0: 刚捕捞的小龙虾很凶猛，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夹伤。但如何抓它们，农户们有的是办法。
1: 抓的话，你要趁它不注意的时候，不要小心翼翼的，你就一下这样逮它的背。
2: 啊，这种背上。
1: 对对对，你就看着它，比如说你逮这只，你就一下逮它的背，你这样趁它不注意，你把它给抓了。趁它不注意，像我们就是这样，习惯了嘛。你动作快一点，它反而不会夹到你。
0: 这样一条水沟一条水沟的走，挨个收集笼子里的小龙虾。每隔20分钟左右就能收满一盆小龙虾，然后再送回岸上。
3: 几个笼子才收这么多的？
1: 哦，10条吧。好，走嘞，收获满满。
3: 不少，这有多少斤？
1: 40-50斤吧。
3: 哎，
1: 来，
3: 哎呀，这个得能卖多少钱？就这么一盆？
1: 这么一盆。这样的一盆的话，大概就是1000来块钱。现在这个行情的话，哈。
3: 那一个晚上能搞几盆？
1: 搞个10多盆就行了嘛，不要搞那么多。
0: 到了抓小龙虾的季节，夫妻俩都是从晚上7点干到凌晨2-3点钟。
4: 喂，没事吧？
0: 这种劳动比较辛苦，熬夜摔跤都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他的回报也非常丰厚。一个晚上，夫妻俩抓到了近1000斤小龙虾，价值20000多元。
1: 这个算少的。
0: 在隆昌市，当地至少有10个月有稻田小龙虾卖，最贵的时候，一斤小龙虾卖到70元。短短几年，隆昌市这种稻虾基地就超过了18万亩，年产小龙虾超过1.2万吨。产值突破5.3亿元。原来只能种水稻的稻田是如何变成聚宝盆，同时收获水稻和小龙虾2份财富的呢？
5: 有多深？一般
6: 几十厘米，浅的就10多20厘米。
3: 你手进去它不咬你啊？
6: 它夹呀。
3: 那你
6: 不怕它夹？
0: 这位能空手摸小龙虾的人名叫于晓东。他抓小龙虾的本事十分出众，哪个地方有小龙虾打得动，他只需一眼就能精准识别。
6: 温度，水的温度高，这个草下面很凉快嘛，它就蠕动了。
5: 门口一堆泥，
6: 对，
5: 它挖出来的是吧？
6: 对，它就在这里。
5: 这种呗。
6: 对。
5: 啊，然后就往里挖。嗯。
0: 小龙虾天生有打洞的习性。尤其到了繁殖季节，公虾会优先挑选水草茂密、底泥松软的区域打洞，掏出来的泥土就堆在洞口。等洞穴建好后，公虾会邀请母虾进入洞中共同繁殖后代，所以每个小龙虾洞挖开后，往往都能找到1公1母2只小龙虾。
3: 好准啊，你这一摸一个准啊，你这个。
6: 对，
3: 小时候也是这么摸。
6: 对。
0: 大家当时都是用家里的水稻田零星的套养一点小龙虾。2014年，于晓东也用家里的6亩水稻田套养小龙虾，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养殖的小龙虾出问题了，
6: 养不好那个虾，而且它也死，还有就是也出现就是个头很小。
0: 以前隆昌市的稻田小龙虾养殖户在管理上非常粗放，不仅稻田里的水深度不够深，水稻和田埂之间的缝隙也不够宽，导致捕捞难度大，小龙虾产量低，一般的亩产量只有50斤左右。
6: 以前的时候，我们的稻虾田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现在都还保留的有这种田，这块和这块都是这种。它就是不开沟，就将就原田原貌来养虾。
3: 啊，就像这样不留沟。
6: 对。
3: 啊，那它捕虾怎么办？
6: 捕虾它要收割了水稻以后才能捕。
0: 于晓东想来想去，他去了一趟湖北省公安县，因为那里的稻田小龙虾发展的比较早，他在公安县学了2个多月，终于有了一个重要的收获。回来后他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6: 叫挖机回来改造，按照湖北的方法，就是说因地制宜嘛，因为我们这边的田要小块一点，就是取沟留平台，取沟就是这样，取沟环沟留平台，就是整个田面留个平台，取了沟以后它就有沟了，田面的水它就会往沟里面流。

0: 牛嘛，存虾量就更大，还有就是说捕捞也方便。像以前我们那种捕捞的话，你是满载的话，下地笼下不了。
1: 所谓取沟留平台，就是在稻田的四周挖一条环状水沟，中间部分保持不变。这样的稻田水位有深有浅，活动空间大了，有利于小龙虾的生长，也方便养殖户下地笼捕小龙虾。小龙虾的活动量增加了，反过来也有利于水稻的生长。
0: 水里面比如说龙虾的粪便呀，还有食物残留，会导致这个营养更丰富，还有就是这个水稻的采光更集中，还有就是它的产量不会比原有的更低。
1: 2015年，于晓东先后改造了50多亩水稻田，一亩水稻的年产量大概是1300斤，跟改造前基本持平。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小龙虾的长势并没有好转。有一次他在捕捞小龙虾的时候，看到捞出来的小龙虾个头普遍偏小，通过对比，他发现同样的生长周期，他的小龙虾要比湖北公安县那边的小龙虾个头小了近一半，
0: 比较小，而且就是品质也很差，又很脏。那个时候的龙虾
2: 就是喂饲料它也不长。
3: 个头多大？
2: 个头就是4-5钱吧，有的2-3钱就长不长了。
1: 个头小的小龙虾卖不上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养殖户们聚在一起也交流了好多次。后来于晓东想起了他在外学习时了解到的一个信息，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小龙虾品种退化引起的，于是他们有了对策。
0: 我们就实验从别人的塘口引进种虾，引进一部分种虾和自己本塘的原虾进行杂交，也有从湖北，包括就是在川内也有，川渝也有，反正不用原塘的虾。
1: 一亩稻田，他们投放10斤外地种虾，跟原塘的小龙虾交配，解决了当地小龙虾品种退化的问题，养出来的小龙虾个头普遍有了提升。
0: 这个虾是经过杂交的，这个是原塘虾，就是2-3年没经过杂交的虾，生长周期是一样的，就有明显的区别。个头的话，这个就是自繁自育的话，差不多就是在20克到30克之间。但是这个经过杂交培育以后，它可以达到30克以上，直接就是大虾。
1: 稻虾供养模式在隆昌市获得成功。这种模式既能够保证粮食产量，又通过发展小龙虾产业提高效益，有效带动了农户的积极性。2017年，隆昌市委市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奖补政策，大力发展稻虾供养基地建设，隆昌市的稻田小龙虾产业开始壮大。一般来说，全国小龙虾大规模上市都是从5月份开始，这段时间的小龙虾市场竞争激烈，跟国内一些传统的小龙虾产地比，隆昌市的小龙虾发展时间短，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2: 每年到湖北虾一出上市，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这边虾价就全部垮下来，垮到10多块钱一斤。
0: 说白一点，就跟湖北的虾或者是湖南的虾撞在一起了，价格上的话就没有优势了。
2: 对对对。
1: 2018年，为了提高隆昌市小龙虾的经济价值，他们开始寻找新路子。通过对比，他们发现隆昌市的优势在于气候。隆昌市的年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即便是在冬季，隆昌市的小龙虾依旧可以繁殖生长。
0: 我们这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边平均气温的话可以达到年气温达到18度以上，就是我们这里，我最近10年对水温的监测我就测了，就是最低的水温就是9度，9度是不影响小龙虾生长的。
1: 于晓东等人开始思考，如果能利用隆昌市的气候优势，在4月上旬之前推出早春虾，就能避开市场的激烈竞争，从而卖出更好的价钱。为此，他们从9月中旬开始育苗。待幼虾在育苗池里长到3厘米大时，再把它们投放到稻田中养殖。通过这种提前育苗的养殖模式，

0: 隆昌市的小龙虾成功填补了冬春两季的市场空白，尤其是在春节过后价格高峰期，小龙虾的塘头价一度达到每斤70元。
1: 这边的早春虾就是30克以上的大虾，这连续3年收购价都最高峰达到了70块钱一市斤。像如果是便宜的时候，大虾都才10多块钱一斤。
2: 我就记得我提一桶虾起的卖了4000多块钱。正常的话到5月份以后的话，我们就是几百斤虾都卖不了这么多钱。
0: 隆昌市每年从4月中旬开始插秧，一直到6月中旬后，等水稻秧苗长壮后，养殖户才会往稻田里投放虾苗。因此从4月中旬到6月中旬这2个月，隆昌市的小龙虾属于空档期。
1: 我就是说，
0: 自7月起直至次年4月，这将近10个月都有小龙虾上市。为了不影响稻田里小龙虾的生长，即便在8月份收割水稻时，养殖户也不会排水。
3: 这个水不放，它要喂龙虾，它要喂虾
4: 啊，接着喂，
3: 哎，接着喂。
0: 收割水稻时，农户全程都在水里作业，割下的稻谷直接装上小船运去脱粒，连打谷机也能漂浮在水面上作业。
3: 我们就是用小型机器，这个龙虾田它的那个挖机啊，挖得深了、啊、那个一般那个收割机不准下去啊，
4: 下不去哈、啊、
3: 下不去。
0: 按照这种模式，一亩田一年可收获中稻和再生稻共约1300斤，价值约2000元，同时还能收获小龙虾250斤，价值约6000元。这样算下来，稻虾供养模式每亩地年收益可达8000元左右。看到效益可观，隆昌市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稻田虾产业。到2019年，全市累计建成稻虾基地超过18万亩。然而，随着稻田小龙虾产量逐年增加，养殖户们也开始为销路犯愁。
5: 你把车子再往那边转过去，下边我们去那个食堂，然后去了再去这个食堂。
0: 谭光胜原本在成都打工，后来看到家乡的小龙虾产业发展势头不错，便和妻子一起返乡养殖小龙虾。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到120亩，然而规模虽大，销售却成了难题。
5: 有一次就遇到一个小事儿，那几天呢正好本地的虾商他不好销，就可能我以为有点压榨我们价格的意思。我一年产几万斤虾，我都卖自己销售都卖1块钱一斤，那得都卖10万块钱。
0: 一到小龙虾集中上市，他的虾总是卖不上价，这让他十分苦恼。
5: 本来要把它扔掉。
0: 2020年，谭光胜尝试开拓销路，第一次他带着自家和农户的1800斤小龙虾去了重庆的水产批发市场。没想到回来后他却闷闷不乐。
6: 他一般高兴了回家就跟你叽叽喳喳的讲一些，然后他不高兴的时候或者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肯定就是首先话没那么多，然后有时候会焦头烂额的，也就感觉他在想事情。
0: 追问之下，妻子才知道他的小龙虾在重庆卖的比塘头价还便宜。
5: 哪知道那次发出去比我们的收购价还少结了3块钱一斤，还死掉扣掉我几十斤的死亡，就亏在了这个上面。那一次亏了5000多，差点就是泄气了。
0: 韩光胜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经过半个月的经验教训总结，他得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
5: 成都重庆它是属于一级市场，那个时候的网络和交通都没有那么便利，一级市场呢它要分发下去给下面的二级三级市场。那我们为什么，我就给我的合作伙伴说，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做这个事儿？
0: 他不再盯着重庆和成都这些竞争激烈的大市场，而是转向四川省内及云南、贵州等地的二三级市场。这一改变仿佛敲开了坚冰，令他惊喜万分。
5: 对接区县的话，它的价格就比成都、重庆的价格高个2-3块，甚至于3-5块。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农户价格接得高一点，接得高一点，别人自然就愿意来了。
0: 他逐渐打开了二三级市场。

0: 差。第一年，他就帮周围农户卖出去了100吨小龙虾。在做批发的同时，他依旧养着120亩小龙虾，但时间更加紧张。别的养殖户早上5-6点抓虾，而他们夫妻俩只能晚上干活，经常忙到凌晨2-3点。第二天早上7-8点钟，他的小龙虾就出现在自家的档口上，同时也收购周围养殖户的小龙虾。
1: 今天拉多少过来？
2: 今天拉了几十斤。今天大虾的话应该是30左右嘛，应该是。
0: 在这里，小龙虾经过分级和打包，被发往周边市场。遇到物流不便的地方，就借助长途客车运输。
1: 现在物流不方便，所以只有发那个发汽车，有点赶时间那个车。
0: 联系好长途客车，谭光胜急急忙忙地把货拉到接头地点。就是靠着各种灵活的运输方式，隆昌市的小龙虾被卖到了全国各地。在隆昌市，有人把小龙虾卖出去，也有人通过小龙虾美食把外地人吸引过来。
1: 老板，今天有没有好虾？
3: 有，
1: 给我多留点货。
3: 要得。
1: 你不要拿给别个了啊。
0: 邓和奎经营着隆昌市一家人气火爆的小龙虾餐饮店，每天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到小龙虾收购点挑选小龙虾，
1: 挑好一点的。
4: 来，选大虾。
2: 啊，选大的，
4: 最大的。
1: 哎，你要跟我挑好一点的。
4: 最好的，你看我的手脚啊。
1: 你要跟我挑好一点的。
4: 都是这种肥肥的，你看吧。
0: 每只小龙虾都得去头，手法干净利落。紧接着挑出虾线，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绝不拖泥带水。完成这些后，深谙小龙虾美食的食客纷纷登场。此时的邓和奎忙得不可开交，恨不得能有3头6臂来招呼每一位客人。
1: 哎，好好好。哎呀，我要的呀。一个白水，一个啊，他的是一个蒜蓉，一个麻辣大包。哎，帅哥美女些，满不满意？
5: 满意，
1: 满意哈。就对的哈，慢慢吃哈。
0: 其实他的店里只有3种口味的小龙虾，但却能迅速赢得食客的青睐。麻辣小龙虾色泽红亮，香气扑鼻。蒜蓉小龙虾蒜香浓郁，味道清新。而这一款清水白灼小龙虾风味自然，口感鲜甜，在以重口味为主流的市场中独树一帜。正是这些美味吸引了许多食客，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外地客人。
6: 你们都是来吃好多次了？
7: 是，每年都来。
8: 我每年就来
7: 隆昌下来的，
9: 每次都是开车下来，开车都要，你想一个小时呢，开车下来。
0: 优质的货源与过硬的品质，让邓和奎的小店生意异常火爆。在隆昌市还有不少这样的小龙虾店，他们通过稳定的订单，助推了隆昌市稻田虾养殖产业的蓬勃发展。稻虾田里丰年已至，在当地小龙虾产业能人的带动下，隆昌市的小龙虾产业链条逐渐完善，也为更多的农户带来了希望与机会。

须尽，在河之洲。这是你独到的诗行，2000年，或许更长。候鸟迁徙，南飞北归，这是你看到的四季，20000里，或许更远。沃地肥田，物华天宝，华夏大地蕴藏着无尽的宝藏，它的丰饶与美丽，来自于生命的劳作

盛夏，风吹麦浪的天籁依然回荡千年。而现代农机的轰鸣又昭示着传统农耕的新生。

0: 的时候注意一下，注意小心被割到手，然后采的叶片要保证它完整。
1: 收获的方式有很多，
2: 跑快点，做个跑快点。

0: 红的也好吃，哎呀，可甜的，我吃了个可甜的。口感也特别好。我们用丰盛的劳动果实作为食材，去烹饪美味的佳肴，也用丰收的喜悦作为礼物，去分享美好的生活。烧在明火上去烤，要搞这个竹筒饭。 竹筒鸡，竹筒肉，哇，
1: 够香。

听，这淳朴的歌声，是农民对丰收的表达，是百姓对家。

千百年来，我们对丰收的渴望，不只系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更系于国泰民安的理想。就像《诗经》里的那句：“乃求千丝苍，乃求万丝香。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卓笔夫田，岁去。”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接下来呢，咱们去秦岭南麓的玉米地里感受一下玉米丰收的喜悦。在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一片玉米地里，新农人郑斌举着手机，镜头里是金黄的玉米穗和乡亲们笑着的脸庞。2021年，郑斌毅然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陕西商洛的古村落。作为美食博主，他跟着舅妈学做江水鱼鱼，反复拍摄熬制漏鱼的过程。他复刻儿时的糊汤面，用金黄的玉米身煮出记忆里的味道。如今他的农家乐飘起第一缕炊烟，桌上的元宝饺子、玉米排骨汤不仅唤醒了无数人味蕾深处的乡愁，更让他在这片土地上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与归属感。

0: 大家好，我是返乡新农人郑斌，我现在正在我们村收玉米的现场。虽然我是我们村最年轻的，但是我是搬玉米最慢的一个。来，所有的叔叔阿姨打个招呼。来，我们开干！
1: 开干！
2: 三二一，
3: 太帅了！
2: 来，三二一。
0: 我出生的地方是秦岭南路的一个古村落。
1: 继续继续来。
0: 村里的人不多，丰收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事儿。于是作为一名美食博主，丰收的味道就成了我的大事儿。
1: 嚯，镜头拍完了，接下来咱一块儿干，一块儿来吧。二六，哎呀，写的是一二三。
4: 2021年，郑斌辞去城市的工作，返乡创业。由于家乡商洛市商洲区位于秦岭南路，山地多，耕地少，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常常是他视频里的主角，因此郑斌也成为了美食赛道里少见的主食达人。通过分享玉米制作的主食，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唤起了许多人的乡愁。
0: 今天我们去找舅妈，去学习就是儿时最喜欢的一道美食——江水鱼。舅娘，你早点是怎么又起的？
5: 我起了，我活了。
4: 村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常年为一家老小深耕厨艺，个个都是农家菜的行家，向他们讨教是郑斌的日常。他们也是郑斌的美食事业里不可或缺的指导老师。
0: 每次来就是拍视频，舅妈就非常非常支持，一条视频拍八九个小时，舅妈就拍了八九个小时，一直都是这样。
5: 来到人了我高兴，我一个人也不爱做饭，来人多了我也爱做饭，也高兴。
4: 由于玉米面粉是制作江水鱼鱼的主要材料，每年的玉米收获季便是吃江水鱼鱼的最佳时期。
0: 这个火是不是要大呀？这个火要小，也不是少火了是吧？
4: 可因制作难度较高，这道菜成为了很多人可望不可及的味道。从三种面粉遇水直至出锅，全程都需要人工不停地搅动，根据稀稠度添水加面，能否保持浓郁而不糊锅的状态，是这道菜成功的关键。
0: 到多少全是凭经验的，细呗，
5: 还细
0: 啊，还新鲜的那个面粉。这两天一直浇嘛，是吧？
5: 这两天浇
0: 是不是？浇着有点累，知道吗？
4: 当玉米糊成片状挂在木叉上，就到了这道菜最重要的一步——漏鱼。将锅内的搅团趁热舀入漏勺内，一尾尾小鱼儿便从漏眼里钻出来，游到水盆里去。筋道爽滑，带着淡淡的玉米香，再配上每家每户独一无二的江水，不需要咀嚼，滑嫩的鱼鱼便和酸爽的江水一起游入咽喉。
0: 这还是不是以前慢走我讲是江水鱼的味道是吧？
5: 臭是
0: 吧？还是的是吧？
5: 嗯。
0: 其实我不是专业的厨师，美食是我和这个世界交流和表达自我的方式。
1: 好奇啊。
0: 在当时学的时候，不是在学做饭的技巧，我是想找寻那种味道。有很多人说是，我看了你的美食之后就特别想家。其实很多人的故乡已经回不

0: 去的。
1: 对家乡的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吃的。从那开始起，我才开始，我说我要学会，我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啊，就去做，就去拍。刚开始把这个雏形刚弄好，这是咱们盘灶的师傅，打个招呼。这师傅盘了几十年的灶了，在我们当地盘灶盘的很有名的。
2: 郑斌的老家商州区三岔河镇拥有多处保留完好的古村落，文旅资源丰富。有了粉丝基础后，他打算在自家小院开一个农家乐，让更多人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乡的味道。
1: 这就是我的桌子，我最喜欢的长条桌，我一直很想要的长条桌。大家来了之后，就围着桌子一坐，坐十几个人吃饭，特别有氛围。这个桌子，噔噔噔。盛了一碗红豆稀饭，我就发了第一条视频，就这视频11秒，播放量190万。最主要是评论区，他们说哇，我们都几十年没吃过了。其实我想办农家乐吧，就想把这种视频中的味道搬到农家乐，它使我一个真实的载体能延续下去，而不是我天天就这样一直输出内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以前的小学，就这个操场。就是房顶还没有完全变，就想把打造成一个80年代90年代那种，就是大家再重温一下，再回到自己的小学，重温一下过去的青春，过去的时光。嗯。还有墙上贴的就是。
2: 开农家乐所需的家具正在赶制中，郑斌还需要租借一个宽阔的场地开展活动，为了能带给游客更好的体验。他把场地定在了村里的小学旧址，每当走进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郑斌的思绪也会一下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岁月。
1: 斗鸡，就腿，那简直就是斗鸡，
3: 冲啊，
1: 那简直就是斗鸡。只要课间休息，都拿着自己的乒乓球拍子，杀球。在撒球。但是在那个时候慢慢长大了之后，就开始有点讨厌这个地方，总觉得这个地方哇，抬头是山，低头也是山。我在外面有15年，从业务员做起，慢慢做到这个销售总监。我发现我过得并不快乐，大家都在比，每天闹铃一响，就像百米赛跑了，预备开始，就往前冲啊，就不停地冲，根本就没有幸福而言，就是什么叫幸福都不知道什么是幸福，除了就是那个时候脑子只有一件事情，我要把事情做好，我要赚钱。我小时候想逃离地方，我永远都不想再回到这个地方了。但是现在回到家乡，每次坐在这儿的时候，瞬间就是特别的平静，就是能够内心带来一种安全感。
2: 在成长的历练中，故乡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它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感，包容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它不断地给予我们生命的养分，才形成了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乡愁。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郑斌最终选择了回到家乡陪伴家人。今天，他打算还原全家人的共同。

0: 记忆，糊汤面。在商周，每到九月，人们会把风干后的玉米脱粒碾碎成金黄的玉米身，文火炖煮，就成了当地世代延续的主食糊汤。再根据主人的喜好炒制配菜，和面条一起下入糊汤中，只等蔬菜炖得软烂，汤汁变得浓稠。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吃法既能让寡淡的肠胃享受细粮的温柔和油水的滋润，也不至于一顿吃光金贵的面粉。小时候，郑斌和家人围坐一起吃过无数碗糊汤面，长大后这样的场景却十分难得。
1: 出锅啦呀，
2: 最最主要让我毅然决然留在家乡的，其实是父亲。我父亲75了，有一次背着那个桶准备走，然后脑梗就犯了，就往一边倒，一直往一边倒，倒了一下摔地上去了，直接把胳膊就摔断了，趴在地上就是一直喊。我家一个狗，你们也见过，叫毛毛，他就不停地喊毛毛毛毛，你来把我扶起来。哎呀，有时候我在想，我说养儿子干啥？养儿子难道到那个时候父亲摔倒起不来了，就只能依靠狗把他拉，狗能听懂个啥？所以说我不顾任何人的言论，我说我必须在家。爸，
1: 哎，
2: 吃饭了。
1: 啊，
2: 今天饭做的太迟了。
1: 你爸是
2: 无小宝贝，
3: 你要吃吗？小麦冬，
2: 打我们干个杯，媳妇干个杯。这是咱第一个在咱五国的中秋节，那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我回来应该是已经有73年了吧。我觉得我回来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能陪在你跟前。
4: 你想，你走怕去，就我一个人走的。
2: 你千万不要认为那是我们是脱离，我没有，我反正我觉得我回来之后，我得到的东西更多。我在外头工作那么多年，我天天跌跌跑，跌跌跑，跌跌出差，跌跌出差，我内心不踏实。
4: 但是负担也很重，医药费还得5-6000块钱。
2: 爹不是拖累，这真不是拖累。儿子长大了34岁了，我妈不催的，是你在陪伴我还是我在陪伴？其实我俩是各自陪伴，不管我去走到哪里，陪到哪里，你跟到哪里，我一直真的很感谢，真的很感谢他，所以一直支持我。但近的，哎，就是说的有些，就突然感觉哇，我内心放下了，意识到父母是平凡的，到我们也是平凡的人。我们不一定要成为大老板，不一定要成为什么有钱人，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生活在自己世界当中的一个人。
1: 把灯能挂到哪里看？把灯能挂在这个挂这个辣子上头。
5: 哦，
1: 辣子上头，人家看起来好看的，挂高一点。
2: 别说我的，也不是帽子，这是挂灯的灯泡。我这个弄下来，鞋子也穿下去，挂灯。
5: 我这跟成娘似的。你
1: 这人，呀，还有。
0: 在郑斌的努力下，三岔河镇影龙寺村的第一家农家乐已经初见雏形，村民们自发来帮忙完成农家乐的收尾工作。为了答谢乡亲们，郑斌打算做一道硬菜——商周大烩菜，聊表心意。
2: 烩菜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咱们里面一个五花肉，涂上蜂蜜放锅里上锅炸了之后，颜色色泽红亮红亮，非常有食欲。 接下来我们涂抹好之后，进放到锅里面进行小火慢炸。
0: 在五花肉上涂抹蜂蜜，虽不会改变口感，却会让肉的颜色更加浓郁，在色相上将五花肉的肥美发挥到极致。
2: 接下来把它放到大料锅里面煮一下，让它味道更入味。
0: 在过去难得尝到荤腥的年代，这是热情的

0: 越少吧。
1: 对呀、啊，我带过去吃完了。
2: 经过烫、炸、炉、炒后的五花肉与清爽的蔬菜、酥脆的油炸豆腐、香甜的玉米和筋道的粉条一起在高汤中碰撞融合，因其丰富的食材能够满足众多人的口味。在商州，一盆热气腾腾的烩菜是当地喜宴上的主菜，答谢亲友的首选，见证着一代人成长中的重要时刻，是他们的童年里最温暖盛大的仪式。
3: 有七八六，七八六，七八六，好快去，感谢我的七八六。哎呀，辛苦了辛苦了，来拿筷子，拿上筷子，辛苦了辛苦了。哎，
4: 我们的
5: 哎呀怕啥，
1: 我曾经问过自己，当很多人质疑说啊，你这一天出去不工作，我就感觉我真的在不思进取吗？哎，我现在问盐青虫咋样？味道咋样？
6: 好，
1: 真的好，假的好，
7: 跟磨鸡的也没子也行，没子的。
1: 离开的地方有十，就是出去工作有十几年的，偶尔回来，但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他们的，他就会主动跟你打招呼，主动给你做碗饭，主动给你倒碗水，主动会问你，你是谁家的孩子？你家住在哪里？哦，你家那个地方我去过。就是这种东西真的很弥足珍贵的，哎，就感觉啊，我就感觉真的人活在人间，就我真实的活在人间，这就是我的想要的生活。
2: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郑斌顺利接到了第一批游客，这个南山脚下的农家乐正式开业了。
1: 走了，你拿这个石榴是不是啊？
2: 用心盘起的灶台也冒起了第一缕炊烟。
8: 我不会干。
1: 哎呀，我这个太圆了，看，漂亮吧？
9: 这个是洛南的饺子。
10: 我的饺子好看吗？
1: 爹，转过来。
11: 这个手指呢？
1: 手指干的。
11: 哦，
1: 对。爹，一捏。这是我们商洛独有的叫元宝饺子，这个饺子包出来就是像元宝一样的。
2: 想让客人感受到家的味道，饺子是一条捷径。郑斌专门准备了极具商洛特色的元宝饺子。一片薄薄的方形面皮，加上一点点馅料，一抿一弯，一捏一个。曾经许多离开家的日子，都是从这一顿元宝饺子开始的。可如今，能熟练制作的人却越来越少。
1: 这贼薄的饺子，这个是玉米
12: 大肉馅，
9: 玉米肉馅。
1: 对，
9: 还要比赛一下。
1: 可以啊，看。
2: 只等元宝饺子挺着圆滚滚的小肚子浮起时捞出，
1: 饺子出锅喽！
2: 再淋上以醋和红油为主要材料的酸汤，过去年节时才能吃到的酸汤饺子就做好了。除此之外，郑斌还做了玉米排骨汤、玉米发糕等玉米相关的美食。正值玉米丰收，一桌玉米宴排列整齐地迎接远方的客人，传递故乡的味道和丰收的喜悦。
1: 来，大家先坐，该坐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饺子好不好吃？
13: 好。
1: 这鱼肉的长不长？
13: 好，
1: 美得很，是不是？谢谢大家。来，慢慢吃，慢慢吃。来，让个饺子，一个饺子，饺子纸。
9: 这应该拿过来。
0: 还不来饺子？
1: 啊，酸菜在这儿，酸菜在这儿。
4: 好吃，香，
8: 尤其那个酸菜，真的是妈妈当时做的那个味道，现在很少了。
11: 然后就是那个江水鱼，我都已经吃饱了，我特意去喊自己给我打了一碗，都吃完了，也是好几年没吃饭了，之前也是7年多了，也是一种怀念。
1: 大家一边吃一边听我讲，这是我开业的第一天，也是我做的第一个农家乐，你们更是我第一批迎来的顾客，真的在我心中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很多人刷到过我没有？90%刷到过。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也是比较难一些，可能就是开农家乐不是我擅长的事情，我是想让更多人看到，原来酸菜胡同，原来洋芋胡同不是我们走出大山贫穷的标志，而是我们回到家乡难以忘怀的一种妈妈的味道。之前的的确确很多人就说我不思进取，说我是逃避
12: 场景的方式，通过绘画的，
1: 我心里有目标的，让大家能感受到家乡的美好。我感觉我也在发挥一些我在乡村的光和热，能实现理想的同时能够陪在家人身边，这就是我目前最理想的生活。如果大家以后就是空闲的话，你们就来转一转好不好？感谢感谢感谢大家，感谢谢谢。
2: 没有豪华的装修，只有木桌和板凳，在远离都市的农家小院里，郑斌用一道道朴实而温暖的味道，唤醒了许多人味蕾深处的记忆，也在这片养育他的故土上，找回了那份根植于内心的归属感，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主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

皂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今天呢，咱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喀什，它在中国的最西边，被昆仑山和天山环抱着，就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这座古城可是咱们国家最西端的历史文化名城。喀什古城特别有意思，它不是那种被围起来只能看不能碰的景区，它是活着的，您走在里面能听见铁匠铺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能闻到药茶的香气，能看到土陶匠人坐在那儿一笔一笔往陶罐上画着高台民居。中午12点，汗巴扎的铜锅里煮着热辣辣的美食，酸奶刨冰能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走在600米长的阿热亚路上，铁器铺、药茶摊、花草架子，眼睛和鼻子都忙不过来。所以有人管喀什叫活着的丝路博物馆，我觉得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走吧，今天咱们就一块儿去喀什逛一逛，看看这座古城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0: 昆仑山与天山环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喀什经过于丝路千年风沙中。作为中国最西端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以五口通八国的枢纽地位，将中原文明与波斯、印度文化融铸成独特的绿洲城邦。如今这座五 A 级人文景区正以生土建筑群、迷宫巷弄与活态巴扎续写千年古城的传奇。喀什古城位于喀什市中心，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产生活，古城至今仍然保持着原始的样貌，延续着当年的盛况。
1: 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就不算到喀什。每天上午十点半，在这里有特定的开城仪式，为了欢迎五湖四海来的朋友们，入城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一下吧。
0: 人们载歌载舞，演绎张骞出使西域。班超戍边屯田，买买提的故事等，重现千年商道的盛况。
1: 那我们在开城仪式的时候，分别用了四个篇章，然后用这种对白、旁白，然后舞蹈、杂技等这些形式。除了这些历史人物之外，我们还有这个骆驼呀、马呀。小毛驴呀，连动物都搬出来了，所以就是想让游客朋友们更亲切，体现了我们各民族交流交融的这种场景，也体现了我们的热情好客，喜迎八方的这样的情景，也欢迎大家到喀什旅游。
0: 喀什自古以来就是贸易重镇，古城的分布延续了历史留存下来的业态布局，并未经过后期的人为调整。跟随着往来商队的入城路径，就来到了古城中最繁华的地方阿热亚路。这条600米古道密集分布五大巴扎。
1: 巴扎是什么意思呢？是集市，是市场的意思，所以我们这边哪里人多哪里都会形成一个巴扎。喀什的话是巴扎之乡。

0: 坎土曼巴扎以标志性农具命名，但实际售卖各类铁器制品，人们就以坎土曼代指整个铁器市场。巴扎内的铁文化展览馆展现了喀什的农耕文化。
1: 这个就是新疆最大的坎图曼之一，上面三个字米拉斯，它意思就是传承，它代表着这里的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
0: 铁器巴扎延续前店后房的古老布局，面对机械化农具普及，当地铁匠保留手工锻造技艺，把坎图曼从田间推向了舞台，使传统农具制作技艺得以传承。体验打铁也成了当地特色旅游项目。
1: 师傅，您这打的是什么呀？
2: 是个铁的盘子。哦，
1: 好好看，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2: 可以。
1: 中度可以了吗？
2: 对，再加。哦，好干的。
1: 这个还有点衬，这是最轻的吗，师傅？
2: 对。
1: 还有比这个还重的是吧？
2: 对。
1: 力度不一样，然后花型也不一样是吧？
2: 对。
0: 古城的手工艺是千年智慧的活态传承。除铁匠外，古城还活跃着许多的手工艺人，他们世代聚集在一起，自然形成了手工巴扎，也被称为职人街。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使用的热瓦普乐器，就是由当地工匠麦麦提的祖父制作而成。
1: 你这是在做喀什的热瓦普？
3: 对对对。

0: 太好听了！那这个喀什惹哇布和其他的惹哇布有什么区别吗？
1: 你旁边给我。不是。哦，这个声音更亮，比较美啊，比较
0: 更好听，
1: 软一点的。
2: 声音不同，两种乐器。循着阿热亚路西行百米，土陶花盆巴扎的斑斓器皿跃入眼帘。这些由洪水粘土塑形的陶器，在匠人的指尖翻飞间化作各式形制，呈现在眼前。
0: 这些琳琅满目的土陶，我们现在所站在的位置是土陶花盆巴扎。那为什么在这里形成这种的土陶巴扎呢？那是因为对面有高台民居，这些土陶成品在高台民居做完了以后带到这里来买卖，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土陶花盆巴扎。
2: 土曼河中携带的泥沙沉积出独特的色格孜粘土，传统的土陶外形朴素自然。
0: 匠人祖利甫卡尔喜欢在土陶上刻绘新疆的故事，当游客带走一件陶器，便带走了喀什的印记。老师，您这是设计的图案是什么图案呀？嗯，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古城的高台民居的，就是房屋吧？啊，这个是150年以前的陶罐。
0: 好看的形状，然后其他这个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对吧？
1: 对。
0: 作为一个陶艺人啊，我就考虑到了这点，本地特色、本地的文化，融到这个陶罐上面去。也就是喀什的礼物可以带回去收藏。对对对，
1: 喀什也可以说喀什带到自己家回家。
0: 就那个取材的土有哪些？
1: 这个陶土不是说随便哪个地方挖出来，那不一定合适。嗯，你必须要找就是河边，或者是以前来过洪水的那种地方去找。

0: 插上鲜花，盛装酸奶，喀什人将土陶用到了生活的各处。土陶与河对岸高台民居的生土墙同根同源，喀什古城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大规模生土建筑群。千百年来，当地人就地取材，用生土以砌、垒、挖、拱等多种形式建房，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
1: 那老师，墙上面的土和咱这个做土套的土是一样的土吗？
2: 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随便就是在底下挖出来的土，你仔细看的话有这么个小草，小草在上面，我们就加这个泥巴里面，然后再抹上，这样的话它不会裂的，它不会散架。
0: 墙内掺入草茎可以防裂，墙外窄巷交错便于遮阳，巷道变成了天然避暑长廊，处处显露着生土建筑的智慧。如今以浓郁风情和独特建筑美学著称的喀什古城，在2008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1: 我看这些改造前后对比的照片，真的是反差感真的挺大的。
3: 是的，是的。那么最开始你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它有一个就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自来水这个墙上挂，厕所房上爬，这就是生活的一种尴尬。因为老城就是近千年的古城，它很多80%-90%的房屋都是微旧失修的生土建筑，再加上它底下有30多公里的地道，最深的12米，最浅的呢也是7米。每当下雨下雪呢，突然出来一个可能大概有几十平米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洞，就害怕这些情况。
0: 喀什古城面积约1.57平方千米，居民约4万多人，可见此次改造的任务之重，涉及人员之广，情况之复杂。为了保护好建筑和传统街区，最终确定了4种方案：原址改造、拿钱搬走、异地置换新房、先迁后回。即使如此，在推行的过程中依旧面对着重重困难。
3: 设计的过程当中，图纸出来了，今天拿回家，爸爸同意了，妈妈不同意，明天又要改造，烟道往这放，厕所往那边，厨房要摆在这边，结果这咋办？最后把一家人全部集中，最后拿出来的方案就是一户一设计，每一户就一个图纸，这个自治区范围内15家设计院全部在这儿就地办公，设计完了以后呢，他有的还是看不懂，最后我们邀请了10几位画家，把这个房子那个立体面图直接在那个白纸上画，画出来你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院子是这个，厨房在这儿，卫生间这个，客厅在那，看到看清楚以后，好吧，就这样子，就不厌其烦的就是跟着如何满足群众最真实的愿望为出发点。
0: 古丽的家便是古城活化的典范之作，它将传统民居的精髓与现代生活需求相融合。古丽一家将家园的一部分敞开，热情地迎接四方宾朋，淋漓尽致地展现维吾尔风土人情，成为喀什旅途中不容错过的文化地标。

0: 我看刚才游客都特别热情，气氛特别好，都可以体验跳舞。那当时是怎么想的，给游客要展现出这样的项目呢？
1: 当时我毕业回来，在古城景区当讲解员的时候，很多游客会问我能不能到维吾尔族家里看一下，就是看你们的表演，就是喝你们的茶，就是吃你们的饭，做客一下，体验一下就是家庭的风格。他们呢就是能近距离的和我们沟通，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就是了解到我们的生活习惯呀，民俗文化。因为我们维吾尔族呢是非常喜欢鲜艳的颜色，我们就是像绿洲嘛，所以就是喜欢就是用绿色来装修这样的房子。就我们家有一棵树已经是60多年了，这个古镇改造的时候也是政府给我们保留下来的，我们很喜欢。窗户呀门呀都是用的那个木雕啊，石膏雕啊。
0: 是的，你这样的话更好的展现出我们当地的建筑风格。
1: 对，
0: 欢迎大家来古丽的家打卡，
1: 也欢迎大家来我家做客。
2: 阳光透过精美的木雕窗棂洒落，花砖地毡上，游客与主人共舞，维吾尔族外粗内秀的生活哲学在此生根。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艺术的追求也流淌在古城的家家户户。喀什古城的民居之所以能够千家千貌，焕发个性光彩，正是源于政府匠心独运的安排，把选择权交给居民。
3: 那么老城改造呢，它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整体工程的这个抗震加固型改造这块老百姓有些困难。那么这块呢又党和政府一互一设计加固改造。那么比如你是两层房子，那么整个两层的整体整个主题就给你建好了，那么给你留下就是最上那一层的屋顶和房屋内外的门窗和内外装修部分就留给老百姓了。那么老百姓呢又喜欢这个雕梁画柱，这样呢又减轻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又呢保护了房屋的这个原有的这个风貌和这个风格。
2: 喀什古城依照着修旧如旧的原则，采取一户一设计的方式，老城改造不仅完成建筑抗震升级，更同步拓宽巷道，铺设水电暖气，回填36公里地道，彻底重塑居民生活方式。并且在改造过程当中，历经沧桑的古城民居样式和屋顶结构得以延续和保留，成为了喀什古城富有特色的亮点。
3: 喀什古城呢有99条巷道，它犹如迷宫，蜿蜒曲折，那么每个巷道呢都有每个巷道的故事，那么为了便于游客和当地居民外来居民辨别呢，它有2种，一个是6棱砖，铺6棱砖的胡同呢是巷道呢是可以打通的，还有一个呢是长方砖平着铺的，长方砖的那个巷道呢是死胡同，所以这个砖的铺设呢也可以告诉人们关于巷道的一个进出的一个信息。
2: 这座由改造指挥部蜕变的博物馆是古城新生的实证。当草泥抹上加固的墙垣，当6棱砖指引游客穿梭巷路，喀什古城以修旧如旧的匠心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解，让丝路明珠在新时代焕发本真之光。古城的主街中心就是买买提的老宅，也被称为八一老爷的家。这座300年的古居是喀什现存最古老的生土民居，罕见的3层结构彰显着曾经的地位，也成为解读维吾尔族人建筑智慧的窗口。
4: 这个房子呢总共3层结构，比如说最上面第2层就是老爷的生活区域，老爷的主卧，他的衣帽间之类的，然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边呢是第2层，就是他们干活的，主要是有这个管家的卧室，还有这个主客厅，还有一个地下室呢就是仆人的生活区域了，有长工还有佣人的休息间，还有他们的厨房之类的。
2: 维吾尔族人十分重视庭院空间，院内种植花草树木，搭建葡萄架，还设置苏帕， 工人盛夏时节避暑乘凉。进入室内，老宅主客厅壁龛存放鎏金陶碗，铺上爱德莱丝绸地毯，佐以无花果干、药茶等迎接客人。
4: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主人的卧室吧。
0: 啊，好，
4: 你也可以在这里坐，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老爷的，当一个老爷。对，
0: 这么老房子的主人是吧？
4: 对，
0: 刚好我在这儿可以看到院内谁在进进出出，是不是？
4: 而且看到这边的马路
0: 啊，对，很凉快的。
4: 是的，当时那个马路就是商人的必经之路。
0: 那这房子的主人的活动区域都在这卧室里面是吧？
4: 是的，而且这个主人他有啥事儿的话，他可以跺跺脚，这样子跺跺脚，这下边就是这个管家的卧室，管家就知道老爷有啥事儿了，然后他就跑上来伺候这个老爷，听这个老爷的话。
0: 太聪明了，这房子安排的。
2: 厚达一米的墙体，配合高窗窄廊，形成天然的气候调节系统。主卧设计尤为精妙，屋顶覆沙土隔热，墙面开通风孔。结合庭院阿倚望天井的拔风效应，盛夏室内依然清凉。
0: 因为开始是丝绸之路尚不重镇，之前的话好多商人都会骑着骆驼路过这里，在这里歇脚。我们喀什古城给大家展现出我们的丝路文化，每天下午7点钟有这样的丝路驼队演出，看驼队来了。

这里是喀什古城百年老茶馆，因为平时当地人比较爱喝茶，吃的牛羊肉比较多，所以以茶来保健，以茶来调理身体。

0: 琴声悠扬，药茶飘香，在百年茶馆的氤氲里，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当白日的繁忙落下帷幕，汗巴扎的铜锅开始沸腾，上演着最原始的味蕾诱惑。囊言囊语更是吸引了往来游客驻足。
1: 这里的美食的种类非常多，有玫瑰鸽子汤、烤全羊、烤鹅蛋、酸奶刨冰都特别美味。要是来了喀什，不长胖几公斤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0: 午夜十二点，汗巴扎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包罗万象的新疆特色小吃与手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巨大的铜锅里翻滚着八方滋味，酸奶刨冰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这里没有精致的摆盘，只有大漠的豪爽与生活的热辣。吃饱了，才真正懂得喀什的烟火人间。如今的喀什古城，生土墙垣依旧斑驳，雕花木纹却已焕发新生。晨光中，孩童嬉戏于六棱砖铺就的巷弄，白昼里，铁匠铺的锤音、土陶匠的砖柱、古丽家中的歌舞，交织成生活的乐章。夜幕下，汗巴扎的香气与喧嚣，百年茶馆的琴音与茶香，诉说着不息的烟火。这座丝路上的千年明珠，将悠悠岁月酿成了触手可及活着的日常。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咱们在喀什古城里可是过足了瘾，不过咱们的味蕾还没有歇够呢。接下来我要带您从新疆一路往东，去湖北襄阳的乡野里尝尝另外一种味道，那味道更野更鲜。您能想象吗？有人不用鱼饵就能钓上甲鱼，配着柴火灶烧出来的锅巴饭，香的能把下雨天里的客人都引进门。还有烤全羊，得插上当地的一种叫荆条的树枝，再刷上山茶花油，烤出来外焦里嫩，一点儿也不腻。更绝的是，有位大哥在澳洲待了几年，回来把牛肚、牛心、牛肺、牛筋卷在一起，做成了牛杂热狗，中西合璧，吃起来啊，那叫一个过瘾。想不想知道这些山野美味到底藏着什么秘方？走，咱们接下来一起去襄阳尝尝这口带着泥土香的鲜味道。
1: 晚上四个人，7点半，好的。
2: 刚到中午，这家不大的农家院里就坐满了来尝鲜的客人，大家都是奔着一道张四的红烧甲鱼而来的。
3: 尝，
4: 好，
3: 地道的农家菜嘛。这个肉的口感吃着会比较更细腻一些，
5: 养颜特别好。
3: 晚上叫老板再来一份。
6: 哎，大姐。哎，你好！哎，
7: 你好，你好！
6: 您知道这附近有个甲鱼大王吗？
7: 知道，知道，外头长甲鱼没？
8: 他叫张四吧，在那前面种的。种的好吃的。
6: 真的？
7: 是的，是的。
9: 请女朋友过来走点吃。
7: 都是啊，前面。
8: 在那前面。
9: 就在前面。
6: 应该就在前边了。叔，
10: 哎，
6: 可算找着您了，我这问了一大圈了
10: 啊。
6: 哎呦，这四个小宝贝是谁啊？
10: 是我的四个孙子
6: 啊。四个孙子，
10: 对，
6: 您这享福了哈。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
11: 我叫夏天。
6: 夏天，你呢？
11: 春天。
6: 春天，你们不会叫秋天和冬天吧？张叔，他们都叫什么？真叫春夏秋冬啊？
10: 对，春夏秋冬，便于我们好记，
6: 啊，便于你们好记。张叔，那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您吃这甲鱼的。听说您做甲鱼一绝。
2: 张大叔说，他的甲鱼烧得好，秘密自然就是这片自家承包的甲鱼塘，食材好才能烧出好味道。
6: 您这帽子是为什么要这样憋进去？
10: 他扑墙的时候，他便于不当墙。
6: 哦，我也憋一个吧。这样是吗？
10: 对对对。哎，对对对对，
6: 第一步装备完毕。您这杆儿，这
2: 刚准备打甲鱼，一回头竟然发现张大叔钓甲鱼的鱼竿上虽然有很多排钩子，但钩子上竟然一点鱼饵都没有。难道甲鱼也是愿者上钩吗？张大叔说，他就是有这个本事。
10: 他为什么要用五张钩呢？
6: 嗯，
10: 他等于是头上钩，他有的甲鱼没落，都头一张钩打到。
6: 嗯，
10: 有的甲鱼你出墙了，他还在落上。
6: 嗯，
10: 在拖到这儿，他能连到落的钩，他落一米才能打到。
12: 又来了！
6: 哦，又来一个。嗯，我们给爷爷加油，让爷爷抓上来一只，好不好？
12: 爷爷加油！
6: 来，给爷爷加油！
12: 爷爷
6: 加油！
12: 加油！
6: 加油！哇，哦，起来了，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了，起来了！
10: 再玩一会儿，我给你打个大的。
6: 好，待会儿就打个大的。
10: 对。
2: 除了甲鱼以外，要想做出一道美味的甲鱼大餐，张大叔说还有两样隐秘的食材要去获取，一种藏在湖中小岛。
6: 哇哦，上岛了，上岛了！
12: 第一次。
6: 我的彩都是的。 我现在脚下踩的都是甲鱼蛋。
2: 甲鱼蛋口感软嫩，营养丰富，蛋白质和钙的含量都很高，但只有在每年的6月到9月份甲鱼才会产蛋，所以要想尝到这口鲜可不是件容易事。
4: 哦，真的，这小肚皮是红色的。
10: 对，这我们这种土甲鱼面成婚礼搞。
2: 这里是张大叔自制的甲鱼孵化房，挖来的甲鱼蛋放在沙子中，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就会有可爱的小甲鱼破壳而出了。这就是张大叔家总有甲鱼吃的秘密所在。安顿好甲鱼蛋之后，张大叔说，制作甲鱼要用到的另一种重要食材就藏在自家后山的树林里。
6: 谁想拿冠军采最多蘑菇？
12: 再有一颗，
5: 还压了一颗，还有这些
10: 了。哇，
6: 好厉害！看我们的蘑菇。走吧，走吧，回家，我们回家了。哇，好大！张叔，快点，走啦！
2: 到家的张大叔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食材需要在院子里现摘。
6: 这是鲜花椒啊？
10: 对，这是我们种的最好的新鲜花椒。
6: 好大颗，这个麻味好重啊。
10: 对。
6: 这是我们那个做甲鱼要用的吗？
10: 对对对对对。
2: 所有的原材料已经准备齐全，香辣红烧甲鱼的美味秘密也即将被揭晓。先将处理好的甲鱼放入沸水中去腥。张大叔说，甲鱼焯水的时间一定要短。
6: 这要焯到什么程度起锅？
2: 水开3分钟，迅速打掉血沫就可以出锅，这样才能保证甲鱼的鲜味不会流失。
6: 那咱们下一步是干什么？
10: 开始都炖它。
6: 好，
10: 加我们食用油。
6: 好，
10: 放我们这里
7: 姜、
10: 大根、大个，对，新鲜花椒。
6: 鲜花椒那种麻味带着一种那种
10: 对对对
6: 炫目的。
10: 好，
2: 刚放完花椒，张大叔又拿出了一个老陶罐，他说制作甲鱼的秘方就藏在这个陶罐里。
10: 这是我们这老年人做的本地的豆豉酱。
6: 哦，秘制的是吗？
10: 对，秘制的，对。
6: 嗯，很浓的那种红油豆豉的味道，很香啊。
10: 哎，是的。
6: 它那大缸一出来，就那种秘制的感觉就有了。加一勺进去是吧？
10: 对。
2: 豆豉酱虽然在襄阳当地家家户户都会做，可是每家每户制作的口味都不相同。张大叔说，他家豆豉酱加了熬制的鸡油和猪油，香味更加浓郁，这可是他从不告诉别人的味道秘密。
10: 我也看火，
6: 这火还时刻都得看着。
10: 对对对，
2: 炒酱料的时候对火候的控制最为关键，翻炒的动作也一定要快，这个过程稍有不慎就会糊锅，影响了味道。
10: 这是我们杭椒。
6: 杭椒。
10: 对，
6: 加开水是吧？
10: 对对，开水。
2: 倒入开水之后，所有的香气一瞬间充满了整个厨房。
10: 对对，要食盐。
2: 加入盐和胡椒，简单的调味之后，鲜香麻辣的汤底就制作完成了。
10: 要配出来。
6: 好，准备下甲鱼喽。
10: 好，
6: 下锅啦。还要加什么现在？
10: 现在都是我们上午泡那个甲鱼蛋。
6: 好，
10: 再加进去。
6: 行。
10: 好，
6: 把甲鱼蛋加。
10: 那春夏秋冬几个生活最喜欢吃的甲鱼蛋。
6: 啊，春夏秋冬最爱吃这蛋了。
10: 对对对对。
2: 放完孩子们爱吃的甲鱼蛋，就轮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种食材登场了。
10: 最后是加香菇。
6: 啊，
2: 肉质肥厚的新鲜香菇经过一周的风干晾晒，内部的鲜味被浓缩保存起来，再经过长时间的炖煮，鲜嫩的山珍与肥美的河鲜在锅中形成了绝妙的搭配。当香菇变色，吸饱了鲜辣的汤汁，甲鱼的裙边也变得晶莹剔透，但又不失弹性的时候，就说明这道汤鲜味浓的香辣红烧甲鱼可以出锅了。把甲鱼放入提前铺好紫苏叶的盘子里之后，张大叔又拿出了当地人最喜欢的一种美食——大米锅巴。只有用大铁锅、柴火灶，才能做出来最好吃的锅巴饭。在一层清香软糯的白米饭下面藏着的，就是焦香酥脆、金黄诱人的锅巴饭了。
6: 当地人都特别爱吃这个。
10: 对，当地人爱吃，这锅巴本身都香，再盖到这高头，这个油的温度蒸出来，这个甲鱼香又掺和的这个更香更酥。
2: 锅巴的香脆搭配着甲鱼的鲜嫩， 混合着麻辣汤汁的醇香，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香辣红烧甲鱼就制作完成了。
11: 来来来，上甲鱼啦！
10: 来上甲鱼喽！
13: 甲鱼就要吃这精华的味道哈，
14: 哦，
13: 它这个肉还挺肥，裙边的这块肉，
15: 吃到口里面很口弹口弹的，是吧？感觉特别好，
13: 好香。
2: 甲鱼香辣，锅巴饭焦香，寒冷的雨夜里，这一碗家乡口味最是慰藉游子的心。
13: 现在已经晚上9:10了，这家店还是灯火通明，而且这雨是越下越大，还有这么多食客来这家店吃好吃的，究竟是什么美味？咱们去看看。
16: 好吃。哎，
17: 上劲了，
10: 很紧拽，浪色的很。
17: 特别喜欢这点的羊腿，
18: 回味无穷，不能自拔。
16: 肉肉细，
10: 嫩的很。
17: 美女一块儿。
19: 羊来喽！
6: 快来快来快来，等好久了！哇，
13: 嗨，你们好你们好，我是循着你们这声音过来的，我刚在外边就听到你们这羊来了，进来这么豪横啊，
20: 特别香。然后你看它色泽很金黄金黄，我们吃了这个皮就觉得非常的酥脆。
13: 那它这个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味道让你这么爱它？
20: 就觉得很香，然后它这个香料很独特，但是就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独特的秘诀啊。
13: 你说这么玄乎，那你有没有问过老板这里边到底加过什么？
20: 当然了，问过很多次，因为很想学回家，但是老板怎么会告诉我们呢？我们的老板已经都成为朋友了，经常过来了。
13: 您就是老板是吗？我是说刚才上羊的时候你怎么这么淡定。那我能偷偷的问一下吗？就咱们家羊肉这么好吃，到底是什么秘料啊？
21: 我们家的羊呢，里面放了特殊的一些植物。
13: 植物很特殊，那你能偷偷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吗？我好好奇啊。
21: 要不明天我带你去了。
13: 哦，明天跟您走一趟是吧？
21: 对对对。
13: 那行，那今天就吃饱喝足，明天咱们去揭秘。
21: 可以可以。
13: 好吧好吧，啊，大家今天就开动起来吧。
22: 非常羊毛的客人
13: 太热情太热情了。
17: 这个腿。
2: 曾涵大哥说要先带味道调查员去看看他挑羊的时候有何与众不同的诀窍。
21: 我们就抓那边一片羊。
13: 哦，好多羊啊。是要抓那个花的那个吗？
21: 抓了个带泥的。
13: 哦，那个那个白色的是吧？
21: 对对对
13: 对对。哎呀，没够住没够住。哎，你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
21: 抓抓抓抓
13: 抓抓抓抓
21: 抓
13: 抓抓抓抓抓抓
21: 抓抓抓抓抓抓抓这模样是吧？
13: 贝贝发威了，
10: 谁在那闹？
13: 贝贝走，贝贝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抓羊抓羊！
21: 这个这个赶紧，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3: 等等等等，等会儿等会儿。
21: 好了好了，
13: 哎，曾哥，咱们第一只羊当时抓了，为什么要放掉？
21: 第一只羊呢，它是用来做火锅炖着吃，那个比较好吃。
13: 母羊吗？是？
21: 对，母羊。
13: 哦，所以咱们烤的话，就一定得用公的。
21: 对对对。
13: 那咱们这是什么品种的羊？
21: 这是
10: 胡羊。
2: 哦，胡羊是我国南方地区特有的绵羊品种，生长速度快，肉质细嫩。
21: 烤出来之后，那个皮啊，外焦里嫩。哦，对。
2: 羊选好了，曾大哥还在附近砍了些当地特有的荆条。
13: 哦，这用处挺多的。
21: 用处浑身都是宝。
2: 这些像干树枝一样的荆条，竟然就是曾大哥说的神秘植物吗？它到底跟烤羊有什么关系呢？曾大哥说要等到回去之后才能告诉味道调查员。
13: 曾大哥，刚才您是给我卖了个关子啊，没告诉我这荆条到底怎么用，现在可以揭秘了吧？
21: 现在这个荆条我们可以削一下。
13: 削一下？
21: 就这样削个30-40公分。
13: 哦，只要这一节？
21: 30-40，对，就这么一节就可以了。
13: 我来试试。
21: 你试一下。
13: 就家长会拿这个？
21: 对，小时候
13: 打手心啊什么的。
21: 对对，小时候不听话，小孩打屁股都这样。
13: 打屁股。
21: 羊子呢是热性的，是吧？这个呢是凉性的，直接插在羊子上面。
13: 插在羊肉里啊？
21: 对对，就是互补一下。哦，
13: 就中和了一下是吗？
21: 中和一下。
13: 我闻一下这个气味。现在好像是比较淡的那种清香。
21: 对，清香的那种。
13: 这烤了之后，羊肉应该都有这个味道了哈。
21: 对。
2: 用食性偏凉性的荆条插在羊肉里，不仅能给羊肉定型，而且可以中和羊肉的温热，起到解腻增香的作用，一举两得。烤羊是否好吃，腌制的料汁极为关键。曾大哥说，他们家腌羊肉的配方是他爷爷定下来的，除了葱姜等家中常见的调料以外，最为关键的就是这两味秘不外传的卤水。
11: 好，
14: 这个卤水啊，它会很顺的进去、哦、知道吧，
11: 按进去，相当于
14: 对，按进去，对，
11: 按摩按摩，享受吧。咱们现在就按的差不多了吧，
14: 按的已经差不多了，
11: 嗯，
14: 可以上架了。
11: 好，上架了。
14: 好，
11: 好，
2: 羊上烤架，再逐一插上削好的荆条，就可以上炉烤制了。
11: 好，
14: 好，
11: 走，开烤。
14: 走了，上架了。
11: 走了，走了，走了。哇，这么大一个吗？这烤炉？
14: 这个是祖传好多代的呀。
11: 是吗？
14: 对。
11: 哦，这个放进去。
14: 小心一点啊。
11: 好，嵌进去就行了，是吧？
14: 嗯，好嘞。
2: 羊放进烤炉还没多久，曾大哥就拿出了一碗看起来十分清亮的油。他说，这可是他家烤全羊好吃的另一个灵魂秘料。
11: 这个是用什么油啊？
14: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茶花油。

0: 茶花是山茶花做的吗？
1: 对，山茶花是我们这边的主产的山茶花油。
0: 哦，哎，那用这个油跟普通的油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刷的比较嫩一些。
0: 哦，
1: 对，第一遍刷的比较嫩一些，口感也好一些。
0: 哦，就因为这个油的功劳，
1: 对对，这个油，哎。
2: 刷油能让羊肉锁住更多肉汁，而且茶花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搭配肥美的烤羊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祖传的烤炉了，不断翻滚的烤架让羊身上的各个部位都均匀的受热，精调的香气也在高温的作用下逐渐释放出来。
0: 哎呦，好烫啊！现在
1: 来
0: 这样抽出来，
1: 对，使劲
0: 烤，哦，烤出来它那香味特别浓，
1: 有香味，
0: 还挺香，我都有点想吃这个棍儿。
2: 看着雨越下越大，曾大哥说他有神器加持，不仅防雨，还有其他功效。
0: 好，
2: 这厚重的大铁锅将温度牢牢锁在烤炉里，再经过最后半个小时的小火焖烤，让羊皮变得愈发金黄焦脆。趁着余温再刷上一遍茶花油，用孜然和辣椒调味，一只飘香四溢、肉汁丰富的精条烤羊就可以准备出炉上桌了。
3: 漂亮，
4: 羊来了。上牛油。
2: 襄阳人爱吃牛肉，牛肉之中又钟爱牛杂，牛杂面、凉拌牛杂、牛杂汤。味道调查员听说这里还有一种奇特的牛杂热狗，农家的牛杂和西式的热狗到底会结合出来怎样的一种美味呢？
0: 听说啊，在当地等会儿听说啊，当地人都爱吃牛肉。这第一次见李大哥，我手上肯定不能空着，这不带着咱大黄出来了。走，我们去找李大哥去。走，哎，好像看着他了。李大哥，
5: 哎，
0: 我带着牛来了。走了，我来了。不行，牛把我拽走了，让他在这吃吃草吧。我去找李大哥。李大哥，这种的是什么东西啊？
6: 圆核。
0: 圆核，我们没听说过哈。
2: 李忠大哥说，这种当地人称作圆核的植物，又名羊核，长得一层一层的，有点像洋葱，又有点像紫色的竹笋，不知道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
0: 尝呀，
6: 可以吃，有点像生姜，
0: 有一点像生姜的味道，但没有那么浓郁。
6: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一点苦涩的感觉，
6: 稍微有一点。对对对，
0: 来吧，咱们赶紧拔吧，好像又下雨了。
6: 哦，好。哎呀，
0: 够了吗？咱们这一筐
6: 了。够了，够了，够了。
0: 那这平常咱们这圆核都能做什么吃的？
6: 平常基本上都是炒啊、凉拌啊，但是今天做一个你想不到的做法。
2: 把新鲜采回来的羊核冲洗干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羊核并不是今天的主角，真正的重头戏全装在这些木桶里。
0: 李大哥，这是咱们刚采的圆核，这几个里边放的都是什么呀？
6: 这牛肺、牛心、牛肚、牛大肠。
0: 哦，都是牛的下水是吧？
6: 对。
0: 这牛肺好大一桶啊。
6: 对。
0: 这个清洗的话怎么个洗法？
6: 先用井里的水啊浸泡。
0: 哦。
6: 先泡个一个小时之后再洗。
0: 好。
6: 这个肺要好好清洗一下，它这个肺啊，里面好多都是血泡。
0: 哦。
6: 这是半个肺。
0: 半个肺就这么大个了。
6: 对。
0: 我拎一下看看。哦呦，好沉哦。
6: 我来马上给你洗一下，你看一下。
0: 好。
2: 牛杂好吃，但清洗却十分麻烦。
6: 把水放进去，把那个里面的血水冲出来。
0: 哦，就往里边冲水。
2: 充满水的牛肺可以膨胀到原来的三倍。
0: 哦，真的，它越来越饱满了，看手感还挺好的。
2: 但这时候依旧能看到牛肺中还有不少残留的血水， 李大哥说，接下来就要展示他处理牛肺的小窍门。
6: 手啊，慢慢的把它稍微撕一下，把里面的那个鲜沫把它冲出来。
0: 哦，你这是撕了一个
6: 这个口，然后它从这个地方把它冲出来。哦，
0: 我就撕一点哦。
6: 这个白色的说明就冲好了，像这种有暗色的、有鲜沫的还没有冲好。

0: 这里边就全是血。
1: 抠破表皮让血水流出，这个过程要反复十几次才能彻底将牛肺清洗干净。
2: 我真的有很多血水。
1: 牛杂清洗之后，接下来就是改刀切片。虽然反复的清洗已经去除了很多杂质，但是腥臭的味道却依旧很上头。
0: 哇，现在这个味儿特别重，好难闻啊，这个味道。
3: 把这个党参、这是红枣，
0: 还有枸杞。
3: 枸杞。
1: 所有的牛杂必须要放进李大哥专门特制的料水中去腥。枸杞、党参、红枣先在沸水中煮出精华，接下来就该羊河登场了。待水降温之后，下入切好的羊河，搭配柠檬和当地特产的青桔，各类牛杂在料水中充分浸泡，羊河的姜香味和柠檬的酸味不但是极佳的去腥材料，还能给牛杂增添独特的清香。
3: 这个现在泡了半个小时好了，可以把它夹起来了，知道吧？
1: 所有食材都已经准备就绪，终于可以制作神秘的牛杂热狗了。
3: 把这个牛肚啊改成个块儿。
1: 当味道调查员还在好奇这些去过腥的牛杂该如何使用的时候，就看李大哥拿出了一整张牛肚，这是要干什么呢？
3: 把这个牛心放在这里，然后垫垫这个牛筋、牛肺。
1: 将切好的牛心、牛筋、牛肺逐层铺在牛肚上之后，还要撒上李大哥特制的独家香料粉。
0: 太稀奇了，拿牛肚卷牛肺和牛心还有牛筋。
1: 牛杂虽然口感好，但缺少油脂，做出的热狗口感发柴。经过试验，李大哥发现牛大肠是能够替代肥肉的绝佳食材，不但方便定型，而且还可以给牛杂提供丰富的油脂。
0: 现在把这牛大肠撑起来，好神奇啊，这个过程。那这两边的话用不用给它封起来？
3: 对，要封起来。
0: 哎，所以这种就是神奇的做法，您到底是怎么想到的？哦，
3: 这个是我前几年在澳洲啊，就是墨尔本那边，在那边上了3年班，然后就是看见老外啊，他的那个吃法，热狗烤的，但是我回来就是想了一下，结合了一下我们这边的食材啊。
1: 那段独特的经历让李大哥见识到了很多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烹饪方法。回到家乡的他也希望能结合本地特有的食材，制作出不一样的融合风味美食。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中西合璧的牛杂热狗，这份热狗里边包的东西可不一般啊，满满全是牛杂，全是料。那这咱们包扎好了之后，这是要烤吗？烤热狗吗？不是，
3: 这不烤不烤不烤、
1: 丰富的馅料都被填进去了，那这么大的牛杂热狗到底该如何烹饪呢？
3: 我们这个牛杂呀是等一下要卤的。对，
0: 这又是一个中式的做法，卤味儿。
3: 对对对对，
0: 来，咱们现在去开卤。
3: 这老汤里面是好多大料的吧，熬制成的。
1: 加入李大哥用10多种香料秘制的卤水，大火炖煮2个小时，滚烫的卤汁瞬间让肠衣收缩，牛杂热狗变得更加紧致。再用牙签扎上小洞，放出空气，让浓稠鲜香的卤水完全渗入到牛杂热狗里。
0: 我捞起来看一下，啊，现在煮完之后就更像，给大家看。
3: 来。
1: 经过2个小时的卤制，牛杂卷外表的形状和颜色看起来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根热狗香肠的模样。而这牛杂热狗的内部究竟是长什么样子呢？
0: 我看一下，这得小心点。你看这横切面完全就能看到咱们这个热狗里边料有多丰富了。这个透明的这部分就是咱们的牛筋，然后绕着的一圈就是包着的牛肚，然后这是牛肺和牛心，一目了然。
1: 将牛杂热狗切片装盘之后，李大哥再次拿出了羊河，制作最后一道工序。蒜片的香味和高温的烹炒不但可以去除羊河中的苦涩，还能激发出羊河的独特清香。上桌前再配上李大哥用羊河丝和柠檬制作的蘸汁，一道中西结合的创新牛杂热狗就算制作完成了。
0: 大家都尝一下，看这味道怎么样，来品鉴品鉴好不好？
3: 好，来，
0: 宝贝儿，你也尝一下。
3: 给你拿上筷子。
0: 还要吗？好吃吗？
4: 特别，
0: 真的是好吃。
5: 不错不错，
0: 再来点，
4: 绝了啊！
1: 牛杂热狗的味道受到了食客们的广泛好评，这也让李大哥对自己以后的创新菜之路充满了信心。
0: 带走了。
4: 朋友们，咱们从喀什的丝路风情一路吃到了襄阳的山野滋味，从大漠到田园，从丝路古城到乡野灶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味道，但那份对生活的认真，对家乡的情感是相通的。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富秀，一根网线架起扶农助农友谊桥。在当地农广校的培训扶持下，在好朋友的资金支持下，遭遇困境的夫妻俩重整旗鼓，线上线下业务同时开展。如今张富秀在直播平台帮助了省内外更多人种植食用菌，夫妻俩未来的梦想是要建立田园综合体，打造以食用菌产业为主体的康养中心，让更多人受益。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什么是三 G 节水农业技术？什么又是黄河水直滤滴灌水肥一体化？小麦玉米轮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有哪些优点？什么是智慧灌溉系统？它都有哪些功能？适合在哪些场景当中应用？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山东省日照市莒县范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曾经拥有莒县第一家集食用菌引进选育、试验、示范、推广、产品加工开发于一体的综合食用菌生产基地。那这家合作社的负责人是一对80后的年轻夫妻，他们跟随父亲种植食用菌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呢，他们种的食用菌也非常的不一般，有灵芝、羊肚菌、赤松茸、北冬虫草、猴头菇等等的10几个珍稀的食用菌的品种，而且呢，他们带领周边乡亲们一起通过食用菌的种植和销售发家致富。那今天我们继续来采访范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张富秀。
4: 他说我今年卖了26万，做的算是特别好的了，因为他岁数比较大，一些事情都是我给他做主，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我帮他还记着账目这一块。
5: 这是谁这么信任张富秀？
4: 我晚上8点以后开直播到10点，再有一个就是我早上起来5点钟左右就开始回消息，但是我觉得忙吧也快乐着。
5: 张富秀每天的生活像上了发条一样，但他却乐在其中。
3: 富秀你好。
4: 大家好，我是莒县范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经理张富秀。
3: 富秀，现在不论是省内省外，你们已经带动了很多人，尤其在你们当地这片市场是被你们带动起来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产业的前景怎么样？
4: 这个产业的前景来说的话，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但是种植菌类的话，就说是来评估来说，已经干入这个行业的一定要把它干好，没有踏入这个评估这个行业的 一定要暂缓考虑，先考察当地市场，
3: 嗯，
4: 再做决定。真虚估市场的话是比较有发展前景的，
3: 嗯，
4: 因为评估市场现在稍稍有点饱和，但是只要做得好的，没有之前赚的那么高利润，但是现在来说的话，你也算不错了，一亩地一冬季之前能挣个10万左右，现在的话能挣个3-5万块钱，
3: 嗯，
4: 但是现在量都比较大，都是3-5亩、10亩以左右的，说一年的话，一个农户，挣个20-30万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3: 嗯，
4: 所以说一直干着的，一定要把它坚持下去，
3: 嗯，
4: 没有踏入这个评估行业的，就暂时先考察好，嗯，再去入手，
3: 嗯，
4: 再去做，
3: 对，傅秋说的特别好。对，那还有一个刚才傅秋说了，说虽然有点饱和了，但是我们坚持做高品质的，是不是？
4: 对，
3: 所以你在对，所以你在带动当地的这些农户的时候啊，尤其你还说他们自己栽培的一些你会拿来销售，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农户，是不是你也会有一些栽培技术方面的规范是他们必须去遵守的？
4: 嗯，

0: 我的理念呢，就是咱先交朋友后交易，就是先那个，好比说你今年种植的不好，我说你打个电话，我咱俩从头捋一捋，因为会种植的就不用来学习，我跟你说打个电话捋一捋，你从头到尾是怎么做的，把里面的原因找出来，找出原因来之后，你再做的时候做得特别好了。他对咱吧就有一种感激的什么，后期咱这边的原料啊设备他们优选就选咱的。我跟他们说，你们买东西货比三家，你觉着那个咱的东西贵，你可以买别人的，如果说是便宜或者是同等价格的，我建议你们选我的。
1: 是这样，这个傅秋在你的帮助之下哈，受益最大的一家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在我帮助下受益最大的哈，我觉得是一个岁数比较大的一个老头，他叫老陈，他的就网名就是威海蘑菇老陈。他来我这学习之前他就种了9年的蘑菇了。因为他之前做的是生料和发酵料，有一年呢他就做的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做得特别的差，可以说是本钱全都丢了。到了来我这学习了之后呢，他就每我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天天发那个视频的，在他做的过程中啊，我一翻他的视频我就感觉可好了。因为他来我这学习的时候，他拍了我一个图片，在我家干活的时候，是我亲自带着他们干的时候，他们拍了一个图片发到了网上。后期呢，他在做的过程中一步一步从母种、原种、生产种到加工菌爆到出菇，做的都特别的好。他就是说我现在还属于他的半个会计，他进料做什么，他打电话问张呀，我今年一共在你那花了多少钱，我跟他拢一拢，我说你今年包括设备、原料、菌种一共花了9万多点。他说我今年卖了26万，做的算是特别好的了。因为他岁数比较大，一些事情都是我给他做主，我就打电话，他就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我帮他还记着账目这一块。
1: 最初是怎么知道你的呢？
0: 最初的时候是通过快手，我开直播的时候，认识的。
1: 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些平台上，你开直播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专门来找你指导的，是吧？
0: 是的。
1: 从全军覆没到那一年赚了26万。他自己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你还记得吗？
0: 他自己说的时候，哎，他那个是还没卖完。我现在已经卖了26万了，感觉很骄傲。打电话说，哎，这样你今天我一共给你了多少钱？我说我给你查查账哈。我一直查了查账，我说9万来块钱。他说我今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卖了26万了。但是他还包括他的固定资产，就是说是那个设备这一块，他重新买的装袋机、锅炉。因为他之前做生料吧，他没有那些东西，还有拌料机，光那些东西就花了2万多。
1: 所以傅秋，你给他们进行指导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会不停的给你发消息，不停的发视频，有可能很多时候你就是义务指导啊，你自己本身就那么多事儿，你能顾得过来吗？你还愿意帮他们吗？
0: 能顾得过来。咱这个是什么？我晚上8点以后开直播到10点。集中把他们集中到直播间里去沟通。再有一个就是我早上起来，5点钟左右就开始回消息。但是我觉得忙吧也快乐着。
1: 我再想象一下傅秀的状态，可能你真的就是热爱这个行业，别人在栽培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你可能打眼一看就明白了，所以呢你乐此不疲的在做着这些事儿。尤其是当别人有了一些收获的时候，可能对于你来说也是一种价值体现，所以你很高兴是不是，傅秀？
0: 是的，尤其是在电话指导，就是他本身是种菇的，种的不太好，后期通过咱的沟通指导，把他做的很好了的情况下，所以说感觉也挺高兴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 正在播出。

0: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2: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3: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4: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5: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6: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4: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7: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8: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9: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0: 我在咱那个平台上直播的话，从来不销售产品，只交流技术。有的想种蘑菇，我说咱分析分析你适不适合种菇，从做种子到市场，到新种植户准备开始做，到市场销售，到怎么加工，我都会跟他们说的。
11: 张福秀在直播间不吆喝产品，只做实实在在的干货分享。
10: 觉得够花就行，不要奔着赚钱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1: 在张福秀的眼里，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情呢？他接下来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12: 福秀，你看他们啊，有了你的帮助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儿我想问问你，这一路走来成长到今天，你最想感激的有哪些人呢？
10: 最想感激的呢，就是那肯定是我那三个好闺蜜。
12: 嗯，
10: 他们给了我还这么大的信任，在我可以说是分文没有的情况下，取取借借帮我。再一个就是他把所有的家底都给了我，他们都不怕。之前我说你们就不怕我干倒了没钱还吗？
12: 嗯，是啊，那他们是怎么答的呢？
10: 他们的回答呢也让我感觉很那个什么。他说咱那个从小咱就一块玩，说是你就不是那差事的人，你就哪怕说厂子干倒了，你就打工，你说是那个也少不了我们的。
12: 太了解你了，看准了你的人品。
10: 对
12: 对，
10: 对。我爸在有的时候他跟我的朋友说哈，我最佩服小张的就是交了你们这么几个好朋友。这是我爸对我的评价。
12: 对，
10: 只要我一句话他们刷就来了，啥不干就来了。
12: 对，交了一帮好朋友，也证明我们福秀确实是一个朴实的、真诚的、值得交往的人啊。除了要感激，当然了，我们东山再起离不开这三位朋友的帮助。除了他们呢，还有要感谢的人吗？这一路走过来
10: 再有感激的吧，就是我婆婆，就是我妈。她真是任劳任怨，她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去做。哎，有的时候哈，我们晚上开的直播晚或什么，我爸我妈早早的就起来做好饭，
13: 他都说真的，我妈从来就是有的时候我累的时候睡觉或什么，从来没有叫过我，就是问了吃饭吗？吃什么？我给你做或者什么？哎，我妈真的是对我们干那么有信心，那么和谐的家庭，妈真的是付出了太多。
12: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了解到，其实傅秀还离不开一直对我的帮助，那就是我们的农广校的一些培训啊，是不是？他们对你的这个在技术方面的成长，在这个整个的业务方面的成长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对吧？
13: 我是从2013年的11月底去培训的，在培训的过程中呢，让我们当时是一个创业培训，每个组都会出创业报告，因为我当时是属于一个农业小白，但是对那些同学们来说，都是我算是岁数最小的了，我当时才20多点，24、25岁吧，我是最小的一个。根据那些同学们的交流，看他们去怎么做的，再有一个就是出去参观学习的时候，看着人家们做的那些产品，所以说我回来家之后，我就说，咱一定要把那个产品作为加工这一块儿。要是不加工，这么老是这么重啊，一个是浪费了太多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市场呀，对咱那个干品，一个是有保质期这一块儿时间长，再有一个就是市场面比较广，当时我学完之后，我回来家之后，第一就是做了什么？一开始因为我爸也做过出口这一块儿，我说，咱那个出口啊，当时是没有自己办出口，但是当时走的是跟出口贸易公司合作的，款项老是不到位，而老是发货哈，时间不准，倒了冷库干嘛？哎，费用太大，赚着挣钱，后期其实赚的寥寥无几，很少。我说跟我爸说，咱能不能做当地市场？我在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做了一个七彩豆腐的那一个演讲，可让我感同身受。我就跟我爸说，咱做当地市场行不行？我说一个豆腐就能讲得这么好，咱做内销吧，出口这一块别做了。我就跟我爸建议。我爸说，那你的想法是什么？我说我看了家庭的种植比较不错，就是咱把那个小菌包放在阳台上，就回家割口让他们出锅。所以说我就找了一个朋友，他是做电商的，家里之前也是种蘑菇的。我说你看看推荐那个菌包吧，因为如果找家里不是种蘑菇的，那个东西我们肯定是推不出去的。因为他不懂这个种植。
5: 对，
13: 所以说他说，哎，我们俩一拍即合。所以说我们俩就开始，我说我加工你销售。我们就做了电商平台上那个家庭种植小菌包。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做的确实是很好，后期我们在那个双11、双12的时候，我们日销就是一天的销量就是3万单，一单就是3个，所以说我们一天的销量就是10万包。在这个这一块呢，我们算是做的最早的，也是出去培训学习的，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的一个路子。
12: 受到的一些启发。
13: 再一个就是我对这个学习这一块的认识吧，就是我们参加了那个投研培训。在这个投研培训上吧，真的学到了特别多。一个是我们现在其实做到了三产融合，就是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销售。现在三产这一块我们已经做的算是差不多了。后一步呢，我准备做新六产。就是新六产，就是一产加工、二产销售、三产咱做完了。做后三产，再一个就是做数字化，再一个就是做咱那个就创新创业，后期呢准备就在做就是康养这一块，做那个田园综合体和康养，所以说后期准备发展就是新六这个六产的后三产。每当出去参观学习的时候，所有的那个讲解的老板都是这个那个农广校培训出来的，尤其我们去那个做那个牛旺大姐那边说，我出去参观学习之后来家的怎么规划怎么定路的，所以说我出去学了之后，我来家把我的基地重新翻了新，重新那个做了一个小展厅，我把我所有的产品都摆出来了，因为之前吧有懒惰来咱家仓库比较零散。所以说我把所有的产品都摆出来了，设备呀，做一个小展厅，让所有的种植户来咱家一目了然，咱家有什么东西，所以说哈，

0: 对这个打算做那个长期发展一个事业的话，一定走出来参观学习，出来看看。
1: 是，出来参观学习，不要闭门造车，因为我们能从别人的身上学到很多，能得到很多启发，说不定就是又能找到一条发展的新的路子，是吧，拂
0: 嗯，
1: 袖？
0: 是的。
1: 对，拂袖，你刚才也一直在提，你现在通过开直播为我们的学员进行一些技术的指导，也通过开直播来销售我们的这个食用菌，哈。
0: 我的粉丝全都是定向的，来我直播间的都是种菇的。要是其他的吧，来我这听不懂。
1: 在这个平台上做直播，给大家做这个技术指导的时候，或者说销售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0: 我在咱那个平台上直播的话，从来不销售产品，只交流技术。我们就是交流技术，那些种不好的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说我是这个全网做食用菌直播最真诚的。
1: 为什
0: 不
1: 么
0: 是
1: 这么？
0: 那个有的想种蘑菇，我说咱分析分析你适不适合种菇，不要去踩坑。反正聊的比较多，从做种子到市场，到新种植户准备开始做，到市场销售，到怎么加工，我都会跟他们说的。
1: 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
0: 最有意义的事儿吧，我就是我在家里能吃到全国的特产。
1: 能吃到全国的特产，是谁给寄来的
0: 对，
1: 呢？
0: 都是那个和我那个农户呀，还有好多的那个，只要咱帮了他们那些人。
1: 他们就会给你送一些当地的特产，让你尝一尝，是不是？
0: 对，因为他们有好多的，就像前两天有一个人问，你那个杨都菌重茶处理怎么做？我跟他详细的讲了一下，就是咱冲沙处理应该是加什么样的肥，怎么耕地，耕完地之后，我说那个种完这一茬之后，再加上草木灰和羊粪，再扒地，再种一茬小菜，再去种菌，这样的话冲沙处理就处理得很好。他就是这么之后接着给我发了3个红包，我说我不收。后期有好多给我寄东西的都是通过大企业地址有的时候都还不准确，因为他们问我要地址，我都不给他们有的就是用导航了，你说你给我发个位置，那个我那个去你那，你就有的时候那个特产就来了，感觉挺感动的。尤其有个宁夏的，他给我寄了特产之后跟朋友一块打开，我朋友还说，哎呦，他咋知道咱几个闺蜜呢？说啥？那个会的那个黑枸杞全是精美包装的，正好会了4盒，我有3个闺蜜加我自己吧。他说："哎，正好咱一人一盒。"他们都哈哈大笑。
1: 我们形容一个老师的这个成就是桃李满天下啊！当然，我说你的学员桃李满天下，我觉得这个话不过分，因为他们确实都是你的学生，从你这儿受益啊。所以，当接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这个特产的时候，我能够想象拂袖的那种喜悦、那种成就感啊！这是这个产业带给你的，也是你自己的坚守、执着、勤奋换来的。所以这个在这儿真的要给拂袖点赞啊，很了不起。
0: 咱那个现在新六产做了，就已经完善了前三产，就是种植、加工、销售，前三产做好了，做新六产的后三产，就这样的话就会把那个数字化把它做上。再有一个就是做那个咱那个产品的创新创意，打造田园综合体和康养中心，位置特别好，就相邻五莲山。周边环境特别的优美，就是做民宿，再有一个就是，把所有的菌类，种了之后，可以，参观，小孩去学习，去采摘，可以在那边吃住，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康养中心呢，就是在一块儿吧，在一个我们这一个规划里面，就是，老年人，在这边，常住。因为它环境特别好，这样的话必须选择一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咱那个食用菌不用任何的农药，一个就是想把咱的菌类，这么健康的产品发扬光大的一个。

0: 心态。
1: 嗯。
0: 你说是人吧，赚钱我觉得够花就行，不要奔着赚钱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但是肯定是不能赔钱，必须要赚一些，但是不要把赚钱看得太重，过于太重要了。
1: 嗯，我们在这儿呢，听了夫秀夫妻俩的故事，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啊。子承父业，虽然父亲做了很多的基础，但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把它从单一的产品发展到集十几种珍稀食用菌品种为一体的这样的生产基地，而且这些东西对于技术的要求又非常的高，所以是很不容易的。2代人的坚守和努力，让这个食用菌产业魔力释放啊！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祝福你们能够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发家致富。
0: 嗯，好的，
1: 好
0: 谢
1: 的。
0: 谢。
1: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近些年来，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保障农业灌溉用水的难度不断增加，农业用水资源紧缺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旱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严重，干旱缺水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发展节水农业非常有必要。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1: 在之前节目时间里，陈老师介绍了什么是节水农业，以及目前我们国家节水农业发展的情况。节目开始呢，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
4: 从生产上来看，狭义的节水农业可能就是指这个节水灌溉，但广义的节水农业是指提高水有效性的农业，节水灌溉只是节水农业的一部分，另外呢还包括旱农农业等等内涵。另外呢，这个节不仅是节约的节，更是调节的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以少胜多，用比较少的水产更多的粮，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水平生产力。第一呢，就是旱作节水技术加快推广。十四五以来，我们大力推广了覆膜保桑、水肥底化、鲫鱼补灌、侧伤节灌等农业节水技术，加快抗旱抗疫等节水品种的选育推广，并且还初步构建了全国土壤伤情监测体系和信息的管理平台，推动由人工监测向自动监测转变。当前各地建设自动伤情站点大约是2000个。第二呢，是节水增粮效果十分显著。近30年来，我们的农业用水灌溉量基本维持在3400亿立方米，在灌溉面积扩大、灌溉保动率提高、粮食总产量稳步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农业用水却基本保持不变，就是因为我们的旱作节水农业功不可没。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种植结构进一步因水优化，比如说我们生育期与这同季天然降水利用率比较高的秋粮作物，它的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比重就呈一个增加趋势。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粮食水分生产力是大幅提升的。
5: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

0: 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什么是3G节水农业技术？什么又是黄河水直滤滴灌水肥一体化？小麦玉米轮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有哪些优点？
2: 从大水漫灌到涓涓细流，从涓涓细流到精量控制，从精量控制再到细水长流，农业节水啊，不仅仅是节约了水资源，还富了我们一方百姓。那么接下来再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节水农业方面的一些案例。
3: 我们就是选择了3个地区来进行一个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甘肃地区，甘肃呢，它的水资源紧缺，是当地农业发展的一个最大瓶颈。经过他们当地多年的探索，例如深度节水、极限节水这个理念，他们创新提出了3G的高效农田节水技术思路，就是将甘肃省分成了3个区域，灌区节水、旱区集水、高寒阴湿区节水，这个节是一个节流的节，为他们当地农业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节水正常的新路子。其中灌区节水主要是分布在河西沿黄的灌溉区，以节水为主来发展这个戈壁农业、寒旱农业、高变农田建设。主推的技术主要是垄膜沟灌，还有垄座沟灌、膜下滴灌水肥底化等等，通过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来实现节约用水，破解大水漫灌、水资源浪费严重导致生态环境退化的问题，同时呢，促进产业的发展。旱区集水，他们重点是用好天上水，当地呢主推了全膜双垄给予沟波、新型软体给予窖、新型保水剂、保水长效肥等技术，重点呢是蓄住天上水，保住土壤水，破解降水稀少、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供需错位、干旱缺水的问题。比如这个玉米的全膜双垄给予沟波技术，可以将玉米的单产增加到40%以上。第三个就是高寒阴湿区的节水，重点是使小水变成大水，使这个无效水变成有效水。当地呢发展了生物降解地膜或加护膜覆盖、注水补灌、软体水窖滴灌等技术，以这个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除此之外呢，甘肃省还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示范推广了引水上山水肥底化技术，即将取水提升到280米高处的2000方的这个蓄水池，然后呢再从高处往下进行滴灌水肥底化，就使这个旱源啊变成了良田。他们示范区的马铃薯平均亩产可以达到5000斤以上，较常规种植可以增产3000斤，增产的1到2倍。这是甘肃的例子。
1: 好的，甘肃集成创新3G高效节水农业技术，就是将甘肃省啊分为3个区域，灌区节水、旱区集水、高寒阴湿区节水，探索出了一条节水增粮增效新路子。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节水农业成功的案例呢？
3: 另外在我们河北地区，他们也推广了这个小麦玉米轮作的浅埋滴灌水肥底化技术。大家都知道河北呢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粮食主产省之一，种植小麦玉米，而且呢蔬菜水果它的面积也非常大，但是河北省的水资源十分紧缺，地下水超甩更是非常严重。他们当地围绕促进粮食增产和华北地下水漏斗这个综合治理，以地下水超载区的井灌农田为重点，研究和优化集成了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农田浅埋滴灌节水技术。通过实验示范和推广应用，该技术呢先进实用、可操作性强，具有3节3省3增的效果。第一个就是节水、节肥、节药，因为通过滴灌水肥底化，水和肥可以直达作物的根部，减少坡间土壤水分蒸发和灌溉中的净土损失，同时避免了我们撒施追肥后的肥料的挥发损失，提高了水肥利用效率。与普通的漫灌相比，可以节水50%以上，节肥30%左右。另外呢，它的土壤表面干燥，也进一步减少了这个杂草生长和病虫害的发生，减少了农药的使用。第二个是省工省时省力，因为通过管道灌溉，所以说它在灌水期间就不需要去人工的开沟铲土，或者说搬运这个小白龙

0: 等等灌溉设备，它的灌溉劳动强度显著降低，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地浇上百亩，节约这个用工成本。同时呢，它的母菌灌溉量也是减少的，就是我们可以说节省更多的水嘛。它的灌溉时间也是可以操作，尤其是在玉米植株较高的时候进行灌溉，它的省工省时省力效果更加明显。第三个是增产增收增效。首先呢，浅白滴灌技术它就取消了传统的这种农渠或者说田里的这个灌水沟或者说这个齐背儿，它就可以节省土地5%以上。节省的土地，我们就可以种植我们的小麦、玉米，等于说扩大了我们的种植面积，相应的就可以提高我们这个单位面积的产量。另外呢，刚才也说，我们通过我们的管道灌水和施肥，这个养分、水分都是直接精准到作物的根部，水肥高效协同，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小麦、玉米的品质、产量和效益。它们交堆到小麦，平均亩产可以增加100斤左右，玉米呢可以增加200斤以上。相比于常规的种植模式，平均增产可以达到15%以上。
1: 刚才陈老师介绍的是河北小麦玉米轮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具有三节三省三增的效果，也就是节水、节肥、节药，省工、省时、省力，增产、增收、增效。那陈老师还有哪些推荐的节水案例呢？
0: 第三个案例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黄河流域的内蒙古地区，因为前段时间总书记也去我们内蒙古巴彦淖尔去考察调研，当时他们内蒙古呢，大家都知道，巴彦淖尔是地处黄河几十湾处这个河套平原，它的水光热资源丰富，土壤肥沃，粮食产量高，被誉为是我们的塞外粮仓。然而多年来，受黄河水这个盐分含量高、农户大水漫灌等一些因素影响，河套灌区种植业生产也因为水产生了许多生态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低、土壤吃松盐质化严重、面源污染风险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当地以及下游污粮输海的这个农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急需打破常规，优化农业用水模式，发展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但是呢，黄河水中它这个泥沙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因为这个泥沙量比较高，这个过滤比较麻烦，所以说又是横在我们高效用水面前的一道鸿沟。2017年起，就是我们中心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土肥站、巴彦淖尔市的农业中心、杭锦后旗农业中心等单位，我们聚合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内蒙古农大等教研科学力量，探索了可移动黄河水自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为解决黄河水高效过滤难题、扩大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集成创新的这个行后的方案。这个主要要点呢，有以下三个。首先，第一个是该技术设计简便，容易操作。该技术主要是利用当地已经有的水渠、池塘、排水沟来作为这个水源地，通过铺设我们设计的这个设备，可以将黄河水直接过滤，无需额外占用耕地来挖制这个澄清池，减少了这个场地挖掘的这个费用投入。这个关键的设备就是我们称之为地笼。该设备呢，首先是利用四分钢管焊接成若干个直径70公分、长度大约是6米的这么一个空心的圆柱体。这个长短可以根据咱们的渠道、沟渠还有池塘来进行自主设计，一般呢是每6米为一节。然后焊完之后，我们用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面粉加工厂的纱网，一般是85目，我们对这个框架进行包裹，就是制作成我们类似于捕鱼的这种地笼装置，然后可以将它直接放在水渠内，让黄河水在流经的时候实现一个自动过滤。为了加快这个过滤速度，我们可以适当来增加这个地笼的节数，并且呢来配套使用一些离心泵、柴油机作为动力进行抽水。这个地笼的一端放到这个水渠中，另一端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螺纹软管连接到泵分罐上。为了加快过滤速度，可以适当增加地笼的节数，并且配套使用离心泵和柴油机来作为动力进行抽水。当我们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地笼直接放到这个水渠里，一旦我们连接上我们的配肥罐，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源就输送到我们的这个配肥罐，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个管道输送到我们的田园地头。

0: 第二个就是这个技术的成本投入还是比较低的，该项技术一套成本主要是焊接的金属框架、尼龙网布、伺服罐，还有砂石过滤器、网式过滤设备、柴油机等等。它的总投入大约只有1万元左右，与传统的大水面管相比，它可以解决在没有水井、没有电的情况下进行水肺底化、滴灌施肥操作。另外呢，该技术和他们当地用的比较多的这种黄河水二次澄清技术相比，它主要是降低了我们澄清池建设的成本。对于没有这种澄清池来满足这个蓄水澄清的这个区域呢，也可以利用该设备来推广使用这个滴灌施肺技术。在当前使用27马力柴油机供电的情况下，一套设备可以满足1.2公里范围内的用水，24小时呢，大约可以灌溉60到80亩。在黄河水的来水期间，能够滴灌8到10次，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个玉米、番茄、青椒等大多数作物的这个用水需求。第三个就是该技术的结本增收效果突出，通过采用膜下滴灌水肺底化技术，它可以有效减少我们的水肺投入，降低土壤的湿度，减少病虫害的传播，并且呢，咱们刚才说，同时也是具有这个省时省工的这个特点，能够在保证水分、养分充分供应的情况下，来利用当地的有效积分增加作物产量，帮助农户的结本增收。据当地杭锦后旗岳阳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使用该技术较传统的闷灌方式，可以实现节水60%以上，节肥40%左右，每亩地的成本啊，可以降低15%左右。比如说，他们当地种植这个西红柿，使用该技术之后，它的产量啊可以达到每亩2万斤，亩均效益大幅增加，在生产上是真正实现了节水、节肥、减药、优质高效种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什么是智慧灌溉系统？它都有哪些功能？适合在哪些场景中应用？
4: 上面您介绍了三个案例哈，它的经验就是留住天上水，用好地表水，节省地下水。那在这儿也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智慧灌溉系统。
0: 智慧灌溉系统呢，它是应用新一代的新技术来赋能灌溉工程，以数据知识为基础，模型算法为核心，装备产品和系统平台为载体，通过灌溉全过程全环节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实现节水、高效、高产、优质协同。智慧灌溉系统呢，主要是通过集成传感器、无线通信、数据分析和自动化控制等技术来管理我们的农业灌溉。该系统通过监测土壤、作物、气象等实时获取相关数据，再根据作物自身的特性，还有我们的环境特征，通过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算法来决策我们灌溉的正确时间、正确数量和正确的地点。最后呢，通过智能灌溉的控制设备来控制我们这个灌溉设备的开启和停止，来避免过度或者说不足灌溉，提高我们灌溉水的这个利用效率。
4: 那智慧灌溉系统都有哪些功能呢？
0: 第一个呢，它主要是包含蓄水感知、
4: 自
0: 动决策还有精准管控三个方面。它的蓄水感知部分是通过布设在田间的园位监测传感器或者说无人机、遥感等远程监测技术来获取我们田间土壤、作物、气象一些数据，这是我们智慧灌溉的基础。智能决策部分呢，主要是通过模型或者算法来实现灌溉时机和水量的决策，是智慧灌溉的核心。精准管控部分是通过物联网、自动装备、云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我们精准灌溉的一个执行，是智慧灌溉的保障。常见的智慧灌溉系统功能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蓄水监测。第二个呢，就是根据我们的监测情况进行一个自动灌溉。

0: 第三个就是一个智能灌溉，就是它可以优化我们的灌溉计划，可以对我们的灌溉策略进行一个调整。第四个就是远程控制与监测，就是来监测我们作物的一个生长状况。第五个就是一个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第六个呢就是报警与预警功能，就是系统呢可以监测一些异常情况，比如说我们的土壤过湿啊，或过干，或者设备故障等等，来及时的发送这个报警通知，帮助我们农民或种植户能够及时的发现和这个解决问题。这些功能呢就使得智慧灌溉系统能够实现精准的水资源管理，高效的灌溉调节和节约成本，为我们农业生产呢提供比较可靠的这种技术支持。
1: 那么这个智慧灌溉适合在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应用呢？
0: 智慧灌溉是一种多功能的技术，就是随着我们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这个智慧灌溉呢也有这个贵族化逐渐向平民化来发展，它适用于我们当前各种农业和园艺的场景，尤其是在大田农业、设施农业、还有果园、园林绿地等大多数场景都被广泛应用。第一个是大田农业，比如说我们规模化的种植区，如新疆的棉花，还有南方的经络园，都是广泛的应用了我们这个智慧灌溉的这个技术。第二个是设施农业，比如我们能够常见的温室种植，或者说垂直农业、植物工厂等等，通过结合传感器和自动化控制技术，智慧灌溉呢可以监测和调节室内的环境参数，来实现一个最佳的一个灌溉策略，促进植物的健康生长。第三个就是集约的果园和园林绿地，智慧灌溉系统呢可以根据不同果树和这个蓄水量以及果树的这个生长时期，来实时监测我们土壤湿度还有气象数据，并且根据作物长势来进行一个精准的灌溉调控，这样的话就有助于提高我们果树的产量、品质还有抗病虫害的能力。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河北省张北县是如何玩转节水菜种出好前景的。
5: 2018年，李森林村被纳入退水还旱区，对世代耕作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这既是一个契机，更是一个挑战。当时拧紧农业水龙头，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已成为共识。经过一番调研学习，磨下滴灌技术成为了破题关键。村党支部书记崔军说，但一项新技术的全面推广应用，总需要一个入乡随俗的过程。铺设输水系统，安装滴灌带，覆盖地膜，这种由浇土地变为浇作物的节水技术，让习惯了大水漫灌的村民们总感到庄稼喝不饱。之前浇地确实费水，要先通过200多米的主渠，再流到自家的次渠，只有土壤吸饱了水，才会继续往前流。从耕种到收割，要浇四遍地，但祖辈都这么种，感觉很踏实。有着近40多年种植经验的王平说，为了让村民转变观念，在大伙怀疑的目光中，当年村里就建了400亩磨下滴灌技术示范区。有限的水分循环于土壤与地膜之间，大大降低了用水量。肥料通过滴灌带打点滴式的直达作物根系，吸收率也大幅提高。没有水的流动，阻断了一条病虫害传播途径，确保了作物的茁壮成长。地膜覆盖下地温上升，缩短了作物的生长周期，为提前上市赢得了时间。渐渐的，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优势不由得让村民眼前一亮。当年秋后，全村人坐在一起算了笔成本账，之前种菜施肥撒药灌溉等费用加一块，每亩地至少要2000元，而用新技术降低了各项成本， 每亩地投入减少了一半多，亩产还提高了。崔军说，在鲜明的对比中，省时省力省工的磨下滴灌技术终于在李森林村扎下了根。观念一变，天地宽，成本端下降后，当地人又在卖出好价钱上做好精细文章。坝上地区因气候条件耕种较晚，却是发展错季种植的好地方。每到收获季，来自江苏、福建，甚至被誉为蔬菜之乡的山东寿光的菜商都会涌到这里。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李森林村请来农技专家到地头全程跟踪指导，并与像王平这样有经验的种植户一同商量应对之策。经过不断摸索，该村打破了原有种植模式，拉长耕作时间跨度，通过轮茬种植模式来对抗价格波动，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过去40亩地一年就种2茬，现在将地分成5块，5月到7月陆续栽种，60天的成熟期后，7月中旬第一批菜上市，一直能采摘到10月初。收购价时高时低，对收入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王平说，这几年李森林村的蔬菜产业渐渐闯出了名堂，村党委又紧盯市场需求，向发展高品质种植要效益。种植户通过调整株距间隔、加大浇水频次等方式，不断摸索种植规律，种植的圆白菜色泽亮丽，个头适中，还以每斤0.8元的收购价远销到韩国，使当地高标准蔬菜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4: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各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节目中我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丰收体验官有机会领略到各地特色的农事文化，也能品尝到特产好物，这些都是我们对于丰收的直观感受。宋怡静还有哪些独特的体验？他眼中的丰收还有哪些特点？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我觉得还是学到挺多东西的，就是文艺节目怎么录。文艺节目好辛苦啊，5点钟起来化妆，然后录到晚上7、8点。
4: 啊，你录得这么辛苦吗？
3: 啊，是吗？你很好吗？
4: 我还行。
3: 你就很好吗？你们男生化妆是不是不用那么久啊？
4: 我主要是快，对，就是化妆快，而且我这头发基本上就不用怎么抓，一搓。
3: 说到头发，我还想说个乐儿，就是我不是短发吗？
4: 嗯，
3: 短发他们就是当时做造型的话，就跟我说你头发稍微留长一点点，我们会好更好做造型，方便做造型。
4: 对，
3: 好家伙，那我这一般也就最多2个月去修一次理一次发。
4: 嗯，
3: 然后我就为了这个文艺节目，我就头发留啊留啊留。说后来跟我说还要去一趟广东，去广东拍摄，然后我就等着通知，留着头发等着。然后昨天我实在是有点燥热了，我就去修了一下头发。
4: 嗯，
3: 然后1个小时之内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有没有时间去广东。虽然跟我说是不去广东了，但是要在北京再补录一点东西哈。
4: 明白。
3: 嗯，但是就是我这个头发不剪呢他就不找我，这头发一剪呢他就找我。我也不敢跟人家说我这头发没了的事儿。
4: 我也是，就是为了因为录我是先去的贵州仁怀。
3: 嗯，
4: 然后在那个仁怀的特色会场录完以后，
3: 嗯，
4: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去的在山东临沂的林树，
3: 嗯，
4: 这个特色会场录完，然后这两个地方录制其实中间是有时间的。
3: 对呀，
4: 我为了保证这头发长度差不多，我找了一个差不多的节点专门剪了一次头发。
3: 哦，
4: 然后这样的话等到下次再去临沂录的时候头发就跟上次差不多长。
3: 哎呀，那还是你机智呀。
4: 对，而且我其实我这个是好弄一点，你那个其实不好弄，我这个长了短了都还行，我就只要把握的
3: 大差不差就行。
4: 对对对对对，
3: 你只要别说突然剪很短就行。
4: 对对对，但确实是，其实电视节目录制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尤其是这种大团队大规模作战的，就是不仅仅是比如怡静一个人带着一位摄像老师俩人就去拍了，
3: 嗯，
4: 不是这种采访的话，你更多要配合有很多导演，有很多摄像，然后整个团队那都要配合大家所有的时间，包括置景的时间，
3: 对，
4: 然后演员的时间，那就需要有可能就会需要你很早或者很晚，
3: 对，
4: 甚至有可能会连轴转。
3: 对，
4: 嗯，
3: 我觉得还得就跟导演多沟通吧，他想要什么样的形象，他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4: 嗯，
3: 然后以及表现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像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不是说导演拉着我聊了半个小时吗？其实导演也非常好，当时导演就跟我说，跟你们平时拍新闻不一样，就更多的是想要大家聊起来的那种感觉。
4: 嗯，
3: 但是聊起来呢，你语速也不能太快，并且不能话赶话，也不能压着别人说话，方便我们剪辑。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4: 甚至你可能跟嘉宾还得站得有一定距离，他好宅，
3: 对，
4: 单人画面
3: 要超级远。
4: 嗯，
3: 就是平时我们采访都没有离那么远，我觉得离那么远说话好奇怪啊。但是他们就是说要
4: 你要贴脸输出是吧？
3: 对。对，不能贴脸，得有段距离，因为这样方便机位，他每个人都是干净的，是个单人的机位。嗯，
4: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当地的这个土特产是你觉得比较喜欢的？
3: 土特产，
4: 嗯
3: 嗯，没怎么吃，其实没怎么吃，就是那个豆腐丸子吃了一下子，
4: 嗯，尝了尝，
3: 尝了尝，然后就是枸杞什么的尝了尝。我还在那个宁夏尝试了一下做直播，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波波间。
4: 哦，
3: 那种，对啊，就是去体验了一把，就是直播带货卖那个枸杞，卖那大枣。
4: 怎么样？大家会问哪些问题或者关注哪些事儿吗？
3: 没有了，就是，其实就是他们经常做直播的一个老师教我们说这种感觉，我们平时播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包括在宁夏那里还有福建的特产，有凤梨酥，有榴莲酥，
4: 哦，
3: 都在卖。
4: 真是合作在一块儿的。
3: 对对。 所以这次还体验了一次做直播，还挺有意思的。
4: 好玩吗？
3: 好玩，话说都是他教的，但是就是平时看直播多的人都知道大概怎么说，一二三上链接。这次也跟着爽了一把，一二三上了次链接。
4: 哦，销量怎么样？
3: 也没怎么有，就是体验了一下子，也没有说实际去卖。
4: 就是现在我觉得发现这是一个常见的业态啊，就是这种直播间电商带货，尤其是对农产品来说特别重要。
3: 嗯，
4: 就是以前我们更多的对于农产品是有一种感觉叫养在深闺人未识。
3: 嗯，
4: 就是我这儿有特别好的货，但农民找不到顾客，顾客找不到农民，
3: 也不知道，
4: 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这样的东西。
3: 对，
4: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豆腐丸子是吧，就
3: 那个对完全不方便运输，你得去吃
4: 哦，
3: 得把你运过去。
4: 对
3: 对，
4: 然后那包括以前也是，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宁夏的枸杞好，但是我该买谁家的？
3: 对呀、
4: 我从哪儿买？到底能不能买到？就 是对，能不能买的就是那个很地道的那个产地的原产地的？那现在就是我就在产地这儿，然后卖给你，我就告诉你这儿是产地，然后我的生产地、发货地都是这儿。
3: 对的，
4: 你看着从宁夏西海固的发货地址，你就知道，它对，它味儿对，
3: 对，
4: 是吧？
3: 是这，
4: 而不是我在宁夏的直播间买完以后呢，从广东发货了，从广东发货说这是宁夏枸杞，这就是我觉得他会对于现在的电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大家真得在那儿，我就在，然后我在卖，然后我在产，这样一个

0: 我们呀，哎呀，挺高兴的，
1: 那当然了，啊，所以就是游客还是很多
0: 还，还不少，
1: 的。
0: 我觉得有的还是慕名而来的，慕名而去的，
1: 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0: 就
1: 通过各种，
0: 攻略吧，各种，
1: 然后也会，那来得了，他们会也会带走一些这些东西。
0: 肯定的吧，肯定的，肯定的，
1: 哎，
0: 这些情况。
1: 那你就空手回来了。
0: 对。
1: 毕竟也不是大枣和，枸杞的忠实用户。
0: 对，
1: 平常本来也不吃，
0: 还没到那个年纪。
1: 这就是那个我们在丰晚的体验的过程中会看到的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他慢慢的去聊，有很多丰晚的不同的拍摄地，然后大家会有不同的体验。每个地方会给大家不同的侧面。你像，其实就是这个福建和宁夏两个拍摄地之间就有着特别大的区别。他们的产业状态、产业发展的路径以及目前的规划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但共同的就是，其实老乡们都是乐在其中，
0: 对，
1: 都找到了一份自己觉得，很享受，然后又能给自己带来比较好收入的工作，
0: 而且他们谈起来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很高兴、很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
1: 骄傲的，
0: 很骄傲的，非常骄傲，
1: 骄傲，我就骄傲，是吧？
0: 就他那个大爷就觉得自己画的画特别好，他也很骄傲，觉得，而且非常主动的每天教画。让老师点评，然后那做直播的大姐也就是还说呢，说之前我们都没有名字，我说你为啥没有名字？我们之前就叫谁谁家媳妇儿，谁谁的妈，那现在我们都有名字啊，我叫马燕，跟我说我叫马燕，我们现在有名字了，以前身份证都用不上，现在不都自己是经济独立了，都
1: 老得用了，老得出去交流学习，
0: 管事儿了现在。说以前西海固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妇女变化特别大，她们都是往自己家男人身后站，就是露脸说话什么的都大气不敢出的。
1: 就是
0: 现在那女性都是，变化特别大，然后精神面貌特别好，精神状态跟你聊天都没有说是胆怯什么的，都是大艺人。
1: 对，就像田鼠大婶一样，我跟她打交道的过程中，真的发现，她以前就是觉得读书还得偷着读。对吧，然后就觉得你有时间你不能干农活吧，你就在这读书啊。
0: 对呀，对呀，
1: 现在就是真的是靠读书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自己的精神世界。那我觉得这个是真是对乡风的文明，对于一个乡村的改变，这是精神上的丰收。那我们在丰晚当中会给大家呈现不同类型的丰收哈。有
0: 您那边是啥丰收啊？
1: 我是一个是红缨子高粱
0: 啊，
1: 就是在贵州仁怀的特色会场，真在高粱地里拍的。我们那个集市就搭在高粱地的那个田埂上，所以我们很窄，就那个地方去拍摄，然后会有跟大家去沟通和聊天的过程。
0: 那是真丰收，
1: 真丰收，就是真是我们拍完第二天，高粱就收了。
0: 那是农作物丰收。
1: 对，
0: 我这个是精神丰收。
1: 对，然后这个丰收里面也会有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跟用高粱做的东西。以前我们总说高粱，要么就是在我的老家山西，就是高粱面，就磨面，然后在仁怀呢，肯定就是。做酿酒的原料，红缨子高粱，但是大家也会做特产，比如说，特别好吃的高粱做的蛋糕，红红的，高粱汤圆儿，
0: 好吃吗？
1: 那个高粱蛋糕很香，
0: 我感觉你那儿好吃的比较多呀，
1: 因为那高粱本身有一股那种特殊的香气，然后呢，它又是那个红缨子高粱，咱们平常见的，你比如我山西的高粱，它是直勾勾的站的，这个穗儿也是直的，但红缨子高粱是低头的，穗儿是下来的，穗儿很沉。它酿酒会很香，你比如说你如果到了仁怀这个茅台镇上哈，一下车就是酒糟味儿，特别的浓郁，然后这个
0: 下车就醉了，
1: 对，不能多待，酒量不好的不能多待。然后那大家对于这个丰收就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我们在那个仁怀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做一个游戏，他们打灭鸡蛋，它其实是叫灭鸡蛋，但它并不是一种鸡蛋，而是以前是用竹鞭。编成了一个小球，它叫灭鸡蛋，像打沙包一样的这种方式，得有一个人定在那儿，然后不要被他打到，有攻方有守方这种的，就像他们丢沙包一样。但是现在他们为了能改变，然后这个灭鸡蛋也变得不那么拉手了什么的，就变，就这个东西他们是只会在很多节庆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娱乐活动，它是一个体育活动，也是个娱乐活动，那真是一个庆丰收特别好的，给我累坏了。好多年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了，真的
0: 来回跑啊！
1: 真的，而且你又是蹦又是跳的，但确实是很快乐，很快乐。啊，包括当地的一些那个舞蹈啊，古乐呀、去庆祝丰收的行为，就是， 这个是一个，包括在临沂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感觉，是因为

0: 临沂，山东是农业大省，
1: 嗯，
0: 物产也非常丰富。而在
1: 嗯，
0: 那个会场上，有来自各地的东西，比如说有河南的种植大户
1: 哦，
0: 带来的它的不同标号的小麦面粉。然后他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说我们以前呢，中国的面粉就是我们就是做馒头、面条、面食，
1: 嗯。
0: 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也有高筋、有中筋、有低筋，不
1: 嗯，
0: 同的面粉，国产品种，我们有自己的种子，然后自己的种子在自己的地里种出自己的粮，然后呢，中国的国产面粉不仅仅可以蒸馒头、包饺子，也可以做烘焙，也可以成为蛋糕，也可以成为面包。
1: 饼干。
0: 对，什么都能做得到，然后这样吃的时候就特别安心。说着说着，他就掏出了一盒桃酥。
1: 啊！
0: 我就在这，哎，你看你这大哥，你怎么
1: 来
0: 知
1: 就
0: 道我
1: 来，你
0: 爱
1: 还
0: 吃
1: 拿。
0: 桃酥？就是自己，就真的是。然后我们现场就跟我跟雨帆，我俩就分享了那一个馒头，
1: 啊，不是桃酥吗？
0: 就是他，因为一开始有面粉蒸的桃酥是我个人的哈，就不分享了。
1: 啊，揣兜里了。
0: 对，就分享了那个馒头，然后那个馒头就很分层的，一层一层可以撕开，千层馒头一样，特
1: 这
0: 别
1: 是
0: 香。
1: 河南的馒头还是山东的
0: 这是
1: 馒
0: 河南的馒头，你看这是从河南来的，然后呢，还有那个比如说从湖南来的，水稻，湖
1: 头？哦，
0: 南人爱吃米粉，
1: 嗯，
0: 它这个水稻就是米粉水稻，
1: 哦。
0: 就是这个水稻是专为做米粉而
1: 育种的
0: 育种的，
1: 啊，
0: 所以它做出来的米粉就会很 Q 弹。就是我们吃到那种特别 Q 弹的米粉，它不一定是真的说，还是说加胶了。当然，现在其实加胶的这种合理的食品添加剂完全没问题，但真不是，它真不是加胶了，它就是大米的。而我们就是为了能让这个有那种糯又弹的口感，所以培育了这种水稻品种，这个种
1: 我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这节目组让你吃这么多好吃的？
0: 就
1: 怎么到我这儿就是晒着太阳、流着汗，然后在那里画画呢？
0: 我的人设不能倒，吃货的人设不能倒。
1: 对，
0: 欢迎
1: 面
0: 各
1: 食
0: 位
1: 大
0: 收
1: 王，
0: 听必吃研究所啊！是，
1: 面食大王。
0: 对，那个，所以就是在吃看到你看来自各地的这种丰收的美食，然后包括玉米，然后在那儿也有人怀的那个红高粱。
1: 就说到这儿，没点山东的东西吗？
0: 山东的有啊，
1: 啊。
0: 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在山东的，你说那山东他自己本地产的小麦也有，然后他自己产的玉米，我那个玉米真的老棒了。就是它也是分不同的颜色，
1: 哦，
0: 就我在那儿看到了它那个，
1: 甜的、糯的，
0: 它都不仅仅是甜糯的区别，是黑的、红的，就相当于是粉红色的，纯黑的，那个纯黑的口感特别好，它就是因为含大量的花青素。为什么我当时吃了这个？就是他跟我说这个里面大量花青素，抗氧化，能够对抗衰
1: 哎，
0: 老。
1: 我说年轻了呢，看着你看看这苞米吃上就是不一样。
0: 它对抗衰老是吧？立马开搞。口感也很好，然后包括那个大家遇到的，比如说田家糯的玉米，就是两粒糯一粒一粒甜，就是那都已经他们说，哎，这都是之前的品种了，我们这里有更新的品种，就已经骄傲到这种程度。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特别感受的，就是真的是种子给了巨大的变化，就让我想起来了之前跟那个玉米密植技术的那个领军人物李少坤老师聊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这个密植，就是平常大家会，我第一次去通辽的时候看到他那个。用了他这个技术的玉米地，我是震撼的。玉米地看我看过无数块，但那一次我是有点震撼的，
1: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咋想的，疯了吗？这是因为玉米种的特别密，第
1: 巨
0: 一
1: 密
0: 个
1: 是吧？
0: 会互相抢阳光，第二个会特别容易倒伏，第三个就是特别容易有病虫害。我这是疯了，就是为了能多打点粮食，
1: 这种有多密啊？
0: 就是
1: 挨着。
0: 挨着，基本上挨着。你想它，我数据可能不准确了，它好像是能够从4000株提到8000株的这种感觉。那
1: 哦，
0: 你说它得多密？
1: 翻了一番呢。
0: 但是李少坤老师介绍就说，我们这儿这些，一个是育种的改变，这个就是我这个技术改变，其实是一个培育技术，就是我比如说精准栽培，就是让它成行成列，然后包括那个水肥的施肥测土配方。然后再包括，比如说有无人机啊等等这种飞防三喷一簇，那个等等这些下来之后，比之前的玉米不密植的时候还要更抗倒伏，能够发育得更好，而且还不会徒长。就是你一旦密植了，本身徒长是个特别容易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想抢阳光嘛，就只往上长不长穗儿，就是它还不是，它穗儿还很大，产量特别高。 然后在新疆实现了一个亩产的最高产量，然后在通辽实现了万亩产的最高产量，万亩房的最高产量，而这两个产量都超过了一吨，也就是玉米开始进入了吨良田时代。
1: 哦，
0: 一亩地的玉米可以产一吨。哇，我说这个是从以前爱吃玉米的一个人，到爱拍玉米的人，再到站在玉米地里发出了疑问，觉得别人有点愚蠢的人，后来发现愚蠢的是自己的那个人。就是我觉得这些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个东西真的是保证粮食安全说的大，但事实上其实对农民来说，我就是挣得多了。
1: 对呀，
0: 我就是成本低了，挣得多了。
1: 那对消费者来说呢，就是吃得好了，
0: 而且也便宜了。
1: 嗯，
0: 就怎么就
1: 全赢？
0: 对，就怎么能有共赢的事儿？这个是我觉得对于丰收来说，大家实打实的体感。
1: 哦，你这个丰收就比较直观了。
0: 嗯，对，就尝到了嘛，
1: 就是吃到了，尝到了，看到了，
0: 是的，
1: 体验到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而这个里面包括也有在那个看到的，比如说化肥的使用啊，都包括对于农业品牌的培育，这是有特别明显的感受的。
1: 嗯，
0: 那一静，你
1: 这个太明显了，你这个就是纯体验呗，纯吃，
0: 体验官
1: 吃到了丰收。
0: 体验官，
1: 我这个就更多侧重于精神丰收嘛，就是要看到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的变化。刚才咱们
0: 说仓廪实而知礼，就是大家现在不会再饿肚子了。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更多的追求，就不仅仅是说我只种地种的好。
1: 嗯，
0: 那我也要成为一个很富足的人啊，
1: 对，
0: 就是生活和精神都要富足的人。
1: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策划也是把精神
0: 棒极了，
1: 把精神都给到了我。
0: 那具体到底这个节目策划了，大家要听我们跟导演去聊的那一期啊，就是我们在节目里会跟大家聊到。
1: 对，节目策划的非常棒，安排的就是看透了我这种精神丰收的
0: 本质哈。
1: 本质，对，
0: 我就是如此的浅薄。
1: 没有啦，你能吃到、体验到、看到，多好啊！
0: 是，那一静，你今年是工作第几年？
1: 我是21年参加工作的。
0: 哦，
1: 嗯，第五年。
0: 哇。
1: 其实前两年一直没有在做记者的活，一直在做后期，在学习，以学习为主嘛，学习了很多稿子，做后期编辑这样子。然后也是今年应该是第二年吧，做记者的。
0: 第三年差不多是吧？二年，第二年。
1: 嗯，大概是第
0: 两年多。
1: 两年多。
0: 嗯
1: 嗯，两年左右吧，两年多。
0: 就是你这些年去过的地方能点亮的地图是都点亮了，还是有没去过的？
1: 还有没去过的，有不少省份都没去过呢。你像黑龙江，我就没去过
0: 啊。
1: 啊，我国的最北边。
0: 哦，
1: 我最北的地方是呼伦贝尔，目前。
0: 哦。
1: 但是黑龙江还没有涉足过。你说这哈尔滨这么火，咱也没去报过这什么冰雪旅游哈。我将那个在冬季的时候寻找一些关于那个冰雪旅游的选题，
0: 嗯，
1: 把这个黑龙江点亮。
0: 嗯
1: 嗯，然后再就是像西藏啊。好像广西我还没去过，
0: 嗯
1: 嗯，有几个吧，但是大部分经常去的像是河南啊、山东啊，嗯，这些农业大省，
0: 嗯
1: 嗯，
0: 所以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跟农业相关，跟农业整个丰收的全流程相关，对吧？
1: 对对，或者是像河南、山东这种农业大省会去的比较多，一个是因为它近，
0: 嗯，
1: 另一个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些智慧农机啊，有一些新的技术会在那边试用啊什么的，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场地。
0: 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刻，就是我还说的话，我老家是山西，山西的山特别多，然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坐高铁去山西的时候啊，动不动就要进隧道。
1: 哦，
0: 然后你周边也是都是各种山什么的。有两个地方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河北，一个就是山东和河南。就是河北尤其是我在北京上学，回山西是一定会路过河北的。
1: 嗯，
0: 就是你从山西坐上高铁，各个在各种隧道里穿梭，然后嘎出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火车提速了，第二感觉就是突然窗户外面就开始变得一望无际的开阔，这就到河北平原上了，大平原呢。这时候我爸就一定会感叹一句：“儿子，你看看这地多适合种啊！”这地就是它本身资源禀赋就。对于大面积的规模化的种植就更能够配合上。你比如说对于农机来说，你要真的是就是200米一掉头，那就得是小农机。
1: 对，它有更适应那种丘陵山地的农机，也有更适应这种大平原的农机。你像一些比较智慧的大型农机还是去这种 河北啊，

0: 河南呀、啊、山东啊报的比较多。
1: 那黑龙江也得有，
0: 它必须得有，
1: 对呀，
0: 是因为我们这个
1: 对，
0: 我的
1: 所
0: 问
1: 以
0: 题。
1: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总会说一年四季是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但事实上真实的现代农业冬天都没法藏，都藏不住，那冬天还有大棚呢，
0: 是的，
1: 还得整。
0: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东西就是说实现了周年生产，像草莓这种冬天的水果，现在做这种指挥工厂也是能全年都能吃到。那很多，你像市面上，我觉得就是近2年，我发现特别明显的是，水果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像今年葡萄，好多种葡萄，荔枝，我都没听说过那些名儿。什么仙境凤什么的，这些我还听说过。你像，哎，我都记不住那个名儿。反正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种类的水果品种的越来越多。
1: 就是会有特别深的体验，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水果或者蔬菜，
0: 是的，
1: 以前是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季节根本就见不到。我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吃到榴莲，在此之前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爸人别人给送给他一个，就是朋友从外地来，他的同学从外地来，那就比如同学会给他带了一点，南方来带回来。
0: 是整个果的还
1: 是果，不是那，不是，是里面肉。
0: 是肉
1: 对，
0: 扒好的？
1: 然后应该也是那种冷，那会儿应该想的就是冷冻的什么这种的。我们一家三口吃的呀，这么臭啊！第一次见，
0: 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1: 对，就
0: 有
1: 是
0: 些臭。
1: 那会儿是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好吃的。是我后来已经上到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在我的老师家，他特别爱吃榴莲，然后那个就买了一个特别大个的，然后扒出来整整那个不锈钢盆一盆。大家每人拿一块分着吃，最后大家吃完以后，其实那个盆呐、啊，只是把尖儿吃完了，里面还有很多。他就递给我最小的一个学生嘛，当时，这都是你的了。在那之前，我觉得榴莲这个东西一定不好吃，但那天迫于老师在，不好不吃。
0: 真香，
1: 好好吃。
0: 哎，真香！
1: 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是因为你比如说在山西这样的一个纯内陆城市，然后呢又离比如榴莲的产地很远，离港口，因为以前榴莲肯
0: 热
1: 定
0: 带
1: 纯进
0: 水果
1: 口嘛，
0: 嘛，
1: 对吧？
0: 对呀、
1: 然后就离港口很远，就是很少能吃到它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自己就能国产榴莲，然后大家就能够，一个是榴莲价格便宜，另一个就是真的是榴莲能一年四季都能吃，对吧？
0: 是。
1: 就是已
0: 而
1: 经
0: 且之前
1: 实
0: 吃
1: 现
0: 到
1: 了。
0: 是这种经过冷冻的、经过长时间运输的，那这现在新鲜榴莲肯定口感不一样。
1: 甚至你还可以有可能能吃到树熟榴莲，对，就不是路上熟的了，对吧？就是因为它很快，冷链很快。
0: 是的，你像您提到刚刚内陆，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嘛，我是青岛人，在海边长大，你像海鲜什么的这些，
1: 这都是我不可想象的生
0: 对
1: 活。
0: 吧？对吧？作为内陆城市，以前小时候来北京玩，吃不到海鲜，我说实话吃不到。现在你就随便一个超市都有在卖，而且虾什么的都还蛮新鲜的，做的都特别好。
1: 这个是我觉得刚才我俩聊的更多的内容是，丰收的这个侧面就是运输，对吧？
0: 对，我觉得也是物种的种类更丰，品种的种类更丰富了吧，就是丰富口感、丰富体验，同时也是营养价值也慢慢在变高。因为现在我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育种学家他们的思路啊，现在已经不再是高产了。高产，因为我们已经做的蛮不错的了，
1: 就是大家都能吃饱了，
0: 都能吃饱
1: 从
0: 了。
1: 量上来说是够了。
0: 然后现在就在研究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就是在怎么让你更健
1: 吃
0: 康，
1: 好，
0: 或者花样更多，让你吃得更开心，讲究情绪价值
1: 哎，我吃得更开心，
0: 了。
1: 我能吃就很开心。
0: 能吃就开心是
1: 对
0: 吗？
1: 对对。
0: 还蛮好满足的，
1: 那这个能吃得很开心，这是怎么说？就是你这几个，你可以给我们一块分享就行。就是从吃饱，
0: 那首
1: 就
0: 先
1: 是量。
0: 对，就是做高产嘛。你像现在主粮都在做高产，水稻、小麦、玉米都在做高产。那就高产，其实咱们现在高产同时要求质量嘛，这些都是很常见了。那口感怎么样？做一些水稻的那个口感的，现在有比赛呢，就是风味大米。之前也有，应该就是有获，他们总跟我说这是我们获国家奖的大米，说个口味的，我们是做质量优质的，
1: 风味大米，
0: 对，优质的，
1: 很有风味。
0: 其实就是南方大米他们那种香糯那种感觉嘛，就是也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人主观的这个判断在的，
1: 每个人喜欢的确实不一样，口感。
0: 对，而且不同种类，你像是就是做焖饭好的，做炒饭好的，或者是做粥好的，它都不一样，
1: 有类型。
0: 但是这个大米它是有一个口味评选的。现在也在做这些质量。你像，慢慢的在搞情绪价值，就像是这个，它这个果型怎么弄得更好看？

0: 这个颜
1: 对，
0: 色怎么
1: 漂
0: 说
1: 亮，
0: 的，
1: 色香味，
0: 像现在很多大白菜，
1: 嗯，
0: 它就是以前大，现在咱们常见的大白菜就是绿的，然后菜帮是白的嘛。那
1: 嗯，
0: 现在有些切开里面是渐变色，黄的、红的渐变，红绿灯似的。
1: 哦，
0: 菜心是渐变色的，含花青素的。
1: 以前是光吃饭的人爽，现在连做饭的人都很爽。
0: 哇，那这你说往后研究摆盘什么的，那不是
1: 对，
0: 好看吗？
1: 嗯，
0: 然后同时它营养价值也提高了，因为有花青素嘛。
1: 嗯，
0: 之前这都是白菜里不怎么含的。
1: 对，这个是最早我是从那个土豆的变化开始，对吧？有青色的土豆啊，什么红色土豆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含量不一样。
0: 对呀，所以我觉得是不光是在品质和营养成分上，那这些同时也是提供情绪价值嘛。你这
1: 嗯。
0: 切开之后发现，哇，渐变白菜是不是很开心？哄孩子都有素材了，是不是？
1: 嗯，哦，这个是你发现的，从育种上来说，大家现在慢慢有不同的方向。
0: 对，就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变化吧。我虽然是个记者，那你同时也是个普通人啊，我
1: 当
0: 也在
1: 然，
0: 生活。
1: 当然，
0: 就生活中的这些发现，我觉得都是很直接的就感受到了这个育种的变化，产业的变化。
1: 嗯，嗯，
0: 感
1: 那
0: 觉
1: 如果
0: 丰富。
1: 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丰收会是什么样？啥是丰收？
0: 从我的角度来说呀，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去体验生活吧。我觉得体验生活是我的丰收，就是当时也是选这行，也是觉得能去到更多地方，干农业频道的都是去村里，
1: 嗯
0: 但是也是不同的生活感受嘛。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风俗，包括吃的也是当地特色。
1: 嗯嗯
0: 现在就是出差出的，就是已经没有挑食这一说了，就是到哪吃啥都可以。就去到更多地方呢，争取把咱这个版图都点亮，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地方去过，然后慢慢的就是体验更多的不同的业态、不同的生活。做记者也是去体验人生的一种方式吧。
1: 是的。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刚才的节目中，丰收体验官宋怡静提到，现在还有水稻的口感比赛，大家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吃得美味。这是因为水稻是人类农业史上极为关键的作物，而中国作为其原产地之一，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长城内外，水稻的种植几乎遍布中国各地，构筑起一座座苍岭峰石的中华粮仓。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粮食作物，一株株水稻串联起的不仅仅是饮食的变迁，更是一部中华文明的生存史诗。那么，水稻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对于中华文明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让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5: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随着这熟悉的旋律，把我们带入到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当想起这个熟悉的旋律，听到这个熟悉的歌词的时候，大家心目中啊，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这条美丽的大河究竟是哪条河呢？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美丽的大河。这个问题啊，还真有人问过词作家乔羽，他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说：我写的这条大河是全体中国人心中的河，记忆中的河。这是乔羽老师的一种巧妙的回答了。那么这条大河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型呢？实际上根据作家的回忆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1956年，乔羽老师接到了为电影《上甘岭》谱写主题曲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他坐着轮渡过长江时的情景。长江两岸楚天辽阔的这样一种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么他把这种记忆啊变成一种音乐意象，放到了这个上甘岭这个主题曲当中来，所以产生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条大河不是风吹麦浪 湘两岸，不是风吹玉米湘两岸，而是风吹稻花湘两岸。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水稻产区，我们中国人最早就是在长江地区种植水稻，直到今天，江南地区仍然是中国最优质的稻米产区。如果说长江两岸稻花飘香的景象啊，给了我们作家优美的想象，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个长河里面，就会发现稻花香的文学意象早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我们的文学记忆当中。早在唐代啊，就有一位诗人深情地描写过稻花的香，他就是唐代的诗人皮日休。他在《烟里》一诗中说：“烟里何忧奇，高逾二十顷，风吹稻花香，直过归山顶。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城畔起碧堤，田中通则猛。”这首诗什么意思呢？烟是山的意思，烟里就是一个群山环抱之处，有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大，只有二十顷地，但是呢这块稻田呢非常的肥沃，高逾之地嘛，高逾就是肥沃的土地。那么这二十顷稻田里面种满了水稻，在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季节，微风吹来，稻花的香味能够飘过山顶传向远方。青苗细腻卧，青苗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青苗指的就是水稻，不对，青苗指的是稻田里的或者是田埂上的水草。因为啊，水稻到了快成熟的季节，稻杆呢是直立在田中的，它不可能倒伏下来，如果倒伏那么就意味着水稻要减产了，所以是人工把杂草除掉之后它才会卧在水田里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种植水稻的一种智慧。我们知道水稻这种植物啊，它经常容易伴随着杂草一起生长啊，很多草籽啊会和它混在一起，如果用人工来除草呢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于是我们的古人啊，在几千年的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就发明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就是利用水稻耐水性强的特点往水稻田里面灌水。那么随着水稻田灌满水之后，和水稻一起伴生的这些杂草就会被放倒，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再与水稻去争夺养料。这就是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是什么意思呢？白羽啊就是江南水乡常见的白鹭，白鹭啊它在觅食的时候啊很长时间呢它是一动不动的，所以给人一个感觉呀，好像觉得这个水鸟啊和这个田里的庄稼和这个景色呢是融为一体的，它一种悠然自得的样子，所以说它是幽容静，悠然自得地融入到了这种静谧的环境里面，一幅江南水乡静谧的景象。请注意这首诗呢还静中有动，后面两句呢就是动态的描写了。城畔起碧堤，城呢就是稻田旁边的小土埂，碧堤呢是稻田里面常见的一种小水鸟，就是在这个稻田的田埂旁边呢会有这个碧堤飞起来了。那么这些水鸟为什么会飞起来了呢？后一句给出了答案，田中通则猛，则猛啊就是江南水乡经常能够见到的两头尖尖的小船。为什么这些水鸟会惊飞了呢？因为有人划着则猛在水田里面穿梭。那么作者就通过动静结合，通过描绘稻花香啊，稻花香飞过了山顶这样一种美好的景象，描绘出了一幅江南水乡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皮日休是晚唐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的老家呢是湖北天门，正好就是在长江边，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描绘的是他的家乡啊，水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 表达了对自己家乡的热爱。那么皮日休笔下所描述的啊，在我们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片群山环抱的这个稻田，还有这个稻香四溢，水鸟纷飞，小船穿梭往来的这样一种景象呢，就是中国人记忆中最典型的对于家乡的一种想象。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首词是这样说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明月别枝惊鹊啊，就是月亮出来了，点名是晚上，月亮出来之后惊动了在这个树枝上栖息的这个鸟，却飞起来了，这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清风半夜鸣蝉，清风吹来能够听到夏天的这个蝉啊在那里叫，这是一种听觉上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句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已经是丰收在望了。辛弃疾他是山东人，他是出生在金国，但是呢他参加了耿京发动的反金的起义，最后投奔了这个南宋，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著名的将领。那么他描写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到底指的是哪里呢？有的人认为指的是江西上饶的黄沙岭，这个地方呢有一条20多公里长的官道，古官道，在宋朝的时候呢这是通往上饶的主要的交通要道。有人认为呢就是辛弃疾当年呢可能就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在通往上饶去的路上路过了这个黄沙岭，看到了江南地区稻花香飘四溢，稻田一望无际啊，这样一种美丽的景象，所以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词《西江月》。辛弃疾不是江南人，为什么要描写稻花香呢？这就要说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南宋和金军事对峙，双方你来我往经常交战的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当时不是一个太平年月，尤其是长江沿岸可以说军事斗争是非常激烈也非常紧张的。那么辛弃疾他们晚上还要赶路去上饶，很显然是因为军情紧急，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时刻啊，他居然还能够有心情去描写稻花香，为了什么？说明他们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因为越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粮食的生产越发重要，它不仅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也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战争的影响啊，农业生产受到影响，那么老百姓经常处于一种粮食欠收、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所以这个时候辛弃疾处于一种忧思啊，一种感念天下疾苦，非常希望啊能带来一个丰收的年景，所以他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著名的军事将领，对于老百姓、对于民间疾苦的这样一种关心，对于天下太平、对于粮食丰足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那么中国的古人为什么如此的迷恋稻花香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呢是因为思念家乡，你比如皮日休，他就是湖北人，他的家乡就是水稻产地，那么他到外地做官以后，他当然会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依恋，充满了眷恋。每当他想到家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饮食，就是他从小吃的那个香喷喷的稻米和他闻到的这个稻花的香味。所以说家的味道实际上就是食物的味道，所以他们才会在自己的诗里面反复的去歌颂、去吟咏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甜。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水稻或者稻米是中国人首先培植的一种农作物，可以说 水稻

0: 这种农作物或者说稻米这种粮食，它起源于中国，是我们民族最早的主食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稻花的香味儿、稻米的香味儿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民族的基因里面，变成了我们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每当我们去思念家乡，表达对家乡的热爱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稻花香两岸，水稻水稻，无水不成稻。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因此呢，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我国的南方，因为它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水资源丰富，所以最适合稻米的生长，所以有南米北麦之称。北方呢，因为这个水资源相对匮乏，适宜种稻米的地方不多，更多的呢是种小麦和粟。因此呢，有人会产生误解，觉得那一定是南方人喜欢吃稻米，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这个呢又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实际上啊，在历史上看，北方也产稻米，而且北方人也喜欢吃大米。你比如在《战国策》中就这样一个记载，就是在东周的时候，当时呢就有种植水稻的记载。《诗经·鲁颂·毕公》里面这样说：“有稷有黍，有稻有苴，焉有下土，转予之畜。”什么意思呢？有稷有黍，就是稷和黍两种主要的农作物；有稻有苴，就是稻和苴这两种主要的农作物。苴是什么呢？苴实际上也是黍类作物，被称为黑黍。那么从这个鲁颂的记载来看呢，就是说当时鲁国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啊，他们使用的粮食有稷、有黍、还有稻。我们知道鲁国是在山东，已经属于黄河流域了，已经属于北方了，但是呢他们祭祀的粮食里面就有稻，说明当时北方也是种植水稻的。
1: 自古以来，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直都是水稻的重要产区，但阵阵稻香却不仅仅是长江以南地区的专属。早在春秋时期，北方就有水稻种植的先例，北方人对于水稻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那么在中国古代，北方的水稻与南方有着怎样的不同？水稻又是如何丰富着北方人的餐桌呢？
0: 古代啊，还有一个北方人喜欢吃大米啊，他就是著名的魏文帝曹丕。曹丕啊，他是典型的北方人，但是呢他却对南方的大米念念不忘。他在与朝臣书中这样说：“江表为长沙名好米，何时比新城京道耶？上风吹之，五里闻香。”什么意思呢？江表指的就是长江流域了，长江流域的长沙呀出好米，你们的稻米非常好，品质非常好，但是呢怎么能够比得上我们新城的稻米呢？京稻，京这个字指的就是水稻最常见的一个品种，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东北大米。特点呢就是椭圆短粗，和那个东南亚地区进口的这个香米，就是长粒的香米啊，有很大的不同，代表着这个稻米的两个不同的品种。上风吹之，五里闻香啊，说我们新城的稻米，我在上风做饭，米饭的香味能传出去五里地。当然了，曹丕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也可能他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为什么曹丕要这么不遗余力地去夸奖新城的稻米呢？我们看一下三国时候的地图你就明白了。长沙属于是孙权统治下的东吴的地盘，新城呢是在魏国的统治之下。这样一看你就明白为什么曹丕要夸奖新城的稻米比长沙的稻米好，他实际上是在夸我们魏国虽然是北方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产稻米啊，而且我们的稻米的质量比你江南的稻米还要好。北方虽然有一定的稻米种植，但是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

0: 的限制。我国的主要的稻米产区是江南地区和南方。北方人要想吃到大米，就要依靠南米北运，就要把南方生产的稻米输送到北方去。南米北运最形象的描绘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么《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这四个字，它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张择端为什么要把这幅画命名为《清明上河》呢？《清明上河图》的本意指的是在清明节令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那么清明节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这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有的。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是一个百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当地的粮食生产是完全无法供给这些城市人口的需要的，就严重的依赖江南地区的粮食输送。北宋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叫做张方平，他当时担任三司使，他就曾在一篇叫做《论汴河利害事》的奏书中说，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素豆，但充口食马料，惠民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御史等县军粮而已，唯汴河所运一色精米，乡间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有三条漕运通道，三条河，分别是广济河、惠民河和汴河。那么这三条漕运通道里面哪一条最重要呢？是汴河。因为汴河上输送的一色精米是太仓的主要粮食来源，那两条河要么是给牲口运送马料的，要么是给军队运送军粮的。北宋开封的百万市民吃什么呢？吃的是汴河上运来的稻米。也就是说，东南地区生产的稻米是当时北宋居民的主要的口粮。那么当时一年通过汴河向首都开封送多少稻米呢？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啊，每年在这个汴河上跑运输的这个船只啊，当时叫漕运了啊，漕船有6000只，每一只船一年的运力可以运送1000担稻米，每年输送往北宋开封的稻米数量是600万担，一担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9公斤。那么每年从江淮地区输入到北方的稻米的总量就是3.5亿公斤，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稻米除了作为中国人的主食，还是酿酒的主要原料。稻米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这些淀粉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可以转化为糖类物质，那么和酒曲混合搅拌之后通过发酵就可以产生美酒。所以中国人最早的美酒就是用稻米酿制的，这个被考古发掘已经得到了证实。在河南北武渡的这个贾湖遗址就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前人们酿酒的遗迹，那么通过对这个残存物的分析啊，就在里面发现了稻米的成分。由此推断呢，中国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酿酒技术的人群。至今呢，我国的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用稻米来酿酒的工艺，特别是用糯米来酿酒，因为糯米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更高，酿出来的酒呢味道更甜美。河南的新蔡县，它这个地方呢已经接近了这个南方，他们就保留着用稻米酿酒的这样一种传统。当地人把这种加了酒曲的这种稻米呢称之为酒米麸子，端出来都是一盆一盆的，看上去就像蒸熟的米饭一样，但是呢离着老远就能够闻到那个酒香味扑鼻。因为是用这个稻米自然发酵啊，这个酒啊都还在这个稻米里面，酒汁很少， 所以说品尝的时候啊，都要拿着勺子去舀啊，像吃米饭一样去吃，这叫吃酒啊。但是吃到嘴里以后，味道很甜，度数不是很高啊，喝起来呢甜甜的，这是一种古老的稻米酿酒的技艺。
1: 在古代，酣畅豪饮往往是快意潇洒之人的一大标志。从李白笔下的会须一饮300杯，到水浒传中武松畅饮之后三拳打死老虎，似乎都映射出一个现象，在中国古代人人都是酒量极好之人。那么古代以稻米酿造的酒为何让人千杯不醉？古时的酒和今天的酒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0: 一些我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这个水浒智取生辰纲这一节，杨志怎么压着这个生辰纲来到了这个黄泥岗，那么天正热嘛，啊，他们又累又渴，这个时候呢白日鼠白胜啊，就化妆成一个贩酒的贩子，担着两桶酒来到这个黄泥岗。这杨志这些人就问这个白胜说，你这个桶里装的是什么呀？白胜说，装的是白酒。哦，他们一听说是白酒，立刻就要买一桶来喝，说，哎呦，我们要口渴，我们要喝来解解渴。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理解啊，我说这个白酒怎么能解渴呢？还成桶的喝，喝了以后这还能走路吗？就是我把它当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高度的蒸馏白酒。实际上当时白胜说的这个白酒呢，就是古代的米酒，它因为是乳白色的，所以被称为白酒，它那个度数啊很低，所以说可以解渴啊。再一个就是古诗中啊，杜甫的诗中所描写的李白斗酒诗百篇啊，关于李白斗酒的这个描写大家也印象非常深刻啊，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一斗是多大。那么我查了一些资料，唐代的这个斗啊有大斗和小斗两种，大斗啊大概是6000毫升，小斗呢是2000毫升，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大斗装酒的话是6公斤的酒，小斗装的话是2公斤的酒。如果是蒸馏的白酒的话，2公斤李白可能还能受得了，如果是大斗6公斤，那个酒仙也受不了啊。所以李白斗酒诗百篇，关键问题在于他喝的是什么酒，他喝的一定是这种用稻米酿的米酒，因为度数很低，所以我们可以成壶的来喝，他当然可以成斗的来喝了，而且不影响他写出美丽的诗篇。所以这些问题呢，我看到这个米酒之后迎刃而解。哦，原来他们喝的都是我们古代酿制的美酒，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蒸馏酒的概念。用稻米来酿酒，中国北方南方皆有，但是呢以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酿制的米酒为佳。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诗说，绿蚁悲香嫩，红丝快缕肥，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白居易是哪里人？白居易是陕西人，就是陕西的渭河南岸的人。渭河两岸呢也是著名的农业产区，盛产小麦，但是呢小麦酿酒就不如稻米酿酒这么香甜，所以白居易就说故园无此味啊，我的家乡陕西没有这么好的米酒，没有这么好的下酒菜，所以呢我何必苦思归啊，我还是喜欢江南。所以白居易啊毕生都对于江南呢非常的眷恋，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那么白居易为什么对江南这么怀念，这么念念不忘呢？我想除了江南的美景让他留恋之外，江南的美酒，江南的美食也是让我们的诗人念念不忘的根源所在吧。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原剧一堂亲，今天播出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她为男友去逃亡。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原剧一堂亲为您讲述亲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关注家庭内部的情感纽带。一份遗嘱，两套房子，却引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江苏淮安的魏元晓丈夫去世后，想按照遗嘱把城里的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没想到两个继女却坚决反对。魏元晓说自己含辛茹苦养大了两个继女，丈夫临终前白纸黑字写明了房子归她。两个继女却说继母要房也要地，还违背了赡养爷爷的承诺。一方觉得委屈，一方心怀戒备，重组家庭多年的恩怨在遗嘱面前被彻底点燃。但其实继女们真正不愿配合过户的原因，竟然还藏着一层更深的担忧。一起来听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
3: 53岁的魏元晓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自打丈夫去世后，有件烦心事就一直困扰着她，那就是她想把夫妻共有的那套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没想到却遭到继女们的反对。
4: 给她跪了，给她家里面人都带去，带去叫写这个遗嘱。假如我不得盖上房子，属于我的老家房子就属于他两个闺女的。当时他就是这样子写的。
3: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魏元晓拿出了一份遗嘱，这是她丈夫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遗嘱，上面写着：“金色家园的房子是我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后共同财产，农村的老房子是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前财产。”对于两处房屋的处理意见是，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农村的老房子归袁春燕袁霞所有。关于承包田，除被征用部分，剩余承包田收益部分用于老父亲养老。遗嘱里提到的袁春燕和袁霞是袁安祥的亲生女儿，也是魏元晓的继女。
5: 真的没想到我拿她比我当我亲闺女还能给我们养到能到最后能对我这个样子。
3: 既然遗嘱里提到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那袁家姐妹为什么不愿意配合继母去办理房产过户呢？
6: 我父亲说把这个房子就是接上这个房子留一半给我个妹妹，我没同意，因为我说他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说这个房子给他，但是他有一点太过分了，就是乡下的也要要，田也要要，那我肯定不同意。
7: 双方所争的金色家园的这套房子位于淮安市洪泽区的城区，面积为94平方米，市场价大概在40万元左右。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那这套房屋到底应该归谁呢？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3: 魏元晓说，他跟袁安祥相识于1995年6月，那时袁安祥的日子过得很难。妻子刚刚病逝，两个女儿都未成年，大女儿13岁，小女儿才4岁，一个破碎的家就靠袁安祥来撑着。而他那时候也刚刚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到2个月，他就嫁给了袁安祥。
4: 你要对他不好，别人就说了你做个晚娘的、
8: 嗯、
4: 我做晚娘，我步步在小心。像我亲生女儿，我还能打两下骂两下、
8: 嗯、
4: 他亲生女儿我从来没有对他一点点大言什么东西。
3: 婚后为了贴补家用，魏元晓在农闲时也四处打工。最苦的时候，魏元晓曾一天打两份工，那时的他从早到晚连轴转，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4: 我就贴这个小油锅贴，我再回去去做这个、哦，我一个月拿给我老公三个月工资的、嗯、我还要在路上马路上面又是捡这一番。
3: 魏元晓说，在他第一段婚姻中原本有两个亲生女儿，离婚后这两个女儿都判给了前夫，此后就断了联系。而他二婚嫁到袁家后，对两个继女视如己出，尤其是对小女儿袁霞，他更是悉心照顾。
4: 我跟袁娘没生小孩嘛，就是说我带大了的，你可以到我们局上去打听，我也不是说鬼话，也没说的假话。可他越成也好，就是没打的也好，到时候任务去打听，我问一下对他两个贵娘是什么姓。
3: 那么在两个妓女的眼中，魏元晓又是什么样的呢？
9: 他到我们家来，我小肯定是，但是饭是我奶给我煮的，就是在我奶那边吃的。
8: 哦，你们在你奶奶吃？
9: 嗯，
8: 那他不说话、
9: 啊？他做饭，但是我不在家吃。他老给你脸色看，
6: 平时我不在家、
8: 啊、
6: 几乎都是我奶奶照顾他、
8: 啊、
6: 他是有时候打麻将有时候什么的，他不问事，我们也不能说他没带、
8: 啊、
6: 带也带的，倒是过来人也是知道的、啊、一个晚娘他能对你的小孩有多负责任。
3: 大女儿袁春燕清楚地记得，继母嫁到他家时他13岁，已经懂事了。在他看来，继母对他们两姐妹算不上有多好，但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
8: 我跟你父亲关系还怎么样？
6: 刚来的时候也经常打架、
8: 啊、
6: 就是为一些这些事那些事。因为我父亲跟他吵了也没什么好说的、
8: 嗯、
6: 毕竟是不是原配的，知道吧、
8: 嗯、
6: 也不能说是成天就为了这些事情成天天天在家吵。
3: 袁春燕说，后来过了婚姻磨合期，继母跟他父亲就不怎么吵架了，一家人的日子在忙碌中度过。
6: 16岁，我奶奶就让我姑姑把我带出去了。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回来，回来就是谈婚论嫁我们才回来的。平时我就是偶尔的回来一趟，平时我全部都住在外面。
3: 婚后袁春燕搬回了娘家，跟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那时他和继母的关系还算融。

0: 跟你讲，就那个我下班回来，我们也睡过一个好觉。
1: 嗯，
0: 你说一个小孩子、小奶孩子，你说好不好的？
2: 魏元晓说，虽然是重组家庭，但嫁到袁家这些年，他是真心真意的跟袁安祥过日子。那个时候，魏元晓是一边打工，一边替女儿袁春燕照看孩子，他所有的付出，都有村里人给他作证。
3: 是那个瞎子，就是不大呢，学外的，学外过来的，就家人一直过得是很好，不少责任他照顾着。
1: 能有举个例子？
3: 那像他刚像大姑娘，上个大瞎子，那个生个孙子，到这带的。
2: 这位村干部说，在袁安祥得病之前，他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根本没有什么矛盾。尤其是袁春燕在第二胎生了女儿之后，更是让这个孩子跟了她的姓，也就是姓袁。
1: 说他是给哪个姑娘带孩子？给老大带还是给老
3: 大？
1: 啊，
3: 老大，
1: 老大现在生了二
3: 啊，
1: 他给带了几年？
3: 对啊，五六岁呢。
2: 临终前，他立下遗嘱。
4: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
2: 一块承包田引爆双方的矛盾。
0: 我就是跟那姑娘嘛，家庭里闹这个事情，不可能没到我土地的。
2: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正在播出。
5: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21年1月，袁安祥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随后，袁安祥进行保守治疗，没多久就去世了。离世前，袁安祥立下遗嘱，对家中财产进行了分配，也就是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份遗嘱。
2: 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患病后，大女儿多次劝他立遗嘱，都被袁安祥给回绝了。后来，袁安祥病重，住进了医院。有一次，大女儿前来探视时，再一次提到了遗嘱的事。
4: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他不愿意写的。不愿意写呢，因为他跟正常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他也考虑到我跟我妹妹以后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他不能写，叫我叔叔写的。
6: 我们害怕的就是老家的房子被他弄去，那是我爸跟我妈的房子，凭什么可能被他弄去呢？所以才写遗嘱，我们都放进这个城里面那一套房呢，一直叫他不要用老家房子打主意吧。
2: 袁家姐妹说，立遗嘱时他们也没打算跟继母争房子，当时家里的两套房子，城里的那套楼房比较值钱，他们说给继母，而乡下的那套房子不值钱，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所以袁家姐妹想留下来。两姐妹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父亲袁安祥的认可，之后由他们的叔叔代书了一份遗嘱。
7: 这样的房子就是归嫂子所有，就是老家的房子归那个小孩，这个养老呢，就是不是还有点那个田嘛，田成就是有一年金6块钱，这养老的，这个田就是一跟老人的吧。
1: 那遗嘱谁写的？
7: 遗嘱是我写的。
2: 弟弟写好这份遗嘱，袁安祥在上面签了名。十几天后，袁安祥病逝。此后，双方一直相安无事。2025年4月，继母魏元晓拿着遗嘱找到两个继女，希望他们配合一下，帮忙把城里的那套房子从夫妻共有变更为他个人独有。
1: 你跟那俩女儿说，叫她配合过后，她对方什么态度？
0: 我跟她谈不好，我也不想跟她吵，吵我也吵不过她。
2: 按照遗嘱，城里的那套房子应该归魏元晓所有，那为什么袁家姐妹不同意配合他过户呢？
6: 在我们家调解的时候说，农村有4分地是他的，我说这个地是我妈的，我也不可能给他。调解的时候说这个地就不要了，是他把那个4分地不要了，农村房子给我们，然后他变卦了，说那个4分地还要要，那我们肯定不可能啊，那就不要谈了。
5: 协商不成，2025年7月，魏元晓一纸诉状将袁家姐妹以及袁安祥的父亲袁守奇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结果没想到，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之一的袁守奇突然去世了，这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8: 其中的一个被告是袁安祥的父亲，他在这个9月份去世了，去世了。我们建议一下，就是把这个案子先给他撤回来。

0: 完了以后重新的再去做个诉讼，啊，就是选择了他的两个女儿做个被告。
1: 袁守奇有四个孩子，除了离世的袁安祥之外，另外三个孩子都健在。他的突然离世就牵扯到了转继承，原本与案件无关的三个人，此时要不要参与到诉讼当中？这也是承办法官需要考虑的地方。
2: 转继承这个权利主体是本案的死者的二弟还有三弟，可能还有一个，是他的妹妹啊，这个后来我们征求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其实也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都表示呢，就是，放弃本案的实体权利。
1: 案件到此，当事双方只有魏元晓和袁家姐妹了。2025年10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方仍然坚持他此前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两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除此之外，原告魏元晓还提出了要分割家里的0.4亩承包田。
3: 公司的承认册没有，肯定有啊。我就是跟他过了嘛，家庭里闹这个事情，不可能没到我土地的，村里面也不得那个。他们现在就是上次那个没弄得好，就是这个土地的事情。他土地是我们到我土地。
1: 那作为被告方，袁家姐妹对此又会怎么回应呢？
4: 这样反正我爸来不还该我的呢，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5: 但遗嘱说不介绍房子给他了吗？
4: 这房子是我们让他这么写的，然后后来他给我们反悔了，那凭什么都要？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6: 我是这样想的，你跟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谈清楚的情况下，我才能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你，否则我不会相信你了。
1: 袁家姐妹说，他们一直都认可父亲立下的遗嘱，按理说也应该配合继母去变更房屋产权登记。但父亲去世后，继母做了一件事让他们不能接受。原来遗嘱中提到承包田的收益部分用于袁安祥父亲的养老，可实际上这笔钱被魏元晓领走了，而没给老人。
4: 遗嘱上面钱是说养我爷爷的，为什么他一天不养把钱拿走了？那我们根据遗嘱来，你把钱都拿走了，你凭什么不养我爷爷呢？
5: 就等于没落实到位是吧？
1: 袁家姐妹认为继母没有按照遗嘱的约定赡养爷爷，这让他们很生气，再加上继母这次又跟他们争承包田，所以两姐妹准备到法庭上辩个明白。
4: 本来在我们吃亏就我们吃亏，我们要老房子肯定吃亏，是不是？
5: 对。
4: 那就是一个意念，是那是我妈的东西，我们才要的。我要你那个房子干什么呢？一开始我们就不准备要这个房子。自己想要的太多了，动了头脑子太多了。他
1: 代书遗嘱却没有见证人签字。
4: 该我跟我姐继承多少，我现在不可能全部给她，我什么都要。
0: 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这个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1: 赡养与否，能否通过协商解决？
6: 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1: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正在播出。庭审中，袁家姐妹提出了这样的答辩意见。他们认为父亲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那份遗嘱是叔叔代为书写的，属于代书遗嘱，而按民法典的规定，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但这份遗嘱却没有见证人在上面签字，应该属于无效遗嘱。
4: 我爸那一份该我跟我姐继承多少，我现在不可能全部给他，我什么都要。该我继承的我就要继承，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好说话，我什么都给你，我不要了。城里房子该我多少你给我，老家房子你说该你多少那我给你。
1: 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请求法院确认这份遗嘱无效，然后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袁安祥的遗产。对于被告方提出的这个答辩意见，原告方又会怎么回应呢？
0: 立遗嘱的时候呢，这个有继承权的案件就当事人啊都是在场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也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一个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2: 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个遗嘱呢，死者自书的，通过庭审呢，被告也说了，这个遗嘱是死者的三弟代写的，然后这个签字是由死者本人签的，那从这方面来说，就否定了这个本案这个自书遗嘱。
7: 承办法官认为袁安祥生前所立的这份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而代书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从这个构成要件上来说，案涉的这份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名属于无效遗嘱，但非要说这份遗嘱无效似乎又与事实有偏差。
2: 包括原被告一直都确认这遗嘱的内容是按照被告的意思啊，被告这一家的意思写下来的，这个也是他也同意县城城区的这套房子给原告，但是呢他们的要求就是除了这套房子给原告，其他的乡下的所有东西跟原告无关。
7: 通过庭审，承办法官发现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并不大，双方的矛盾点主要是家里的那块0.4亩承包田到底应该归谁。原告魏元晓认为这份承包田应该给他，因为土地确权时把他的名字登记上了，而被告袁家姐妹则认为这份承包田最初是分给他们生母的，应该由他们来继承。
4: 他刚来的时候那个队的组长就说讲人不讲田，他来了直接把你妈那个田扩到他头上了。他到我们家那个田本来是我妈的，凭什么给你呢？他一亩田都已经给你买了那个土地换成某了，还有4分田他还想要，我凭什么给你啊？
7: 被告袁霞说，父亲去世前家里的承包田被征收了一部分，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政府给这些人买了社保，等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继母魏元晓就是用家里的田换了社保，已经吃到了政策红利。
6: 其实谈起来田他没有田，他那个一亩地倒是占用我母亲的田，现在他还要他那个4分地，就是以后假如国家占用了这个田，这个钱律师对我说的，律师对我说的，说这个钱还要给他拿去。我说凭什么？
2: 当时主要偏差在哪里呢？就是说偏差在这个承包地这一块，按照理论上说原告说还有大概0.4亩地，被告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放弃了那些这些地啊，什么是承包地啊，没不可能再有你的0.4亩。
7: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时承办法官向当事双方解释了这块承包田的性质，它属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农户只有经营权而没有处置权，要想处置这份田只能等到下轮土地承包时再调整，现在法院只能对这块田的收益部分进行调解。
5: 田一年能给多少钱吗？
3: 就租金嘛。
5: 啊，就租金一年能给多少钱？
3: 一年
5: 几千块钱？
3: 没，起码1000多块钱。
7: 一听土地动不了，只能就收益部分进行调解。魏元晓觉得没必要跟妓女们争这笔钱了，毕竟每年才1000多元的租金。
0: 土地收益我给你。对吧？如果说到了3轮承包，就是马上那个2轮承包不是要还快了吗？还有2-3年吗？下面如果说国家对那个3轮承包进行调整的话，这个就不是人家的权利，就不是他的权利的问题了。
5: 这国家按国家政策，
0: 按国家政策来的。
7: 魏元晓做出让步后，这个矛盾被解决了。这是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也是他们不愿意配合继母过户的最直接原因。
4: 单独没找过我，跟我姐说的，说把那个房子全部过户给他。我姐说你这个房子我爸名字在上面，你过户给你一个，你卖了你以后怎么办？一直就没松口，没让他写着那一个名字，就害怕他把卖了钱被人家骗了。
7: 袁霞说他们最初想把城里的房子给继母，本意是想让继母在这套房子里养老，也算是有一个保障，可父亲去世2年后情况却出现了新变化，那就是继母谈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
4: 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那个房子啊，你干嘛要给他卖了？我说你现在找那个男的，外面还欠钱呢。我说你把卖了，如果是钱被他骗去，你不是那样人，他骗不到我。
6: 我跟我妹妹讲了，我们从小就是说不问他对我们好与不好，毕竟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到我们家来了，生活了这么多年，就是从那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是还是有义务养他的。
7: 袁家姐妹害怕继母被人骗了，最后人财两空，到那个时候继母有可能再找过来让他们养老。对于袁家姐妹的这个担心，继母魏元晓又会怎么回应呢？
3: 他爸走的了，然后我就生病，我就开刀子。
5: 啊。
3: 开刀子是我姐在我旁边，是我姐照顾。嗯

0: 他心里人家老的伤的，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你什么病叫什么是什么？
0: 哦，看的这个这个
1: 阑尾。
2: 继母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离世后，她先后生了两场病，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期间，袁家姐妹给她包了红包后，就没再管她。也正是这一点，让魏元晓想明白了，养老根本靠不上这两个妓女。
3: 关于妓子的关系产生的赡养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原告啊，他自己就承诺了，我以后 不要你们，不要你们上抚养，就是原告啊，不要你们上抚养。
4: 特别是养老这一块，我不想跟他扯皮，因为他上次在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不要我们养老，到时候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2: 经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了三点共识：一、农村的老宅子和承包田的收益归袁家姐妹；二、袁家姐妹协助继母魏元晓将金色家园那套房子的共有产权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三、魏元晓承诺不用袁家姐妹承担赡养自己的责任。承办法官认为，调解时魏元晓承诺将来他不用袁家姐妹来养老，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思表示，不能通过司法来确认。
5: 赡养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跟他进行约定了，肯定是这个赡养，这是他的自己的权利，他的一种诉权了。比如说他老了以后，老了以后他觉得生活困难，他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啊的话的。
1: 就是他的承诺是没用的。
5: 但这种承诺还是没用的。
2: 据此，2025年11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被告袁春燕、袁霞于2025年11月30日前，协助原告将登记在袁安祥、魏元晓名下的金色家园那套房屋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
6: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珏老师。你好，冯老师。冯老师啊，今天这个案例原本是遗嘱之争，但是我们看后来也是牵扯出来了继子女赡养继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继子女需要承担赡养继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7: 关键在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本案当中，父母再婚的时候，两个继女她都没有成年，那么继母呢，确实是和继女共同生活的，也实际承担了抚养啊、照料啊、家庭教育等职责，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继女在成年以后，她对于这个继母啊是要承担赡养责任的。
6: 案件呢是调解结案的，而且我们看到继母魏元晓她承诺说以后不需要袁家姐妹为自己养老，不过呢法院在出具这个调解书的时候却没有确认这一条，这是为什么？
7: 我们国家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个子女对于父母他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么从这样的法律规定来看呢，就是子女赡养这个父母，它不仅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道德的行为要求，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啊，是不能通过协议或者承诺加以排除的。即使父母啊，就是因某种原因吧，他承诺我以后不需要子女来赡养，这样的承诺，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不能依这样的承诺就免除子女的赡养这个责任，所以呢，法院也不可能在调解书当中来确认这样的承诺。
6: 再婚重组家庭，亲情结构更为复杂，财产权属、继承权责更容易产生模糊地带。本案的调解结果是法理与人情的平衡兼顾。法院尊重逝者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家庭实际抚养付出、财产来源、土地权属等客观事实，通过司法调解厘清房产、老宅、承包田的权属划分，妥善化解了财产争议。同时呢，也明确赡养义务是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仅凭双方私下承诺随意免除。家事有规，继承有度，依法护亲方得长久。
8: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离异女子恋上贴心男友，可男友的一个神秘背包让女子非常不安，女子怀疑包里有违禁品。一天，男友突然被缉毒警抓获，到这个时候女子才知道男友竟是个毒贩。为了帮男友脱罪，女子将男友背包里的毒品销毁后逃亡他乡，煎熬十年后她选择自首。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她为男友去逃亡。
2: 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叫刘梅，是一家小美容店的老板。这年情人节，刘梅正在美容店里打扫卫生，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叫她名字，刘梅赶紧走出店里，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幅横幅，上面写着张大龙爱刘梅，

0: 横幅前，刘梅的追求者张大龙手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看见刘梅出来了，张大龙快步跑到他面前，将鲜花献给了刘梅。又惊又喜的刘梅接过花，扑上去拥抱张大龙，心想自己终于找到真爱了。刘梅33岁，一直做美容行业，人长得漂亮，但命运也是坎坷，年纪轻轻就结婚生了个儿子，没几年就离了婚。后来刘梅带着12岁的儿子离开了老家伤心地，来到南方某市开了家小美容店，儿子则在附近上学。为了方便接送孩子，刘梅在美容店楼上租了一间房，楼上生活，楼下做生意。刘梅的生活便利而充实，美中不足的是家里还缺一位男主人。日子一天天过去，美容店人来人往，鱼龙混杂，其中就有一个常来的男顾客叫张大龙，36岁，单身未婚。一来二去，张大龙看上了刘梅，对她展开了疯狂追求。这个周末正好是情人节，张大龙在美容店外面又拉横幅又献花，向刘梅示爱。这一次刘梅终于被感动了，答应跟张大龙谈恋爱。这便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在一旁的儿子看见妈妈找到爱他疼他的伴侣，也是高兴地直拍手。随后三人相拥去饭店庆祝了一番。吃饭时看着张大龙和儿子其乐融融，刘梅憧憬着以后美好的生活。
1: 在刘梅眼里，张大龙深爱自己，并且对他的儿子视如己出。但是刘梅每次问张大龙是做什么工作的，张大龙都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而让刘梅更疑惑不解的，还有一个他不可触碰的雷区，
0: 那就是张大龙的黑色背包。说起张大龙这个黑色背包，他极其重视，基本包不离身，别人碰都不能碰。有一次刘梅好奇，随手拿起这个黑背包，想要看看是什么牌子。张大龙突然目露凶光，大喊：你给我放下。刘梅吓得手一松，包掉到了地上。张大龙冲过来，一把抓过背包，恶狠狠地瞪着刘梅说：再动我的背包，我把你手剁了。看着张大龙阴狠的眼神，刘梅顿时一身冷汗，半天不敢吱声。张大龙可从来没有那么凶过。同时刘梅也很疑惑，黑背包里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碰不得。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刘梅就察觉到张大龙所谓的工作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由于张大龙对自己和儿子都很好，也舍得为他们花钱，刘梅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张大龙不犯法，随他去吧。
1: 打这儿之后，刘梅再也不敢碰触张大龙的黑色背包，并且还一再叮嘱儿子不要去碰他。可随着刘梅和张大龙交往的深入，刘梅更觉得张大龙的来历不简单，而且他还总是神神秘秘的。那么张大龙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有时张大龙开着车出去，说是工作，好几天不见人，回来之后突然就有大笔的钱挥霍，带着刘梅母子俩到处吃喝玩乐。张大龙还有个男搭档，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次跟张大龙见面，他都穿着黑夹克，戴着鸭舌帽，缩在路边阴暗的角落里，说话也都是窃窃私语，从来没有大声过。有一次刘梅隐约听见张大龙和这个搭档约定说要定时互通信息报平安，刘梅半开玩笑地跟张大龙说：你跟你这搭档还挺亲密。只见张大龙瞥了他一眼，冷冷地回了句：少管闲事儿。刘梅心想，张大龙和搭档如此小心翼翼，鬼鬼祟祟，会不会再干一些违法犯罪的勾当，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很快刘梅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
1: 男友张大龙突然遭到缉毒警

0: 追捕，他恳求刘梅救他一命。
1: 刘梅颤颤巍巍地拿着黑色背包，把整包毒品冲进了公共洗水槽的下水道。
0: 刘梅帮张大龙销毁了背包里的毒品，带着儿子踏上逃亡之路。
1: 他命令儿子快点收拾东西，马上去东北。儿子年纪还小，不明所以，只好当天下午就跟着刘梅逃离了当地。
0: 刘梅顺利躲过抓捕，逃到外地谋生。最终等待他的是安稳的新生，还是痛苦的煎熬？他为男友去逃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暑假的一个上午，刘梅牙疼，就关闭美容店，准备去医院看牙。已经15岁，马上就要上初三的儿子则在家里写暑假作业。这时消失了好几天的张大龙突然推门进来，他放下黑背包，一身疲惫地瘫到沙发上，拿起遥控器准备看电视。刘梅看见张大龙回来了，就撒娇道：亲爱的，我牙疼呢，你开车送我去医院看牙吧。张大龙歉意地笑了笑：行，我开车送你。然而在车上，张大龙情绪突变，不仅不跟刘梅交流，还不时拿起手机看看，嘴里在嘟囔：那小子怎么还不发报平安的信息啊？刘梅觉得奇怪，正要问他怎么了，只见张大龙突然猛踩油门加速狂飙，同时让刘梅给儿子打个电话，说有急事交代。刘梅莫名其妙地打通了儿子的电话，张大龙一把抢过手机说：你马上把我的黑背包放到楼下美容店里去。说完把手机扔回给了刘梅。很快张大龙一个急刹车就把刘梅放到了医院大门口，一句话没说就调转车头走了。刘梅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他手机就响了，竟然是张大龙打来的。只听张大龙急促地说：刘梅，咱俩相好一场，救我一命，你快回去把我黑背包里的白色塑料包给扔掉。就在这时，刘梅听见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她看见张大龙的车开到不远的十字路口时，被另一辆轿车猛然截停，对方车上跳下来4个人，他们大喊：不许动，我们是缉毒警察。紧接着警察把张大龙拖出了车，铐上手铐，带上了另一辆车。缉毒警察、毒品、黑背包，这些信息串联到一块儿，刘梅终于确认张大龙是毒贩子。他越想越害怕，脑子一团浆糊，已经忘了牙疼，赶紧浑浑噩噩跑回家。回到家，刘梅见儿子还在屋里写作业，他焦急地抓着儿子的肩膀问：刚才张大龙说的黑背包呢？儿子吓了一跳，回答说：按张大龙说的，放到美容店里了。刘梅急匆匆地下楼，来到店里打开黑背包一看，果然里面有一个白色塑料包。他赶紧撕开塑料包的一个小口，看见里面是白色晶体状的粉末。
0: 刘梅被吓傻了，她没想到这个深爱她的枕边人竟然是个毒贩。可此时二人恋爱时幸福的点点滴滴就像过电影一样在刘梅脑海里闪过。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刘梅做出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决定。
1: 这个决定就是帮张大龙逃脱罪责。于是刘梅颤颤巍巍地拿着包，把整包毒品冲进了公共洗水槽的下水道。处理完毒品，刘梅仿佛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屋，瘫到沙发上，头疼欲裂。旁边儿子说话，他就像听不见似的。不知怎么的，刘梅突然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儿子吓坏了，边哭边手忙脚乱地照顾了刘梅一通。过了好一会儿，刘梅才算缓了过来，看见被吓哭的儿子，刘梅脑子清醒了点儿，她紧紧地搂着儿子说：儿子，别怕，别怕。 想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刘梅又一身冷汗。天哪，我这可是在犯罪呀！她在屋里来回踱步，心里盘算着怎么办。最后，刘梅决定逃跑。于是，刘梅对儿子谎称，自己欠了很多债，如今债主来追债了，这里待不下去，得赶紧逃离。他命令儿子快点收拾东西，马上去东北。儿子年纪还小，不明所以，只好当天下午就跟着刘梅逃离了当地。
0: 然而刘梅带着儿子刚出逃不久，他就接到了房东的电话，询问刘梅关于张大龙的情况。刘梅吓得赶紧关了手机。那么接下来刘梅会逃向什么地方？他带着儿子一起出逃，儿子的未来又该怎么办？警方最终能否找到刘梅呢？
1: 原来刘梅带着儿子跑到了东北某小镇，靠同样的谎言欺骗了一位要好的朋友，投靠在他四合院的一个杂物间里。为了逃避警方的抓捕，刘梅改了名字。平时刘梅就去打散工维持生计，生活惨淡，儿子也不再上学了。听到妈妈欠了很多债，只好委屈地跟妈妈俩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平时出去打零工的刘梅，每次在外面见到警察或是公安的标志，她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快步低头躲过去。别人问起刘梅的过往，她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虽然刘梅一直瞒着儿子，但随着儿子慢慢长大，她也感觉到事情不对。短短几年，刘梅一头秀发全熬白了，忧愁的皱纹爬满了脸，看起来老了几十岁。这期间，刘梅有一次忍不住用聊天软件开了个新号，以别人的名义跟一个朋友打听张大龙的消息，听说张大龙贩毒被判刑，但因为缺少了刘梅的关键口供，张大龙没有被处以更重的刑罚。这说明当初刘梅把白色粉末扔掉，的确救了张大龙一条性命。尽管帮助张大龙逃避了他应有的惩罚，但刘梅没有感到快乐，反而是负罪感和自责越来越重。难道自己要一直逃下去，一辈子和儿子都生活在黑暗里，他和儿子的人生就这么彻底毁了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刘梅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0: 刘梅隐姓埋名躲藏十年，最终难以忍受逃亡人生，打算自首。
1: 他终于想通了，不能在黑暗中生活一辈子，他要对自己的错误有个交代。
0: 刘梅到案后才知道自己的真心错付了，男友张大龙只是想利用她当挡箭牌。
1: 看到刘梅，但人长得漂亮，还没啥心眼，而且刘梅的家和美容店还可以当她一个藏身的地点。
0: 刘梅非常后悔当初帮张大龙销毁毒品，可时隔十年，她是否还要为当初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她为男友去逃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逃亡十年，刘梅也被煎熬了十年。儿子虽然没有上学，但他勤奋踏实，在汽修店学到了一门维修手艺，能够自力更生了。汽修店的老板也挺赏识他，老板的女儿更是喜欢上了这个努力善良的小伙子，两人谈上了恋爱。如今已25岁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成家了。这天儿子结婚举办婚礼，但刘梅却不敢去参加，一大早就跟亲家人推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够出席。婚礼仪式上，儿子在台上穿着帅气的西装，儿媳妇儿穿着漂亮的婚纱，好一对幸福的新人。儿子在婚礼主持人的介绍下拿起话筒，动情地说道：虽然今天我的母亲身体不舒服不能够出席，但我还是要感谢她的养育之恩， 我永远爱我的妈妈。这时，他看见台下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母亲刘梅。她穿着破旧的衣服，戴着帽子和口罩，偷偷躲在酒店一角。儿子和刘梅的目光遥遥对上了，母子俩的心还是连到了一起。这一幕让刘梅心如刀绞，当年就是那一挥手帮张大龙扔掉了毒品，却落得如此下场。
0: 这一刹那，刘梅终于想通了，她不能在黑暗中生活一辈子，还要对自己的错误有个交代，让儿子有个名正言顺的妈妈，让未来的孙子孙女有个名正言顺的奶奶。那么接下来刘梅会怎么做呢？
1: 于是婚礼过后，刘梅把当年真实的情况和投案的想法告诉了儿子。儿子听完已是泪流满面。其实母亲多年的东躲西藏，儿子早就觉得和突然消失的张大龙有关，但看见母亲那么隐忍和委屈，儿子一直不忍心追问。直到今天，母亲终于向儿子坦白，儿子激动地说：“妈，我支持你。”于是，在儿子的陪同下，刘梅来到当地派出所投案。派出所马上刑事拘留了刘梅，并联系了案发地南方某市的公安机关。随后，警察向刘梅介绍了张大龙的情况。原来，张大龙从小不学无术，长大后也不上班，靠着爸妈微薄的退休金当起了啃老族，平时无所事事，在外瞎混，结识了一堆狐朋狗友。父母都因病去世后，30岁的张大龙没了经济来源，竟然和人一起干起了贩毒的勾当。后来张大龙在美容店认识了刘梅，看到刘梅虽然离婚自己带着孩子，但人长得漂亮，还没啥心眼，而且刘梅的家和美容店还可以当她一个藏身的地点。于是张大龙对刘梅展开了疯狂追求，追到手后更是把刘梅哄得甜滋滋的，而自己则继续干着伤天害理的贩毒勾当。案发当天上午，公安缉毒大队收到紧急情报，有个两人的贩毒团伙将一批毒品运输到了当地。缉毒大队马上行动，先在市郊区的平房内抓获了地名毒贩，起获了少量毒品。经过讯问，该毒贩供认大部分毒品被藏在另一名同伙张大龙那里。于是警方立即展开部署，在马路上截停了张大龙的车，将其当场抓获。到案后的张大龙坦白，他所携带的另一部分毒品就在他的黑背包里，而这黑背包就放在刘梅家里。但是当警察赶到时，毒品已经被刘梅扔进了下水道，刘梅也已经跑了。警方获取了房东的证言，证实这些毒品是刘梅处理的。好在通过缜密专业的提取工作，公安技术部门在刘梅居所的公共洗水槽中提取到了部分毒品，因此警方立即对刘梅进行了通缉。但是这么多年刘梅一直没被抓到。听办案刑警说到这里，刘梅长叹了一口气，接着问警察同志：“我确实是帮了不该帮的忙，我知道错了，那我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呢？”刘梅的疑惑就是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指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以及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财物的行为。本罪是行为犯，实施以下任何一种行为即构成本罪：第一，是为毒品罪犯进行包庇的；第二，是为罪犯的毒品或赃款进行窝藏、转移、隐瞒的。这两类行为都可以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关于本罪的定罪

0: 量刑。我国刑法第349条明确规定，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结合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在案发前，刘梅就已经察觉到张大龙存在违法犯罪的嫌疑，并在缉毒警察抓获张大龙的时候，就确定知道了张大龙是毒贩子，但他仍然帮张大龙扔掉了毒品，导致张大龙逃避了大部分的法律制裁，因此，刘梅的行为构成了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得知自己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刘梅又有了新的疑惑：自己已经逃亡了10年，受了10年活罪，司法机关还要处罚他吗？这就涉及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刑事追诉时效。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一定期限后将不再追诉，其中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这里的以上、以下都是包含本数的。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情节严重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所以追诉时效应为15年。同时，刑法第88条还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在案件立案后，犯罪嫌疑人有逃避司法追究的行为的，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我们回到本案，张大龙贩卖毒品，把一包毒品放在刘梅的美容店里。当他开车拉刘梅去医院看病时，发现被警方围堵，为了逃脱罪责，张大龙让刘梅回去帮他处理毒品。刘梅看见张大龙被缉毒警察抓获，明知他是毒贩，还帮他处理掉了毒品，之后刘梅畏罪潜逃，这就属于逃避侦查的行为。同时，案发后，公安机关已经对刘梅立案通缉。因此，虽然刘梅逃亡了10年，但他的罪行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仍然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刘梅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结合其主动投案和当庭认罪的从轻情节，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宣布完判决结果，当法警把刘梅从法庭上带走时，在旁听席的儿子激动地说：“妈，等你出来，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刘梅热泪盈眶地看着儿子，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我们再来说说张大龙。根据刘梅的供述证据，司法机关对张大龙的遗留犯罪问题进行了追加起诉，另案处理。毒品犯罪是危害社会的严重犯罪，在日常生活中要坚决和毒品犯罪划清界限。本案就启示了我们，要分清对错，对毒品犯罪要时刻保持警惕，帮助了毒贩，等于让毒贩逍遥法外，让他有机会毒害更多的人。毒品可以毁掉吸毒的人和毒贩子的人生，还可以把帮助毒贩的人也送进监狱。本案的主人公刘梅本来可以带着儿子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他却不分是非，帮助毒贩子张大龙扔掉了毒品，从而让母子俩的人生掉进了深渊，逃亡10年苦不堪言。最终，刘梅还进了监狱。刘梅的故事提醒了我们，要区分善恶，珍爱我们的生命，珍爱我们的人生，警惕毒品，警惕毒品犯罪。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什么

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秋天的答卷还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打开生活的答卷。前两天我们从一颗种子聊起，聊了收成，聊了科技，聊了 AI， 也聊了农民账本上的收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孟然和三位朋友一起聊聊村庄，聊聊村里的日子，也聊聊那些回来了就不想再走的人。
3: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现在的三位新朋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金伟。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北京延庆区新农人朱小华。
5: 小华老师好。
6: 对，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红书记，北京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党支部书记史云龙史书记。史书记您好。
7: 哎，主持人好。
3: 提到这个爆款的事儿，要不就再多问老师们，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追寻所谓的爆款，对吧？无论是网红的乡村，或者您说这个网红的大馒头等等，当然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爆款给我们引来流，把更多人能关注，更多人能来，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您之前也做过媒体相关工作，所以这个爆点爆款到底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
7: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乡村做这些事儿呢，或者说在我们夜市啊，我们还没有就是从做这个产品的初期就要把什么做成爆款，它是通过这个市场实践来。比如我们这个大馒头，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大姐蒸馒头确实好吃，乡村的夜市应该有乡村的味道，我们就让大姐来蒸馒头。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居然有很多品类我们觉得一直认为它可能卖得更好，后来呢反倒是这大姐的这个馒头蒸多少卖多少，每天都不够卖啊。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在关注这些事儿，就是发现呢很多人呢是尝了馒头之后呢就打包带着走，因为客人是越来越多。现在呢包括在我们这个黑汉岭附近上班的这些人，回家的时候都要到这儿带点大馒头。就是我觉得好像这种爆款呢好像有点这个无心插柳的意思啊，就忽然它就出来了。我觉得还是无论是它馒头的本身，还是它代表了更多乡村的记忆啊，忽然间让它成了一个爆款。那么它就是它成了夜市的爆款之后呢，当然就是我们在宣传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也给我们的夜市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引流作用。
3: 因为有的时候好像

0: 爆款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就能设计的出来，但如果爆款出现的话，怎么能把它维护得更好，甚至从它可能延伸出更多，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1: 是的，
0: 朱老师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1: 也想过。其实刚刚史书记说的非常对，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你去刻意的去达到一个
0: 绞尽脑汁想爆款、
1: 对对，其实有时候他哦就是成一个，就刚刚史书记说到在我们这个他那个大馒头啊，这是儿时的记忆，烟火气。然后我们延庆的火勺，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火勺其实也算是咱们延庆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就像是城里边的人到我们延庆去，都要找地儿去吃我们延庆的火勺。火勺加一切，什么夹菜呀、夹肉啊都可以。就比如说我们那儿有一个客人，他每周到我们园区，他每周都带孩子去，我们到我们园区体验这种就是农耕文化。每次走的时候都要带上我们延庆的火烧，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其实无心打造这么一个爆品，它就成了一个网红的一个爆品了，对。啊，要想维护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品质一定要把控，把控好品质，品质不能有。
0: 这里边有您的爆款
1: 啊，这个里边也有。对啊，刚刚说这个忘了主题了啊，介绍一下我们的葡萄，我们的葡萄爆款呢，就是我们这款黄绿色的这个这款葡萄，好多人吃这个，有的说是玫瑰香的味道，有的人说是茉莉香，有的人吃的是奶香的。总之呢，这款葡萄呢，这个品种的葡萄很受大家的喜爱啊、就是每次我们的客人他不知道什么品种，会说我要那个奶香味的，或者我要那个玫瑰香味的啊、对，是这样的。
0: 就是在农产品表现来说，爆款可能还是在于它的口味和品质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在其他的来说，在这些基础之上，可能还需要点一些缘分。
1: 对。
0: 王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像火烧啊，还有包括乡村的各种爆款，您有没有比如说亲身的去尝试体验或设计过这些所谓的爆款？
2: 其实我们在给很多乡村做设计的时候呢，都希望给它打造一个能体现当地文化，同时呢又有很好的市场反应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其实往往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真正的爆款和能产生流量的时候呢，它不是我们人为精心设计出来的。那我们最后就在研究，在总结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些爆款里面几乎都是能反映和这个直击人心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尤其是把中国最传统的一些文化表现在里面，然后把中国最有温情的这种人情味体现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往往会产生这样的一些价值。比如说在四川的那个绵阳市有一个叫北川羌族自治县，这个县呢当时大家都知道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把当地很多村寨都这个摧毁了，但是有一个寨子这个恢复得特别快，它叫石椅羌寨，石头的石，椅子的椅，石椅羌寨。它这个寨子呢，我当时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它发展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它当时有一款特色的李子做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他们的枇杷，就是水果农产品的水果做得特别好。他在卖这个水果的时候呢，就去讲故事，他们这个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植入这样一些文化和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文化，和让老百姓在购买的时候，让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能够真正跟他们这个产生对话，产生情感共鸣。所以我觉得好的爆款一定是能产生情感共鸣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1: 对，
0: 所以刚刚说到那个馒头也一样，
2: 对，
0: 可能也是老奶奶在那儿一坐，身体硬朗又很热闹，
1: 是
0: 非常热情，首先就给你感一种非常好的说亲近的感觉，对吧？有的时候真的确实可遇不可求的爆款。
1: 是的。
0: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除了风景之外，人文民俗也很重要，就其实这就是村里边如何能够把握得住、抓得住啊！这个其实还挺，您有什么需要和大家可以聊聊？
2: 其实我们经常在人际交往当中提出一句话叫“真诚是必杀技”。其实这个在乡村旅游里面，照样这个使用。我记得我们当有一年那个冬天去这个蒙这个有一个叫蒙基的哈地方，就是它是在当时这个云南的。当时那个古茶树和古茶林的里面的一个村子里面，非常非常的古老。当时呢，这个村子我们就住到一家这个老奶奶家，这个老奶奶每天早上都给我们泡他们的这个普洱茶，它是免费喝。喝完过后呢，她说你们还可以，我还可以带着你们到我们的大茶园里面去，几百年的茶树上去随便采这个茶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他这种无私啊，和跟你的真心的这种

0: 和大家说说特产。那么接下来，要不我跟王老师给大家做个评委，史书记和朱小华老师。那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我们村里的这个特产究竟有哪些，怎么介绍大家会觉得更加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啊？二位能不能 PK 一下？正好也和大家说说村里的这个对收获。
1: PK 不太敢，因为小华老师的这个在这上面呢比较专业。我呢，在这个无论是这个做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偶尔的做一些直播呢，我是属于业余选手啊。但是这个就是确实，因为就是乡村要发展啊，
0: 对，
1: 肯定是离不开宣传。那么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村庄村书记来做代言，这无疑是最合适的。所以呢，就是我是之前呢经常会做一些这个视频号，做的会更多一些。这个直播的时候呢，其实每次在做直播的时候呢，我都会我们黑汉岭，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演出啊，比如有高跷等等的，这些呢就是愿意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呢，在线上和远方的这些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真正说这个做的有什么成绩啊等等的，还不敢说，比小华老师要差得很远。
2: 没有没有，您太客气了。史书记，对，就是说起特产，就是我们村儿哈，就是，首先呢是葡萄，我们这个葡萄园在延庆也算是最大的一个有机葡萄园，在北京市也算是，我们的特产就是各种品种的葡萄。刚刚说我们园区有6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口感，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葡萄从就是咱们传统的就是中秋节吃葡萄，但是呢我们打破了这个中秋节，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实现了周年供果。您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有我们这个现实的葡萄都是从树上，刚刚您说这到冬天可能村里边都就是比较突兀啊，这个落叶也落了，但是呢到我们葡萄园还是一片生机，我们的大棚里边还是生机盎然，硕果累累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特产。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特产我认为老百姓家里边养的柴鸡啊，柴鸡蛋，你看就最近呢就是过节就是卖的比较火，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品质农业，大家对我们都比较信任，也通过我们想找更多的这个土特产啊，从带走，我就会跟村里边周边的大爷大妈让他们去养鸡，养完鸡通过我，就是我给他们那个品质背书，然后再卖出去，大家就是就卖特别好，吃完之后，哎呀，这鸡蛋真的跟外边的不一样，孩子原来不喜欢吃鸡蛋，现在就喜欢吃鸡蛋，就有很多很多的特产，对，
0: 这二位也算也不算展示，也不算 PK 啊，但是我们俩该怎么评价？要不要来一下？还是
1: 那我就
0: 来一段吧，史书记。
1: 那我来一小段。
0: 来一小段。
1: 因为我平时直播的时候啊，更多的时候，我刚才讲就是直播我们村的一些活动啊，基本上呢我都会这样。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老史直播间。今天给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群星耀归川的歌手大赛，今天是决赛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老史呢经常和大家讲，我们花海大舞台所有的演员他们都不专业，这些节目全都是我们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啊，我们也自己欣赏，也欢迎您欣赏。喜欢他们的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0: 是，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演出了，
1: 对
2: 对
1: 对
2: 对。我呢平时也会直播，就是一周大概有1-2次。我直播还是以葡萄为主，因为他这个挂你这个小黄车你是要有资质的，但是我们有资质就是我们的葡萄。我每次直播就会就会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金粟合作社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分享我们的有机葡萄。我们的有机葡萄呢是从种植端到采收端全程是有机种植，严格按照国家的有机标准。如果说您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家里边有小朋友有孕妈妈的，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可以到我们小黄车里看一看。对，
0: 二位展示了，王老师先评个分
3: 儿。各有千秋哈，这个其实从两位身上哈，我觉得首先我体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乡村要发展好，一定要有能人，要用我们这个学术研究里面提个词叫乡村精英。就这个能人带动啊，在乡村产业发展当中，乡村的振兴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看两位，对吧？就是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才能，然后使这个乡村焕然一新。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乡村要发展，一定要培育这样的一些返乡人、新乡人，尤其是能够带动 整个乡村发展的这样的一批人，

0: 是
1: 对，是的，
0: 吧？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两位这个点赞，好，点赞，鼓掌，鼓掌，鼓掌，点赞。
2: 史书记，刚才那段您练了多久？
3: 其实真是练了好长时间，包括拍这个短视频啊。原来呢，我是属于一个性格不是特别外向的人，就是聊天的时候呢，还算能自如。但是面对镜头的时候啊，是就是。正常的乐也不会乐了，说话也磕巴了，手势也没有了，就很局促的那种。但是这个就是那会儿压力很大，但是一点一点的就这个时间长了，练得多了啊，也就会好一些，就不会再有晕镜呀，不对着镜头不太会说话呀。然后想把村里边的那些美好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展示给大家的时候呢，还都是就是相对比较自如吧，
4: 是，我呢是直播，就是我总是在说，其实这些葡萄每次都说像说自己的孩子，就是做农业，其实你要有情怀，首先你得喜欢有情怀，还要有担当，所以呢，就是我从就是踏入这个农业，我就是基本上刚刚跟史书记说，我365天没有休息，真的没有休息过，就是我的孩子会说，妈妈，我将来以后我可不想像你这样天天上班，就是
2: 哦，太
4: 从
2: 辛苦
4: 起早贪黑，真的没有，就是就像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种植的技术都是我在掌握。每次说到我们的葡萄，我真的给想讲自己的孩子，面对镜头也是跟在生活中一样，跟客户去怎么讲讲这个葡萄的好处，讲这个原生态是就是这个怎么有什么优点啊，有什么优势啊，真的想说自己的孩子
2: 就
4: 没
2: 唠
4: 有
2: 家常，
4: 哦，对，唠
2: 对
4: 家
2: 吧？就
4: 常，
2: 是真真心心和大家分享。
4: 对，
2: 史书记也算熟能生巧。
4: 对，
2: 周小华老师就是，咱就是喜欢咱就好好聊，好好
4: 对
2: 唠。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非得要某一套。
4: 是是，
2: 对吧？就是，但是好像就是贴心的感觉就更重要。
4: 对，其实要是说有也没有什么台词，就是直播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就这样子。最开始直播间也是没有人从一两个、三四个我觉得真是就是坚持过来的一点一点的。
2: 哎，对，刚才您说了，直播间最开始可能人不多哈，
4: 对，没
2: 就是
4: 人，
2: 那
4: 很枯
2: 个时
4: 燥。
2: 候心态是怎么克服这种感觉？
4: 就是，哎呀，很单调。刚开始没有人的时候，你就是不说平台也肯定不会给你推着，你还得没有人，你还得说，就没有人就给大家讲一些这个产品，给大家普及一些科普知识，有机、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慢慢的，我发现就是大家对这些原生态的产品，他会去认可。从最开始的吃饱到现在的吃好。大家对这个原生态，他也比较想了解，所以从有机的科普知识开始，慢慢的，然后直播间人开始多了起来。你像我直播的话，就是原来就是直播可能就是一场直播下来一单都没有。到现在就是差不多2个月，我卖差不多就是卖我们葡萄300万。对。
2: 都有这么个过程，
4: 对，
2: 就是得耐得住寂寞，
4: 对，
2: 但可能很多人都到这儿，哎呀，不行，要不我就先
4: 是
2: 算了吧。
4: 是，真的很，哎呀，很。就是怎么说呢，那种很焦虑啊，你不说不播吧，还想把这个号做起来就是播吧，真的直播间没有人，就慢慢，有时候直播间进来一个人跟你互动一下，哎呀，这一下精神的时候又来了，赶紧跟人讲，慢慢的就好了。
2: 史书记也有这个过程。
3: 对，我们都有这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这个视频号的时候，刚开始呢，他的发一条视频，可能就是这个才有几十个、几百个啊，这种流量。当然，就是虽然这不是主业吧，但是既然做这个，还是就是我觉得做这个短视频的都有一个共同特性：拍的时候怕别人看，播的时候
2: 怕
3: 别
2: 别人
3: 人看
2: 不
3: 不见，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几十个浏览量，那么到现在呢，有的时候做一条视频呢，有几十万的这种浏览量啊，就是它就是特别有效的宣传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其实做短视频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它不光是对我们现在需要展示的、需要宣传的一些东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就是非常好对乡村记录的一个载体，对吧？我从你比如说我22年拍的是什么？那么到现在我拍的是什么？如果把我的这个几百条视频号翻过来看一遍的时候，就是它里边记录了很，就是乡村整个发展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2: 答卷都在里边了。
3: 对，
4: 是是。
0: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反映了中国人哈，就骨子里面的不服输的精神。您看，从最开始视频的起号到现在做得这么好，其实如果真的中间哪一个环节放弃了，可能也没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所以乡村新能人啊，这个身上其实就是中国最典型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反映在里面，不服输，坚韧不拔。
4: 对对对。
2: 哎，那您说我要做视频号的话，拍风景好还是拍文化好？
0: 要看您的这个受众是啥。
2: 嗯
0: 嗯，我觉得这个很
2: 重要。这种受众很难。
0: 要受众。
2: 二位想过这个问题吗？之前？
3: 其实，这个最开始做的时候啊，就是我是非常纯粹的那种啊，就觉得那个我村子里边现在有一些变化，我希望呢把村子宣传出去啊。
4: 对。
3: 就是啥叫受众？啥叫这个流量？什么叫粉丝？我根本不懂，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种水平就把这个视频先做起了，就是单纯的为了宣传。
2: 嗯，
3: 那么后来这个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应该说做了好久好久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个才
2: 开始
3: 听大家说啊，说这个你这个受众是什么呀，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呀，然后你的这个粉丝量有多少呀等等的，就是直到最近我才关注这些。
2: 嗯，
3: 我没特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团队，完全就是我自己在做啊。那么除了我爱人帮我拍剪，我出镜啊，这个我们也没有团队，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真正的去研究这个自媒体背后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但是如果说我的受众呢，我觉得就是我的粉丝啊，大多数呢是在这个就是55岁到70岁的以女性为主。因为他那个名字经常是什么涵涵姥姥，什么这个奶奶啊，
4: 是
2: 涵涵姥姥或奶奶，可以推到朱老师这儿。
3: 对对对，
2: 其实赵华老师这边可能受众会更确切一些，因为我就是要买到好的农产品。
4: 对，我们就是定位，就是我最开始定位就是没想到是能卖多少钱，就定位就是做有
2: 分享，
4: 就是分享，把干净的农产品啊种出来分享出去，也没想到就是说会有多少就是是什么样的人群去受众啊，就是也那会儿也没想，但后来发现啊，就是你还是得找准这个定位，啊，找准定位。但是我就是拍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刚刚跟石老师，我那个石书记是，我也是没，我们没有团队，都是我们工作人员。我每天就是你甭看我出来穿着高跟鞋蹬着出来了，然后回去就是平底鞋穿着休闲衣服跟工人一起干活。我可能干活当中呢，我要去拍视频，我们工作人员谁在谁拍。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会给大家分享啊，分享一些就是最重要还是这科普知识。我觉得科普知识就是分享这个有机这个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我觉得大家就是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对。
2: 其实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到底是产品对吧，文化受众还是风景，那如果说拍好这个风景，可能我们说这个什么镜头啊角度啊有一些专业的专业的这个数据，可能大家需要慢慢去学习和了解。但比如说我们去乡村也感受那份不同的人文啊，这个问题我还要问王老师
0: 啊，
2: 对吧，拍风景还是拍人文，当然要看具体的受众关注的是哪儿，但又感觉好像文化呀人文呀拍起来会不会难度会更大一点。就这个好像说起来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怎么把它讲得清楚，大家又能够感同身受，然后又能够真正的喜欢。
0: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据我这个自己的观察啊，我觉得受众面特别广然后也特别受欢迎的视频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真正的就是挖掘到了这个你要拍摄对象的，比如说这乡村风景也好，美食也好，它的这个最精髓的东西一定要去深入挖掘，不能这个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停留在浅层的这种展示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刚才说要挖掘好受众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是针对家庭的这个亲子团体呢，还是针对这个老年群体银发市场，还是说我们针对这个商务人士，你这款产品到底想卖给谁，主攻市场是什么，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这种垂类市场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析好，有针对性的去拍这个视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在这个我们拍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拍摄技巧可能也比较重要，对这个食品的这个展示度，外观的展示度，还有整个的清晰度，细节的这种呈现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一个视频，小视频它要传播成功，可能不是说这个 这个简单的可能一点两点就能做好，可能需要长期的去积累。所以我特别佩服就是两位把这个视频现在已经做到这么成功，这一定离不开这个去深入琢磨然后去钻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不断去把控这个市场的规律。所以乡村要发展不光是就是说我们盲目的去发展乡村，公众号的运营还有我们新媒体的运营也是，尤其是乡村的新媒体运营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去把科学的知识尤其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和团队引入到乡村旅游里面去，所以用技术和知识去赋能乡村的发展，可能我觉得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和方向。
2: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啊，以及比如从这个制作短视频直播的这个最开始拍的可能都是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感受啊，最开始是凭感觉凭真诚，但我觉得能够持久下去还是在于我在这儿过的是真正的觉得很从容很舒服的状态。因为刚刚我们其实也是从尤九跟王老师从游客从我来乡村感受向往乡村的这种感受来聊的，其实我觉得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向往的乡村不仅在于特色和特点，而在于大家就在这儿很开心很快乐的生活。所以这时候就还要再回顾这个问题，所以大家想要的村里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先问问您是
3: 什么。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说想要的村子里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首先从我们就是本乡的本村的老百姓来说，那么呢大家想要的生活呢，第一首先肯定是需要腰包更鼓一些啊。那么呢从这一点呢，这几年无论是我们搞的民宿夜市等等的一些业态呢，增加了大家很多的这种就业机会啊。那么从这一点上呢，收入水平上面还是有明显的这种提升。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大家从这个精神文化生活上边啊，大家也是需要的，就是钱袋子鼓了，对吧？但是精神不能太空虚了，所以我们这几年呢，利用我们的花海大舞台啊，总每周啊固定周六都会有演出。然后其他的时间呢，我们根据特殊情况呢，我们会有一些加场。然后今年呢，又把我们黑二岭的这个高跷老会又重新组织起来，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就是当地人啊希望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希望乡村的样子呢，就是游客啊或者说城市人到乡村去。那么首先我觉得是环境啊，首先是环境。我到了乡村之后，这块儿。首先给我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就要求我们把环境做干净做漂亮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其实对于我们这种乡村来说呢，本身我们体量不是特别大，那么呢就要求我们把很多的产品就是做精啊，不一定做的体量有多大，但是一定要做精。比如我们的这个民宿的品质啊，比如我们就是这个餐厅的餐类的一些这个品质，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资源啊，就是再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些像我们临夏经济养的鸡鸭鹅啊，就产生的这些肉蛋等等的品质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就迎合了城市人到乡村他究竟要什么啊，就是我们有什么的，就是这个非常合理的这种资源的匹配，我觉得是这样。
2: 我有什么能更好的展现好？
3: 是的。
2: 但像您说，最开始关键是我怎么能先觉得我在这儿，无论是物质和精神上都是非常富足的状态，对吧？这才能我在这儿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让你记录我美好的生活这种感觉。哎，我之前也曾经好奇过，因为我的老家也是一个旅游城市，一到旅游旺季的时候人很多，包括像有一些网，就是像突然的爆点，某个地方成了网红点啊，它可能从接待承载量啊、服务能力上，它都有一个需要顶上去的过程。但是这个时候，有时候大家也觉得哎好疲惫，所以有时候也在想说，如何去更好的平衡好这彼此之间的关系？史书记遇到过这类的问题吗？
3: 就是从这一块儿啊，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问题呢，还是比较凸显的。就是就像刚才说啊，您比如说我们这个盛花季，这段时间呢，客人就非常非常多啊，就是我们也忙得应接不暇啊，就是各种
2: 对我那种慢生活、那种休闲的生活怎么办？
3: 对，就是但是呢，花季一过了，他的这个客人呢。就会减少了，尤其这个咱们这个四海和城市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其实这块呢基本就是 过去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的淡旺季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2: 嗯，
3: 但是这几年呢，就是我觉得也有

0: 有一些变化，比前些年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就是我们如果说过去是半年的这个旺季，半年淡季的话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旺季呢是在拉长，啊，过去呢我们基本上是从五一开始有客人，现在基本上清明节就开始这个客房就满客了，然后呢，过去是过了十一就没啥人了，现在呢基本上能持续到这个十一月中旬，然后后边呢还有元旦、春节两个假期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客人也是比较多的。其实通过这种现象呢，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个城市人到乡村，他们并不是完全看什么样的景色，
1: 嗯，
0: 而就是要到农村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去享受真正的就是自然的那种慢生活啊。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变化。
1: 说现在乡村的生活自己本身一是。更加幸福感更足，再结合旅游在一起，这些好像也变成了我一种常态化的生活状态了。
2: 对，
1: 嗯，
2: 其实刚才就这个话题哈，就是我觉得大家追求的乡村是什么样的？
1: 嗯，
2: 是一个原真性的。
1: 嗯，
2: 我们经常说中国人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故乡，这个故乡呢，就是我觉得你把它做的真正的满足到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故乡的那种感觉，那你就成功了。
0: 嗯，
2: 那。每个人可能想的故乡这个定位和印象性这个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说我来自于，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来自于四川这个李白故里，他这个地方产肥肠，他说我回去或者到哪个地方能吃一碗肥肠我就觉得回家了。还有一个朋友他来自于这个武夷山，他说我能品一杯热茶到哪个地方去喝一个铁观音我就很满足了，我就觉得回家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但是有个共通点，那就是这个乡村一定要是真正的保留了原始风貌的，原始的和原真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链接和文化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乡村旅游里面，这个我们在开发乡村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注重乡村原真性的这种保留，把乡村的最原始的风貌、最本真的这种真情实感和我们的烟火气留下来，可能这才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这个精髓所在。
1: 其实刚刚也说了很多，大家来乡村关注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的那种特别自在的生活的方式，对吧？再加上我们原生态的美景，然后田野的广阔，这就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乡村。但是有的时候也在想，其实我们刚才尽管的探讨了现在乡村游越来越火，来的人越来越多哈，那我们怎么能平衡这种依旧是慢生活的状态，但同时也在想说，那你来的多，我肯定还是要适应一下乡村的变化，或者我要迎接一下大家城里的一些需求，但怎么能够保护得好乡村原本的模样，然后同时也能让大家觉得就像朱老师说，我来了，对吧，我好像不需要太去适应，也觉得很舒服。这个平衡到底怎么把握会更好一点？史书记有没有什么想法？
0: 其实从这一点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乡村做事呢，好像觉得这个很难找到发展与保护的这个平衡点啊，对吧？但是呢，就是目前我们从我们黑暗岭来看呢，因为这个游客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呢，首先就是这个。大家现在就是保护生态的这种意识都在提高，对吧？你经常会发现现在的游客呢到山里边去大部分自己是带垃圾袋的，然后呢从我们这个本地这个村民呢，我刚才也讲到了，我们利用我们的生态文明积分制提高我们当地村民保护生态的这种意识啊。那么就是有一些小的就是其实生态文明积分制它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办法，但是其他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们会引导村民这个怎么和游客处关系啊，等等等等，这样就是让游客和村民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融洽，让游客呢感觉到来黑汉岭呢好像回家了一样。
1: 别觉得我是游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其实我觉得人文的这种融入啊，就是它的这种结合，和我们发展所需要的东西。这个一定是不矛盾的啊，是这样。
1: 对，这个感觉朱老师有吗？
3: 也有，就是比如说你看我们就是我们单位是合作社有食堂啊，有食堂呢，就是我们的客人就是都会我会说啊，我说你只要赶上我们的饭点 你就可以到我们的食堂来吃饭。
1: 哦，就跟去村民家吃饭
3: 是一样一样、
1: 嗯。
3: 但是他们就是感觉，我说您就是是我们的客人啊、就是我们的家人。到金粟合作社来，你就像回家一样。很多客人都说：“哎，我到中午到你们这儿了啊，就是今天中午吃什么饭？哎，就跟我们一起吃，真的像家人一样。他们也就是拿我们这个基地合作社也当是自己的家。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就出去参加什么活动，我们的客户会在市里边说，他说你缺人你就找我，反正我把孩子送学校也没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啊，真的跟家人是一样的啊，回到我们这儿像回家的感觉，嗯。”对，
1: 所以就是不是说来客，不是来游客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1: 比正常的这个就是就跟家里人回来就还会热情一点，但好像这个界限其实把握就是我们还是自己人的感觉，
0: 是
1: 对吧？
3: 对对对，
1: 其实我可能跟很多朋友都分享过，我爱看那个电视剧叫《有风》有风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你说景好看很好看，但更喜欢的是当地大家生活的那种状态，
0: 是
1: 彼此之间的关系。
3: 对，对，
1: 所以但刚刚石老师说的这个会不会不是很？操作起来难不难，老师？
2: 其实这个在现实操作当中的确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原风景保留下来，这个原始的这种生活状态保留下来？因为当地老百姓他也要生活，对吧？我们不能就是说为了发展旅游，为了把这个产业搞起来，就不让他们去过现代人的这种生活，这个是不现实的。那有一个例子哈，就是在云南的有个村子叫阿者科。阿者科呢，它就是一个梯田，这个梯田呢，它入选了联合国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当时呢，这个很多游客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很多商户啊也纷纷想去在这个地方进行经商。那当地呢就没有盲目去把它进行这个商业化开发，而且他们引入了一个团队，就是中山大学的一个团队，专家专门去帮扶他们。这个也是新乡，我觉得帮扶和这个新乡人入住的一种方式。就给他们设计了一种机制，就是这个机制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村子就原封不动，原始状态保留下来。那每一个人呢，我们成立一个公司，成立一个旅游公司。这个旅游公司呢，这个每年的经营我们会给每一家分红，你可以在里面进行这个从事这个检票员啊，还有这个做向导啊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当然，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去卖你的一些土特产，包括他们的红米等等。这个村子呢，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然后保留了他们的原风景，然后每一个村子呢，每个村民呢，他也过得非常幸福，因为他有很多这个分红所在，同时呢，他也不用太担心就是他的生计的问题，所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这个村子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一点。
1: 就是村里其实大家生活还差不多是正常的生活，对吧？像刚刚史书记说，那我和您说说怎么和游客之间进行沟通。但您说的这种的话，就是我第三方在帮忙大家做好这个对接，就实际上大家的乡村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变化和影响，对吧？但是您说的那个教他们怎么跟游客去交流，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到底是游客，游客之间好像又自己的朋友，这个点对于陌生人，我觉得不是特别容易去把握。
0: 是的，其实就是，村子里边，我们村子里边刚刚有这个业态的时候啊，就是刚刚做了民宿的时候呢，他甚至会有一些这个游客和村民之间的这种小矛盾不适应，比如。这个游客到这儿的时候，他顺手可能就摘了谁家的一个瓜，可能就摘了谁的一个果子。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村民们可能就不太理解这种做法，你不和我打招呼你就叫偷，对吧？那么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是在和游客讲，就是大家尽量的不要摘这个老乡家里边的东西。另外呢，其实从我这边做的更多的呢，我是在跟我们的村民解释啊，我说你看人家来了就是咱们的客人，虽然这个钱没到你手里，但是呢到咱家就是咱的客人，对吧？那个村里边发展产业是对大家好的，一方面是在讲这个道理，另外呢就告诉他，就是客人不是偷咱东西，他只是到乡村来了
1: 好奇、
0: 对吧？他好奇、他就是觉得这个在路边长着这么多呢，我就拿一个玩，我说你放心，这个东西他不会带走的，他走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些东西放那儿，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个和这个游客呢也聊一些，和村民呢也聊一些，慢慢一点一点的，就是村民也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们可能顺手摘了一个果子，这个走几步呢就把它放到车筐里边，放到哪儿了，就是一件随手的事儿， 不是客人来了都是要赚我们便宜的，
1: 嗯，
0: 那么一点一点的这种关系呢就融洽了，
1: 嗯
0: 嗯。

0: 有个慢慢熟悉和真正了解的过程。
1: 对
2: 对
1: 对，
0: 嗯，那朱晓华老师来了之后不想走了，
2: 是
0: 对吧？其实我们也是说，那怎么可能，就是大家留下真正能够真正的留下，对吧？向往的乡村，可能很多人说我是周末去向往一下，
2: 嗯，
0: 但更多人是希望我向往能够留下。包括现在很多人说我希望有个院儿，然后再种点地，种点花哈。因为在您看来这几年的变化，对吧？
2: 对，
0: 什么是让您觉得真正能够我想留下，以及对方能够真正把我留得下？
2: 嗯，其实呢，首先还是刚刚我说这个，
0: 嗯，
2: 这个我的产业在这个村儿，肩上扛着责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就是这种生活跟这个百姓之间那种融洽啊，就是很多让我感动的点。就我们这个产业就在村里边，
0: 嗯，
2: 可能游客会停车啊，停到谁家门口了啊，挡着路了，或者也是刚刚是摘人家什么的，但是我们那个村民都会很理解，他不会去找你麻烦。另外一个呢，就是村里边来了客人到我们园区，村民都特别热情的去给他指路啊，就是去帮助这些村民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这个乡里乡亲，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村民啊，邻居啊做了什么好吃的会给我们送去啊，
0: 嗯，
2: 这也是我感动的点。
0: 这是相互之间的一个磨合，这个时间你用了多久？
2: 大概有个四五年吧，
0: 嗯，
2: 啊，有个四五年，嗯，
0: 也是一点点，然后从新来的，
2: 对对，
0: 变成大家老熟人，
2: 对，
0: 嗯，
2: 现在就成整个就融入这个村里边了，
0: 嗯，
2: 啊，跟村民的这个感情也好，这个相处也好，真的很融洽。
0: 想融入最关键的是啥？
2: 对，就是还最关键的还是得让村民得到实惠。
0: 嗯，
2: 你像我们就是过什么节给村民发什么东西，
0: 嗯，
2: 比如说三八妇女节，我会组织村里边的这个妇女去搞活动啊，给发一些福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村民都就近就业，这是最关键，
0: 嗯，
2: 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然后呢就是能拿到你就是每个月发的工资，还有你的地租啊，他肯定要是维护你。如果说我不好了，我挣不着钱，他们也拿不到钱，所以这就都是互相的
0: 回乡创业，真正留得下，
1: 嗯，
0: 相互之间彼此体谅非常非常重要哈。
2: 对
0: 对吧？然后史书记是说，那我们也是放开胸怀，希望大家都来，
2: 嗯，
0: 但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很重要，
2: 嗯，
0: 所以真正的就是还是在回到这个问题，村民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去保护它？王老师咱总结一下，
1: 我觉得这个村民最想要的生活那就是安居乐业，
0: 嗯，
1: 对吧，
2: 嗯，
1: 适宜栖居，在这个地方能留得下，同时呢也过得好，这个才是村民还有就是游客以及中国所有的人啊，中华民族这个骨子里的这种精神，我一定要有一个小院，一定要有个家乡，能回得去的故乡，
0: 嗯，
1: 所以这个故乡呢一定是能有栖身之所，同时呢还能容得下我们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0: 嗯，
1: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乡村。所以乡村要发展好，两方面物质精神缺一不可，哪个方面缺少，我们的乡村可能乡村的这个全面振兴和这个未来的建设可能都做不好。所以这两个方面也是国家现在政策大力推行的，从经济社会文化这个各个方面的这种建设，包括这种自然环境人居环境的建设都提上了议事日程。所以一个真正的美丽乡村的建设是方方面面都要去考虑到的，还有这个各方面的主体，包括这个新乡人，包括村民，包括我们的游客，包括外面的企业和一些社会组织，都需要考虑进去，让大家在这个地方能够共建共享，最后达到共荣。
0: 嗯，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提了很多不同的做法，当然肯定还是有各自适合各自乡村的独特的这个方式之一哈，但是我觉得我们提供了一些想法和思路吧，
1: 嗯，
0: 对吧？那接下来给老师们一个应该叫小任务吧，对吧？其实大家在和乡村的接触是非常非常深入的，那如果我现在要给我的乡村来一个新的标签，那你会想一个什么样新的这种标签和介绍在里面？
3: 嗯，对于黑暗岭来说呢，我特别想摘掉的一个标签是空心化，
0: 嗯，
3: 老龄化，
0: 哦，
3: 啊，这个如果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呢，我希望是走出去引回来。
0: 小韩老师，
2: 嗯，刚刚是那个史书记说，就是走出去引进来，我们也是乡村需要很多这个年轻人回来啊，贴个标签的话，就是 乡村要振兴啊，还是需要有人才啊，
0: 嗯嗯，
2: 对，需要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走到乡村来，嗯，有想法的啊，就是肯吃苦的啊，对，
0: 吃苦是一回事，但是收获会更多啊，
2: 对对 对,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不了解乡村啊，都不愿回来。但是呢，我就是平时会我们会去招聘上农学院呀、
0: 嗯、
2: 农大呀，就会给孩子们讲这些乡村的一些美好的故事、
0: 嗯、
2: 啊，对，
0: 所以一个新标签，欢迎你来、
2: 啊、
0: 我们这儿很美好、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王老师，嗯，
1: 我觉得一个标签那就是美，
0: 嗯，
1: 美丽乡村，其实如果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那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嗯、
1: 我们要把每一个乡村的美都发掘出来，让它展示，把它的最大的这个美丽散发出来，让所有人都欣赏得到，包括村民，包括外来的游客啊，还有甚至其他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游客，他也能看到咱们中华民族的这种美在这个乡村里面得到体现。
0: 嗯，
1: 所以每个乡村都有每个乡村的美，那组合到一起就是美美与共，在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里面，我们把这个建设的这个百花园建设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刚刚我问了很多都是我想问的问题啊，接下来提问题的时间交给几位老师哈、啊。我觉得肯定除了我们刚才探讨的这些，老师们肯定有彼此之间想相互去问和了解的。
3: 其实那个我特别想问一下王老师啊、
0: 嗯，
3: 因为您从事这个农村发展工作研究这么多年啊，就是想问问您，就是就我们黑汉岭这样的村子。未来应该是怎么发展的？
1: 其实咱们村子，我觉得刚才听您的叙述哈，包括我们前期的调研了解，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0: 嗯，
1: 它就是离北京城主城区特别近，
3: 嗯，
1: 虽然是两个小时，我们感觉现在今天通勤特别远，
3: 嗯、
1: 但是如果做一个旅游目的地来讲的话、
3: 嗯，
1: 它是非常近的，
3: 嗯，
1: 所以特别适合这种短途旅游，因为北京的这个市场啊特别大，几千万人、
0: 嗯，
1: 然后呢，所以如果能把北京这块市场这个开发好，我觉得非常重要。在安徽有个叫西溪南村，
0: 哦，
1: 这个村子呢，它专门做鱼灯，
3: 啊、
1: 哦，就是因为它那个水特别多，
3: 嗯、
1: 然后它就当地有一个灯，就是鱼灯，因为它是那个徽派建筑，
3: 啊、
1: 哦，那个然后池塘里面、河流里面啊，它每到那个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它就会去放那个鱼灯。在制作这个鱼灯过程当中啊，它就让游客去参与。做这个鱼灯，然后整个怎么去把那个竹篾弄好，然后怎么去糊纸，弄完过后，然后怎么在河上去漂流，来跟大家一起。所以这个过程，整个一是持续时间长，另外一个是体验感特别足，无形当中把游客留住了，而且能深度体验它这个村子。我觉得您就完全可以把当地的非遗，包括您说高跷，
3: 嗯，
1: 高跷怎么去制作的，
3: 嗯，
1: 对吧？首先那个杆儿踩的那个东西怎么去制作的，
3: 嗯，对对对，
1: 然后一直再到它的技艺怎么去踩到上面，怎么去练，教大家。这个体验过程让大家参与进去，其实非常有吸引力的。
3: 好好，谢谢谢谢。
0: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引入一些能人哈，反正现在感觉在北京京郊啊，喝咖啡看美景，然后或者是享受当地的特产，这算是也算是网红的一个做法了吧。
3: 嗯，
0: 所以像类似的这种咖啡师也都是主动去，还是大家会去就是邀请他们一些过来？
3: 嗯，他就是在我们乡村的目前的咖啡业态还是蛮多的。
0: 嗯，
3: 就光我们黑汉岭村啊，目前呢就有现在有三个可以喝咖啡的地儿。就是在和这些做咖啡的，包括喝咖啡的，我经常会和他们聊天。其实，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就是这个大部分喝咖啡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乡村咖啡啊，其实我们更喜欢的还是你这儿的环境，
0: 嗯，
3: 他实际还是更喜欢我们四海的生态环境，嗯，
0: 对，只是契合大家平时喜欢再喝点什么，配上这个环境的感受，
3: 嗯、
0: 对,
3: 对,
0: 对吧？
3: 是的，是的，
0: 嗯，
2: 对，对，我也想请教王老师啊，就是刚刚就是说我们是主要是以遗产啊、有机葡萄为主，然后也想过去延伸一些就是新的业态啊、就是在尝试啊，就是目前还是没有更清晰的方向，您给出出主意，给出出主意。
1: 其实您这个现在产业已经做得很大了、
2: 嗯、
1: 刚才我一听很惊讶、
2: 嗯、
1: 这个每个月有好几百万好几百万的这样的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收获、
2: 嗯、
1: 销售量、
2: 嗯嗯、
1: 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未来怎么就是说把这种业态从线上我觉得再回归到线下，您原来是从线下到了线上，
2: 哎、嗯，对对对，
1: 现在怎么从线上再引流
2: 到
1: 线下？
2: 线下，
1: 这个是我觉得思路可以发生一下改变。
2: 嗯嗯嗯、
1: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一些例子哈、
2: 嗯，
1: 就是 我觉得您可以呢，就是先做研学
2: 啊，
1: 怎么研学呢？

0: 其实葡萄从它的这个嫁接哈，不知道是嫁接的还是那个扦插的，
1: 有嫁接有扦插，
0: 扦插的对吧？这个过程，然后再到这个发芽，这个开花，可能很多人吃过葡萄，但是没见过葡萄开花
1: 啊，是的，
0: 不知道葡萄花是怎么样
1: 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呢，您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项目，然后让这些小朋友亲子团体带到您这个葡萄园，教那小孩怎么去扦插，怎么去嫁接，然后。那个花来了怎么去梳那个花，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
2: 时间节点都得来哈，
0: 都得来。
1: 对, 对, 对，
0: 如果这个其实您可以开发成一个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课程，然后呢分为不同的针对不同年龄的小朋友来设计，小学的三年级以下的，然后4到6年级的，初中的，然后甚至我们大一点的这种大朋友，然后也可以去，然后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开发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无形当中其实您看哈，现在卖果成为了卖技术。卖知识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再加上您的这一套讲解，现身这个讲解，对吧？亲自的传授给他们，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很魅力的。
1: 谢谢。
2: 再配合上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不同的特产，
1: 是
2: 再顺便去个夜市儿。
1: 对夜市，说起夜市，我们周边还有一个大集啊，延庆的大集也很有名，就我们唐家堡村就旁边就有一个大集，我们的这个顾客也会到周六来的时候买着我们的产品，在大集上逛一逛，拿上大集上的这个大集上基本上都是周边的这些村民，比如说鸡蛋呀，还有一些这个山货呀去卖，
2: 对
1: 就对这个城里边的客人会去购买一些这个大集的产品，
2: 就是去逛大集我们感受就是量大，热闹，
1: 对，
2: 原生态淳朴，
1: 对
2: 吧？之前其实我们探讨很多关于乡村游的这个话题，就是来了怎么能让他留下不走，或能够真正住得下。觉得就是白天逛大集，晚上逛夜市，买了好吃的，我再去听听虫鸣，再去看看星空，对吧？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去做点其他的手工，就是整个怎么能够真正留下大家，还是一个挺重要的考验。但我觉得夜市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做自己村里的特色，
3: 是
2: 对吧？不一定体量非常大，
3: 是
2: 吧？就是真要是晚上那路边有那么三三两两的摊位，感觉还挺好的。
1: 是。
3: 其实这个夜市啊，在乡村，或者说在我们黑暗岭子，我们最初做这个夜市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我们围着黑暗岭周边啊，做了很多很多的民宿的客人很多。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给夜市的定位呢，是想给这些民宿有一些配套，民宿的客人晚上去哪儿，对吧？我们想做的是这件事儿。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夜市呢，通过很多活动引流啊等等等等的，反倒是有很多喜欢我们夜市的来这儿，这个看环境这么好，本来预备当司机的人也喝了点儿，然后呢留下来住到民宿的啊，就
1: 是
3: 确实是这个。做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夜市和民宿的双向奔赴。
2: 王老师要不要问问他俩？
0: 哎呀，对这个我想问问，就是咱们的业态方面哈，就是咱们乡村发展除了葡萄种植以外，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业态？
1: 就咱们合作社来说，其实刚刚您说到的研学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就是说课程的话还有待这个去探索更多对更多的我们这个周末像有窑烤面包啊，窑烤披萨，刚刚也有时候一咖啡，然后可以喝咖啡啊，下午茶啊，会有一些这个一些亲子活动，我们有这个我们那个工人带着这些亲子家庭去感受农耕文化，了解农耕文化。现在你看这个很多小朋友长期在城市里边住，他对这个就是用我们农村人话就五谷不分，所以呢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花生长在哪儿，他也不知道这个黄瓜是长得什么样，就是我们就是来到我们这个园区的，就会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带着小朋友亲子家庭去感受这些农耕文化。
0: 那非常好。那史书记呢，史书记您那个做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经验呢，其实这个尤其在乡村啊，我觉得尤其是村书记这个做自媒体，那么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就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是认真的，是负责的啊，给大家展示的这所有东西一定是就是真实的，是受自己把控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村书记做自媒体啊，他对宣传就是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好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控不好，
2: 嗯
3: 啊，因为就是它是宣传嘛，它是一个
2: 双
3: 刃
2: 剑，
3: 对吧？如果你通过这个媒体呢，做了一些不太负责任的事儿，他你可能也会就是迎来的这种打击，对村庄是毁灭性的，不是你村书记能承担起这后果的。所以呢，我特别鼓励大家做短视频啊，但是是要就是特别实实在在的。其实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做视频一定要实实在在。
0: 对，的确是哈，就是这个视频，因为现在您这个传播出去，可能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可能是这个一大片的这个人哈、啊。
2: 嗯。
0: 而且这种引导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在两位这个刚才分享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感触哈、啊。
2: 嗯。
0: 这个孟老师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乡村做乡村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脚踏实地。
3: 是的。
0: 然后真正的把当地的这种文化挖掘出来，让这个文化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然后呢，真正的去抚育每一位人、村民和外来者啊、外来的这种游客。其实我有个案例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那个福建还有一个村子叫裴田村，它呢就是也是哈一个古村落，但它这个地方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业态就做得特别好。就是刚才为什么问您这个业态的问题啊？就是他呢，除了这个让小朋友他们到春天的时候，让可以组织小朋友去插秧、耕种，用去犁那个地啊，那个把那个田弄好，水田弄好，对，弄好过后怎么教他们插秧，这个种菜、种这些东西。然后过一个季节呢，秋天的时候呢，还会让他们去收获。然后这个季节弄完过后呢，就是除了地里的活儿做完过后，还要回到他们当地有一个像一个这个私塾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学堂一个地方，然后教大家这些农业知识、农谚呀，给他们讲一讲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农耕的一些故事和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业态就延伸出来了，你看从地里到叫学堂里，
1: 学堂，
0: 然后从家里，然后到山野里面，然后这个一个过程就是形成了一个网格状的，然后这样一个教育体系，这个也解决了现在这个学生里面、城市里面孩子们知识缺乏、欠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所以从乡村里面真正能长出一个参天大树来。
2: 说到这儿，其实我想在就您这个案例上，我想再加点自己的小建议哈，但是大家探讨合不合适。因为朱老师是这个设施种植，其实如果说可能遇到最多是病害或虫害，其他问题不多。但比如说像这种露天生产的话，影响可能会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像大家种地都知道，就不可能完全一帆风顺哈，看天吃饭，对吧？我们最后获得丰收，但是前期肯定难免会有一些损失所在，
3: 是的，
2: 对吧？那是不是比如以后像研学工作等等，我们也让大家看看这个过程，我们如何去努力的面对挫折，对吧？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的补救措施又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一天你看到它再次恢复生机的时候，那种给大家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说，那研学有没有可能不仅仅让大家体会到每个生产的过程，哪怕是我们遇到了一些生产当中的一些小损失、小问题，可能真正跟大家呈现出来，一起去面对，能够带来的收获，我想有可能会是更多吧。今天和大家一起在说秋天的答卷哈，最后也想请三位每个人说说自己的秋天的答卷、丰收的答卷。那就还史书记先开始。
3: 其实这个秋天这个答卷呢，就是我特别希望看到的啊，或者说未来黑汗岭出现的景象是什么呢？就是，春节一开门，不用等着孩子，他自然在家门口出现。家里边老人脸上露出来那种喜悦的、满足的笑脸，是我要的。
2: 朱老师，
1: 我的答卷是我种出了干净的农产品，分享给了有需要的人。另外呢，我把这个分享挣了钱之后，让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这是我最好的答卷。
0: 作为一个研究者，那我们最好的答卷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们把乡村的调研做好，把我们每年出版的乡村旅游绿皮书做好，真正的去服务祖国大好河山，服务祖国的这种乡村事业的发展，为三农工作做出新的 更多的贡献。
2: 嗯，感谢今天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从一粒种子聊到了一个村庄，从地里的产量也聊到咱们村里人的日子哈。因为丰收它不只是地里的产量，更是村里人的日子，是种子被选中，是土地被善待，是村庄被看见，是满满的幸福感。各位丰收节快乐。
4: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9月23号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秋分节气，昼夜均分，稻谷飘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天我们走进四川隆昌的乡野田间，感受田园里独有的丰收暖意。这里的田地打破了单一种植的局限，解锁了一水双收的新模式。田里长稻，水下养虾，让普通稻田摇身变成四季有收益的聚宝盆。稻香伴着虾肥，秋日的田野里处处都是双向丰收的喜人景象。这份乡村丰收的美好图景离不开两位本土能人的深耕与创新。返乡归田的谭光胜扎根田间潜心养殖，不惧深夜劳作的辛苦，四处奔走开拓销路，彻底解决了农户的卖货难题。本土能人于晓东深耕种养多年，潜心摸索改良稻田养殖模式，优化虾种品质，巧用本地气候错峰种养，让稻田小龙虾的品质和收益大幅提升。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田，到种养结合的致富良田，他们凭着敢闯敢试的韧劲儿，在田间闯出了一条特色增收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隆昌田野，聆听乡村丰收背后的奋斗故事。
1: 这片稻田表面看跟一般的稻田没什么区别，其实水稻下面却暗藏财富玄机。
2: 好，要得，不要靠太边了，推点嘛。
1: 每隔一两天，当地的养殖户谭光胜都会到稻田里捕捞他的财富。在捕捞之前，他先往水里撒点黄豆，接下来就是等待。现在天气还有点热，他要等到晚上7点钟以后才开始下水。
3: 一会儿要跟谭大哥下去抓一种有点凶猛的小动物。是吧，现在天气有点黑了，但是这个东西就得这个时候下去抓，是不是？
4: 对，它夜行性的
3: 啊。我们现在能下吗？
4: 可以
3: 跟着下去，
4: 就是小心一点。
3: 好，
4: 对，欢迎来到咱们隆昌呀，你跟着我的脚步走就行，慢一点。
3: 喂，这个水有个1米深有没有？
4: 没有
3: 没有哈，
4: 深的地方，深的地方
3: 大腿大概也有60-70。
4: 对。
1: 谭光胜一共有120亩水稻田，水稻田里可不光有水稻，还有小龙虾。为了让抓小龙虾轻松一点，他早就在稻田里布下了陷阱。在他的稻田里，每隔7-8米就有一条宽度1米左右的水沟，一条条长达10几米的地龙就被放置在这些水沟里。小龙虾一旦爬进了这种地龙，就很难再爬出去。农户们只要定时查看这些地笼，就能抓到小龙虾。
3: 你把笼子搁在这里哈，需不需要投一些诱饵来引诱它什么的？
4: 也可以，可以用诱饵，可以不用。小龙虾的习性是攀爬性的，所以说咱们的虾笼，你看设计这些啊，它就喜欢爬到笼子里边玩，特别是刚刚下笼子第一天是最好进笼的，它比较好奇嘛，和那个小孩子一样。
1: 随着天色渐暗，他们夫妻俩开始收集地笼里的小龙虾，他们动作娴熟。
4: 你逮到这头，我给你从后边倒过来，你先把它站近一点，然后放松，放松以后，然后这样往前面抖，逮到它的最顶端。
3: 好嘞，
4: 最顶端，然后从这边往前面抖，抖到前边，然后扔到盆子里边，给它一倒就出去了。
3: 哇，又有收获了。
1: 刚捕捞上来的小龙虾凶猛异常，颇具攻击性，彼此都会打起来。
3: 你看自己打起来，
4: 有的说比较凶猛，
3: 互相掐起来了。
4: 对，
1: 刚捕捞的小龙虾很凶猛，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夹伤。但如何抓它们，农户们有的是办法。
4: 抓的话，你要趁它不注意的时候，不要小心翼翼的，你就一下这样逮它的背。
3: 这种背上。
4: 对对对，你就看着它，比如说你逮这只，你就一下逮它的背，你这样趁它不注意，你把它给抓了。趁它不注意，像我们就是这样，习惯了嘛。你动作快一点，它反而不会夹到你。
1: 这样一条水沟一条水沟的走，挨个收集笼子里的小龙虾，每隔20分钟左右就能收满一盆小龙虾，然后再送回岸上。
3: 几个笼子才收这么多的？
5: 哦，十条吧。
2: 好，走嘞，收获满满。
3: 不少，这有多少斤？
5: 四五十斤吧。
3: 哎，
5: 看看，哎，
3: 哎呀，这个得能卖多少钱？就这么一盆？
5: 这么一盆？这样的一盆的话，大概就是1000来块钱。现在这个行情的话，哈。
3: 那一个晚上能搞几盆？
5: 搞个10多盆就行了嘛，啊，不要搞那么多。啊，
1: 到了抓小龙虾的季节，夫妻俩都是从晚上7点干到凌晨2、3点钟。
6: 喂，没事吧？
1: 这种劳动比较辛苦，熬夜摔跤都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它的回报也非常丰厚。一个晚上，夫妻俩抓到了近1000斤小龙虾，价值20000多元。
5: 这个算少的。
1: 在隆昌市，当地至少有10个月有稻田小龙虾卖，最贵的时候，一斤小龙虾卖到70元。短短几年，隆昌市这种稻虾基地就超过了18万亩，年产小龙虾超过1.2万吨，产值突破5.3亿元。原来只能种水稻的稻田是如何变成聚宝盆，同时收获水稻和小龙虾2份财富的呢？
7: 有多深啊？一般？
8: 一般几十厘米，浅的就10到20厘米。
7: 你手进去，它不咬你啊？
8: 它夹呀。
7: 那你
8: 不怕它夹？
1: 这位能空手摸小龙虾的人名叫于晓东。他抓小龙虾的本事十分出众，哪个地方有小龙虾打得动，他只需一眼就能精准识别。
8: 温度，水的温度高，这个草下面很凉快嘛，它就蠕动了。
7: 到门口一堆泥，
8: 对，
7: 它挖出来的是吧？
8: 对，它就在这里。
7: 这种呗。
8: 对对。
7: 啊，然后就往里挖。嗯。
1: 小龙虾天生有打洞的习性，尤其到了繁殖季节，公虾会优先挑选水草茂密、底泥松软的区域打洞，掏出来的泥土就堆在洞口。等洞穴建好后，公虾会邀请母虾进入洞中共同繁殖后代，所以每个小龙虾洞挖开后，往往都能找到一公一母2只小龙虾。
7: 好准啊，你这一摸一个准啊，你这个。
8: 对，
7: 小时候也是这么摸。
8: 对。
1: 大家当时都是用家里的水稻田零星的套养一点小龙虾。2014年，于晓东也用家里的6亩水稻田套养小龙虾，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养殖的小龙虾出问题了，
8: 养不好那个虾，而且它也死，还有就是也出现就是个头很小。
1: 以前隆昌市的稻田小龙虾养殖户在管理上非常粗放，不仅稻田里的水深度不够深，水

0: 法就是说因地制宜嘛，因为我们这边的田要小块一点，就是曲沟留平台，曲沟就是这样，曲沟环沟留平台，就是整个田面留个平台，曲了沟以后它就有沟了嘛，田面的水它就会往沟里面流嘛，存虾量就更大，还有就是说捕捞也方便，像以前我们那种捕捞的话，你是满载的话，下地笼下不了。
1: 所谓曲沟留平台，就是在稻田的四周挖一条环状水沟，中间部分保持不变。这样的稻田水位有深有浅，活动空间大了，有利于小龙虾的生长，也方便养殖户下地笼捕小龙虾。小龙虾的活动量增加了，反过来也有利于水稻的生长。
0: 水里面，比如说龙虾的粪便呀，还有食物残留。会导致这个营养更丰富，还有就是这个水稻的采光更集中，还有就是它的产量不会比原有的更低。
1: 2015年，于晓东先后改造了50多亩水稻田，一亩水稻的年产量大概是1300斤，跟改造前基本持平。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小龙虾的长势并没有好转。有一次，他在捕捞小龙虾的时候，看到捞出来的小龙虾个头普遍偏小。通过对比，他发现同样的生长周期，他的小龙虾要比湖北公安县那边的小龙虾个头小了近一半，
0: 比较小，而且就是品质也很差，又很脏。那个时候的龙虾，
2: 就是喂饲料它也不长，
3: 个头多大？
2: 个头就是4-5钱吧，有的2-3钱就长不长了。
1: 个头小的小龙虾卖不上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养殖户们聚在一起也交流了好多次。后来，于晓东想起了他在外学习时了解到的一个信息，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小龙虾品种退化引起的，于是他们有了对策。
0: 我们就实验，从别人的塘口引进种虾，引进一部分种虾和自己本塘的原虾进行杂交，也有从湖北，包括就是在川内也有，川渝也有，反正不用原塘的虾。
1: 一亩稻田，他们投放10斤外地种虾，跟原塘的小龙虾交配，解决了当地小龙虾品种退化的问题，养出来的小龙虾个头普遍有了提升。
0: 这个虾是经过杂交的，这个是原塘虾，就是2-3年没有经过杂交的虾，生长周期是一样的。就有明显的区别。个头的话，这个就是自繁自育的话，差不多就是在20克到30克之间。但是这个经过杂交培育以后，它可以达到30克以上，直接就是大虾。
1: 稻虾供养模式在隆昌市获得成功。这种模式既能够保证粮食产量，又通过发展小龙虾产业提高效益，有效带动了农户的积极性。2017年，隆昌市委市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奖补政策，大力发展稻虾供养基地建设。隆昌市的稻田小龙虾产业开始壮大。一般来说，全国小龙虾大规模上市都是从5月份开始。这段时间的小龙虾市场竞争激烈。跟国内一些传统的小龙虾产地比，隆昌市的小龙虾发展时间短。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2: 每年到湖北虾一出上市，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这边虾价就全部垮下来，垮到10多块钱一斤。
0: 说白一点，就跟湖北的虾或者是湖南的虾撞在一起了，价格上的话就没有优势了。
2: 对。
1: 2018年，为了提高隆昌市小龙虾的经济价值，他们开始寻找新路子。通过对比，他们发现隆昌市的优势在于气候。隆昌市的年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即便是在冬季，隆昌市的小龙虾依旧可以繁殖生长。
0: 我们这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边平均气温的话，可以达到年气温达到18度以上。就是我们这里，我最近10年对水温的监测，我就测了，就是最低的水温就是9度，9度是不影响小龙虾生长的。
1: 于晓东等人开始思考，如果能利用隆昌市的气候优势，在4月上旬之前推出早春虾，就能避开市场的激烈竞争，从而卖出更好的价钱。

0: 为此，他们从九月中旬开始育苗。待幼虾在育苗池里长到三厘米大时，再把它们投放到稻田中养殖。通过这种提前育苗的养殖模式，隆昌市的小龙虾成功填补了冬春两季的市场空白。尤其是在春节过后价格高峰期，小龙虾的塘头价一度达到每斤70元。
1: 这边的早春虾就是30克以上的大虾，这连续3年收购价都最高峰达到了70块钱一市斤。像如果是便宜的时候，大虾都才10多块钱一斤。
2: 我就记得我提一桶虾，一桶虾起的卖了4000多块钱。正常的话到5月份以后的话，我们就是几百斤虾都卖不了这么多钱。
0: 隆昌市每年从4月中旬开始插秧，一直到6月中旬后，等水稻秧苗长壮后，养殖户才会往稻田里投放虾苗。因此，从4月中旬到6月中旬这2个月，隆昌市的小龙虾属于空档期。
1: 我就是说，
0: 自7月起直至次年4月，这将近10个月都有小龙虾上市。为了不影响稻田里小龙虾的生长，即便在8月份收割水稻时，养殖户也不会排水。
3: 这个水不放就不放，它要喂龙虾，它要喂虾。
4: 啊，接着喂。
3: 哎，接着喂。
0: 收割水稻时，农户全程都在水里作业，割下的稻谷直接装上小船运去脱粒，连打谷机也能漂浮在水面上作业。
3: 我们就是用小型机器。这个龙虾田，它的那个挖机啊，挖得深了、啊，那个一般那个收割机不准下去啊，
4: 下不去哈、啊，
3: 下不去。
0: 按照这种模式，一亩田一年可收获中稻和再生稻共约1300斤，价值约2000元。同时还能收获小龙虾250斤，价值约6000元。这样算下来，稻虾供养模式每亩地年收益可达8000元左右。看到效益可观，隆昌市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稻田虾产业。到2019年，全市累计建成稻虾基地超过18万亩。然而，随着稻田小龙虾产量逐年增加，养殖户们也开始为销路犯愁。
5: 你把车子再往那边转过去，下边我们去那个食堂，然后去了再去这个食堂。
0: 谭光胜原本在成都打工，后来看到家乡的小龙虾产业发展势头不错，便和妻子一起返乡养殖小龙虾。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到120亩，然而规模虽大，销售却成了难题。
5: 有一次就遇到一个小事儿，那几天呢正好本地的虾商他不好销，就可能我以为有点压榨我们价格的意思。我一年产几万斤虾，我多卖自己销售多卖1块钱一斤，那得多卖几万块钱。
0: 一到小龙虾集中上市，他的虾总是卖不上价，这让他十分苦恼。
5: 哎，要把它扔掉。
0: 2020年，谭光胜尝试开拓销路。第一次，他带着自家和农户的1800斤小龙虾去了重庆的水产批发市场。没想到回来后，他却闷闷不乐。
6: 他一般高兴了回家就跟你叽叽喳喳的讲一些，然后他不高兴的时候，或者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肯定就是首先话没那么多，然后有时候会焦头烂额的，也就感觉他在想事情。
0: 追问之下，妻子才知道，他的小龙虾在重庆卖得比塘头价还便宜。
5: 哪知道那次发出去，比我们的收购价还少结了3块钱一斤，还死掉扣掉我几十斤的死亡，就亏在了这个上面。那一次亏了5000多，差点就是泄气了。
0: 韩光胜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经过半个月的经验教训总结，他得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
5: 成都、重庆它是属于一级市场，那个时候的网络和交通都没有那么便利。一级市场呢，它要分发下去给下面的二级、三级市场。那我们为什么，我就给我的合作伙伴说，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做这个事儿？
0: 他不再盯着重庆和成都这些竞争激烈的大市场，而是转向四川省内及云南、贵州等地的二三级市场。 这一改变仿佛敲开了坚冰，令他惊喜万分。
5: 对接区县的话，它的价格就比成都重庆的价格高个两三块，甚至于三五块。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农户价格接得高一点，接得高一点，别人自然就愿意来了。
0: 他逐渐打开了二三级市场，第一年他就帮周围农户卖出去了100吨小龙虾。在做批发的同时，他依旧养着120亩小龙虾，但时间更加紧张。别的养殖户早上5-6点抓虾，而他们夫妻俩只能晚上干活，经常忙到凌晨2-3点。第二天早上7-8点钟，他的小龙虾就出现在自家的档口上，同时也收购周围养殖户的小龙虾。
4: 今天拉多少过来？
2: 今天拉了90斤。今天大虾的话应该是30左右嘛，应该是。
0: 在这里，小龙虾经过分级和打包，被发往周边市场。遇到物流不便的地方，就借助长途客车运输。
5: 现在物流不方便，所以只有发那个发汽车，有点赶时间那个车。
0: 联系好长途客车，谭光胜急急忙忙地把货拉到接头地点。就是靠着各种灵活的运输方式，隆昌市的小龙虾被卖到了全国各地。在隆昌市，有人把小龙虾卖出去，也有人通过小龙虾美食把外地人吸引过来。
7: 老板，今天有没有好虾？
8: 有，
7: 给我多留点货。
8: 要得要。
7: 你不要拿给你爹哥了啊。
0: 邓和奎经营着隆昌市一家人气火爆的小龙虾餐饮店，每天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到小龙虾收购点挑选小龙虾，
7: 挑好一点的，
9: 来，选大虾。
7: 好，选大的，
9: 最大的。
7: 哎，你要跟我挑好一点的，
9: 最好的。你看我的手脚啊，
7: 你要跟我挑好一点的，
9: 都是这种肥肥的，你看吧。
0: 每只小龙虾都得去头，手法干净利落。紧接着挑出虾线，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绝不拖泥带水。完成这些后，深谙小龙虾美食的食客纷纷登场。此时的邓和奎忙得不可开交，恨不得能有3头6臂来招呼每一位客人。
7: 哎，好好好，大包六，哎呀，我要的呀，一个白水，一个啊，他的是一个蒜蓉，一个麻辣大包。哎，帅哥，美女些，满不满意？
10: 满意，
7: 满意哈，好就对的哈，慢慢吃哈，好。
0: 其实他的店里只有3种口味的小龙虾，但却能迅速赢得食客的青睐。麻辣小龙虾，色泽红亮，香气扑鼻。蒜蓉小龙虾，蒜香浓郁，味道清新。而这一款清水白灼小龙虾，风味自然，口感鲜甜。在以重口味为主流的市场中独树一帜，正是这些美味吸引了许多食客，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外地客人。
11: 你们都是来吃好多次了？
9: 是，每年都来。
12: 我每年都来。
9: 隆昌下来的，
13: 每次都是开车下来，开车都要，你想，一个小时呢，开车下来。
0: 优质的货源与过硬的品质，让邓和奎的小店生意异常火爆。在隆昌市，还有不少这样的小龙虾店。他们通过稳定的订单，助推了隆昌市稻田虾养殖产业的蓬勃发展。稻虾田里丰年已至，在当地小龙虾产业能人的带动下，隆昌市的小龙虾产业链条逐渐完善，也为更多的农户带来了希望与机会。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是你独到的诗行，两千年，或许更长。候鸟迁徙，南飞北归，这是你看到的四季，两万里，或许更远。沃地肥田，物华天宝，华夏大地蕴藏着无尽的宝藏，它的丰饶与美丽来自于生命的劳作

盛夏，风吹麦浪的天籁依然回荡千年。而现代农机的轰鸣又昭示着传统农耕的新生。

0: 割到手，然后采的叶片要保证它完整。
1: 收获的方式有很多。
2: 跑快点，做个跑快点。

0: 感更好。嗯，
1: 红的也好吃。哎呀，可甜了，我吃了个可甜。
0: 口感也特别好。
2: 我们用丰盛的劳动果实作为食材，去烹饪美味的佳肴，也用丰收的喜悦作为礼物，去分享美好的生活。
3: 烧个明火上去烤，要搞这个竹筒饭、竹筒鸡、竹筒肉，哇，
1: 够香。

0: 导游。
1: 听，这淳朴的歌声，是农民对丰收的表达，是百姓

千百年来，我们对丰收的渴望，不只系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更系于国泰民安的理想。就像《诗经》里的那句：“乃求千丝苍，乃求万丝香。”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卓笔夫田，岁去。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接下来呢，咱们去秦岭南麓的玉米地里感受一下玉米丰收的喜悦。在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一片玉米地里，新农人郑斌举着手机，镜头里是金黄的玉米穗和乡亲们笑着的脸庞。2021年，郑斌毅然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陕西商洛的古村落。作为美食博主，他跟着舅妈学做江水鱼鱼，反复拍摄熬制漏鱼的过程。

他复刻儿时的糊汤面，用金黄的玉米身煮出记忆里的味道。如今他的农家乐飘起第一缕炊烟，桌上的元宝饺子、玉米排骨汤不仅唤醒了无数人味蕾深处的乡愁，更让他在这片土地上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与归属感。

0: 大家好，我是返乡新农人郑斌，我现在正在我们村收玉米的现场。虽然我是我们村最年轻的，但是我是搬玉米最慢的一个。来，所有的收入阿姨打个招呼。来，我们开干，
1: 开干，
2: 三二一，
3: 太帅了！
2: 来，三二一。
0: 我出生的地方是秦岭南路的一个古村落。
1: 继续，继续来。
0: 村里的人不多。丰收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事儿。于是作为一名美食博主，丰收的味道就成了我的大事儿。
1: 嚯，镜头拍完了，接下来咱一块儿干，一块儿来吧。二六，哎呀，写的字。一二三。
4: 2021年，郑斌辞去城市的工作，返乡创业。由于家乡商洛市商洲区位于秦岭南路，山地多，耕地少，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常常是他视频里的主角，因此郑斌也成为了美食赛道里少见的主食达人。通过分享玉米制作的主食，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唤起了许多人的乡愁。
0: 今天我们去找舅妈，去学习就是儿时最喜欢的一道美食——江水鱼。小娘，你早点是怎么又起来？
5: 我起来了，我起来火药
0: 了。没有火了。
5: 火了。
4: 村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常年为一家老小深耕厨艺，个个都是农家菜的行家，向他们讨教是郑斌的日常，他们也是郑斌的美食事业里不可或缺的指导老师。
0: 每次来就是拍视频，舅妈就非常非常支持，一条视频拍八九个小时，舅妈就拍着八九个小时，一直都是这样。
5: 来到人那个高兴，我一个人也不爱做饭，来人多了我也爱做饭，也高兴。
4: 由于玉米面粉是制作江水鱼鱼的主要材料，每年的玉米收获季便是吃江水鱼鱼的最佳时期。
0: 这个火是不是要大呀？这个火要小也不是少火了是吧？
4: 可因制作难度较高，这道菜成为了很多人可望不可及的味道。从三种面粉遇水直至出锅，全程都需要人工不停地搅动，根据稀稠度添水加面，能否保持浓郁而不糊锅的状态，是这道菜成功的关键。
0: 到多少全是凭经验的，细呗，
5: 还细
0: 啊，还新鲜的那个面粉。之前一直浇嘛，是吧？
5: 之前浇
0: 是不是？浇的有点累，知道吗？
4: 当玉米糊成片状挂在木叉上，就到了这道菜最重要的一步——漏鱼。将锅内的搅团趁热舀入漏勺内，一尾尾小鱼儿便从漏眼里钻出来，游到水盆里去。筋道爽滑，带着淡淡的玉米香，再配上每家每户独一无二的江水，不需要咀嚼，滑嫩的鱼鱼便和酸爽的江水一起游入咽喉。
0: 这还是不是以前们弄个江水？江水的味道是吧？
5: 臭是
0: 吧？还是的是吧？嗯。其实我不是专业的厨师，美食是我和这个世界交流和表达自我的方式。
1: 好奇啊！
0: 在当时学的时候，不是在学做饭的技巧，我是想找寻那种味道。有很多人说是，我看了你的美食之后就特别想家。其实很多人的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对家乡的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吃的。从那开始起，我要学会，我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啊，就去做，就去拍。
1: 刚开始把这个雏形刚弄好。这是咱们盘灶的师傅，打个招呼，打个招呼。那师傅盘了几十年的灶了，在我们当地盘灶盘的很有名的。
4: 郑斌的老家商州区三岔河镇拥有多处保留完好的古村落，文旅资源丰富。有了粉丝基础后，他打算在自家小院开一个农家乐，让更多人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乡的味道。
1: 这就是我的桌子，我最喜欢的长条桌，我一直很想要的长条桌。大家来了之后，就围着桌子一坐，坐十几个人吃饭，特别有氛围。这个桌子，盛了一碗红豆稀饭，我就发了第一条视频，就这视频11秒，播放量190万。最主要是评论区他们说，哇，我们都几十年没吃过了。其实我想办农家乐吧，就想把这种视频中的味道搬到农家乐，它使我一个真实的载体能延续下去，而不是我天天就这样一直输出内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以前的小学，就这个操场，就是房顶还没有完全变，就想把打造成一个80年代90年代那种，就是大家再重温一下，再回到自己的小学，重温一下过去的青春，过去的时光。嗯。还有墙上贴的就是。
4: 开农家乐所需的家具正在赶制中，郑斌还需要租借一个宽阔的场地开展活动，为了能带给游客更好的体验。他把场地定在了村里的小学旧址，每当走进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郑斌的思绪也会一下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岁月。
1: 斗鸡，就腿，在这里就是斗鸡，
3: 冲啊
1: 冲啊冲啊，在这里就是斗鸡。只要课间休息，都拿着自己的乒乓球拍子，杀球。在杀球。但是在那个时候慢慢长大了之后，就开始有点讨厌这个地方，总觉得这个地方，哇，抬头是山，低头也是山。我在外面有15年，从业务员做起，慢慢做到这个销售总监。我发现我过得并不快乐，大家都在比，每天闹铃一响，就像100米赛跑了，预备开始，就往前冲啊冲啊冲啊冲，就不停地冲，根本就没有幸福而言，就是什么叫幸福都不知道什么是幸福，除了就那个时候脑子只有一件事情，我要把事情做好，我要把事情做好，我要赚钱，我要赚钱。我小时候想逃离地方，我永远都不想再回到这个地方了。但是现在回到家乡，每次坐在这儿的时候，瞬间就是特别的平静，就是能够内心带来一种安全感。
4: 在成长的历练中，故乡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它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感，包容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它不断地给予我们生命的养分，才形成了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乡愁。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郑斌最终选择了回到家乡陪伴家人。今天他打算还原全家人的共同记忆，糊汤面。在商州，每到9月，人们会把风干后的玉米脱粒碾碎成金黄的玉米身，文火炖煮，就成了当地世代延续的主食糊汤。再根据主人的喜好炒制配菜，和面条一起下入糊汤中， 只等蔬菜炖得软烂，汤汁变得浓稠。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吃法既能让寡淡的肠胃享受细粮的温柔和油水的滋润，也不至于一顿吃光金贵的面粉。小时候，郑斌和家人围坐一起吃过无数碗糊汤面，长大后这样的场景却十分难得。
1: 出锅了呀。

0: 最主要让我毅然决然留在家乡的，其实是父亲。我父亲75了，有一次背着那个桶准备走，然后脑梗就犯了，就一直往一边倒，倒了一下摔地上去了，直接把胳膊就摔断了，趴在地上就是一直喊。我家有个狗，你们也见过，叫毛毛，它就不停地喊毛毛毛毛，你来把我扶起来。哎呀，有时候我在想说。 我说想儿子干啥？养儿子难道到那个时候父亲摔倒起不来了，只能依靠狗巴拉了？狗能听懂个啥？所以说我不顾任何人的言论，我说我必须在家。
1: 爸，
2: 哎，
1: 吃饭了。
2: 啊，
1: 今天饭做的太迟了。
2: 你爸吃。
1: 小宝贝，你要吃吗？小麦冬。当我们干个杯，媳妇干个杯，这是咱第一个在咱吴国的中秋节。咱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我回来应该是已经有提3年了吧？我觉得我回来最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能陪在你跟前。你想，你走不下去，就我一个人走的。千万不要认为，那是我们是拖累，我没有，我反正我觉得我回来之后，我得到的东西更多。我在外头工作那么多年，我天天得跑，非得跑，得出差，非得出差，我内心不踏实。
0: 负担很重，医药费还得5-6000块钱。你不是拖累，这真不是拖累。儿子长大了34岁了，我妈不催他，神在陪伴我还是我在陪伴？其实我俩是各自陪伴，不管我去走到哪里，陪到哪里，你跟到哪里，我一直真的很感谢，真的很感谢他，所以一直支持我。俺进的。 哎，就是说的有些，就突然感觉哇，我内心放下了，意识到父母是平凡的，到我们也是平凡的人，我们不一定要成为大老板，不一定要成为什么有钱人，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生活在自己世界当中的一个人。
1: 把灯能挂到哪里看？把灯能挂到这个挂这个蜡子上头。哦，蜡子上头，人家看起来好看的，挂高一点。别说我的，也不是帽子，也是挂灯的灯泡。把这个弄好的鞋子也穿上去，挂。
3: 别，我这跟成娘似的。在郑斌的努力下。 三岔河镇影龙寺村的第一家农家乐已经初见雏形，村民们自发来帮忙完成农家乐的收尾工作。为了答谢乡亲们，郑斌打算做一道硬菜——商州大烩菜，聊表心意。
1: 烩菜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咱们里面一个五花肉，涂上蜂蜜，放锅里上锅，炸了之后颜色色泽红亮红亮，非常有食欲。
3: 接下来我们涂抹好之后，就放到锅里面进行小火慢炸。在五花肉上涂抹蜂蜜，虽不会改变口感，却会让肉的颜色更加浓郁，在色相上将五花肉的肥美发挥到极致。接下来把它放到大料锅里面煮一下，让它味道更入味。
0: 在过去难得尝到荤腥的年代，这是热情的

0: 越少吧。
1: 对呀、啊，我待会儿就吃完了。
2: 经过烫、炸、炉、炒后的五花肉，与清爽的蔬菜、酥脆的油炸豆腐、香甜的玉米和筋道的粉条一起，在高汤中碰撞融合。因其丰富的食材，能够满足众多人的口味。在商州，一盆热气腾腾的烩菜是当地喜宴上的主菜，答谢亲友的首选，见证着一代人成长中的重要时刻。是他们的童年里最温暖、盛大的仪式。
3: 有七八肉，七八肉，七八肉，好快去！感谢我的七八了。哎呀，辛苦了，辛苦了，来，拿筷子，拿双筷子，辛苦了，辛苦了。哎，
4: 我们这。
0: 哎呀，怕啥？去。
3: 我曾经问过自己，当很多人质疑说啊，你这一天出去不工作，我就感觉我真的在不思进取吗？哎，我这边胃炎情况咋样？
5: 好，
3: 味道咋样？
5: 好，
3: 真的好，假的好？
6: 跟磨叽的也没也行，没得事。
3: 离开的地方有十，就是出去工作有十几年的，偶尔回来，但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他们的，他就会主动跟你打招呼，主动给你做碗饭，主动给你倒碗水，主动会问你，你是谁家的孩子？你家住在哪里？哦，你家那个地方我去过。就是这种东西真的很弥足珍贵的，哎，就感觉啊，哇，就感觉真的人活在人间，就我真实的活在人间，这就是我的想要的生活。
2: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郑斌顺利接到了第一批游客，这个南山脚下的农家乐正式开业了。
7: 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你拿这个石榴是不是啊？
2: 用心盘起的灶台也冒起了第一缕炊烟。
3: 你不会干？哎呀，我这个太圆了，看，漂亮吗？
8: 这个是洛南的饺子。
9: 我的饺子好看吗？
7: 爹，转过来。
10: 这个手指呢？
7: 手指啊，爹。
10: 哦，
7: 爹。爹，一捏。啊啊。这是我们商洛独有的叫元宝饺子，这个饺子包出来就是像元宝一样的。
2: 想让客人感受到家的味道，饺子是一条捷径。郑斌专门准备了极具商洛特色的元宝饺子。一片薄薄的方形面皮，加上一点点馅料，一米一弯，一捏一个。曾经许多离开家的日子，都是从这一顿元宝饺子开始的。可如今，能熟练制作的人却越来越少。
7: 这贼薄的饺子，这个是玉米大肉馅，
11: 玉米肉馅。
7: 对，
11: 来哈，比赛一下。
7: 可以啊，看。
2: 只等元宝饺子挺着圆滚滚的小肚子浮起时捞出，

0: 饺子出锅喽！
1: 再淋上以醋和红油为主要材料的酸汤，过去年节时才能吃到的酸汤饺子就做好了。除此之外，郑斌还做了玉米排骨汤、玉米发糕等玉米相关的美食。
0: 开饭喽！
1: 正值玉米丰收，一桌玉米宴排列整齐地迎接远方的客人，传递故乡的味道和丰收的喜悦。
0: 来，大家先坐，该坐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饺子好不好吃？
2: 好、
0: 啊。这鱼肉的长不长？没得很，是不是？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来来来，慢点慢点，来，让给搅一搅，搅搅纸。
3: 这应该拿过来。
4: 来不
0: 来？啊，酸菜在这儿，酸菜在这儿。
5: 好吃，香，
6: 尤其那个酸菜，真的是妈妈当时做的那个味道，现在很少了。
7: 然后就那个江水鱼，我特意我都已经吃饱了，我特意去喊自己给我打了一碗，都吃完了，也是好几年没吃饭了，之前也是七年多，也是一种怀念。
0: 大家一天吃一天听我讲，这是我开业的第一天，也是我做的第一个农家乐，你们更是我第一批迎来的顾客，真的在我心中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很多人刷到过我没有？90%刷到过，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也是比较难一些，可能就是开农家乐不是我擅长的事情，我是想让更多人看到原来酸菜糊汤，原来洋芋糊汤不是我们走出大山贫穷的标志，而是我们回到家乡难以忘怀的一种妈妈的味道。之前的的确确很多人就说我不思进取，说我是逃避，我心里有目标的，让大家能感受到家乡的美好。我感觉我也在发挥一些我在乡村的光和热，能实现理想的同时能够陪在家人身边，这就是我目前最理想的生活。 如果大家以后就是空闲的话，你们就来转一转好不好？感谢感谢感谢大家，感谢谢谢。
1: 没有豪华的装修，只有木桌和板凳，在远离都市的农家小院里，郑斌用一道道朴实而温暖的味道唤醒了许多人味蕾深处的记忆，也在这片养育他的故土上找回了那份根植于内心的归属感，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主场。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我们迎来了属于广大农民朋友的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个充满喜悦和收获的季节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沉甸甸的稻穗和挂满枝头的果实，更应该思考如何将这些大自然的馈赠更好地端上我们自己的餐桌。接下来我们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大富任庄村，和这里的村民朋友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丰收之后怎么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研究员将用他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点评村民们的家常饭菜，并教我们如何搭配出一顿营养满分的丰收餐。
2: 好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所组成的。我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第一位专家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研究员徐维胜，欢迎徐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徐维胜，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营养。
2: 徐老师，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您认可吗？
3: 我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我们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嘛。然后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吃什么，我们将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来，所以饮食是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环节。
2: 在您来到我们的现场之前，今天我是给我们在场的村民朋友们布置了任务的，他们提前把自己的一日三餐都拍了照片发给了我，然后呢我把它打印出来了，给您看一看他们吃的到底健不健康。我先给您看一位村民的饮食，首先看看啊，这个是早餐，然后这个是午餐，这个是中间的加餐，然后呢这个是晚餐。对，您看一看我们的这三餐加上加餐，从营养学的角度您来给我们看一看。
3: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吃饭的方式哈。那我们看到了咱们除了三餐之外还有一个加餐，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三餐两点或三餐三点的方式。我们把一天中的食物去放在不同的时间来吃，这样呢又能够保证每一餐的适量摄入，又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摄入，所以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是我们非常推荐的，尤其是老年人啊，一定尽量要做到三餐两点或者三餐三点。
2: 好的，首先我们的这个饮食方式就是三餐加一个加餐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徐老师的认可了，那么接下来您给我们打打分吧，就是这个一日三餐加零食您给打多少分？
3: 目前我们单纯从这个三餐的食材的颜色搭配上，包括它的种类的搭配上，因为还加了一个，这应该是酸奶配水果。那又有奶制品，又有水果，又有很相当充足的蔬菜，还有一些奶制品。那这一餐呢，我应该能够打到96分。
2: 哦，这么高啊！
3: 其实这一餐里面，如果去掉两个的话，那我们的分数应该会更高。
2: 来，您先来说一说，您觉得应该去掉哪个？
4: 我觉得应该去掉那个早餐的咸菜，还有午餐的那个火腿肠。
3: 哎，说明咱们现在村民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非常强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尽量的是要减少这种腌制品和加工肉制品的摄入。这个如果是咱们经常吃的这样一个菜品的话，那这两个确实是需要去掉的。当然了，如果只是我们偶尔吃了一点点，那个也是无可厚非的。像早餐的咸菜，我们适当的配一点，这个量太多了，当然放在这儿咱不都吃了哈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每天我们要摄入多种的食物，对吧？所以我们要看颜色最方便，然后呢数种类数数量，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食物太多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天中哪一种食物的量太多了。
2: 我猜一下啊，我觉得碳水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3: 碳水呢，是因为咱们现在说我们中国居民基本上都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谷类为主的，所以呢，在这个三餐中，我觉得谷类为主做的是相对不错的。另外是一个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太多了，大家看看是哪个食物？
2: 多吗？鸡蛋太多了是吧？
3: 一说到这儿，大家就想到了鸡蛋太多了。我们现在推荐大家每天吃多少鸡蛋？
2: 每天至少一个鸡蛋，多的话可以吃两个，是吗？
3: 所以每天一到两个，当然最好我们控制到一个，因为咱们除了鸡蛋之外，我们其他的食物也要摄入。像这里面早餐有三个蛋，而晚餐有西红柿鸡蛋，午餐还有这是菠菜蛋花汤吗？还是什么蛋花汤？所以这个鸡蛋的摄入太多了。
2: 它还有煮鸡蛋呢，
3: 这还有一个煮鸡蛋。
2: 但是我猜一下啊，我觉得我目测，我觉得这应该不是
3: 一
2: 个
3: 人
2: 的饭，这应该是至少是一
3: 家
2: 两口或者是三口的这个一日三餐啊。
3: 对。
2: 但是依然鸡蛋稍微有点
3: 多，
2: 而且种类单一。
3: 对，因为如果你一种食材的量摄入太多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其他种类食物的摄入。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鸡蛋是一个营养相对比较齐全，而且我们也推荐大家多吃一点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控制好的量。
2: 好，接下来，
3: 非常
2: 大家猜一下，刚才我的这一日三餐加加餐的内容是我们现场哪一位的三餐饮食？大家可以猜一下，您先猜一下。
3: 看一下我们这个年龄中，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座的中老年朋友的
2: 啊，排除了错误答案了。一看我们这个年轻人，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些老年男性朋友，可能就不太会吃的种类样。
3: 对，因为今天咱们在场大哥呢是稍微的，应该目测是至少超重了。按照这样的饮食方式的话，如果咱们坚持的话，理论上控制好了量，不应该出现很超重。三位女同胞目测目前体重应该都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坐我旁边的阿姨哈，非常的年轻看起来。
2: 请问您今年高寿？
5: 81了。
3: 哎呦，那我觉得这个像是您是平常吃饭都有什么讲究吗？自己
5: 也没什么讲究，主要就是清淡。
3: 清淡，清淡饮食。
2: 我给大家揭晓一下，这个就是您的一日三餐，对吗？
5: 对。
3: 这不是您一下子全吃上的吧？
5: 不是，还有别人吃的。
3: 是一家人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在首先在食物种类上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现在推荐咱们的家庭餐桌，最好的多样化的饮食的践行方式就是看颜色搭配。让自己家里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其实食物的种类相对就多起来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哈，这些里边除了咱们的肠和我们的咸菜之外，几乎都是咱们自己做的。所以回家做饭也是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在家做饭，我们才能更好的增加食材，控制油盐糖。所以居家的餐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我现在想给我们的81岁的奶奶鼓个掌啊！因为刚才您的这个一日三餐，我们的徐老师给您打了96分啊，这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对吧？所以您看，长寿是因为吃得好。我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在奶奶身上也是得到了验证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一日三餐所组成的。如果你吃得健康，能够管住嘴，每天的一日三餐照顾好的话，真的是会长寿的啊。
3: 是的，是的，因为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我们说我们每天要吃得健康，要吃得营养，那营养的食物其实是可以做到又好看又好吃的。这个可能大家之前提到营养就说，哎呀，可能不好吃哈。其实营养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利用天然的香辛料来调整它的味道，让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来，是最有营养最有价值的。
2: 我必须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关于到底怎么吃这件事情，我刚刚跟我的一个朋友发生了一场对话。我就说，你看我每天都在吃什么，就是吃的确实是比较清淡，看起来没那么好吃。我的同事，因为我经常会发在网上嘛，他们都能看到。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我每天看你吃的那些一日三餐，我都觉得你活得也太辛苦。

0: 在上面，这一看就好吃，对吧？好，更香的来了，朋友们，这是我最爱的主食。我觉得中国人对于这种什么炒饼啊、炒面呀、等等这些食材，我觉得就是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这确实是难以抗拒，油香油香的，朋友们，这是他的晚餐，但有且只有这一份炒面啊。嗯，徐老师怎么样、就是这个给我们打几分啊？
1: 这个呢，我觉得给他
0: 沉默了，
1: 勉强打个及格分吧。为什么要给他打一个及格分呢？是因为至少他的一餐里面有一点蔬菜，虽然量非常少，而且目测这应该是个包菜吧，炒包菜。2018年我也做过一个调查，虽然它是一个炒包菜，但是它的油盐的含量是非常高，而且目测这不是家里做的哈，感觉
0: 这应该是在食堂里面吃的，可能是、
1: 就是这个可能是年轻的，
0: 来认领一下吧。
1: 谁的？
2: 我的。
0: 这个是平时就这么吃吗？
2: 对，平时几乎就这么吃。
1: 所以其实如果你平时就这么吃的话，那它的这个是个不及格的分数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说蔬菜我们要天天吃，这个里面还少水果，没有水果，蔬菜是餐餐吃，水果要天天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你看三餐里边，早餐没有任何的蔬菜，只有牛奶加面包片，但是它这个面包片目测应该是个全麦面包，不是个白面包，说明你的这个思想还是很好的，至少知道我们增加了我们的全谷物制品啊，这个是非常棒的。
0: 沉默了，再次沉默了，朋友们、就是、
1: 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饮食方式。所以
0: 为什么您在说的时候，我们的摄像老师一直在后面偷笑，我一直在看他、我觉得他肯定平时就这么吃的，是不是？
1: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媒体来向大家宣传一些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我们的饮食多样化，饮食非常重要。那大家一定要算一下，首先就是要看类，看它的类别上就没有足量，对吧？每天的食物我们要摄入哪几类呢？谷薯类、蔬菜水果类、鱼禽肉蛋奶类、大豆坚果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摄入的食物大类。在这个大类的基础上，我们在控制总摄入量的前提下，要增加食物的种类，每天要保证不少于12种食材，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可以算一下，因为他很年轻啊，我觉得你从年轻的时候我们要打好底子的话，开始去做好我们的营养，那对你的未来是很有帮助。所以说像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食材中种类够吗？
2: 不
1: 够。不
2: 够。
1: 数量够吗？
2: 不够。
1: 也不够。
0: 天的灵魂拷问。
1: 而且对于一个你目测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哈，
0: 对，
1: 他的这个
0: 今年多大？
2: 我今年17。
1: 哦，17岁，
2: 对，
1: 那你吃的量也有点少
0: 啊。
1: 17、18岁的时候，正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基础代谢最最旺盛的时候。那你吃能吃饱吗？
2: 差不多吃饱，可能7分饱。
1: 7、8分饱倒是不错的哈。但是因为你现在17、18岁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适量的多一点。
0: 我也想替他问问啊，如果说咱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就这么吃到了30岁、40岁、50岁、60岁，会有什么结果？
1: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定会。如果是长期这样不健康饮食的话，一定是会把我们的慢病吃出来的，你的肥胖、你的高血压、你的高血脂等等不健康的。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的家长很重要，我们的朋友也很重要。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学到一些健康的科学的营养知识，助力自己的餐盘的改变，其实一点改变就可以。
0: 所以徐老师不是吓唬你啊，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真的后面有可能首先体型上就会发生变化，发胖，这就是第一位的。
1: 因为他现在可能还比较年轻，
0: 对，
1: 你觉得现在也无所谓，我的运动量也大一点，我的基础代谢也高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的底子没有通过饮食打好的话，那后续当疾病在诱发出来的时候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我们要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0: 17岁开始改变完全是来得及的。当然了，如果是30岁、50岁、80岁，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
1: 是的，其实健康体重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啊，国家喊你来减重了，为什么说大家都传承了

0: 减重呢？其实我们一直说的是健康体重的保持，健康体重的保持，瘦的我们要增点肌肉，增点肉，胖的我们才要减。但为什么现在健康体重变成大家都说国家喊你来减肥啊？就是因为肥胖超重率太高了。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种饮食方式一直坚持下去，就是不改的话，很有可能再过几年体重就超标了。
0: 是的，因为体重超重肥胖是很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比如说血压、血糖，
0: 对，血压、血糖、血脂，
1: 嗯，
0: 甚至包括高尿酸，
1: 嗯，
0: 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吃出来的问题。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掌握一定的健康的营养知识，让自己的餐盘丰富起来。像刚刚阿姨的这个，他们全家的餐盘颜色就很丰富。所以说，
1: 徐老师，我觉得咱们必须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如果说这是一份不及格的一日三餐的话，咱们就从他的这个一日三餐入手，怎么给他改能够更好？
0: 其实他的这个改的也很好改，怎么好改呢？比如早餐，我们早餐有全谷物，非常棒，有牛奶。这个奶也非常棒，天天喝奶是很好。每天知道喝多少吗？
2: 我是可能，一罐到两罐吧。
0: 啊，差不多一罐呢就有点少，一罐250毫升，200的差不多哈。所以说每天大概要到300以上，300是比较重要。所以说你每天一到两罐的话，这个奶制品的摄入是够了。然后呢，早餐中要加上蔬菜，加点菜，加片生菜也好呀。对吧，加片生菜或者是加一点炒菜都行。当然一般情况像我的话，因为早上可能时间比较紧张，我愿意，而且本身我自己喜欢生着吃的菜，所以说早上加点生着的菜是又方便又健康的。
1: 只要加上生菜，这一餐肯定就是分数会高很多了。
0: 对，因为你这个奶就优质蛋白质了嘛，
1: 啊，
0: 全谷物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是够的，所以说你早餐只要加上新鲜的蔬菜，你这个早餐的营养价值就是相对就提高非常多了。
1: 比如说我们面前的有彩椒可以生吃，面前还有小番茄，小番茄也是可以生吃
0: 的，
1: 的
0: 对，包括黄瓜，这些都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个人因为像咱们说的这些都属于茄果类的哈，所以你看，如果你都吃茄果类的，那你的种类也是相对简单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加点叶菜类的，生菜呀，
1: 生菜也可以生吃吗？
0: 嫩的油麦菜呀，
1: 甘蓝
0: 都是可以的啊。对，紫甘蓝呢就是稍微的，水分含量低一点，不那么好吃一点，但是也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那对眼睛对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1: 好，
0: 所以午餐呢，就是把肉去掉一点，因为而且这个肉呢，从这种油炸的、果糖的，变成清炒的一些。
1: 但是这辣子鸡我看着就觉得香，我现在看起来我都觉得很有食欲，我特别爱吃辣子鸡。
0: 辣子鸡呢就是还好，就是它的这个可食用部相对低一点。其实像这个辣子鸡里面哈，有的时候咱们会放辣椒，那个辣椒其实是用可食部入菜的，但在这个菜里咱们一般是不吃的，所以辣子鸡里面实际可食用的只有那一点点肉。
1: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的烹饪方式是用油炸，
0: 油
1: 一旦用了油炸，
0: 对，
1: 其实它就不健康了。
0: 油完炸，而且还会再做一个二次加工，所以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我个人建议，并不是说不能吃任何食物，适量摄入都对健康有帮助，过量就是过犹不及的。所以这个菜2个星期不要超过一次，控制点量就够了。把你的这个，
1: 我觉得这像是菠萝咕老肉之类的东西是吧？
2: 对，
1: 也
0: 是
1: 油炸的，
0: 油炸的，而且又很甜，这个里面是一定会加糖的，在餐厅里边。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说添加糖每天不能超过多少克吗？大家有这个意思？
2: 不知道。
0: 每天不能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50克的添加糖有多少，大家有什么印象吗？一瓶500毫升的市售饮料基本上就超了，大家可以算一下，看看成分表，所以一定要学会看预包装上的成分表。50克的糖是很容易超标的，如果你喝饮料的话，在家里面居家，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做菜不要加糖。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就解决了。我们来看看这里面问题最大的部分，我想应该就是晚餐了啊。
0: 它这个晚餐里面其实主要的是碳水混了一点点的鸡蛋， 这一点的优质蛋白质的量还是少的，所以说咱们说三餐的能量共比3:4:3，那它这一份满满的碳水，吃起来可能是很满足的，但是在健康上在营养上就欠缺很多，蔬菜少了，对吧？然后
1: 蛋白质也少。徐老师已经词穷了，朋友们都笑场了。
0: 就是不好意思啊，就是
1: 不知如何评价。
0: 油又太多了，所以我们其实日常在外就餐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学会去控制和点餐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点这个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也推荐大家用小份来点。你比如说我们在那只能买一大份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太多，所以
1: 你可以跟别人分着吃，两个人合吃一份主食，再加一些蛋白质，再加一些蔬菜，
0: 对，
1: 其实就可以了。我其实有的时候在外面就餐的时候，我自己最常点的其实是沙县小吃里面的鸡腿饭，朋友们，这是我自己在健身运动的时候其实经常会选择的一种外卖的食物，就是里面它有一个卤的鸡腿，有一个卤的豆干，有一份米饭，有一份青菜，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我们吃一份这样的炒面要稍微好一点。
0: 是的，而且尤其他刚刚提到了一个什么呀，豆干，我们的豆制品。那豆制品呢，虽然它是大豆哈，它虽然是植物性的食物，但是它这个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质，所以说我们现在鼓励是大家多吃一些豆类。像咱们的全民营养周去年的主题就是奶豆添营养，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喝点奶，多吃点豆。当然这个多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多不是让你猛吃，是针对于现在我们的摄入量而言要适当的增加，就像蔬菜水果一样。为什么让大家多吃蔬菜水果，是因为你本身吃的太少了，那如果像我们平常吃了很多，我就不需要再额外增加了啊。所以说这个回到家里面我们自己一定要会算每天的食材种类不少于多少，数量不少于多少，而且还要控制好总量。现在不怕大家吃不饱，就怕大家吃太饱。
1: 我接下来又要给大家看两个错误答案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认领一下。这份晚上有包子两碗馄饨的，这个是谁家的饭呀？你看我们这位朋友非常不好意思的认领了自己家的这个晚餐啊，这一份有。好，我们的这位大哥认领了这一份非常单一的晚餐，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啊，我让我们徐老师给打个分吧。这两个都是晚餐，您给打几分？
0: 这个呢可以打到及格了。为啥呢？是因为它虽然只有主食只有面条，但它里面加的菜我看是挺多的。所以说这一份呢基本及格，但是它少优质蛋白，这个是如果只吃了这样一碗面条的话，咱们的优质蛋白质晚上摄入就不足了，而适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像这位大哥，如果您这样吃呢，建议晚上睡前半小时以前喝杯牛奶，哎，也是可以的。当然尽量我们要做到，当然如果说像我们每天都像咱们按照膳食宝塔来吃是很难的，在一段时间比如一周之内，我们只要能够做到营养均衡也是可以的，就像鱼一样。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吃水产品，最好的是天天吃，餐餐吃，但实际上咱们说家里炖条鱼，不可能我家里天天炖鱼，所以比如说一周吃1到2次鱼是可以的，至少保证有一次是海产品。
1: 所以徐老师这个基本上勉强60分吧。这个呢，
0: 这一个呢就是挺好的，但是还是说这个包子呢和这个馄饨哈，按照正常的理论上来说也是算荤素搭配的，也有主食的也有菜的，可是一般情况下咱们做的时候这里面容易过量的加油。如果咱们自己家做的时候您控制好了油和盐，那它相对来说做的皮儿薄馅儿大一点也还是不错的。只是说我们肉眼看起来太单一了，那这个时候没法刺激我们的食欲。所以说尽量的让咱们的餐盘像刚刚阿姨家那个餐盘颜色很丰富，那我们就很愿意吃。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
1: 点。这个您说了改善方法的，这个呢就如果要改一下的话怎么改？
0: 这个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馄饨的量稍微的减一点，另外呢在这里面咱们可以加点紫菜，因为紫菜属于那个藻类的， 菌藻类的食物呢，也是咱们推荐大家经常要吃的，像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呀，还有包括咱们的蛋白质啊，还有各种矿物质营养素呀，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在这个馄饨的汤里面可以加一点这种藻类的。
1: 所以这一份餐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碳水稍微有一点
0: 多，
1: 因为咱们包子配馄饨的这个搭配啊
0: 也很少见，我觉得
1: 对，这个晚上吃完我觉得就得晕碳，肯定就昏睡过去了啊。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的蔬菜确实有点太少了，
0: 我现在觉得这是不是咸菜呀、
1: 是咸菜吗？
0: 腌了一下的芹菜是吧、
1: 拌
0: 的凉
1: 菜
0: 不是咸菜、
3: 上的包子就是怕老头不够吃、
0: 老头还能嚼动这么硬的芹菜，牙口还是不错的、说明平常
1: 家里的老伴儿这个蔬菜稍微有点少，然后再一个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做汤的时候，因为馄饨里面有汤嘛，
0: 对，
1: 汤菜的时候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其实就是钠的摄入，也就是盐的摄入、因为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放盐放一点儿，其实你就能吃出来那个盐的味道了，但是当你这个盐放到汤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要加很多这个汤才能有咸味儿。
0: 是的，
1: 但是这一碗汤你咕咚一下就喝下去了，对吧、
0: 所以说像咱们说我们日常为什么要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饮食中去控制这个油盐糖，尤其是隐形的呢，像汤是一个，另外就是饮料，含糖饮料那500毫升的含糖你喝下去一点事儿没有、再让你一下子吃这50克的糖，那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为什么说果汁不能代替我们的水果呀？也在这一点上、你一个水果吃下来可能是需要咀嚼呀，需要时间，你吃一会儿你可能就觉得有饱腹感了，但是一瓶果汁你喝下来一点饱腹感没有，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大姐您家的那个晚餐那个蔬菜呢，我需要表扬一下，虽然它一点点，但是它有红有绿，这个色彩上是很不错的，至少有2到3种食材了，所以说而且份儿很小。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在家庭餐桌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做到小份儿多量，如果是你在这个小份儿不太容易做到的前提下呢，在保证我们一盘菜的前提下多几个食材，这个也是最好做的。像我们家现在也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家庭人口没那么多，所以你说做上5、6个菜又太浪费了，尽量一顿吃完嘛。所以我们可以把平常的像土豆丝，酸辣土豆丝的，我们可以做成炒三丝，加点胡萝卜丝，加点青红椒丝，再加点肉丝，或3丝4丝，这样一炒其实一盘菜也可以摄入多种食材。当然了，如果家里吃土豆丝吃多一点的话，主食就要控制控制了。
1: 好的，我看到有朋友拿着新鲜的蔬果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4: 汤老师好。
1: 好，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酸枣岭村的书记杨松书记。杨松书记，您的这个是刚刚从地里采摘上来的吗？
4: 是的，这是采摘自我们小杨镇林场的一个两种木耳，一个是黑木耳，一个是粉木耳。其实我们还有近10个品种的蘑菇。这个蔬菜筐里边是来自于我们小杨镇各个农场的一个蔬菜。
1: 朋友们，
4: 这个是玉米，
1: 玉米多漂亮。
4: 对，这个是我们生吃的一个小黄瓜，它也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千千玉指。这个是我们的秋葵，这个也是可以生吃的。
1: 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新鲜，朋友们，我现在摸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个蔬菜上面还有露水的这种感觉。
4: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4: 行，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徐老师现场的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蔬菜还有我们的玉米。
4: 好的，谢谢康老师。
1: 谢谢您。徐老师，来吧，点评一下我们书记刚刚送上来的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0: 我们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尤其是我们田野里收获这些自然的。让我首先让我第一眼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菌类的。为啥呢？因为咱们常见的木耳都是黑木耳，对吧？那这个还有一个有点粉红色颜色的这个木耳哈，这个我回去可以研究一下它的成分，看一下哪些。
1: 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木耳或者是菌菇类的食物，大家平时吃的多吗？
5: 比较少，
1: 比较少，
5: 但是偶尔10天半个月能吃一次。
1: 您呢？
6: 经常吃。
1: 经常吃，经常到什么程度？
6: 黑木耳炒菜的时候家里头。
1: 您一个星期能吃几次？
6: 也就1-2次吧。
1: 您呢？
7: 我是冬天吃的比较多，像夏天了有那个时令的菜，我就吃那个夏天种的这些蔬菜。
0: 哎，我发现咱们这个村民朋友们其实健康意识还是很强的哈。那尤其是像您刚刚提到一个时令，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对咱们现在的营养学。
1: 嗯，
0: 我们推荐大家蔬菜水果怎么吃呀？
1: 嗯，
0: 三个原则：新鲜的、应季的、当地的。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而且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是最经济实惠的。新鲜的、应季的、本地的，价钱一定是最合适的。而且像这种新鲜的，天然的食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说实话，朋友们，我都没吃过新鲜的木耳。你们在村里面吃的是自己泡发的木耳，还是这种新鲜的多一些？
6: 泡，大家
1: 泡
6: 的。
1: 都是泡的多一些啊，所以新鲜的木耳确实是比较少见啊，这可能也就是在村里面生活的好处，
0: 人家能自己采摘到了。所以说像这个我们经常也会大家听到说啊，木耳中什么什么营养素的含量比那个说出来秋葵吧，比秋葵中高非常非常多，听过是吧？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如果你拿这个鲜木耳来去做比较的时候，当它的含水量上来的时候，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好那么夸张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做食材种类比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鲜和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当然不管什么样的食物，我们都要尽量的多吃一点。像这个干木耳呢，它有一个好处，耐存储。那我们在家里买一袋或两袋，可以放几个月、两个月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家庭食材采购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那徐老师，刚才您听大家说的，有一个星期吃个一两回的，
0: 嗯，
1: 有十天半个月才吃一回的，
0: 嗯，
1: 就关于这个菌菇类的，无论是木耳还是我们平常吃的蘑菇啊、香菇啊等等，
0: 嗯，
1: 您建议的频率是多久吃一次？
0: 其实像刚刚说的这个食物的频率哈，不管是说是菌菇类也好，还是其他食物种类也好，我们是建议均衡的去吃，
1: 嗯，
0: 没有一个固定的频率是多少，我们要经常换。只要咱能做到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在大类的前提之下去跳换就可以了。
1: 嗯，
0: 比如我们今天吃了木耳，那后天我们可以吃银耳，那我们今天吃了香菇，下次可以吃白玉菇，这些都属于一个类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吃了黄蘑菇、白蘑菇、黑木耳、银耳，我一下今天全吃到了，那你吃了这么多菌菇类的时候，你其他种类的食物势必是要少摄入。
1: 嗯，
0: 所以说不要特别在意某一种食物我吃了多少，而是要看整个的在这个餐桌上面它出现的频率。因为我们只有把不同种类的食材在我们的餐桌上经常的变换，我们才能更加刺激我们的味蕾，我们也才更愿意吃饭。所以好好吃饭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其实营养科学也很简单，就是让自家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红的、白的、黄的、绿的。在蔬菜方面要特别提醒一下，
1: 蔬菜我就想问了，
0: 嗯，
1: 比如说咱面前的彩椒，还有茄果类的小番茄，
0: 嗯，
1: 这个几乎是大家可能，反正我自己
0: 经常吃，
1: 对，经常吃，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蔬菜的时候，我嫌洗那个叶菜麻烦的时候，
0: 嗯，
1: 我可能就会抓一把小番茄去吃，
0: 嗯，
1: 甚至像这种，比如说黄瓜呀，
0: 黄瓜
1: 或者秋葵呀，
0: 嫩的，
1: 我都是家里面常备，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0: 嗯，
1: 可以生吃，抓起来就直接嚼了，
0: 嗯，
1: 我觉得很方便。这一类的蔬果，我们家里面是可以常备的吗？
0: 蔬菜水果呢，我们都说这个常备，咱们也不建议家里备太多。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们有一个新鲜度。刚刚说了，蔬菜水果最重要第一点，我说的是什么？新鲜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保鲜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家里的冰箱它不是保险箱，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少采购。像这种新鲜的，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采购，最多不要超过3天的量啊，就是随时采来，随时吃，最新鲜。另外像这个番茄也是，虽然咱们说这个小番茄有很多种，红的、紫的、绿的，各种颜色的，那我们可能经常吃的是这种红色的小番茄，所以咱们其实在采购的时候也可以差着样的去买，
1: 嗯，
0: 就各种颜色的，
1: 哦，现在黄的、绿的，各种颜
0: 色，
1: 还
0: 有
1: 紫色的，
0: 紫色的也有。就是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跟你说了，你知道我在哪个菜市场上看到了这么多的番茄吗？这个是我在采样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
1: 农村大集吗？
0: 嗯，在城市里边的一个菜市场。
1: 嗯，
0: 但大家猜猜是哪个地方的城市？
1: 嗯，
0: 偏什么地方？
1: 如果让我作为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来看的话，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地方肯定是山东寿光，因为我们在北方，寿光是我们的这个蔬菜生产
0: 基地，蔬菜之乡，
1: 对
0: 吧？你看，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啊，那肯定是集中在我们的江浙，我们的中部地区。其实我的这个市场在青海省， 那年我去青海采草原上采黄蘑菇，然后采完黄蘑菇回来，我们要做它的营养成分。后来在他们的城关的那个菜市场里边，忽然

0: 发现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番茄，非常齐全。这个对于我们做营养研究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宝藏。我要把每一个不同种类的番茄、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如果我把这些食物成分都做好了，那我们的菌朋友们后面在吃的时候，心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更充足？所以，像今天我再跟大家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食物呢？就是基于咱们现在的这个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在我们所里面有一个中国食物成分监测这样的国家的工作，那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要把咱们中国产的所有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完完整整的做好了，来为我们的健康中国助力。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1: 我想现场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蔬菜和水果好像变得越来越甜了？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2: 有，
3: 我没
1: 就
3: 有。
1: 是，
3: 阿
1: 都
3: 姨，
1: 一般都自己种的。
0: 哦，你这个
1: 啊，
0: 是
1: 看
0: 我
1: 这
0: 们
1: 就是咱们在村里面生活的优
0: 90%的
1: 势。
0: 人可能没有办法企及的一种生活状态啊，就是自己种的菜，而且应该来说是接受自然的阳光雨露啊，它应该是味道会更好的。
1: 对，为啥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真的发现，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在育种的时候，会把我们比如小番茄往越来越甜的方向去培育，我们的葡萄，我们所有的水果的种类好像都变得越来越甜了。所以我其实想让您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在选购蔬菜水果的时候，到底应该是选用一些常规的品种，还是说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越来越甜的那些品种，还是咱们插着花来，其实都可以。
0: 首先呢，我们先说一点，插着花买肯定是没有错的，因为这是多样化的饮食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个不一样的哈，是甜是我们的本性，大家不要觉得我要拒绝我的本性不能吃甜。为什么我们爱吃甜不爱吃苦？因为一般甜的就是成熟的，是好的。为什么我们说刚刚推荐的三个园种有一个当地的呢？当地的我们采摘的时候一定是成熟了才摘下来，因为它不用存放呀，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甜度、它的口感、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是甜，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每个人都是天生就爱吃甜的，但是我们要控制。刚刚我也跟大家说过，控制糖，对吧？我们说的控制什么糖？糖的前面有个定语，什么糖？
1: 精制糖。
0: 对，是精制糖，是添加糖，对吧？我说的是添加糖，每天不要超过50克。但是像我们的食材中的糖是天然的糖分，天然的食物它是一个络合的状态，在我们的体内正常的，它就会代谢掉。所以说大家不用拒绝我们天然食物中的天然甜度。另外一个，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那么多添加糖？因为添加糖是纯能量，而且我们吃的越甜的话，咱们口感的阈值是会增高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清淡饮食？刚刚阿姨就说了，她的饮食是相对比较清淡的，所
1: 而
0: 以
1: 且
0: 说，
1: 我看他刚才的那个酸奶碗里面，其实
0: 加
1: 只
0: 了
1: 是放了几种
0: 三
1: 水
0: 四种
1: 果，
0: 水果。
1: 对，每一种都吃了一点点，都没有过量，种类很多，但
0: 对，
1: 是都是浅尝辄止，
0: 是
1: 这
0: 的，
1: 个其实就是一
0: 非常
1: 个
0: 好。
1: 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就是每一种咱们都吃一点，但是哪一种都不要过量，所以不用害怕那种特别甜的蔬菜和水果，只要把它搭配着插着花来吃，其实都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1: 那
0: 的，
1: 关于水果的每天摄入的量，你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我真的见过，吃水果减肥的啊，对吧？您肯定听过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的，我爸爸喜欢吃葡萄，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吃葡萄一吃恨不得能吃一箱，就是买回来那个葡萄，他今天一晚上就能把那一箱给吃完。所以您想想，他那个糖的摄入量肯定是超标了。
0: 他其实如果叔叔这样吃，不止糖的摄入量超标了，他是什么都超了。对吧？你想，你一下吃那么多的水果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我们的胃的容量就那么大，你其他的食材是不可能摄进去的，而且这容易出现暴饮暴食，暴饮暴食也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害的。所以说，规律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
0: 三
1: 以。
0: 餐四时，好好吃饭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数量起来就很好，我们要按时、按序、按量。为什么我们要规定大家说，大概几点钟我们该吃早餐了？几点钟该吃午餐了？几点钟该吃晚餐了？上午10点该加餐了？下午3点该加餐了？ 晚上半小睡觉半小时之前8、9点钟该加一点餐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时间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进餐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
0: 量也是。
1: 对，其实我们的徐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餐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就是蔬菜类，大家看一下，蔬菜类其实的占比跟我们的谷薯类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水果类，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餐盘里面水果占的这个比重，你就应该知道了，
0: 对，
1: 它是占1/3的一半，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所以说每天我们吃多少水果，我们有一个克数啊，250克到300克。但说这个克数大家可能心里没有什么概念，
1: 这个太抽象了。
0: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一个普通人的拳头大小的一个苹果，基本上就能满足咱们每天的水果摄入量了。
1: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差不多
1: 彩椒，
0: 彩椒这么大的一个苹果
1: 就基本上就够我们一天的量 了。
0: 对，两个这样大的两个橘子，基本上就差不多。所以水果也不能吃多了，因为你同样你水果第一它糖的含量是相对比较多的啊，那你吃多了确实也会对我们的口感啊各方面有点影响，影响了其他食材的摄入，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控制的啊。
1: 好，我们刚才把这两个部分水果类和蔬菜类基本上给大家都分析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谷薯类啊。谷薯类因为咱们手边其实就有很多的食材，你看咱从新鲜的说起，这个我目测应该是糯玉米，
0: 看着像，
1: 对吧，糯玉米，比如说咱们以奶奶作为一个例子的话，这种糯玉米它一顿饭吃多少的量是可以的？这一根儿它能全吃完吗？
0: 这个肯定吃不了的，因为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哈，一定要少量少食多餐，这个是非常重要。哎，刚刚
1: 奶奶，这个您能吃完吗？一顿饭
3: 能吃完，
0: 能吃完，咱也不吃完哈，咱可以吃1/3，最多吃到1/2，因为我们还要留给其他的食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像这根玉米，咱们在家里，比如一家三口，我们煮一根或煮两根这样吃，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也别把它太当主食，因为这是一个鲜的玉米，鲜玉米中它和咱们这个干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是要控制。另外，
1: 甜玉米和糯玉米你也给说说呗，因为有的朋友爱吃甜的，有的朋友爱吃糯的，我自己爱吃糯玉米，但是我听说糯玉米的升糖指数更高，
0: 相对，对，因为它里面那个抗性淀粉的含量更丰富一些，所以其实大家在吃这个甜玉米和糯玉米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不要纠结，我们是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但是不能总吃这一种。
1: 朋友们，就这么一点儿，
0: 对，控制好量。而且适当的去变换，甜玉米有甜玉米的口感，甜玉米有甜玉米的营养，糯玉米也有糯玉米的营养价值，所以说就是放开了，适量的吃，控制好量就够了。
1: 基本上大家看这个跟我小臂一样长的，
0: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
1: 玉米，对，这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玉米。刚才从徐老师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根玉米如果您是一家三口的话，吃这么一根其实就可以了，
0: 所以其实可以用咱们的手掌来代替，你看正常，你看我们说一个掌心两个掌心基本上两个半掌心这样一个大，所以说一般一次吃一个掌心长度是够的。
1: 这是主食玉米咱们说完了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面前的这些，这都是我从我们家带过来的，给大家看一看。
0: 哎，所以你看我说这要是您家的话，我觉得您家的这个谷薯类这个还是很丰富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主持健康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就是对于基础的健康知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呢我们家的主食啊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谷薯类豆类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块儿蒸成杂粮米，然后蒸完了之后呢，我一次会多蒸一些，把它分装冷冻放在冰箱里，徐老师一听就知道为什么了。
0: 挺好挺好，这样的，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尤其是工作那个节奏比较快的啊，像主持人也是一个工作节奏非常强的，压力很大，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是我们蒸出来之后先分装，这一点就是很好，先分装之后冷冻好了，我用的时候吃的时候拿出来，把这份量加热了再吃。而且这个他把多种的谷物放到了一起做， 做成杂粮饭，这个在营养上就非常的充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全谷物类食物，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吃，不让大家吃过多的精白米饭，就是因为这个谷皮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有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虽然它们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咱们摄入的总量比较大，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吃一点全谷物的制品。
1: 你看，这个就是红豆，
0: 这是豆类的。
1: 对，豆类的，咱们很多朋友家里面常备的，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是我同事准备的
0: 鹰嘴豆
1: 。鹰嘴豆也是一种近两年特别火的一种豆类，就是鹰嘴豆，听说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吧？
0: 是，其实像这些豆类呢，我们怎么去？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豆类中的蛋白质虽然属于植物蛋白，但是也是属于优质蛋白质。那所有的豆类中的蛋白质都是优质蛋白质，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大豆和其他杂豆呢？大家一定听过大豆类和杂豆类，对吧？最主要的还是看它里边的淀粉的含量，淄水含量超过50%的，我们一般归成杂豆类了。像这些红豆呀，这些它的淀粉含量相对高，都属于杂豆。像黑豆、黄豆，它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相对低，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所以它们是归为大豆类。但是这些杂豆类的优质蛋白质虽然含量低，但是也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要推荐大家奶豆添营养，在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做米饭的时候，刚刚像他们餐厅里的只有白米饭，其实回来可以建议我们的所有的餐厅哈，你做米饭的时候加点花生，加点杂豆，甚至加点玉米糁都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份主食我们可以同时吃到2到3个种类的食材。这种尤其在居家做饭的时候是很容易做到的。
1: 对，就是像芡实，这个大家可以煮在粥里，也可以单独把它煮水，同时呢也可以把它跟排骨、冬瓜炖在一起，这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一种方法啊。像这些其实都是我平时蒸杂粮饭的时候用的。
0: 所以其实在这儿我今天还给你推荐大家一个，就是那个窝头。大家可能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阿姨和大姐，都一说到窝头可能是很干、很辣嗓子，是吧？不好吃。然后超市里的很甜、很润，是吧？很好吃。但其实超市那个还叫窝头吗？您觉得还叫吗？
1: 那叫甜品。
0: 对，它就不是那个纯的。所以说咱们说窝头怎么做更好吃呢？像咱面前这个玉米啊，去磨粉，
1: 这个是藜麦。
0: 所以说像我们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用这个玉米，加上花生的，加上小米的，磨完粉再加一点黑豆粉，然后这个几个粉做成一个窝头，又香又软，真的是非常好的。
1: 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我们面前的这个杂粮的做法，我也要请教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现场是用，比如说小米和玉米糁来煮粥的，有吗？会用这个煮粥吗？
3: 是煮粥，煮粥这两样没掺一块，都是单煮。
1: 您都是单独煮粥的。
3: 对
1: 对。我们家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也都是煮小米粥或者是煮玉米糁粥，甚至是东北我们知道有那种大碴粥，它也是用玉米煮的，对吧？大家如果把它煮粥和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蒸成饭，这两种您推荐哪个方式？
0: 其实煮粥和蒸饭它的升糖指数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有高血糖的人要特别注意哈。如果你要喝白粥的话，升糖指数会比较快，我们建议大家要做点杂粮粥，那你就适量的吃一点杂粮粥是可以的。这是粥和粥比。那蒸饭和粥呢，它也没有办法同时去比，因为水分含量不一样。所以说蒸饭的时候呢，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在蒸大米饭的里面可以加点小米蒸成二米饭，可以加点红豆，可以加点花生。但是煮粥的时候，玉米粥里面我这个是比较粗的哈，我更喜欢喝那个细一点的，就是放点红薯，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就刚刚在咱们大家提供的这个餐品里面，我就没有看到薯类，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缺憾哈。所以说薯类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食材，而且它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这个也是大家建议在日常生活中适量多的吃一点薯类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餐盘。我们刚才把谷薯类的这个部分也说完了，其实就是建议大家多种多样，同时呢尽量的多吃一些
0: 全谷物。
1: 全谷物，
0: 对，杂粮全谷物。
1: 好，咱们来说蛋白质的这个部分啊。 很明显我们刚才从大家的食物当中看到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其实都有一点不足，除了我们81岁的奶奶这个鸡蛋吃的比较多，其他人其实都不太够哈。关于如何补充蛋白质，我觉得我手边的这杯牛奶，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谁是每天喝牛奶或者是酸奶的，可以举个手。
0: 对，我记得他是会喝的。
2: 我每天是喝。
1: 每天喝。
0: 嗯。
1: 你们没有每天喝牛奶的这个习惯是吧？嗯。
0: 其实说到这个喝牛奶，可能很多人说不喜欢它的味儿，我喝了肚子不舒服，对不对？如果你只要你不是特别严重的，我们就可以先从少量的牛奶喝。就先看你自己能喝哪种，比如酸奶，如果咱们能喝酸奶，看看能喝多少，没有那种不舒服，比如说肠鸣呀，甚至是腹痛呀，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只要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就是你能喝这个奶，而且能接受这个量。那另外呢，牛奶呢，咱们可以选择去乳糖的，或者是把这个牛奶加热一下，因为乳糖不耐热，你一加热的过程中，这个乳糖分解它的量低了，可能咱们就也能接受了。慢慢的尝试能喝哪种奶，能喝多少，再过渡过来。奶制品一定要每天都喝的，300克。
1: 对，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喝牛奶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不爱喝牛奶。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豆制品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肉类、鱼类，这些也是大家应该要摄入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北京录嘛，然后我老家也是河南的。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当中，我几乎小的时候，朋友们，我就没怎么吃过鱼和虾，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特别少。所以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饮食当中，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的这个摄入也应该稍微要多一些呢？就别光吃鸡蛋喝牛奶啊，是吧？
0: 对，鸡蛋牛奶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方式，但是动物性食物基本上是我们优质蛋白非常良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多用一些禽肉代替一些畜肉，尤其是猪肉啊。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饱和脂肪太高了，过多的饱和脂肪的摄入是对大家健康不利的。但是脂肪是好的，必须要吃哈，因为脂肪除了可以提供必需脂肪酸之外，还是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个非常良好的载体。你没有脂肪的话，脂溶性维生素没法来也没法吸收，所以要控制好量。烹调用油25到30克，别用多了，一个人
1: 徐老师，
0: 控油壶是非常棒的哈，所以说现在我们建议大家都要用这个控油壶来去做事。
1: 这是我从我们家拿来的油壶啊。
0: 所以我看您还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哈。有了这个控油壶，咱们就知道，哎，每天我们家里几个人吃饭，算好了这一餐我们用多少油，因为这是一天的量，你要把它分配到三餐中去啊，所以其实量非常少的。
1: 阿姨看得直皱眉头啊。朋友们，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油呢，它是油壶分两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油嘴儿，就是你可以往外倒，这是咱们从小到大家里面都会用的这种油壶。说实话，这个油嘴儿你一倒绝对是倒多了。
0: 是的，
1: 一般我早上煎蛋的时候其实就用这个喷油的这个嘴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喷的时候我一般就是喷2下或者是3下。我们在煎蛋的时候或者是煎一些肉类的时候绝对就不沾了所以大家就是每天摄入油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一下这种喷油壶。这种市面上其实各种各样的喷油壶特别多，大家去尝试一下啊。徐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提给您啊，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信息量真的挺大的，大家有可能记不清楚，有可能在实践当中确实也很难做到啊。我觉得给三个关键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出的改变，就三个，你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了，那第一个呢，我就希望大家主食多全谷物，多杂粮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天天吃水果。第三个就是餐餐吃蔬菜，只要大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把这三样去慢慢的调整好了，那么你在餐桌上你就会很好的去控制好自己油盐糖的摄入量了，所以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增加全谷物食物。
1: 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这些食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烹饪的方式也好，都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按照更加健康的标准去提高一些。但是呢，这不是强制性的要求，这只是一种健康的理念，是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的改变，能够建立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其实健康就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里面。
4: 丰收的喜悦不仅要看在眼里，更要吃进健康里。希望大家都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带回家，从下一顿饭开始，让自己的餐盘变得更丰富更健康。在这儿再次祝福大家中国农民丰收节快乐，愿大家都能吃出好身体，乐享好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节目中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丰收体验官有机会领略到各地特色的农事文化，也能品尝到特产好物，这些都是我们对于丰收的直观感受。宋怡静还有哪些独特的体验？他眼中的丰收还有哪些特点？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我觉得还是学到挺多东西的，就是文艺节目怎么录。文艺节目好辛苦啊，5点钟起来化妆，然后录到晚上7、8点。
4: 啊，你录得这么辛苦吗？
3: 啊，是吗？你很好吗？
4: 我还行。
3: 你就很好吗？你们男生化妆是不是不用那么久啊？
4: 我主要是快。这就是化妆快，而且我这头发基本上就不用怎么抓，一搓弄。
3: 说到头发，我还想说个乐，就是，我不是短发吗？
4: 嗯，
3: 短发他们就是当时做造型的话，就跟我说你头发稍微留长一点点，我们会好更好做造型，方便做造型。
4: 对，
3: 好家伙，那我这一般也就最多2个月去修一次理一次发。
4: 嗯，
3: 然后我就为了这个文艺节目，我就头发留啊留啊留。说后来跟我说还要去一趟广东。去广东拍摄，然后我就等着通知，留着头发等着。然后昨天我实在是有点燥热了，我就去修了一下头发。然后1个小时之内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有没有时间
4: 去广东。
3: 虽然跟我说是不去广东了，但是要在北京再补录一点东西哈。
4: 明白。
3: 嗯，但是就是我这个头发不剪呢，他就不找我；这头发一剪呢，他就找我。我也不敢跟人家说我这头发没了的事儿。
4: 我也是，就是为了因为录了，我是先去的贵州仁怀，然后在那个仁怀的特色会场录完以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去的在山东临沂的林树，这个特色会场录完，然后这两个地方录制其实中间是有时间的。
3: 对呀、
4: 我为了保证这头发长度差不多。我找了一个差不多的节点，专门剪了一次头发。
3: 哦，
4: 然后这样的话，等到下次再去临沂录的时候，头发就跟上次差不多长。
3: 哎呀，那还是你机智呀。
4: 对，而且我这个是好弄一点，你那个其实不好弄。我这个长了短了都还行，我就只要把握的
3: 大差不差就行。
4: 对对对对对，
3: 你只要别说突然剪很短就行。
4: 对对对，但确实是，其实电视节目录制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尤其是这种大团队、大规模作战的，就是不仅仅是比如怡静一个人带着一位摄像老师，俩人就去拍了，不是这种采访的话，你更多要配合，有很多导演，有很多摄像，然后整个团队，那都要配合大家所有的时间，包括置景的时间，
3: 对，
4: 然后演员的时间，那就需要有可能就会需要你很早或者很晚，
3: 对，
4: 甚至有可能会连轴转，
3: 对，
4: 嗯，
3: 我觉得还得就跟导演多沟通吧。他想要什么样的形象，他想要什么样的风格，然后以及表现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像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不是说导演拉着我聊了半个小时吗？其实导演也非常好，当时导演就跟我说跟你们平时拍新闻不一样，就更多的是想要大家聊起来的那种感觉。但是聊起来呢，你语速也不能太快，并且不能话赶话，也不能压着别人说话，方便我们剪辑。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4: 甚至你可能跟嘉宾还得站得有一定距离，他好宅，
3: 对，
4: 单人画面
3: 要超级远，就是平时我们采访都没有离那么远，我觉得离那么远说话好奇怪啊。但是他们就是说要
4: 你要贴脸输出是吧？
3: 对，得不能贴脸，得有段距离，因为这样方便机位，他每个人都是干净的，是个单人的机位。
4: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当地的这个土特产是你觉得比较喜欢呢？
3: 土特产，
4: 没
3: 怎么吃，其实没怎么吃，就是那个豆腐丸子吃了一下子，
4: 尝了尝，
3: 尝了尝，然后就是枸杞什么的尝了尝。我还在那个宁夏尝试了一下做直播，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波波间，那种，对啊，就是去体验了一把，就是直播带货卖那个枸杞，卖那大枣。
4: 怎么样？大家会问哪些问题或者关注哪些事儿吗？
3: 没有啦，就是，其实就是他们经常做直播的一个老师教我们说这种感觉，我们平时播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包括在宁夏那里还有福建的特产，有凤梨酥，有榴莲酥，
4: 哦，
3: 都在卖。
4: 真是合作在一块儿的、
3: 对对， 所以这次还体验了一次做直播，还挺有意思的。
4: 好玩吗？
3: 好玩，话术都是他教的，但是就是平时看直播多的人都知道大概怎么说，一二三上链接。这次也跟着爽了一把，一二三上了次链接。
4: 哦，销量怎么样？
3: 也没怎么有，就是体验了一下子，也没有说实际去卖，嗯。
4: 哦，就是现在我觉得发现这是一个常见的业态啊，就是这种直播间电商带货，尤其是对农产品来说特别重要。
3: 嗯，
4: 就是以前我们更多的对于农产品是有一种感觉，叫养在深闺人未识。
3: 嗯，
4: 就是我这儿有特别好的货，但农民找不到顾客，顾客找不到农民，
3: 也不知道，
4: 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这样的东西。
3: 对。
4: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豆腐丸子是吧，就
3: 那个对完全不方便运输，你得去吃
4: 哦，
3: 得把你运过去。
4: 对
3: 对，
4: 然后那包括以前也是，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宁夏的枸杞好，
3: 嗯，
4: 但是我该买谁家的，
3: 对呀、啊、
4: 我从哪儿买，到底能不能买到，就 是对，能不能买的就是那个很地道的那个产地的原产地的。那现在就是我就在产地这儿，然后卖给你，我就告诉你这儿是产地，然后我的生产地发货地都是这儿。
3: 对的，
4: 你看着从宁夏西海固的发货地址，你就知道，嗯，它对，它味儿对，
3: 对，
4: 是吧？
3: 是这，
4: 而不是我在宁夏的直播间买完以后呢，从广东发货了，从广东发货说这是宁夏枸杞，这就是我觉得它会对于现在的电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大家真得在那儿，
3: 嗯，
4: 我就在，然后我在卖，然后我在产，
3: 嗯，
4: 这样一个过程。
3: 对，
4: 那会有比如说旅游的人，你刚才说的有景区，会有旅游的人去这两个地方吗？一个是文艺小镇，对吧？
3: 哦，
4: 一个是西海固的变迁。
3: 会，其实他们游客还蛮多的，就是会周边的人去的比较多吧。
4: 嗯
3: 嗯，特别是西海固那个景区会去的人比较多。当时我们去看那个舞台剧的时候，呼啦啦上了一批人，
4: 全是游客，
3: 全是游客。嗯。也没说好要拍摄，他们来了之后我们还愁怎么办，我这个机位挡我机位了呀，怎么办呀，然后就跟周边的人去说，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
4: 对吧，
3: 嗯，我们这儿
4: 毕竟人家买票了，
3: 对呀，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你介不介意露脸啊，介意的话就是能不能麻烦您就是往
4: 换一下座位、啊、
3: 对，坐外面一个座位啊什么的、嗯、就是这样，
4: 然后大家都不配合是
3: 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挺配合的，还挺配合的、哦，就是说，哎，能拍到我们呀，哎，也挺高兴的。
4: 当然了，所以就是游客还是很多的。
3: 还不少
4: 嗯。
3: 嗯，我觉得有的还是慕名而来的，慕名而去的。
4: 那他们怎么知道呢？通过各种
3: 攻略吧，各种。
4: 嗯嗯嗯嗯。然后也会，那来得了，他们会也会带走一些这些东西。
3: 肯定的吧？肯定的。
4: 嗯，
3: 肯定的。这些情况、
4: 哎。那你就空手回来了。
3: 对，
4: 毕竟也不是大枣和枸杞的忠实用户，
3: 对，
4: 平常本来也不吃，
3: 还没到那个年纪。
4: 这就是那个我们在丰晚的体验的过程中会看到的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他慢慢的去聊，有很多丰晚的不同的拍摄地，然后大家会有不同的体验，
3: 嗯，
4: 啊，每个地方会给大家不同的侧面，你像其实就是这个福建和宁夏两个拍摄地之间就有着特别大的区别。
3: 嗯
4: 啊，他们的产业状态、产业发展的路径以及目前的规划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3: 嗯，
4: 但共同的就是，其实老乡们都是乐在其中，
3: 对，
4: 都找到了一份自己觉得，很享受，
3: 嗯，
4: 然后又能给自己带来比较好收入的工作。
3: 而且他们谈起来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很高兴、很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
4: 骄傲的，
3: 很骄傲的，非常骄傲，
4: 骄傲，我就骄傲，是吧？
3: 他那个大爷就觉得自己画的画特别好，他也很骄傲，觉得而且非常主动的每天教画，让老师点评、
4: 嗯、哦、
3: 嗯。然后那做直播的大姐也就是还说呢，说之前我们都没有名字，我说你为啥没有名字，我们之前叫谁家媳妇儿，谁的妈，那现在我们都有名字啊，我叫马燕，跟我说我叫马燕，我们现在有名字了、
4: 哦、
3: 以前身份证都用不上、
4: 嗯、
3: 现在不都自己是经济独立了，都
4: 老得用了、老得出去交流学习
3: 管事儿了。现在说以前西海固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妇女变化特别大，她们都是往自己家男人身后站、
4: 嗯、
3: 就是露脸说话什么的都大气儿不敢出的，
4: 就是
3: 现在那女性都是
4: 嗯
3: 变化特别大、嗯、然后精神面貌特别好，精神状态跟你聊天都没有说是胆怯什么的，都是大艺人。
4: 对，就像田鼠大婶一样，我跟她打交道的过程中真就能发现，他以前就是觉得读书还得偷着读， 对吧？然后就觉得你有时间，你不能干农活吗？你就在这读书啊。
3: 对呀、啊、对呀、啊。
4: 现在就是真的是靠读书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3: 嗯，
4: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是对，乡风的文明，对于一个乡村的改变，这是精神上的丰收。那我们在丰晚当中会给大家呈现不同类型的丰收哈。有
3: 您那边是啥丰收啊？
4: 我是一个是红缨子高粱。
3: 啊、
4: 嗯，就是在贵州仁怀的特色会场，
3: 嗯、
4: 真在高粱地里拍的。哦、我们那个集市就搭在高粱地的那个田埂上，所以我们很窄，就那个地方去拍摄，然后会有跟大家去沟通和聊天的过程。
3: 那是真丰收，
4: 真丰收，就是真是我们拍完第二天、
3: 嗯、
4: 高粱就收了。
3: 嗯，那是农作物丰收。
4: 对对对对、
3: 嗯，我这个是精神丰收。
4: 对对对，然后这个丰收里。

0: 就是酒糟味儿，特别的浓郁。然后这
1: 下
0: 个，
1: 车就醉了。
0: 对，不能多待，酒量不好的不能多待。然后那大家对于这个丰收就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我们在那个仁怀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做一个游戏，他们打灭鸡蛋，它其实是叫灭鸡蛋，但它并不是一种鸡蛋，而是以前是用竹编编成了一个小球。
1: 哦，
0: 啊，它叫灭鸡蛋，像打沙包一样的这种方式，得有一个人定在那儿，然后不要被他打到，有攻方有守方这种的，
1: 哦，
0: 就像咱们丢沙包一样。但是现在他们为了能改变，然后这个灭鸡蛋也变得不那么拉手啦什么的，就变，就这个东西他们是只会在很多节庆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娱乐活动，它是一个体育活动，也是个娱乐活动。啊，那真是一个庆丰收特别好的，给我累坏了，好多年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了，真
1: 来
0: 的。
1: 回跑啊。
0: 真的，真的，真的，而且你又是蹦又是跳的，但确实是很快乐，很快乐，啊，包括当地的一些那个舞蹈啊，鼓乐呀，去庆祝丰收的行为，就是，这个是一个，包括在临沂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临沂，山东是农业大省，物产也非常丰富，而在那个会场上有来自各地的东西，比如说有河南的种植大户带来了它的不同标号的小麦面粉，然后他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说我们以前呢，中国的面粉就是我们就是做馒头、面条、面食，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也有高筋、有中筋、有低筋，不同的面粉，国产品种，我们有自己的种子，然后自己的种子在自己的地里种出自己的粮，然后呢，中国的国产面粉不仅仅可以蒸馒头、包饺子，也可以做烘焙，也可以成为蛋糕，也可以成为面包。
1: 饼干。
0: 对，什么都能做得到，然后这样吃的时候就特别安心。说着说着，他就掏出了一盒桃酥。
1: 啊！
0: 我现在，哎，你看你这大哥，你怎么
1: 来
0: 知
1: 就
0: 道
1: 来，
0: 我
1: 你
0: 爱
1: 还
0: 吃
1: 拿？
0: 桃酥？就是自己，就真的是。然后我们现场就跟我跟雨帆，我俩就分享了那一个馒头，
1: 啊，不桃酥吗？
0: 就是他，因为一开始有面粉蒸的桃酥是我个人的哈，就不分享了。
1: 揣兜里了。
0: 对，就分享了那个馒头，然后那个馒头就很分层的，一层一层可以撕开，千层馒头一样，
1: 这
0: 特别
1: 是
0: 香。
1: 河南的馒头还是山东的
0: 这是
1: 馒
0: 河南的馒头，你看这是从河南来的。然后呢，还有那个比如说从湖南来的，水稻，湖
1: 头？
0: 南人爱吃米粉，它这个水稻就是米粉水稻，就是这个水稻是专为做米粉而
1: 育种的
0: 育种的，
1: 啊。
0: 所以它做出来的米粉就会很 Q 弹，就是我们吃到那种特别 Q 弹的米粉，它不一定是真的说，还说加胶了。当然，现在其实加胶的这种合理的食品添加剂完全没问题，但真不是，它真不是加胶了，它就是大米的。而我们就是为了能让这个有那种糯又弹的口感，所以培育了这种水稻品种，这个种
1: 我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这节目组让你吃这么多好吃的？
0: 就
1: 怎么
0: 我。
1: 到我这儿就是晒着太阳、流着汗，然后在那里画画呢？
0: 我的人设不能倒，吃货的人设不能倒。
1: 对，
0: 欢迎
1: 面
0: 各
1: 食
0: 位
1: 大
0: 收
1: 王，
0: 听 B 市研究所啊，是，
1: 面食大王。
0: 对，那个，所以就是在吃看到你看来自各地的这种丰收的美食，然后包括玉米，然后在那儿也有仁怀的那个红高粱，
1: 就说到这儿，没点山东的东西吗？
0: 山东的有啊。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在山东的，你说那山东他自己本地产的小麦也有，然后他自己产的玉米，我那个玉米真的老棒了。就是它也是分不同的颜色，就我在那儿看到了它那个，
1: 甜的、糯的，
0: 它就不仅仅是甜糯的区别，是黑的、红的，就是相当于是粉红色的，纯黑的，那个纯黑的口感特别好，它就是因为含大量的花青素。为什么我当时吃了这个？就是他跟我说这个里面大量花青素抗氧化，能够对抗衰
1: 哎，
0: 老。
1: 我说年轻了呢，看着你看看这爆米吃上就是不一样。
0: 它对抗衰老是吧？立马开搞。口感也很好，然后包括那个大家遇到的，比如说田佳诺的玉米，就是两粒糯一粒甜，就是那都已经他说哎，这都是之前的品种了，我们这有更新的品种，就已经骄傲到这种程度。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特别感受的，就是真的是种子给了巨大的变化，就让我想起来了之前跟那个玉米密植技术的那个领军人物李少坤老师聊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这个密植就是平常大家会，我第一次去通辽的时候看到他那个。用了他这个技术的玉米地，我是震撼的。玉米地我看过无数块，但那一次我是有点震撼的，
1: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咋想的，疯了吗？这是因为玉米种的特别密，
1: 巨
0: 第一
1: 密
0: 个
1: 了，
0: 会互相抢阳光， 第二个会特别容易倒

0: 第三个就是特别容易有病虫害，这是疯了，就是为了能多打点粮食。
1: 这种有多密啊？
0: 就是
1: 挨着
0: 挨着，基本上挨着。你想它，我数据可能不准确了，它好像是能够从4000株提到8000株的这种感觉。
1: 哦，
0: 那你说它得多密？
1: 翻了一番呢。
0: 但是李尚坤老师介绍就说，我们这儿这些一个是育种的改变，这个就是我这个技术的，其实是一个培育技术，就是我比如说精准栽培，就是让它成行成列，然后包括那个水肥的施肥、测土配方，然后再包括比如说有无人机啊等等这种飞防、三喷一簇那个等等这些下来之后，比之前的玉米不密植的时候还要更抗倒伏。能够发育得更好，而且还不会徒长。就是你一旦密植了，本身徒长是个特别容易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想抢阳光嘛，就只往上长不长穗儿。就是它还不是，它穗儿还很大，产量特别高。然后在新疆实现了一个亩产的最高产量，然后在通辽实现了1万亩产的最高产量，1万亩方的最高产量，而这两个产量都超过了1吨，也就是玉米开始进入了吨粮田时代。一亩地的玉米可以产1吨，哇！我说这个是从以前爱吃玉米的一个人，到爱拍玉米的人，再到站在玉米地里发出了疑问，觉得别人有点愚蠢的人，后来发现愚蠢的是自己的那个人。就
1: 确
0: 是我觉
1: 实
0: 得
1: 变
0: 这
1: 化太
0: 些
1: 大了。
0: 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个东西真的是保证粮食安全说的大，但事实上其实对农民来说，我就是挣得多了，
1: 对呀，
0: 我就是成本低了，挣得多了。
1: 那对消费者来说，那就是吃得好了。
0: 而且也便宜了，
1: 就是
0: 就怎么就能
1: 全
0: 有，
1: 赢。
0: 对，就怎么能有共赢的事儿？这个是我觉得对于丰收来说，大家实打实的体感，
1: 哦，你这个丰收就比较直观了，
0: 对，就尝到了嘛，
1: 就是吃到了、
0: 对，
1: 尝到了、看到了、
0: 是的，
1: 体验到了，
0: 是的。而这个里面包括也有在那个看到的，比如说化肥的使用啊，都包括对于农业品牌的培育，这是有特别明显的感受的。那也就是
1: 你这个太明显了，你这个就是纯体验呗，
0: 这
1: 纯吃，
0: 体验官嘛，
1: 吃到了丰收。
0: 体验官，
1: 我这个就更多侧重于精神丰收嘛，就是要看到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的变化。刚
0: 我们
1: 才咱
0: 总
1: 们
0: 说
1: 讨
0: 苍
1: 论，
0: 蝇食而知礼，就是大家现在不会再饿肚子了，那我们就要更多的追求，就不仅仅是说我只种地种得好，那我也要成为一个很富足的人啊，就
1: 对，
0: 是生活和精神都要富足的人，
1: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策划也是
0: 棒极了。
1: 把精神都给到
0: 对，
1: 了我。
0: 那具体到底这个节目策划的，大家要听我们跟导演去聊的那一期啊，就是我们在节目里会跟大家聊到。
1: 对，节目策划的非常棒，安排的就是看透了我这种精神丰收的
0: 本质
1: 本
0: 哈，
1: 质。
0: 我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如此的浅薄。
1: 没有啦，你能吃到、体验到、看到，多好啊！
0: 是，那一静，你今年是工作第几年？
1: 我是21年参加工作的，
0: 哦，
1: 第5年。
0: 哇，
1: 其
0: 五
1: 实
0: 年。
1: 前2年一直没有在做记者的活，一直在做后期。在学习，以学习为主嘛，学习了很多稿子，做后期编辑这样子，然后也是今年应该是第2年吧，做记者的，
0: 第3年差不多是吧？第二年，
1: 大概是第
0: 2年多。
1: 2年多，2年左右吧，2年多。
0: 就是你这些年去过的地方，能点亮的地图是都点亮了，还是有没去过的还？
1: 还有没去过的？有不少省份都没去过呢。你像黑龙江，我就没去过
0: 啊？
1: 啊。我国的最北边，到
0: 哦，
1: 过最北的地方是呼伦贝尔，目前，
0: 哦，
1: 但是黑龙江还没有涉足过。你说这哈尔滨这么火，咱也没去报过这什么冰雪旅游哈。我将那个在冬季的时候寻找一些关于那个冰雪旅游的选题，把这个黑龙江点亮。然后再就是像西藏啊，好像广西我还没去过。有几个吧，但是大部分去经常去的像是河南啊、山东啊，这些农业大省，
0: 所以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跟农业相关，跟农业整个丰收的全流程相关，对吧？
1: 对，或者是像河南、山东这种农业大省会去的比较多，一个是因为它近，另一个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些智慧农机啊，有一些新的技术会在那边试用啊什么的，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场地。
0: 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刻，就是我还说的话，我老家是山西，山西的山特别多，然后呢就。

0: 会有一个问题，坐高铁去山西的时候啊，动不动就要进隧道，
1: 哦，
0: 然后你周边也是都是各种山什么的，有两个地方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河北，一个就是山东和河南，就是河北，尤其是我在北京上学，回山西是一定会路过河北的，
1: 嗯。
0: 就是你从山西坐上高铁，各路口在各种隧道里穿梭，然后嘎出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火车提速了，第二感觉就是。突然，窗户外面就开始变得一望无际的开阔，这就到河北平原上了，
1: 哦，
0: 大平原呐！这时候，我爸就一定会感叹一句：“儿子，你看看，这地多适合种啊！这地，就是它本身资源禀赋，就对于大面积的规模化的种植就更能够配合上。你比如说，对于农机来说，你要真的是就是200米一掉头，那就得是小农机。
1: 对。它有更适应那种丘陵山地的农机，也有更适应这种大平原的农机。你像一些比较智慧的大型农机，还是去这种河北呀、河南呀、山东啊报的比较多。
0: 那黑
1: 对，
0: 龙江也得有，
1: 它必须得有，
0: 对吧？
1: 是因为我们这个
0: 对，
1: 我的
0: 所
1: 问
0: 以
1: 题。
0: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总会说一年四季是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但事实上，真实的现代农业冬天都没法藏，都藏不住。那冬天还有大棚呢，
1: 是的。
0: 还得整。
1: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东西就是说实现了周年生产。你像草莓这种冬天的水果，现在做这种智慧工厂也是能全年都能吃到。那很多，你像市面上，我觉得就是近2年我发现特别明显的是，水果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像今年葡萄，好多种葡萄，荔枝，我都没听说过那些名儿。嗯，什么仙境凤什么的这些我还听说过。你像。哎，我都记不住那个名儿，反正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种类的水果品种的越来越多，嗯，
0: 就是会有特别深的体验，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水果或者蔬菜，
1: 是的，
0: 以前是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季节根本就见不到。
1: 嗯，
0: 我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吃到榴莲，
1: 哦，
0: 在此之前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爸别人给送给他一个，就是朋友从外地来，他的同学从
1: 哦。
0: 外地来，那就比如同学会
1: 嗯，
0: 给他带了一点儿，南方来带回来
1: 是
0: 了，
1: 整个果的还
0: 是
1: 是
0: 果，不是里面肉，
1: 肉
0: 对，
1: 扒好的？
0: 然后应该也是那种冷，那会儿应该想的就是冷冻的什么这种的。
1: 嗯，
0: 我们一家三口吃的呀，这么臭啊！第一次见。
1: 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0: 对，就
1: 有
0: 是
1: 些臭。
0: 那会儿是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好吃的，
1: 嗯。
0: 是我后来已经上到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在我的老师家，他特别爱吃榴莲，然后那个就买了一个特别大个的，然后扒出来整整那个不锈钢盆一盆，
1: 哦，
0: 大家每人拿一块分着吃，最后大家都吃完以后，其实那个盆呐，只是把尖儿吃完了，里面还有很多，
1: 哦，
0: 他就递给我最小的一个学生，当时这都是你的了。在那之前，我觉得榴莲这个东西一定不好吃。但那天迫于老师在，不好不吃。
1: 真香，
0: 好好吃，
1: 哎，真香。
0: 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是因为你，比如在山西这样的一个纯内陆城市，然后呢又离比如榴莲的产地很远，离港口，因为以前榴莲肯
1: 热
0: 定
1: 带
0: 纯
1: 水
0: 进
1: 果
0: 口嘛，
1: 嘛，
0: 对吧？
1: 对呀、
0: 然后就离港口很远，就是很少能吃到它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自己就能国产榴莲，然后大家就能够，一个是榴莲价格便宜了，另一个就是真的是能榴莲能一年四季都能吃，对吧？
1: 是，
0: 就是已
1: 而
0: 经
1: 且之前
0: 实
1: 吃
0: 现
1: 到
0: 了。
1: 是这种经过冷冻的、经过长时间运输的，那这现在新鲜榴莲肯定口感不一样。
0: 甚至你还可以有可能能吃到树熟榴莲，对，就不是路上熟的了，对吧？就是因为它很快，冷链很快。
1: 是的，你像您提到刚刚内陆，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嘛，我是青岛人，在海边长大，你像海鲜什么的这些，
0: 哇，这都是我不可想象的生
1: 对
0: 活。
1: 吧？对吧？作为内陆城市，以前小时候来北京玩，吃不到海鲜，我说实话吃不到。现在你就随便一个超市都有在卖，而且虾什么的都还蛮新鲜的，做的都特别好。
0: 这个是我觉得刚才我俩聊的更多的内容是，丰收的这个侧面就是运输，对吧？
1: 对，我觉得也是品种的种类更丰富了吧，就是丰富口感、丰富体验，同时也是营养价值也慢慢在变高。因为现在我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育种学家他们的思路啊，现在已经不再是高产了。高产，因为我们已经做的蛮不错的了，
0: 就是大家都能吃饱了，
1: 都能吃饱
0: 从
1: 了。
0: 量上来说是够了。
1: 嗯，然后现在就在研究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 就是在怎么让你更健康，
0: 吃好
1: 或者花样更多，
0: 嗯，
1: 让你吃得更开心，讲究情绪价值了。
0: 哎，我吃得更开心。

0: 我能吃就很开心，能吃就开心是
1: 对
0: 吗？
1: 对对，
0: 还蛮好满足的。
1: 那这个能吃得很开心，这是怎么说？就是你这几个，你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就行。就是从吃饱，
0: 那首先
1: 就是量。
0: 对，就是做高产嘛。你像现在主粮都在做高产，水稻、小麦、玉米都在做高产。那就高产，其实咱们现在高产同时要求质量嘛，这些都是很常见了。那口感怎么样？做一些那个水稻的那个口感的，现在有比赛呢，就是风味大米，之前也有，应该就是有获，他们总跟我说这是我们获国家奖的大米，说有个口味的，我们是做质量优质的，
1: 风味大米，
0: 对，优质的，
1: 很有风味。
0: 其实就是南方大米他们那种香糯那种感觉嘛，
1: 哦，
0: 就是也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人主观的这个判断在的。
1: 每个人喜欢的确实不一样，口感，
0: 对对，而且不同种类，你像是就是做焖饭好的，做炒饭好的，或者是做粥好的，它都不一样
1: 有类型，
0: 啊。但是这个大米它是有一个口味评选的，现在也在做这些质量。你像慢慢的在搞情绪价值，就是这个它这个果形怎么弄得更好看，这个颜
1: 对，
0: 色怎么
1: 漂
0: 做
1: 亮，
0: 得更
1: 色
0: 多。
1: 香
0: 你
1: 味，
0: 像现在很多大白菜，它就是以前大，现在咱们常见大白菜就是绿的，然后菜帮是白的嘛，那现在有些切开里面是渐变色，黄的、红的渐变，红绿灯似的，菜心是渐变色的，含花青素的。
1: 以前是光吃饭的人爽，现在连做饭的人都很爽。
0: 哇，那这你说往后研究摆盘什么的，那不是
1: 对，
0: 好看吗？然后同时它营养价值也提高了，因为有花青素嘛。之前这都是白菜里不怎么含的。
1: 对，这个是最早我是从那个土豆的变化开始，对吧？有青色的土豆啊，什么红色土豆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含量不一样。
0: 对呀，所以我觉得是不光是在品质和营养成分上，那这些同时也是提供情绪价值嘛。你这切开之后发现，哇，渐变白菜是不是很开心？哄孩子都有素材了，是不是？
1: 这个是你发现的，从育种上来说，大家现在慢慢有不同的方 向。
0: 对，就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变化吧。我虽然是个记者，那你同时也是个普通人，我也在生活。
1: 当然，
0: 就生活中的这些发现，我觉得都是很直接的，就感受到了这个育种的变化，产业的变化。
1: 那如果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丰收会是什么样？啥是丰收？
0: 从我的角度来说呀，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去体验生活吧。我觉得体验生活是我的丰收，就是当时也是选这行，也是觉得能去到更多地方。干农业频道的都是去村里，但是也是不同的生活感受嘛。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风俗，包括吃的也是当地特色。现在就是出差出的，就是已经没有挑食这一说了，就是到哪吃啥都可以。就去到更多地方呢，争取把咱这个版图都点亮，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地方去过，然后慢慢的就是体验更多的不同的业态、不同的生活。做记者也是去体验人生的一种方式吧。
1: 是的。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刚才的节目中，丰收体验官宋怡静提到，现在还有水稻的口感比赛，大家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吃的美味。这是因为水稻是人类农业史上极为关键的作物，而中国作为其原产地之一，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长城内外，水稻的种植几乎遍布中国各地，构筑起一座座苍岭峰石的中华粮仓。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粮食作物，一株株水稻串联起的不仅仅是饮食的变迁，更是一部中华文明的生存史诗。那么，水稻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对于中华文明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让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4: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随着这熟悉的旋律，把我们带入到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当想起这个熟悉的旋律，听到这个熟悉的歌词的时候，大家心目中啊，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这条美丽的大河究竟是哪条河呢？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美丽的大河。这个问题啊，还真有人问过词作家乔羽，他的回答也非常巧妙。

0: 他说，我写的这条大河是全体中国人心中的河，记忆中的河。这是乔宇老师的一种巧妙的回答了。那么这条大河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型呢？实际上根据作家的回忆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1956年，乔宇老师接到了为电影《上甘岭》谱写主题曲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他坐着轮渡过长江时的情景。长江两岸楚天辽阔的这样一种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么他把这种记忆啊变成一种音乐意象，放到了这个上甘岭这个主题曲当中来，所以产生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条大河不是风吹麦浪向两岸，不是风吹玉米向两岸，而是风吹稻花向两岸？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水稻产区，我们中国人最早就是在长江地区种植水稻，直到今天江南地区仍然是中国最优质的稻米产区。如果说长江两岸稻花飘香的景象啊，给了我们作家优美的想象，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个长河里面，就会发现稻花香的文学意象早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我们的文学记忆当中。早在唐代就有一位诗人深情地描写过稻花的香，他就是唐代的诗人皮日休。他在《烟里》一诗中说，烟里何忧奇，高逾二十顷，风吹稻花香，直过归山顶，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城畔起碧堤，田中通则猛。这首诗什么意思呢？烟是山的意思，烟里就是一个群山环抱之处，有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大，只有20顷地，但是呢这块稻田呢非常的肥沃，高逾之地嘛，高逾就是肥沃的土地。那么这20顷稻田里面种满了水稻，在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季节，微风吹来，稻花的香味能够飘过山顶传向远方。青苗细腻卧，青苗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青苗指的就是水稻，不对，青苗指的是稻田里的或者是田埂上的水草。因为啊，水稻到了快成熟的季节，稻杆呢是直立在田中的，它不可能倒伏下来，如果倒伏那么就意味着水稻要减产了，所以是人工把杂草除掉之后它才会卧在水田里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种植水稻的一种智慧。我们知道水稻这种植物啊，它经常容易伴随着杂草一起生长啊，很多草籽啊会和它混在一起，如果用人工来除草呢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于是我们的古人啊，在几千年的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就发明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就是利用水稻耐水性强的特点往水稻田里面灌水。那么随着水稻田灌满水之后，和水稻一起伴生的这些杂草就会被放倒，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再与水稻去争夺养料。这就是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是什么意思呢？白羽啊就是江南水乡常见的白鹭。白鹭啊它在觅食的时候啊很长时间呢它是一动不动的，所以给人一个感觉呀，好像觉得这个水鸟啊和这个田里的庄稼和这个景色呢是融为一体的，它一种悠然自得的样子，所以说它是幽容静，悠然自得地融入到了这种静谧的环境里面，一幅江南水乡静谧的景象。请注意这首诗呢还静中有动，后面两句呢就是动态的描写了。 城畔起碧堤，城呢就是稻田旁边的小秃梗，碧堤呢是稻田里面常见的一种小水鸟，就是在这个稻田的田埂旁边呢会有这个碧堤飞起来了。那么这些水鸟为什么会飞起来了呢？后一句给出了答案，田中通则猛，则猛啊就是江南水乡经常能够见到的两头尖尖的小船。为什么这些水鸟会惊飞了呢？因为有人划着则猛在水田里面穿梭。那么作者就通过动静结合，通过描绘稻花香稻花香飞过了山顶这样一种美好的景象，描绘出了一幅江南水乡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皮日休是晚唐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的老家呢是湖北天门，正好就是在长江边，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描绘的是他的家乡水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表达了对自己家乡的热爱。那么皮日休笔下所描述的在我们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片群山环抱的这个稻田，还有这个稻香四溢、水鸟纷飞、小船穿梭往来的这样一种景象呢，就是中国人记忆中最典型的对于家乡的一种想象。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首词是这样说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明月别枝惊鹊就是月亮出来了，点名是晚上，月亮出来之后惊动了在这个树枝上栖息的这个鸟，却飞起来了，这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清风半夜鸣蝉，清风吹来能够听到夏天的这个蝉在那里叫，这是一种听觉上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句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已经是丰收在望了。辛弃疾他是山东人，他是出生在金国，但是呢他参加了耿京发动的反金的起义，最后投奔了这个南宋，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著名的将领。那么他描写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到底指的是哪里呢？有的人认为指的是江西上饶的黄沙岭，这个地方呢有一条20多公里长的官道，古官道，在宋朝的时候呢这是通往上饶的主要的交通要道。有人认为呢就是辛弃疾当年呢可能就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在通往上饶去的路上路过了这个黄沙岭，看到了江南地区稻花香飘四溢、稻田一望无际这样一种美丽的景象，所以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词《西江月》。辛弃疾不是江南人，为什么要描写稻花香呢？这就要说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南宋和金军事对峙，双方你来我往经常交战的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当时不是一个太平年月，尤其是长江沿岸可以说军事斗争是非常激烈也非常紧张的。那么辛弃疾他们晚上还要赶路去上饶，很显然是因为军情紧急，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时刻他居然还能够有心情去描写稻花香，为了什么？说明他们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因为越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粮食的生产越发重要，它不仅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也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战争的影响农业生产受到影响，那么老百姓经常处于一种粮食欠收、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所以这个时候辛弃疾处于一种忧思一种感念天下疾苦，非常希望能带来一个丰收的年景，所以他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著名的军事将领对于老百姓、对于民间疾苦的这样一种关心， 对于天下太平、对于粮食丰足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那么中国的古人为什么如此的迷恋稻花香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呢，是因为思念家乡。你比如皮志休，他就是湖北人，他的家乡就是水稻产地。那么他到外地做官以后，他当然会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依恋，充满了眷恋。每当他想到家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饮食，就是他从小吃的那个香喷喷的稻米和他闻到的这个稻花的香味。所以说家的味道实际上就是食物的味道，所以他们才会在自己的诗里面反复的去歌颂，去吟咏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甜。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水稻或者稻米是中国人首先培植的一种农作物。可以说水稻这种农作物或者说稻米这种粮食，它起源于中国，是我们民族最早的主食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味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民族的基因里面，变成了我们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每当我们去思念家乡，表达对家乡的热爱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稻花香两岸，水稻水稻，无水不成稻。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因此呢，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我国的南方，因为它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水资源丰富，所以最适合稻米的生长，所以有南米北麦之称。北方呢，因为这个水资源相对匮乏，适宜种稻米的地方不多，更多的呢是种小麦和粟。因此呢，有人会产生误解，觉得那一定是南方人喜欢吃稻米，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这个呢，又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实际上啊，在历史上看，北方也产稻米，而且北方人也喜欢吃大米。你比如在《战国策》中就这样一个记载，就是在东周的时候，当时呢就有种植水稻的记载。《诗经·鲁颂·毕公》里面这样说：“有稷有黍，有稻有苴，焉有下土，转予之畜。”什么意思呢？有稷有黍，就是稷和黍两种主要的农作物；有稻有苴，就是稻和苴这两种主要的农作物。苴是什么呢？苴实际上也是黍类作物，被称为黑黍。那么从这个鲁颂的记载来看呢，就是说当时鲁国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啊，他们使用的粮食有稷、有黍、还有稻。我们知道鲁国是在山东，已经属于黄河流域了，已经属于北方了，但是呢他们祭祀的粮食里面就有稻，说明当时北方也是种植水稻的。
1: 自古以来，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直都是水稻的重要产区，但阵阵稻香却不仅仅是长江以南地区的专属。早在春秋时期，北方就有水稻种植的先例，北方人对于水稻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那么在中国古代，北方的水稻与南方有着怎样的不同？水稻又是如何丰富着北方人的餐桌呢？
0: 古代啊，还有一个北方人喜欢吃大米啊，他就是著名的魏文帝曹丕。曹丕啊，他是典型的北方人，但是呢他却对南方的大米念念不忘。他在与朝臣书中这样说：“江表为长沙名好米，何时比新城京道耶？上风吹之，五里闻香。”什么意思呢？江表指的就是长江流域了，长江流域的长沙呀出好米，你们的稻米非常好，品质非常好，但是呢怎么能够比得上我们新城的稻米呢？京稻，京这个字指的就是水稻最常见的一个品种，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东北大米，特点呢就是椭圆 短

和那个东南亚地区进口的这个香米，就是长粒的香米啊，有很大的不同，代表着这个稻米的两个不同的品种。上风吹之，五里闻香啊，说我们新城的稻米，我在上风做饭，米饭的香味儿能传出去五里地。当然了，曹丕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也可能他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为什么曹丕要这么不遗余力地去夸奖新城的稻米呢？我们看一下三国时候的地图你就明白了。长沙属于是孙权统治下的东吴的地盘，新城呢是在魏国的统治之下。这样一看你就明白为什么曹丕要夸奖新城的稻米比长沙的稻米好，他实际上是在夸我们魏国虽然是北方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产稻米啊，而且我们的稻米的质量比你江南的稻米还要好。北方虽然有一定的稻米种植，但是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的限制，我国的主要的稻米产区是江南地区和南方。北方人要想吃到大米，就要依靠南米北运，就要把南方生产的稻米输送到北方去。南米北运最形象的描绘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么《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这四个字它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张择端为什么要把这幅画命名为《清明上河》呢？《清明上河图》的本意指的是在清明节令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那么清明节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这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有的。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是一个百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当地的粮食生产是完全无法供给这些城市人口的需要的，就严重的依赖江南地区的粮食输送。北宋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叫做张方平，他当时担任三司使，他就曾在一篇叫做《论汴河利害事》的奏书中说，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素豆，但充口食马料，惠民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御史等县军粮而已，为汴河所运一色精米，乡间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有三条漕运通道，三条河，分别是广济河、惠民河和汴河。那么这三条漕运通道里面哪一条最重要呢？是汴河。因为汴河上输送的一色精米是太仓的主要粮食来源，那两条河要么是给牲口运送马料的，要么是给军队运送军粮的。北宋开封的百万市民吃什么呢？吃的是汴河上运来的稻米。也就是说，东南地区生产的稻米是当时北宋居民的主要的口粮。那么当时一年通过汴河向首都开封送多少稻米呢？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啊，每年在这个汴河上跑运输的这个船只啊，当时叫漕运了啊，漕船有6000只，每一只船一年的运力可以运送1000担稻米，每年输送往北宋开封的稻米数量是600万担，一担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9公斤。那么每年从江淮地区输入到北方的稻米的总量就是3.5亿公斤，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稻米除了作为中国人的主食，还是酿酒的主要原料。稻米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这些淀粉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可以转化为糖类物质，那么和酒曲混合搅拌之后通过发酵就可以产生美酒。所以中国人最早的美酒就是用稻米酿制的。

0: 这个被考古发掘已经得到了证实，在河南北武渡的这个甲湖遗址，就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前人们酿酒的遗迹。那么通过对这个残存物的分析啊，就在里面发现了稻米的成分，由此推断呢，中国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酿酒技术的人群。至今呢，我国的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用稻米来酿酒的工艺，特别是用糯米来酿酒，因为糯米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更高，酿出来的酒呢味道更甜美。河南的新蔡县，它这个地方呢已经接近了这个南方，他们就保留着用稻米酿酒的这样一种传统。当地人把这种加了酒曲的这种稻米呢称之为酒米糊子，端出来都是一盆一盆的，看上去就像蒸熟的米饭一样，但是呢离着老远就能够闻到那个酒香味扑鼻。因为是用这个稻米自然发酵啊，这个酒啊都还在这个稻米里面，酒汁很少，所以说品尝的时候啊都要拿着勺子去舀啊，像吃米饭一样去吃，这叫吃酒啊。但是吃到嘴里以后味道很甜，度数不是很高啊，喝起来呢甜甜的，这是一种古老的稻米酿酒的记忆。
1: 在古代，酣畅豪饮往往是快意潇洒之人的一大标志。从李白笔下的会须一饮三百杯，到水浒传中武松畅饮之后三拳打死老虎，似乎都映射出一个现象，在中国古代人人都是酒量极好之人。那么古代以稻米酿造的酒为何让人千杯不醉？古时的酒和今天的酒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0: 一些我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这个水浒智取生辰纲这一节，杨志他们压着这个生辰纲来到了这个黄泥岗，那么天正热嘛，啊，他们又累又渴，这个时候呢白日鼠白胜啊就化妆成一个贩酒的贩子，担着两桶酒来到这个黄泥岗。这杨志这些人就问这个白胜说，你这个桶里装的是什么呀？白胜说，装的是白酒。哦，他们一听说是白酒立刻就要买一桶来喝，说哎呦我们要口渴，我们要喝来解解渴。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理解啊，我说这个白酒怎么能解渴呢，还成桶的喝，喝了以后这还能走路吗？就是我把它当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高度的蒸馏白酒。实际上当时白胜说的这个白酒呢就是古代的米酒，它因为是乳白色的所以被称为白酒，它那个度数啊很低，所以说可以解渴啊。再一个就是古诗中啊，杜甫的诗中所描写的李白斗酒诗百天啊，关于李白斗酒的这个描写大家也印象非常深刻啊，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一斗是多大。那么我查了一些资料，唐代的这个斗啊有大斗和小斗两种，大斗啊大概是6000毫升，小斗呢是2000毫升，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大斗装酒的话是6公斤的酒，小斗装的话是2公斤的酒。如果是蒸馏的白酒的话，2公斤李白可能还能受得了，如果是大斗6公斤那个酒仙也受不了啊。所以李白斗酒诗百天，关键问题在于他喝的是什么酒，他喝的一定是这种用稻米酿的米酒，因为度数很低，所以我们可以成壶的来喝，他当然可以成斗的来喝了，而且不影响他写出美丽的诗篇。所以这些问题呢我看到这个米酒之后迎刃而解，哦，原来他们喝的都是我们古代酿制的美酒，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蒸馏酒的概念。用稻米来酿酒中国北方南方皆有，但是呢以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酿制的米酒为佳。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诗说，绿蚁悲香嫩，红丝快缕肥，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白居易是哪里人？白居易是陕西人，就是陕西的渭河南岸的人。渭河两岸呢也是著名的农业产区，盛产小麦，但是呢小麦酿酒就不如稻米酿酒这么香甜，所以 白居易就说：“故园无此味啊，我的家乡陕西没有这么好的米酒，没有这么好的下酒菜，所以呢，我何必苦思归啊？我还是喜欢江南。”所以白居易啊，毕生都对于江南呢非常的眷恋。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那么白居易为什么对江南这么怀念，这么念念不忘呢？我想除了江南的美景让他留恋之外，江南的美酒、江南的美食也是让我们的诗人念念不忘的根源所在吧。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今天呢，咱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喀什，它在中国的最西边，被昆仑山和天山环抱着，就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这座古城可是咱们国家最西端的历史文化名城。喀什古城特别有意思，它不是那种被围起来只能看不能碰的景区，它是活着的，您走在里面能听见铁匠铺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能闻到药茶的香气，能看到土陶匠人坐在那儿一笔一笔往陶罐上画着高台民居。中午12点，汗巴扎的铜锅里煮着热辣辣的美食，酸奶刨冰能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走在600米长的阿热亚路上，铁器铺、药茶摊、花草架子，眼睛和鼻子都忙不过来。所以有人管喀什叫活着的丝路博物馆，我觉得这个说法一点儿都不夸张。走吧，今天咱们就一块儿去喀什逛一逛，看看这座古城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0: 昆仑山与天山环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喀什经过于丝路千年风沙中。作为中国最西端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以五口通八国的枢纽地位，将中原文明与波斯、印度文化融铸成独特的绿洲城邦。如今，这座五 A 级人文景区正以生土建筑群、迷宫巷弄与活态巴扎，续写千年古城的传奇。喀什古城位于喀什市中心，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产生活，古城至今仍然保持着原始的样貌，延续着当年的盛况。
1: 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就不算到喀什。每天上午十点半，在这里有特定的开城仪式，为了欢迎五湖四海来的朋友们，入城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一下吧。
0: 人们载歌载舞，演绎张骞出使西域。班超戍边屯田，买买提的故事等，重现千年商道的盛况。
1: 我们在开城仪式的时候，分别用了四个篇章，然后用这种对白、旁白，然后舞蹈、杂技等这些形式。除了这些历史人物之外，我们还有这个骆驼呀、马呀。小毛驴呀，连动物都搬出来了，所以就是想让游客朋友们更亲切，体现了我们各民族交流交融的这种场景，也体现了我们的热情好客，喜迎八方的这样的情景，也欢迎大家到喀什旅游。
0: 喀什自古以来就是贸易重镇，古城的分布延续了历史留存下来的业态布局，并未经过后期的人为调整。跟随着往来商队的入城路径，就来到了古城中最繁华的地方——阿热亚路。这条600米古道密集分布五大巴扎。
1: 巴扎是什么意思呢？是集市，是市场的意思。所以我们这边哪里人多，哪里都会形成一个巴扎。喀什的话是巴扎之乡，如果大家要真正了解、亲身体验巴扎文化，可以来我们的喀什古城的阿热亚路亲身体验。
0: 千年药茶香飘荡，土陶罐子排列整齐，各式花帽挂满了架子，琳琅满目。
1: 我们现在所站在的位置是坎图曼巴扎铁器巴扎。大家知道坎图曼是什么东西吗？我们这边农民出田用的工具叫坎图曼。每天上午的话，入城仪式结束了，我们还有这里有打铁演出，他们在准备，我们去看一下吧。

0: 坎土曼巴扎以标志性农具命名，但实际售卖各类铁器制品，人们就以坎土曼代指整个铁器市场。巴扎内的铁文化展览馆展现了喀什的农耕文化。
1: 这个就是新疆最大的坎图曼之一，上面三个字米拉斯，它意思就是传承，它代表着这里的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
0: 铁器巴扎延续前店后房的古老布局，面对机械化农具普及，当地铁匠保留手工锻造技艺，把坎图曼从田间推向了舞台，使传统农具制作技艺得以传承。体验打铁也成了当地特色旅游项目。
1: 师傅，您这儿打的是什么呀？
2: 这个铁的盘子。哦，
1: 好好看，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2: 可以。
1: 中度可以了吗？
2: 对，再加。哦，好干的。
1: 这个还有点秤，这是最轻的吗，师傅？
2: 对。
1: 还有比这个还重的是吧？
2: 有。
1: 力度不一样，然后花型也不一样是吧？
2: 对。
0: 古城的手工艺是千年智慧的活态传承。除铁匠外，古城还活跃着许多的手工艺人，他们世代聚集在一起，自然形成了手工巴扎，也被称为职人街。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使用的热瓦普乐器，就是由当地工匠麦麦提的祖父制作而成。
1: 你这是在做喀什的热瓦普？
3: 对对对。

0: 太好听了，那这个喀什惹哇布和其他的惹哇布有什么区别吗？
1: 那旁边给我。哦，这个声音更亮，比较美啊，比较更好，软一点的。声音不同，两种，两种乐器。
0: 循着阿热亚路西行百米，土陶花盆巴扎的斑斓器皿跃入眼帘。这些由洪水粘土塑形的陶器，在匠人的指尖翻飞间，化作各式形制，呈现在眼前。看这些琳琅满目的土陶，我们现在所站在的位置是土陶花盆巴扎。 那为什么在这里形成这种的土陶巴扎呢？那是因为对面有高台民居，这些土陶成品在高台民居做，做完了以后带到这里来买卖，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土陶花盆巴扎。
2: 土曼河中携带的泥沙沉积出独特的色格兹粘土，传统的土陶外形朴素自然，匠人祖利甫卡尔喜欢在土陶上刻绘新疆的故事。
0: 当游客带走一件陶器，便带走了喀什的印记。老师，您这是设计的图案是什么图案呀？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古城的高台民居的，就是房屋吧？这个是150年以前的陶罐。
0: 好看的形状，然后其他这个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对吧？对。
1: 作为一个陶艺人啊，我就考虑到了这点，本地特色、本地的文化，融到这个陶罐上面去。
0: 也就是喀什的礼物可以带回去收藏。
1: 哎，对对对，喀什也可以说喀什带到自己家回家。
0: 就那个取材的土有哪些？
2: 这个陶土不是说随便哪个地方挖出来，那不一定合适。你必须要找就是河边，或者是以前来过洪水的那种地方去找。插上鲜花，盛装酸奶，喀什人将土陶用到了生活的各处。土陶与河对岸高台民居的生土墙同根同源。喀什古城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大规模生土建筑群。 千百年来，当地人就地取材，用生土以砌、垒、挖、拱等多种形式建房，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

0: 一番景象。
1: 我看这些改造前后对比的照片，真的是反差感真的挺大的。
2: 是的，是的。那么最开始你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它有一个就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自来水这个墙上挂，厕所房上爬，这就是生活的一种尴尬。因为老城就是近千年的古城，它很多80%-90%的房屋都是危旧失修的生土建筑，再加上它底下有30多公里的地道，最深的12米，最浅的呢也是7米。每当下雨下雪呢，突然出来一个可能大概有几十平米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洞，就害怕这些情况。
0: 喀什古城面积约1.57平方千米，居民约4万多人，可见此次改造的任务之重，涉及人员之广，情况之复杂。为了保护好建筑和传统街区，最终确定了4种方案：原址改造、拿钱搬走、异地置换新房、先迁后回。即使如此，在推行的过程中依旧面对着重重困难。
2: 设计的过程当中，图纸出来了，今天拿回家，爸爸同意了，妈妈不同意，明天又要改造，烟道往这放，厕所往那边，厨房要摆在这边，结果这咋办？最后把一家人全部集中，最后拿出来的方案就是一户一设计，每一户就一个图纸，这个自治区范围内15家设计院全部在这儿就地办公，设计完了以后呢，他有的还是看不懂，最后我们邀请了10几位画家，把这个房子那个立体面图，直接在那个白纸上画，画出来你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院子是这个，厨房在这儿，卫生间在客厅在那，看到看清楚以后，好吧好吧，就这样子，就不厌其烦的，就是跟着如何满足群众最真实的愿望为出发点。
0: 古丽的家便是古城活化的典范之作，它将传统民居的精髓与现代生活需求相融合。古丽一家将家园的一部分敞开，热情地迎接四方宾朋，淋漓尽致地展现维吾尔风土人情，成为喀什旅途中不容错过的文化地标。

0: 我看刚才游客都特别热情，气氛特别好，都可以体验跳舞。那当时是怎么想的，给游客要展现出这样的项目呢？
1: 当时我毕业回来，在古城景区当讲解员的时候，很多游客会问我能不能到维吾尔族家里看一下，就是看你们的表演，就是喝你们的茶，就是吃你们的饭，做客一下，体验一下就是家庭的风格。他们呢就是能近距离的和我们沟通，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就是了解到我们的生活习惯呀，民俗文化。因为我们维吾尔族呢是非常喜欢鲜艳的颜色，我们就是像绿洲嘛，所以就是喜欢就是用绿色来装修这样的房子。就我们家有一棵树已经是60多年了，这个古城改造的时候也是政府给我们保留下来的，我们很喜欢。窗户呀门呀都是用的那个木雕啊，石膏雕啊。
0: 是的，你这样的话更好的展现出我们当地的建筑风格。
1: 对，
0: 欢迎大家来古丽的家打卡，
1: 也欢迎大家来我家做客。
2: 阳光透过精美的木雕窗棂洒落，花砖地毡上，游客与主人共舞，维吾尔族外粗内秀的生活哲学再次生根。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艺术的追求也流淌在古城的家家户户。喀什古城的民居之所以能够千家千貌，焕发个性光彩，正是源于政府匠心独运的安排，把选择权交给居民。
3: 那么老城改造呢？

0: 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整体工程的这个抗震加固性改造这块，老百姓有些困难。那么这块呢，又党和政府一户一设计加固改造。那么比如你是两层房子，那么整个两层的整体整个主题就给你建好了，那么给你留下就是最上那一层的屋顶和房屋内外的门窗和内外装修部分就留给老百姓了。那么老百姓呢又喜欢这个雕梁画柱，这样呢又减轻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又呢保护了房屋的这个原有的这个风貌和这个风格。
1: 喀什古城依照着修旧如旧的原则，采取一户一设计的方式，老城改造不仅完成建筑抗震升级，更同步拓宽巷道，铺设水电暖气，回填36公里地道，彻底重塑居民生活方式，并且在改造过程当中，历经沧桑的古城民居样式和屋顶结构得以延续和保留，成为了喀什古城富有特色的亮点。
0: 喀什古城呢有99条巷道，它犹如迷宫，蜿蜒曲折，那么每个巷道呢都有每个巷道的故事，那么为了便于游客和当地居民、外来居民辨别呢，它有两种，一个是6棱砖，六棱砖铺6棱砖的胡同呢是巷道呢是可以打通的，还一个呢是长方砖平着铺的，长方砖的那个巷道呢是死胡同，所以这个砖的铺设呢也可以告诉人们关于巷道的一个进出的一个信息。
1: 这座由改造指挥部蜕变的博物馆是古城新生的实证，当草泥抹上加固的墙垣，当6棱砖指引游客穿梭巷路，喀什古城以修旧如旧的匠心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解，让丝路明珠在新时代焕发本真之光。古城的主街中心就是买买提的老宅，也被称为八一老爷的家。这座300年的古居是喀什现存最古老的生土民居，罕见的3层结构彰显着曾经的地位，也成为解读维吾尔族人建筑智慧的窗口。
2: 这个房子呢总共3层结构，比如说最上面第2层就是老爷的生活区，老爷的主卧，他的衣帽间之类的，然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边呢是第2层，就是他们干活的，主要是有这个管家的卧室，还有这个主客厅，还有一个地下室呢就是仆人的生活区域了，有长工还有佣人的休息间，还有他们的厨房之类的。
1: 维吾尔族人十分重视庭院空间，院内种植花草树木，搭建葡萄架，还设置苏帕，供人盛夏时节避暑乘凉。进入室内，老宅主客厅壁龛存放鎏金陶碗，铺上爱德莱丝绸地毯，佐以无花果干、药茶等迎接客人。
2: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主人的卧室吧。
3: 啊，好，
2: 你也可以在这里坐，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老爷的，当一个老爷。对，
3: 这么老房子的主人是吧？
2: 对，
3: 刚好我在这可以看到院内谁在进进出出，是不是？
2: 而且看到这边的马路啊，
3: 对，很凉快的。
2: 是的，当时那个马路就是商人的必经之路。
3: 那这房子的主人的活动区域都在这卧室里面是吧？
2: 是的，而且这个主人他有啥事儿的话，他可以跺跺脚，这样跺跺脚，这下边就是这个管家的卧室，管家就知道老爷有啥事儿了，然后他就跑上来伺候这个老爷，听这个老爷的话。
3: 太聪明了，这房子安排的。
1: 厚达1米的墙体，配合高窗窄廊，形成天然的气候调节系统。主卧设计尤为精妙，屋顶覆沙土隔热，墙面开通风孔。结合庭院阿倚望天井的拔风效应，盛夏室内依然清凉。
3: 因为喀什是丝绸之路商不重镇，之前的话好多商人都会骑着骆驼路过这里，在这里歇脚。我们喀什古城给大家展现出我们的丝路文化，每天下午7点钟有这样的丝路驼队演出，看驼队来了。

这里是喀什古城百年老茶馆，因为平时当地人比较爱喝茶，吃的牛羊肉比较多，所以以茶来保健，以茶来调理身体。

0: 琴声悠扬，药茶飘香，在百年茶馆的氤氲里，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当白日的繁忙落下帷幕，汗巴扎的铜锅开始沸腾，上演着最原始的味蕾诱惑。囊言囊语更是吸引了往来游客驻足。
1: 这里的美食的种类非常多，有玫瑰鸽子汤、烤全羊、烤鹅蛋、酸奶刨冰都特别美味。要是来了喀什，不长胖几公斤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0: 午夜十二点，汉巴扎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包罗万象的新疆特色小吃与手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巨大的铜锅里翻滚着八方滋味，酸奶刨冰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这里没有精致的摆盘，只有大漠的豪爽与生活的热辣。吃饱了，才真正懂得喀什的烟火人间。如今的喀什古城，生土墙垣依旧斑驳，雕花木纹却已焕发新生。晨光中，孩童嬉戏于六棱砖铺就的巷弄，白昼里，铁匠铺的锤音、土陶匠的砖柱、鼓励家中的歌舞，交织成生活的乐章。夜幕下，汉巴扎的香气与喧嚣，百年茶馆的琴音与茶香，诉说着不息的烟火。这座丝路上的千年明珠，将悠悠岁月酿成了触手可及活着的日常。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咱们在喀什古城里可是过足了瘾，不过咱们的味蕾还没有歇够呢。接下来我要带您从新疆一路往东，去湖北襄阳的乡野里尝尝另外一种味道，那味道更野更鲜。您能想象吗？有人不用鱼饵就能钓上甲鱼，配着柴火灶烧出来的锅巴饭，香得能把下雨天里的客人都引进门。还有烤全羊，得插上当地的一种叫荆条的树枝，再刷上山茶花油，烤出来外焦里嫩，一点儿也不腻。更绝的是，有位大哥在澳洲待了几年，回来把牛肚、牛心、牛肺、牛筋卷在一起，做成了牛杂热狗，中西合璧，吃起来啊，那叫一个过瘾。想不想知道这些山野美味到底藏着什么秘方？走，咱们接下来一起去襄阳尝尝这口带着泥土香的鲜味道。
1: 晚上四个人，七点半，好的。
2: 刚到中午，这家不大的农家院里就坐满了来尝鲜的客人，大家都是奔着一道张四的红烧甲鱼而来的。
3: 尝，
4: 好，
3: 地道的农家菜嘛。
5: 这个肉的口感吃着会比较更细腻一些，
6: 养颜特别好。
3: 晚上叫老板再来一份。
7: 哎，大姐。哎，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7: 您知道这附近有个甲鱼大王吗？
8: 知道，知道。他外号“张甲鱼们”，
9: 他叫张四吧，在那前面做的好吃的，
7: 真的。
8: 是的，是的。
10: 请你朋友过来走点吃。
8: 都是俺前面。

0: 在他前面吧，
1: 就在前面，
2: 应该就在前边了。张叔，张叔，
3: 哎，
2: 可算找着您了，我这问了一大圈了
3: 啊。
2: 哎呦，这四个小宝贝是谁啊？
3: 是我的四个孙子
2: 啊。四个孙子，您这享福了。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夏天。
2: 夏天，你呢？
5: 春天。
2: 春天，你们不会叫秋天和冬天吧？张叔，他们都叫什么？真叫春夏秋冬啊？
3: 对，春夏秋冬，便于我们好记，
2: 便于你们好记。张叔，那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您吃这甲鱼的。听说您做甲鱼一绝。
6: 张大叔说，他的甲鱼烧得好，秘密自然就是这片自家承包的甲鱼塘，食材好才能烧出好味道。
2: 您这帽子是为什么要这样憋进去？
3: 他扑墙的时候，他憋不当墙。
2: 哦，我也憋一个吧。这样是吗？
3: 对对对。哎，对对对对对，
2: 第一步装备完毕。您这杆儿，这
6: 刚准备打甲鱼，一回头竟然发现张大叔钓甲鱼的鱼竿上虽然有很多排钩子，但钩子上竟然一点鱼饵都没有。难道甲鱼也是愿者上钩吗？张大叔说，他就是有这个本事。
3: 他为什么要用五张钩呢？
2: 嗯，
3: 他等于是头张钩，他有的甲鱼没落，都头一张钩打到。
2: 嗯，
3: 有的甲鱼你出墙了，他还在落上。
2: 嗯，
3: 再拖到这儿，他能连到落的钩，他落一米才能打到。
4: 又来了！
2: 哦，又来一个。
7: 嗯，
2: 我们给爷爷加油，让爷爷抓上来一只，好不好？
4: 爷爷加油！
2: 来，爷爷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2: 加油！哦，起来了，起来了，快起来，快起来！起来了，起来了吗？
3: 再玩一会儿，我给打个大的。
2: 好，待会儿就打个大的。
3: 对。
6: 除了甲鱼以外，要想做出一道美味的甲鱼大餐，张大叔说还有两样隐秘的食材要去获取，一种藏在湖中小岛。
2: 哇哦，上岛了，上岛了！
4: 这是第一次。
2: 我的踩的都是的。我现在脚下踩的都是甲鱼蛋。
6: 甲鱼蛋口感软嫩，营养丰富，蛋白质和钙的含量都很高，但只有在每年的6月到9月份甲鱼才会产蛋，所以要想尝到这口鲜可不是件容易事。
2: 哦，真的，这小肚皮是红色的。
3: 对，这我们这种土甲鱼面成婚礼搞。
6: 这里是张大叔自制的甲鱼孵化房，挖来的甲鱼蛋放在沙子中，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就会有可爱的小甲鱼破壳而出了。这就是张大叔家总有甲鱼吃的秘密所在。安顿好甲鱼蛋之后，张大叔说，制作甲鱼要用到的另一种重要食材就藏在自家后山的树林里。
2: 谁想拿冠军采最多蘑菇？哇，好厉害！看我们的蘑菇，走吧走吧，回家，我们回家了。
4: 哇，
2: 张叔，快点儿，走啦！
6: 到家的张大叔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食材需要在院子里现摘，
2: 这是鲜花椒啊。
3: 对，这是我们种的最好的新鲜花椒。
2: 哇，好大颗，这个麻味好重啊。
3: 对，
2: 这是我们那个做甲鱼要用的吗？
3: 对对对对对。
6: 所有的原材料已经准备齐全，香辣红烧甲鱼的美味秘密也即将被揭晓。先将处理好的甲鱼放入沸水中去腥。张大叔说，甲鱼焯水的时间一定要短。
2: 这要焯到什么程度起锅？
6: 水开3分钟，迅速打掉血沫就可以出锅，这样才能保证甲鱼的鲜味不会流失。
2: 那咱们下一步是干什么？
3: 开始都炖它。
2: 好，
3: 加我们食用油。
2: 好，
3: 放我们这个
10: 姜、
3: 大根、大个，对，新鲜花椒。
2: 鲜花椒那种麻味带着一种
3: 对对对，好。
6: 刚放完花椒，张大叔又拿出了一个老陶罐，他说制作甲鱼的秘方就藏在这个陶罐里。
3: 这是我们这老年人做的本地的豆豉酱。
2: 哦，好，秘制的是吗？
3: 对，秘制的，对。
2: 嗯，很浓的那种红油豆豉的味道，很香啊。
3: 哎，是的。
2: 它那大缸一出来，就那种秘制的感觉就有了。加一勺进去是吧？
6: 豆豉酱虽然在襄阳当地家家户户都会做，可是每家每户制作的口味都不相同， 张大叔说，他家豆豉酱加了熬制的鸡油和猪油，香味更加浓郁，这可是他从不告诉别人的味道秘密。
3: 我也看火，
0: 这火还时刻都得看着。
3: 对对对，
6: 炒酱料的时候对火候的控制最为关键，翻炒的动作也一定要快，这个过程稍有不慎就会糊锅，影响了味道。
3: 这个东西用香蕉，
0: 香蕉，
3: 对，
0: 加开水是吧？
3: 对对，开水。
6: 倒入开水之后，所有的香气一瞬间充满了整个厨房。加入盐和胡椒简单的调味之后，鲜香麻辣的汤底就制作完成了。
0: 好，准备下甲鱼了，下锅啦。还要加什么？现在
3: 都叫我们上午泡那个甲鱼蛋，
0: 好，
3: 给它加进去。
0: 行，
3: 好，
0: 把甲鱼蛋加。
3: 那春夏秋冬这个生活最喜欢吃的甲鱼蛋。
0: 啊，春夏秋冬最爱吃的蛋。
3: 对对对对。
6: 放完孩子们爱吃的甲鱼蛋，就轮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种食材登场了。
3: 最后是加香菇。啊，
6: 肉质肥厚的新鲜香菇经过一周的风干晾晒，内部的鲜味被浓缩保存起来，再经过长时间的炖煮，鲜嫩的山珍与肥美的河鲜在锅中形成了绝妙的搭配。当香菇变色，吸饱了鲜辣的汤汁，甲鱼的裙边也变得晶莹剔透，但又不失弹性的时候，就说明这道汤鲜味浓的香辣红烧甲鱼可以出锅了。把甲鱼放入提前铺好紫苏叶的盘子里之后，张大叔又拿出了当地人最喜欢的一种美食——大米锅巴。只有用大铁锅柴火灶，才能做出来最好吃的锅巴饭。在一层清香软糯的白米饭下面藏着的，就是焦香酥脆、金黄诱人的锅巴饭了。
2: 当地人都特别爱吃这个。
3: 对，当地人爱吃这锅巴，本身都香，再盖到这高头，这个油的温度蒸出来，这个甲鱼香又掺和的这个更香更酥。
6: 锅巴的香脆搭配着甲鱼的鲜嫩，混合着麻辣汤汁的醇香，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香辣红烧甲鱼就制作完成了。
5: 来来来，上甲鱼啦！
7: 来上甲鱼喽！
9: 甲鱼就要吃这精华的味道哈。
10: 哦，
9: 它这个肉还挺肥，裙边的这块肉。
11: 吃到口里面很口弹口弹的，是吧？感觉特别好。
9: 好香！
6: 甲鱼香辣，锅巴饭焦香，寒冷的雨夜里，这一碗家乡口味最是慰藉游子的心。
9: 现在已经晚上9:10了，这家店还是灯火通明，而且这雨是越下越大，还有这么多食客来这家店吃好吃的，究竟是什么美味？咱们去看看。
12: 好吃。
13: 哎，上劲了，
14: 很紧拽，浪色的很，
15: 特别喜欢这点的羊腿，
16: 回味无穷，不能自拔，
17: 肉质细，
18: 嫩的很。
19: 美女一块儿。
9: 你们这羊来了，进来这么豪横啊，
20: 特别香。然后你看它色泽很金黄金黄，我们吃的这个皮就觉得非常的酥脆。
9: 那它这个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味道让你这么爱它？
20: 就是觉得很香，然后它这个香料很独特，但是就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独特的秘诀
9: 啊。你说这么玄乎，那你有没有问过老板这里边到底加过什么？
20: 当然了，问过很多次，因为很想学回家，但是老板怎么会告诉我们呢？我们的老板已经都成为朋友了，经常过来
9: 了。哦，您就是老板是吗？我是说刚才上羊的时候你怎么这么淡定。那我能偷偷的问一下吗？就咱们家羊肉这么好吃，到底是什么秘料啊？
21: 我们家的羊呢，里面放了特殊的一些植物。
9: 植物很特殊？那你能偷偷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吗？我好好奇啊。
21: 要不明天我带你去了。
9: 哦，明天跟您走一趟是吧？
21: 对对对。
9: 那行，那今天就吃饱喝足，明天咱们去揭秘。
21: 可以可以。
9: 好吧好吧，啊，大家今天就开动起来吧。
6: 曾涵大哥说要先带味道调查员去看看，他 挑羊的时候有何与众不同的诀窍？
21: 我们就抓那边一片羊。
2: 哦，好多羊啊！是要抓那个花的那个吗？
21: 抓了个带泥的。
2: 哦，那个白色的是吧？
21: 对对对对对，
2: 这是。哎呀，没勾住！哎，一直抓！
21: 好好好，
2: 抓！一直跑！
21: 这边，
2: 这个太小了是吗？
21: 这个
2: 可以了。
21: 这个骨耐怎么练？这模样是吧？
2: 贝贝发威了，给他
3: 们干啥走？给
2: 他们贝贝走，贝贝走，走了，这样。
21: 这个干净。这个。
3: 来，
2: 等会儿。
21: 好了。
2: 哎，曾哥，咱们第一只羊当时抓了，为什么要放掉？
21: 第一只羊呢，它是用来做火锅炖着吃，那个比较好吃。
2: 母羊吗？是。
21: 对，母羊。
2: 哦，所以咱们烤的话就一定得用公的。
21: 对对对。
2: 那咱们这是什么品种的羊？
21: 这是胡羊。
6: 哦，胡羊是我国南方地区特有的绵羊品种，生长速度快，肉质细嫩。
21: 烤出来之后那个皮啊，外焦里嫩。
2: 哦，
21: 对。
6: 羊选好了，曾大哥还在附近砍了些当地特有的荆条。
2: 哦，就用处挺多的。
21: 用处浑身都是宝。
6: 这些像干树枝一样的荆条，竟然就是曾大哥说的神秘植物吗？它到底跟烤羊有什么关系呢？曾大哥说要等到回去之后才能告诉味道调查员。
2: 曾大哥，刚才您是给我卖了个关子啊，没告诉我这荆条到底怎么用，现在可以揭秘了吧？
21: 现在这个荆条我们可以削一下。
2: 削一下？
21: 就这样削个30-40公分。
2: 哦，只要这一节。
21: 30-40，对，就这么一节就可以了。
2: 我来试试。
21: 你也试一下。
2: 就家长会拿这个。
21: 对，小时候
2: 打手心儿啊什么的。
21: 对对，小时候不听话，小孩打屁股都这样。
2: 打屁股。
21: 羊子呢，是热性的，是吧？这个呢是凉性的，直接插在羊子上面。
2: 插在羊肉里啊？
21: 对对，就是互补一下。
2: 哦，就中和了一下是吗？
21: 中和一下。
2: 我闻一下这个气味。现在好像是比较淡的那种清香。
21: 对，清香的那种。
2: 这烤了之后，羊肉应该都有这个味道了哈。
21: 对。
6: 用食性偏凉性的荆条插在羊肉里，不仅能给羊肉定型，而且可以中和羊肉的温热，起到解腻增香的作用，一举两得。烤羊是否好吃，腌制的料汁极为关键。曾大哥说，他们家腌羊肉的配方是他爷爷定下来的，除了葱姜等家中常见的调料以外，最为关键的就是这两味秘不外传的卤水。
2: 好。
10: 这个卤水啊，它会很顺的进去，知道吧？
2: 按进去，相当于
10: 对，按进去，对。
2: 按摩按摩，享受吧。咱们现在这按的差不多了吧？
10: 按的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上架了。
2: 好，上架了。
10: 好。
2: 好，
6: 羊上烤架，再逐一插上削好的荆条，就可以上炉烤制了。
2: 好。
10: 好。
2: 走
10: 了，上架了。
2: 走了。哇，这么大一个吗？这烤炉。
21: 这个是祖传好多代的呀。
2: 是吗？
21: 对。哦，
2: 这个放进去。
10: 小心一点啊。
2: 好。嵌进去就行了，是吧？
10: 好嘞。
6: 羊放进烤炉还没多久，曾大哥就拿出了一碗看起来十分清亮的油。他说：“这可是他家烤全羊好吃的另一个灵魂秘料。”
2: 这个是用什么油啊？
21: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茶花油。
2: 茶花是山茶花做的吗？
21: 对，山茶花是我们这边的祖传的山茶花油。哦，
2: 哎，那用这个油跟普通的油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21: 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刷了比较嫩一些。对，第一遍刷的比较嫩一些。口感也好一些。
2: 就因为这个油的功劳。
21: 对对，这个油，哎。
6: 刷油能让羊肉锁住更多肉汁，而且茶花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搭配肥美的烤羊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祖传的烤炉了，不断翻滚的烤架让羊身上的各个部位都均匀的受热，荆条的香气也在高温的作用下逐渐释放出来。
2: 哎呦，好烫！现在
10: 来
2: 这样抽出来。
10: 对，使劲。
2: 好，哦，烤出来的那香味特别浓，
21: 有香味，
2: 还挺香，我都有点想吃这个棍儿。
6: 看着雨越下越大，曾大哥说他有神器加持，不仅防雨，还有其他功效。
2: 好，
6: 这厚重的大铁锅将温度牢牢锁在烤炉里，在经过最后半个小时。

0: 的小火焖烤，让羊皮变得愈发金黄焦脆。趁着余温，再刷上一遍茶花油，用孜然和辣椒调味，一只飘香四溢、肉汁丰富的精条烤羊就可以准备出炉上桌了。
1: 漂亮！
2: 羊羊羊！上牛油。
0: 襄阳人爱吃牛肉，牛肉之中又钟爱牛杂，牛杂面、凉拌牛杂、牛杂汤。味道调查员听说这里还有一种奇特的牛杂热狗，农家的牛杂和西式的热狗到底会结合出来怎样的一种美味呢？
3: 听说啊，在当地等会儿听说啊，当地人都爱吃牛肉。这第一次见李大哥，我手上肯定不能空着。这不带着咱大黄出来了，走，我们去找李大哥去。走。哎呀，好像看着他了，李大哥。哎，我带着牛来了，走了，我来了。不行，牛把我拽走了，让他在这吃吃草吧。我去找李大哥。李大哥，这种的是什么东西啊？
4: 圆核。
3: 元和，我好像没听说过哈。
0: 李忠大哥说，这种当地人称作元和的植物，又名洋和，长得一层一层的，有点像洋葱，又有点像紫色的竹笋，不知道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
3: 尝呀，
4: 可以吃，有点像生姜，
3: 有一点像生姜的味道，但没有那么浓郁。
4: 对对对对对，
3: 还有一点苦涩的感觉，
4: 稍微有一点。对对对，
3: 来吧，咱们赶紧拔吧，好像又下雨了。
4: 哦，好。哎呀，
3: 咱们这一筐了，
4: 够了。
3: 那这平常咱们这圆盒都能做什么吃的？
4: 平常基本上都是炒啊、凉拌啊，但是今天做一个你想不到的做法。
0: 把新鲜采回来的羊盒冲洗干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羊盒并不是今天的主角，真正的重头戏全装在这些木桶里。
3: 李大哥，这是咱们刚采的羊盒，这几个里边放的都是什么呀？
4: 这牛肺、牛心、牛肚。牛大肠哦，
3: 都是牛的下水是吧？
4: 对，
3: 这牛肺好大一桶啊。
4: 对，
3: 这个清洗的话怎么个洗法？
4: 先用井里的水啊浸泡，哦，先泡，泡个一个小时之后再洗。
3: 好，
4: 这个肺要好好清洗一下，它这个肺啊，里面好多都是血泡的。哦，这是半个肺，
3: 半个肺就这么大个了。
4: 对，
3: 我拎一下看看。哦呦，好沉啊！
4: 我来马上给你洗一下，你看一下。
3: 好。
0: 牛杂好吃，但清洗却十分麻烦。
4: 把水放进去，把那个里面的血水冲出来。
3: 哦，就往里边冲水。
0: 充满水的牛肺可以膨胀到原来的三倍。
3: 哦，真的，它越来越饱满了，手感还挺好的。
0: 但这时候依旧能看到牛肺中还有不少残留的血水。李大哥说，接下来就要展示他处理牛肺的小窍门。
4: 手啊，慢慢的把它稍微撕一下，把里面的那个血沫把它冲出来。
3: 哦，你这是撕了一个
4: 这个口，然后它从这个地方把它冲出来。哦，
3: 那我就撕一点哦。
4: 这个白色的说明就冲好了，像这种有暗色的、有血沫的还没有冲好。
3: 这里边就全是。
0: 抠破表皮，让血水流出，这个过程要反复十几次，才能彻底将牛肺清洗干净。
3: 哇，真的有很多血水。
0: 牛杂清洗之后，接下来就是改刀切片。虽然反复的清洗已经去除了很多杂质，但是腥臭的味道却依旧很上头。
3: 哇，现在这个味儿特别重，好难闻啊，这味道。
4: 把这个党参，这是红枣，
3: 还有枸杞。
4: 枸杞。
0: 所有的牛杂必须要放进李大哥专门特制的料水中去腥。枸杞、党参、红枣先在沸水中煮出精华。接下来就该羊盒登场了。待水降温之后，下入切好的羊盒，搭配柠檬和当地特产的青桔，各类牛杂在料水中充分浸泡，羊盒的姜香味和柠檬的酸味不但是极佳的去腥材料，还能给牛杂增添独特的清香。
4: 这个现在泡了半个小时好了，可以把它夹起来了，知道吧？
0: 所有食材都已经准备就绪，终于可以制作神秘的牛杂热狗了。
4: 把这个牛肚啊，

0: 啊，改成个块儿。
1: 当味道调查员还在好奇这些去过腥的牛杂该如何使用的时候，就看李大哥拿出了一整张牛肚，这是要干什么呢？
0: 把这个牛心放在这里，然后垫垫这个牛筋、牛肺。
1: 将切好的牛心、牛筋、牛肺逐层铺在牛肚上之后，还要撒上李大哥特制的独家香料粉。
2: 太稀奇了，拿牛肚卷牛肺和牛心还有牛筋。
1: 牛杂虽然口感好，但缺少油脂，做出的热狗口感发柴。经过试验，李大哥发现牛大肠是能够替代肥肉的绝佳食材，不但方便定型，而且还可以给牛杂提供丰富的油脂。
2: 现在把这牛大肠撑起来，好神奇啊，这个过程。那这两边的话，用不用给它封起来？
0: 对，要封起来。
2: 哎，所以这种就是神奇的做法，您到底是怎么想到的？
0: 哦，这个是我前几年在澳洲啊，就是墨尔本那边，在那边上了3年班，然后就是看见老外啊，他的那个吃法，热狗烤的，但是我回来就是想了一下，结合了一下我们这边的食材啊。
1: 那段独特的经历让李大哥见识到了很多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烹饪方法。回到家乡的他也希望能结合本地特有的食材，制作出不一样的融合风味美食。
2: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中西合璧的牛杂热狗，这份热狗里边包的东西可不一般啊，满满全是牛杂，全是料。那这咱们包扎好了之后，这是要烤吗？烤热狗吗？不是，
0: 这不烤不烤不烤、
1: 丰富的馅料都被填进去了。那这么大的牛杂热狗到底该如何烹饪呢？
0: 我们这个牛杂呀，是等一下要卤的。对，
2: 这又是一个中式的做法，卤味儿。
0: 对对对对，
2: 来，咱们现在去开卤。
0: 这老汤里面是好多大料，知道吧？熬制成的。
1: 加入李大哥用10多种香料秘制的卤水，大火炖煮2个小时，滚烫的卤汁瞬间让肠衣收缩，牛杂热狗变得更加紧致。再用牙签扎上小洞，放出空气。让浓稠鲜香的卤水完全渗入到牛杂热狗里。
2: 我捞起来看一下，啊，现在煮完之后就更像。给大家看，
0: 来。
1: 经过2个小时的卤制，牛杂卷外表的形状和颜色看起来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根热狗香肠的模样。而这牛杂热狗的内部究竟是长什么样子呢？
2: 我看一下，这得小心点。你看这横切面完全就能看到咱们这个热狗里边料有多丰富了。这个透明的这部分就是咱们的牛筋，然后绕着的一圈就是包着的牛肚，然后这是牛肺和牛心，一目了然。
1: 将牛杂热狗切片装盘之后，李大哥再次拿出了羊盒，制作最后一道工序。蒜片的香味和高温的烹炒，不但可以去除羊盒中的苦涩，还能激发出羊盒的独特清香。上桌前再配上李大哥用羊盒丝和柠檬制作的蘸汁，一道中西结合的创新牛杂热狗就算制作完成了。
2: 大家都尝一下，看这味道怎么样，来品鉴品鉴好不好？
0: 好，来，
2: 宝贝儿，你也尝一下。
0: 给你拿上筷子。
2: 还要吗？好吃吗？
3: 特别，
2: 真的是好吃。
4: 不错。
2: 再来点，
5: 绝了啊！
1: 牛杂热狗的味道受到了食客们的广泛好评，这也让李大哥对自己以后的创新菜之路充满了信心。
2: 带走。
6: 朋友们，咱们从喀什的丝路风情一路吃到了襄阳的山野滋味，从大漠到田园，从丝路古城到乡野灶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味道，但那份对生活的认真，对家乡的情感是相通的。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0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秋天的答卷还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打开生活的答卷。前两天我们从一颗种子聊起，聊了收成，聊了科技，聊了 AI， 也聊了农民账本上的收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孟然和三位朋友一起聊聊村庄，聊聊村里的日子，也聊聊那些回来了就不想再走的人。
3: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现在的三位新朋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金伟。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北京延庆区新农人朱小华。
5: 小华老师好。
6: 对，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红书记，北京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党支部书记史云龙史书记。史书记您好。
7: 哎，主持人好。
3: 提到这个爆款的事儿，要不就再多问问老师们，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追寻所谓的爆款，对吧？无论是网红的乡村，或者您说这网红的大馒头等等。当然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爆款给我们引来流，把更多人能关注，更多人能来，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您之前也做过媒体相关工作，所以这个爆点爆款到底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
7: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乡村做这些事儿呢，或者说在我们夜市啊，我们还没有就是从做这个产品的初期就要把什么做成爆款，它是通过这个市场实践来。比如我们这个大馒头，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大姐蒸馒头确实好吃，乡村的夜市应该有乡村的味道，我们让大姐来蒸馒头。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居然有很多品类我们觉得一直认为它可能卖得更好，后来呢反倒是这大姐的这个馒头蒸多少卖多少，每天都不够卖啊。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在关注这些事儿，就是发现呢很多人呢是尝了馒头之后呢就打包带着走，因为客人是越来越多。现在呢包括在我们这个黑汉岭附近上班的这些人，回家的时候都要到这儿带点大馒头。就是我觉得好像这种爆款呢好像有点这个无心插柳的意思啊，就忽然它就出来了。我觉得还是无论是它馒头的本身，还是它代表了更多乡村的记忆啊，忽然间让它成了一个爆款。那么它就是它成了夜市的爆款之后呢，当然就是我们在宣传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也给我们的夜市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引流作用。
3: 因为有的时候好像爆款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就能设计得出来，但如果爆款出现的话，怎么能把它维护得更好，甚至从它可能延伸出更多，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6: 是的。
3: 朱老师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6: 也想过。其实刚刚史书记说的非常对，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你去刻意的去达到一个
3: 绞尽脑汁想爆款。
6: 其实有时候他就是成一个，就刚刚史书记说到在我们这个他那个大馒头啊，这是儿时的记忆，烟火气。然后我们延庆的火勺，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火勺其实也算是咱们延庆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就像是城里边的人到我们延庆去，都要找地儿去吃我们延庆的火勺。火勺加一切，什么夹菜呀、夹肉啊都可以。就比如说我们那儿有一个客人，他每周到我们园区，他每周都带孩子去，我们到我们园区体验这种就是农耕文化。每次走的时候都要带上我们延庆的火烧，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无心打造这么一个爆品，它就成了一个网红的一个爆品了。对。要想维护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品质一定要把控。把控好品质不能有。
3: 这里边有您的爆款
6: 啊，这个里边也有。对啊，刚刚说这个忘了主题了啊，介绍一下我们的葡萄。我们的葡萄爆款呢，就是我们这款 黄绿色的这个这款葡萄，好多人吃这个，有的说是玫瑰香的味道，有的人说是茉莉香，有的人吃的是奶香奶香的。总之呢，这款葡萄呢，这个品种的葡萄很受大家的喜爱啊、就是每次我们的客人他不知道什么品种，会说我要那个奶香味的，或者我要那个玫瑰香味的啊、对，是这样的。
3: 就是在农产品表现来说，爆款可能还是在于它的口味和品质了，对吧、
6: 对。
3: 但是在其他的来说，在这些基础之上，可能还需要点一些缘分。
6: 对。
3: 王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像火烧啊，还有包括乡村的各种爆款，您有没有比如说亲身的去尝试体验或设计过这些所谓的爆款？
4: 其实我们在给很多乡村做设计的时候呢，都希望给它打造一个能体现当地文化，同时呢又有很好的市场反应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其实往往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真正的爆款和能产生流量的时候呢，它不是我们人为精心设计出来的。那我们最后就在研究，在总结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些爆款里面几乎都是能反映和这个直击人心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尤其是把中国最传统的一些文化表现在里面，然后把中国最有温情的这种人情味体现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往往会产生这样的一些价值。比如说在四川的那个绵阳市有一个叫北川羌族自治县，这个县呢当时大家都知道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把当地很多村寨都这个摧毁了，但是有一个寨子这个恢复得特别快，它叫石椅羌寨，石头的石，椅子的椅，石椅羌寨。它这个寨子呢，我当时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它发展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它当时有一款特色的李子做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他们的枇杷，就是水果农产品的水果做得特别好。他在卖这个水果的时候呢，就去讲故事，他们这个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植入这样一些文化和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文化，和让老百姓在购买的时候，让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能够真正跟他们这个产生对话，产生情感共鸣。所以我觉得好的爆款一定是能产生情感共鸣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6: 对，
3: 所以刚刚说到那个馒头也一样，
4: 对，
3: 可能也是老奶奶在那儿一坐，身体硬朗又很热闹，
6: 是
3: 非常热情，首先就给你感一种非常好的说亲近的感觉，对吧？有的时候真的确实可遇不可求的爆款。
6: 是的。
3: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除了风景之外，人文民俗也很重要。就其实这就是村里边如何能够把握得住、抓得住啊！这个其实还挺，您有什么需要和大家可以聊聊？
4: 其实我们经常在人际交往当中提出一句话叫“真诚是必杀技”。其实这个在乡村旅游里面，照样这个使用。我记得我们当有一年那个冬天去这个蒙这个有一个叫蒙鸡的哈地方，就是它是在当时这个云南的。当时那个古茶树和古茶林的里面的一个村子里面，非常非常的古老。当时呢，这个村子我们就住到一家这个老奶奶家，这个老奶奶每天早上都给我们泡他们的这个普洱茶，它是免费喝。喝完过后呢，她说你们还可以，我还可以带着你们到我们的大茶园里面去，几百年的茶树上去随便采这个茶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他这种无私啊，和跟你的真心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其实真正的是直击人心的。然后我们走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塞了一大包茶，然后这个茶呢全都是这个免费的。最后呢，我觉得回来我见人都会给他讲这个故事。其实所以要真正能这个捕获消费者的心、游客的心的话，一定要把游客当自己的朋友去处、家人去处，然后真正的用真心去换真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鸣呢就产生了，然后这个产品随自然而然它也就卖出来，也成为爆款了。
3: 其实有时候这就是大家最正常最舒服的生活状态的一种体现。
7: 对，
3: 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去怎么营造的，对吧？
7: 是的。
3: 那刚刚我们说的是特色哈，接下来再说说特产。秋天的答卷和大家说说特产，那接下来要不我跟王老师给大家做个评委，史书记和赵华老师。那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我们村里的这个特产究竟有哪些，怎么介绍大家会觉得更加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啊？二位能不能 PK 一下？正好也和大家说说村里的这个对收获。
7: PK 不太敢，因为小华老师的这个在这上面呢比较专业。我呢在这个无论是这个做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偶尔的做一些直播呢，我是属于业余选手啊。但是这个就是确实，因为就是乡村 要发展啊，
3: 对，
7: 肯定是离不开宣传。
3: 嗯，
7: 那么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村庄村书记来做代言，这无疑是最合适的。
3: 嗯
7: 啊，所以呢，就是我是之前呢经常会做一些这个视频号，做的会更多一些。
3: 嗯
7: 啊，这个直播的时候呢，其实每次在做直播的时候呢，我都会我们黑汉岭，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演出啊，比如有高跷等等的，这些呢就是愿意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呢，在线上和远方的这些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真正说这个做的有什么成绩啊等等的，还不敢说，比小华老师要差得很远。
6: 没有没有，您太客气了。石书记，对，就是说起特产，就是我们村儿哈，就是首先呢是葡萄，我们这个葡萄园在延庆也算是最大的一个有机葡萄，在北京市也算是我们的特产就是各种品种的葡萄。刚刚说我们园区有6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口感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葡萄从就是咱们传统的就是中秋节吃葡萄，但是呢我们打破了这个中秋节，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实现了周年供果。您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有我们这个现实的葡萄都是从树上，刚刚您说这到冬天可能村里边都就是比较突兀啊，这个落叶也落了，但是呢到我们桃园还是一片生机，我们的大棚里边还是生机盎然，硕果累累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特产。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特产我认为老百姓家里边养的柴鸡啊，柴鸡蛋，你看就最近呢就是过节就是卖的比较火，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品质农业，大家对我们都比较信任，也通过我们想找更多的这个土特产啊，从带走，我就会跟村里边周边的大爷大妈让他们去养鸡，养完鸡通过我，就是我给他们那个品质背书，然后再卖出去，大家就是就卖特别好，吃完之后哎呀这鸡蛋真的跟外边的不一样，孩子原来不喜欢吃鸡蛋现在就喜欢吃鸡蛋，就有很多很多的特产。对，
3: 这二位也算也不算展示，也不算 PK 啊，但是我们俩该怎么评价要不要来一下，还是
7: 那我就
3: 来一段吧，史书记。
7: 那我来一小段。
3: 来一小段。
7: 因为我平时直播的时候啊，更多的时候，我刚才讲就是直播我们村的一些活动啊。

0: 走进金粟合作社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分享我们的有机葡萄。我们的有机葡萄呢是从种植端到采收端全程是有机种植，严格按照国家的有机标准。如果说您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家里边有小朋友有孕妈妈的，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可以到我们小黄车里看一看。
1: 嗯，
0: 对，
1: 二位展示了。王老师先评个分
2: 啊，各有千秋哈。这个其实从两位身上哈，我觉得首先我体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乡村要发展好，一定要有能人，要用我们这个学术研究里面提个词叫乡村精英，就这个能人带动啊，在乡村产业发展当中，乡村的振兴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看两位对吧，就是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才能，然后使这个乡村焕然一新。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乡村要发展，一定要培育这样的一些返乡人、新乡人，尤其是能够带动整个乡村发展的这样的一批人去了。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两位这个点赞，好，点赞，鼓掌，鼓掌，鼓掌，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书记，刚才那段您练了多久？
3: 其实真是练了好长时间，包括拍这个短视频啊。原来呢，我是属于一个性格不是特别外向的人，就是聊天的时候呢还算能自如，但是面对镜头的时候啊，是就是正常的乐也不会乐了，说话也磕巴了，手势也没有了，就很局促的那种。但是这个就是那会儿压力很大，但是一点一点的就这个时间长了，练得多了啊，也就会好一些，就不会再有晕镜呀，不对着镜头不太会说话呀，然后想把村里边的那些美好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展示给大家的时候呢，还都是就是相对比较自如吧。
0: 是我呢是直播就是我总是在说，其实这些葡萄每次都说像说自己的孩子。就是做农业其实你要有情怀，首先你得喜欢，有情怀，还要有担当。所以呢就是我从就是踏入这个农业，我就是基本上刚刚跟史书记说，我365天没有休息，我们真的没有休息过。就是我的孩子会说，妈妈，我将来以后我可不讲像你这样天天上班，就是从起早贪黑，真的没有。就是就像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种植的技术都是我在掌握。每次说到我们的葡萄，我真的给想讲自己的孩子面对镜头也是跟在生活中一样，跟客户去怎么讲这个葡萄的好处，讲这个原生态是就是这个怎么有什么优点啊，有什么优势啊，真的想说自己的孩子，没有
1: 唠家常。
0: 对，唠家常，
1: 就是真真心心和大家分享。
0: 对，
1: 史书记也算熟能生巧。
0: 对，
1: 周小华老师就是咱就是喜欢咱就好好聊，好好唠。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非得要某一套，
0: 是是，
1: 对吧？就是，但是好像就是贴心的感觉就更重要。
0: 对，其实要是说有也没有什么台词，就是直播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这样子。最开始直播间也是没有人，从一两个、三四个，我觉得真是就是坚持过来的啊，一点一点的。
1: 哎，对，刚才您说了，直播间最开始可能人不多哈，
0: 对，没人，
1: 那个时候心态是怎么克服这种感觉？
0: 就是，哎呀，很单调。刚开始没有人的时候，你就是不说，平台也肯定不会给你推着，你还得没有人，你还得说，就没有人就给大家讲一些这个产品，给大家普及一些科普知识，有机、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慢慢的，我发现就是大家对这些原生态的产品，他会去认可。从最开始的吃饱到现在的吃好。大家对这个原生态他也比较想了解，所以从有机的科普知识开始，慢慢的，然后直播间人开始多了起来。你像我直播的话，就是原来就是直播可能就是一场直播下来一单都没有。到现在就是差不多两个月，我卖差不多就是卖我们葡萄300万。对，
1: 都有这么个过程，
0: 对，
1: 就是得耐得住寂寞。
0: 对，
1: 但可能很多人都到这儿，哎呀，不行，要不我就先算了吧。
0: 是，真的很，哎呀，很。就是怎么说呢，那种很焦虑啊，你不播吧还想把这个号做起来啊，就是播吧真的直播间没有人，就慢慢有时候直播间进来一个人跟你互动一下，哎呀，这一下精神的时候又来了，赶紧跟人讲。慢慢的就好了。
1: 史书记也有这个过程。
3: 对，我们都有这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这个视频号的时候，刚开始呢他的发一条视频可能就是这个才有几十个、几百个啊，这种流量。当然，就是虽然这不是主业吧， 但是既然做这个，还是就是我觉得做这个短视频的都。

0: 都有一个共同特性，拍的时候怕别人看，播的时候怕别人看不见，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几十个浏览量，那么到现在呢，有的时候做一条视频呢，有几十万的这种浏览量啊，就是它就是特别有效的宣传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其实做短视频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它不光是对我们现在需要展示的、需要宣传的一些东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就是非常好对乡村记录的一个载体，对吧？我从你比如说我22年拍的是什么，那么到现在我拍的是什么？如果把我的这些这个几百条视频号翻过来看一遍的时候，就是它里边记录了很，就是乡村整个发展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答卷都在里边了，
2: 是是。
3: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反映了中国人哈，就骨子里面的不服输的精神。您看，从最开始视频的起号到现在做得这么好，其实如果真的中间哪一个环节放弃了，可能也没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所以乡村新能人啊，这个身上其实就是中国最典型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反映在里面，不服输，坚韧不拔。
2: 对对对。
1: 哎，那您说我要做视频号的话，拍风景好还是拍文化好？
3: 要看您的这个受众是啥。我觉得这个很
1: 重要，这找受众很难。
3: 要受众，
1: 二位想过这个问题吗？之前，
0: 其实这个最开始做的时候啊，就是我是非常纯粹的那种啊，就觉得那个我村子里边现在有一些变化，我希望呢把村子宣传出去啊。
2: 对，
0: 就是啥叫受众，啥叫这个流量，什么叫粉丝，我根本不懂，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种水平就把这个视频先做起了，就是单纯的为了宣传。那么后来这个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应该说做了好久好久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个才
1: 开始
0: 听大家说啊，说这个你这个受众是什么呀，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呀，然后你的这个粉丝量有多少呀等等的，就是直到最近我才关注这些。我没特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团队，完全就是我自己在做啊。那么除了我爱人帮我拍剪，我出镜啊，这个我们也没有团队，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真正的去研究这个自媒体背后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但是如果说我的受众呢，我觉得就是我的粉丝啊，大多数呢是在这个就是55岁到70岁的以女性为主。因为他那个名字经常是什么涵涵姥姥，什么哥哥奶奶啊，
2: 是
1: 涵涵姥姥或奶奶可以推到朱老师这儿。
0: 对对对，
1: 其实赵华老师这边可能受众会更确切一些，因为我就是要买到好的农产品。
2: 对，我们就是定位，就是我最开始定位就是没想到是能卖多少钱，就定位就是做
1: 就是分享，
2: 就是分享，把干净的农产品啊种出来分享出去，也没想到就是说会有多少就是是什么样的人群去受众就是也那会儿也没想，但后来发现啊，就是你还是得找准这个定位，找准定位。但是我就是拍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刚刚跟石老师，我那个石书记是，我也是没，我们没有团队，都是我们工作人员。我每天就是你甭看我出来穿着高跟鞋蹬着出来了，然后回去就是平底鞋穿着休闲衣服跟工人一起干活。我可能干活当中呢，我要去拍视频，我们工作人员谁在谁拍。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会给大家分享啊，分享一些就是最重要还是这科普知识。我觉得科普知识就是分享这个有机这个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我觉得大家就是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对，
1: 其实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了，到底是产品对吧，文化受众还是风景，那如果说拍好这个风景，可能我们说这个什么镜头啊角度啊，有一些专业的专业的这个数据，可能大家需要慢慢去学习和了解。但比如说我们去乡村也感受那份不同的人文啊，这个问题我还要问王老师
3: 啊，
1: 对吧？拍风景还是拍人文，当然要看具体的受众关注的是哪儿，但又感觉好像文化呀人文呀拍起来会不会难度会更大一点。就这个好像说起来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怎么把它讲得清楚，大家又能够感同身受，然后又能够真正的喜欢。
3: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据我这个自己的观察啊，我觉得受众面特别广然后也特别受欢迎的视频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真正的就是挖掘到了这个你要拍摄对象的 比如说这乡村风景也好，美食也好，它的这个最精髓的东西一定要去深入挖掘，不能这个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停留在浅层的这种展示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刚才说要挖掘好受众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是针对家庭的这个亲子团体呢，还是针对这个老年群体银发市场，还是说我们针对这个商务人士，你这款产品到底想卖给谁，
1: 嗯，
3: 主攻市场是什么，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这种垂类市场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析好，有针对性的去拍这个视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在这个我们拍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拍摄技巧可能也比较重要，对这个食品的这个展示度，外形外观的展示度，还有整个的清晰度，细节的这种呈现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一个视频，小视频它要传播成功，可能不是说这个简单的可能一点两点就能做好，可能需要长期的去积累。所以我特别佩服就是两位把这个视频现在已经做到这么成功，这一定离不开这个去深入琢磨，然后去钻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不断去把控这个市场的规律。所以乡村要发展，不光是就是说我们盲目的去发展乡村，公众号的运营还有我们新媒体的运营也是，尤其是乡村的新媒体运营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去把科学的知识，尤其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和团队引入到乡村旅游里面去，所以用技术和知识去赋能乡村的发展，可能我觉得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和方向。
1: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啊，以及比如从这个制作短视频直播的这个最开始拍的可能都是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感受啊，最开始是凭感觉凭真诚，但我觉得能够持久下去还是在于我在这儿过的是真正的是觉得很从容很舒服的状态。因为刚刚我们其实也是从尤九跟王老师，从游客，从我来乡村感受向往乡村的这种感受来聊的。其实我觉得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向往的乡村，不仅在于特色和特点，而在于大家就在这儿很开心很快乐的生活。所以这时候就还要再回顾这个问题，所以大家想要的村里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先问问您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说想要的村子里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首先从我们就是本乡的本村的老百姓来说，那么呢大家想要的生活呢，第一首先肯定是需要腰包更鼓一些啊。那么呢从这一点呢，这几年无论是我们搞的民宿夜市等等的一些业态呢，增加了大家很多的这种就业机会啊。那么从这一点上呢，收入水平上面还是有明显的这种提升。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大家从这个精神文化生活上边啊，大家也是需要的，就是钱袋子鼓了，对吧？但是精神不能太空虚了，所以我们这几年呢，利用我们的花海大舞台啊，总每周啊固定周六都会有演出。然后其他的时间呢，我们根据特殊情况呢，我们会有一些加场。然后今年呢，又把我们黑二岭的这个高跷老会又重新组织起来，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就是当地人啊希望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希望乡村的样子呢，就是游客啊或者说城市人到乡村去，那么首先我觉得是环境啊，首先是环境。我到了乡村之后，这块儿首先给我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就要求我们把环境做干净做漂亮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其实对于我们这种乡村来说呢，本身我们体量不是特别大，那么呢就要求我们把很多的产品就是做精啊，不一定做的体量有多大，但是一定要做精。比如我们的这个民宿的品质啊，比如我们就是这个餐厅的餐类的一些这个品质，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资源啊，就是再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些像我们林下经济养的鸡鸭鹅啊，就产生的这些肉蛋等等的品质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就迎合了城市人到乡村他究竟要什么啊，就是我们有什么，就是这个非常合理的这种资源的匹配，我觉得是这样。
1: 我有什么能更好的展现好？
0: 是的。
1: 但像您说，最开始关键是我怎么能先觉得我在这儿，无论是物质和精神上都是非常富足的状态。
0: 是的。
1: 对吧？这才能我在这儿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让你记录我美好的生活这种感觉。嗯，哎，我之前也曾经好奇过，因为我的老家也是一个旅游城市，一到旅游旺季的时候人很多。

0: 国，包括像有一些网，就是像突然的爆点，某个地方成了网红点啊，它可能从接待承载量啊、服务能力上，它都有一个需要顶上去的过程。但是这个时候，有时候大家也觉得哎好疲惫，所以有时候也在想说，如何去更好的平衡好这彼此之间的关系。史书记遇到过这类的问题吗？
1: 就是从这一块啊，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问题呢，还是比较凸显的。就是就像刚才说啊，您比如说我们这个盛花季，这段时间呢，客人就非常非常多啊，就是我们也忙得应接不暇啊，就是各种
0: 对我那种慢生活、那种休闲的生活怎么办？
1: 对，就是，但是呢，花季一过了，他的这个客人呢就会减少了，尤其这个咱们这个四海和城市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其实这块呢，基本就是过去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的淡旺季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这几年呢，就是我觉得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前些年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就是我们如果说过去是半年的这个旺季、半年淡季的话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旺季呢是在拉长啊。过去呢，我们基本上是从五一开始有客人，现在基本上清明节就开始这个客房就满客了。然后呢，过去是过了十一就没啥人了，现在呢基本上能持续到这个十一月中旬，然后后边呢还有元旦、春节两个假期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客人也是比较多的。其实通过这种现象呢，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个城市人到乡村，他们并不是完全看什么样的景色，而就是要到农村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去享受真正的就是自然的那种慢生活啊。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变化。
0: 说现在乡村的生活自己本身一是更加幸福感更足，再结合旅游在一起，这好像也变成了我一种常态化的生活状态了。
2: 对，其实刚才就这个话题哈，其实我觉得大家追求的乡村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原真性的。我们经常说中国人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故乡，这个故乡呢，就是我觉得你把它做的真正的满足到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故乡的那种感觉，那你就成功了。那每个人可能想的故乡这个定位和印象这个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说我来自于，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来自于四川这个李白故里，他这个地方产肥肠，他说我回去或者到哪个地方能吃一碗肥肠，我就觉得回家了。还有一个朋友，他来自于这个武夷山，他说我能品一杯热茶，到哪个地方去喝一个铁观音，我就很满足了，我就觉得回家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但是有个共通点，那就是这个乡村一定要是真正的保留了原始风貌的，原始的和原真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链接和文化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乡村旅游里面，这个我们在开发乡村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注重乡村原真性的这种保留，把乡村的最原始的风貌、最本真的这种真情实感和我们的烟火气留下来，可能这才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这个精髓所在。
0: 其实刚刚也说了很多，大家来乡村关注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的那种特别自在的生活的方式，对吧？再加上我们原生态的美景，然后田野的广阔，这就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乡村。但是有的时候也在想啊，其实我们刚才尽管的探讨了现在乡村游越来越火，来的人越来越多哈，那我们怎么能平衡这种依旧是慢生活的状态，但同时也在想说，那你来的多，我肯定还是要适应一下乡村的变化，或者我要迎接一下大家城里的一些需求，但怎么能够保护的好乡村原本的模样，然后同时也能让大家觉得就像朱老师说，我来了，对吧，我好像不需要太去适应，也觉得很舒服。这个平衡到底怎么把握会更好一点？史书记有没有什么想法？
1: 其实从这一点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乡村做事呢，好像觉得这个很难找到发展与保护的这个平衡点啊，对吧？但是呢，就是目前我们从我们黑暗岭来看呢，因为这个游客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呢，首先就是这个，大家现在就是保护生态的这种意识都在提高，对吧？你经常会发现现在的游客呢到山里边去，大部分自己是带垃圾袋的，然后呢从我们这个本地这个村民呢，我刚才也讲到

0: 我们利用我们的生态文明积分制，提高我们当地村民保护生态的这种意识啊。那么就是，有一些小的，就是其实生态文明积分制它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办法，但是其他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们会引导村民这个怎么和游客处关系啊，等等等等，这样就是让游客和村民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融洽，让游客呢感觉到来黑汉岭呢好像回家了一样。
1: 别觉得我是游客。
0: 对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人文的这种融入啊，就是它的这种结合，和我们发展所需要的东西，这个一定是不矛盾的啊，是这样。
1: 对，这个感觉朱老师有吗？
2: 啊，也有，就是比如说，你看我们就是我们单位是合作社有食堂，啊，有食堂呢，就是我们的客人啊，就是都会我会说啊，我说你只要赶上我们的饭点，你就可以到我们的食堂来吃饭。
1: 哦，就跟去村民家吃饭那感觉
2: 是一样一样，但是他们就是感觉，我说您就是是我们的客人啊，就是我们的家人。到金粟合作社来，你就像回家一样。很多客人都说：“哎，我到中午到你们这儿了啊，就是今天中午吃什么饭？哎，就跟我们一起吃，真的像家人一样。”他们也就是拿我们这个基地合作社也当是自己的家。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出去参加什么活动，我们的客户会在市里边说：“他说你缺人你就找我，反正我把孩子送学校也没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啊。”真的跟家人是一样的啊，回到我们这儿像回家的感觉。对，
1: 所以就是不是说来客，不是来游客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比正常的这个就是就跟家里人回来就哎还会热情一点，但是可能这个界限其实把握就是我们还是自己人的感觉，
0: 是
2: 对
1: 吧？
2: 对，
1: 其实我可能跟很多朋友都分享过，我爱看那个电视剧叫《有风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你说景好看很好看，但更喜欢的是当地大家生活的那种状态，
0: 是
1: 彼此之间的关系。
2: 对，
1: 所以但刚刚石老师说的这个会不会不是很人？操作起来难不难，王老师？
3: 其实这个在现实操作当中的确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原风景保留下来，这个原始的这种生活状态保留下来？因为当地老百姓他也要生活，对吧？我们不能就是说为了发展旅游，为了把这个产业搞起来，就不让他们去过现代人的这种生活，这个是不现实的。那有一个例子哈，就是在云南的有个村子叫阿者科。阿者科呢，它就是一个梯田。这个梯田呢，它入选了联合国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当时呢，这个很多游客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很多商户啊也纷纷想去在这个地方进行经商。那当地呢就没有盲目去把它进行这个商业化开发，而且他们引入了一个团队，就是中山大学的一个团队，专家专门去帮扶他们。这个也是新乡，我觉得帮扶和这个新乡人入住的一种方式。就给他们设计了一种机制，就是这个机制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村子就原封不动、原始状态保留下来。那每一个人呢，我们成立一个公司，成立一个旅游公司。这个旅游公司呢，这个每年的经营我们会给每一家分红，你可以在里面进行这个从事这个检票员啊，还有这个做向导啊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当然，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去卖你的一些土特产，包括他们的红米等等。这个村子呢，就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然后保留了他们的原风景，然后每一个村子呢，每个村民呢，他也过得非常幸福，因为他有很多这个分红所在，同时呢，他也不用太担心就是他的生计的问题，所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这个村子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一点，
1: 就是村里其实大家生活还差不多是正常的生活，对吧？像刚刚史书记说，那我和您说说怎么和游客之间进行沟通，但您说的这种的话就是哎，我第三方在帮忙大家做好这个对接，就实际上大家的乡村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变化和影响，对吧？但是您说的那个教他们怎么跟游客去交流，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到底是游客，哎，游客之间好像又自己的朋友，这个点对于陌生人我觉得不是特别容易去把握。
0: 是的，其实就是村子里边，我们村子里边刚刚有这个业态的时候啊，就是刚刚做了民宿的时候呢，他甚至会有一些这个游客和村民之间的这种小矛盾不适应。比如这个游客到这儿的时候，他顺手可能就摘了谁家的一个瓜，可能就摘了谁的一个果子。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村民们可能就不太理解这种做法，你不和我打招呼你就叫偷，对吧？那么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是在和游客讲，就是大家尽量的不要摘 这个老乡家里边的东西。另外呢，其实从我这边做的更多的呢，我是在跟我们的村民解释啊，我说你看人家来了就是咱们的客人，虽然这个钱没到你手里，但是呢到咱家就是咱的客人，对吧？那个村里边发展产业是对大家好的，一方面是在讲这个道理，另外呢就是就告诉他，就是客人不是偷咱东西，他只是到乡村来了
1: 好奇、
0: 啊、对吧，他好奇、嗯、他就是觉得这个在路边长着这么多呢，我就拿一个玩，我说你放心，这个东西他不会带走的，他走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些东西放那儿，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个和这个游客呢也聊一些，和村民呢也聊一些，慢慢一点一点的，就是村民也会发现，哎，有的时候他们可能顺手摘了一个果子，这个走几步呢，就把它放到车筐里边，放到哪儿了，就是一件随手的事儿，不是客人来了都是要赚我们便宜的，
1: 嗯，
0: 那么一点一点的这种关系呢就融洽了，
1: 嗯嗯，有个慢慢熟悉和真正了解的过程，
2: 对对对，
1: 嗯。那朱小华老师来了之后不想走了，
2: 是
1: 对吧？其实我们也是说，那怎么可能，就是大家留下真正能够真正的留下，对吧？向往的乡村，可能很多人说我是周末去向往一下，
2: 嗯、
1: 但更多人是希望我向往能够留下。包括现在很多人说我希望有个院儿，然后再种点地、种点花哈。因为在您看来这几年的变化，对吧？
2: 对，
1: 什么是让您觉得真正能够我想留下，以及对方能够真正把我留得下？
2: 嗯，其实呢，首先还刚刚我说这个我的产业在这个村儿，肩上扛着责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就是这种生活跟这个百姓之间那种融洽啊，就很多让我感动的点。就我们这个产业就在村里边，可能游客会。停车啊，停到谁家门口了啊，挡着路了，或者也是刚刚是摘人家什么的，但是我们那个村民都会很理解，他不会去找你麻烦。另外一个呢，就是村里边来了客人到我们园区，村民都特别热情的去给他指路啊，就是去帮助这些村民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这个乡里乡亲，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村民啊邻居啊做了什么好吃的会给我们送去啊、
1: 嗯、
2: 这也是我感动的点。
1: 这是相互之间的一个磨合，这个时间你用了多久？
2: 大概有个四五年吧、
1: 嗯、
2: 啊，有个四五年，嗯，
1: 也是一点点，然后从新来的，
2: 对对，
1: 变成大家老熟人，
2: 对、
1: 嗯、
2: 现在就成整个就融入这个村里边了、
1: 嗯、
2: 啊，跟村民的这个感情也好，这个相处也好，真的很融洽。
1: 想融入最关键的是啥？
2: 对，就是还、最关键的还是得让村民得到实惠。
1: 嗯，
2: 你像我们就是过什么节给村民发什么东西，
1: 嗯，
2: 比如说三八妇女节，我会组织村里边的这个妇女去搞活动啊、给发一些福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村民都就近就业，这是最关键，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然后呢就是能拿到你就是每个月发的工资，还有你的地租啊，他肯定要是维护你，如果说我不好了，我挣不着钱，他们也拿不到钱，所以这就都是互相的
1: 回乡创业，真正留得下、
2: 嗯、
1: 相互之间彼此体谅非常非常重要哈。
2: 对
1: 对吧？然后史书记是说，那我们也是放开胸怀，希望大家都来、
2: 嗯、
1: 但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很重要、所以真正的就是还是在回到这个问题，村民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去保护它？王老师咱总结一下、
3: 我觉得这个村民哈最想要的生活那就是安居乐业，
1: 嗯，
3: 对吧、
2: 嗯、
3: 施以栖居，在这个地方能留得下，同时呢也过得好，这个才是村民还有就是游客以及中国所有的人啊，中华民族这个骨子里的这种精神，我一定要有一个小院，一定要有个家乡，能回得去的故乡、
1: 嗯、
3: 所以这个故乡呢一定是能有栖身之所，同时呢还能容得下我们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1: 嗯、
3: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乡村。所以乡村要发展好，两方面，物质精神缺一不可，哪个方面缺少，我们的乡村可能乡村的这个全面振兴和这个未来的建设可能都做不好。所以这两个方面也是国家现在政策大力推行的，从经济社会文化这个各个方面的这种建设，包括这种自然环境人居环境的建设都提上了议事日程。所以一个真正的美丽乡村的建设是方方面面都要去考虑到的，还有这个各方面的主体，包括这个新乡人，包括村民，包括我们的游客，包括外面的企业和一些社会组织，都需要考虑进去，让大家 在这个地方能够

0: 共建共享，最后达到共荣。
1: 嗯，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提了很多不同的做法，当然肯定还是有各自适合各自乡村的独特的这个方式之一哈，但是我觉得我们提供了一些想法和思路吧，对吧？那接下来给老师们一个应该叫小任务吧，对吧？其实大家在和乡村的接触是非常非常深入的，那如果我现在要给我的乡村来一个新的标签，那你会想一个什么样新的这种标签和介绍在里面？
2: 嗯，对于黑暗岭来说呢，我特别想摘掉的一个标签是空心化、老龄化，啊，这个如果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呢，我希望是走出去引回来。
1: 小韩老师，
3: 刚刚是那个史书记说，就是走出去引进来，我们也是乡村需要很多这个年轻人回来啊，贴个标签的话就是，乡村要振兴啊，还是需要有人才啊，对，需要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走到乡村来，有想法的啊，就是肯吃苦的啊，对，
1: 吃苦是一回事，但是收获会更多啊。
3: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不了解乡村啊，都不愿回来，但是呢，我就是平时会我们会去招聘上农学院呀、农大呀，就会给孩子们讲这些乡村的一些美好的故事啊，对，
1: 所以一个新标签，欢迎你来，
3: 啊，
1: 我们这儿很美好。
3: 对，
1: 王老师，
0: 我觉得一个标签那就是美，美丽乡村。其实如果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那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要把每个乡村的美都发掘出来，让它展示，把它的最大的这个美丽散发出来，让所有人都欣赏得到，包括村民，包括外来的游客啊，还有甚至其他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游客，他也能看到咱们中华民族的这种美在这个乡村里面得到体现。所以每个乡村都有每个乡村的美，那组合到一起就是美美与共，在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里面，我们把这个建设的这个百花园建设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的那一个状态。
1: 刚刚我问了很多都是我想问的问题啊，接下来提问题的时间交给几位老师哈。我觉得肯定除了我们刚才探讨的这些，老师们肯定有彼此之间想相互去问和了解的。
2: 其实那个我特别想问一下王老师啊，因为您从事这个农村发展工作研究这么多年啊，就是想问问您，就是就我们黑暗岭这样的村子，未来应该是怎么发展的？
0: 其实咱们村子，我觉得刚才听您的叙述哈，包括我们前期的调研了解，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它就是离北京城主城区特别近，虽然是2个小时，我们感觉现在今天通勤特别远，但是如果做一个旅游目的地来讲的话，它是非常近的，所以特别适合这种短途旅游。因为北京的这个市场啊特别大，几千万人，然后呢，所以如果能把北京这块市场这个开发好，我觉得非常重要。在安徽有个叫西溪南村，这个村子呢，它专门做鱼灯，就是因为它那个水特别多，然后它就当地有一个灯，就是鱼灯，因为它是那个徽派建筑，那个然后池塘里面、河流里面啊，它每到那个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它就会去放那个鱼灯。在制作这个鱼灯过程当中啊，它就让游客去参与。做这个鱼灯，然后整个怎么去把那个竹篾弄好，然后怎么去糊纸，弄完过后，然后怎么在河上去漂流，来跟大家一起。所以这个过程，整个一是持续时间长，另外一个是体验感特别足，无形当中把游客留住了，而且能深度体验它这个村子。我觉得您就完全可以把当地的非遗，包括您说高跷，高跷怎么去制作的，对吧？首先那个杆儿踩的那个东西怎么去制作的，然后一直再到它的技艺怎么去踩到上面，怎么去练，教大家这个体验过程，让大家参与进去，其实非常有吸引力的。
2: 好，谢谢。
1: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引入一些能人哈，反正现在感觉在北京京郊啊，喝咖啡看美景，然后或者是享受当地的特产，这算是也算是网红的一个做法了吧。所以像类似的这种咖啡师也都是主动去，还是大家会去就是邀请他们一些过来？
2: 他就是在我们乡村的目前的咖啡业态还是蛮多的，就光我们黑暗岭村啊，目前呢就有现在有3个可以喝咖啡的地儿，就是在和这些做咖啡的包括喝咖啡的，我经常会和他们聊天。其实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就是这个大部分喝咖啡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乡村咖啡啊， 其实我们更喜欢的还是你这儿的环境，
1: 嗯，
2: 他实际还是更喜欢我们四海的生态环境，嗯，
1: 对，只是契合大家平时喜欢再喝点什么，配上这个环境的感受，
2: 嗯、
1: 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嗯，
3: 对对对，嗯，我也想请教王老师啊，啊就是刚刚就是说、
1: 嗯、
3: 我们是主要是以遗产啊有机葡萄为主，然后也想过去延伸一些就是新的业态，
1: 嗯
2: 嗯、
3: 啊就是在尝试啊，就是、
2: 嗯、
3: 目前还是没有更清晰的方向，您给出出主意，给出出主意。
0: 其实您这个现在产业已经做得很大了，
3: 嗯、
0: 刚才我一听很惊讶、
3: 嗯，
0: 这个每个月有好几百万、好几百万的这样的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收获、
3: 嗯、
0: 销售量、
3: 嗯嗯，
0: 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未来怎么就说把这种业态从线上？
3: 嗯
0: 啊、我觉得再回归到线下，您原来是从线下到了线上，
3: 哎、嗯，对对对，
0: 现在怎么从线上再引流
3: 到
0: 线下？
3: 线下，
0: 这个是我觉得思路可以发生一下改变。
3: 嗯嗯嗯、
0: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一些例子哈、
3: 嗯，
0: 就是，我觉得您可以呢，就是先做研学
3: 啊，
0: 怎么研学呢、
3: 啊？
0: 其实葡萄从它的这个嫁接后，不知道是嫁接的还
3: 是
0: 那个扦插的，
3: 有嫁接有扦插，
0: 扦插的、
3: 嗯、
0: 对吧、
3: 嗯？
0: 这个过程，然后再到这个发芽、这个开花，
3: 嗯、
0: 可能很多人吃过葡萄，但是没见过葡萄开花
3: 啊是，
0: 不知道葡萄花是怎么样
3: 的、啊。是
0: 的，
3: 是的。
0: 然后呢，您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项目，
3: 嗯，
0: 然后让这些小朋友、亲子团体带、
3: 嗯、
0: 到您这个葡萄园，教那小孩怎么去扦插、
3: 啊，
0: 怎么去嫁接，
3: 啊、
0: 然后。那个花来了怎么去梳那个 花,、
3: 啊、花
0: 对吧，
3: 对，
0: 然后这个
1: 时间节点都得来哈，
0: 都得来
3: 对对对，
0: 如果这个其实您可以开发成一个系列的这样
3: 的
0: 一个活动课程、
3: 嗯嗯、
0: 然后呢分为不同的针对不同年龄的小朋友、
3: 嗯、
0: 然后设计小学的三年级以下的，然后四到六年级的、
3: 嗯、
0: 初中的、
3: 嗯、
0: 然后甚至我们大一点的这种大朋友、
3: 嗯、
0: 然后也可以去，然后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开发这样的一些活动、
3: 嗯、
0: 然后无形当中其实您看哈，现在卖果成为了卖技术、
3: 嗯
0: 嗯卖知识这样的一个转变，
3: 对对
0: 嗯，然后再加上您的这一套讲解，现身这个讲解，对吧？
3: 啊、
0: 亲自的传授给他们、
3: 嗯嗯，
0: 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很魅力的。
3: 谢谢。
1: 再配合上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不同的特产，
3: 是
1: 再顺便去个夜市儿。
3: 对夜市，说起夜市，我们周边还有一个大集啊、延庆的大集也很有名、
1: 哦、
3: 就我们唐家堡村就旁边就有一个大集、
1: 嗯、
3: 我们的这个顾客也会到周六来的时候买着我们的产品在大集上逛一逛，拿上大集上的这个、
1: 嗯、
3: 大集上基本上都是周边的这些村民，比如说鸡蛋呀、
1: 嗯、
3: 还有一些这个山货呀去卖，
1: 对
3: 就对这个城里边的客人会去购买一些这个大集的产品、
1: 嗯、就是去逛大集我们感受就是量大，
3: 嗯，
1: 热闹，
3: 对，
1: 原生态淳朴，
3: 对
1: 吧？之前其实我们探讨很多关于乡村游的这个话题，就是来了怎么能让他留下不走，或能够真正住得下。我觉得就是白天逛大集，晚上逛夜市，买了好吃的，我再去听听虫鸣，再去看看星空，对吧？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去做点其他的手工，就是整个怎么能够真正留下大家，还是一个挺重要的考量。但我觉得夜市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做自己村里的特色，
2: 是
1: 对吧、
3: 嗯？
1: 不一定体量非常大，
2: 是
1: 吧？
3: 嗯、
1: 就是真要是晚上那路边有那么三三两两的摊位，感觉还挺好的。
2: 嗯、
3: 是、
1: 嗯。
2: 其实这个夜市啊，在乡村，或者说在我们黑暗岭呢，我们最初做这个夜市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我们围着黑暗岭周边啊，做了很多很多的民宿，民宿的客人很多。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给夜市的定位呢，是想给这些民宿有一些配套，民宿的客人晚上去哪儿， 对吧？我们想做的是这件事儿。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夜市呢，通过很多活动引流啊等等等等的，反倒是有很多喜欢我们夜市的来这儿，这个看环境这么好，本来预备当司机的人也喝了点儿，然后呢留下来住到民宿的啊，就
3: 是
2: 确实是这个。做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夜市和民宿的双向奔赴。
1: 王老师要不要问问他俩、
0: 哎呀对这个我想问问就是咱们的业态方面哈、
3: 嗯、
0: 就是咱们乡村发展除了葡萄种植以外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业态？
3: 就咱们合作社来说，其实刚刚您说到的研学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就是说课程的话还有待这个去探索更多对更多的我们这个周末像有窑烤面包啊，窑烤披萨，刚刚也有说一咖啡，然后可以喝咖啡，下午茶，会有一些这个一些亲子活动，我们有这个我们那个工人带着这些亲子家庭 们去感受农耕文化，了解农耕文化。现在你看这个很多。

0: 我小朋友长期在城市里边住，他对这个就是用我们农村人话就五谷不分，所以呢，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花生种在长在哪儿，他也不可能，他也不知道这个黄瓜是长得什么样。就是我们就是来到我们这个园区的，就会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带着小朋友、亲子家庭去感受这些农耕文化。
1: 嗯，那非常好。那史书记呢？史书记，您那个做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嗯。经验呢，其实这个尤其在乡村啊，我觉得尤其是村书记这个做自媒体，那么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就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是认真的，是负责的啊，给大家展示的这所有东西一定是就是真实的，是受自己把控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村书记做自媒体啊，他对宣传就是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好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把控不好，因为就是它是宣传嘛，它是一个双刃剑，对吧？如果你通过这个媒体呢做了一些不太负责任的事儿，你可能也会就是迎来的这种打击对村庄是毁灭性的，不是你村书记能承担起这后果的。所以呢，我特别鼓励大家做短视频啊，但是是要就是特别实实在在的。其实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做视频一定要实实在在。
1: 对，的确是哈，就是这个视频，因为现在您这个传播出去，可能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可能是
2: 是的
1: 这个一大片的这个人哈。
3: 嗯。
1: 而且这种引导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在两位这个刚才分享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感触哈。这个孟老师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乡村做乡村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脚踏实地，
2: 是的，
1: 然后真正的把当地的这种文化挖掘出来，让这个文化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然后呢真正的去抚育每一位人村民和外来者和外来的这种游客。其实我有个案例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那个福建还有一个村子叫裴田村，它呢就是也是好一个古村落，但它这个地方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业态就做得特别好。就是刚才为什么问您这个业态的问题啊，就是他呢除了这个让小朋友他们到春天的时候让可以组织小朋友去插秧耕种，用去犁那个地哈，那个把那个田弄好，水田弄好，对，弄好过后怎么叫他们插秧，这个种菜，种这些东西，然后过一个季节呢，秋天的时候呢还会让他们去收获，然后这个季节弄完过后呢，就是除了地里的活儿做完过后，还要回到他们当地有一个像一个这个私塾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学堂一个地方，然后教大家这些农业知识、农谚呀，给他们讲一讲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农耕的一些故事和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业态就延伸出来了。你看，从地里到叫学堂里，
0: 学堂，
1: 然后从家里，然后到山野里面，然后这个一个过程就是形成了一个网格状的，然后这样一个教育体系，这个也解决了现在。这个学生里面、城市里面、孩子们知识缺乏、欠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所以从乡村里面真正能长出一个参天大树来。
3: 说到这儿，其实我想在就您这个案例上，我想再加点自己的小建议哈，但是大家探讨合不合适。因为朱老师是这个设施种植，其实如果说可能遇到最多是病害或虫害，其他问题不多，但比如说像这种露天生产的话，影响可能会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像大家种地都知道，就不可能完全一帆风顺哈，看天吃饭，对吧？我们最后获得丰收，但是前期肯定难免会有一些损失所在，
2: 是的，
3: 对吧？那是不是比如以后像研学工作等等，我们也让大家看看这个过程，我们如何去努力的面对挫折，对吧？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的补救措施又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一天你看到它再次恢复生机的时候，那种给大家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说，那研学有没有可能不仅仅让大家体会到每个生产的过程，哪怕是我们遇到了一些生产当中的一些小损失、小问题，可能真正跟大家呈现出来，一起去面对，能够带来的收获，我想有可能会是更多吧。今天和大家一起在说秋天的答卷哈，最后也想请三位每个人说说自己的秋天的答卷、丰收的答卷。那就还史书记先开始。
2: 其实这个秋天这个答卷呢，就是我特别 希望看到的啊，或者说未来黑汉岭出现的景象是什么呢？就是，春节一开门，不用等着孩子，他自然在家门口出现。
3: 哦，
2: 家里边老人脸上露出来那种喜悦的、满足的笑脸，
3: 嗯，
2: 是我要的。
3: 周老师，
0: 我的打算是我种出了干净的农产品，分享给了有需要的人。另外呢，我把这个分享挣了钱之后，把让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这是我最好的打算。
3: 嗯，
1: 作为一个研究者，那我们最好的答卷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3: 嗯，
1: 我们把乡村的调研做好，把我们每年出版的乡村旅游绿皮书做好，真正的去服务祖国大好河山，服务祖国的这种乡村事业的发展，为三农工作做出新的更多的贡献。
3: 嗯，感谢今天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从一粒种子聊到了一个村庄，从地里的产量也聊到咱们村里人的日子哈。因为丰收它不只是地里的产量，更是村里人的日子，是种子被选中，是土地被善待，是村庄被看见，是满满的幸福感。各位丰收节快乐。
4: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9月23号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秋分节气，昼夜均分，稻谷飘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天我们走进四川隆昌的乡野田间，感受田园里独有的丰收暖意。这里的田地打破了单一种植的局限，解锁了一水双收的新模式。田里长稻，水下养虾，让普通稻田摇身变成四季有收益的聚宝盆。稻香伴着虾肥，秋日的田野里处处都是双向丰收的喜人景象。这份乡村丰收的美好图景离不开两位本土能人的深耕与创新。返乡归田的谭光胜扎根田间潜心养殖，不惧深夜劳作的辛苦，四处奔走开拓销路，彻底解决了农户的卖货难题。本土能人于晓东深耕种养多年，潜心摸索改良稻田养殖模式，优化虾种品质，巧用本地气候错峰种养，让稻田小龙虾的品质和收益大幅提升。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田，到种养结合的致富良田，他们凭着敢闯敢试的韧劲儿，在田间闯出了一条特色增收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隆昌田野，聆听乡村丰收背后的奋斗故事。
1: 这片稻田表面看跟一般的稻田没什么区别，其实水稻下面却暗藏财富玄机。
2: 好，要得不要靠太边了，推点嘛。
1: 每隔一两天，当地的养殖户谭光胜都会到稻田里捕捞他的财富。在捕捞之前，他先往水里撒点黄豆，接下来就是等待。现在天气还有点热，他要等到晚上7点钟以后才开始下水。
3: 一会儿要跟谭大哥下去抓一种有点凶猛的小动物，
2: 是
3: 吧？现在天气有点黑了，但是这个东西就得这个时候下去抓，是不是？
2: 对，它夜行性的
3: 啊。我们现在能下吗？
2: 可以，
3: 跟着下去，
2: 就是小心一点。
3: 好，
2: 对。欢迎来到咱们隆昌呀，你跟着我的脚步走就行，慢一点。
3: 喂，这个水有个1米深，有没有？
2: 没有，
3: 没有哈，
2: 深的地方，深的地方，
3: 大腿大概也有60-70。
2: 对。
1: 谭光胜一共有120亩水稻田，水稻田里可不光有水稻，还有小龙虾。为了让抓小龙虾轻松一点，他早就在稻田里布下了陷阱。在他的稻田里，每隔7-8米就有一条宽度1米左右的水沟，一条条长达10几米的地龙就被放置在这些水沟里。
2: 对，
1: 小龙虾一旦爬进了这种地龙，就很难再爬出去。农户们只要定时查看这些地龙，就能抓到小龙虾。
3: 你把笼子搁在这里哈，需不需要投一些诱饵来引诱它什么的？
2: 也可以，可以用诱饵，可以不用。小龙虾的习性是攀爬性的，所以说咱们的虾笼，你看设计这些啊，它就喜欢爬到笼子里边玩，特别是刚刚下笼子第一天是最好进笼的，它比较好奇嘛，和那个小孩子一样。
1: 随着天色渐暗，他们夫妻俩开始收集地笼里的小龙虾，他们动作娴熟。
2: 你逮到这头，我给你从后边倒过来。你先把它站近一点，然后放松，放松以后，然后这样往前面抖，逮到它的最顶端。
3: 好嘞，
2: 最顶端，然后从这边往前面抖，抖到前边，然后扔到盆子里边，给它一倒就出去了。
3: 哇，又有收获了。
1: 刚捕捞上来的小龙虾凶猛异常，颇具攻击性，彼此都会打起来。
3: 你看自己打起来了，
2: 你都说比较凶猛，
3: 互相掐起来了。
2: 对，
1: 刚捕捞的小龙虾很凶猛，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夹伤，但如何抓它们，农户们有的是办法。
2: 抓的话，你要趁它不注意的时候，不要小心翼翼的，你就一下这样逮它的背。
3: 啊，这种背上。
2: 对对对，你就看着它，比如说你逮这只，你就一下逮它的背，你这样趁它不注意，你把它给抓了。趁它不注意，像我们就是这样，习惯了嘛。你动作快一点，它反而不会夹到你。
1: 这样一条水沟一条水沟的走，挨个收集笼子里的小龙虾。每隔20分钟左右就能收满一盆小龙虾，然后再送回岸上。
3: 几个笼子才收这么多的？
2: 哦，十条吧。好，走嘞，收获满满。
3: 不少，这有多少斤？
4: 四五十斤吧。
3: 哎，
2: 看看，
3: 哎呀，这个得能卖多少钱？就这么一盆。
2: 这么一盆。这样的一盆的话，大概就是1000来块钱。现在这个行情的话，哈。
3: 那一个晚上能搞几盆？
2: 搞个十多盆就行了嘛，不要搞那么多。
1: 到了抓小龙虾的季节，夫妻俩都是从晚上7点干到凌晨2、3点钟。
5: 喂，没事吧？
1: 这种劳动比较辛苦，熬夜摔跤都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它的回报也非常丰厚。一个晚上，夫妻俩抓到了近1000斤小龙虾，价值20000多元。
2: 这个算少的。
1: 在隆昌市，当地至少有10个月有稻田小龙虾卖，最贵的时候一斤小龙虾卖到70元。短短几年，隆昌市这种稻虾基地就超过了18万亩，年产小龙虾超过1.2万吨，产值突破5.3亿元。原来只能种水稻的稻田是如何变成聚宝盆，同时收获水稻和小龙虾两份财富的呢？
6: 有多深一般？
7: 一般几十厘米，浅的就10多20厘米。
6: 你手进去它不咬你啊？
7: 它夹呀。
6: 那你
7: 不怕它夹？
1: 这位能空手摸小龙虾的人名叫于晓东。他抓小龙虾的本事十分出众，哪个地方有小龙虾打得动，他只需一眼就能精准识别。
7: 温度，水的温度高，这个草下面很凉快嘛，它就蠕动了。
6: 啊，门口一堆泥，
7: 对，
6: 它挖出来的是吧？
7: 对，它就在这里。
6: 就这种呗。
7: 对对。
6: 啊，然后就往里挖。嗯。
1: 小龙虾天生有打洞的习性。尤其到了繁殖季节，公虾会优先挑选水草茂密、底泥松软的区域打洞，掏出来的泥土就堆在洞口。等洞穴建好后，公虾会邀请母虾进入洞中共同繁殖后代，所以每个小龙虾洞挖开后，往往都能找到一公一母2只小龙虾。
6: 好准啊，你这一摸一个准啊，你这个。
7: 对，
6: 小时候也是这么摸。
7: 对。
1: 大家当时都是用家里的水稻田零星的套养一点小龙虾。2014年，于晓东也用家里的6亩水稻田套养小龙虾，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养殖的小龙虾出问题了，
7: 养不好那个虾，而且它也死，还有就是也出现就是个头很小。
1: 以前隆昌市的稻田小龙虾养殖户在管理上非常粗放，不仅稻田里的水深度不够深，水稻和田埂之间的缝隙也不够宽，导致捕捞难度大，小龙虾产量低，一般的亩产量只有50斤左右。
7: 以前的时候，我们的稻虾田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现在都还保留的有这种田，这块和这块都是这种。它就是不开沟，就将就原田原貌来养虾。
3: 啊，就像这样不留沟。
7: 对。
3: 啊，那它。捕虾怎么办？
7: 捕虾它要收割了水稻以后才能捕。
1: 于晓东想来想去，他去了一趟湖北省公安县，因为那里的稻田小龙虾发展的比较早，他在公安县学了2个多月，终于有了一个重要的收获。回来后，他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7: 叫挖机回来改造，按照湖北的方法，就是说因地制宜嘛，因为我们这边的田要小块一点，就是。取沟留平台，取沟就是这样，取沟环沟留平台，就是整个田面留个平台，取了沟以后它就有沟了，田面的水它就会往沟里面流嘛，存虾量就更大，还有就是说捕捞也方便，像以前我们那种捕捞的话，你是满栽的话下地笼下不了。
1: 所谓取沟留平台，就是在稻田的四周挖一条环状水沟，中间部分保持不变，这样的稻田水位有深有浅，活动空间大了，有利于小龙虾的生长，也方便养殖户下地笼捕小龙虾。小龙虾的活动量增加了，反过来也有利于水稻的生长。
7: 水里面比如说龙虾的粪便呀、啊、还有食物残留，会导致这个营养更丰富，还有就是这个水稻的采光更集中，还有就是它的产量不会比原有的更低。
1: 2015年，于晓东先后改造了50多亩水稻田，一亩水稻的年产量大概是1300斤，跟改造前基本持平。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小龙虾的长势并没有好转。有一次他在捕捞小龙虾的时候，看到捞出来的小龙虾个头普遍偏小，通过对比他发现，同样的生长周期，他的小龙虾要比湖北公安县那边的小龙虾个头小了近一半，
7: 比较小，而且就是品质也很差，又很脏。那个时候的龙虾
8: 就是喂饲料它也不长。
9: 个头多大？
8: 个头就是4-5钱吧，有的2-3钱就长不长了。
1: 个头小的小龙虾卖不上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养殖户们聚在一起也交流了好多次。后来于晓东想起了他在外学习时了解到的一个信息，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小龙虾品种退化引起的，于是他们有了对策。
7: 我们就实验从别人的塘口引进种虾，引进一部分种虾和自己本塘的原虾进行杂交，也有从湖北，包括就是在川内也有，川渝也有，反正不用原塘的虾。
1: 一亩稻田，他们投放10斤外地种虾，跟原塘的小龙虾交配，解决了当地小龙虾品种退化的问题，养出来的小龙虾个头普遍有了提升。
7: 这个虾是经过杂交的，这个是原塘虾，就是2-3年没经过杂交的虾，生长周期是一样的，就有明显的区别。个头的话，这个就是自繁自育的话，差不多就是在20克到30克之间，但是这个经过杂交培育以后，它可以达到30克以上，直接就是大虾。

0: 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1: 每年到湖北虾一出上市，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这边虾价就全部垮下来，垮到10多块钱一斤。
2: 说白一点，就跟湖北的虾或者是湖南的虾撞在一起了，价格上的话就没有优势了。
1: 对。
0: 2018年，为了提高隆昌市小龙虾的经济价值，他们开始寻找新路子。通过对比，他们发现隆昌市的优势在于气候。隆昌市的年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即便是在冬季，隆昌市的小龙虾依旧可以繁殖生长。
2: 我们这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边平均气温的话，可以达到年气温达到18度以上。就是我们这里，我最近10年对水温的监测，我就测了，就是最低的水温就是9度，9度是不影响小龙虾生长的。
0: 于晓东等人开始思考，如果能利用隆昌市的气候优势，在4月上旬之前推出早春虾，就能避开市场的激烈竞争，从而卖出更好的价钱。为此，他们从9月中旬开始育苗。待幼虾在育苗池里长到3厘米大时，再把它们投放到稻田中养殖。通过这种提前育苗的养殖模式，隆昌市的小龙虾成功填补了冬春两季的市场空白。尤其是在春节过后价格高峰期，小龙虾的塘头价一度达到每斤70元。
2: 这边的早春虾就是30克以上的大虾，这连续3年收购价都最高峰达到了70块钱一市斤。像如果是便宜的时候，大虾都才10多块钱一斤。
1: 我就记得我一桶虾起的卖了4000多块钱。正常的话到5月份以后的话，我们就是几百斤虾都卖不了这么多钱。
0: 隆昌市每年从4月中旬开始插秧，一直到6月中旬后，等水稻秧苗长壮后，养殖户才会往稻田里投放虾苗。因此，从4月中旬到6月中旬这2个月，隆昌市的小龙虾属于空档期。
2: 我就是说，
0: 自7月起直至次年4月，这将近10个月都有小龙虾上市。为了不影响稻田里小龙虾的生长，即便在8月份收割水稻时，养殖户也不会排水。
3: 这个水不放，它要喂龙虾，它要喂虾。
4: 啊，接着喂。
3: 哎，接着喂。
0: 收割水稻时，农户全程都在水里作业，割下的稻谷直接装上小船运去脱粒，连打谷机也能漂浮在水面上作业。
3: 我们就是用小型机器，这个龙虾田它的那个挖机啊，挖得深了、啊、那个一般那个收割机不准下去啊，
4: 下不去。
0: 按照这种模式，一亩田一年可收获中稻和再生稻共约1300斤，价值约2000元。同时还能收获小龙虾250斤，价值约6000元。这样算下来，稻虾供养模式每亩地年收益可达8000元左右。看到效益可观，隆昌市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稻田虾产业。到2019年，全市累计建成稻虾基地超过18万亩。然而，随着稻田小龙虾产量逐年增加，养殖户们也开始为销路犯愁。
5: 你把车子再往那边转过去，下边我们去那个食堂，然后去了再去这个食堂。
0: 谭光胜原本在成都打工，后来看到家乡的小龙虾产业发展势头不错，便和妻子一起返乡养殖小龙虾。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到120亩，然而规模虽大，销售却成了难题。
5: 有一次就遇到一个小事儿，那几天呢正好本地的虾商他不好销，就可能我以为有点压榨我们价格的意思。我一年产几万斤虾，我都卖自己销售都卖1块钱一斤，那得都卖9万块钱。
0: 一到小龙虾集中上市，他的虾总是卖不上价，这让他十分苦恼。
5: 本来要把它扔掉。
0: 2020年，谭光胜尝试开拓销路，第一次他带着自家和农户的1800斤小龙虾去了重庆的水产批发市场。没想到回来后，他却闷闷不乐。

0: 一般高兴了回家就跟你叽叽喳喳的讲一些，然后他不高兴的时候或者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肯定就是首先话没那么多，然后有时候会焦头烂额的，也就感觉他在想事情。
1: 追问之下，妻子才知道他的小龙虾在重庆卖的比塘头价还便宜。
2: 哪知道那次发出去比我们的收购价还少结了三块钱一斤，还死了扣掉我几十斤的死亡，就亏在了这个上面。那一次亏了5000多，差点就是泄气了。
1: 韩光胜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经过半个月的经验教训总结，他得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
2: 成都重庆它是属于一级市场，那个时候的网络和交通都没有那么便利，一级市场呢它要分发下去给下面的二级三级市场。那我们为什么，我就给我的合作伙伴说，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做这个事儿？
1: 他不再盯着重庆和成都这些竞争激烈的大市场，而是转向四川省内及云南贵州等地的二三级市场。这一改变仿佛敲开了坚冰，令他惊喜万分。
2: 对接区县的话，它的价格就比成都重庆的价格高个2-3块，甚至于3-5块。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农户价格接得高一点，接得高一点别人自然就愿意来了。
1: 他逐渐打开了二三级市场，第一年他就帮周围农户卖出去了100吨小龙虾。在做批发的同时，他依旧养着120亩小龙虾，但时间更加紧张。别的养殖户早上5-6点抓虾，而他们夫妻俩只能晚上干活，经常忙到凌晨2-3点。第二天早上7-8点，他的小龙虾就出现在自家的档口上，同时也收购周围养殖户的小龙虾。
3: 今天拉多少过来啊？
4: 今天拉了几十斤。今天大虾的话应该是30左右嘛，应该是。
1: 在这里，小龙虾经过分级和打包，被发往周边市场。遇到物流不便的地方，就借助长途客车运输。
2: 现在物流不方便，所以只有发汽车，有点赶时间那个车。
1: 联系好长途客车，韩光胜急急忙忙地把货拉到接头地点。就是靠着各种灵活的运输方式，隆昌市的小龙虾被卖到了全国各地。在隆昌市，有人把小龙虾卖出去，也有人通过小龙虾美食把外地人吸引过来。
5: 老板，今天有没有好虾？
6: 有。
5: 给我多留点货。
6: 要得。
5: 你不要拿给别个了啊。
1: 邓和奎经营着隆昌市一家人气火爆的小龙虾餐饮店，每天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到小龙虾收购点挑选小龙虾，
4: 挑好一点的，
7: 来，选大虾。
4: 啊，选大的，
7: 最大的。
4: 哎，你要跟我挑好一点的。
7: 最好的，你看我的手脚啊。
4: 你要跟我挑好一点的。
7: 都是这种肥肥的，你看吧。
1: 每只小龙虾都得去头，手法干净利落。紧接着挑出虾线，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绝不拖泥带水。完成这些后，深谙小龙虾美食的食客纷纷登场。此时的邓和奎忙得不可开交，恨不得能有3头6臂来招呼每一位客人。
5: 哎，好好好，一个白水，一个他的是一个蒜蓉，一个麻辣大包。哎，帅哥美女些，满不满意？
8: 满意。
5: 好，好就对的，好，慢慢吃，好。
1: 其实他的店里只有3种口味的小龙虾，但却能迅速赢得食客的青睐。麻辣小龙虾，色泽红亮，香气扑鼻。蒜蓉小龙虾，蒜香浓郁，味道清新。而这一款清水白灼小龙虾，风味自然，口感鲜甜，在以重口味为主流的市场中独树一帜。正是这些美味吸引了许多食客，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外地客人。
9: 你们都是来吃好多次了，
10: 是每年都来。
11: 我每年都来，
10: 农场下来的。
12: 每次在这开车下来，开车都要，你想
4: 一个小时，小一个小时呢，开车下来。
1: 优质的货源与过硬的品质让邓和奎的小店生意异常火爆。在隆昌市还有不少这样的小龙虾店，他们通过稳定的订单助推了隆昌市稻田虾养殖产业的蓬勃发展。稻虾田里丰年已至，在当地小龙虾产业能人的带动下，隆昌市的小龙虾产业链条逐渐完善，也为更多的农户带来了希望与机会。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是你独到的诗行，2000年，或许更长。候鸟迁徙，南飞北归，这是你看到的四季，20000里，或许更远。沃地肥田，物华天宝，华夏大地蕴藏着无尽的宝藏，它的丰饶与美丽，来自于生命的劳作。

盛夏，风吹麦浪的天籁依然回荡千年。而现代农机的轰鸣又昭示着传统农耕的新生。

0: 西小心被割到手，然后采的叶片要保证它完整。
1: 收获的方式有很多。
2: 烤盘员，动作烤盘员。

0: 感正好。嗯，
1: 红的也好吃。哎呀，可甜了，我吃了个可甜。
0: 口感也特别好。
2: 我们用丰盛的劳动果实作为食材，去烹饪美味的佳肴，也用丰收的喜悦作为礼物，去分享美好的生活。
3: 烧在明火上去烤，要搞这个竹筒饭、竹筒鸡、竹筒肉，哇，
4: 够香。

听，这淳朴的歌声，是农民对丰收的表达，是百姓对

千百年来，我们对丰收的渴望不只系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更系于国泰民安的理想。就像《诗经》里的那句，乃求千丝苍，乃求万丝香，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卓笔夫田，岁去。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欢迎收听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接下来呢，咱们去秦岭南麓的玉米地里感受一下玉米丰收的喜悦。在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一片玉米地里，新农人郑斌举着手机，镜头里是金黄的玉米穗和乡亲们笑着的脸庞。2021年，郑斌毅然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陕西商洛的古村落。作为美食博主，他跟着舅妈学做江水鱼鱼，反复拍摄熬制漏鱼的过程。他复刻儿时的糊汤面，用金黄的玉米身煮出记忆里的味道。如今他的农家乐飘起第一缕炊烟，桌上的元宝饺子、玉米排骨汤不仅唤醒了无数人味蕾深处的乡愁，更让他在这片土地上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与归属感。

0: 大家好，我是返乡新农人郑斌，我现在正在我们村收玉米的现场。虽然我是我们村最年轻的，但是我是搬玉米最慢的一个。来，所有的叔叔阿姨打个招呼。来，我们开干，
1: 开干，
2: 三二一，
3: 三三了。
2: 来，三二一。
0: 我出生的地方是秦岭南路的一个古村落。
1: 继续继续来。
0: 村里的人不多，丰收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事儿。于是作为一名美食博主，丰收的味道就成了我的大事儿。
1: 嚯，镜头配完了，接下来咱一块儿干，一块儿来吧。二六，哎呀，写的字。
4: 2021年，郑斌辞去城市的工作返乡创业。由于家乡商洛市商州区位于秦岭南路，山地多，耕地少，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常常是他视频里的主角，因此郑斌也成为了美食赛道里少见的主食达人。通过分享玉米制作的主食，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唤起了许多人的乡愁。
0: 今天我们去找舅妈，去学习就是儿时最喜欢的一道美食——江水鱼。小娘，你早点是怎么又起的？
5: 我起了吗？我起了，我活跃
0: 了。没有活了。
5: 活了。
4: 村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常年为一家老小深耕厨艺，个个都是农家菜的行家，向他们讨教是郑斌的日常，他们也是郑斌的美食事业里不可或缺的指导老师。
0: 每次来就是拍视频，舅妈就非常非常支持，一条视频拍八九个小时，舅妈就拍了八九个小时，一直都是这样。
5: 来到人那个高兴，一个人也不爱做饭，来人多了也爱做饭，也高兴。
4: 由于玉米面粉是制作江水鱼鱼的主要材料，每年的玉米收获季便是吃江水鱼鱼的最佳时期。
0: 这个火是不是要大呀？这个火要小，也不是少火了，是吧？
4: 可因制作难度较高，这道菜成为了很多人可望不可及的味道。从三种面粉遇水直至出锅，全程都需要人工不停地搅动，根据稀稠度添水加面，能否保持浓郁而不糊锅的状态，是这道菜成功的关键。
0: 到多少全是凭经验的，细呗，
5: 还细
0: 还细啊，还新鲜的那个面粉。之前一直浇吗？是吧？
5: 之前浇
0: 是不是？浇着有点累，知道吗？
4: 当玉米糊成片状挂在木叉上，就到了这道菜最重要的一步——漏鱼。将锅内的搅团趁热舀入漏勺内，一尾尾小鱼儿便从漏眼里钻出来，游到水盆里去。筋道爽滑，带着淡淡的玉米香，再配上每家每户独一无二的江水，不需要咀嚼，滑嫩的鱼鱼便和酸爽的江水一起游入咽喉。
0: 这还是不是以前们弄个江水鱼？江水鱼的味道是吧？
5: 臭是
0: 吧？还是的是吧？嗯。其实我不是专业的厨师，美食是我和这个世界交流和表达自我的方式。
1: 好奇啊。
0: 在当时学的时候，不是在学做饭的技巧，我是想找寻那种味道。有很多人说是，我看了你的美食之后就特别想家。其实很多人的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对家乡的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吃的。从那开始起，我要学会，我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啊，就去做，就去拍。
1: 刚开始把这个雏形刚弄好。这是咱们盘灶的师傅，打个招呼，打个招呼。那师傅盘了几十年的灶了，在我们当地盘灶盘的很有名的。
4: 郑斌的老家商州区三岔河镇拥有多处保留完好的古村落，文旅资源丰富。有了粉丝基础后，他打算在自家小院开一个农家乐，让更多人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乡的味道。
1: 这就是我的桌子，我最喜欢的长条桌，我一直很想要的长条桌。大家来了之后就围着桌子一坐，坐十几个人吃饭，特别有氛围。这个桌子盛了一碗红豆稀饭，我就发了第一条视频，就这视频11秒，播放量190万。最主要是评论区他们说，哇，我们都几十年没吃过了。其实我想办农家乐吧，就想把这种视频中的味道搬到农家乐，它使我一个真实的载体能延续下去，而不是我天天就这样一直输出内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以前的小学，就这个操场，就是房顶还没有完全变，就想把打造成一个80年代90年代那种，就是大家再重温一下，再回到自己的小学，重温一下过去的青春，过去的时光。嗯。还有墙上贴的就是。
4: 开农家乐所需的家具正在赶制中，郑斌还需要租借一个宽阔的场地开展活动。为了能带给游客更好的体验，他把场地定在了村里的小学旧址。每当走进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郑斌的思绪也会一下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岁月。
1: 斗鸡就腿在这里就是斗鸡，
3: 冲啊
1: 冲啊冲啊，在这里就是斗鸡。只要课间休息都拿着自己的乒乓球拍子杀球，再杀球。但是在那个时候慢慢长大了之后，就开始有点讨厌这个地方，总觉得这个地方，哇，抬头是山，低头也是山。我在外面有15年，从业务员做起，慢慢做到这个销售总监。我发现我过得并不快乐，大家都在比，每天闹铃一响，就像100米赛跑了，预备开始，就往前冲啊冲啊冲啊冲，就不停地冲，根本就没有幸福而言，就是什么叫幸福都不知道什么是幸福。除了就是那个时候脑子只有一件事情，我要把事情做好，我要把事情做好，我要赚钱，我要赚钱。我小时候想逃离地方，我永远都不想再回到这个地方了。但是现在回到家乡，每次坐在这儿的时候，瞬间就是特别的平静，就是能够内心带来一种安全感。
4: 在成长的历练中，故乡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它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感，包容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它不断地给予我们生命的养分，才形成了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乡愁。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郑斌最终选择了回到家乡陪伴家人。今天他打算还原全家人的共同记忆，糊汤面。在商州，每到9月，人们会把风干后的玉米脱粒碾碎成金黄的玉米身，文火炖煮，就成了当地世代延续的主食糊汤。再根据主人的喜好炒制配菜，和面条一起下入糊汤中， 只等蔬菜炖得软烂，汤汁变得浓稠。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吃法既能让寡淡的肠胃享受细粮的温柔和油水的滋润，也不至于一顿吃光金贵的面粉。小时候，郑斌和家人围坐一起吃过无数碗糊汤面，长大后这样的场景却十分难得。
1: 出锅了呀！

0: 最主要让我毅然决然留在家乡的，其实是父亲。我父亲75了，有一次背着那个桶准备走，然后脑梗就犯了，就一直往一边倒，倒了一下摔地上去了，直接把胳膊就摔断了，趴在地上就是一直喊。我家一个狗，你们也见过，叫毛毛，它就不停地喊毛毛毛毛，你来把我扶起来。哎呀，有时候我在想说。
1: 我说想儿子干啥？养儿子难道到那个时候父亲摔倒起不来了，只能依靠狗把他拉？狗能听懂个啥？所以说我不顾任何人的言论，我说我必须在家。
2: 爸，哎，
0: 吃饭了。
2: 啊，
0: 今天饭做的太迟了。
2: 你罚吃。
0: 小宝贝，你要吃吗？小麦冬，当我们干个杯，媳妇干个杯，这是咱第一个在咱吴哥的中秋节，咱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我回来应该是已经有提3年了吧，我觉得我回来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能陪在你跟前。你想，你走不下去，就我一个人走的。你千万不要认为，那是我们，我们是脱的，我没有，我反正我觉得，我回来之后，我得到的东西更多。我在外头工作那么多年，我天天得跑，非得跑，得出差，非得出差，我内心不踏实。
3: 负担很重，医药费还得5-6000块钱。
0: 也不是拖累，这真不是拖累。儿子长大了34岁了，我妈不催他，神催陪伴我还是我在陪伴。其实我俩是各自陪伴，不管我去走到哪里，陪到哪里，跟到哪里，我一直真的很感谢，真的很感谢他，所以一直支持我。但近的。
3: 就突然感觉哇，我内心放下了，意识到父母是平凡的，到我们也是平凡的人，我们不一定要成为大老板，不一定要成为什么有钱人，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生活在自己世界当中的一个人。
4: 把凳子挂到哪里看？把凳子挂到这个挂这个辣子上头。
5: 哦，辣子上头，
4: 然后看起来好看的，挂高一点。
6: 别说我，
4: 也不是帽子，这是挂戴的灯泡。哦，我这个灯泡的线在穿下去，挂的。
7: 我这跟成年人戴的。
4: 你看还有。
8: 在正滨的努力下。
0: 三岔河镇影龙寺村的第一家农家乐已经初见雏形，村民们自发来帮忙完成农家乐的收尾工作。为了答谢乡亲们，正滨打算做一道硬菜——商州大烩菜，聊表心意。烩菜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咱们里面一个五花肉，涂上蜂蜜，放锅里上锅，炸了之后颜色色泽红亮红亮，非常有食欲。
4: 接下来我们涂抹好之后，进放到锅里面进行小火慢炸。在五花肉上涂抹蜂蜜，虽不会改变口感，却会让肉的颜色更加浓郁，在色相上将五花肉的肥美发挥到极致。接下来把它放到大料锅里面煮一下，让它味道更入味。
6: 在过去难得尝到荤腥的年代，这是热情的时。

0: 越少吧。
1: 对呀、啊，我待会就吃完了。
2: 经过烫、炸、炉、炒后的五花肉与清爽的蔬菜、酥脆的油炸豆腐、香甜的玉米和筋道的粉条一起在高汤中碰撞融合，因其丰富的食材能够满足众多人的口味。在商州，一盆热气腾腾的烩菜是当地喜宴上的主菜，答谢亲友的首选，见证着一代人成长中的重要时刻，是他们的童年里最温暖盛大的仪式。
3: 都七八六，七八六，七八六，好快去，感谢我的七八六。
1: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来拿筷子，拿张筷子，辛苦了辛苦了。哎，
4: 我们这
5: 哎呀怕啥，
1: 去吧。我曾经问过自己，当很多人质疑说啊，你这一天出去不工作，我就感觉我真的在不思进取吗？
3: 哎，我这份盐青虫咋样？
6: 好，
3: 味道咋样？
6: 好，
3: 真的好，假的好？
7: 这磨叽的也没事，也行，没事的。
3: 离开的地方有十，就是出去工作有十几年的，偶尔回来，但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他们的，他就会主动跟你打招呼，主动给你做碗饭，主动给你倒碗水，主动会问你，你是谁家的孩子？你家住在哪里？哦，你家那个地方我去过。就是这种东西真的很弥足珍贵的，哎，就感觉啊，我就感觉真的人活在人间，就我真实的活在人间，这就是我的想要的生活。
2: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郑斌顺利接到了第一批游客，这个南山脚下的农家乐正式开业了。
3: 走了，你拿这个石榴是不是啊？
2: 用心盘起的灶台也冒起了第一缕炊烟。
3: 不会干。哎呀，我这个太圆了，看，漂亮吗？
8: 这个是洛南的饺子。
9: 我的饺子好看吗？
3: 爹，转过来。
10: 这个手指呢？
3: 手指干的呀。
10: 哦，对。
3: 爹，一捏。啊啊、哦。这是我们商洛独有的叫元宝饺子，这个饺子包出来就是像元宝一样的。
2: 想让客人感受到家的味道，饺子是一条捷径。郑斌专门准备了极具商洛特色的元宝饺子。一片薄薄的方形面皮，加上一点点馅料，一抿一弯，一捏一个。曾经许多离开家的日子，都是从这一顿元宝饺子开始的。可如今，能熟练制作的人却越来越少。
3: 这谁包的饺子？这个是玉米
11: 大肉馅，
8: 玉米肉馅。
3: 对，
8: 还有还可以塞一下。
3: 可以啊，看。
2: 只等元宝饺子挺着圆滚滚的小肚子浮起时捞出，
3: 饺子出锅喽！
2: 再淋上以醋和红油为主要材料的酸汤，过去年节时才能吃到的酸汤饺子就做好了。除此之外，郑斌还做了玉米排骨汤、玉米发糕等玉米相关的美食。正值玉米丰收，一桌玉米宴排列整齐地迎接远方的客人，传递故乡的味道和丰收的喜悦。
3: 来，大家先坐，该坐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饺子好不好吃？这鱼肉的长不长？美的很，是不是？谢谢大家。来，慢慢吃，来，让给饺子一饺，加点纸。这个拿过来。
1: 啊，酸菜在这儿，酸菜在这儿。
0: 好吃，香，
4: 尤其那个酸菜，真的是妈妈当时做的那个味道，现在很少了。
9: 然后就那个江水鱼，我特意我都已经吃饱了，我特意去喊自己给我打了一碗，都吃完了，也是好几年没吃了的，之前也是七年多，也是一种怀念。
1: 大家一边吃一边听我讲，这是我开业的第一天，也是我做的第一个农家乐，你们更是我第一批迎来的顾客，真的在我心中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很多人刷到过我们呀，
11: 刷到过，
1: 90%刷到过。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也是比较难一些，可能就是开农家乐不是我擅长的事情，我是想让更多人看到，原来酸菜胡同，原来洋芋胡同不是我们走出大山贫穷的标志，而是我们回到家乡难以忘怀的一种妈妈的味道。之前的的确确很多人就说我不思进取，说我是逃避
12: 场景的方式，通过绘画的方式，
1: 我心里有目标的，让大家能感受到家乡的美好。我感觉我也在发挥一些我在乡村的光和热，能实现理想的同时能够陪在家人身边，这就是我目前最理想的生活。如果大家以后就是空闲的话，你们就来转一转好不好？感谢感谢感谢大家，感谢谢谢。
2: 没有豪华的装修，只有木桌和板凳，在远离都市的农家小院里，郑斌用一道道朴实而温暖的味道唤醒了许多人味蕾深处的记忆，也在这片养育他的故土上找回了那份根植于内心的归属感，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主场。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节目中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丰收体验官有机会领略到各地特色的农事文化，也能品尝到特产好物，这些都是我们对于丰收的直观感受。宋怡静还有哪些独特的体验？他眼中的丰收还有哪些特点？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我觉得还是学到挺多东西的，就是文艺节目怎么录。文艺节目好辛苦啊，5点钟起来化妆，然后录到晚上7、8点。
4: 啊，你录得这么辛苦吗？
3: 啊，是吗？你很好吗？
4: 我还行。
3: 你就很好吗？你们男生化妆是不是不用那么久啊？
4: 我主要是快，对，就是化妆快，而且我这头发基本上就不用怎么抓，一搓。
3: 说到头发，我还想说个乐儿，就是我不是短发吗？
4: 嗯。
3: 短发，他们就是当时做造型的话，就跟我说你头发稍微留长一点点，我们会好更好做造型，方便做造型。
4: 对，
3: 好家伙，那我这一般也就最多2个月去修一次理一次发。
4: 嗯，
3: 然后我就为了这个文艺节目，我就头发留啊留啊留。说后来跟我说还要去一趟广东，去广东拍摄。
4: 嗯，
3: 然后我就等着通知，留着头发等着。然后昨天我实在是有点燥热了，我就去修了一下头发。
4: 嗯，
3: 然后1个小时之内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有没有时间
4: 去广东。
3: 虽然跟我说是不去广东了，但是要在北京再补录一点东西哈。
4: 明白。
3: 嗯，但是就是我这个头发不剪呢他就不找我，这头发一剪呢他就找我，我也不敢跟人家说我这头发没了的事儿。
4: 我也是，就是为了因为录我是先去的贵州仁怀，然后在那个仁怀的特色会场录完以后，
3: 嗯，
4: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去的在山东临沂的林树，
3: 嗯，
4: 这个特色会场录完，然后这两个地方录制其实中间是有时间的。
3: 对呀，
4: 我为了保证这头发长度差不多，我找了一个差不多的节点专门剪了一次头发。
3: 哦，
4: 然后这样的话等到下次再去临沂录的时候头发就跟上次差不多长。
3: 哎呀，那还是你机智呀。
4: 对，而且我其实我这个是好弄一点，你那个其实不好弄，我这个长了短了都还行。我就只要把握的
3: 大差不差就行。
4: 对对对对对，
3: 你只要别说突然剪很短就行。
4: 对对对，但确实是，其实电视节目录制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尤其是这种大团队大规模作战的，就是不仅仅是比如一景一个人带着一位摄像老师俩人就去拍了，
3: 嗯，
4: 不是这种采访的话，你更多要配合有很多导演，有很多摄像，然后整个团队那都要配合大家所有的时间，包括置景的时间，
3: 对，
4: 然后演员的时间，那就需要有可能就会需要你很早或者很晚。
3: 对，
4: 甚至有可能会连轴转。
3: 对，
4: 嗯，
3: 我觉得还得就跟导演多沟通吧，他想要什么样的形象，他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4: 嗯，
3: 然后以及表现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像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不是说导演拉着我聊了半个小时吗？其实导演也非常好，当时导演就跟我说，跟你们平时拍新闻不一样，就更多的是想要大家聊起来的那种感觉。
4: 嗯，
3: 但是聊起来呢，你语速也不能太快，并且不能话赶话，也不能压着别人说话，方便我们剪辑。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4: 甚至你可能跟嘉宾还得站得有一定距离，他好宅，
3: 对，
4: 单人画面
3: 要超级远。
4: 嗯，
3: 就是平时我们采访都没有离那么远，我觉得离那么远说话好奇怪啊。但是他们就是说要
4: 你要贴脸输出是吧？
3: 对，得不能贴脸，得有段距离，因为这样方便机位，
4: 嗯，
3: 他每个人都是干净的，是个单人的机位。嗯，
4: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当地的这个土特产是你觉得比较喜欢呢？
3: 土特产，
4: 嗯
3: 嗯，没怎么吃，其实没怎么吃，就是那个豆腐丸子吃了一下子，
4: 嗯，尝了尝，
3: 尝了尝，然后就是枸杞什么的尝了尝。我还在那个宁夏尝试了一下做直播，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波波间，
4: 嗯，
3: 那种。对啊，就是去体验了一把，就是直播带货卖那个枸杞，卖那大枣。
4: 怎么样？大家会问哪些问题，或者关注哪些事儿吗？
3: 没有啦，就是，其实就是他们经常做直播的一个老师教我们说，这种感觉，我们平时播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包括在宁夏那里还有福建的特产，有凤梨酥，有榴莲酥，
4: 哦，
3: 都在卖。
4: 真是合作在一块儿的，啊。
3: 对对， 所以这次还体验了一次做直播，还挺有意思的。
4: 好玩吗？
3: 好玩，话说都是他教的，但是就是平时看直播多的人都知道大概怎么说，一二三上链接。这次也跟着爽了一把，一二三上了次链接。
4: 销量怎么样？
3: 也没怎么有，就是体验了一下子，也没有说实际去卖。
4: 就是现在我觉得发现这是一个常见的业态啊，就是这种直播间电商带货，尤其是对农产品来说特别重要。
3: 嗯，
4: 就是以前我们更多的对于农产品是有一种感觉叫养在深闺人未识。
3: 嗯，
4: 就是我这儿有特别好的货，但农民找不到顾客，顾客找不到农民，
3: 也不知道，
4: 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这样的东西。
3: 对，
4: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豆腐丸子是吧，就
3: 那个这完全不方便运输，你得去吃
4: 哦，
3: 得把你运过去。
4: 对
3: 对，
4: 然后那包括以前也是，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宁夏的枸杞好，但是我该买谁家的？
3: 对呀、
4: 我从哪儿买？到底能不能买到？就是对，能不能买的就是那个很地道的那个产地的原产地的？那现在就是我就在产地这儿，然后卖给你，我就告诉你这儿是产地，然后我的生产地、发货地都是这儿。
3: 对的，
4: 你看着从宁夏西海固的发货地址，你就知道，它对，它味儿对，
3: 对，
4: 是吧？
3: 是这，
4: 而不是我在宁夏的直播间买完以后呢？从广东发货了，从广东发货说这是宁夏枸杞，这就是我觉得他会对于现在的电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大家真得在那儿，我就在，然后我在卖，然后我在产，这样一个过程。
3: 对，
4: 那会有比如说旅游的人，你刚才说的有景区，会有旅游人的人去这两个地方吗？一个是文艺小镇，对吧？
3: 哦，
4: 一个是西海固的变迁，
3: 会，其实他们游客还蛮多的，就是会周边的人去的比较多吧。特别是西海固那个景区会去的人比较多。当时我们去看那个舞台剧的时候，呼啦啦上了一批人，
4: 全是游客，
3: 全是游客。也没说好要拍摄，他们来了之后，我们还愁怎么办，我这个机位挡我机位了呀，怎么办呀？然后就跟周边的人去说，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
4: 对吧？
3: 我们这儿
4: 毕竟人家买票了。
3: 对呀，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你介不介意露脸啊？介意的话，就是能不能麻烦您就是往
4: 换一下座位、
3: 对，坐外面一个座位啊什么的，就是这样。
4: 然后大家都不配合，
3: 没有，还挺配合的，就是说，哎，能拍到我们呀，哎，也挺高兴的。
4: 当然了，所以就是游客还是很多的，
3: 还不少。我觉得有的还是慕名而来的，慕名而去的。
4: 那他们怎么知道的？通过各种
3: 攻略吧，各种。
4: 怎么知道的？通过各种
3: 攻略吧，各种。
4: 然后也会，那来得了，他们会也会带走一些这些东西。
3: 肯定的吧，肯定的。肯定，这些情况、
4: 那你就空手回来了。
3: 对，
4: 毕竟也不是大枣和枸杞的忠实用户，
3: 对，
4: 平常本来也不吃，
3: 还没到那个年纪。
4: 这就是那个我们在丰晚的体验的过程中会看到的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他慢慢的去聊，有很多丰晚的不同的拍摄地，然后大家会有不同的体验，每个地方会给大家不同的侧面。你像其实就是这个福建和宁夏两个拍摄地之间就有着特别大的区别。他们的产业状态、产业发展的路径以及目前的规划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但共同的就是其实老乡们都是乐在其中，
3: 对，
4: 都找到了一份自己觉得

0: 很享受，
1: 嗯，
0: 然后又能给自己带来比较好收入的工作，
1: 而且他们谈起来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很高兴、很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
0: 骄傲的，
1: 很骄傲的，非常骄傲。
0: 骄傲，我就骄傲，是吧？
1: 就他那个大爷就觉得自己画的画特别好，他也很骄傲，觉得，而且非常主动的每天交画，让老师点评，啊、嗯。
0: 哦。
1: 然后那做直播的大姐也就是还说呢，说之前我们都没有名字，我说你为啥没有名字？我们之前叫谁谁家媳妇儿，谁的妈，那现在我们都有名字啊，我叫马燕，跟我说我叫马燕，我们现在
0: 哦，
1: 有名字了，以
0: 是一
1: 前身
0: 个，
1: 份证都用不上，现
0: 嗯，
1: 在我不。都自己是经济独立了都，
0: 老得用了，老得
1: 啊，
0: 出去交流学
1: 管
0: 习
1: 事
0: 的。
1: 儿了现在。说
0: 这个，
1: 以前西海固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妇女变化特别大，她们都是往自己家男人身后站，就是露
0: 嗯，
1: 脸说话什么的都大气不敢出的。
0: 就是
1: 现
0: 的，
1: 在
0: 都比较腼
1: 那
0: 腆。
1: 女性都是
0: 嗯。
1: 变化特别大，然后精神面貌特别好，精神状态跟你聊天都没有说是胆怯什么的，都是大艺人。
0: 对，就像田鼠大婶儿一样，我跟他打交道的过程中，真正发现，他
1: 嗯。
0: 以前就是觉得读书还得偷着读，对吧？然后就觉得你有时间你不能干农活嘛，你就在这读书啊。
1: 对呀，对呀，
0: 现在就是真的是靠读书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是对，乡风的文明，对于一个乡村的改变，这是精神上的丰收。那我们在风晚当中会给大家呈现不同类型的丰收哈，有。
1: 您那边是啥风筝
0: 我是一个是红缨子高粱，
1: 啊？
0: 嗯，就是在贵州仁怀的特色会场，
1: 啊，
0: 真在高粱地里拍的，
1: 啊，啊。
0: 我们那个集市就搭在高粱地的那个田埂上，所以我们很窄，就那个地方去拍摄，然后会有跟大家去沟通和聊天的过程。
1: 那是真丰收，
0: 真丰收就
1: 嗯，
0: 是真是我们拍完第二天高粱就收了，
1: 嗯，那是农作物丰收，
0: 对对
1: 嗯，
0: 对对，
1: 我
0: 农
1: 这个
0: 作，
1: 是精神丰收，
0: 对对对。然后这个丰收里面也会有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跟用高粱做的东西。以前我们总说高粱，要么就是在我的老家山西，就是高粱面，
1: 嗯，
0: 就磨面。然后在仁怀呢，肯定就是做酿酒的原料，
1: 嗯，嗯。
0: 红缨子高粱。但是大家也会做特产，比如说，特别好吃的高粱做的蛋糕，红红的，高粱汤圆儿，
1: 好
0: 那
1: 吃
0: 个高
1: 吗？
0: 粱蛋糕很香，
1: 我感觉你那儿好吃的比较多呀。
0: 因为它高粱本身有一股那种特殊的香气。
1: 哦，
0: 然后呢，它又是那个红缨子高粱，咱们平常见的，你比如我山西的高粱，它是直勾勾的站的，这个穗儿也是直的，但红缨子高粱是低头的，穗儿是下来的，穗儿很沉，它酿酒会很香。你比如说，你如果到了仁怀这个茅台镇上哈，一下车就是酒糟味儿，特别的浓郁。然后这
1: 下
0: 个，
1: 车就醉了。
0: 对，不能多待，酒量不好的不能多待。然后那大家对于这个丰收就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我们在那个仁怀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做一个游戏，他们打灭鸡蛋，它其实是叫灭鸡蛋，但它并不是一种鸡蛋，而是以前是用竹编编成了一个小球，它叫灭鸡蛋，像打沙包一样的这种方式，得有一个人定在那，然后不要被它打到，有攻方有守方这种的，就像他们丢沙包一样。但是现在他们为了能改变，然后这个灭鸡蛋也变得不那么拿手了什么的，就变，就这个东西他们是只会在很多节庆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娱乐活动，它是一个体育活动，也是个娱乐活动，那真是一个庆丰收特别好的，给我累坏了，好多年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了，真
1: 来
0: 的，
1: 回跑啊！
0: 真的真的真的，而且你又是蹦又是跳
1: 嗯，
0: 的，但确实是很快乐很快乐，
1: 嗯，
0: 包括当地的一些那个舞蹈啊，
1: 嗯，
0: 鼓乐呀，
1: 嗯，
0: 去庆祝丰收的行为，就是。这个是一个，包括在临沂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临沂，山东是农业大省，物产也非常丰富，而在
1: 嗯，嗯。
0: 那个会场上有来自各地的东西，比如说有河南的种植大户，
1: 哦，
0: 带来了它的不同标号的小麦面粉，然后他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说我们以前呢，中国的面粉就是我们就是做馒头、面条、面食，
1: 嗯，
0: 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也有高筋。有中筋，有低筋，不
1: 嗯，
0: 同的面粉，国产品种，我们有自己的种子，然后自己的种子在自己的地里种出自己的粮，然后那中国的国产面粉不仅仅可以蒸馒头、包饺子，也可以做烘焙，也可以成为蛋糕，也可以成为面包，
1: 饼干。
0: 对，什么都能做得到。然后这样吃的时候就特别安心。说着说着，他就掏出了一盒桃酥。
1: 啊，
0: 我现在这，哎，你看你这大哥，你怎么
1: 来
0: 知
1: 就
0: 道我
1: 来，
0: 爱
1: 你还
0: 吃
1: 拿，
0: 桃酥？就是自己，就真的是。然后我们现场就跟我跟雨帆，我俩就分享了那一个馒头，
1: 啊，不桃酥吗？
0: 就是他，因为一开始有面粉蒸的桃酥是我个人的，

0: 水稻品种，这个
1: 我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这节目怎么让你吃这么多好吃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是晒着太阳流着汗，然后在那里画画呢？
0: 我的人设不能倒，吃货的人设不能倒。
1: 对，
0: 欢迎各位收听必吃研究所啊，是
1: 面试大王。
0: 对，那个，所以就是在看到你看来自各地的这种丰收的美食，然后包括玉米，然后在那儿也有人怀的那个红高粱。
1: 就说到这儿，没点山东的东西吗？
0: 山东的有啊，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在山东的，你说那山东他自己本地产的小麦也有，然后他自己产的玉米，我那个玉米真的老棒了，就是它也是分不同的颜色。就我在那儿看到了它那个，
1: 甜的糯的，
0: 它就不仅仅是甜糯的区别，是黑的、红的，就是相当于是粉红色的、纯黑的，那个纯黑的口感特别好。它就是因为含大量的花青素。为什么我当时吃了这个？就是他跟我说这个里面大量花青素抗氧化，能够对抗衰老。
1: 哎，我说年轻了呢，看着你看看这爆米吃上就是不一样。
0: 对抗衰老是吧？立马开搞。口感也很好，然后包括那个大家遇到的，比如说田家糯的玉米，就是两粒糯一粒一粒甜，就是那都已经他们说，哎，这都是之前的品种了，我们这有更新的品种，就已经骄傲到这种程度。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特别感受的就是真的是种子。给了巨大的变化，就让我想起来了之前跟那个玉米蜜制技术的那个领军人物李少坤老师聊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这个蜜制就是平常大家会，我第一次去通辽的时候看到他那个用了他这个技术的玉米地，我是震撼的。玉米地我看过无数块，但那一次我是有点震撼的。
1: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咋想的，疯了吗？这是因为玉米种的特别密，第一个会互相抢阳光，第二个会特别容易倒伏，第三个就是特别容易有病虫害，这是疯了，就是为了能多打点粮食。
1: 这种有多密啊？
0: 就是
1: 挨着，
0: 基本上挨着。你想它，我数据可能不准确了，它好像是能够从4000株提到8000株的这种感觉。
1: 哦，
0: 那你说它得多密？
1: 翻了翻了。
0: 但是李少坤老师介绍就说，我们这儿这些一个是育种的改变。这个就是我这个技术感，其实是一个培育技术，就是我比如说精准栽培，就是让它成行成列，然后包括那个水肥的施肥测土配方，然后再包括比如说有无人机啊等等这种飞房三喷一簇那个等等这些下来之后，比之前的玉米不密植的时候还要更抗倒伏，能够发育的更好，而且还不会土长。就是你一旦密植了，本身土壤是个特别容易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想抢阳光嘛，就只往上长不长穗儿，就是它还不是，它穗儿还很大，产量特别高。然后在新疆实现了一个亩产的最高产量，然后在通辽实现了万亩产的最高产量，万亩房的最高产量，而这两个产量都超过了1吨，也就是玉米开始进入了吨粮田时代。
1: 哦，
0: 一亩地的玉米可以产1吨。哇，我说这个是从以前爱吃玉米的一个人到爱拍玉米的人，再到站在玉米地里发出了疑问，觉得别人有点愚蠢的人，后来发现愚蠢的是自己的那个人。就是我觉得这些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个东西真的是保证粮食安全说的大，但事实上其实对农民来说我就是挣得多了。
1: 对呀，
0: 我就是成本低了，挣得多了。
1: 那对消费者来说呢，就是吃得好了，
0: 而且也便宜了。
1: 就
0: 怎么就
1: 全赢，
0: 对，就怎么能有共赢的事儿。这个是我觉得对于丰收来说大家实打实的体感。
1: 你这个丰收就比较直观了。
0: 对，
1: 就是
0: 尝到了嘛，
1: 就是吃到了，尝到了，看到了，
0: 是的，
1: 体验到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而这个里面包括也有在那个看到的，比如说化肥的使用啊，包括对于农业品牌的培育，这是有特别明显的感受的。那一劲儿，你
1: 这个太明显了，你这个就是纯体验呗，纯吃
0: 体验观，
1: 吃到了丰收，
0: 体验观。
1: 我这个就更多侧重于精神丰收嘛，就是要看到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的变化。刚才咱们
0: 说苍蝇食而知礼，就是大家现在不会再饿肚子了，那我们就要更多的追求，就不仅仅是说我只种地种的好，那我也要成为一个很富足的人。
1: 对，
0: 就是生活和精神都要富足的人，
1: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策划也是把精神
0: 棒极了，
1: 把精神都给到了我。
0: 那具体到底这个节目策划的，大家要听我们跟导演去聊的那一期啊，就是我们在节目里会跟大家聊到。
1: 对，节目策划的非常棒，安排的就是看透了我这。

0: 这种精神丰收的
1: 本质
0: 本
1: 哈，
0: 质，
1: 我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如此的浅薄。
0: 没有啦，你能吃到、体验到、看到，多好啊！
1: 是，那一静，你今年是工作第几年？
0: 我是21年参加工作的，
1: 哦，
0: 第5年。
1: 哇，
0: 其
1: 五
0: 实
1: 年。
0: 前2年一直没有在做记者的活，一直在做后期，
1: 哦，
0: 在学习，以学习为主嘛，学习了很多稿子，做后期编辑这样子。然后也是今年应该是第2年吧，做记者的。
1: 第3年差不多是吧？啊，2年，第二年，
0: 大概是第
1: 2年多。
0: 2年多，
1: 嗯，
0: 2年左右吧，2年多。
1: 就是你这些年去过的地方，能点亮的地图是都点亮了，还是有没去过的还？
0: 还有没去过的？有不少省份都没去过呢。你像黑龙江，我就没去过
1: 啊？
0: 啊，我国的最北边。到
1: 哦，
0: 我最北的地方是呼伦贝尔，目前，
1: 哦，
0: 但是黑龙江还没有涉足过。你说这哈尔滨这么火，咱也没去报过这什么冰雪旅游哈。我将那个在冬季的时候寻找一些关于那个冰雪旅游的选题，把这个黑龙江点亮。然后再就是像西藏啊，好像广西我还没去过。有几个吧，但是大部分去经常去的像是河南啊、山东啊，这些农业大省。
1: 所以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跟农业相关，
0: 对，
1: 跟农业整个丰收的全流程相关，对吧？
0: 对对，或者是像河南、山东这种农业大省会去的比较多，一个是因为它近，另一个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些智慧农机啊，有一些新的技术会在那边试用啊什么的，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场地。
1: 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刻，就是我还说的话，我老家是山西，山西的山特别多，然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坐高铁去山西的时候啊，动不动就要进隧道，然后你周边也是都是各种山什么的。有两个地方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河北，一个就是山东和河南。就是河北，尤其是我在北京上学，回山西是一定会路过河北的。就是你从山西坐上高铁，各路口在各种隧道里穿梭，然后嘎出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火车提速了，第二感觉就是。突然，窗户外面就开始变得一望无际的开阔，这就到河北平原上了，大平原呐！这时候，我爸就一定会感叹一句：“儿子，你看看，这地多适合种啊！”这地，就是它本身资源禀赋，就对于大面积的规模化的种植就更能够配合上。你比如说，对于农机来说，你要真的是就是200米一掉头，那就得是小农机。
0: 对，它有更适应那种丘陵山地的农机，也有更适应这种大平原的农机。你像一些比较智慧的大型农机，还是去这种河北呀、河南呀、山东啊报的比较多。
1: 那黑龙江也得有，
0: 它必须得有，
1: 对吧？
0: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
1: 对，
0: 我的
1: 所
0: 问
1: 以
0: 题。
1: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总会说一年四季是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但事实上，真实的现代农业冬天都没法藏，都藏不住。那冬天还有大棚呢，
0: 是的。
1: 还得整。
0: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东西就是说实现了周年生产。你像草莓这种冬天的水果，现在做这种智慧工厂也是能全年都能吃到。那很多，你像市面上，我觉得就是近2年我发现特别明显的是，水果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像
1: 是，
0: 今年葡萄好多种，葡萄、荔枝，我都没听说过那些名儿。什么仙境凤什么的这些我还听说过。你像。哎，我都记不住那个名儿，反正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种类的水果品种的越来越多。
1: 就是会有特别深的体验，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水果或者蔬菜，
0: 是的。
1: 以前是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季节根本就见不到。我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吃到榴莲。在此之前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爸人别人给送给他一个，就是朋友从外地来，他的同学从外地来，那就比如同学会给他带了一点儿，南方来带回来，
0: 是整个果的还
1: 是
0: 是
1: 果，不是那不是里面肉。
0: 肉
1: 对，
0: 扒好的？
1: 然后应该也是那种冷，那会儿应该想的就是冷冻的什么这种的。我们一家三口吃的呀，这么臭啊！第一次见，
0: 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1: 对，就
0: 尤
1: 是
0: 其臭。
1: 那会儿是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好吃的。是我后来已经上到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在我的老师家，他特别爱吃榴莲，然后那个就买了一个特别大个的，然后扒出来整整那个不锈钢盆一盆，大家每人拿一块分着吃。

0: 他吃完以后，其实那个盆呐、啊，只是把尖儿吃完了，里面还有很多。
1: 哦。
0: 他就递给我最小的一个学生嘛，当时，这都是你的了。在那之前，我觉得榴莲这个东西一定不好吃，但那天迫于老师在，不好不吃。
1: 真香，
0: 好好吃，
1: 哎，真香。
0: 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是因为你，比如在山西这样的一个纯内陆城市，然后呢又离比如榴莲的产地很远，离港口，因为以前榴莲肯
1: 热
0: 定
1: 带
0: 纯
1: 水
0: 进
1: 果
0: 口，
1: 嘛，
0: 对吧？
1: 对呀、
0: 然后就离港口很远，就是很少能吃到它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自己就能国产榴莲，然后大家就能够，一个是榴莲价格便宜了，另一个就是真的是能榴莲能一年四季都能吃，对吧？
1: 是，
0: 就是已
1: 而
0: 经
1: 且之前
0: 实
1: 吃
0: 现
1: 到是这种经过冷冻的、
0: 了。
1: 经过长时间运输的，那这现在新鲜榴莲肯定口感不一样。
0: 甚至你还可以有可能能吃到树熟榴莲，对，就不是路上熟的了，对吧？就是因为它很快，冷链很快。
1: 是的，你像您提到刚刚内陆，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嘛，我是青岛人，在海边长大，你像海鲜什么的这些，
0: 哇，这都是我不可想象的生
1: 对
0: 活。
1: 吧？对吧？作为内陆城市，以前小时候来北京玩，吃不到海鲜，我说实话吃不到。现在你就随便一个超市都有在卖，而且虾什么的都还蛮新鲜的，做的都特别好。
0: 这个是我觉得刚才我俩聊的更多的内容是，丰收的这个层面就是运输，对吧？
1: 对，我觉得也是品种的种类更丰富了吧，就是丰富口感、丰富体验，同时也是营养价值也慢慢在变高啊。因为现在我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育种学家他们的思路啊，现在已经不再是高产了，高产因为我们已经做的蛮不错的了，
0: 就是大家都能吃饱了，
1: 都能吃饱
0: 从
1: 了，
0: 量上来说是够了。
1: 然后现在就在研究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就是在怎么让你更健
0: 吃
1: 康
0: 好，
1: 或者花样更多。让你吃得更开心，讲究情绪价值了。
0: 还要吃得更开心，我能吃就很开心。
1: 能吃就开心是
0: 对
1: 吗？
0: 对对，
1: 还蛮好满足的。
0: 那这个能吃得很开心，这是怎么说？就是你这几个，你可以给我们一块分享就行。就是从吃饱，
1: 那首先
0: 就是量。
1: 对，就是做高产嘛。你像现在主粮都在做高产，水稻、小麦、玉米都在做高产。那就高产，其实咱们现在高产同时要求质量嘛，这些都是很常见了。那口感怎么样？做一些。水稻的那个口感的，现在有比赛呢，就是风味大米，之前也有，应该就是有获，他们总跟我说这是我们获国家奖的大米，说个口味的，我们是做质量优质的，
0: 风味大米，
1: 对，优质的，
0: 很有风味。
1: 其实就是南方大米他们那种香糯那种感觉嘛，就是也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人主观的这个判断在的，
0: 每个人喜欢的确实不一样，口感。
1: 对。对，而且不同种类，你像是就是做焖饭好的，做炒饭好的，或者是做粥好的，它都不一样。
0: 有类型，
1: 但是这个大米它是有一个口味评选的，现在也在做这些质量。你像慢慢的在搞情绪价值，就是这个它这个果形怎么弄得更好看，这个颜
0: 对，
1: 色怎么
0: 漂
1: 做
0: 亮，
1: 得更
0: 色
1: 多。
0: 香
1: 你
0: 味，
1: 像现在很多大白菜，它就是以前大，现在咱们常见大白菜就是绿的，然后菜帮是白的嘛。那现在有些切开里面是渐变色，黄的、红的渐变，红绿灯似的。菜心是渐变色的，含花青素的。
0: 以前是光吃饭的人爽，现在连做饭的人都很爽。
1: 哇，那这你说往后研究摆盘什么的，那不是
0: 对，
1: 好看吗？然后同时它营养价值也提高了，因为有花青素嘛。之前这都是白菜里不怎么含的。
0: 对，这个是最早我是从那个土豆的变化开始，对吧？有青色的土豆啊，什么红色土豆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含量不一样。
1: 对呀，所以我觉得是不光是在品质和营养成分上，那这些同时也是提供情绪价值嘛。你这切开之后发现，哇，渐变白菜是不是很开心？哄孩子都有素材了，是不是？
0: 这个是你发现的，从育种上来说，大家现在慢慢有不同的方向。
1: 对，就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变化吧。我虽然是个记者，那你同时也是个普通人啊，我也在生活。
0: 当然，
1: 就生活中的这些发现，我觉得都是很直接的就感受到了这个育种的变化、产业的变化。
0: 那如果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丰收会是什么样？啥是丰收？
1: 从我的角度来说呀，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去体验生活吧。我觉得体验生活是我的丰收，就是当时也是选这行，也是觉得能去到更多地方。干农业频道的都是去村里，但是也是不同的生活感受嘛。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风俗，包括吃的也是当地特色。现在就是出差出的，就是已经没有挑食这一说了。就是到哪吃啥都可以，就去到更多地方呢，争取把咱这个版图都点亮，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地方去过，然后慢慢的就是体验更多的 不同的业态，不同的生活。做记者也是去体验人生的一种方式吧。
0: 嗯
1: 嗯，
0: 是的。
2: 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
2: 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刚才的节目中，丰收体验官宋怡静提到，现在还有水稻的口感比赛，大家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吃的美味。这是因为水稻是人类农业史上极为关键的作物，而中国作为其原产地之一，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长城内外，水稻的种植几乎遍布中国各地，构筑起一座座苍岭峰石的中华粮仓。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粮食作物，一株株水稻串联起的不仅仅是饮食的变迁，更是一部中华文明的生存史诗。那么水稻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对于中华文明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让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4: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随着这熟悉的旋律，把我们带入到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当想起这个熟悉的旋律，听到这个熟悉的歌词的时候，大家心目中啊，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这条美丽的大河究竟是哪条河呢？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美丽的大河。这个问题啊，还真有人问过词作家乔羽，他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说：我写的这条大河是全体中国人心中的河，记忆中的河。这是乔羽老师的一种巧妙的回答了。那么这条大河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型呢？实际上根据作家的回忆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1956年，乔羽老师接到了为电影《上甘岭》谱写主题曲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他坐着轮渡过长江时的情景。长江两岸楚天辽阔的这样一种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么他把这种记忆啊变成一种音乐意象，放到了这个上甘岭这个主题曲当中来，所以产生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条大河不是风吹麦浪香两岸，不是风吹玉米香两岸，而是风吹稻花香两岸？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水稻产区，我们中国人最早就是在长江地区种植水稻，直到今天，江南地区仍然是中国最优质的稻米产区。如果说长江两岸稻花飘香的景象啊，给了我们作家优美的想象，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个长河里面，就会发现稻花香的文学意象早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我们的文学记忆当中。早在唐代啊，就有一位诗人深情地描写过稻花的香，他就是唐代的诗人皮日休。他在《烟里》一诗中说：烟里何忧奇，高逾二十顷，风吹稻花香，直过龟山顶。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城畔起碧堤，田中通则猛。这首诗什么意思呢？烟是山的意思，烟里就是一个群山环抱之处，有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大，只有二十顷地，但是呢这块稻田呢非常的肥沃，高逾之地嘛，高逾就是肥沃的土地。那么这二十顷稻田里面种满了水稻，在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季节，微风吹来，稻花的香味能够 飘过山顶，传向远方。青苗细腻卧，青苗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青苗指的就是水稻，不对。青苗指的是稻田里的或者是田埂上的水草，因为啊，水稻到了快成熟的季节，稻杆呢是直立在田中的，它不可能倒伏下来。如果倒伏，那么就意味着水稻要减产了，所以是人工把杂草除掉之后，它才会卧在水田里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种植水稻的一种智慧。我们知道水稻这种植物啊，它经常容易伴随着杂草一起生长啊，很多草籽啊会和它混在一起。如果用人工来除草呢，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于是我们的古人啊，在几千年的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就发明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就是利用水稻耐水性强的特点，往水稻田里面灌水。那么随着水稻田灌满水之后，和水稻一起伴生的这些杂草就会被放倒，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再与水稻去争夺养料。这就是青苗细腻卧。白羽幽荣镜是什么意思呢？白羽啊，就是江南水乡常见的白鹭。白鹭啊，它在觅食的时候啊，很长时间呢它是一动不动的，所以给人一个感觉呀，好像觉得这个水鸟啊和这个田里的庄稼和这个景色呢是融为一体的，它一种悠然自得的样子，所以说它是幽荣镜，悠然自得地融入到了这种静谧的环境里面，一幅江南水乡静谧的景象。请注意这首诗呢还静中有动，后面两句呢就是动态的描写了。城畔起碧荑，城呢就是稻田旁边的小土埂，碧荑呢是稻田里面常见的一种小水鸟，就是在这个稻田的田埂旁边呢会有这个碧荑飞起来了。那么这些水鸟为什么会飞起来了呢？后一句给出了答案，田中通则猛，则猛啊就是江南水乡经常能够见到的两头尖尖的小船。为什么这些水鸟会惊飞了呢？因为有人划着则猛啊，在水田里面穿梭。那么作者就通过动静结合，通过描绘稻花香啊，稻花香飞过了山顶这样一种美好的景象，描绘出了一幅江南水乡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皮日休是晚唐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的老家呢是湖北天门，正好就是在长江边，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描绘的是他的家乡啊，水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表达了对自己家乡的热爱。那么皮日休笔下所描述的啊，在我们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片群山环抱的这个稻田，还有这个稻香四溢，水鸟纷飞，小船穿梭往来的这样一种景象呢，就是中国人记忆中最典型的对于家乡的一种想象。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首词是这样说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明月别枝惊鹊啊，就是月亮出来了，点名是晚上，月亮出来之后惊动了在这个树枝上栖息的这个鸟，却飞起来了，这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清风半夜鸣蝉，清风吹来能够听到夏天的这个蝉啊在那里叫，这是一种听觉上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句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已经是丰收在望了。辛弃疾他是山东人，他是出生在金国，但是呢他参加了耿京发动的反金的起义，最后投奔了这个南宋，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著名的将领。那么他描写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到底指的是哪里呢？有的人认为指的是江西上饶的黄沙岭，这个地方呢有一条20多公里长的官道，古官道， 在宋朝的时候呢，这是通往上饶的主要的交通要道。

0: 有人认为呢，就是辛弃疾当年呢，可能就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在通往上饶去的路上，路过了这个黄沙岭，看到了江南地区稻花香飘四溢，稻田一望无际啊，这样一种美丽的景象，所以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词《西江月》。辛弃疾不是江南人，为什么要描写稻花香呢？这就要说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南宋和金军事对峙，双方你来我往，经常交战的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当时不是一个太平年月，尤其是长江沿岸，可以说军事斗争是非常激烈也非常紧张的。那么辛弃疾他们晚上还要赶路去上饶，很显然是因为军情紧急。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时刻啊，他居然还能够有心情去描写稻花香，为了什么？说明他们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因为越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粮食的生产越发重要，它不仅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也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战争的影响啊，农业生产受到影响，那么老百姓经常处于一种粮食欠收、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所以这个时候辛弃疾处于一种忧思啊，一种感念天下疾苦，非常希望啊能带来一个丰收的年景，所以他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著名的军事将领对于老百姓、对于民间疾苦的这样一种关心，对于天下太平、对于粮食丰足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那么中国的古人为什么如此的迷恋稻花香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呢，是因为思念家乡。你比如皮日休，他就是湖北人，他的家乡就是水稻产地。那么他到外地做官以后，他当然会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依恋，充满了眷恋。每当他想到家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饮食，就是他从小吃的那个香喷喷的稻米和他闻到的这个稻花的香味。所以说家的味道实际上就是食物的味道，所以他们才会在自己的诗里面反复的去歌颂、去吟咏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甜。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水稻或者稻米是中国人首先培植的一种农作物。可以说水稻这种农作物或者说稻米这种粮食，它起源于中国，是我们民族最早的主食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味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民族的基因里面，变成了我们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每当我们去思念家乡，表达对家乡的热爱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稻花香两岸。水稻水稻，无水不成稻，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因此呢，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我国的南方，因为它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水资源丰富，所以最适合稻米的生长，所以有南米北麦之称。北方呢，因为这个水资源相对匮乏，适宜种稻米的地方不多，更多的呢是种小麦和粟。因此呢，有人会产生误解，觉得那一定是南方人喜欢吃稻米，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这个呢又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实际上啊，在历史上看，北方也产稻米，而且北方人也喜欢吃大米。你比如在《战国策》中就这样一个记载，就是在东周的时候，当时呢就有种植水稻的记载。《诗经·鲁颂·毕公》里面这样说：“有稷有黍，有稻有苴，焉有下土，转予之畜。”什么意思呢？有稷有黍，就是稷和黍两种主要的农作物；有稻有苴，就是稻和苴这两种主要的农作物。苴是什么呢？ 苣实际上也是黍类作物，被称为黑黍。那么从这个鲁宋的记载来看呢，就是说当时鲁国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啊，他们使用的粮食有稷、有黍、还有稻。我们知道鲁国是在山东，已经属于黄河流域了，已经属于北方了，但是呢他们祭祀的粮食里面就有稻，说明当时北方也是种植水稻的。
1: 自古以来，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直都是水稻的重要产区，但阵阵稻香却不仅仅是长江以南地区的专属。早在春秋时期，北方就有水稻种植的先例，北方人对于水稻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那么在中国古代，北方的水稻与南方有着怎样的不同？水稻又是如何丰富着北方人的餐桌呢？
0: 古代啊，还有一个北方人喜欢吃大米啊，他就是著名的魏文帝曹丕。曹丕啊，他是典型的北方人，但是呢他却对南方的大米念念不忘。他在与朝臣书中这样说：江表为长沙名好米，何时比新城京道耶？上风吹之，五里闻香。什么意思呢？江表指的就是长江流域了，长江流域的长沙呀出好米，你们的稻米非常好，品质非常好，但是呢怎么能够比得上我们新城的稻米呢？京稻，京这个字指的就是水稻最常见的一个品种，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东北大米，特点呢就是椭圆、短、粗，和那个东南亚地区进口的这个香米，就是长粒的香米啊，有很大的不同，代表着这个稻米的两个不同的品种。上风吹之，五里闻香啊，说我们新城的稻米，我在上风做饭，米饭的香味儿能传出去五里地。当然了，曹丕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也可能他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为什么曹丕要这么不遗余力地去夸奖新城的稻米呢？我们看一下三国时候的地图你就明白了。长沙属于是孙权统治下的东吴的地盘，新城呢是在魏国的统治之下。这样一看你就明白为什么曹丕要夸奖新城的稻米比长沙的稻米好，他实际上是在夸我们魏国虽然是北方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产稻米啊，而且我们的稻米的质量比你江南的稻米还要好。北方虽然有一定的稻米种植，但是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的限制，我国的主要的稻米产区是江南地区和南方。北方人要想吃到大米，就要依靠南米北运，就要把南方生产的稻米输送到北方去。南米北运最形象的描绘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么《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这四个字它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张择端为什么要把这幅画命名为《清明上河》呢？《清明上河图》的本意指的是在清明节令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那么清明节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这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有的。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是一个百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当地的粮食生产是完全无法供给这些城市人口的需要的，就严重的依赖江南地区的粮食输送。北宋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叫做张方平，他当时担任三司使，他就曾在一篇叫做《论汴河利害事》的奏书中说：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素豆，但充口食马料；惠民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御史等县军粮而已，为汴河所运一色精米、乡间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时。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有三条漕运通道，三条河，分别是广济河、惠民河和汴河。那么这三条漕运通道里面哪一条最重要呢？是汴河。因为汴河上输送的一色精米是太仓的主要粮食来源，那两条河要么是给牲口运送马料的，要么是给军队运送军粮的。北宋开封的百万市民吃什么呢？吃的是汴河上运来的稻米。也就是说，东南地区生产的稻米是当时北宋居民的主要的口粮。那么当时一年通过汴河向首都开封送多少稻米呢？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啊，每年在这个汴河上跑运输的这个船只啊，当时叫漕运了啊，漕船有6000只，每一只船一年的运力可以运送1000担稻米，每年输送往北宋开封的稻米数量是600万担，一担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9公斤，那么每年从江淮地区输入到北方的稻米的总量就是3.5亿公斤，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稻米除了作为中国人的主食，还是酿酒的主要原料。稻米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这些淀粉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可以转化为糖类物质，那么和酒曲混合搅拌之后通过发酵就可以产生美酒。所以中国人最早的美酒就是用稻米酿制的，这个被考古发掘已经得到了证实。在河南北武渡的这个贾湖遗址就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前人们酿酒的遗迹，那么通过对这个残存物的分析啊，就在里面发现了稻米的成分。由此推断呢，中国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酿酒技术的人群。至今呢，我国的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用稻米来酿酒的工艺，特别是用糯米来酿酒，因为糯米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更高，酿出来的酒呢味道更甜美。河南的新蔡县，它这个地方呢已经接近了这个南方，他们就保留着用稻米酿酒的这样一种传统。当地人把这种加了酒曲的这种稻米呢称之为酒米糊子，端出来都是一盆一盆的，看上去就像蒸熟的米饭一样，但是呢离着老远就能够闻到那个酒香味扑鼻。因为是用这个稻米自然发酵啊，这个酒啊都还在这个稻米里面，酒汁很少，所以说品尝的时候啊都要拿着勺子去舀啊，像吃米饭一样去吃，这叫吃酒啊。但是吃到嘴里以后味道很甜，度数不是很高啊，喝起来呢甜甜的，这是一种古老的稻米酿酒的记忆。
1: 在古代，酣畅豪饮往往是快意潇洒之人的一大标志。从李白笔下的会须一饮300杯，到水浒传中武松畅饮之后三拳打死老虎，似乎都映射出一个现象，在中国古代人人都是酒量极好之人。那么古代以稻米酿造的酒为何让人千杯不醉？古时的酒和今天的酒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0: 一些我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这个水浒智取生辰纲这一节，杨志他们压着这个生辰纲来到了这个黄泥岗，那么天正热嘛，啊，他们又累又渴，这个时候呢白日鼠白胜啊就化妆成一个贩酒的贩子，担着两桶酒来到这个黄泥岗。这杨志这些人就问这个白胜说，你这个桶里装的是什么呀？白胜说，装的是白酒。哦，他们一听说是白酒立刻就要买一桶来喝，说哎呦我们要口渴，我们要喝来解解渴。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理解啊，我说这个白酒怎么能解渴呢？还成桶的喝，喝了以后这还能走路吗？就是我把它当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高度的蒸馏白酒。实际上当时白胜说的这个白酒呢就是古代的米酒，它因为是乳白色的所以被称为白酒，它那个度数啊很低，所以说可以解渴啊。再一个就是古诗中啊杜甫

0: 的诗中所描写的李白斗酒诗百篇啊。关于李白斗酒的这个描写，大家也印象非常深刻啊，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一斗是多大。那么我查了一些资料，唐代的这个斗啊有大斗和小斗两种，大斗啊大概是6000毫升，小斗呢是2000毫升，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大斗装酒的话是6公斤的酒，小斗装的话是2公斤的酒。如果是蒸馏的白酒的话，2公斤李白可能还能受得了，如果是大斗6公斤，那个酒仙也受不了啊。所以李白斗酒诗百篇，关键问题在于他喝的是什么酒，他喝的一定是这种用稻米酿的米酒，因为度数很低，所以我们可以盛壶的来喝，他当然可以盛斗的来喝了，而且不影响他写出美丽的诗篇。所以这些问题呢，我看到这个米酒之后迎刃而解，哦，原来他们喝的都是我们古代酿制的美酒，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蒸馏酒的概念。用稻米来酿酒，中国北方南方皆有，但是呢以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酿制的米酒为佳。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诗说，绿蚁悲香嫩，红丝快缕肥，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白居易是哪里人？白居易是陕西人，就是陕西的渭河南岸的人。渭河两岸呢也是著名的农业产区，盛产小麦，但是呢小麦酿酒就不如稻米酿酒这么香甜，所以白居易就说故园无此味啊，我的家乡陕西没有这么好的米酒，没有这么好的下酒菜，所以呢我何必苦思归啊，我还是喜欢江南。所以白居易啊毕生都对于江南呢非常的眷恋，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那么白居易为什么对江南这么怀念，这么念念不忘呢？我想除了江南的美景让他留恋之外，江南的美酒，江南的美食也是让我们的诗人念念不忘的根源所在吧。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我们迎来了属于广大农民朋友的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个充满喜悦和收获的季节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沉甸甸的稻穗和挂满枝头的果实，更应该思考如何将这些大自然的馈赠更好地端上我们自己的餐桌。接下来我们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大富任庄村，和这里的村民朋友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丰收之后怎么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研究员将用他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点评村民们的家常饭菜，并教我们如何搭配出一顿营养满分的丰收餐。
2: 好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所组成的。我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第一位专家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研究员徐维胜，欢迎徐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徐维胜，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营养。
2: 徐老师，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您认可吗？
3: 我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我们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嘛。然后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吃什么，我们将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来。所以饮食是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环节。
2: 在您来到我们的现场之前，今天我是给我们在场的村民朋友们布置了任务的。他们提前把自己的一日三餐都拍了照片，发给了我，然后呢，我把它打印出来了。给您看一看他们吃的到底健不健康。我先给您看一位村民的饮食。首先看看啊，这个是早餐，然后这个是午餐，这个是中间的加餐，然后呢这个是晚餐。对，您看一看我们的这三餐加上加餐，从营养学的角度您来给我们看一看。
3: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吃饭的方式哈。那我们看到了咱们除了三餐之外还有一个加餐，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三餐两点或三餐三点的方式。我们把一天中的食物去放在不同的时间来吃，这样呢又能够保证每一餐的适量摄入，又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摄入。所以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是我们非常推荐的，尤其是老年人啊，一定尽量要做到三餐两点或者三餐三点。
2: 好的，首先我们的这个饮食方式就是三餐加一个加餐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徐老师的认可了。那么接下来您给我们打打分吧，就是这个一日三餐加零食您给打多少分？
3: 目前我们单纯从这个三餐的食材的颜色搭配上，包括它的种类的搭配上，因为还加了一个，这应该是酸奶配水果。那又有奶制品，又有水果，又有很相当充足的蔬菜，还有一些奶制品。那这一餐呢，我应该能够打到96分。
2: 哦，这么高啊！
3: 其实这一餐里面，如果去掉两个的话，那我们的分数应该会更高。
2: 来，您先来说一说，您觉得应该去掉哪个？
4: 我觉得应该去掉那个早餐的咸菜，还有午餐的那个火腿肠。
3: 哎，说明咱们现在村民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非常强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尽量的是要减少这种腌制品和加工肉制品的摄入。这个如果是咱们经常吃的这样一个菜品的话，那这两个确实是需要去掉的。当然了，如果只是我们偶尔吃了一点点，那个也是无可厚非的，

0: 像早餐的咸菜，我们适当的配一点，这个量太多了。当然放在这儿咱不都吃了哈，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每天我们要摄入多种的食物，对吧？所以我们要看颜色最方便，然后呢数种类数数量。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食物太多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天中哪一种食物的量太多了。
1: 我猜一下啊，我觉得碳水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碳水呢，是因为咱们现在说我们中国居民基本上都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谷类为主的，所以呢在这个三餐中我觉得谷类为主做的是相对不错的。另外是一个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太多了，大家看看是哪个食物。
1: 多吗？鸡蛋太多了是吧？
0: 一说到这儿大家就想到了鸡蛋太多了。我们现在推荐大家每天吃多少鸡蛋？
1: 每天至少一个鸡蛋，多的话可以吃两个，是吗？
0: 所以每天一到两个，当然最好我们控制到一个，因为咱们除了鸡蛋之外我们其他的食物也要摄入。像这里面早餐有三个蛋，而晚餐有西红柿鸡蛋，午餐还有这是菠菜蛋花汤吗？还是什么蛋花汤？所以这个鸡蛋的摄入太多了。
1: 它还有煮鸡蛋呢，晚餐也
0: 有。这还
1: 有
0: 一个煮鸡蛋。
1: 但是我猜一下啊，我觉得我目测，我觉得这应该不是
0: 一个人
1: 的饭，这应该是至少是一
0: 家
1: 两口或者是三口的这个一日三餐哈。
0: 对。
1: 但是依然鸡蛋稍微有点
0: 多，
1: 而且种类单一。
0: 对，因为如果你一种食材的量摄入太多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其他种类食物的摄入。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鸡蛋是一个营养相对比较齐全，而且我们也推荐大家多吃一点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控制好的量。
1: 好，接下来
0: 非常
1: 大家猜一下，刚才我的这一日三餐加加餐的内容是我们现场哪一位的三餐饮食？大家可以猜一下，您先猜一下。
0: 看一下我们这个年龄中，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座的中老年朋友的
1: 啊，排除了错误答案了。一看我们这个年轻人，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些老年男性朋友，可能就不太会吃的种类样式。
0: 对，因为今天咱们在场大哥呢是稍微的，应该目测是至少超重了。按照这样的饮食方式的话，如果咱们坚持的话，理论上控制好了量不应该出现很超重。三位女同胞目测目前体重应该都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坐我旁边的阿姨哈，非常的年轻看起来。
1: 请问您今年高寿？
2: 81了。
0: 哎呦，那我觉得这个像是您是平常吃饭都有什么讲究吗？自己
2: 也没什么讲究，主要就是清淡。
0: 清淡，清淡饮食。
1: 哎，我给大家揭晓一下，这个就是您的一日三餐，对吗？
2: 对。
0: 这不是您一下子全吃上的吧？
2: 不是，还有别人吃的。
0: 是一家人的。那这样的话，其实首先在食物种类上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现在推荐咱们的家庭餐桌，最好的多样化的饮食的践行方式就是看颜色搭配。让自己家里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其实食物的种类相对就多起来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哈，这些里边除了咱们的肠和我们的咸菜之外，几乎都是咱们自己做的。所以回家做饭也是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在家做饭，我们才能更好的增加食材，控制油盐糖。所以居家的餐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现在想给我们的81岁的奶奶鼓个掌啊。因为刚才您的这个一日三餐，我们的徐老师给您打了96分啊，这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
0: 谢谢。
1: 对吧？所以您看，长寿是因为吃得好。我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在奶奶身上也是得到了验证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一日三餐所组成的。如果你吃得健康，能够管住嘴，每天的一日三餐照顾好的话，真的是会长寿的啊。
0: 是的，因为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我们说我们每天要吃的健康，要吃的营养，那营养的食物其实是可以做到又好看又好吃的。这个可能大家之前提到营养就说哎呀可能不好吃哈，其实营养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利用天然的香辛料来调整它的味道，让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来，是最有营养最有价值的。
1: 我必须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关于到底怎么吃这件事情，我刚刚跟我的一个朋友发生了一场对话。我就说你看我每天都在吃什么，就是吃的确实是比较清淡，看起来没那么好吃。我的同事，因为我经常会发在网上嘛，他们都能看到。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说我每天看你吃的那些一日三餐，我都觉得你活得也太辛苦了，你活得也太惨了。我觉得你的那些食物对我来说就是零食，根本就不是一顿就是正经的饭啊。所以关于这个一日三餐到底怎么吃，我觉得今天咱们就通过大家的这一日三餐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那接下来我要给您看我们的现场第二位朋友的一日三餐啊，这个也我觉得挺精彩的啊。先来看一看早餐啊，薛老师看一看早餐，是一杯牛奶，一片面包，这是早餐。然后再来看一看午餐，午餐大家看看这个颜色，一下就能感觉到这得很香啊，因为全部都是油裹在上面，酱裹在上面，这一看就好吃，对吧？好，更香的来了，朋友们，这是我最爱的主食。我觉得中国人对于这种什么炒饼啊、炒面呀、等等这些食材，我觉得就是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这确实是难以抗拒，油香油香的，朋友们，这是他的晚餐，但有且只有这一份炒面啊。徐老师怎么样、就是这个给我们打几分啊？
0: 这个呢，我觉得给他
1: 沉默
0: 勉强打个及格分吧。为什么要给他打一个及格分呢？是因为至少他的一餐里面有一点蔬菜，虽然量非常少，而且目测这应该是个包菜吧，炒包菜。2018年我也做过一个调查，虽然它是一个炒包菜，但是它的油盐的含量是非常高，而且目测这不是家里做的哈，感觉
1: 这应该是在食堂里面吃的，可能是、
0: 就是这个可能是年轻的，
1: 来认领一下吧。
0: 谁的？
3: 我的。
1: 这个是平时就这么吃吗？
3: 对，平时几乎就这么吃。
0: 所以其实如果你平时就这么吃的话，那它的这个是个不及格的分数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说蔬菜，蔬菜我们要天天吃，这个里面还少水果，没有水果，蔬菜是餐餐吃，水果要天天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你看三餐里边早餐没有任何的蔬菜，只有牛奶加面包片，但是它这个面包片目测应该是个全麦面包，不是个白面包，说明你的这个思想还是很好的，至少知道我们增加了我们的全谷物制品啊，这个是非常棒的。
1: 沉默了，再次沉默了，朋友们。
0: 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饮食方式。所以
1: 为什么您在说的时候，我们的摄像老师一直在后面偷笑，我一直在看他，我觉得他肯定平时就这么吃的，是不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媒体来向大家宣传一些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我们的饮食，多样化饮食非常重要。那大家一定要算一下，首先就是要看类，看它的类别上就没有足量，对吧？每天的食物我们要摄入哪几类呢？谷薯类、蔬菜水果类、鱼禽肉蛋奶类、大豆坚果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摄入的食物大类。在这个大类的基础上，我们在控制总摄入量的前提下，要增加食物的种类，每天要保证不少于12种食材，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可以算一下，因为他很年轻啊，我觉得你从年轻的时候我们要打好底子的话，开始去做好我们的营养，那对你的未来是很有帮助。所以说像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食材中种类够吗？
3: 不够。
0: 数量够吗？
3: 不够。
1: 天的灵魂考验。
0: 而且对于一个你目测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哈，
1: 对，
0: 他的这个
1: 今年多大？
3: 我今年17。
0: 哦，17岁，
3: 对，
0: 那你吃的量也有点少
1: 啊。
0: 17、18岁的时候，正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基础代谢最最旺盛的时候。那你吃能吃饱吗？
3: 差不多吃饱，可能7分饱。
0: 7、8分饱倒是不错的哈。但是因为你现在17、18岁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适量的多一点。
1: 我也想替他问问啊，如果说咱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就这么吃，吃到了30岁、40岁、50岁、60岁，会有什么结果？
0: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定会 如果是长期这样不健康饮食的话，一定是会把我们的慢病吃出来的，你的肥胖、你的高血压、你的高血脂等等。

0: 诱发出来的时候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我们要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 17岁开始改变，完全是来得及的。当然了，如果是30岁、50岁、80岁，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
0: 是的，其实健康体重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啊？国家喊你来减重了，为什么说大家都传承了减重呢？其实我们一直说的是健康体重的保持，健康体重的保持。瘦的我们要增点肌肉、增点肉，胖的我们才要减。但为什么现在健康体重变成大家都说国家喊你来减肥啊？就是因为肥胖超重率太高了。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种饮食方式一直坚持下去，就是不改的话，很有可能再过几年体重就超标了。
0: 是的，因为体重超重、肥胖是很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比如说血压、血糖，
0: 对，血压、血糖、血脂，甚至包括高尿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吃出来的问题。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掌握一定的健康的营养知识，让自己的餐盘丰富起来。像刚刚阿姨的这个，他们全家的餐盘颜色就很丰富。所以说，
1: 徐老师，我觉得咱们必须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如果说这是一份不及格的一日三餐的话，咱们就从他的这个一日三餐入手，怎么给他改能够更好？
0: 其实他的这个改的也很好改，怎么好改呢？比如早餐，我们早餐有全谷物，非常棒，有牛奶。这个奶也非常棒，天天喝奶是很好。每天知道喝多少吗？
2: 我是可能，一罐到两罐吧。
0: 啊，差不多一罐呢就有点少，一罐250毫升，200的差不多哈。所以说每天大概要到300以上，300是比较重要。所以说你每天一到两罐的话，这个奶制品的摄入是够了。然后呢，早餐中要加上蔬菜，加点菜，加片生菜也好呀。对吧，加片生菜或者是加一点炒菜都行。当然一般情况像我的话，因为早上可能时间比较紧张，我愿意，而且本身我自己喜欢生着吃的菜，所以说早上加一点生着的菜是又方便又健康的。
1: 只要加上生菜，这一餐肯定就是分数会高很多了。
0: 对，因为你这个奶就优质蛋白质了嘛，全谷物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是够的，所以说你早餐只要加上新鲜的蔬菜，你这个早餐的营养价值就是相对就提高非常多了。
1: 比如说我们面前的有彩椒可以生吃，面前还有小番茄，小番茄
0: 也
1: 是可以生吃
0: 的，可以
1: 的。
0: 对，包括黄瓜，这些都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个人因为像咱们说的这些都属于茄果类的哈，所以你看，如果你都吃茄果类的，那你的种类也是相对简单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加点叶菜类的，生菜呀，
1: 生菜也可以生吃嘛，
0: 嫩的油麦菜呀，
1: 甘蓝
0: 都是可以的啊。对，紫甘蓝呢就是稍微的水分含量低一点，不那么好吃一点，但是也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那对眼睛对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1: 好，
0: 所以午餐呢，就是把肉去掉一点，因为而且这个肉呢，从这种油炸的、果糖的，变尽量的变成清炒的一些。
1: 但是这辣子鸡我看着就觉得香，我现在看起来我都觉得很有食欲，我特别爱吃辣子鸡。
0: 辣子鸡呢就是还好，就是它的这个可食用部相对低一点。其实像这个辣子鸡里面哈，有的时候咱们会放辣椒，那个辣椒其实是用可食部入菜的，但在这个菜里咱们一般是不吃的，所以辣子鸡里面实际可食用的只有那一点点肉。
1: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的烹饪方式是用油炸，
0: 油
1: 一旦用了油炸，
0: 对，
1: 其实它就不健康了。
0: 油完炸，而且还会再做一个二次加工，所以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我个人建议，并不是说不能吃任何食物，适量摄入都对健康有帮助，过量就是过犹不及的。所以这个菜2个星期不要超过一次。控制点量就够了。把你的这个，
1: 我觉得这像是菠萝咕老肉之类的东西是吧？
2: 对，
1: 也是油炸的，
0: 油炸的，而且又很甜，这个里面是一定会加糖的，在餐厅里边。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说添加糖每天不能超过多少克吗？大家有这个意思不知道？每天不能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50克的添加糖有多少，大家有什么印象吗？一瓶500毫升的市售饮料基本上就超了，大家可以算一下，看看成分表，所以一定要学会看预包装上面的成分表。

0: 50克的糖是很容易超标的。如果你喝饮料的话，在家里面居家，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做菜不要加糖。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就解决了。我们来看看这里面问题最大的部分，我想应该就是晚餐了啊。
0: 它这个晚餐里面其实主要的是碳水混了一点点的鸡蛋，这一点的优质蛋白质的量还是少的。所以说咱们说三餐的能量共比3:4:3，那它这一份满满的碳水，吃起来可能是很满足的，但是在健康上，在营养上就欠缺很多，蔬菜少了，对吧？然后，
1: 蛋白质也少，徐老师已经词穷了，朋友们都笑
0: 就
1: 场
0: 是，
1: 了，
0: 不好意
1: 就
0: 思
1: 是
0: 啊，
1: 不
0: 就
1: 知
0: 是
1: 作何评价。
0: 油有太多了，所以我们其实日常在外就餐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学会去控制和点餐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点这个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也推荐大家用小份儿来点。你比如说我们在那只能买一大份儿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太多，
1: 你可以跟别人分着吃，两个人合吃一份主食，再加一些蛋白质，再加一些蔬菜，其实就可以了。我其实有的时候在外面就餐的时候，我自己最常点的其实是沙县小吃里面的鸡腿饭，朋友们，这是我自己在健身运动的时候，其实经常会选择的一种外卖的食物，就是里面它有一个卤的鸡腿，有一个卤的豆干，有一份米饭，有一份青菜，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我们吃一份这样的炒面要稍微好一点。
0: 是的，而且尤其他刚刚提到了一个什么呀？豆干儿，我们的豆制品。那豆制品呢，虽然它是大豆哈，它虽然是植物性的食物，但是它这个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质。所以说，我们现在鼓励是大家多吃一些豆类。像咱们的全民营养周去年的主题就是奶豆天营养，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喝点奶，多吃点豆。当然，这个多，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多不是让你猛吃，是针对于现在我们这个摄入量而言，要适当的增加。就像蔬菜水果一样，为什么让大家多吃蔬菜水果？是因为你本身吃的太少了。那如果像我们平常吃了很多，我就不需要再额外增加了，所以说这个回到家里面，我们自己一定要会算，每天的食材种类不少于多少，数量不少于多少，而且还要控制好总量。现在不怕大家吃不饱，就怕大家吃太饱。
1: 我接下来又要给大家看两个错误答案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认领一下，这份晚上有包子、两碗馄饨的，这个是谁家的饭呀？你看我们这位朋友。非常不好意思的认领了自己家的这个晚餐啊，这一份儿有好，我们的这位大哥认领了这一份非常单一的晚餐，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啊，我让我们徐老师给打个分儿吧，这两个都是晚餐，您给打几分？
0: 这个呢可以打到及格了，为啥呢？是因为它虽然只有主食，只有面条，但它里面加的菜我看是挺多的，所以说这一份呢基本及格，但是它少优质蛋白，这个是如果只吃了这样一碗面条的话，咱们的优质蛋白质晚上摄入就不足了，而适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像这位大哥，如果您这样吃呢，建议晚上睡前半小时以前喝杯牛奶。哎，也是可以的。当然，尽量我们要做到。但是如果说像我们每天都像咱们按照膳食宝塔来吃，是很难的。在一段时间，比如一周之内，我们只要能够做到营养均衡，也是可以的。就像鱼一样，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吃水产品，最好的是天天吃，餐餐吃。但实际上，咱们说家里炖条鱼，不可能我家里天天炖鱼。所以，比如说一周吃1到2次鱼是可以的，至少保证有一次是海产品。
1: 所以徐老师，这个基本上勉强60分吧，这个呢？
0: 这一个呢，就是，哎，挺好的，但是还是说这个包子呢和这个馄饨哈，按照正常的理论上来说，也是算荤素搭配的，也有主食的，也有菜的。可是，一般情况下，咱们做的时候，这里面容易过量的加油。如果咱们自己家做的时候，您控制好了油和盐，那它相对来说做的皮儿薄馅儿大一点，也还是不错的。只是说我们肉眼看起来太单一了，那这个时候没法刺激我们的食欲啊。所以说尽量的让咱们的餐盘像刚刚阿姨家那个餐盘，颜色很丰富，那我们就很愿意吃。这个其实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1: 这个您说了改善方法的，这个呢，就是如果要改一下的话，怎么改？
0: 这个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馄饨的量稍微的减一点，另外呢，在这里面咱们可以加点紫菜，因为紫菜属于那个藻类的，菌藻类的食物呢，也是咱们推荐大家经常要吃的，像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呀，还有包括咱们的蛋白质啊，还有各种矿物质营养素呀，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在这个馄饨的汤里面可以加一点这种藻类的。
1: 所以这一份餐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碳水稍微有一点
0: 多，
1: 因为咱们包子配馄饨的这个搭配啊
0: 也很少见我觉得
1: 对，这个晚上吃完我觉得就得晕碳，肯定就昏睡过去了啊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的蔬菜确实有点太少了，
0: 我现在觉得这是不是咸菜呀、啊？
1: 是咸菜吗？
0: 腌了一下的芹菜是吧、
1: 哦、拌的
0: 凉 菜,
1: 菜,
0: 凉菜不是咸菜、
2: 上了包子就是怕老头不够吃、
0: 老头还能嚼动这么硬的芹菜，牙口还是不错的、说明平常
1: 家里的老伴儿这个蔬菜稍微有点少，然后再一个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做汤的时候，因为馄饨里面有汤嘛，
0: 对，
1: 汤菜的时候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其实就是钠的摄入，也就是盐的摄入，因为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放盐放一点儿，其实你就能吃出来那个盐的味道了，但是当你这个盐放到汤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要加很多这个汤才能有咸味儿。
0: 是的，
1: 但是这一碗汤你咕咚一下就喝下去了，对吧？
0: 所以说像咱们说我们日常为什么要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饮食中去控制这个油盐糖，尤其是隐形的呢，像汤是一个，另外就是饮料，含糖饮料那500毫升的含糖你喝下去一点事儿没有，再让你一下子吃这50克的糖，那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为什么说果汁不能代替我们的水果呀？也在这一点上，你一个水果吃下来可能是需要咀嚼呀，需要时间，你吃一会儿你可能就觉得有饱腹感了，但是一瓶果汁你喝下来一点饱腹感没有，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大姐您家的那个晚餐那个蔬菜呢，我需要表扬一下，虽然它一点点，但是它有红有绿，这个色彩上是很不错的，至少有2到3种食材了，所以说而且份儿很小。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在家庭餐桌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做到小份儿多量，如果是你在这个小份儿不太容易做到的前提下呢，在保证我们一盘菜的前提下多几个食材，这个也是最好做的。像我们家现在也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家庭人口没那么多，所以你说做上5、6个菜又太浪费了，尽量一顿吃完嘛，所以我们可以把平常的像土豆丝，酸辣土豆丝的，我们可以做成炒三丝，加点胡萝卜丝，加点青红椒丝，再加点肉丝，或3丝4丝，这样一炒，其实一盘菜也可以摄入多种食材。当然了，如果家里吃土豆丝吃多一点的话，主食就要控制控制了。
1: 好的，我看到有朋友拿着新鲜的蔬果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3: 康老师好。
1: 好，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酸枣岭村的书记杨松书记。杨松书记，您的这个是刚刚从地里采摘上来的吗？
3: 是的，这是采摘自我们小杨镇林场的一个2种木耳，一个是黑木耳，一个是粉木耳。其实我们还有近10个品种的蘑菇。这个蔬菜筐里边是来自于我们小杨镇各个农场的一个蔬菜。
1: 朋友们，
3: 这个是玉米，
1: 多漂亮。
3: 对，这个是我们生吃的一个小黄瓜，它也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千千玉指。这个是我们的秋葵，这个也是可以生吃的。
1: 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新鲜，朋友们，我现在摸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个蔬菜上面还有露水的这种感觉。
3: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3: 行，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徐老师现场的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蔬菜还有我们的玉米。
3: 好的，谢谢康老师。
1: 谢谢您。徐老师，来吧，点评一下我们书记刚刚送上来的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0: 我们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尤其是我们田野里收获这些自然的。让我第一眼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菌类的。为啥呢？因为咱们常见的木耳都是黑木耳，对吧？那这个还有一个有点粉红色颜色的这个木耳哈，这个我回去可以研究一下它的成分，看看哪些。
1: 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木耳或者是菌菇类的食物，大家平时吃的多吗？
4: 比较少，
1: 比较少，
4: 但是偶尔10天半个月能吃一次。
1: 您呢？
5: 经常吃，
1: 经常吃，经常到什么程度？
5: 黑木耳炒菜的时候家里头。
1: 您一

0: 星期能吃几次？
1: 也就一两次吧。
0: 哦，您呢？
2: 我是冬天吃的比较多，像夏天了有那个时令的菜，我就吃那个夏天种的这些蔬菜。
3: 哎，我发现咱们那个村民朋友们其实健康意识还是很强的哈。那尤其是像您刚刚提到一个时令，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对咱们现在的营养学。我们推荐大家蔬菜水果怎么吃呀？三个原则：新鲜的、应季的、当地的。这个就是咱们，而且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是最经济实惠的，新鲜的、应季的、本地的，价钱一定是最合适的。而且像这种新鲜的，天然的食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说实话，朋友们，我都没吃过新鲜的木耳。你们在村里面吃的是自己泡发的木耳，还是这种新鲜的多一些？
1: 泡，你大家泡了。
0: 都是泡的多一些啊，所以新鲜的木耳确实是比较少见啊，这可能也就是在村里面生活的好处，
3: 人家能自己采摘到了。所以说像这个我们经常也会大家听到说啊，木耳中什么什么营养素的含量比那个就说秋葵吧，比秋葵中高非常非常多，听过是吧？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如果你拿这个鲜木耳来去做比较的时候，当它的含水量上来的时候，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夸张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食材种类比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鲜和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管什么样的食物，我们都要尽量的多吃一点。像这个干木耳，它有一个好处，耐存储，那我们在家里买一袋或两袋可以放几个月两个月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家庭食材采购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那徐老师，刚才您听大家说的有一个星期吃个一两回的，有十天半个月才吃一回的，就关于这个菌菇类的，无论是木耳还是我们平常吃的蘑菇啊、香菇啊等等，您建议的频率是多久吃一次？
3: 其实像刚刚说的这个食物的频率哈，不管是说是菌菇类也好，还是其他食物种类也好，我们是建议均衡的去吃，没有一个固定的频率是多少，我们要经常换。只要咱能做到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在大类的前提之下去跳换就可以了。比如我们今天吃了木耳，那后天我们可以吃银耳，那我们今天吃了香菇，下次可以吃白玉菇，这些都属于一个类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吃了黄蘑菇、白蘑菇、黑木耳、银耳，我一下今天全吃到了，那你吃了这么多菌菇类的时候，你其他种类的食物势必是要少摄入。所以说不要特别在意某一种食物我吃了多少，而是要看整个的在这个餐桌上面它出现的频率。因为我们只有把不同种类的食材在我们的餐桌上经常的变换，我们才能更加刺激我们的味蕾，我们也才更愿意吃饭。所以好好吃饭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营养科学也很简单，就是让自家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红的、白的、黄的、绿的。在蔬菜方面要特别提醒一下，
0: 蔬菜我就想问了，比如说咱面前的彩椒，还有茄果类的小番茄，这个几乎是大家可能，反正我自己
3: 经常吃，
0: 对，经常吃，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蔬菜的时候，我嫌洗那个叶菜麻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抓一把小番茄去吃，甚至像这种比如说黄瓜呀、
3: 秋葵嫩的
0: 我都是家里面常备，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可以生吃，抓起来就直接嚼了，我觉得很方便。这一类的蔬果我们家里面是可以常备的吗？
3: 蔬菜水果呢，我们都说这个常备，咱们也不建议家里备太多。为什么？因为它们有一个新鲜度。刚刚说了，蔬菜水果最重要的第一点，我说的是什么？新鲜的，对吧？所以说，保鲜是非常重要。咱们家里的冰箱，它不是保险箱，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少采购。像这种新鲜的，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采购，最多不要超过3天的量，就是随时采来，随时吃，最新鲜。另外像这个番茄也是，虽然咱们说这个小番茄有很多种，红的、紫的、绿的，各种颜色的，那我们可能经常吃的是这种红色的小番茄，所以咱们其实在采购的时候也可以差着样的去买，就各种颜色的。
0: 现在黄的、绿的，各种颜色，
3: 紫色的都有，
0: 紫
3: 色的也有。就是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跟您说了，你知道我在哪个菜市场上看到了这么多的番茄吗？这个是我在采样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
0: 农村大集吗？
3: 在城市里边的一个菜市场。但大家猜猜是哪个地方的城市？偏什么地方？
0: 如果让我作为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肯定是山。

0: 寿光，因为我们在北方，寿光是我们的这个蔬菜
1: 生产之乡，
0: 对
1: 吧？你看，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啊，那肯定是集中在我们的江浙，我们的中部地区。其实我的这个市场在青海省。那年我去青海采草原上采黄蘑菇，然后采完黄蘑菇回来，我们要做它的营养成分。后来在他们的城关的那个菜市场里边，忽然发现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番茄，非常齐全。
0: 嗯，
1: 这个对于我们做营养研究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宝藏。我要把每一个不同种类的番茄，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如果我把这些食物成分都做好了，那我们的居民朋友们后面在吃的时候，心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更充足？
0: 嗯，
1: 所以像今天我在跟大家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食物呢？就是基于咱们现在的这个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在我们所里面有一个中国食物成分监测这样的国家的工作，那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要把咱们中国产的所有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完完整整的做好了，来为我们的健康中国助力，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我想现场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蔬菜和水果好像变得越来越甜了？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2: 嗯，有。
0: 嗯，
3: 我没有。
1: 阿姨
3: 一般都是自己种的。
1: 哦，这个是我们，
0: 这就是咱们在村里面生活的优势。
1: 90%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企及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0: 对，
1: 就是自己种的菜，而且应该来说是接受自然的阳光雨露啊，它应该是味道会更好的。
0: 对，为啥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真的发现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在育种的时候，会把我们比如小番茄往越来越甜的方向去培育，我们的葡萄，我们所有的水果的种类好像都变得越来越甜了。所以我其实想让您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在选购蔬菜水果的时候，到底应该是选用一些常规的品种，还是说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越来越甜的那些品种，还是咱们插着花来，其实都可以。
1: 嗯，首先呢，我们先说一点，插着花买肯定是没有错的。
0: 嗯，
1: 因为这是多样化的饮食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个不一样的哈，是甜是我们的本性。大家不要觉得我要拒绝我的本性不能吃甜。为什么我们爱吃甜不爱吃苦？因为一般甜的就是成熟的，是好的。为什么我们说刚刚推荐的三个原则中有一个当地的呢？当地的我们采摘的时候一定是成熟了才摘下来，因为它不用存放呀，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甜度、它的口感、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是甜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每个人都是天生就爱吃甜的，但是我们要控制。刚刚我也跟大家说过，控制糖，对吧？我们说的控制什么糖？糖的前面有个定语，什么糖？
0: 精制糖。
1: 嗯，对，是精制糖。
0: 嗯，
1: 是添加糖。
0: 哦，
1: 对吧？我说的是添加糖，每天不要超过50克。但是像我们的食材中的糖是天然的糖分。
0: 嗯，
1: 天然的食物它是一个络合的状态，在我们的体内正常的，它就会代谢掉。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不用拒绝我们天然食物中的天然甜度。另外一个，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那么多添加糖？因为添加糖是纯能量，而且我们吃的越甜的话，咱们口感的阈值是会增高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清淡饮食？刚刚阿姨就说了，她的饮食是相对比较清淡的，所以说。
0: 而且我看她刚才的那个酸奶碗里面，其实只是放
1: 了
0: 几种
1: 三四种水果，
0: 对，每一种都吃了一点点，都没有过量，种类很多，但是都是浅尝辄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就是每一种咱们都吃一点，但是哪一种都不要过量。所以也不用害怕那种特别甜的蔬菜和水果，只要把它搭配着插着花来吃，其实都可以放心的吃。那关于水果的每天摄入的量，你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我真的见过吃水果减肥的啊，对吧？您肯定听过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的，我爸爸喜欢吃葡萄，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吃葡萄一吃恨不得能吃一箱，就是买回来那个葡萄，他今天一晚上就能把那一箱给吃完。所以您想想，他那个糖的摄入量肯定是超标了。
1: 嗯，他其实如果叔叔这样吃，不止糖的摄入量超标了，他是什么都超了。对吧？
0: 对，
1: 你想你一下吃那么多的水果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我们的胃的容量就那么大，你其他的食材是不可能摄进去的，而且这 这容易出现暴饮暴食，暴饮暴食也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害的。所以说规律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三餐四时好好吃饭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数量起来就很好，我们要按时按序按量。为什么我们要规定大家说大概几点钟我们该吃早餐了，几点钟该吃午餐了，几点钟该吃晚餐了，上午十点该加餐了，下午三点该加餐了，晚上半小时睡觉半小时之前八九点钟该加一点餐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时间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进餐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
1: 量也是。
0: 对，其实我们的徐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餐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就是蔬菜类，大家看一下。蔬菜类其实的占比
1: 跟我们的
0: 谷薯类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水果类，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餐盘里面水果占的这个比重，你就应该知道了，它是占三分之一的一半儿，对吧？
1: 是的。所以说每天我们吃多少水果，我们有一个克数啊，250克到300克。但说这个克数大家可能心里没有什么概念，
0: 太抽象了。
1: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一个普通人的拳头大小的一个苹果，基本上就能满足咱们每天的水果摄入量了。
0: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差不多
0: 彩椒，
1: 彩椒这么大的一个苹果，
0: 就基本上就够我们一天的量
1: 了。对，两个这样大的两个橘子，基本上就差不多。所以水果也不能吃多了，因为你同样你水果第一它糖的含量是相对比较多的啊，那你吃多了确实也会对我们的口感啊各方面有点影响，影响了其他食材的摄入，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控制的。
0: 好，我们刚才把这两个部分水果类和蔬菜类基本上给大家都分析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谷薯类啊。谷薯类因为咱们手边其实就有很多的食材，你看咱从新鲜的说起，这个我目测应该是糯玉米，
1: 看着像，
0: 对吧？糯玉米，比如说咱们以奶奶作为一个例子的话，这种糯玉米它一顿饭吃多少的量是可以的？这一根儿它能全吃完吗？
1: 这个肯定吃不了的，因为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哈，一定要少量少食多餐，这个是非常重要。刚刚
0: 奶奶，这个您能吃完吗？一顿饭
3: 能吃完？
1: 能吃完咱也不吃完哈，咱可以吃三分之一，最多吃到二分之一，因为我们还要留给其他的食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像这根玉米咱们在家里比如一家三口，我们煮一根或煮两根这样吃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也别把它太当主食，因为这是一个鲜的玉米，鲜玉米中它和咱们这个干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是要控制。另外
0: 甜玉米和糯玉米你也给说说呗，因为有的朋友爱吃甜的，有的朋友爱吃糯的。我自己爱吃糯玉米，但是我听说糯玉米的升糖指数更高，
1: 相对对，因为它里面那个抗性淀粉的含量更丰富一些，所以其实大家在吃这个甜玉米和糯玉米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不要纠结，我们是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但是不能总吃这一种。
0: 朋友们就这么一点儿，
1: 对，控制好量而且适当的去变换，甜玉米有甜玉米的口感，甜玉米有甜玉米的营养，糯玉米也有糯玉米的营养价值，所以说就是放开了，适量的吃，控制好量就够了。
0: 基本上大家看这个跟我小臂一样长的，
1: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
0: 玉米，对，这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玉米。刚才从徐老师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根玉米，如果您是一家三口的话，吃这么一根其实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可以用咱们的手掌来代替。你看正常，你看我们说一个掌心两个掌心基本上两个半掌心这样一个大，所以说一般一次吃一个掌心长度是够的。
0: 这是主食玉米咱们说完了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面前的这些这都是我从我们家带过来的给大家 看。
1: 所以你看我说这要是您家的话，我觉得您家的这个谷薯类这个还是很丰富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主持健康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就是对于基础的健康知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呢我们家的主食啊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谷薯类豆类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块儿蒸成杂粮米，然后蒸完了之后呢，我一次会多蒸一些，把它分装冷冻放在冰箱里，徐老师一听就知道为什么了。
1: 挺好挺好，这样的，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尤其是工作 那个节奏比较快的啊，像主持人也是一个工作节奏非常强的，
0: 嗯、
1: 压力很大，不可能用那么长的时间。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是我们蒸出来之后先分装，这一点就是很好。先分装之后冷冻好了，我用的时候、
0: 嗯、
1: 吃的时候拿出来，把这份量加热了再吃。
0: 嗯，
1: 而且这个他把多种的谷物放到了一起做。做成杂粮饭、
0: 嗯、
1: 这个在营养上就非常的充足了、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全谷类食物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吃不让大家吃过多的精白米饭、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谷皮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有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虽然它们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咱们摄入的总量比较大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吃一点全谷物的制品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红豆
1: 这是豆类的
0: 对豆类的、
1: 嗯、
0: 咱们很多朋友家里面常备的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这些、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是我同事准备的
1: 鹰嘴豆、嗯、
0: 鹰嘴豆也是一种近两年特别火的一种豆类、
1: 嗯、
0: 就是鹰嘴豆听说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吧
1: 是
0: 嗯,
1: 嗯其实像这些豆类呢我们怎么去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豆类中的蛋白质虽然属于植物蛋白但是也是属于优质蛋白质、
0: 嗯、
1: 那所有的豆类中的蛋白质都是优质蛋白质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大豆和其他杂豆呢、
0: 嗯、
1: 大家一定听过大豆类和杂豆类对吧、
0: 嗯、
1: 最主要的还是看它里边的淀粉的含量淀水含量超过50%的我们一般归成杂豆类了像这些红豆呀这些它的淀粉含量相对高都属于杂豆像黑豆黄豆它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相对低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所以它们是归为大豆类、
0: 嗯
1: 啊、但是这些杂豆类的优质蛋白质虽然含量低但是也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要推荐大家奶豆添营养在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做米饭的时候刚刚像他们餐厅里的只有白米饭其实回来可以建议我们的所有的餐厅哈，你做米饭的时候加点花生加点杂豆甚至加点玉米糁都可以的、
0: 嗯
1: 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份主食，我们可以同时吃到2到3个种类的食材。
0: 嗯，
1: 这种，尤其在居家做饭的时候，是很容易做到的。
0: 对，就是像芡实、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煮在粥里，
1: 粥里
0: 也可以单独把它煮水。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把它跟排骨、冬瓜炖在一起，这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一种方法啊。
1: 嗯、
0: 像这些，其实都是我平时。蒸杂粮饭的时候用的、
1: 嗯、所以其实在这儿我今天还给你推荐大家一个就是那个窝头、
0: 嗯、
1: 大家可能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阿姨和大姐都一说到窝头可能是很干很辣嗓子是吧不好吃然后超市里的很甜很润是吧很好吃但其实超市那个还叫窝头您觉得还叫吗
0: 那叫甜品
1: 对它就不是那个纯的所以说咱们说窝头怎么做更好吃呢像咱面前这个玉米啊去磨粉
0: 这个是藜麦
1: 所以说像我们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用这个玉米加上花生的加上小米的磨完粉再加一点黑豆粉然后这个几个粉做成一个窝头又香又软真的是非常好的
0: 嗯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我们面前的这个杂粮的做法我也要请教一下、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现场是用比如说小米和玉米糁来煮粥的有吗会用这个煮粥吗
3: 是煮粥煮粥这两样没掺一块都是都单煮
0: 啊您都是单独煮粥的
3: 对
0: 对我们家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也都是煮小米粥或者是煮玉米糁粥、
1: 嗯嗯、
0: 甚至是东北我们知道有那种大碴粥、
1: 嗯、
0: 它也是用玉米煮的对吧大家如果把它煮粥和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蒸成饭这两种您推荐哪个方式
1: 其实煮粥和蒸饭它的升糖指数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尤其是我们有高血糖的人要特别注意哈如果你要喝白粥的话升糖指数会比较快我们建议大家要做点杂粮粥那你就适量的吃一点杂粮粥是可以的这是粥和粥比那蒸饭和粥呢它也没有办法同时去比因为水分含量不一样所以说蒸饭的时候呢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在蒸大米饭的里面可以加点小米蒸成二米饭可以加点红豆
0: 嗯
1: 可以加点花生但是煮粥的时候玉米粥里面我这个是比较粗的哈、
0: 嗯、
1: 我更喜欢喝那个细一点的就是放点红薯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就刚刚在咱们大家提供的这个餐品里面我就没有看到薯类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缺憾哈 所以说薯类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食材，而且它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
0: 嗯，
1: 这个也是大家建议在日常生活中适量多的吃一点薯类。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餐盘。我们刚才把谷薯类的这个部分也说完了，其实就是建议大家多种多样，同时呢尽量的多吃一些
1: 全谷
0: 物。
1: 对，杂粮全谷物。
0: 好，咱们来说蛋白质的这个部分啊。很明显我们刚才从大家的食物当中看到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其实都有一点不足，除了我们81岁的奶奶这个鸡蛋吃的比较多，其他人其实都不太够哈。关于如何补充蛋白质，我觉得我手边的这杯牛奶，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谁是每天喝牛奶或者是酸奶的，可以举个手。
1: 对，我记得他是会喝的。
2: 我每天是喝。
0: 每天喝。
1: 嗯。
0: 你们没有每天喝牛奶的这个习惯是吧？嗯，
1: 其实说到这个喝牛奶，可能很多人说不喜欢它的味儿，我喝了肚子不舒服，对不对？如果你只要你不是特别严重的，我们就可以先从少量的牛奶喝，就先看你自己能喝哪种，比如酸奶。如果咱们能喝酸奶，看看能喝多少，没有那种不舒服，比如说肠鸣呀，甚至是腹痛呀，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只要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就是你能喝这个奶，而且能接受这个量。那另外呢，牛奶呢，咱们可以选择去乳糖的，或者是把这个牛奶加热一下，因为乳糖不耐热，你一加热的过程中，这个乳糖分解它的量低了，可能咱们就也能接受了。慢慢的尝试能喝哪种奶，能喝多少，再过渡过来。奶制品一定要每天都喝的，300克。
0: 对，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喝牛奶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不爱喝牛奶。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豆制品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肉类、鱼类，这些也是大家应该要摄入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北京录嘛，然后我老家也是河南的，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当中，我几乎小的时候，朋友们，我就没怎么吃过鱼和虾，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特别少。所以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饮食当中，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的这个摄入也应该稍微要多一些呢？就别光吃鸡蛋喝牛奶啊，是吧？
1: 嗯，对，鸡蛋牛奶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方式，但是动物性食物基本上是我们优质蛋白非常良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多用一些禽肉代替一些畜肉，尤其是猪肉啊。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饱和脂肪太高了，过多的饱和脂肪的摄入是对大家健康不利的。当然脂肪是好的，必须要吃哈，因为脂肪除了可以提供必需脂肪酸之外，还是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个非常良好的载体。你没有脂肪的话，脂溶性维生素没法来也没法吸收，所以要控制好量。烹调用油25到30克，别用多了，一个人。
0: 徐老师，
1: 控油壶是非常棒的哈，所以说现在我们建议大家都要用这个控油壶来去做事。
0: 这是我从我们家拿来的油壶啊。
1: 所以我看您还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哈。有了这个控油壶，咱们就知道，哎，每天我们家里几个人吃饭，算好了这一餐我们用多少油，因为这是一天的量，你要把它分配到三餐中去啊，所以其实量非常少的。
0: 阿姨看得直皱眉头啊。朋友们，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油呢，它是油壶分两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油嘴儿，就是你可以往外倒，这是咱们从小到大家里面都会用的这种油壶。说实话，这个油嘴儿你一倒绝对是倒多了。
1: 是的，
0: 一般我早上煎蛋的时候其实就用这个喷油的这个嘴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喷的时候我一般就是喷2下或者是3下。我们在煎蛋的时候或者是煎一些肉类的时候绝对就不沾了，所以大家就是每天摄入油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一下这种喷油壶。这种市面上其实各种各样的喷油壶特别多，大家去尝试一下啊。徐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提给您啊，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信息量真的挺大的，大家有可能记不清楚，有可能在实践当中确实也很难做到啊。我觉得给3个关键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出的改变，就3个，你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了，那第一个呢，我就希望大家主食多全谷物，多杂粮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天天吃水果。第三个就是餐餐吃蔬菜，只要大家 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把这三样去慢慢的调整好了，那么你在餐桌上你就会很好的去控制好自己油盐糖的摄入量了。所以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增加全谷物食物。
0: 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这些食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烹饪的方式也好，都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按照更加健康的标准去提高一些。但是呢，这不是强制性的要求，这只是一种健康的理念，是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的改变，能够建立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其实健康就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里面。
2: 丰收的喜悦不仅要看在眼里，更要吃进健康里。希望大家都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带回家，从下一顿饭开始，让自己的餐盘变得更丰富更健康。在这儿再次祝福大家中国农民丰收节快乐，愿大家都能吃出好身体，乐享好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原剧一堂亲，今天播出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她为男友去逃亡。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原剧一堂亲为您讲述亲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关注家庭内部的情感纽带。一份遗嘱，两套房子，却引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江苏淮安的魏元晓丈夫去世后，想按照遗嘱把城里的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没想到两个继女却坚决反对。魏元晓说自己含辛茹苦养大了两个继女，丈夫临终前白纸黑字写明了房子归他，两个继女却说继母要房也要地，还违背了赡养爷爷的承诺。一方觉得委屈，一方心怀戒备，重组家庭多年的恩怨在遗嘱面前被彻底点燃。但其实继女们真正不愿配合过户的原因，竟然还藏着一层更深的担忧。一起来听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
3: 53岁的魏元晓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自打丈夫去世后，有件烦心事就一直困扰着她，那就是她想把夫妻共有的那套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没想到却遭到继女们的反对。
4: 给她跪了，给她家里面人都带去，带去叫写这个遗嘱。假如我不得盖上房子，属于我的老家房子就属于他两个闺娘的。当时他就是这样子写的。
3: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魏元晓拿出了一份遗嘱，这是她丈夫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遗嘱，上面写着：“金色家园的房子是我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后共同财产，农村的老房子是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前财产。”对于两处房屋的处理意见是，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农村的老房子归袁春燕袁霞所有。关于承包田，除被征用部分，剩余承包田收益部分用于老父亲养老。遗嘱里提到的袁春燕和袁霞是袁安祥的亲生女儿，也是魏元晓的继女。
5: 真的没想到我拿她比我当我亲闺女还能给我，没想到能到最后能对我这个样子。
3: 既然遗嘱里提到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那袁家姐妹为什么不愿意配合继母去办理房产过户呢？
6: 我父亲说把这个房子就是接让这个房子留一半给我个妹妹，我没同意，因为我说他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说这个房子给他，但是他有一点太过分了，就是乡下的也要要，田也要要，那我肯定不同意。
7: 双方所争的金色家园的这套房子位于淮安市洪泽区的城区，面积为94平方米，市场价大概在40万元左右。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那这套房屋到底应该归谁呢？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3: 魏元晓说，他跟袁安祥相识于1995年6月，那时袁安祥的日子过得很难。妻子刚刚病逝，两个女儿都未成年，大女儿13岁，小女儿才4岁，一个破碎的家就靠袁安祥来撑着。而他那时候也刚刚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到2个月，他就嫁给了袁安祥。
4: 你要对他不好，别人就说了你做个晚娘了。我做晚娘，我步步在小心， 像我亲生女儿，我还能打两下骂两下。她亲生女儿，我从来没有对她一点点大言什么东西。
3: 婚后为了贴补家用，魏元晓在农闲时也四处打工。最苦的时候，魏元晓曾一天打两份工。那时的他从早到晚连轴转，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4: 我就贴这个小油锅贴，我在回去去做这个。我一个月拿给我老公3个月工资呢，我还要在路上马路上面

0: 检查一番。
1: 魏元晓说，在他第一段婚姻中，原本有两个亲生女儿，离婚后这两个女儿都判给了前夫，此后就断了联系。而他二婚嫁到袁家后，对两个继女视如己出，尤其是对小女儿袁霞，他更是悉心照顾。
0: 我跟袁娘没生小孩嘛，就是在我带大了的，你可以到我们局上去打听，我也不是说鬼话，也没说的假话。后来越成也好，就是没打的也好，到时候任务去打听，我问一下带他两个闺娘是什么姓。
1: 那么在两个妓女的眼中，魏元晓又是什么样的呢？
2: 他到我们家来，我小肯定是，但是饭是我奶给我煮的，就是在我奶那边吃的。
3: 哦，女儿在你奶奶吃？
2: 嗯，
3: 那他不说话？
2: 他做饭，但是我不在家吃，他老给你脸色看。
4: 平时我不在家，几乎都是我奶奶照顾他。他是有时候打麻将，有时候什么的，他不问事。我们也不能说他没带，带也带的，倒是过来人也是知道的。一个晚娘，她能对你的小孩有多负责任？
1: 大女儿袁春燕清楚地记得，继母嫁到她家时，她13岁，已经懂事了。在她看来，继母对她们两姐妹算不上有多好，但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
3: 我跟你父亲关系还怎么样？
4: 刚来的时候也经常打架，就是为一些这些事那些事。因为我父亲跟他吵了，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是不是原配的，知道吧？也不能说是成天就为了这些事情，成天天天在家吵。
1: 袁春燕说，后来过了婚姻磨合期，继母跟他父亲就不怎么吵架了，一家人的日子在忙碌中度过。
4: 16岁，我奶奶就让我姑姑把我带出去了。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回来，回来就是谈婚论嫁，我们才回来的。平时我就是偶尔的回来一趟，平时我全部都住在外面。
1: 婚后，袁春燕搬回了娘家，跟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那时，她和继母的关系还算融洽。
0: 闺娘，她小姨那就打出了门了，全都在家里面，几口子都在家里的。
3: 你说小燕子怎么了？
0: 几口子，他结过婚了，他一直就在家里面，有小孩也在家里面，没得小孩之前也都在家里面。
1: 继母魏元晓说，袁春燕搬回娘家后，他们之间从未红过脸，更没有吵过架。成家后，袁春燕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这两个孩子都是魏元晓给带大的。
3: 那俩孩子都你给带大
0: 的？都是我带的。就从出娘胎，小的就从出娘胎，就他妈肚子生下的，不听，或者他们照顾，我要去上班了，晚上面全都来，我跟你讲，就那个我下班回来，我没睡过一个好觉，你说一个小孩子，小男孩子，你说好不好的？
1: 魏元晓说，虽然是重组家庭，但嫁到袁家这些年，他是真心真意的跟袁安祥过日子。那个时候，魏元晓是一边打工，一边替女儿袁春燕照看孩子。他所有的付出都有村里人给他作证。
5: 生两个瞎子，就是不大呢，学外过来的，就家人又在屋里去喊我，不少事他照顾的。
3: 能有举个例子？
5: 那像他刚才大姑娘上个大瞎子，那个生个孙子到他带的。
1: 这位村干部说，在袁安祥得病之前，他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根本没有什么矛盾。尤其是袁春燕在第二胎生了女儿之后，更是让这个孩子跟了她的姓，也就是姓袁。
3: 说她给哪个姑娘带孩子？给老大带还给老？
5: 给老大
3: 啊，
5: 老大，
3: 老大家才生老二
5: 啊，
3: 她给带了几年？
5: 带5、6岁呢。
1: 临终前，她立下遗嘱。
4: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
1: 一块承包田引爆双方的矛盾。
0: 我就是跟那闺娘们家庭的闹这个事情，不可能没到我土地的。
1: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正在播出。
6: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21年1月，袁安祥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随后袁安祥进行保守治疗，没多久就去世了。离世前，袁安祥立下遗嘱，对家中财产进行了分配，也就是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份遗嘱。
1: 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患病后，大女儿多次劝他立遗嘱，都被袁安祥给回绝了。后来袁安祥病重，住进了医院。有一次大女儿前来探视时，再一次提到了遗嘱的事。
4: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个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他不愿意写的。不愿意写呢，因为他跟正常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他也考虑到我跟我妹妹以后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他不能写，叫我叔叔写了。
2: 我们害怕的就是老家的房子被他弄去，那是我爸跟我妈的房子，凭什么可能被他弄去呢？所以才写遗嘱，我们都放进这个城里面那一套房呢，一直叫他不要用老家房子打主意吧。
1: 袁家姐妹说，立遗嘱时他们也没打算跟继母争房子，当时家里的两套房子，城里的那套楼房比较值钱，他们说给继母，而乡下的那套房子不值钱，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所以袁家姐妹想留下来。两姐妹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父亲袁安祥的认可，之后由他们的叔叔代书了一份遗嘱。
7: 这样的房子就是归嫂子所有，就是老家的房子归那个小孩，这个养老呢，就是不是还有点那个田嘛，田成就是有一年年金6块钱，这养老的，这个田就是一个老人的吧。
3: 那遗嘱谁写的？
7: 遗嘱是我写的。
1: 弟弟写好这份遗嘱，袁安祥在上面签了名。十几天后，袁安祥病逝。此后，双方一直相安无事。2025年4月，继母魏元晓拿着遗嘱找到两个妓女，希望他们配合一下，帮忙把城里的那套房子从夫妻共有变更为他个人独有。
3: 你跟那两女儿说，叫她配合过后，她对方什么态度？
0: 我跟她谈不好，我也不想跟她吵，我也吵不过她。
1: 按照遗嘱，城里的那套房子应该归魏元晓所有，那为什么袁家姐妹不同意配合她过户呢？
2: 在我们家调解的时候说，农村有4分地是她的，我说这个地是我妈的，我也不可能给她。调解的时候说这个地就不要了，是她把那个4分地不要了，农村房子给我们，然后她变卦了，说那个4分地还要，那我们肯定不可能啊，那就不要谈了。
6: 协商不成，2025年7月，魏元晓一纸诉状将袁家姐妹以及袁安祥的父亲袁守奇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结果没想到，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之一的袁守奇突然去世了，这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8: 其中的一个被告是袁安祥的父亲，他在这个9月份去世了，离世了。我们建议一下，就是，把这个案子先给他撤回来，撤回来以后重新的再去做个诉讼，就是选择了他的两个女儿做个被告。
1: 袁守奇有4个孩子，除了离世的袁安祥之外，另外3个孩子都健在。他的突然离世就牵扯到了转继承，原本与案件无关的3个人，此时要不要参与到诉讼当中？这也是承办法官需要考虑的地方。
9: 转继承这个权利主体是本案的死者的2弟还有3弟，可能还有一个，是他的妹妹这个后来我们征求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其实也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都表示呢就是，放弃本案的实体权利。
1: 案件到此，当事双方只有魏元晓和袁家姐妹了。2025年10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方仍然坚持他此前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两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除此之外，原告魏元晓还提出了要分割家里的0.4亩承包田。
0: 公司的承认证明我肯定有啊，我就是跟那过来我们家庭里闹这个事情，不可能没到我土地的，村里面也不得那个。他们现在就是上次那个没弄得好，就是这个土地的事情，他土地是没到我土地。
1: 那作为被告方，袁家姐妹对此又会怎么回应呢？
2: 这样反正我爸那一部分还该我的呢，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3: 但遗嘱说不经常房子给他了吗？
2: 这房子是我们让他这么写的，然后后来他给我们反悔了，那凭什么都要？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4: 我是这样想的，你跟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谈清楚的情况下，我才能 我才能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你，否则我不会相信你了。
1: 袁家姐妹

0: 明白。
1: 本来但我们吃亏就我们吃亏，我们要老房子肯定吃亏，是不是？
2: 对，
1: 那就是一个意念，是那是我妈的东西我们才要的。我要你那个房子干什么呢？一开始我们就不准备要这个房子，自己想要的太多了，动了头脑子太多了。他
0: 代书遗嘱却没有见证人签字，
1: 该我跟我姐继承多少我现在不可能全部给他，我什么都要。
3: 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这个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0: 赡养与否能否通过协商解决？
4: 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0: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正在播出。庭审中，袁家姐妹提出了这样的答辩意见，他们认为父亲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那份遗嘱是叔叔代为书写的，属于代书遗嘱。而按民法典的规定，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但这份遗嘱却没有见证人在上面签字，应该属于无效遗嘱。
1: 我爸那一份该我跟我姐继承多少，我现在不可能全部给他，我什么都要。该我继承的我就要继承，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好说话，我什么都给你，我不要了。城里房子该我多少你给我，老家房子你说该你多少那我给你。
0: 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请求法院确认这份遗嘱无效，然后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袁安祥的遗产。对于被告方提出的这个答辩意见，原告方又会怎么回应呢？
3: 立遗嘱的时候呢，这个有继承权的案件就当事人啊都是在场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也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一个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5: 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个遗嘱呢死者自书的，通过庭审呢被告也说了，这个遗嘱是实在的三立代写的，然后这个签字是由实在本人签的，那从这方面来说就否定了这个本案这个自书遗嘱。
0: 承办法官认为袁安祥生前所立的这份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而代书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从这个构成要件上来说，案涉的这份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名属于无效遗嘱，但非要说这份遗嘱无效似乎又与事实有偏差。
5: 包括原被告一直都确认这遗嘱的内容是按照被告的意思啊，被告这一家的意思写下来的，这个也是他也同意县城城居的这套房子给原告，但是呢他们的要求就是除了这套房子给原告，其他的乡下的所有东西跟原告无关。
0: 通过庭审，承办法官发现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并不大，双方的矛盾点主要是家里的那块0.4亩承包田到底应该归谁。原告魏元晓认为这份承包田应该给他，因为土地确权时把他的名字登记上了，而被告袁家姐妹则认为这份承包田最初是分给他们生母的，应该由他们来继承。
1: 他刚来的时候那个队的组长就说捡人不捡田，他来了直接把你妈那个田扩到他头上了。他到我们家那个田本来是我妈的，凭什么给你呢？他一亩田都已经给你买了那个土地换承包了，还有4分田他还想要，我凭什么给你啊？
0: 被告袁霞说，父亲去世前家里的承包田被征收了一部分，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政府给这些人买了社保，等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继母魏元晓就是用家里的田换了社保，已经吃到了政策红利。
4: 其实谈起来田他没有田，他那个一亩地倒是占用我母亲的田，现在他还要他那个4分地，就是以后假如国家占用了这个田，这个钱律师对我说的，律师对我说的，说这个钱还要给他拿去。我说凭什么？
5: 当时主要偏差在哪里呢？就是说偏差在这个承包地这一块，按照理论上说原告说还有大概0.4亩地，被告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放弃了那些这些地啊，什么这承包地啊，没不可能再有你的0.4亩。
0: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时，承办法官向当事双方解释了这块承包田的性质，它属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农户只有经营权而没有处置权，要想处置这份田只能等到下轮土地承包时再调整，现在法院只能对这块田的收益部分进行调解。
2: 田一年能给多少钱？

0: 吧。
1: 就租金嘛。
0: 啊，租金一年能给多少钱？
1: 一年。
0: 几千块钱。
1: 没，起码1000多块钱。
2: 一听土地动不了，只能就收益部分进行调节。魏元晓觉得没必要跟妓女们争这笔钱了，毕竟每年才1000多元的租金。
3: 土地收益我给你，对吧？如果说到了三人承包，就是马上那个二人承包不是要还快了吗？还有2-3年吗？下面如果说国家对那个三人承包进行调整的话，这个就不是人家的权利，就不是他的权利的问题了。
0: 按国家政策来的。
2: 魏元晓做出让步后，这个矛盾被解决了。这是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也是他们不愿意配合继母过户的最直接原因。
4: 单独没找过我，跟我姐说的，说把那个房子全部过户给她。我姐说你这个房子我爸名字在上面，你过户给你一个，你卖了你以后怎么办？一直就没松口，没让她写着那一个名字，就害怕她把卖了钱被人家骗了。
2: 袁霞说，他们最初想把城里的房子给继母，本意是想让继母在这套房子里养老，也算是有一个保障。可父亲去世2年后，情况却出现了新变化，那就是继母谈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
4: 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那个房子啊，你干嘛要给他卖了？我说你现在找那个男的，外面还欠钱呢。我说你把卖了，如果是钱被他骗去，你不是那样人，他骗不到我。
5: 我跟我妹妹讲了，我们从小就是说不问他对我们好与不好，毕竟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到我们家来了，生活了这么多年，就是从那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是还是有义务养他的。
2: 袁家姐妹害怕继母被人骗了，最后人财两空，到那个时候继母有可能再找过来让他们养老。对于袁家姐妹的这个担心，继母魏元晓又会怎么回应呢？
1: 他爸走的了，然后我就生病，我就开刀子。开刀子是我姐在我旁边，是我姐照顾。她心里那样老的伤的，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0: 你什么病就生了？
1: 哦，看的这个。
0: 阑尾。
2: 继母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离世后，她先后生了2场病，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期间，袁家姐妹给她包了红包后，就没再管她。也正是这一点，让魏元晓想明白了，养老根本靠不上这两个妓女。
3: 关于妓子女关系产生的赡养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原告啊，他自己就承诺了，我以后不要你们，不要你们赡养，就是原告啊，不要你们赡养。
5: 特别是养老这一块，我不想跟他扯皮，因为他上次在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不要我们养老，到时候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2: 经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了3点共识。一，农村的老宅子和承包田的收益归袁家姐妹；二，袁家姐妹协助继母魏元晓将金色家园那套房子的共有产权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三，魏元晓承诺不用袁家姐妹承担赡养自己的责任。承办法官认为，调解时魏元晓承诺将来他不用袁家姐妹来养老，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思表示，不能通过司法来确认。
6: 赡养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跟他进行约定完了，肯定是这个赡养这是他的自己的权利，他的一种诉权完了。比如说他老了以后，老了以后他觉得生活困难，他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完了。
0: 就是他的承诺是没用的，
6: 他这种承诺还是没用的。
2: 据此，2025年11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被告袁春燕、袁霞于2025年11月30日前，协助原告将登记在袁安祥、魏元晓名下的金色家园那套房屋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
7: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爵老师，你好，冯老师。冯老师啊，今天这个案例原本是遗嘱之争，但是我们看后来也是牵扯出来了继子女赡养继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继子女需要承担赡养继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8: 关键在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本案当中， 父母再婚的时候，两个继女她都没有成年，那么继母呢，确实是和继女共同生活的，也实际承担了抚养啊、照料啊、家庭教育等职责，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继女在成年以后，她对于这个继母啊是要承担赡养责任的。
7: 案件呢是调解结案的，而且我们看到继母魏元晓她承诺说以后不需要袁家姐妹为自己养老，不过呢法院在出具这个调解书的时候却没有确认这一条，这是为什么？
8: 我们国家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个子女对于父母他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么从这样的法律规定来看呢，就是子女赡养这个父母，它不仅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道德的行为要求，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啊，是不能通过协议或者承诺加以排除的。即使父母啊，就是因某种原因吧，他承诺我以后不需要子女来赡养，这样的承诺，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不能依这样的承诺就免除子女的赡养这个责任，所以呢，法院也不可能在调解书当中来确认这样的承诺。
7: 再婚重组家庭，亲情结构更为复杂，财产权属、继承权责更容易产生模糊地带。本案的调解结果是法理与人情的平衡兼顾。法院尊重逝者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家庭实际抚养付出、财产来源、土地权属等客观事实，通过司法调解厘清房产、老宅、承包田的权属划分，妥善化解了财产争议。同时呢，也明确赡养义务是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仅凭双方私下承诺随意免除。家事有规，继承有度，依法护亲方得长久。
9: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离异女子恋上贴心男友，可男友的一个神秘背包让女子非常不安，女子怀疑包里有违禁品。一天，男友突然被缉毒警抓获，到这个时候女子才知道男友竟是个毒贩。为了帮男友脱罪，女子将男友背包里的毒品销毁后逃亡他乡，煎熬十年后她选择自首。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她为男友去逃亡。
2: 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叫刘梅，是一家小美容店的老板。这年情人节，刘梅正在美容店里打扫卫生，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叫她名字，刘梅赶紧走出店里，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幅横幅，上面写着张大龙爱刘梅。横幅前，刘梅的追求者张大龙手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看见刘梅出来了，张大龙快步跑到她面前，将鲜花献给了刘梅。又惊又喜的刘梅接过花，扑上去拥抱张大龙，心想自己终于找到真爱了。刘梅33岁，一直做美容行业，人长得漂亮，但命运也是坎坷，年纪轻轻就结婚生了个儿子，没几年就离了婚。后来刘梅带着12岁的儿子离开了老家伤心地，来到南方某市开了家小美容店，儿子则在附近上学。为了方便接送孩子，刘梅在美容店楼上租了一间房，楼上生活，楼下做生意。刘梅的生活便利而充实，美中不足的是家里还缺一位男主人。日子一天天过去，美容店人来人往，鱼龙混杂，其中就有一个常来的男顾客叫张大龙，36岁，单身未婚。一来二去，张大龙看上了刘梅，对她展开了疯狂追求。这个周末正好是情人节，张大龙在美容店外面又拉横幅又献花，向刘梅示爱。这一次刘梅终于被感动了，答应跟张大龙谈恋爱。这便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在一旁的儿子看见妈妈找到爱他疼他的伴侣，也是高兴的直拍手。随后三人相拥去饭店庆祝了一番。吃饭时看着张大龙和儿子其乐融融，刘梅憧憬着以后美好的生活。
3: 在刘梅眼里，张大龙深爱自己，并且对他的儿子视如己出。但是刘梅每次问张大龙是做什么工作的，张大龙都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而让刘梅更疑惑不解的，还有一个他不可触碰的雷区，
2: 那就是张大龙的黑色背包。说起张大龙这个黑色背包，他极其重视，基本包不离身，别人碰都不能碰。有一次刘梅好奇，随手拿起这个黑背包，想要看看是什么牌子。张大龙突然目露凶光大喊，你给我放下。刘梅吓得手一松，包

0: 到了地上。张大龙冲过来，一把抓过背包，恶狠狠地瞪着刘梅说：“再动我的背包，我把你手剁了。”看着张大龙阴狠的眼神，刘梅顿时一身冷汗，半天不敢吱声。张大龙可从来没有那么凶过。同时，刘梅也很疑惑，黑背包里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碰不得？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刘梅就察觉到张大龙所谓的工作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由于张大龙对自己和儿子都很好，也舍得为他们花钱，刘梅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张大龙不犯法，随他去吧。
1: 打这儿之后，刘梅再也不敢碰触张大龙的黑色背包，并且还一再叮嘱儿子不要去碰他。可随着刘梅和张大龙交往的深入，刘梅更觉得张大龙的来历不简单，而且他还总是神神秘秘的。那么张大龙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有时张大龙开着车出去，说是工作，好几天不见人，回来之后突然就有大笔的钱挥霍，带着刘梅母子俩到处吃喝玩乐。张大龙还有个男搭档，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次跟张大龙见面，他都穿着黑夹克，戴着鸭舌帽，缩在路边阴暗的角落里，说话也都是窃窃私语，从来没有大声过。有一次，刘梅隐约听见张大龙和这个搭档约定说要定时互通信息报平安。刘梅半开玩笑地跟张大龙说：“你跟你这搭档还挺亲密。”只见张大龙瞥了他一眼，冷冷地回了句：“少管闲事儿。”刘梅心想，张大龙和搭档如此小心翼翼、鬼鬼祟祟，会不会再干一些违法犯罪的勾当？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很快，刘梅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
1: 男友张大龙突然遭到缉毒警追捕，他恳求刘梅救他一命。
0: 刘梅颤颤巍巍地拿着黑色背包，把整包毒品冲进了公共洗水槽的下水道。
1: 刘梅帮张大龙销毁了背包里的毒品，带着儿子踏上逃亡之路。
0: 他命令儿子快点收拾东西，马上去东北。儿子年纪还小，不明所以，只好当天下午就跟着刘梅逃离了当地。
1: 刘梅顺利躲过抓捕，逃到外地谋生。最终等待他的是安稳的新生，还是痛苦的煎熬？他为男友去逃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暑假的一个上午，刘梅牙疼，就关闭美容店，准备去医院看牙。已经15岁，马上就要上初三的儿子则在家里写暑假作业。这时，消失了好几天的张大龙突然推门进来，他放下黑背包，一身疲惫地瘫到沙发上，拿起遥控器准备看电视。刘梅看见张大龙回来了，就撒娇道：“亲爱的，我牙疼呢，你开车送我去医院看牙吧。”张大龙歉意地笑了笑：“行，我开车送你。”然而，在车上，张大龙情绪突变，不仅不跟刘梅交流，还不时拿起手机看看，嘴里在嘟囔：“那小子怎么还不发报平安的信息啊？”刘梅觉得奇怪，正要问他怎么了，只见张大龙突然猛踩油门加速狂飙，同时让刘梅给儿子打个电话，说有急事交代。刘梅莫名其妙地打通了儿子的电话，张大龙一把抢过手机说：“你马上把我的黑背包放到楼下美容店里去。”说完把手机扔回给了刘梅。很快，张大龙一个急刹车就把刘梅放到了医院大门口，一句话没说就调转车头走了。刘梅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他手机就响了，竟然是张大龙打来的。只听张大龙急促地说：“刘梅，咱俩相好一场，救我一命，你快回去把我黑背包里的白色塑料包给扔掉。”就在这时，刘梅听见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她看见张大龙的车开到不远的十字路口时，被另一辆轿车猛然截停，对方车上跳下来4个人，他们大喊：“ 不许动，我们是缉毒警察。紧接着，警察把张大龙拖出了车，铐上手铐，带上了另一辆车。缉毒警察、毒品、黑背包，这些信息串联到一块儿，刘梅终于确认，张大龙是毒贩子。他越想越害怕，脑子一团浆糊，已经忘了牙疼，赶紧浑浑噩噩跑回家。回到家，刘梅见儿子还在屋里写作业，他焦急地抓着儿子的肩膀问：“刚才张大龙说的黑背包呢？”儿子吓了一跳，回答说：“按张大龙说的，放到美容店里了。”刘梅急匆匆地下楼，来到店里，打开黑背包一看，果然里面有一个白色塑料包。他赶紧撕开塑料包的一个小口，看见里面是白色晶体状的粉末。
1: 刘梅被吓傻了，他没想到这个深爱他的枕边人竟然是个毒贩。可此时二人恋爱时幸福的点点滴滴就像过电影一样在刘梅脑海里闪过。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刘梅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0: 这个决定就是帮张大龙逃脱罪责。于是刘梅颤颤巍巍地拿着包，把整包毒品冲进了公共洗水槽的下水道。处理完毒品，刘梅仿佛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屋，瘫到沙发上，头疼欲裂。旁边儿子说话，他就像听不见似的。不知怎么的，刘梅突然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儿子吓坏了，边哭边手忙脚乱地照顾了刘梅一通。过了好一会儿，刘梅才算缓了过来。看见被吓哭的儿子，刘梅脑子清醒了点，她紧紧地搂着儿子说：“儿子，别怕，别怕。”想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刘梅又一身冷汗。天哪，我这可是在犯罪呀！她在屋里来回踱步，心里盘算着怎么办。最后刘梅决定逃跑。于是刘梅对儿子谎称自己欠了很多债，如今债主来追债了，这里待不下去，得赶紧逃离。他命令儿子快点收拾东西，马上去东北。儿子年纪还小，不明所以，只好当天下午就跟着刘梅逃离了当地。
1: 然而刘梅带着儿子刚出逃不久，他就接到了房东的电话，询问刘梅关于张大龙的情况。刘梅吓得赶紧关了手机。那么接下来刘梅会逃向什么地方？他带着儿子一起出逃，儿子的未来又该怎么办？警方最终能否找到刘梅呢？
0: 原来刘梅带着儿子跑到了东北某小镇，靠同样的谎言欺骗了一位要好的朋友，投靠在他四合院的一个杂物间里。为了逃避警方的抓捕，刘梅改了名字。平时刘梅就去打散工维持生计，生活惨淡，儿子也不再上学了。听到妈妈欠了很多债，只好委屈地跟妈妈俩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平时出去打零工的刘梅，每次在外面见到警察或是公安的标志，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快步低头躲过去。别人问起刘梅的过往，他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虽然刘梅一直瞒着儿子，但随着儿子慢慢长大，他也感觉到事情不对。短短几年，刘梅一头秀发全熬白了，忧愁的皱纹爬满了脸，看起来老了几十岁。这期间刘梅有一次忍不住用聊天软件开了个新号，以别人的名义跟一个朋友打听张大龙的消息，听说张大龙贩毒被判刑，但因为缺少了刘梅的关键口供，张大龙没有被处以更重的刑罚。这说明当初刘梅把白色粉末扔掉的确救了张大龙一条性命，尽管 帮助张大龙逃避了他应有的惩罚，但刘梅没有感到快乐，反而是负罪感和自责越来越重。难道自己要一直逃下去，一辈子和儿子都生活在黑暗里，他和儿子的人生就这么彻底毁了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刘梅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1: 刘梅隐姓埋名躲藏10年，最终难以忍受逃亡人生，打算自首。
0: 他终于想通了，不能在黑暗中生活一辈子，他要对自己的错误有个交代。
1: 刘梅到案后才知道自己的真心错付了，男友张大龙只是想利用他当挡箭牌。
0: 看到刘梅但人长得漂亮，还没啥心眼，而且刘梅的家和美容店还可以当他一个藏身的地点。
1: 刘梅非常后悔当初帮张大龙销毁毒品，可时隔10年，他是否还要为当初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他为男友去逃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逃亡10年，刘梅也被煎熬了10年。儿子虽然没有上学，但他勤奋踏实，在汽修店学到了一门维修手艺，能够自力更生了。汽修店的老板也挺赏识他，老板的女儿更是喜欢上了这个努力善良的小伙子，两人谈上了恋爱。如今已25岁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成家了，这天儿子结婚举办婚礼，但刘梅却不敢去参加，一大早就跟亲家人推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够出席。婚礼仪式上，儿子在台上穿着帅气的西装，儿媳妇儿穿着漂亮的婚纱，好一对幸福的新人。儿子在婚礼主持人的介绍下拿起话筒，动情地说道：虽然今天我的母亲身体不舒服不能够出席，但我还是要感谢她的养育之恩，我永远爱我的妈妈。这时他看见台下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母亲刘梅。她穿着破旧的衣服，戴着帽子和口罩，偷偷躲在酒店一角。儿子和刘梅的目光遥遥对上了，母子俩的心还是连到了一起。这一幕让刘梅心如刀绞，当年就是那一挥手帮张大龙扔掉了毒品，却落得如此下场。
1: 这一刹那，刘梅终于想通了，她不能在黑暗中生活一辈子，她要对自己的错误有个交代，让儿子有个名正言顺的妈妈，让未来的孙子孙女有个名正言顺的奶奶。那么接下来刘梅会怎么做呢？
0: 于是婚礼过后，刘梅把当年真实的情况和投案的想法告诉了儿子。儿子听完已是泪流满面。其实母亲多年的东躲西藏，儿子早就觉得和突然消失的张大龙有关，但看见母亲那么隐忍和委屈，儿子一直不忍心追问。直到今天，母亲终于向儿子坦白。儿子激动地说：妈，我支持你。于是在儿子的陪同下，刘梅来到当地派出所投案。派出所马上刑事拘留了刘梅，并联系了案发地南方某市的公安机关。随后警察向刘梅介绍了张大龙的情况。原来张大龙从小不学无术，长大后也不上班，靠着爸妈微薄的退休金当起了啃老族，平时无所事事，在外瞎混，结识了一堆狐朋狗友。父母都因病去世后，30岁的张大龙没了经济来源，竟然和人一起干起了贩毒的勾当。后来张大龙在美容店认识了刘梅，看到刘梅虽然离婚自己带着孩子，但人长得漂亮，还没啥心眼，而且刘梅的家和美容店还可以当他一个藏身的地点。于是张大龙对刘梅展开了疯狂追求，追到手后更是把刘梅哄得甜滋滋的，而自己 则继续干着伤天害理的贩毒勾当。案发当天上午，公安缉毒大队收到紧急情报，有个两人的贩毒团伙将一批毒品运输到了当地。缉毒大队马上行动，先在市郊区的平房内抓获了地名毒贩，起获了少量毒品。经过讯问，该毒贩供认大部分毒品被藏在另一名同伙张大龙那里。于是警方立即展开部署，在马路上截停了张大龙的车，将其当场抓获。到案后的张大龙坦白，他所携带的另一部分毒品就在他的黑背包里，而这黑背包就放在刘梅家里。但是当警察赶到时，毒品已经被刘梅扔进了下水道，刘梅也已经跑了。警方获取了房东的证言，证实这些毒品是刘梅处理的。好在通过缜密专业的提取工作，公安技术部门在刘梅居所的公共洗水槽中提取到了部分毒品，因此警方立即对刘梅进行了通缉。但是这么多年刘梅一直没被抓到。听办案刑警说到这里，刘梅长叹了一口气，接着问警察同志，我确实是帮了不该帮的忙，我知道错了，那我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呢？刘梅的疑惑就是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指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以及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财物的行为。本罪是行为犯，实施以下任何一种行为即构成本罪。第一，是为毒品罪犯进行包庇的；第二，是为罪犯的毒品或赃款进行窝藏、转移、隐瞒的。这两类行为都可以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关于本罪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第349条明确规定，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结合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在案发前刘梅就已经察觉到张大龙存在违法犯罪的嫌疑，并在缉毒警察抓获张大龙的时候就确定知道了张大龙是毒贩子，但他仍然帮张大龙扔掉了毒品，导致张大龙逃避了大部分的法律制裁。因此刘梅的行为构成了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得知自己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刘梅又有了新的疑惑，自己已经逃亡了十年，受了十年活罪，司法机关还要处罚他吗？这就涉及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刑事追诉时效。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一定期限后将不再追诉，其中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这里的以上、以下都是包含本数的。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情节严重的，法定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所以追诉时效应为十五年。同时刑法第八十八条还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在案件立案后，犯罪嫌疑人有逃避司法追究的行为的，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我们回到本案，张大龙贩卖毒品，把一包毒品放在刘梅的美容店里。当他开车拉刘梅去医院看病时，发现被警方围堵，为了逃脱罪责，张大龙让刘梅回去帮他处理毒品。 刘梅看见张大龙被缉毒警察抓获，明知他是毒贩，还帮他处理掉了毒品。之后，刘梅畏罪潜逃，这就属于逃避侦查的行为。同时，案发后，公安机关已经对刘梅立案通缉。因此，虽然刘梅逃亡了十年，但他的罪行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仍然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刘梅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结合其主动投案和当天认罪的从轻情节，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宣布完判决结果，当法警把刘梅从法庭上带走时，在旁听席的儿子激动地说：“妈，等你出来，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刘梅热泪盈眶地看着儿子，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我们再来说说张大龙。根据刘梅的供述证据，司法机关对张大龙的遗留犯罪问题进行了追加起诉，另案处理。毒品犯罪是危害社会的严重犯罪，在日常生活中要坚决和毒品犯罪划清界限。本案就启示了我们要分清对错，对毒品犯罪要时刻保持警惕，帮助了毒贩，等于让毒贩逍遥法外，让他有机会毒害更多的人。毒品可以毁掉吸毒的人和毒贩子的人生，还可以把帮助毒贩的人也送进监狱。本案的主人公刘梅本来可以带着儿子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他却不分是非，帮助毒贩子张大龙扔掉了毒品，从而让母子俩的人生掉进了深渊，逃亡十年苦不堪言。最终，刘梅还进了监狱。刘梅的故事提醒了我们，要区分善恶，珍爱我们的生命，珍爱我们的人生，警惕毒品，警惕毒品犯罪。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今天呢，咱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喀什，它在中国的最西边，被昆仑山和天山环抱着，就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这座古城可是咱们国家最西端的历史文化名城。喀什古城特别有意思，它不是那种被围起来只能看不能碰的景区，它是活着的，您走在里面能听见铁匠铺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能闻到药茶的香气，能看到土陶匠人坐在那儿一笔一笔往陶罐上画着高台民居。中午十二点，汗巴扎的铜锅里煮着热辣辣的美食，酸奶刨冰能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走在600米长的阿热亚路上，铁器铺、药茶摊、花草架子，眼睛和鼻子都忙不过来。所以有人管喀什叫活着的丝路博物馆，我觉得这个说法一点儿都不夸张。走吧，今天咱们就一块儿去喀什逛一逛，看看这座古城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0: 昆仑山与天山环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喀什经过于丝路千年风沙中。作为中国最西端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以五口通八国的枢纽地位，将中原文明与波斯、印度文化融铸成独特的绿洲城邦。如今，这座五 A 级人文景区正以生土建筑群、迷宫巷弄与活态巴扎，续写千年古城的传奇。喀什古城位于喀什市中心，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产生活，古城至今仍然保持着原始的样貌，延续着当年的盛况。
1: 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就不算到喀什。每天上午十点半，在这里有特定的开城仪式，为了欢迎五湖四海来的朋友们，入城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一下吧。
0: 人们载歌载舞，演绎张骞出使西域。班超戍边屯田，买买提的故事等，重现千年商道的盛况。
1: 我们在开城仪式的时候，分别用了四个篇章，然后用这种对白、旁白，然后舞蹈、杂技等这些形式。除了这些历史人物之外，我们还有这个骆驼呀、马呀。小毛驴呀，连动物都搬出来了，所以就是想让游客朋友们更亲切，体现了我们各民族交流交融的这种场景，也体现了我们的热情好客，喜迎八方的这样的情景，也欢迎大家到喀什旅游。
0: 喀什自古以来就是贸易重镇，古城的分布延续了历史留存下来的业态布局，并未经过后期的人为调整。跟随着往来商队的入城路径，就来到了古城中最繁华的地方——阿热亚路。这条600米古道密集分布五大巴扎。
1: 巴扎是什么意思呢？是集市，是市场的意思。所以我们这边哪里人多，哪里都会形成一个巴扎。喀什的话是巴扎之乡，如果大家要真正了解、亲身体验巴扎文化，可以来我们的喀什古城的阿热亚路亲身体验。
0: 千年药茶香飘荡，土陶罐子排列整齐，各式花帽挂满了架子，琳琅满目。
1: 我们现在所站在的位置是坎图曼巴扎铁器巴扎。大家知道坎图曼是什么东西吗？我们这边农民出田用的工具叫坎图曼。每天上午的话，入城仪式结束了，我们还有这里有打铁演出，他们在准备，我们去看一下吧。

0: 坎土曼巴扎以标志性农具命名，但实际售卖各类铁器制品，人们就以坎土曼代指整个铁器市场。巴扎内的铁文化展览馆展现了喀什的农耕文化。
1: 这个就是新疆最大的坎图曼之一，上面三个字米拉斯，它意思就是传承，它代表着这里的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
0: 铁器巴扎延续前店后房的古老布局，面对机械化农具普及，当地铁匠保留手工锻造技艺，把坎图曼从田间推向了舞台，使传统农具制作技艺得以传承。体验打铁也成了当地特色旅游项目。
1: 师傅，您这儿打的是什么呀？
2: 这个铁的盘子。
1: 哦，好好看，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2: 可以。
1: 中度可以了吗？
2: 对，再加。哦，好干的。
1: 这个还有点秤，这是最轻的吗，师傅？
2: 对。
1: 还有比这个还重的是吧？
2: 对。
1: 力度不一样，然后花型也不一样是吧？
2: 对。
0: 古城的手工艺是千年智慧的活态传承。除铁匠外，古城还活跃着许多的手工艺人，他们世代聚集在一起，自然形成了手工巴扎，也被称为职人街。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使用的热瓦普乐器，就是由当地工匠麦麦提的祖父制作而成。
1: 一直是在做喀什的热瓦普？
3: 对对对。

0: 太好听了，那这个喀什惹哇布和其他的惹哇布有什么区别吗？
1: 那你弹片给我。哦，这个声音更亮，比较美啊，比较
0: 更好听，
1: 软一点的。声音不同，两种乐器。
0: 循着阿热亚路西行百米，土陶花盆巴扎的斑斓器皿跃入眼帘。这些由洪水粘土塑形的陶器，在匠人的指尖翻飞间，化作各式形制，呈现在眼前。看这些琳琅满目的土陶，我们现在所站在的位置是土陶花盆巴扎。 那为什么在这里形成这种的土陶巴扎呢？那是因为对面有高台民居，这些土陶成品在高台民居做完了以后带到这里来买卖，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土陶花盆巴扎。
2: 土曼河中携带的泥沙沉积出独特的色格兹粘土，传统的土陶外形朴素自然，匠人祖利甫卡尔喜欢在土陶上刻绘新疆的故事。
0: 当游客带走一件陶器，便带走了喀什的印记。老师，您这是设计的图案是什么图案呀？
3: 这个是我们这个古城的高台民居的，就是房屋吧？啊，这个是150年以前的陶罐。
0: 好看的形状，然后其他这个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对吧？对。
3: 作为一个陶艺人，我就考虑到了这点，本地特色、本地的文化，融到这个陶罐上面去。
0: 也就是喀什的礼物可以带回去收藏。
3: 哎，对，可以说喀什带到自己家回家。
0: 就那个取材的土有哪些？
3: 这个陶土不是说随便哪个地方挖出来，那不一定合适。
0: 嗯，
3: 你必须要找就是河边，或者是以前来过洪水的那种地方去找。
2: 插上鲜花，盛装酸奶。

0: 喀什人将土陶用到了生活的各处，土陶与河对岸高台民居的生土墙同根同源。喀什古城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大规模生土建筑群，千百年来当地人就地取材，用生土以砌、垒、挖、拱等多种形式建房，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
1: 那老师，墙上面的土和咱这个做土套的土是一样的土吗？
2: 嗯，不一样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随便就是在底下，挖出来的土。你仔细看的话，有这么个小草，小草在上面，我们就加这个泥巴里面，然后再抹上，这样的话它不会裂的，它不会散架。
0: 墙内掺入草茎可以防裂，墙外窄巷交错便于遮阳。巷道变成了天然避暑长廊，处处显露着生土建筑的智慧。如今以浓郁风情和独特建筑美学著称的喀什古城，在2008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1: 我看这些改造前后对比的照片，真的是反差感真的挺大的。
3: 是的，是的。那么最开始你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它有一个就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自来水这个墙上挂，厕所房上爬，这就是生活的一种尴尬。因为老城就是近千年的古城，它很多80%-90%的房屋都是危旧失修的生土建筑，再加上它底下有30多公里的地道，最深的12米，最浅的呢也是7米。每当下雨下雪呢，突然出来一个可能大概有几十平米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洞，就害怕这些情况。
0: 喀什古城面积约1.57平方千米，居民约4万多人，可见此次改造的任务之重，涉及人员之广，情况之复杂。为了保护好建筑和传统街区，最终确定了4种方案：原址改造、拿钱搬走、异地置换新房、先迁后回。即使如此，在推行的过程中依旧面对着重重困难。
3: 设计的过程当中，图纸出来了，今天拿回家，爸爸同意了，妈妈不同意，明天又要改造，烟道往这放，厕所往那边，厨房要摆在这边，结果这咋办？最后把一家人全部集中，最后拿出来的方案就是一户一设计，每一户就一个图纸，这个自治区范围内15家设计院全部在这就地办公，设计完了以后呢，他有的还是看不懂，最后我们邀请了10几位画家，把这个房子那个立体面图，直接在那个白纸上画，画出来你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院子是这个，厨房在这，卫生间在客厅在那，看清楚以后，好吧，就这样子，就不厌其烦的，就是跟着如何满足群众最真实的愿望为出发点。
0: 古丽的家便是古城活化的典范之作，它将传统民居的精髓与现代生活需求相融合。古丽一家将家园的一部分敞开，热情地迎接四方宾朋，淋漓尽致地展现维吾尔风土人情，成为喀什旅途中不容错过的文化地标。

0: 我看刚才游客都特别热情，气氛特别好，都可以体验跳舞。那当时是怎么想的，给游客要展现出这样的项目呢？
1: 当时我毕业回来，在古城景区当讲解员的时候，很多游客会问我能不能到维吾尔族家里看一下，就是看你们的表演，就是喝你们的茶，就是吃你们的饭，做客一下，体验一下就是家庭的风格。他们呢就是能近距离的和我们沟通，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就是了解到我们的生活习惯呀，民俗文化。因为我们维吾尔族呢是非常喜欢鲜艳的颜色，我们就是

0: 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整体工程的这个抗震加固性改造这块老百姓有些困难，那么这块呢又党和政府一户一设计加固改造，那么比如你是两层房子，那么整个两层的整体整个主题就给你建好了，那么给你留下就是最上那一层的屋顶和房屋内外的门窗和内外装修部分就留给老百姓了，那么老百姓呢又喜欢这个雕梁画柱，这样呢又减轻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又呢保护了房屋的这个原有的这个风貌和这个风格。
1: 喀什古城依照着修旧如旧的原则，采取一户一设计的方式，老城改造不仅完成建筑抗震升级，更同步拓宽巷道，铺设水电暖气，回填36公里地道，彻底重塑居民生活方式，并且在改造过程当中，历经沧桑的古城民居样式和屋顶结构得以延续和保留，成为了喀什古城富有特色的亮点。
0: 喀什古城呢有99条巷道，它犹如迷宫，蜿蜒曲折，那么每个巷道呢都有每个巷道的故事，那么为了便于游客和当地居民、外来居民辨别呢，它有两种，一个是六棱砖，六棱砖铺六棱砖的胡同呢是巷道呢是可以打通的，还有一个呢是长方砖平着铺的，长方砖的那个巷道呢是死胡同，所以这个砖的铺设呢也可以告诉人们关于巷道的一个进出的一个信息。
1: 这座由改造指挥部蜕变的博物馆是古城新生的实证，当草泥抹上加固的墙垣，当六棱砖指引游客穿梭巷弄，喀什古城以修旧如旧的匠心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解，让丝路明珠在新时代焕发本真之光。古城的主街中心就是买买提的老宅，也被称为八一老爷的家，这座300年的古居是喀什现存最古老的生土民居，罕见的三层结构彰显着曾经的地位，也成为解读维吾尔族人建筑智慧的窗口。
2: 这个房子呢总共三层结构，比如说最上面第二层就是老爷的生活区，老爷的主卧，他的衣帽间之类的，然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边呢是第二层，就是他们干活的，主要是有这个管家的卧室，还有这个主客厅，还有一个地下室呢就是仆人的生活区域了，有长工还有佣人的休息间，还有他们的厨房之类的。
1: 维吾尔族人十分重视庭院空间，院内种植花草树木，搭建葡萄架，还设置苏帕，供人盛夏时节避暑乘凉。进入室内，老宅主客厅壁龛存放鎏金陶碗，铺上爱德莱丝绸地毯，佐以无花果干、药茶等迎接客人。
2: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主人的卧室吧。
3: 好，
2: 你也可以在这里坐，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老爷的，
3: 当一个老爷。
2: 对，
3: 这么老房子的主人是吧？
2: 对，
3: 刚好我在这儿可以看到院内谁在进进出出，是不是？
2: 而且看到这边的马路
3: 对，一些很凉快的。
2: 是的，当时那个马路就是商人的必经之路。
3: 那这房子的主人的活动区域都在这卧室里面是吧？
2: 是的，而且这个主人他有啥事儿的话，他可以跺跺脚，这样子跺跺脚，这下边就是这个管家的卧室，管家就知道老爷有啥事儿了，然后他就跑上来伺候这个老爷，听这个老爷的话。
3: 太聪明了，这房子安排的。
1: 厚达1米的墙体，配合高窗窄廊，形成天然的气候调节系统。主卧设计尤为精妙，屋顶覆沙土隔热，墙面开通风孔。结合庭院阿以望天井的拔风效应，盛夏室内依然清凉。
3: 因为喀什是丝绸之路尚不重镇，之前的话好多商人都会骑着骆驼路过这里，在这里歇脚。我们喀什古城给大家展现出我们的丝路文化，每天下午7点钟有这样的丝路驼队演出，看驼队来了。

这里是喀什古城百年老茶馆，因为平时当地人比较爱喝茶，吃的牛羊肉比较多，所以以茶来保健，以茶来调理身体。

0: 琴声悠扬，药茶飘香，在百年茶馆的氤氲里，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当白日的繁忙落下帷幕，汗巴扎的铜锅开始沸腾，上演着最原始的味蕾诱惑。囊言囊语更是吸引了往来游客驻足。
1: 这里的美食的种类非常多，有玫瑰鸽子汤、烤全羊、烤鹅蛋、酸奶刨冰都特别美味。要是来了喀什，不长胖几公斤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0: 午夜12点，汗巴扎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包罗万象的新疆特色小吃与手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巨大的铜锅里翻滚着八方滋味，酸奶刨冰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这里没有精致的摆盘，只有大漠的豪爽与生活的热辣。吃饱了，才真正懂得喀什的烟火人间。如今的喀什古城，生土墙垣依旧斑驳，雕花木纹却已焕发新生。晨光中，孩童嬉戏于六棱砖铺就的巷路，白昼里，铁匠铺的锤音、土陶匠的砖柱、古丽家中的歌舞，交织成生活的乐章。夜幕下，汗巴扎的香气与喧嚣，百年茶馆的琴音与茶香，诉说着不息的烟火。这座丝路上的千年明珠，将悠悠岁月酿成了触手可及活着的日常。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咱们在喀什古城里可是过足了瘾，不过咱们的味蕾还没有歇够呢。接下来我要带您从新疆一路往东，去湖北襄阳的乡野里尝尝另外一种味道，那味道更野更鲜。您能想象吗？有人不用鱼饵就能钓上甲鱼，配着柴火灶烧出来的锅巴饭，香的能把下雨天里的客人都引进门。还有烤全羊，得插上当地的一种叫荆条的树枝，再刷上山茶花油，烤出来外焦里嫩，一点儿也不腻。更绝的是，有位大哥在澳洲待了几年，回来把牛肚、牛心、牛肺、牛筋卷在一起，做成了牛杂热狗，中西合璧，吃起来啊，那叫一个过瘾。想不想知道这些山野美味到底藏着什么秘方？走，咱们接下来一起去襄阳尝尝这口带着泥土香的鲜味道。
1: 晚上四个人，七点半，好的。
2: 刚到中午，这家不大的农家院里就坐满了来尝鲜的客人，大家都是奔着一道张四的红烧甲鱼而来的。
3: 尝，
4: 好，
3: 地道的农家菜嘛。这个肉的口感吃着会比较更细腻一些，
5: 养颜特别好。
3: 晚上叫老板再来一份。
6: 哎，大姐。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6: 您知道这附近有个甲鱼大王吗？
7: 知道，知道。外头长甲鱼没？
8: 他叫张四吧，在那前面种的。
6: 哦，
8: 种的好吃的。
6: 真的？
7: 是的，是的。
9: 请女朋友过来走点吃。
7: 都是在前面，
8: 在他前面。
9: 就在前面。
6: 应该就在前边了。叔，张叔，
10: 哎，
6: 可算找着您了，我这问了一大圈了
10: 啊。
6: 哎呦，这四个小宝贝是谁啊？
10: 是我的四个孙子
6: 啊。四个孙子，
10: 对，
6: 您这享福了。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
11: 我叫夏天。
6: 夏天，你呢？
11: 春天。
6: 春天，你们不会叫秋天和冬天吧？张叔他们都叫什么？真叫春夏秋冬啊？
10: 对，春夏秋冬，便于我们好记、
6: 啊、便于你们好记。张叔，那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您吃这甲鱼的，听说您做甲鱼一绝。
2: 张大叔说他的甲鱼烧得好，秘密自然就是这片自家承包的甲鱼塘，食材好才能烧出好味道。
6: 您这帽子是为什么要这样憋进去？
10: 他扑墙的时候他便于不当墙。
6: 哦，我也憋一个吧。这样是吗？
10: 对对对，哎，对对对对对。
6: 第一步装备完毕。您这杆儿，这
2: 刚准备打甲鱼，一回头竟然发现张大叔钓甲鱼的鱼竿上虽然有很多排钩子，但钩子上竟然一点鱼饵都没有。难道甲鱼也是愿者上钩吗？张大叔说他就是有这个本事。
10: 他为什么要用五张钩呢？他等于是头张钩，他有的甲鱼没落，都头一张钩打到。有的甲鱼你出墙了，他还在落上。这拖着这儿，他能连到落的钩，他落一米才能打到。
11: 又来了！
6: 哦，又来一个。我们给爷爷加油，让爷爷抓上来一只好不好？
11: 爷爷加油！
6: 爷爷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6: 哇、哦！起来了，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了，起来了哇！好厉害！
14: 有一个
6: 了！哇、哦！好厉害呀、啊，爷爷！
13: 厉害的呀！
10: 再玩一会儿，我给打个大的。
6: 好，待会儿就打个大的。
10: 对。
2: 除了甲鱼以外，要想做出一道美味的甲鱼大餐，张大叔说还有两样隐秘的食材要去获取。一种藏在湖中小岛。
6: 哇哦，上岛了，上岛了。
11: 第一次。
6: 我的菜都是的。 我现在脚下踩的都是甲鱼蛋。
2: 甲鱼蛋口感软嫩，营养丰富，蛋白质和钙的含量都很高，但只有在每年的六月到九月份甲鱼才会产蛋，所以要想尝到这口鲜可不是件容易事。
4: 哦，真的，这小肚皮是红色的。
10: 对，这我们这种土甲鱼面成本率高。
2: 这里是张大叔自制的甲鱼孵化房，挖来的甲鱼蛋放在沙子中，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就会有可爱的小甲鱼破壳而出了。这就是张大叔家总有甲鱼吃的秘密所在。安顿好甲鱼蛋之后，张大叔说，制作甲鱼要用到的另一种重要食材就藏在自家后山的树林里。
6: 谁想拿冠军采最多蘑菇？
10: 哇，
6: 好厉害！看我们的蘑菇。走吧，走吧，回家，我们回家了。哇，好大！张叔，快点，走啦！
2: 到家的张大叔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食材需要在院子里现摘。
6: 这是鲜花椒啊？
10: 对，这是我们种的最好的新鲜花椒。
6: 哇，好大颗，这个麻味好重哦。
10: 对，
6: 这是我们那个做甲鱼要用的吗？
10: 对对对对对。
2: 所有的原材料已经准备齐全，香辣红烧甲鱼的美味秘密也即将被揭晓。先将处理好的甲鱼放入沸水中去腥。张大叔说，甲鱼焯水的时间一定要短。
6: 这要焯到什么程度起锅？
2: 水开三分钟，迅速打掉血沫就可以出锅，这样才能保证甲鱼的鲜味不会流失。
6: 那咱们下一步是干什么？
10: 开始都炖它。
6: 好，
10: 加我们食用油。
6: 好，
10: 放我们这个姜，大本大个，对，新鲜花椒。
6: 鲜花椒那种麻味带着一种那种
10: 鲜味。好，
2: 刚放完花椒，张大叔又拿出了一个老陶罐，他说制作甲鱼的秘方就藏在这个陶罐里。
10: 这是我们这老年人做的本地的豆豉酱。
6: 哦，秘制的是吗？
10: 对，秘制的，对。
6: 很浓的那种红油豆豉的味道，很香啊。
10: 哎，是的。
6: 它那大缸一出来，就那种秘制的感觉就有了。加一勺进去是吧？
10: 对。
2: 豆豉酱虽然在襄阳当地家家户户都会做，可是每家每户制作的口味都不相同。张大叔说，

0: 加豆豉酱加了熬制的鸡油和猪油，香味更加浓郁，这可是他从不告诉别人的味道秘密。
1: 我也看火，
2: 这火还时刻都得看着。
1: 对对对，
0: 炒酱料的时候对火候的控制最为关键，翻炒的动作也一定要快，这个过程稍有不慎就会糊锅，影响了味道。
1: 这个东西放椒，
2: 椒
1: 对，
2: 加开水是吧？
1: 对对，开水。
2: 成汤了，现在。
0: 倒入开水之后，所有的香气一瞬间充满了整个厨房。
1: 对对，要食盐。
0: 加入盐和胡椒，简单的调味之后，鲜香麻辣的汤底就制作完成了。
1: 要配出来。
2: 好，准备下点鱼喽。
1: 好，
2: 下锅啦。还要加什么？现在
1: 都只要我们上午泡那个加鸡蛋。
2: 好，
1: 再加进去。
2: 行。
1: 好，
2: 把加鸡蛋加。
1: 那春夏秋冬几个生活最喜欢吃的加鸡蛋。
2: 啊，春夏秋冬最爱吃的蛋了。
1: 对对对对。
0: 放完孩子们爱吃的甲鱼蛋，就轮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种食材登场了。
1: 这个是炸香菇。
2: 啊，
0: 肉质肥厚的新鲜香菇经过一周的风干晾晒，内部的鲜味被浓缩保存起来，再经过长时间的炖煮，鲜嫩的山珍与肥美的河鲜在锅中形成了绝妙的搭配。当香菇变色，吸饱了鲜辣的汤汁，甲鱼的裙边也变得晶莹剔透，但又不失弹性的时候，就说明这道汤鲜味浓的香辣红烧甲鱼可以出锅了。把甲鱼放入提前铺好紫苏叶的盘子里之后，张大叔又拿出了当地人最喜欢的一种美食——大米锅巴。只有用大铁锅柴火灶，才能做出来最好吃的锅巴饭。在一层清香软糯的白米饭下面藏着的，就是焦香酥脆、金黄诱人的锅巴饭了。
3: 当地人都特别爱吃这个，
1: 对，当地人爱吃。这锅巴本身都香，再盖到这高头，这个油的温度蒸出来，这个加一香，又掺和的这个更香更酥。
0: 锅巴的香脆搭配着甲鱼的鲜嫩，混合着麻辣汤汁的醇香，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香辣红烧甲鱼就制作完成了。
4: 来来来，上甲鱼啦！
5: 来上甲鱼喽！
3: 好，甲鱼就要吃这精华的味道哈。
6: 哦，
3: 它这个肉还挺肥，裙边的这块肉。
7: 吃到口里面很口弹口弹的，是吧？感觉特别好，
8: 好香。
0: 甲鱼香辣，锅巴饭焦香，寒冷的雨夜里，这一碗家乡口味最是慰藉游子的心。
3: 现在已经晚上9:10了，这家店还是灯火通明，而且这雨是越下越大，还有这么多食客来这家店吃好吃的，究竟是什么美味？咱们去看看。
9: 好吃。哎，
10: 上劲了，
11: 很紧拽，浪色的很。
12: 特别喜欢吃这儿的羊腿，
13: 回味无穷，不能自拔。
14: 肉质细，
15: 嫩得很。
12: 美女一块儿。
16: 羊来喽！
17: 快来快来快来，等好久了！
3: 哇，嗨，你们好你们好，我是循着你们这声音过来的，我刚在外边就听到你们这羊来了，进来这么豪横啊，
18: 特别香。然后你看它色泽很金黄金黄，我们吃的这个皮就觉得非常的酥脆。
3: 那它这个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味道让你这么爱它？
18: 就觉得很香，然后它这个香料很独特，但是就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独特的秘诀
3: 啊。你说这么玄乎，那你有没有问过老板这里边到底加过什么？
18: 当然了，问过很多次，因为很想学回家，但是老板怎么会告诉我们呢？我们的老板已经都成为朋友了，经常过来了。
3: 哦，您就是老板是吗？我是说刚才上羊的时候你怎么这么淡定。那我能偷偷的问一下吗？就咱们家羊肉这么好吃，到底是什么秘料啊？
19: 我们家的羊呢，里面放了特殊的一些植物。
3: 植物很特殊，那你能偷偷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吗？我好好奇啊。
19: 要不明天我带你去了。
3: 哦，明天跟您走一趟是吧？
19: 对对对。
3: 那行，那今天就吃饱喝足，明天咱们去揭秘。
19: 可以可以。
3: 好吧好吧，啊，大家今天就开动起来吧。
4: 有远房的客人，
3: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
12: 小腿。
0: 曾涵大哥说要先带味道调查员去看看， 他挑羊的时候有何与众不同的诀窍？
6: 我们就抓那边一片羊。
8: 哦，好多羊啊！是要抓那个花的那个吗？
6: 抓了个带泥的。
8: 哦，那个白色的是吧？
6: 对对对
8: 对对，哎呀，没够住！哎，
6: 这边
8: ，这个可以吗？
6: 这个姑娘怎么的？模样是吧？
8: 贝贝发威了！贝贝走了！这样！
6: 这个！
8: 等会儿！
6: 好了！
8: 哎，曾哥，咱们第一只羊当时抓了，为什么要放掉？
6: 第一只羊呢，它是用来做火锅炖着吃，那个比较好吃。
8: 母羊吗？是？
6: 对，母羊。
8: 哦，所以咱们烤的话，就一定得用公的。
6: 对。
8: 那咱们这是什么品种的羊？
6: 这是
9: 胡羊
0: 。胡羊是我国南方地区特有的绵羊品种，生长速度快，肉质细嫩。
6: 烤出来之后，那个皮啊，外焦里嫩。
0: 羊选好了，曾大哥还在附近砍了些当地特有的荆条。
8: 就用处挺多的，
6: 用处浑身都是宝。
0: 这些像干树枝一样的荆条，竟然就是曾大哥说的神秘植物吗？它到底跟烤羊有什么关系呢？曾大哥说要等到回去之后才能告诉味道调查员。
8: 曾大哥，刚才您是给我卖了个关子啊，没告诉我这荆条到底怎么用，现在可以揭秘了吧？
6: 现在这个荆条我们可以削一下。
8: 削一下？
6: 就这样，削个30-40公分。
8: 哦，只要这一节，
6: 30到40，对，就这么一节就可以了。
8: 我来试试。
6: 你也试一下。
8: 就家长会拿这个，
6: 对，小
8: 打手心儿啊什么的。
6: 对，小时候不听话，小孩打屁股都这样。
8: 打屁股。
6: 羊子呢是热性的，是吧？这个呢是凉性的，直接插在羊子上面，
8: 插在羊肉里。
6: 对对，就是互补一下。
8: 就中和了一下是吗？
6: 中和一下。
8: 我闻一下这个气味。现在好像是比较淡的那种清香，
6: 对，清香的那种。
8: 这烤了之后，羊肉应该都有这个味道了哈。
6: 对，
0: 用食性偏凉性的荆条插在羊肉里，不仅能给羊肉定型，而且可以中和羊肉的温热，起到解腻增香的作用，一举两得。烤羊是否好吃，腌制的料汁极为关键。曾大哥说，他们家腌羊肉的配方是他爷爷定下来的。除了葱姜等家中常见的调料以外，最为关键的就是这两味秘不外传的卤水。
8: 好，
6: 这个卤水啊，它会很顺的进去，知道吧？
8: 按进去，相当于
6: 对，按进去，对。
8: 按摩按摩，享受吧。咱们现在就按的差不多了吧？
6: 按的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上架了。
8: 好，上架了。
6: 好。
0: 羊上烤架，再逐一插上削好的荆条，就可以上炉烤制了。
8: 好，走，开烤。
6: 走了，上架了。
8: 走了。哇，这么大一个吗？这烤炉？
6: 这个是祖传好多代的呀。
8: 是吗？
6: 对。哦，
8: 这个放进去。
6: 小心一点啊。
8: 好。嵌进去就行了，是吧？
6: 好嘞。
0: 羊放进烤炉还没多久，曾大哥就拿出了一碗看起来十分清亮的油。他说：“这可是他家烤全羊好吃的另一个灵魂秘料。”
8: 这个是用什么油啊？
6: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茶花油。
8: 茶花是山茶花做的吗？
6: 对，山茶花是我们这边的祖传的山茶花油。
8: 那用这个油跟普通的油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6: 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刷了比较嫩一些。对，第一遍刷的比较嫩一些。口感也要好一些。
8: 就因为这个油的功劳，
6: 对对，这个油，
0: 刷油能让羊肉锁住更多肉汁，而且茶花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搭配肥美的烤羊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祖传的烤炉了。不断翻滚的烤架让羊身上的各个部位都均匀的受热，荆条的香气也在高温的作用下逐渐释放出来。
8: 哎呦，好烫啊！现在
6: 来
8: 这样抽出来
6: 吗？对，使劲。
8: 好，哦，烤出来它那香味特别浓，
6: 有香味，
8: 还挺香，我都有点想吃这个棍儿。
0: 看着雨越下越大，曾大哥说他有神器加持，不仅防雨，还有其他功效。
8: 好，
0: 这厚重的大铁锅将温度牢牢锁在烤炉里，再经过最后半个小时的小火焖烤，让羊皮变得愈发金黄焦脆。趁着余温，再刷上一遍茶花油，用孜然和辣椒调味，一只飘香四溢、肉汁丰富的精条烤羊就可以准备出炉上桌了。
8: 漂亮！
9: 羊羊来了！上牛油。
0: 襄阳人爱吃牛肉，牛肉之中又钟爱牛杂，牛杂面、凉拌牛杂、牛杂汤。味道调查员听说这里还有一种奇特的牛杂热狗，农家的牛杂和西式的热狗到底会结合出来怎样的一种美味呢？
3: 听说啊，在当地都听说啊，当地人都爱吃牛肉。这第一次见李大哥，我手上肯定不能空着。这不带着咱大黄出来了，走，我们去找李大哥去。走，哎，好像看着他了，李大哥，哎，我带着牛来了，走了，我来了。不行，牛把我拽走了，让他在这吃吃草吧，我去找李大哥。李大哥，这种的是什么东西啊？
15: 圆核。
3: 圆核，我像没听说过哈。
0: 李忠大哥说，这种当地人称作圆核的植物，又名羊核，长得一层一层的，有点像洋葱，又有点像紫色的竹笋，不知道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
3: 尝呀，
15: 可以吃，有点像生姜，
3: 有一点像生姜的味道，但没有那么浓郁。
15: 对对对对对，
3: 还有一点苦涩的感觉。
15: 稍微有点，对对对。
3: 来吧，咱们赶紧拔吧，好像又下雨了。
15: 哦，好。哎呀，
3: 够了吗？咱们这一筐
15: 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3: 那这平常咱们这圆核都能做什么吃的？
15: 平常基本上都是炒啊、凉拌啊，但是今天做一个你想不到的做法。
0: 把新鲜采回来的羊核冲洗干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羊核并不是今天的主角，真正的重头戏全装在这些木桶里。
3: 李大哥，这是咱们刚采的圆核，这几个里边放的都是什么呀？
15: 这牛肺、牛心、牛肚、牛大肠。哦，
3: 都是牛的下水是吧？
15: 对。
3: 这牛肺好大一桶啊。
15: 对。
3: 这个清洗的话怎么个洗法？
15: 先用井里的水啊浸泡。哦。先泡。泡个一个小时之后再洗。
3: 好，
15: 这个肺要好好清洗一下，它这个肺啊，里面好多都是血泡。哦，这是半个肺。
3: 半个肺就这么大个了？
15: 对。
3: 我拎一下看看。哦呦，好沉哦。
15: 我来马上给你洗一下，你看一下。
3: 好。
0: 牛杂好吃，但清洗却十分麻烦。
15: 把水放进去，把那个里面的血水冲出来。
3: 哦，就往里边冲水。
0: 冲满水的牛肺可以膨胀到原来的三倍。
3: 哦，真的，它越来越饱满了，看，手感还挺好的。
0: 但这时候依旧能看到牛肺中还有不少残留的血水。李大哥说，接下来就要展示他处理牛肺的小窍门。
15: 手啊，慢慢的把它稍微撕一下，把里面的那个血沫把它冲出来。
3: 哦，你这是撕了一个
15: 这个口，然后它从这个地方把它冲出来。哦，
3: 我就撕一点哦。
15: 这个白色的说明就冲好了，像这种有暗色的、有血沫的还没有冲好。
3: 哦，这里边就全是
0: 抠破表皮让血水流出，这个过程要反复十几次才能彻底将牛肺清洗干净。
3: 哇，真的有很多血水。
0: 牛杂清洗之后，接下来就是改刀切片。虽然反复的清洗已经去除了很多杂质，但是腥臭的味道却依旧很上头。
3: 哇，现在这个味儿特别重，好难闻啊，这味道。
15: 把这个党参，这是红枣，
3: 还有枸杞，
15: 枸杞。
0: 所有的牛杂必须要放进李大哥专门特制的料水中去腥。枸杞、党参、红枣先在沸水中煮出精华，接下来就该羊核登场了。待水降温之后，下入切好的羊核，搭配柠檬和当地特产的青桔，各类牛杂在料水中充分浸泡，羊核的姜香味和柠檬的酸味不但是极佳的去腥材料，还能给牛杂增添独特的清香。
15: 这个现在 泡了半个小时好了，可以把它夹起来了，知道吧？
0: 所有食材都已经准备就绪，终于可以制作神秘的牛杂热狗了。
15: 把这个牛肚啊改成个块儿，

0: 当味道调查员还在好奇这些去过腥的牛杂该如何使用的时候，就看李大哥拿出了一整张牛肚，这是要干什么呢？
1: 把这个牛心放在这里，然后垫垫这个牛筋、牛肺。
0: 将切好的牛心、牛筋、牛肺逐层铺在牛肚上之后，还要撒上李大哥特制的独家香料粉。
2: 太稀奇了，拿牛肚卷牛肺和牛心还有牛筋。
0: 牛杂虽然口感好，但缺少油脂，做出的热狗口感发柴。经过试验，李大哥发现牛大肠是能够替代肥肉的绝佳食材，不但方便定型，而且还可以给牛杂提供丰富的油脂。
2: 现在把这牛大肠撑起来，好神奇啊，这个过程。那这两边的话用不用给它封起来？
1: 对，要封起来。
2: 哎，所以这种就是神奇的做法，您到底是怎么想到的？
1: 哦，这个是我前几年在澳洲啊，就是墨尔本那边，在那边上了3年班，然后就是看见老外啊，他的那个吃法，热狗烤的，但是我回来就是想了一下，结合了一下我们这边的食材啊。
0: 那段独特的经历让李大哥见识到了很多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烹饪方法。回到家乡的他也希望能结合本地特有的食材，制作出不一样的融合风味美食。
2: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中西合璧的牛杂热狗，这份热狗里边包的东西可不一般啊，满满全是牛杂，全是料。那这咱们包扎好了之后，这是要烤吗？烤热狗吗？不是，
1: 这不烤不烤不烤、
0: 丰富的馅料都被填进去了。那这么大的牛杂热狗到底该如何烹饪呢？
1: 我们这个牛杂呀，是等一下要卤的。对，
2: 这又是一个中式的做法，卤味儿。
1: 对对对对，
2: 来，咱们现在去开卤。
1: 这老汤里面是好多大料的吧，熬制成的。
0: 加入李大哥用10多种香料秘制的卤水，大火炖煮2个小时，滚烫的卤汁瞬间让肠衣收缩，牛杂热狗变得更加紧致。再用牙签扎上小洞，放出空气，让浓稠鲜香的卤水完全渗入到牛杂热狗里。
2: 我捞起来看一下。啊，现在煮完之后就更像。给大家看。
1: 来。
0: 经过2个小时的卤制，牛杂卷外表的形状和颜色看起来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根热狗香肠的模样。而这牛杂热狗的内部究竟是长什么样子呢？
2: 我看一下。这得小心点。你看这横切面完全就能看到咱们这个热狗里边料有多丰富了。这个透明的这部分就是咱们的牛筋，然后绕着的一圈就是包着的牛肚，然后这是牛肺和牛心，一目了然。
0: 将牛杂热狗切片装盘之后，李大哥再次拿出了羊盒，制作最后一道工序。蒜片的香味和高温的烹炒不但可以去除羊盒中的苦涩，还能激发出羊盒的独特清香。上桌前再配上李大哥用羊盒丝和柠檬制作的蘸汁，一道中西结合的创新牛杂热狗就算制作完成了。
2: 大家都尝一下，看这味道怎么样，来品鉴品鉴好不好？
1: 好，来，
2: 宝贝儿，你也尝一下。
1: 给你拿上筷子。
2: 还要吗？好吃吗？
3: 特别，
2: 好
3: 吃，
2: 好吃，
4: 不错不错，
2: 再来点，
5: 绝了啊！
0: 牛杂热狗的味道受到了食客们的广泛好评，这也让李大哥对自己以后的创新菜之路充满了信心。
2: 带走了。
6: 朋友们，咱们从喀什的丝路风情一路吃到了襄阳的山野滋味，从大漠到田园，从丝路古城到乡野灶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味道，但那份对生活的认真，对家乡的情感是相通的。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0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富秀，一根网线架起扶农助农友谊桥。在当地农广校的培训扶持下，在好朋友的资金支持下，遭遇困境的夫妻俩重整旗鼓，线上线下业务同时开展。如今张富秀在直播平台帮助了省内外更多人种植食用菌，夫妻俩未来的梦想是要建立田园综合体，打造以食用菌产业为主体的康养中心，让更多人受益。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什么是三 G 节水农业技术？什么又是黄河水直滤滴灌水肥一体化？小麦玉米轮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有哪些优点？什么是智慧灌溉系统？它都有哪些功能？适合在哪些场景当中应用？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山东省日照市莒县范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曾经拥有莒县第一家集食用菌引进选育、试验、示范、推广、产品加工开发于一体的综合食用菌生产基地。那这家合作社的负责人是一对80后的年轻夫妻，他们跟随父亲种植食用菌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呢，他们种的食用菌也非常的不一般，有灵芝、羊肚菌、赤松茸、北冬虫草、猴头菇等等的10几个珍稀的食用菌的品种，而且呢，他们带领周边乡亲们一起通过食用菌的种植和销售发家致富。那今天我们继续来采访范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张富秀。
2: 他说我今年卖了26万，做的算是特别好的了，因为他岁数比较大，一些事情都是我给他做主，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我帮他还记着账目这一块。
3: 这是谁这么信任张富秀？
2: 我晚上8点以后开直播到10点、嗯、再有一个就是我早上起来5点钟左右就开始回消息，但是我觉得忙吧也快乐着。
3: 张富秀每天的生活像上了发条一样，但他却乐在其中。
1: 富秀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莒县范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经理张富秀。
1: 富秀，现在不论是省内省外，你们已经带动了很多人，尤其在你们当地这片市场是被你们带动起来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产业的前景怎么样？
2: 这个产业的前景来说的话、我感觉比较不错的，但是种植菌类的话，就说是在评估来说，已经干入这个行业的一定要把它干好， 没有踏入这个评估这个行业的，一定要暂缓考虑，先考察当地市场，再做决定。真虚估市场的话是比较有发展前景的，因为评估市场现在稍稍有点饱和，但是只要做得好的，没有之前赚的那么高利润，但是现在来说的话，你也算不错了，一亩地一冬季之前能挣个10万左右，现在的话能挣个3-5万块钱，但是现在量都比较大，都是3-5亩、10亩以左右的，说一年的话一个农户挣个20-30万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一直干着的一定要把它坚持下去，没有踏入这个评估行业的就暂时先考察好，再去入手，再去做。
1: 对，傅秋说的特别好。对，那还有一个刚才傅秋说了，说虽然有点饱和了，但是我们坚持做高品质的，是不是？
2: 对，
1: 所以你在
2: 品质做高，
1: 对，所以你在带动当地的这些农户的时候啊，尤其你还说他们自己栽培的一些你会拿来销售，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农户，是不是你也会有一些栽培技术方面的规范是他们必须去遵守的，或者说你会按照你的一些标准去进行指导？
2: 在种植的过程中，我们都是有一个是集中培训，再有一个就是入户指导，有遇到什么问题，我一直是要求我所有的学员保持你在刚，尤其是头一年刚开始干的时候，一定要多沟通。我不嫌你们那个打电话或者微信啊或什么吵我，但是我就烦不联系，一定要来打算做这个农业，因为农民挣钱本身就不容易，一定要多沟通多交流，咱把这个事情去做好。我有好多的客户源来自于就是前期的技术指导这一块来的，因为我的理念呢就是咱先交朋友后交易，就是先那个好比说你今年种植的不好，我说你打个电话，我咱俩从头捋一捋，因为会种植的就不用来学习，我跟你说打个电话捋一捋你从头到尾是怎么做的，把里面的原因找出来，找出原因来之后你再做的时候做得特别好了，他对咱们就有一种感激的什么，后期咱这边的原料啊设备他们优选就选咱的。我跟他们说你们买东西货比三家，你觉得那个咱的东西贵你可以买别人的，如果说是便宜或者是同等价格的，我建议你们选我的。
1: 是这样，这个傅秋在你的帮助之下哈，受益最大的一家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在我帮助下受益最大的哈，我觉得是一个岁数比较大的一个老头，他叫老陈，他的网名就是威海蘑菇老陈，他来我这学习之前他就种了9年的蘑菇了，因为他之前做的是生料和发酵料，有一年呢他就做的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做的特别的差，可以说是本钱全都丢了，到了来我这学习了之后呢，他就每我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天天发那个视频的，在他做的过程中啊，我一翻他的视频我就感觉可好了，因为他来我这学习的时候他拍了我一个图片，在我家干活的时候是我亲自带着他们干的时候，他们拍了一个图片发到了网上，后期呢他在做的过程中一步一步从母种原种生产种到加工菌爆到出菇，做的都特别的好，他就是说我现在还属于他的半个会计，他进料做什么他打电话问张呀，我今年一共在你那花了多少钱，我跟他拢一拢，我说你今年包括设备原料菌种一共花了9万多点，他说我今年卖了26万，做的算是特别好的了，因为他岁数比较大，一些事情都是我给他做主，我就打电话，他就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我帮他还记着账目这一块。
1: 最初是怎么知道你的呢？
2: 最初的时候是通过快手，我开直播的时候，认识的。
1: 也就是其实在这些平台上你开直播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专门来找你指导的，是吧？
2: 是的。
1: 从全军覆没到那一年赚了26万，他自己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你还记得吗？
2: 他自己说的时候他那个是还没卖完，我现在已经卖了26万了，感觉很骄傲，打电话说这样你今天我一共给你了多少钱，我说我给你查查账哈， 我一直查了查账，我说9万来块钱。
1: 嗯，
2: 他说我今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卖了26万了。
1: 嗯，
2: 但是他还包括他的固定资产，就是说是那个设备这一块儿，他重新买的装袋机、锅炉，因为他之前做生料吧，他没有那些东西，还有拌料机，光那些东西就花了2万多。
1: 嗯，所以傅秀，你给他们进行指导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会不停的给你发消息，不停的发视频，有可能很多时候你就是义务指导啊，你自己本身就那么多事儿，你能顾得过来吗？你还愿意帮他们吗？
2: 能顾得过来。咱这个是什么？我晚上8点以后开直播到10点，集中把他们集中到直播间里去沟通。再有一个就是我早上起来，5点钟左右就开始回消息。但是我觉得忙吧也快乐着。
1: 我再想象一下傅秀的状态，可能你真的就是热爱这个行业，别人在栽培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你可能打眼一看就明白了，所以呢你乐此不疲的在做着这些事儿。尤其是当别人有了一些收获的时候，可能对于你来说也是一种价值体现，所以你很高兴是不是傅秀？
2: 是的，尤其是在电话指导，就是他本身是种菇的，种的不太好，后期通过咱的沟通指导把他做得很好了的情况下，所以说感觉也挺高兴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我在咱那个平台上直播的话，从来不销售产品，只交流技术。有的想种蘑菇，我说咱分析分析你适不适合种菇，从做种子到市场，到新种植户准备开始做，到市场销售，到怎么加工，我都会跟他们说的。
3: 张福秀在直播间不吆喝产品，只做实实在在的干货分享。
2: 觉得够花就行，不要奔着赚钱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3: 在张福秀的眼里， 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情呢？他接下来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波修，你看他们啊，有了你的帮助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儿我想问问你，这一路走来成长的今天，你最想感激的有哪些人呢？
2: 最想感激的呢，就是那肯定是我那三个好闺蜜。
1: 嗯，
2: 他们给了我哈这么大的信任，在我可以说是分文没有的情况下，取取借借帮我。再一个就是他把所有的家底儿都给了我，他们都不怕。之前我说你们就不怕我干倒了没钱还吗？
1: 嗯，是啊。那他们是怎么答的呢？
2: 他们的回答呢也让我感觉很那个什么。他说咱那个从小咱就一块玩，说是你就不是那差事的人，你就哪怕说厂子干倒了，你就打工，你说是那个也少不了我们的。
1: 太了解你了，看准了你的人品。
2: 对
1: 对。
2: 嗯，对，我爸在有的时候他跟我的朋友说哈，我最佩服小张的就是交了你们这么几个好朋友。
1: 嗯，
2: 这是我爸对我的评价。
1: 对，
2: 只要我一句话他们刷就来了，啥不干就来了。
1: 对，交了一帮好朋友也证明我们傅秀确实是一个朴实的真诚的值得交往的人啊。除了要感激，当然了，我们东山再起离不开这三位朋友的帮助。除了他们呢，还有要感谢的人吗？这一路走过来。
2: 再有感激的吧，就是我婆婆，就是我妈。
1: 嗯，
2: 她真是任劳任怨，她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去做。哎，有的时候哈，我们晚上开的直播晚，然后什么爸，我妈早早的就起来做好饭，她都说真的，我妈从来就是有的时候我累的时候睡觉或什么，从来没有叫过我。就是问了吃饭吗，吃什么我给你做或什么。哎，我妈真的是对我们干那么有信心，那么和谐的家庭吧，真的是付出了太多。
1: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了解到，其实傅秀还离不开一

0: 回来家之后就说，咱一定要把那个产品作为加工这一块儿，要是不加工，这么老是这么重啊，一个是浪费了太多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市场呀，对咱那个干品，一个是有保质期这一块儿时间长，再有一个就是市场面比较广。当时我学完之后，我回来家之后，第一就是做了什么？一开始因为我爸也做过出口这一块儿，我说，咱那个出口啊，当时是没有自己办出口，但是当时走的是跟出口贸易公司合作的，款项老是不到位，而老是发货哈，时间不准，倒了冷库干嘛？哎，费用太大，算着挣钱，后期其实赚的寥寥无几，很少。我说跟我爸说，咱能不能做当地市场？我在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做了一个七彩豆腐的那一个演讲，哎，可让我感同身受。我就跟我爸说，咱做当地市场行不行？我说一个豆腐就能讲得这么好，咱做内销吧，出口这一块别做了。我就跟我爸建议，我爸说那你的想法是什么？我说我看着家禽的种植比较不错，就是咱把那个小锦包放在阳台上，就回家搁口让它们出锅。所以说我就找了一个朋友，他是做电商的，家里之前也是种蘑菇的。我说你看看推荐那个菌包吧，因为如果找家里不是种蘑菇的，那个东西我们肯定是推不出去的，因为他不懂这个种植。所以说他说哎，我们俩一拍即合，所以说我们俩就开始，我说我加工你销售，我们就做了电商平台上那个家禽种植小菌包。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做的确实是很好，后期我们在那个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我们日销就是一天的销量就是3万单，一单就是三个，所以说我们一天的销量就是10万包。在这个这一块呢，我们算是做的最早的，也是出去培训学习的，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的一个路子。
1: 受到的一些
0: 再
1: 启
0: 一个
1: 发。
0: 就是我对这个学习这一块的认识吧，就是我们参加了那个投研培训，在这个投研培训上吧，我真的学到了特别多。一个是我们现在其实做到了三产融合，就是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销售。现在三产这一块我们已经做的算是差不多了。后一步呢，我准备做新六产。就是新六产，就是一产加工、二产销售、三产咱做完了，做后三产。再一个就是做数字化，再一个就是做咱那个就创新创业。后期呢，准备就在做就是康养这一块儿，做那个田园综合体和康养。所以说后期准备发展就是新六这个六产的后三产。每当出去参观学习的时候，所有的那个讲解的老板都是这个那个农管校培训出来的，尤其我们去那个做那个牛蒡大姐那边说，啊，我出去参观学习之后来家的怎么规划怎么定路的，所以说我出去学了之后，我来家把我的基地重新翻了新，重新那个做了一个小展厅，我把我所有的产品都摆出来了，因为之前吧有懒惰来咱家仓库比较零散，所以说我把所有的产品都摆出来了，设备呀，做一个小展厅，让所有的种植户来咱家一目了然，咱家有什么东西。所以说哈，对这个打算做那个长期发展一个事业的话，一定走出来参观学习，出来看看。
1: 出来参观学习，不要闭门造车，因为我们能从别人的身上学到很多，能得到很多启发，说不定就是又能找到一条发展的新的路子，是吧，福秀？
0: 是的。
1: 对，福秀，你刚才也一直在提，你现在通过开直播为我们的学员进行一些技术的指导，也通过开直播来销售我们的这个食用菌哈。
0: 我的粉丝全都是定向的，来我直播间的都是种菇的，要是其他的吧，来我这听不懂。
1: 在这个平台上做直播，给大家做这个技术指导的时候，或者说销售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0: 我在咱那个平台上直播的话，从来不销售产品，只交流技术。我们就是交流技术，那些种不好的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说我是这个全网做食用菌直播最真诚的。
1: 为什么
0: 我
1: 这么？
0: 那个有的想种蘑菇，我说咱分析分析你适不适合种菇，不要去踩坑，反正聊的比较多，从做种子

0: 到市场，到新种植户准备开始做，到市场销售，到怎么加工，我都会跟他们说的。
1: 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
0: 最有意义的事儿吧，我就是我在家里能吃到全国的特产。
1: 能吃到全国的特产，是谁给寄来的
0: 对，
1: 呢？
0: 都是那个和我那个农户呀，还有好多的那个，只要咱帮了他们那些人，
1: 他们就会给你送一些当地的特产，让你尝一尝，是不是？
0: 对，因为他们有好多的，就像前两天有一个人问你那个羊肚菌虫查处理怎么做，我跟他详细的讲了一下，就是咱虫查处理应该是加什么样的肥，怎么耕地。耕完地之后，我说那个种完这一茬之后，再加上草木灰和羊粪，再把地，再种一茬小菜，再去种菌。这样的话，冲茶处理就处理得很好。他就是这么之后，接着给我发了3个红包。我说我不收。后期有好多给我寄东西的，都是通过大体地址，有的时候都还不准确，因为他们问我要地址，我都不给他们有的就是用导航了，你说你给我发个位置，那个我那个去你那，你就有的时候那个特产就来了，感觉挺感动的。尤其有个宁夏的，他给我寄了特产之后跟朋友一块打开，我朋友还说，哎呦，他咋知道咱几个闺蜜呢？说啥？那个会的那个黑枸杞全是精美包装的，正好会了4盒，我有3个闺蜜加我自己吧。他说："哎，真好，咱一人一盒。"他们都哈哈大笑。
1: 我们形容一个老师的这个成就是桃李满天下啊！当然，我说你的学员桃李满天下，我觉得这个话不过分，因为他们确实都是你的学生，从你这儿受益啊。所以，当接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这个特产的时候，我能够想象傅秀的那种喜悦、那种成就感啊！这是这个产业带给你的，也是你自己的坚守、执着、勤奋换来的啊！所以，这个在这儿真的要给傅秀点赞啊，很了不起。
0: 咱那个现在新六产做了，就已经完善了前三产，就是种植、加工、销售，前三产做好了，做新六产的后三产，就这样的话就会把那个数字化把它做上。再有一个就是做那个咱那个产品的创新创意，打造田园综合体和康养中心，位置特别好，就相邻五莲山。周边环境特别的优美，就是做民宿，再有一个就是，把所有的菌类，种了之后，可以，参观，小孩去学习，去采摘，可以在那边吃住，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康养中心呢，就是在一块儿吧，在一个我们这一个规划里面，就是，老年人，在这边，常住。因为它环境特别好，这样的话必须选择一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咱那个食用菌不用任何的农药。一个就是想把咱的菌类，这么健康的产品发扬光大的一个心态。不是说是人吧，赚钱我觉得够花就行，不要奔着赚钱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肯定是不能赔钱，必须要赚一些，但是不要把赚钱看得太重，过于太重要了。
1: 我们在这儿呢，听了傅秀夫妻俩的故事，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啊。子承父业，虽然父亲做了很多的基础，但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把它从单一的产品发展到集十几种珍稀食用菌品种为一体的这样的生产基地，而且这些东西对于技术的要求又非常的高，所以是很不容易的。2代人的坚守和努力，让这个食用菌产业魔力释放啊！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祝福你们能够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发家致富。
0: 好的，
1: 好
0: 谢
1: 的。
0: 谢。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 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近些年来，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保障农业灌溉用水的难度不断增加，农业用水资源紧缺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旱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严重，干旱缺水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发展节水农业非常有必要。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1: 在之前节目时间里，陈老师介绍了什么是节水农业，以及目前我们国家节水农业发展的情况。节目开始呢，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
4: 从生产上来看，狭义的节水农业可能就是指这个节水灌溉，但广义的节水农业是指提高水有效性的农业，节水灌溉只是节水农业的一部分，另外呢还包括旱农农业等等内涵。另外呢，这个节不仅是节约的节，更是调节的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以少胜多，用比较少的水产更多的粮，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水平生产力。第一呢，就是旱作节水技术加快推广。“十四五”以来，我们大力推广了覆膜保桑、水肥底化、给予补灌、侧伤截灌等农业节水技术，加快抗旱抗逆等节水品种的选育推广，并且还初步构建了全国土壤伤情监测体系和信息的管理平台，推动由人工监测向自动监测转变。当前各地建设自动伤情站点大约是2000个。第二呢，是节水增粮效果十分显著。近30年来，我们的农业用水灌溉量基本维持在3400亿立方米，在灌溉面积扩大、灌溉保动率提高、粮食总产量稳步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农业用水却基本保持不变，就是因为我们的旱作节水农业功不可没。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种植结构进一步因水优化，比如说我们生育期与热同季、天然降水利用率比较高的秋粮作物，它的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比重就呈一个增加趋势。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粮食水分生产力是大幅提升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什么是3J节水农业技术？什么又是黄河水直滤滴灌水肥一体化？小麦玉米轮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有哪些优点？
5: 从大水漫灌到涓涓细流，从涓涓细流到精量控制，从精量控制再到细水长流，农业节水啊，不仅仅是节约了水资源，还富了我们一方百姓。那么接下来再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节水农业方面的一些案例。
4: 我们就是选择了三个地区来进行一个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甘肃地区。甘肃呢，它的水资源紧缺是当地农业发展的一个最大瓶颈。经过他们当地多年的探索，例如深度节水、极限节水这个理念，他们创新提出了3G 的高效农田节水技术思路，就是将甘肃省分成了三个区域：灌区节水、旱区集水、高寒阴湿区节水。这个节是一个节流的节。 为他们当地

0: 农业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节水政粮的新路子，其中灌区节水主要是分布在河西、沿黄的灌溉区，以节水为主，来发展这个戈壁农业、含旱农业、高原农田建设。主推的技术主要是垄模钩灌，还有垄座钩灌、模下滴灌、水肥底化等等，通过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来实现节约用水，破解大水漫灌、水资源浪费严重，导致生态环境退化的问题，同时呢，促进产业的发展。旱区集水，他们重点是用好天上水。当地呢主推了全抹双垄给予钩钵、新型软体给予窖、新型保水剂、保水长效肥等技术，重点呢是蓄住天上水，保住土壤水，破解降水稀少、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供需错位、干旱缺水的问题。比如这个玉米的全抹双垄给予钩钵技术，可以将玉米的单产增加到40%以上。第三个就是高含阴湿区的节水，重点是使小水变成大水，使这个无效水变成有效水。当地呢发展了生物降解地膜或加护膜覆盖、注水补灌、软体水窖滴灌等技术，以这个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除此之外呢，甘肃省还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示范推广了引水上山、水肥底化技术，即将取水提升到280米高处的2000方的这个蓄水池，然后呢，再从高处往下进行滴灌水肥底化，就使这个旱源啊变成了良田。他们示范区的马铃薯平均亩产可以达到5000斤以上，较常规种植可以增产3000斤，增产了1到2倍。这是甘肃的例子。
1: 好的，甘肃集成创新3G 高效节水农业技术，就是将甘肃省分为3个区域：灌区节水、旱区集水、高含阴湿区节水，探索出了一条节水增粮增效新路子。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节水农业成功的案例呢？
0: 另外，在我们河北地区，他们也推广了这个小麦、玉米轮作的浅白滴灌水肥底化技术。大家都知道，河北呢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粮食主产省之一，种植小麦、玉米，而且呢蔬菜、水果它的面积也非常大。但是河北省的水资源十分紧缺，地下水超载更是非常严重。他们当地围绕促进粮食增产和华北地下水漏斗这个综合治理，以地下水超载区的井灌农田为重点，研究和优化集成了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农田浅白滴灌节水技术。通过实验示范和推广应用，该技术呢先进实用、可操作性强，具有三节、三省、三增的效果。第一个就是节水、节肥、节药，因为通过滴灌水肥底化，水和肥可以直达作物的根部，减少坑间土壤水分蒸发和灌溉中的净垆损失，同时避免了我们撒施追肥后的肥料的挥发损失，提高了水肥利用效率。与普通的漫灌相比，可以节水50%以上，节肥30%左右。另外呢，它的土壤表面干燥，也进一步减少了这个杂草生长和病虫害的发生，减少了农药的使用。第二个是省工省时省力，因为通过管道灌溉，所以说它在灌水期间就不需要去人工的开沟铲土，或者说搬运这个小白龙等等灌溉设备，它的灌溉劳动强度显著降低，一个人就可以轻松的浇上100亩，节约这个用工成本。同时呢，它的亩均灌溉量也是减少的，就是我们可以说节省更多的水嘛。它的灌溉时间也是可以操作，尤其是在玉米植株较高的时候进行灌溉，它的省工省时省力效果更加明显。第三个是增产增收增效。首先呢，浅白滴灌技术它就取消了传统的这种农渠，或者说田里的这个灌水沟，或者说这个齐背儿，它就可以节省土地5%以上。节省的土地，我们就可以种植我们的小麦、玉米，等于说扩大了我们的种植面积，相应的就可以提高我们这个单位面积的产量。另外呢，刚才也说，我们通过我们的管道灌水和施肥，这个养分、水分都是直接精准到作物的根部，水肥高效协同，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小麦、玉米的品质、产量和效益。他们浇堆到小麦，平均亩产可以增加100斤左右，玉米呢可以增加200斤以上。相比于常规的种植模式，平均增产可以达到15%以上。
1: 刚才陈老

0: 老师介绍的是河北小麦玉米轮作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具有三节三省三增的效果，也就是节水节肥节药，省工省时省力，增产增收增效。那陈老师还有哪些推荐的节水案例呢？
1: 第三个案例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黄河流域的内蒙古地区。因为前段时间总书记也去我们内蒙古巴彦淖尔去考察调研，当时他们内蒙古呢，大家都知道巴彦淖尔是地处黄河几字湾处这个河套平原，它的水光热资源丰富，土壤肥沃，粮食产量高，被誉为是我们的塞外粮仓。然而多年来受黄河水这个盐分含量高，农户大水漫灌等一些因素影响，河套灌区种植业生产也因为水产生了许多生态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低，土壤滋生盐质化严重，面盐污染风险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当地以及下游物量输海的这个农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急需打破常规，优化农业用水模式，发展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但是呢，黄河水中它这个泥沙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因为这个泥沙量比较高，这个过滤比较麻烦，所以说又是横在我们高效用水面前的一道鸿沟。2017年起，就是我们中心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土肥站、巴彦淖尔市的农业中心、杭锦后期农业中心等单位，我们聚合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内蒙古农大等教研科学力量，探索了可移动黄河水自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为解决黄河水高效过滤难题，扩大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集成创新的这个杭后的方案。这个主要要点呢有以下三个。首先第一个是该技术设计简便容易操作，该技术主要是利用当地已经有的水渠、池塘、排水沟来作为这个水源地，通过铺设我们设计的这个设备，可以将黄河水直接过滤，无需额外占用耕地来挖制这个澄清池，减少了这个场地挖掘的这个费用投入。这个关键的设备就是我们称之为地笼。该设备呢首先是利用四分钢管焊接成若干个直径70公分、长度大约是6米的这么一个空心的圆柱体，这个长短可以根据咱们的渠道、沟渠还有池塘来进行自主设计，一般呢是每6米为一节。然后焊完之后，我们用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面粉加工厂的纱网，一般是85目，我们对这个框架进行包裹，就是制作成我们类似于捕鱼的这种地笼装置，然后可以将它直接放在水渠内，让黄河水在流经的时候实现一个自动过滤。为了加快这个过滤速度，我们可以适当来增加这个地笼的节数，并且呢来配套使用一些离心泵、柴油机作为动力进行抽水。这个地笼的一端放到这个水渠中，另一端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螺纹软管连接到泵分罐上。为了加快过滤速度，可以适当增加地笼的节数，并且配套使用离心泵和柴油机来作为动力进行抽水。当我们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地笼直接放到这个水渠里，一旦我们连接上我们的配肥罐，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源就输送到我们的这个配肥罐，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个管道输送到我们的田园地头。第二个就是这个技术的成本投入还是比较低的，该项技术一套成本主要是焊接的金属框架、尼龙网布、四肥罐、还有砂石过滤器、网式过滤设备、柴油机等等，它的总投入大约只有10000元左右。与传统的大水漫灌相比，它可以解决在没有水井、没有电的情况下进行水肥一体化滴灌施肥操作。另外呢，该技术和我们他们当地用的比较多的这种黄河水二次澄清技术相比，它主要是降低了我们澄清池建设的成本。对于没有这种澄清池来满足这个蓄水澄清的这个区域呢，也可以利用该设备来推广使用这个滴灌施肥技术。在当前使用27马力柴油机供电的情况下，一套设备可以满足1.2公里范围内的用水，24小时呢大约可以灌溉60到80亩。在黄河水的来水期间能够滴灌8到10次，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个玉米、番茄、青椒等大多数作物的这个用水需求。第三个就是该技术的节本增收效果突出， 通过采用磨下滴灌水肥滴发技术，它可以有效减少我们的水肥投入，降低土壤的湿度，减少病虫害的传播，并且呢咱们刚才说同时也是具有这个省时省工的这个特点，能够在保证水分养分充分供应的情况下，来利用当地的有效积分增加收入产量，帮助农户的减本增收。据当地杭锦后旗岳阳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使用该技术较传统的漫灌方式可以实现节水60%以上，节肥40%左右，每亩地的成本啊可以降低15%左右。比如说他们当地种植这个西红柿，使用该技术之后，它的产量啊可以达到每亩20000斤，亩均效益大幅增加，在生产上是真正实现了节水节肥减药，优质高效种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什么是智慧灌溉系统？它都有哪些功能？适合在哪些场景中应用？
4: 上面您介绍了三个案例哈，它的经验就是留住天上水，用好地表水，节省地下水。那在这儿也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智慧灌溉系统。
1: 智慧灌溉系统呢，它是应用新一代的新技术来赋能灌溉工程，以数据知识为基础，模型算法为核心，装备产品和系统平台为载体，通过灌溉全过程全环节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实现节水高效高产优质协同。智慧灌溉系统呢，主要是通过集成传感器、无线通信、数据分析和自动化控制等技术来管理我们的农业灌溉。该系统通过监测土壤、作物、气象等实时获取相关数据，再根据作物自身的特性还有我们的环境特征，通过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算法来决策我们灌溉的正确时间、正确数量和正确的地点。最后呢，通过智能灌溉的控制设备来控制我们这个灌溉设备的开启和停止，来避免过度或者说不足灌溉，提高我们灌溉水的这个利用效率。
4: 嗯，那智慧灌溉系统都有哪些功能呢？
1: 第一个呢，它主要是包含蓄水感知、自动决策还有精准管控三个方面。它的蓄水感知部分是通过布设在田间的原位监测传感器或者说无人机、遥感等远程监测技术来获取我们田间土壤、作物、气象一些数据，这是我们智慧灌溉的基础。智能决策部分呢，主要是通过模型或者算法来实现灌溉时机和水量的决策，是智慧灌溉的核心。精准管控部分是通过物联网、自动装备、云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我们精准灌溉的一个执行，是智慧灌溉的保障。常见的智慧灌溉系统功能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蓄水监测。第二个呢，就是根据我们的监测情况进行一个自动灌溉。第三个就是一个智能灌溉，就是它可以优化我们的灌溉计划，可以对我们的灌溉策略进行一个调整。第四个就是远程控制与监测，就是来监测我们作物的一个生长状况。第五个就是一个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第六个呢，就是报警与预警功能，就是系统呢可以监测一些异常情况，比如说我们的土壤过湿啊，或过干，或者设备故障等等，来及时的发送这个报警通知，帮助我们农民或种植户能够及时的发现和这个解决问题。这些功能呢，就使得智慧灌溉系统能够实现精准的水资源管理、高效的灌溉调节和节约成本，为我们农业生产呢提供比较可靠的这种技术支持。
4: 那么这个智慧灌溉适合在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应用呢？
1: 智慧灌溉是一种多功能的技术，就是随着我们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这个智慧灌溉呢也有这个贵族化逐渐向平民化来发展。它适用于我们当前各种农业和园艺的场景，尤其是在大田农业、设施农业还有果园、园林绿地等大多数场景都被广泛应用， 第一个是大田农业，比如说我们规模化的种植区，如新疆的棉花，还有南方的经乐园，都是广泛的应用了我们这个智慧灌溉的这个技术。第二个是设施农业，比如我们能够常见的温室种植，或者说垂直农业、植物工厂等等，通过结合传感器和自动化控制技术，智慧灌溉呢可以监测和调节室内的环境参数，来实现一个最佳的一个灌溉策略，促进植物的健康生长。第三个就是集约的果园和园林绿地，智慧灌溉系统呢可以根据不同果树和这个蓄水量以及果树的这个生长时期，来实时监测我们土壤湿度还有气象数据，并且根据作物长势来进行一个精准的灌溉调控，这样的话就有助于提高我们果树的产量、品质还有抗病虫害的能力。
5: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人。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河北省张北县是如何玩转节水菜种出好前景的。
6: 2018年，李森林村被纳入退水环旱区，对世代耕作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这既是一个契机，更是一个挑战。当时拧紧农业水龙头，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已成为共识，经过一番调研学习，磨下滴灌技术成为了破题关键。村党支部书记崔军说，但一项新技术的全面推广应用，总需要一个入乡随俗的过程。铺设输水系统，安装滴灌带，覆盖地膜，这种由浇土地变为浇作物的节水技术，让习惯了大水漫灌的村民们总感到庄稼喝不饱。之前浇地确实费水，要先通过200多米的主渠，再流到自家的次渠，只有土壤吸饱了水，才会继续往前流。从耕种到收割，要浇4遍地，但祖辈都这么种，感觉很踏实。有着近40多年种植经验的王平说，为了让村民转变观念，在大伙怀疑的目光中，当年村里就建了400亩磨下滴灌技术示范区。有限的水分循环于土壤与地膜之间，大大降低了用水量。肥料通过滴灌带打点滴式的直达作物根系，吸收率也大幅提高。没有水的流动，阻断了一条病虫害传播途径，确保了作物的茁壮成长。地膜覆盖下地温上升，缩短了作物的生长周期，为提前上市赢得了时间。渐渐的，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优势不由得让村民眼前一亮。当年秋后，全村人坐在一起算了笔成本账，之前种菜施肥撒药灌溉等费用加一块，每亩地至少要2000元，而用新技术降低了各项成本，每亩地投入减少了一半多，亩产还提高了。崔军说，在鲜明的对比中，省时省力省工的磨下滴灌技术终于在李森林村扎下了根。观念一变，天地宽，成本端下降后，当地人又在卖出好价钱上做好精细文章。坝上地区因气候条件耕种较晚，却是发展错季种植的好地方，每到收获季，来自江苏、福建，甚至被誉为蔬菜之乡的山东寿光的菜商都会涌到这里。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李森林村请来农技专家到地头全程跟踪指导，并与像王平这样有经验的种植户一同商量应对之策。经过不断摸索，该村打破了原有种植模式，拉长耕作时间跨度，通过轮茬种植模式来对抗价格波动，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过去40亩地一年就种2茬，现在将地分成5块，5月到7月陆续栽种，60天的成熟期后，7月中旬第一批菜上市， 一直能采摘到十月初。收购价时高时低，对收入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王平说，这几年李森林村的蔬菜产业渐渐闯出了名堂，村党委又紧盯市场需求，向发展高品质种植要效益。种植户通过调整株距间隔、加大浇水频次等方式，不断摸索种植规律，种植的圆白菜色泽亮丽，个头适中，还以每斤0.8元的收购价远销到韩国，使当地高标准蔬菜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7: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7: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8: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节目秋天的答卷还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打开生活的答卷。前两天我们从一颗种子聊起，聊了收成，聊了科技，聊了 AI， 也聊了农民账本上的收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孟然和三位朋友一起聊聊村庄，聊聊村里的日子，也聊聊那些回来了就不想再走的人。
3: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现在的三位新朋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金伟。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北京延庆区新农人朱小华。
5: 小华老师好。
6: 对，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红书记，北京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党支部书记史云龙史书记。史书记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哎，
3: 提到这个爆款的事儿，要不就再多问问老师们，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追寻所谓的爆款，对吧？无论是网红的乡村，或者您说这个网红的大馒头等等。当然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爆款给我们引来流，把更多人能关注，更多人能来，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您之前也做过媒体相关工作，所以这个爆点爆款到底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
7: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乡村做这些事儿呢，或者说在我们夜市啊，我们还没有就是从做这个产品的初期就要把什么做成爆款，它是通过这个市场实践来。比如我们这个大馒头，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大姐蒸馒头确实好吃，乡村的夜市应该有乡村的味道，我们就让大姐来蒸馒头。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居然有很多品类我们觉得一直认为它可能卖得更好，后来呢反倒是这大姐的这个馒头蒸多少卖多少，每天都不够卖啊。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在关注这些事儿，就是发现呢很多人呢是尝了馒头之后呢就打包带着走，因为客人是越来越多。现在呢包括在我们这个黑汉岭附近上班的这些人，回家的时候都要到这儿带点大馒头。就是我觉得好这种爆款呢好像有点这个无心插柳的意思啊，就忽然它就出来了。我觉得还是无论是它馒头的本身，还是它代表了更多乡村的记忆啊，忽然间让它成了一个爆款。那么它就是它成了夜市的爆款之后呢，当然就是我们在宣传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也给我们的夜市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引流作用。
3: 因为有的时候好像爆款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就能设计得出来，但如果爆款出现的话，怎么能把它维护得更好，甚至从它可能延伸出更多，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6: 是的。
3: 朱老师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6: 也想过。其实刚刚史书记说的非常对，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你去刻意的去达到一个
3: 绞尽脑汁想爆
6: 款。对，其实有时候他就是成一个，就刚刚史书记说到在我们这个他那个大馒头啊，这是儿时的记忆，烟火气。然后我们延庆的火勺，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火勺其实也算是咱们延庆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就像是城里边的人到我们延庆去，都要找地儿去吃我们延庆的火勺。火勺加一切，什么夹菜呀、夹肉啊都可以。就比如说我们那儿有一个客人，他每周到我们园区，他每周都带孩子去，我们到我们园区体验这种就是农耕文化。每次走的时候就要带上我们延庆的火烧，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无心打造这么一个爆品，它就成了一个网红的一个爆品了。对。要想维护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品质一定要把控。把控好品质不能有。
3: 这里边有您的爆款
6: 这个里边也有。对刚刚说这个忘了主题了啊，介绍一下我们的葡萄爆款呢，就是我们这款黄绿色的这个这款葡萄好多人吃

0: 就是每次我们的客人他不知道什么品种，会说我要那个奶香味的，或者我要那个玫瑰香味的啊，对，是这样的。
1: 就是在农产品表现来说，爆款可能还是在于它的口味和品质了，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但是在其他的来说，在这些基础之上，可能还需要点一些缘分。
2: 嗯、
0: 对对对对。
1: 王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像火烧啊，还有包括乡村的各种爆款，嗯、您有没有？比如说亲身的去尝试体验或设计，尝试设计过这些所谓的爆款。
2: 嗯，其实我们在给很多乡村做设计的时候呢、
1: 嗯、
2: 都希望给它打造一个能体现当地文化，同时呢又有很好的市场反应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1: 嗯、
2: 那其实往往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真正的爆款和能产生流量的时候呢，它不是我们人为精心设计出来的。
1: 嗯，
2: 那我们最后就在研究，在总结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些爆款里面啊，几乎都是能反映和这个直击人心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尤其是把中国最传统的一些文化表现在里面，然后把中国最有温情的这种人情味儿体现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往往会产生这样的一些价值。
1: 嗯，
2: 比如说在四川的那个绵阳市有一个叫北川羌族自治县，这个县呢，当时大家都知道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把当地很多村寨都这个摧毁了，但是有一个寨子，这个恢复得特别快，它叫石椅羌寨，石头的石，椅子的椅，石椅羌寨。它这个寨子呢，我当时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它发展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它当时有一款特色的李子做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他们的枇杷，就是水果农产品的水果做得特别好。他在卖这个水果的时候呢，就去讲故事。
1: 嗯，
2: 他们这个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植入这样一些文化和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文化，和让老百姓在购买的时候，让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能够真正跟他们这个产生对话，产生情感共鸣。所以我觉得好的爆款一定是能产生情感共鸣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对，
1: 因为刚刚说到那个馒头也一样，
2: 对，
1: 可能也是老奶奶在那儿一坐，身体硬朗又很热闹，
0: 是
1: 非常热情，首先就给你感一种非常好的说亲近的感觉，对吧？
0: 嗯，
1: 有的时候真的确实可遇不可求的爆款。
0: 是的。
1: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除了风景之外，人文民俗也很重要。就其实这就是村里边如何能够把握得住、抓得住啊！这个其实还挺，您有什么需要和大家可以聊聊？
2: 其实我们经常在人际交往当中提出一句话叫“真诚是必杀技”。
1: 嗯，
2: 其实这个在乡村旅游里面，照样这个使用。
1: 非常。
2: 我记得我们当有一年那个冬天去这个蒙这个有一个叫蒙基的哈地方，就是它是在当时这个云南的。当时那个古茶树和古茶林的里面的一个村子里面，非常非常的古老。当时呢，这个村子我们就住到一家这个老奶奶家，这个老奶奶每天早上都给我们泡他们的这个普洱茶，它是免费喝。喝完过后呢，她说你们还可以，我还可以带着你们到我们的大茶园里面去，几百年的茶树上去随便采这个茶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他这种无私啊，和跟你的真心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其实真正的是直击人心的。然后我们走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呢塞了一大包茶，然后这个茶呢全都是这个免费的。最后呢，我觉得回来我见人都会给他讲这个故事。其实所以要真正能这个捕获消费者的心、游客的心的话，一定要把游客当自己的朋友去处、家人去处，然后真正的用真心去换真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鸣呢就产生了，然后这个产品随自然而然，它也就卖出来，也成为爆款了。
1: 嗯，其实有时候这就是大家最正常、最舒服的生活状态的一种体现。
3: 对，
1: 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去怎么营造的，对吧？
3: 是的，是的。
1: 嗯，那刚刚我们说的是特色哈，接下来再说说特产。秋天的答卷和大家说说特产。那接下来，要不我跟王老师给大家做个评委，史书记和赵华老师。
0: 嗯，
1: 那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我们村里的这个特产究竟有哪些。怎么介绍大家会觉得更加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啊？二位能不能 PK 一下？
3: 这个、
1: 正好也和大家说说村里的这个、对收获。
3: PK 不太敢，因为小华老师的这个在这上面呢比较专业。
1: 嗯，
3: 我呢在这个无论是这个做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偶尔的做一些直播呢，我是属于业余选手啊。但是这个就是确实，因为就是乡村要发展啊，
1: 对，
3: 肯定是离不开宣传。
1: 嗯，
3: 那么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村庄村书记来做代言，这无疑是最合适的。
1: 嗯
3: 啊，所以呢，就是我是之前呢经常会做一些这个视频号，做的会更多一些。

0: 这个，直播的时候呢，其实每次在做直播的时候呢，我都会，我们黑暗岭，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演出，比如有高跷等等的这些呢，就是，愿意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呢，在线上，和远方的这些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真正说，这个做的有什么成绩啊等等的，还不敢说，比小华老师要差得很远。
1: 没有没有，您太客气了，石书记，对，就是说起特产，就是我们村哈，就是，首先呢是葡萄，我们这个葡萄园在延庆也算是最大的一个，有机葡萄，在北京市也算是，我们的特产就是各种品种的葡萄。刚刚说我们园区有6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口感，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葡萄从就是咱们传统的就是中秋节吃葡萄，但是呢我们打破了这个中秋节，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实现了周年供果。您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有我们这个现实的葡萄都是从树上，刚刚您说这到冬天可能村里边都就是比较突兀啊，这个落叶也落了，但是呢到我们葡萄园还是一片生机，我们的大棚里边还是生机盎然硕果累累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特产。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特产，我认为老百姓家里边养的柴鸡啊，柴鸡蛋，你看，就最近呢，就是过节，就是卖的比较火，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品质农业，大家对我们都比较信任，也通过我们想找更多的这个土特产啊，从带走，我就会跟村里边周边的大爷大妈，让他们去养鸡，养完鸡通过我。就是我给他们那个品质背书，然后再卖出去，大家就是你就卖特别好，吃完之后，哎呀，这鸡蛋真的跟外边的不一样。孩子原来不喜欢吃鸡蛋，现在就喜欢吃鸡蛋，就有很多很多的特产，对，
2: 这二位也不算展示，也不算 PK 啊，但是我们俩该怎么评价呢？要不要来一下？还是
0: 那我就。
2: 来一段吧，史书记。
0: 那我来一小段
2: 儿。行。
0: 因为我平时直播的时候啊，更多的时候，我刚才讲就是直播我们村的一些活动啊，基本上呢我都会这样。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老史直播间。今天给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群星耀归川的歌手大赛，今天是决赛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老史呢经常和大家讲，我们花海大舞台所有的演员他们都不专业，这些节目全都是我们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啊，我们也自己欣赏，也欢迎您欣赏。喜欢的朋友，他们的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2: 是很棒，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演出了，
0: 对
2: 吧？
0: 对。
1: 我呢平时也会直播，就是一周大概有1-2次。我直播还是以葡萄为主，因为他这个挂你这个小黄车你是要有资质的，但是我们有资质就是我们的葡萄。我每次直播就会就会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金粟合作社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分享我们的有机葡萄。我们的有机葡萄呢是从种植端到采收端全程是有机种植，严格按照国家的有机标准。如果说您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家里边有小朋友有孕妈妈的，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可以到我们小黄车里看一看。对，
2: 二位展示了，王老师先评个分
3: 各有千秋哈。这个其实从两位身上哈，我觉得首先我体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乡村要发展好一定要有能人，要用我们这个学术研究里面提个词叫乡村精英，就这个能人带动啊，在乡村产业发展当中，乡村的振兴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看两位，对吧？就是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才能，然后使这个乡村焕然一新。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乡村要发展，一定要培育这样的一些返乡人、新乡人，尤其是能够带动整个乡村发展的这样的一批人出来，
1: 是的，
3: 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两位这个点赞，好，点赞，鼓掌，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史书记，刚才那段您练了多久？
0: 其实真是练了好长时间，包括拍这个短视频啊。原来呢，我是属于一个性格不是特别外向的人，就是聊天的时候呢还算能自如，但是面对镜头的时候啊，是就是。正常的乐也不会乐了，说话也磕巴了，手势也没有了，就很局促的那种。但是这个就是那会儿压力很大，但是一点一点的就这个时间长了，练得多了啊，也就会好一些，就不会再有晕镜呀，不对着镜头不太会说话呀。然后想把村里边的那些美好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展示给大家的时候呢，还都是。

0: 就是相对比较自如吧。
1: 是我呢是直播，就是我总是在说，其实这些葡萄每次都说像说自己的孩子。
2: 嗯，
1: 就是做农业其实你要有情怀，首先你得喜欢，有情怀，还要有担当。所以呢就是我从就是踏入这个农业，我就是基本上刚刚跟师傅就说，我365天没有休息，真的没有休息过。就是我的孩子会说，妈妈，我将来以后我可不想像你这样天天上班，就从起早贪黑，真的没有。就是就像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种植的技术啊，都是我在掌握。每次说到我们的葡萄，我真的给想讲自己的孩子，面对镜头也是跟在生活中一样，跟客户去怎么讲这个葡萄的好处，讲这个原生态是就是这个怎么有什么优点啊，有什么优势啊，真的想说自己的孩子，没有
2: 唠家常
1: 哦，对，唠家常，
2: 就是真真心心和大家分享。
1: 对，
2: 史书记也算熟能生巧。
1: 对，
2: 周小华老师就是咱就是喜欢咱就好好聊，好好唠。
1: 对对对，
2: 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非得要某一套。
1: 是是，
2: 对吧？就是，但是好像就是贴心的感觉就更重要。
1: 对，其实要是说有也没有什么台词，就是直播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这样子。最开始直播间也是没有人，从一两个、三四个，我觉得真是就是坚持过来的啊，一点一点的。
2: 哎，对，刚才您说了，直播间最开始可能人不多哈，
1: 对，没人，
2: 那个时候心态是怎么克服这种感觉？
1: 就是，哎呀，很单调。刚开始没有人的时候，你就是不说，平台也肯定不会给你推着，你还得没有人，你还得说，就没有人就给大家讲一些这个产品，给大家普及一些科普知识，有机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慢慢的，我发现就是大家对这些原生态的产品，他会去认可。从最开始的吃饱到现在的吃好。大家对这个原生态他也比较想了解，所以从有机的科普知识开始，慢慢的，然后直播间人开始多了起来。你像我直播的话，就是原来就是直播可能就是一场直播下来一单都没有。到现在就是差不多两个月，我卖差不多就是卖我们葡萄300万。对，
2: 都有这么个过程，
1: 对，
2: 就是得耐得住寂寞。
1: 对对对对对，
2: 但可能很多人都到这儿，哎呀，不行，要不我就先算了吧。
1: 是，真的很，哎呀，很。就是怎么说呢，那种很焦虑啊，你不说不播吧，还想把这个号做起来就是播吧，真的直播间没有人。就慢慢有时候直播间进来一个人跟你互动一下，哎呀，这一下精神的时候又来了，赶紧跟人讲。慢慢的就好了。
2: 史书记也有这个过程。
0: 对，我们都有这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这个视频号的时候，刚开始呢，他的发一条视频可能就是这个才有几十个几百个啊，这种流量。当然就是虽然这不是主业吧，但是既然做这个，还是就是我觉得做这个短视频的都有一个共同特性，拍的时候

0: 的是什么？如果把我的这些这个几百条视频号翻过来看一遍的时候，就是它里边记录了很就是乡村整个发展的变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嗯大卷都在里边了。
2: 是是。
3: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反映了中国人哈，就骨子里面的不服输的精神。您看，从最开始视频的起号到现在做得这么好，其实如果真的中间哪一个环节放弃了，可能也没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所以乡村新能人啊，这个身上其实就是中国最典型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反映在里面，不服输，坚韧不拔。
2: 对对对。
1: 哎，那您说我要做视频号的话，拍风景好还是拍文化好？
3: 要看您的这个受众是啥。
1: 嗯
3: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这种受众很难。
3: 要受众。
1: 二位想过这个问题吗？之前？
0: 其实，这个最开始做的时候啊，就是我是非常纯粹的那种啊，就觉得那个我村子里边现在有一些变化，我希望呢把村子宣传出去啊。
2: 对。
0: 就是啥叫受众？啥叫这个流量？什么叫粉丝？我根本不懂，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种水平就把这个视频先做起了，就是单纯的为了宣传。
1: 嗯，
0: 那么后来这个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应该说做了好久好久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个才
1: 开始
0: 听大家说啊，说这个你这个受众是什么呀，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呀，然后你的这个粉丝量有多少呀等等的，就是直到最近我才关注这些。
1: 嗯，
0: 我没特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团队，完全就是我自己在做啊。那么除了我爱人帮我拍剪，我出镜啊，这个我们也没有团队，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真正的去研究这个自媒体背后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但是如果说我的受众呢，我觉得就是我的粉丝啊，大多数呢是在这个就是55岁到70岁的以女性为主。因为他那个名字经常是什么涵涵姥姥，什么这个奶奶啊，
2: 是
1: 涵涵姥姥或奶奶，可以推到朱老师这
0: 儿。对。
1: 其实赵华老师这边可能受众会更确切一些，因为我就是要买到好的农产品。
2: 对，我们就是定位，就是我最开始定位就是没想到是能卖多少钱，就定位就是做有
1: 分享，
2: 就是分享，把干净的农产品啊种出来分享出去，也没想到就是说会有多少就是是什么样的人群去受众啊，就是也那会儿也没想，但后来发现啊，就是你还是得找准这个定位，找准定位。但是我就是拍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刚刚跟石老师，我那个石书记是，我也是没，我们没有团队，都是我们工作人员。我每天就是你甭看我出来穿着高跟鞋蹬着出来了，然后回去就是平底鞋穿着休闲衣服跟工人一起干活。我可能干活当中呢，我要去拍视频，我们工作人员谁在谁拍。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会给大家分享啊，分享一些就是最重要还是这科普知识。我觉得科普知识就是分享这个有机这个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我觉得大家就是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对。
1: 其实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到底是产品对吧，文化受众还是风景，那如果说拍好这个风景，可能我们说这个什么镜头啊角度啊有一些专业的专业的这个数据，可能大家需要慢慢去学习和了解。但比如说我们去乡村也感受那份不同的人文哈，这个问题我还要问王老师对吧，拍风景还是拍人文，当然要看具体的受众关注的是哪儿，但又感觉好像文化呀人文呀拍起来会不会难度会更大一点。就这个好像说起来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怎么把它讲得清楚，大家又能够感同身受，然后又能够真正的喜欢。
3: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据我这个自己的观察啊，我觉得受众面特别广，然后也特别受欢迎的视频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真正的就是挖掘到了这个你要拍摄对象的，比如说这乡村风景也好，美食也好，它的这个最精髓的东西一定要去深入挖掘，不能这个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停留在浅层的这种展示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刚才说要挖掘好受众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是针对家庭的这个亲子团体呢，还是针对这个老年群体银发市场，还是说我们针对这个商务人士，你这款产品到底想卖给谁，主攻市场是什么，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这种垂类市场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析好，有针对性的去拍这个视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就是 在这个我们拍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拍摄技巧可能也比较重要，对这个食品的

0: 这个展示度、外形、外观的展示度，还有整个的清晰度、细节的这种呈现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一个视频、小视频，它要传播成功，可能不是说这个简单的，可能一点两点就能做好，可能需要长期的去积累。所以我特别佩服，就是两位把这个视频现在已经做到这么成功，这一定离不开这个去深入琢磨，然后去钻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不断去把控这个市场的规律。所以乡村要发展，不光是就是说我们盲目的去发展乡村，公众号的运营，还有我们新媒体的运营也是，尤其是乡村的新媒体运营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去把科学的知识，尤其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和团队引入到乡村旅游里面去，所以用技术和知识去赋能乡村的发展，可能我觉得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和方向。
1: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啊，以及比如从这个制作短视频直播的这个最开始拍的可能都是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感受啊，最开始是凭感觉凭真诚，但我觉得能够持久下去还是在于我在这儿过的是真正的觉得很从容很舒服的状态。因为刚刚我们其实也是从有九跟王老师，从游客，从我来乡村感受向往乡村的这种感受来聊的。其实我觉得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向往的乡村，不仅在于特色和特点，而在于大家就在这儿很开心很快乐的生活。所以这时候就还要再回顾这个问题，所以大家想要的村里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先问问您是
2: 什么。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说想要的村子里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首先从我们就是本乡的本村的老百姓来说，那么呢，大家想要的生活呢，第一首先肯定是需要腰包更鼓一些啊。那么呢，从这一点呢，这几年无论是我们搞的民宿、夜市等等的一些业态呢，增加了大家很多的这种就业机会啊。那么从这一点上呢，收入水平上面还是有明显的这种提升。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大家从这个精神文化生活上边啊，大家也是需要的，就是钱袋子鼓了，对吧？但是精神不能太空虚了，所以我们这几年呢，利用我们的花海大舞台啊，总每周啊固定周六都会有演出。然后其他的时间呢，我们根据特殊情况呢，我们会有一些加场。然后今年呢，又把我们黑二岭的这个高跷老会又重新组织起来，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就是当地人啊希望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希望乡村的样子呢，就是游客啊或者说城市人到乡村去。那么首先我觉得是环境啊，首先是环境。我到了乡村之后，这块儿首先给我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就要求我们把环境做干净做漂亮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其实对于我们这种乡村来说呢，本身我们体量不是特别大，那么呢就要求我们把很多的产品就是做精啊，不一定做的体量有多大，但是一定要做精。比如我们的这个民宿的品质啊，比如我们就是这个餐厅的餐类的一些这个品质，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资源啊，就是再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些像我们林下经济养的鸡鸭鹅啊，就产生的这些肉蛋等等的品质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就迎合了城市人到乡村他究竟要什么啊，就是我们有什么的，就是这个非常合理的这种资源的匹配，我觉得是这样。
1: 我有什么能更好的展现好？
2: 是的。
1: 但像您说，最开始关键是我怎么能先觉得我在这儿，无论是物质和精神上都是非常富足的状态，对吧？这才能我在这儿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让你记录我美好的生活这种感觉。哎，我之前也曾经好奇过，因为我的老家也是一个旅游城市，一到旅游旺季的时候人很多，包括像有一些网，就是像突然的爆点，某个地方成了网红点啊，它可能从接待承载量啊、服务能力上，它都有一个需要顶上去的过程。但是这个时候有时候大家也觉得哎好疲惫，所以有时候也在想说如何去更好的平衡好这彼此之间的关系。史书记遇到过这类的问题吗？
2: 就是从这一块儿啊，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问题呢还是比较凸显的。就是就像刚才说啊，您比如说我们这个盛花季啊，这段时间呢客人就非常非常多啊，就是我们也忙得应接不暇啊，就是各种
1: 对我那种慢生活那种休闲的生活怎么办。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呢 花季一过了，他的这个客人呢就会减少了，尤其这个咱们这个四海和城市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其实这块呢基本就是过去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的淡旺季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这几年呢就是我觉得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前些年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就是我们如果说过去是半年的这个旺季，半年淡季的话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旺季呢是在拉长啊。过去呢我们基本上是从五一开始有客人，现在基本上清明节就开始这个客房就满客了。然后呢过去是过了十一就没啥人了，现在呢基本上能持续到这个十一月中旬，然后后边呢还有元旦春节两个假期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客人也是比较多的。其实通过这种现象呢，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个城市人到乡村，他们并不是完全看什么样的景色，而就是要到农村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去享受真正的就是自然的那种慢生活啊。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变化。
1: 现在乡村的生活自己本身一是更加幸福感更足，再结合旅游在一起，这好像也变成了我一种常态化的生活状态了。
0: 对，其实刚才就这个话题哈，就是我觉得大家追求的乡村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原真性的。我们经常说中国人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故乡，这个故乡呢就是我觉得你把它做的真正的满足到达到他想要的那个故乡的那种感觉，那你就成功了。那每个人可能想的故乡这个定位和印象这个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说我来自于，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来自于四川这个李白故里，他这个地方产肥肠，他说我回去或者到哪个地方能吃一碗肥肠我就觉得回家了。还有一个朋友他来自于这个武夷山，他说我能品一杯热茶到哪个地方去喝一个铁观音我就很满足了，我就觉得回家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但是有个共通点，那就是这个乡村一定要是真正的保留了原始风貌的，原始的和原真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链接和文化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乡村旅游里面，这个我们在开发乡村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注重乡村原真性的这种保留，把乡村的最原始的风貌、最本真的这种真情实感和我们的烟火气留下来，可能这才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这个精髓所在。
1: 其实刚刚也说了很多，大家来乡村关注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的那种特别自在的生活的方式，对吧？再加上我们原生态的美景，然后田野的广阔，这就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乡村。但是有的时候也在想，其实我们刚才尽管的探讨了现在乡村游越来越火，来的人越来越多哈，那我们怎么能平衡这种依旧是慢生活的状态，但同时也在想说，那你来的多，我肯定还是要适应一下乡村的变化，或者我要迎接一下大家城里的一些需求，但怎么能够保护得好乡村原本的模样，然后同时也能让大家觉得就像朱老师说，我来了，对吧，我好像不需要太去适应，也觉得很舒服。这个平衡到底怎么把握会更好一点？史书记有没有什么想法？
2: 其实从这一点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乡村做事呢，好像觉得这个很难找到发展与保护的这个平衡点，对吧？但是呢，就是目前我们从我们黑暗岭来看呢，因为这个游客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呢，首先。就是这个大家现在就是保护生态的这种意识都在提高，对吧？你经常会发现现在的游客呢到山里边去大部分自己是带垃圾袋的，然后呢从我们这个本地这个村民呢，我刚才也讲到了，我们利用我们的生态文明积分制提高我们当地村民保护生态的这种意识啊。那么就是有一些小的就是其实生态文明积分制它只是在这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办法，但是其他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们会引导村民这个怎么和游客处关系啊，等等等等，这样就是让游客和村民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融洽，让游客呢感觉到来黑汉岭呢好像回家了一样，
1: 别觉得我是游客，
2: 对对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人文的这种融入啊，就是它的这种结合，和我们发展所需要的东西， 这个一定是不矛盾的、嗯、啊，是这样。
1: 对，这个感觉朱老师有吗？
3: 啊、也有，就是比如说，你看我们就是我们单位合作社有食堂、
1: 嗯、
3: 啊，有食堂呢，就是我们的客人啊，就是都会我会说啊，我说你只要赶上我们的饭点，你就可以到我们的食堂来吃饭。
1: 哦，
3: 对，
1: 就跟去村民家吃饭那感觉
3: 很像、
1: 啊、
3: 是一样一样、
1: 嗯。
3: 但是他们就是感觉，我说您就是是我们的客人啊、就是我们的家人啊，到金粟合作社来，你就像回家一样。很多客人都说，哎，我到中午到你们这儿了啊，就是今天中午吃什么饭？哎，就跟我们一起吃，真的像家人一样。他们也就是拿我们这个基地合作社也当是自己的家。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就出去参加什么活动，我们的客户会在市里边说，他说你缺人你就找我，反正我把孩子送学校也没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啊，真的跟家人是一样的啊，回到我们这儿像回家的感觉。嗯，对，
1: 所以就是不是说来客不是来游客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1: 比正常的这个就是就跟家里人回来就哎还会热情一点，但好像这个界限其实把握就是我们还是自己人的感觉，
2: 是
1: 对吧？
3: 对对对，
1: 其实我可能跟很多朋友都分享过，我爱看那个电视剧叫有风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你说景好看很好看，但更喜欢的是当地大家生活的那种状态，彼此之间的关系。
3: 对，
1: 所以但刚刚石老师说的这个会不会不是很操作起来难不难，王老师？
0: 其实这个在现实操作当中的确遇到很多问题。
1: 嗯，
0: 我们怎么把这个原风景保留下来，原始的这种生活状态保留下来？因为当地老百姓他也要生活，对吧？我们不能就是说为了发展旅游，为了把这个产业搞起来，就不让他们去过现代人的这种生活，
1: 嗯，
0: 这是不现实的。那有一个例子哈，就是在云南的有个村子叫阿者科。阿者科呢，它就是一个梯田，这个梯田呢。他入选了联合国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当时呢，这个很多游客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很多商户啊也纷纷想去在这个地方进行经商。那当地呢就没有盲目去把它进行这个商业化开发，而且他们引入了一个团队，就是中山大学的一个团队，专家专门去帮扶他们。这个也是新乡，我觉得帮扶和这个新乡人入住的一种方式，就给他们设计了一种机制。就是这个机制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村子就原封不动原始状态保留下来，那每一个人呢，我们就是我们成立一个公司，成立一个旅游公司，这个旅游公司呢，这个每年的经营我们会给每一家分红，你可以在里面进行这个从事这个检票员啊，还有这个做向导啊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当然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去卖你的一些土特产，包括他们的红米等等。
1: 嗯，
0: 这个村子呢就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然后保留了他们的原风景，然后每一个村子呢，他每个村民呢，他也过得非常幸福，因为他有很多这个分红所在，同时呢，他也不用太担心就是他的生计的问题，所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这个村子我觉得做到非常好的一点。
1: 就是村里其实大家生活还差不多是正常的生活，对吧？像刚刚史书记说，那我和您说说怎么和游客之间进行沟通。但您说的这种的话，就是哎，我第三方在帮忙大家做好这个对接，就实际上大家的乡村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变化和影响，对吧？但是您说的那个教他们怎么跟游客去交流，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到底是游客，哎，游客之间好像又自己的朋友，这个点，对于陌生人，我觉得不是特别容易去把握。
2: 是的，其实就是，村子里边，我们村子里边刚刚有这个业态的时候啊，就是刚刚做了民宿的时候呢，他甚至会有一些这个游客和村民之间的这种小矛盾不适应。比如这个游客到这儿的时候，他顺手可能就摘了谁家的一个瓜，可能就摘了谁的一个果子。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村民们可能就不太理解这种做法，你不和我打招呼你就叫偷，对吧？那么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是在和游客讲，就是大家尽量的不要摘这个老乡家里边的东西。另外呢，其实从我这边做的更多的呢，我是在跟我们的村民解释啊，我说你看，人家来了就是咱们的客人，虽然这个钱没到你手里，但是呢，到咱家就是咱的客人，对吧？那个村里边发展产业是对大家好的，一方面是在讲这个道理，另外呢，就告诉他，就是客人不是偷咱东西，他只是到乡村来了，
1: 好奇，
2: 对吧？他好奇，他就是觉得这个在路边长着这么多呢，我就拿一个玩，我说你放心，这个东西他不会带走的，他走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些东西放那儿，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个和 这个游客呢也聊一些和村民。

0: 那也聊一些，慢慢一点一点的，就是村民也会发现，哎，有的时候他们可能顺手摘了一个果子，这个走几步呢，就把它放到车筐里边，放到哪儿了，就是一件随手的事儿，不是客人来了都是要赚我们便宜的，
1: 嗯，
0: 那么一点一点的这种关系呢就融洽了，
1: 嗯嗯，有个慢慢熟悉和真正了解的过程，
2: 对对对，
1: 嗯。那朱小华老师来了之后不想走了，
2: 是
1: 对吧？其实我们也是说，那怎么可能，就是大家留下真正能够真正的留得下，对吧？向往的乡村，可能很多人说我是周末去向往一下，
2: 嗯，
1: 但更多人是希望我向往能够留下。包括现在很多人说我希望有个院儿，然后再种点地，种点花哈。所以在您看来这几年的变化，对吧？
2: 对，
1: 什么是让您觉得真正能够我想留下，以及对方能够真正把我留得下？
2: 嗯，其实呢，首先还刚刚我说这个，
1: 嗯，
2: 这个我的产业在这个村儿，肩上扛着责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就是这种生活跟这个百姓之间那种融洽啊，就很多让我感动的点，就我们这个产业就在村里边，
1: 嗯，
2: 可能游客会。嗯，停车啊，停到谁家门口了啊，挡着路了，或者也是刚刚是摘人家什么的，但是我们那个村民都会，很理解，他不会去找你麻烦，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村里边来了客人到我们园区，村民都特别热情的去给他指路啊，就是去帮助这些村民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这个乡里乡亲，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村民啊，邻居啊，做了什么好吃的会给我们送去啊，
1: 嗯，
2: 这也是我感动的点。
1: 这是相互之间的一个磨合，这个时间你用了多久？
2: 大概有个四五年吧，
1: 嗯，
2: 啊，有个四五年，嗯，
1: 也是一点点，然后从新来的，
2: 对，
1: 然后变成了大家老熟人，
2: 对，
1: 嗯，
2: 现在就成整个就融入这个村里边了，
1: 嗯，
2: 啊，跟村民的这个感情也好，这个相处也好，真的很融洽。
1: 想融入最关键的是啥？
2: 对，就是还，
1: 嗯，
2: 最关键的还是得让村民得到实惠。
1: 嗯，
2: 你像我们就是过什么节给村民发什么东西，
1: 嗯，
2: 比如说三八妇女节，我会组织村里边的这个妇女去搞活动，给发一些福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村民。都就近就业，这是最关键，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然后呢就是能拿到你就是每个月发的工资，还有你的地租他肯定要是维护你，如果说我不好了，我挣不着钱，他们也拿不到钱，所以这就都是互相的
1: 回乡创业，真正留得下，
2: 嗯，
1: 相互之间彼此体谅非常非常重要哈，
2: 对
1: 对吧？然后史书记是说，那我们也是放开胸怀，希望大家都来，但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很重要，所以真正的就是还是在回到这个问题，村民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去保护它？王老师咱总结一下，
3: 我觉得这个村民和最想要的生活那就是安居乐业，
1: 嗯，
3: 对吧，
2: 嗯，
3: 适宜栖居，在这个地方能留得下，同时呢也过得好，这个才是村民还有就是游客以及中国所有的人啊，中华民族这个骨子里的这种精神，我一定要有一个小院，一定要有个家乡，能回得去的故乡，
1: 嗯，
3: 所以这个故乡呢一定是能有栖身之所，同时呢还能容得下我们的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1: 嗯，
3: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乡村。所以乡村要发展好，两方面，物质精神缺一不可，哪个方面缺少，我们的乡村可能乡村的这个全面振兴和这个未来的建设可能都做不好，所以这两个方面也是国家现在政策大力推行的，从经济社会文化这个各个方面的这种建设，包括这种自然环境人居环境的建设都提上了议事日程，所以一个真正的美丽乡村的建设是方方面面都要去考虑到的，还有这个各方面的主体，包括这个新乡人，包括村民，包括我们的游客，包括外面的企业和一些社会组织，都需要考虑进去，让大家在这个地方能够共建共享，最后达到共荣。
1: 嗯，其实我们今天提了很多不同的做法，当然肯定还是有各自适合各自乡村的独特的这个方式之一哈，但是我觉得我们提供了一些想法和思路吧，
3: 嗯，
1: 对吧？那接下来给老师们一个应该叫小任务吧，对吧？其实大家在和乡村的接触是非常非常深入的，那如果我现在要给我的乡村来一个新的标签，那你会想一个什么样新的这种标签和介绍在里面？
0: 嗯，对于黑暗岭来说呢，我特别想摘掉的一个标签是空心化，老龄化，这个如果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呢， 我希望是走出去引回来。
1: 小黄老师，
2: 刚刚是那个史书记说，就是走出去引进来，我们也是乡村需要很多这个年轻人回来啊，贴个标签的话就是，乡村要振兴啊，还是需要有人才啊，对，需要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才走到乡村来，有想法的啊，就是肯吃苦的啊，对。
1: 吃苦是一回事，但是收获会更多啊。
2: 对对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不了解乡村啊，都不愿回来。但是呢，我就是平时会我们会去招聘上农学院呀、农大呀，就会给孩子们讲这些乡村的一些美好的故事。对。
1: 所以一个新标签，欢迎你来，我们这儿很美好。
2: 对对对对对。
1: 王老师，
3: 我觉得一个标签那就是美。美丽乡村。其实如果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那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要把每个乡村的美都发掘出来，让它展示，把它的最大的这个美丽散发出来，让所有人都欣赏得到，包括村民，包括外来的游客啊，还有甚至其他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游客，他也能看到咱们中华民族的这种美在这个乡村里面得到体现。所以每个乡村都有每个乡村的美，那组合到一起就是美美与共，在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里面，我们把这个建设的这个百花园建设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样一个状态。
1: 刚刚我问了很多都是我想问的问题啊，接下来提问题的时间交给几位老师哈。我觉得肯定除了我们刚才探讨的这些，老师们肯定有彼此之间想相互去问和了解的。
0: 其实那个我特别想问一下王老师啊，因为您从事这个农村发展工作研究这么多年啊，就是想问问您，就是就我们黑汗岭这样的村子，未来应该是怎么发展的？
3: 其实咱们村子啊，我觉得刚才听您的叙述哈，包括我们前期的调研了解，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它就是离北京城主城区特别近，虽然是2个小时，我们感觉现在今天通勤特别远，但是如果做一个旅游目的地来讲的话，它是非常近的，所以特别适合这种短途旅游。因为北京的这个市场啊特别大，几千万人，然后呢，所以如果能把北京这块市场这个开发好，我觉得非常重要。在安徽有个叫西南村，这个村子呢，它专门做鱼灯，就是因为它那个水特别多，然后它就当地有一个灯，就是鱼灯，因为它是那个徽派建筑，那个然后池塘里面、河流里面啊，它每到那个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它就会去放那个鱼灯。在制作这个鱼灯过程当中啊，它就让游客去参与做这个鱼灯，然后整个怎么去把那个竹篾弄好，然后怎么去糊纸，弄完过后，然后怎么在河上去漂流，来跟大家一起。所以这个过程整个一是持续时间长，另外一个是体验感特别足，无形当中把游客留住了，而且能深度体验它这个村子。我觉得您就完全可以把当地的非遗，包括您说高跷，高跷怎么去制作的，对吧，首先那个杆儿踩的那个东西怎么去制作的，然后一直再到它的技艺怎么去踩到上面，怎么去练，教大家这个体验过程，让大家参与进去，其实非常有吸引力的。
0: 好好，谢谢。
1: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引入一些能人哈，而现在感觉在北京京郊啊，喝咖啡看美景，然后或者是享受当地的特产，这算是也算是网红的一个做法了吧。所以像类似的这种咖啡师也都是主动去，还是大家会去就是邀请他们一些过来？
0: 他就是在我们乡村的目前的咖啡业态还是蛮多的，就光我们黑汗岭村啊，目前呢就有现在有3个可以喝咖啡的地儿，就是在和这些做咖啡的包括喝咖啡的，我经常会和他们聊天。其实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就是这个大部分喝咖啡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乡村咖啡啊，其实我们更喜欢的还是你这儿的环境，他实际还是更喜欢我们四海的生态环境。
1: 对，只是契合大家平时喜欢再喝点什么配上这个环境的感受。 对吧，
0: 是的是的。
2: 我也想请教王老师啊，就是刚刚就是说我们是 主要是以遗产啊、有机葡萄为主，然后也想过去延伸一些就是新的业态、就是在尝试啊，就是目前还是没有更清晰的方向，您给出出主意，给出出主意。
3: 其实您这个现在产业已经做得很大了、刚才我一听很惊讶、这个每个月有好几百万、好几百万的这样的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收获、销售量、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未来怎么就是说把这种业态从线上我觉得再回归到线下，您原来是从线下到了线上，
2: 对，
3: 现在怎么从线上再引流到线下？
2: 线下
3: 这个是我觉得思路可以发生一下改变。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一些例子哈，就是我觉得您可以呢，就是先做研学
2: 啊，
3: 怎么研学呢？其实葡萄从它的这个嫁接后，不知道是嫁接的还
2: 是
3: 那个扦插的，
2: 有嫁接有扦插
3: 的，对吧？这个过程，然后再到这个发芽、这个开花，可能很多人吃过葡萄，但是没见过葡萄开花
2: 啊，是
3: 不知道葡萄花是怎么样的
2: 啊？是的，是的。
3: 然后呢，您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项目，然后让这些小朋友、亲子团体带到您这个葡萄园，教那小孩怎么去扦插、怎么去嫁接，然后。那个花来了怎么去梳那个花、
2: 对
3: 吧，
2: 对，
3: 然后这个
1: 时间节点都得来哈，
3: 都得来
2: 对对，
3: 如果这个其实您可以开发成一个系列的这样
2: 的
3: 一个活动课程、然后呢分为不同的针对不同年龄的小朋友然后设计、小学的三年级以下的，然后四到六年级的、初中的、然后甚至我们大一点的这种大朋友、然后也可以去，然后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开发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无形当中其实您看哈，现在卖果成为了卖技术、卖知识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再加上您的这一套讲解现身这个讲解，对吧、亲自的传授给他们、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吸引力和魅力的。
2: 谢谢
1: 再配合上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不同的特产，
2: 是
1: 再顺便去个夜市儿、
2: 对夜市，说起夜市我们周边还有一个大集啊，延庆的大集也很有名，就我们唐家堡村就旁边就有一个大集、我们的这个顾客也会到周六来的时候买着我们的产品在大集上逛一逛，拿上大集上的这个、大集上基本上都是周边的这些村民，比如说鸡蛋呀、还有一些这个山货呀去卖，
1: 对
2: 这个城里边的客人会去购买一些这个大集的产品，
1: 就是去逛大集我们感受就是量大，热闹，
2: 对，
1: 原生态淳朴，
2: 对
1: 吧？之前其实我们探讨很多关于乡村游的这个话题，就是来了怎么能让他留下不走，或能够真正住得下。觉得就是白天逛大集，晚上逛夜市，买了好吃的，我再去听听虫鸣，再去看看星空，对吧？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去做点其他的手工，就是整个怎么能够真正留下大家，还是一个挺重要的考量。但我觉得夜市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做自己村里的特色，对吧？不一定体量非常大，是吧？就是真要是晚上那路边有那么三三两两的摊位，感觉还挺好的。
2: 是。
0: 其实这个夜市啊，在乡村，或者说在我们黑暗岭子，我们最初做这个夜市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我们围着黑暗岭周边啊，做了很多很多的民宿的客人很多。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给夜市的定位呢，是想给这些民宿有一些配套，民宿的客人晚上去哪儿，对吧？我们想做的是这件事儿。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夜市呢，通过很多活动引流啊等等等等的，反倒是有很多喜欢我们夜市的来这儿，这个看环境这么好，本来预备当司机的人也喝了点儿，然后呢留下来住到民宿的啊，就
2: 是
0: 确实是这个。做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夜市和民宿的双向奔赴。
1: 王老师要不要问问他俩、
3: 哎呀，对这个我想问问，就是咱们的业态方面哈、就是咱们乡村发展除了葡萄种植以外，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业态？
2: 就咱们合作社来说，其实刚刚您说到的研学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就是说课程的话还有待这个去探索更多对更多的我们这个周末像有窑烤面包、窑烤披萨，刚刚也有说一咖啡，然后可以喝咖啡，下午茶，会有一些这个一些亲子活动，我们有这个我们那个工人带着这些亲子家庭 能去感受农耕文化，了解农耕文化。现在你看这个很多小朋友长期在城市里边住，他对这个就是用我们农村人话就五谷不分，所以呢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花生种在长在哪儿，他也不可能，他也不知道这个黄瓜是长得什么样，就是我们就是来到我们这个园区的，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带着小朋友亲子家庭去感受这些农耕文化。
3: 嗯，那非常好。那史书记呢，史书记您那个做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经验呢，其实这个尤其在乡村啊，我觉得尤其是村书记这个做自媒体，那么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就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是认真的，是负

0: 责的啊，给大家展示的这所有东西，一定是就是真实的，是受自己把控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村书记，做自媒体啊，他对宣传就是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好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把控不好，啊，因为就是它是宣传嘛，它是一个双刃剑，对吧？如果你通过这个媒体呢，做了一些不太负责任的事儿，你可能也会就是迎来的这种打击，对村庄是毁灭性的，不是你村书记能承担起这后果的。所以呢，我特别鼓励大家做短视频啊，但是是要就是特别实实在在的。其实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做视频一定要实实在在。
1: 对，的确是哈，就是这个视频，因为现在您这个传播出去，可能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可能是这个一大片的这个人哈。而且这种引导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在两位这个刚才分享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感触哈。这个毛老师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乡村做乡村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脚踏实地。
0: 是的。
1: 然后真正的把当地的这种文化挖掘出来，让这个文化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然后呢，真正的去抚育每一位人、村民和外来者啊、外来的这种游客。其实我有个案例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那个福建还有一个村子叫裴田村，它呢就是也是哈一个古村落，但它这个地方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它的业态就做得特别好。就是刚才为什么问您这个业态的问题啊，就是他呢除了这个让小朋友他们到春天的时候让可以组织小朋友去插秧耕种，用去犁那个地哈、那个把那个田弄好，水田弄好、对，弄好过后怎么教他们插秧，这个种菜种这些东西，然后过一个季节呢，秋天的时候呢还会让他们去收获，然后这个季节弄完过后呢，就是除了地里的活儿做完过后，还要回到他们当地有一个像一个这个私塾一样的那个学堂一个地方，然后教大家这些农业知识、农谚呀，给他们讲一讲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农耕的一些故事和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业态就延伸出来了。你看，从地里到叫学堂里，然后从家里，然后到山野里面，然后这个一个过程就是形成了一个网格状的，然后这样一个教育体系，这个也解决了现在这个学生里面、城市里面孩子们知识缺乏、欠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所以从乡村里面真正能长出一个参天大树来。
2: 说到这儿，其实我想在就您这个案例上，我想再加点自己的小建议哈，但是大家探讨合不合适。因为朱老师是这个设施种植，其实如果说可能遇到最多是病害或虫害，其他问题不多。但比如说像这种露天生产的话，影响可能会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像大家种地都知道，就不可能完全一帆风顺哈，看天吃饭，对吧？我们最后获得丰收，但是前期肯定难免会有一些损失所在，
0: 是的，
2: 对吧？那是不是比如以后像研学工作等等，我们也让大家看看这个过程，我们如何去努力的面对挫折，对吧？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的补救措施又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一天你看到它再次恢复生机的时候，那种给大家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说，那研学有没有可能不仅仅让大家体会到每个生产的过程，哪怕是我们遇到了一些生产当中的一些小损失、小问题，可能真正跟大家呈现出来，一起去面对，能够带来的收获，我想有可能会是更多吧。今天和大家一起在说秋天的答卷哈，最后也想请三位每个人说说自己的秋天的答卷、丰收的答卷。那就还是书记先开始。
0: 其实这个秋天这个答卷呢，就是我特别希望看到的啊，或者说未来黑汉岭出现的景象是什么呢？就是春节一开门，不用等着孩子，他自然在家门口出现。家里边老人脸上露出来那种喜悦的、满足的笑脸，是我要的。
3: 朱老师，
4: 我的答卷是我种出了干净的农产品，分享给了有需要的人。另外呢，我把这个分享挣了钱之后，让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这是我最好的答卷。
2: 王老师。
1: 作为一个研究者，那我们最好的答卷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们把乡村的调研做好，把我们每年出版的乡村旅游绿皮书做好，真正的去服务祖国大好河山，服务祖国的这种乡村事业的发

0: 发展，为三农工作做出新的更多的贡献。
1: 嗯，感谢今天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从一粒种子聊到了一个村庄，从地里的产量也聊到咱们村里人的日子哈。因为丰收它不只是地里的产量，更是村里人的日子，是种子被选中，是土地被善待，是村庄被看见，是满满的幸福感。各位丰收节快乐。
2: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我们迎来了属于广大农民朋友的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个充满喜悦和收获的季节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沉甸甸的稻穗和挂满枝头的果实，更应该思考如何将这些大自然的馈赠更好地端上我们自己的餐桌。接下来我们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大富任庄村，和这里的村民朋友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丰收之后怎么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研究员将用他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点评村民们的家常饭菜，并教我们如何搭配出一顿营养满分的丰收餐。
2: 好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所组成的。我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第一位专家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研究员徐维胜，欢迎徐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徐维胜，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营养。
2: 徐老师，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您认可吗？
3: 我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我们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嘛。然后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吃什么，我们将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来。所以饮食是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环节。
2: 在您来到我们的现场之前，今天我是给我们在场的村民朋友们布置了任务的。他们提前把自己的一日三餐都拍了照片，发给了我，然后呢，我把它打印出来了。给您看一看他们吃的到底健不健康。我先给您看一位村民的饮食。首先看看啊，这个是早餐，然后这个是午餐，这个是中间的加餐，然后呢这个是晚餐。对，您看一看我们的这三餐加上加餐，从营养学的角度您来给我们看一看。
3: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吃饭的方式哈。那我们看到了咱们除了三餐之外还有一个加餐，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三餐两点或三餐三点的方式。我们把一天中的食物去放在不同的时间来吃，这样呢又能够保证每一餐的适量摄入，又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摄入。所以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是我们非常推荐的，尤其是老年人啊，一定尽量要做到三餐两点或者三餐三点。
2: 好的，首先我们的这个饮食方式就是三餐加一个加餐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徐老师的认可了。那么接下来您给我们打打分吧，就是这个一日三餐加零食您给打多少分？
3: 目前我们单纯从这个三餐的食材的颜色搭配上，包括它的种类的搭配上，因为还加了一个，这应该是酸奶配水果，

0: 啊，那又有奶制品，又有水果，又有很相当充足的蔬菜，还有一些奶制品。那这一餐呢，我应该能够达到96分。
1: 哦，这么高啊！
0: 其实这一餐里面，如果去掉2个的话，那我们的分数应该会更高。
1: 来，您先来说一说，您觉得应该去掉哪个？
2: 我觉得应该去掉那个早餐的咸菜，还有午餐的那个火腿肠。
0: 哎，说明咱们现在村民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非常强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尽量的是要减少这种腌制品和加工肉制品的摄入。这个如果是咱们经常吃的这样一个菜品的话，那这2个确实是需要去掉的。当然了，如果只是我们偶尔吃了一点点，那个也是无可厚非的。像早餐的咸菜，我们适当的配一点，这个量太多了。当然，放在这儿咱不都吃了哈，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每天我们要摄入多种的食物，对吧？所以我们要看颜色最方便，然后呢数种类、数数量。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食物太多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天中哪一种食物的量太多了。
1: 我猜一下啊，我觉得碳水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碳水呢，是因为咱们现在说我们中国居民基本上都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谷类为主的，所以呢，在这个三餐中，我觉得谷类为主做的是相对不错的。另外是一个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太多了，大家看看是
1: 哦，
0: 哪个食物？
1: 多吗？鸡蛋太多了是吧？
0: 一说到这儿，大家就想到了鸡蛋太多了。我们现在推荐大家每天吃多少鸡蛋？
1: 每天至少一个鸡蛋，多的话可以吃2个，是吗？
0: 所以每天1到2个，当然最好我们控制到1个，因为咱们除了鸡蛋之外，我们其他的食物也要摄入。像这里面早餐有3个蛋，而晚餐有西红柿鸡蛋，午餐还有这是菠菜蛋花汤吗？还是什么蛋花汤？所以这个鸡蛋的摄入太多了。
1: 它还有煮鸡蛋呢，晚餐
0: 哦，这还
1: 也
0: 有一个
1: 有。
0: 煮鸡
1: 对，
0: 蛋，
1: 但是我猜一下啊，我觉得我目测，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
0: 一
1: 个
0: 个
1: 人的
0: 人的，
1: 饭，这应该是至少是一
0: 一
1: 家
0: 家
1: 两
0: 人。
1: 口或者是三口的这个一日三餐哈。
0: 对，
1: 但是依然鸡蛋稍微有点多，而
0: 多，
1: 且种类单一。
0: 对，因为如果你一种食材的量摄入太多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其他种类食物的摄入。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鸡蛋是一个营养相对比较齐全，而且我们也推荐大家多吃一点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控制好的量。
1: 好，接下
0: 这是
1: 来
0: 非常。
1: 大家猜一下，刚才我的这一日三餐加加餐的内容是我们现场哪一位的三餐饮食？大家可以猜一下啊，您先猜一下。
0: 看一下我们这个年龄中，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座的中老年朋友的。
1: 啊，排除了错误答案了。一看我们这个年轻人，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些老年男性朋友，可能就不太会吃的种类样
0: 对，
1: 数
0: 因
1: 那
0: 为
1: 么
0: 今天咱们
1: 多。
0: 在场大哥呢是稍微的，应该目测是至少超重了。按照这样的饮食方式的话，如果咱们坚持的话，理论上控制好了量，不应该出现很超重。三位女同胞，目测目前体重应该都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坐我旁边的阿姨哈，非常的年轻，看起来，
1: 请问您今年高寿？
3: 81了。
0: 哟，那我觉得这个像是，您是平常吃饭都有什么讲究吗？自己？
3: 也没什么讲究，主要就清淡。
0: 清淡。清淡饮食，
1: 哎，
3: 油
1: 我给大家
3: 少，
1: 揭晓
3: 油
1: 一下，
3: 少，
1: 这个就是您的一日三餐，对吗？
3: 对，
0: 这不是您一下子全吃上的吧？
3: 不是，还有别人吃的，
0: 是一家人的。那这样的话，其实首先在食物种类上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现在推荐咱们的家庭餐桌，最好的多样化的饮食的践行方式就是看颜色搭配，让自己家里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其实食物的种类相对就多起来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哈，这些里边，除了咱们的肠和我们的咸菜之外，几乎都是咱们自己做的。所以回家做饭也是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在家做饭，我们才能更好的增加食材，控制油盐糖。所以居家的餐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现在想给我们的81岁的奶奶鼓个掌啊，因为刚才您的这个一日三餐，我们的徐老师给您打了96分， 这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
0: 谢谢，
1: 对吧？所以您看，
3: 谢谢，
1: 长寿是因为吃得好。我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在奶奶身上也是得到了验证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一日三餐所组成的。如果你吃得健康，能够管住嘴，每天的一日三餐照顾好的话，真的是会长寿的啊。
0: 是的是的，因为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我们说我们每天要吃得健康，要吃得营养，那营养的食物其实是可以做到又好看又好吃的。这个可能大家之前提到营养就说哎呀可能不好吃哈，其实营养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利用天然的香辛料来调整它的味道，让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来，是最有营养最有价值的。
1: 我必须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关于到底怎么吃这件事情，我刚刚跟我的一个朋友发生了一场对话。我就说你看我每天都在吃什么，就是吃的确实是比较清淡，看起来没那么好吃。我的同事，因为我经常会发在网上嘛，他们都能看到。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说我每天看你吃的那些一日三餐，我都觉得你活得也太辛苦了，你活得也太惨了。我觉得你的那些食物对我来说就是零食，根本就不是一顿就是正经的饭啊。所以关于这个一日三餐到底怎么吃，我觉得今天咱们就通过大家的这一日三餐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那接下来我要给您看我们的现场第二位朋友的一日三餐啊，这个也我觉得挺精彩的啊。先来看一看早餐啊，薛老师看一看早餐，是一杯牛奶，一片面包，这是早餐。然后再来看一看午餐，午餐大家看看这个颜色，一下就能感觉到这得很香啊，因为全部都是油裹在上面，酱裹在上面，这一看就好吃，对吧？好，更香的来了，朋友们，这是我最爱的主食。我觉得中国人对于这种什么炒饼啊、炒面呀、等等这些食材，我觉得就是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这确实是难以抗拒，油香油香的，朋友们，这是他的晚餐，但有且只有这一份炒面啊。徐老师怎么样、就是这个给我们打几分啊？
0: 这个呢，我觉得给他勉强打个及格分吧。为什么要给他打一个及格分呢？是因为至少他的一餐里面有一点蔬菜，虽然量非常少，而且目测这应该是个包菜吧，炒包菜。2018年我也做过一个调查，虽然它是一个炒包菜，但是它的油盐的含量是非常高，而且目测这不是家里做的哈，感觉
1: 这应该是在食堂里面吃的，可能是、
0: 就是这个可能是年轻的，
1: 来认领一下吧。
0: 谁的？
4: 我的。
1: 这个是平时就这么吃吗？
4: 对，平时几乎就这么吃。
0: 所以其实如果你平时就这么吃的话，那它的这个是个不及格的分数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说蔬菜我们要天天吃，这个里面还少水果，没有水果，蔬菜是餐餐吃，水果要天天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你看三餐里边，早餐没有任何的蔬菜，只有牛奶加面包片，但是它这个面包片目测应该是个全麦面包，不是个白面包，说明你的这个思想还是很好的，至少知道我们增加了我们的全谷物制品啊，这个是非常棒的。
1: 沉默了，再次沉默了，朋友们。
0: 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饮食方式。所以
1: 您在说的时候，我们的摄像老师一直在后面偷笑，我一直在看他，我觉得他肯定平时就这么吃的，是不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媒体来向大家宣传一些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我们的饮食，多样化饮食非常重要。那大家一定要算一下，首先就是要看类，看它的类别上就没有足量，对吧？每天的食物我们要摄入哪几类呢？谷薯类、蔬菜水果类、鱼禽肉蛋奶类、大豆坚果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摄入的食物大类。在这个大类的基础上，我们在控制总摄入量的前提下，要增加食物的种类，每天要保证不少于12种食材，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可以算一下，因为他很年轻啊，我觉得你从年轻的时候，我们要打好底子的话，开始去做好我们的营养，那对你的未来是很有帮助。所以说像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食材中种类够吗？
4: 不够。
0: 数量够吗？
4: 不 不够，
1: 天的灵魂拷问。
0: 而且对于一个你目测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哈，
1: 对，
0: 他的、这个、
1: 你今年多大？
4: 我今年十七。
0: 哦，十七岁，
4: 对，
0: 那你吃的量也有点少
1: 啊。
0: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基础代谢最最旺盛的时候。那你吃能吃饱吗？
4: 差不多吃饱，可能七分饱。
0: 七八分饱倒是不错的哈。但是因为你现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适量的多一点。
1: 我也想替他问问啊，如果说咱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就这么吃到了30岁、40岁、50岁、60岁，会有什么结果？
0: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定会。如果是长期这样不健康饮食的话，一定是会把我们的慢病吃出来的，你的肥胖、你的高血压、你的高血脂等等不健康的。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的家长很重要，我们的朋友也很重要。
1: 嗯，
0: 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学到一些健康的科学的营养知识，助力自己的餐盘的改变，其实一点改变就可以。
1: 嗯，所以徐老师不是吓唬你啊，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真的后面有可能首先体型上就会发生变化，发胖，这就是第一位。
0: 因为他现在可能还比较年轻，
1: 对，
0: 你觉得现在也无所谓，我的运动量也大一点，我的基础代谢也高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的底子没有通过饮食打好的话，那后续当疾病在诱发出来的时候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我们要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十七岁开始改变完全是来得及的。当然了，如果是30岁、50岁、80岁、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
0: 是的，其实健康体重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啊，国家喊你来减重了，为什么说大家都传承了减重呢？其实我们一直说的是健康体重的保持，健康体重的保持，瘦的我们要增点肌肉增点肉，胖的我们才要减。但为什么现在健康体重变成大家都说国家喊着来减肥啊？就是因为肥胖超重率太高了。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种饮食方式一直坚持下去，就是不改的话，很有可能再过几年体重就超标了。
0: 是的，因为体重超重肥胖是很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比如说血压、血糖，
0: 对，血压、血糖、血脂，
1: 甚
0: 至包括高尿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吃出来的问题。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掌握一定的健康的营养知识，让自己的餐盘丰富起来。像刚刚阿姨的这个，他们全家的餐盘颜色就很丰富。所以说
1: 徐老师，我觉得咱们必须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如果说这是一份不及格的一日三餐的话，咱们就从他的这个一日三餐入手，怎么给他改能够更好？
0: 其实他的这个改的也很好改，怎么好改呢？比如早餐，我们早餐有全谷物非常棒，有牛奶，这个奶也非常棒，天天喝奶是很好。每天知道喝多少吗？
4: 我是可能，一罐到两罐吧。
0: 啊，差不多一罐呢就有点少，一罐250毫升，200的差不多哈。所以说每天大概要到300以上，300是比较重要。所以说你每天一到两罐的话，这个奶制品的摄入是够了。然后呢，早餐中要加上蔬菜。加点菜，加片生菜也好呀，对吧？加片生菜，或者是加一点炒菜都行。当然，一般情况像我的话，因为早上可能时间比较紧张，我愿意，而且本身我自己喜欢生着吃的菜，所以说早上加点生着的菜，是又方便又健康的。
1: 只要加上生菜，这一餐肯定就是分数会高很多了。
0: 对，因为你这个奶就优质蛋白质了嘛，
1: 啊，
0: 全谷物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是够的。所以说你早餐只要加上新鲜的蔬菜，你这个早餐的营养价值就是相对就提高非常多了。
1: 比如说我们面前的有彩椒可以生吃，面前还有小番茄，小番茄
0: 也是可以生吃的
1: ，
0: 对，包括黄瓜。这些都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个人因为像咱们说的这些都属于茄果类的哈，所以你看如果你都吃茄果类的，那你的种类也是相对简单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加点叶菜类的生菜呀，
1: 生菜也可以生吃嘛，
0: 嫩的油麦菜呀，
1: 甘蓝
0: 都是可以的啊。对，紫甘蓝呢就是稍微的水分含量低一点，不那么好吃一点，但是也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那对眼睛对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午餐呢，就是把肉去掉一点，因为而且这个肉呢，从这种油炸的 果糖的，嗯，变尽量的变成

0: 量就是过犹不及的。所以这个菜两个星期不要超过一次。控制点量就够了。把你的这个，
1: 我觉得这像是菠萝咕老肉之类的东西是吧？
2: 对，
1: 也是
0: 油炸
1: 的，
0: 油炸的，而且又很甜。这个里面是一定会加糖的，在餐厅里边。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说添加糖每天不能超过多少克，大家有这个印象？不知道。每天不能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50克的添加糖有多少，大家有什么印象吗？一瓶500毫升的市售饮料基本上就超了，大家可以算一下，看看成分表。所以一定要学会看预包装上的成分表。50克的糖是很容易超标的，如果你喝饮料的话。在家里面居家，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做菜不要加糖。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就解决了。我们来看看这里面问题最大的部分，我想应该就是晚餐了啊。
0: 它这个晚餐里面其实主要的是碳水混了一点点的鸡蛋，这一点的优质蛋白质的量还是少的。所以说咱们说三餐的能量共比3:4:3，那它这一份满满的碳水吃起来可能是很满足的，但是在健康上在营养上就欠缺很多。蔬菜少了，对吧？然后
1: 蛋白质也少。徐老师已经词穷了，朋友们都笑场了。
0: 就是不好意思啊，就是
1: 不知作何评价。
0: 油又太多了，所以我们其实日常在外就餐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学会去控制和点餐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点这个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也推荐大家用小份来点。你比如说我们在那只能买一大份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太多，所以
1: 你可以跟别人分着吃，两个人合吃一份主食，再加一些蛋白质，再加一些蔬菜，
0: 对，
1: 其实就可以了。我其实有的时候在外面就餐的时候，我自己最常点的其实是沙县小吃里面的鸡腿饭，朋友们，这是我自己在健身运动的时候其实经常会选择的一种外卖的食物，就是里面它有一个卤的鸡腿，有一个卤的豆干，有一份米饭，有一份青菜，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我们吃一份这样的炒面要稍微好一点。
0: 是的，而且尤其他刚刚提到了一个什么呀，豆干，我们的豆制品。那豆制品呢，虽然它是大豆哈，它虽然是植物性的食物，但是它这个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质，所以说我们现在鼓励是大家多吃一些豆类。像咱们的全民营养周去年的主题就是奶豆添营养，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喝点奶，多吃点豆。当然这个多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多不是让你猛吃，是针对于现在我们的摄入量而言要适当的增加，就像蔬菜水果一样。为什么让大家多吃蔬菜水果，是因为你本身吃的太少了。那如果像我们平常吃了很多，我就不需要再额外增加了啊。所以说这个回到家里面我们自己一定要会算每天的食材种类不少于多少，数量不少于多少，而且还要控制好总量。现在不怕大家吃不饱，就怕大家吃太饱。
1: 我接下来又要给大家看两个错误答案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认领一下。这份晚上有包子2碗馄饨的，这个是谁家的饭呀？你看我们这位朋友非常不好意思的认领了自己家的这个晚餐啊，这一份有。好，我们的这位大哥认领了这一份非常单一的晚餐，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啊，我让我们徐老师给打个分吧。这两个都是晚餐，您给打几分？
0: 这个呢可以打到及格了。为啥呢？是因为它虽然只有主食只有面条，但它里面加的菜我看是挺多的。所以说这一份呢基本及格，但是它少优质蛋白。这个是如果只吃了这样一碗面条的话，咱们的优质蛋白质晚上摄入就不足了，而适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像这位大哥，如果您这样吃呢，建议晚上睡前半小时以前喝杯牛奶，哎，也是可以的。当然尽量我们要做到，当然如果说像我们每天都像咱们按照膳食宝塔来吃是很难的，在一段时间比如一周之内，我们只要能够做到营养均衡也是可以的，就像鱼一样。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吃水产品，最好的是天天吃，餐餐吃。但实际上咱们说家里炖条鱼，不可能我家里天天炖鱼，所以比如说一周吃1到2次鱼是可以的， 至少保证有一次是海产品。
1: 所以徐老师，这个基本上勉强六

0: 十分吧，这个呢？
1: 这一个呢，就是，哎，挺好的，但是，还是说这个包子呢和这个馄饨哈，按照正常的理论上来说，也是算荤素搭配的，也有主食的，也有菜的。可是，一般情况下，咱们做的时候，这里面容易过量的加油。如果咱们自己家做的时候，您控制好了油和盐，那它相对来说做的皮儿薄馅儿大一点儿，也还是不错的。只是说我们肉眼看起来太单一了，那这个时候没法刺激我们的食欲啊。所以说尽量的让咱们的餐盘像刚刚阿姨家那个餐盘，颜色很丰富，那我们就很愿意吃。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0: 这个您说了改善方法的，这个呢，就如果要改一下的话，怎么改？
1: 这个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馄饨的量稍微的减一点儿。另外呢，在这里面咱们可以加点紫菜，因为紫菜属于那个藻类的，菌藻类的食物呢，也是咱们推荐大家经常要吃的。像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呀，还有包括咱们的蛋白质啊，还有各种矿物质营养素呀，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在这个馄饨的汤里面可以加一点这种藻类的。
0: 所以这一份餐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碳水稍微有一点
1: 多，
0: 多，因为咱们包子配馄饨的这个搭配啊，
1: 也很
0: 确
1: 少
0: 实，
1: 见，我觉得。
0: 对，这个晚上吃完我觉得就得晕碳，肯定就昏睡过去了啊。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的蔬菜确实有点太 少
1: 我现
0: 了，
1: 在觉得这是不是咸菜
0: 是咸菜吗？
1: 呀？腌了一下
0: 拌
1: 的
0: 的
1: 芹
0: 凉
1: 菜是
0: 哦，
1: 吧？
0: 拌的
1: 拌
0: 凉
1: 的凉菜
0: 菜，
1: 不是咸菜吗？
2: 上的包子就是怕老头不够吃，
1: 哦，老头儿还能嚼动这么硬的芹菜，牙口还是不错的，说
0: 加
1: 明
0: 您的
1: 平
0: 老
1: 常
0: 伴儿，这个蔬菜稍微有点少，然后再一个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做汤的时候，因为馄饨里面有汤嘛，汤菜的时候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其实就是钠的摄入，也就是盐的摄入。因为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放盐放一点儿，其实你就能吃出来那个盐的味道了。但是当你这个盐放到汤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要加很多这个汤才能有咸味儿，
1: 是的，
0: 但是这一碗汤你咕咚一下就喝下去了，对吧？
1: 所以说，像咱们说，我们日常为什么要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饮食中去控制这个油盐糖，尤其是隐形的呢？像汤是一个，另外就是饮料，含糖饮料那500毫升的含糖，你喝下去一点事儿没有，再让你一下子吃这50克的糖，那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为什么说果汁不能代替我们的水果呀？也在这一点上，你一个水果吃下来可能是需要咀嚼呀，需要时间。你吃一会儿，你可能就觉得有饱腹感了，但是一瓶果汁你喝下来，一点饱腹感没有，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大姐，您家的那个晚餐那个蔬菜呢，我需要表扬一下，虽然它一点点，但是它有红有绿，这个色彩上是很不错的，至少有2到3种食材了，所以说而且份儿很小，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在家庭餐桌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做到小份儿多量。如果是你在这个小份儿不太容易做到的前提下呢，在保证我们一盘菜的前提下，多几个食材，这个也是最好做的。像我们家现在也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家庭人口没那么多，所以你说做上5、6个菜又太浪费了，尽量一顿吃完嘛。所以我们可以把平常的像土豆丝、酸辣土豆丝的，我们可以做成炒三丝，加点胡萝卜丝，加点青红椒丝，再加点肉丝。过3丝4丝，这样一炒，其实一盘菜也可以摄入多种食材。当然了，如果家里吃土豆丝吃多一点的话，主食就要控制控制了。
0: 好的，我看到有朋友拿着新鲜的蔬果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3: 汤老师好，
0: 哎，好，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酸枣岭村的书记杨松书记。杨松书记，您的这个是刚刚从地里采摘上来的吗？
3: 是的，这是。采摘自我们小杨镇林场的2种木耳，一个是黑木耳，一个是粉木耳。其实我们还有近10个品种的蘑菇。这个蔬菜筐里边是来自于我们小杨镇各个农场的一个蔬菜，
0: 朋友
3: 这
0: 们
3: 个
0: 看看
3: 是
0: 这
3: 玉
0: 绿
3: 米。
0: 米多漂亮！
3: 对，这个是我们生吃的一个小黄瓜，它也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千年玉指。这个是我们的秋葵，这个也是可以生吃的。
0: 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新鲜，朋友们，我现在摸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个蔬菜上面还有露水的这种感觉。
3: 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您。
3: 行，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徐老师现场的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蔬菜，还有我们的玉米，好
3: 好
0: 吗？
3: 的，谢谢康老
0: 好，
3: 师，
0: 谢谢您。

0: 徐老师，
1: 嗯，
0: 来吧，点评一下，
1: 哎，
0: 我们书记刚刚送上来的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1: 我们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尤其是我们田野里收获这些自然的。让我第一眼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菌类的。为啥呢？因为咱们常见的木耳都是黑木耳，对吧？那这个还有一个有点粉红色颜色的这个木耳哈，这个我回去可以研究一下它的成分，看看哪些。
0: 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木耳或者是菌菇类的食物，大家平时吃的多吗？
2: 比较少，
0: 比较少，
2: 但是偶尔，十天半个月能吃一次。
0: 嗯，您呢？
3: 经常吃，
0: 经常吃，经常到什么程度？
3: 黑木耳炒菜的时候，家里头。
0: 您一个星期能吃几次？
3: 也就一两次吧。
0: 嗯，您呢？
4: 我是冬天吃的比较多，像夏天了，有那个时令的菜，我就吃那个夏天种的这些蔬菜。
0: 嗯，
1: 哎，我发现咱们那个村民朋友们其实健康意识还是很强的哈。那尤其是像您刚刚提到一个时令，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对咱们现在的营养学。
0: 嗯，
1: 我们推荐大家蔬菜水果怎么吃呀？
0: 嗯，
1: 三个原则：新鲜的、应季的、当地的。
0: 嗯，
1: 这个就是咱们，而且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是最经济实惠的。新鲜的、应季的、本地的，价钱一定是最合适的。而且像这种新鲜的，天然的食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说实话，朋友们，我都没吃过新鲜的木耳。你们在村里面吃的是自己泡发的木耳，还是这种新鲜的多一些？
3: 泡，大家
0: 泡都是泡的多一些啊。所以新鲜的木耳确实是比较少见啊。这可能也就是在村里面生活的好处。
1: 人家能自己采摘到了，所以说像这个，我们经常也会大家听到说啊，木耳中什么什么营养素的含量比那个，说出来秋葵吧，比秋葵中高非常非常多，听过是吧？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如果你拿这个鲜木耳来去做比较的时候，当它的含水量上来的时候，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夸张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做食材种类比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鲜和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当然不管什么样的食物，我们都要尽量的多吃一点。像这个干木耳，它有一个好处，耐存储。那我们在家里买一袋或两袋，可以放几个月、两个月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家庭食材采购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那徐老师，刚才您听大家说的，有一个星期吃个一两回的，
1: 嗯，
0: 有十天半个月才吃一回的，
1: 嗯，
0: 就关于这个菌菇类的，无论是木耳还是我们平常吃的蘑菇啊、香菇啊等等，
1: 嗯，
0: 您建议的频率是多久吃一次？
1: 其实像刚刚说的这个食物的频率哈，不管是说是菌菇类也好，还是其他食物种类也好，我们是建议均衡的去吃，没有一个固定的频率是多少，我们要经常换。只要咱能做到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在大类的前提之下去跳换就可以了。比如我们今天吃了木耳，那后天我们可以吃银耳，那我们今天吃了香菇，下次可以吃白玉菇，这些都属于一个类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吃了黄蘑菇、白蘑菇、黑木耳、银耳，我一下今天全吃到了，那你吃了这么多菌菇类的时候，你其他种类的食物势必是要少摄入。
0: 嗯，
1: 所以说不要特别在意某一种食物我吃了多少，而是要看整个的在这个餐桌上面它出现的频率。因为我们只有把不同种类的食材在我们的餐桌上经常的变换，我们才能更加刺激我们的味蕾，我们也才更愿意吃饭。所以好好吃饭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其实营养科学也很简单，就是让自家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红的、白的、黄的、绿的。在蔬菜方面要特别提醒一下，
0: 蔬菜我就想问了，
1: 嗯，
0: 比如说咱面前的彩椒，还有茄果类的小番茄，
1: 嗯，
0: 这个几乎是大家可能，反正我自己
1: 经常吃，
0: 对，经常吃，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蔬菜的时候，我嫌洗那个叶菜麻烦的时候，
1: 嗯，
0: 我可能就会抓一把小番茄去吃，
1: 嗯，
0: 甚至像这种比如说黄瓜呀，
1: 黄瓜
0: 或者秋葵呀，
1: 嫩的
0: 我都是家里面常备，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1: 嗯，
0: 可以生吃，抓起来就直接嚼了，
1: 嗯，
0: 我觉得很方便。这一类的蔬果我们家里面是可以常备的吗？
1: 蔬菜水果呢，我们都说这个常备，咱们也不建议家里备太多。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它们有一个新鲜度。刚刚说了，蔬菜水果最重要第一点，我说的是什么？新鲜的，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保鲜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家里的冰箱它不是保险箱，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少采购。像这种新鲜的，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采购，最多不要超过3天的量啊，就是 随时采来随时吃，最新鲜。另外像这个番茄也是，虽然咱们说这个小番茄有很多种，红的、紫的、绿的，各种颜色的，那我们可能经常吃的是这种红色的小番茄，所以咱们其实在采购的时候也可以差着样的去买，就各种颜色的。
0: 哦，现在黄的、绿的，各种颜
1: 色，紫
0: 色
1: 的都有，紫色的也有，就是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跟您说了，你知道我在哪个菜市场上看到了这么多的番茄吗？这个是我在采样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
0: 农村大集吗？
1: 在城市里边的一个菜市场。
0: 嗯，
1: 但大家猜猜是哪个地方的城市？
0: 嗯，
1: 偏什么地方？
0: 如果让我作为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肯定是山东寿光，因为我们在北方，寿光是我们的这个蔬菜
1: 生产之乡，
0: 对
1: 吧？你看，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啊，那肯定是集中在我们的江浙，我们的中部地区。其实我的这个市场在青海省。那年我去青海采草原上采黄蘑菇，然后采完黄蘑菇回来，我们要做它的营养成分。后来在他们的城关的那个菜市场里边，忽然发现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番茄，非常齐全。
0: 嗯，
1: 这个对于我们做营养研究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宝藏。我要把每一个不同种类的番茄，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如果我把这些食物成分都做好了，那我们的居民朋友们后面在吃的时候，心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更充足？
0: 嗯，
1: 所以像今天我在跟大家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食物呢？就是基于咱们现在的这个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在我们所里面有一个中国食物成分监测这样的国家的工作，那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要把咱们中国产的所有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完完整整的做好了，来为我们的健康中国助力，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我想现场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蔬菜和水果好像变得越来越甜了？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5: 嗯，有。
0: 嗯，
6: 我没有。
0: 就是、
6: 阿姨一般都自己种的。
1: 哦，这个是我们，
0: 这就是咱们在村里面生活的优势。
1: 90%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企及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0: 对，
1: 就是自己种的菜，而且应该来说是接受自然的阳光雨露啊，它应该是味道会更好的。
0: 对，为啥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真的发现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在育种的时候会把我们比如小番茄往越来越甜的方向去培育，我们的葡萄，我们所有的水果的种类好像都变得越来越甜了。所以我其实想让您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在选购蔬菜水果的时候到底应该是选用一些常规的品种，还是说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越来越甜的那些品种，还是咱们插着花来，其实都可以。
1: 嗯，首先呢，我们先说一点，插着花买肯定是没有错的。
0: 嗯，
1: 因为这是多样化的饮食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个不一样的哈，是甜是我们的本性。大家不要觉得我要拒绝我的本性不能吃甜。为什么我们爱吃甜不爱吃苦？因为一般甜的就是成熟的，是好的。为什么我们说刚刚推荐的三个原则中有一个当地的呢？当地的我们采摘的时候一定是成熟了才摘下来，因为它不用存放呀，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甜度、它的口感、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是甜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每个人都是天生就爱吃甜的，但是我们要控制。刚刚我也跟大家说过，控制糖，对吧？我们说的控制什么糖？糖的前面有个定语，什么糖？
0: 精制糖。
1: 嗯，对，是精制糖。
0: 嗯，
1: 是添加糖。
0: 哦，
1: 对吧？我说的是添加糖，每天不要超过50克。但是像我们的食材中的糖是天然的糖分。
0: 嗯，
1: 天然的食物它是一个络合的状态，在我们的体内正常的，它就会代谢掉。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不用拒绝我们天然食物中的天然甜度。另外一个，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那么多添加糖？因为添加糖是纯能量，而且我们吃的越甜的话，咱们口感的阈值是会增高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清淡饮食？刚刚阿姨就说了，她的饮食是相对比较清淡的，所以说。
0: 而且我看她刚才的那个酸奶碗里面，
1: 嗯，
0: 其实只是放
1: 了
0: 几种
1: 三四种水果，
0: 对，每一种 都吃了一点点，
1: 嗯，
0: 都没有过量，种类很多，但是都是浅尝辄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就是每一种咱们都吃一点，但是哪一种都不要过量，
1: 嗯，
0: 所以不用害怕那种特别甜的蔬菜和水果，只要把它搭配着插着花来吃，其实都可以放心的吃。
1: 是的。
0: 那关于水果的每

0: 天摄入的量，你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嗯、
0: 因为我真的见过，
1: 嗯，
0: 吃水果减肥的啊，对吧？您肯定听过、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的，我爸爸喜欢吃葡萄，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吃葡萄一吃恨不得能吃一箱，就是买回来那个葡萄，他今天一晚上就能把那一箱给吃完。所以您想想，他那个糖的摄入量肯定是超标了。
1: 嗯，他其实如果叔叔这样吃，不止糖的摄入量超标了，他是什么都超了。对吧？
0: 对，
1: 你想你一下吃那么多的水果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我们的胃的容量就那么大，你其他的食材是不可能摄进去的，而且这容易出现暴饮暴食，暴饮暴食也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害的，所以说规律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三餐四时好好吃饭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数量起来就很好，我们要按时按序按量。为什么我们要规定大家说大概几点钟我们该吃早餐了，几点钟该吃午餐了，几点钟该吃晚餐了，上午十点该加餐了，下午三点该加餐了，晚上半小时睡觉半小时之前八九点钟该加一点餐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时间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进餐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
1: 量也是。
0: 对，其实我们的徐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餐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就是蔬菜类，大家看一下。蔬菜类其实的占比跟我们的谷薯类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水果类，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餐盘里面水果占的这个比重，你就应该知道了，它是占三分之一的一半儿，
1: 嗯，
0: 对吧？
1: 是的，所以说每天我们吃多少水果，我们有一个克数哈，250克到300克。但说这个克数，大家可能心里没有什么概念，
0: 太抽象了。
1: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一个普通人的拳头大小的一个苹果，
0: 嗯。
1: 基本上就能满足咱们每天的水果摄入量了。
0: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差不多
0: 彩椒，
1: 彩椒这么大的一个苹果，
0: 就基本上就够我们一天的量
1: 了。对，两个这样大的两个橘子，
0: 嗯，
1: 基本上就差不多。
0: 嗯、
1: 所以水果也不能吃多了，因为你同样你水果第一它糖的含量是相对比较多的啊，那你吃多了确实也会对我们的口感啊各方面有点影响、
0: 嗯，
1: 影响了其他食材的摄入，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控制的。
0: 嗯，好，我们刚才把这两个部分水果类和蔬菜类基本上给大家都分析清楚了、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谷薯类啊、
1: 嗯、
0: 谷薯类因为咱们手边其实就有很多的食材、嗯、你看咱从新鲜的说起，
1: 嗯，
0: 这个我目测应该是糯玉米，
1: 嗯，看着像，
0: 对吧？
1: 嗯，
0: 糯玉米比如说咱们以奶奶作为一个例子的话，这种糯玉米它一顿饭吃多少的量是可以的？这一根儿它能全吃完吗？
1: 这个肯定吃不了的，因为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哈、啊，一定要少量少食多餐，这个是非常重要。哎，刚刚
0: 奶奶，这个您能吃完吗？一顿饭
2: 能吃完？
1: 能吃完，咱也不吃完哈、啊，咱可以吃三分之一，最多吃到二分之一，因为我们还要留给其他的食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像这根玉米，咱们在家里，比如一家三口，我们煮一根或煮两根这样吃，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也别把它太当主食、
0: 嗯、
1: 因为这是一个鲜的玉米，鲜玉米中它和咱们这个干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是要控制。另外
0: 甜玉米和糯玉米你也给说说呗、
1: 嗯、
0: 因为有的朋友爱吃甜的，有的朋友爱吃糯的。 我自己爱吃糯玉米，但是我听说糯玉米的升糖指数更高，
1: 相对对，因为它里面那个抗性淀粉的含量更丰富一些、
0: 嗯、
1: 所以其实大家在吃这个甜玉米和糯玉米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不要纠结，我们是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但是不能总吃这一种。
0: 朋友们就这么一点儿、啊、
1: 对，控制好量而且适当的去变换，甜玉米有甜玉米的口感，甜玉米有甜玉米的营养，糯玉米也有糯玉米的营养价值、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放开了适量的吃，控制好量就够了。
0: 基本上大家看这个跟我小臂一样长的，
1: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
0: 玉米，对，这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玉米、
1: 嗯、
0: 刚才从徐老师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根玉米如果您是一家三口的话吃这么一根其实就可以了、
1: 嗯、所以其实可以用咱们的手掌来代替、
0: 嗯、
1: 你看正常，你看我们说一个掌心两个掌心基本上两个半掌心这样一个大、
0: 嗯、
1: 所以说一般一次吃一个掌心长度是够的。
0: 这是主食、
1: 嗯、
0: 玉米咱们说完了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面前的这些这都是我从我们家带过来的。 给大家看一看。
1: 哎，所以你看，我说这要是您家的话，我觉得您家的这个谷薯类这个还是很丰富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主持健康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就是对于基础的健康知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家的主食啊，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谷薯类、豆类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块儿蒸成杂粮米，然后蒸完了之后呢，我一次会多蒸一些，把它分装冷冻放在冰箱里。徐老师一听就知道为什么了。
1: 嗯，挺好挺好，这样的，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尤其是工作那个节奏比较快的啊，像主持人也是一个工作节奏非常强的，压力很大，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是我们蒸出来之后先分装，这一点就是很好，先分装之后冷冻好了，我用的时候吃的时候拿出来，把这份量加热了再吃。
0: 嗯，
1: 而且这个他把多种的谷物放到了一起做成杂粮饭，这个在营养上就非常的充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全谷类食物，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吃，不让大家吃过多的精白米饭，就是因为这个谷皮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有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虽然它们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咱们摄入的总量比较大，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吃一点全谷物的制品。
0: 你看，这个就是红豆，
1: 这是豆类的。
0: 对，豆类的，咱们很多朋友家里面常备的，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是我同事准备的鹰
1: 嘴
0: 豆。
1: 鹰
0: 嘴
1: 豆，
0: 鹰嘴豆也是一种近两年特别火的一种豆类，就是鹰嘴豆，听说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吧？
1: 是，其实像这些豆类呢，我们怎么去？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豆类中的蛋白质虽然属于植物蛋白，但是也是属于优质蛋白质。那所有的豆类中的蛋白质都是优质蛋白质，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大豆和其他杂豆呢？大家一定听过大豆类和杂豆类，对吧？最主要的还是看它里边的淀粉的含量，淀水含量超过50%的，我们一般归成杂豆类了。像这些红豆呀，这些它的淀粉含量相对高，都属于杂豆。像黑豆、黄豆，它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相对低，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所以它们是归为大豆类。但是这些杂豆类的优质蛋白质虽然含量低，但是也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要推荐大家奶豆添营养，在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做米饭的时候，刚刚像他们餐厅里的只有白米饭，其实回来可以建议我们的所有的餐厅哈，你做米饭的时候加点花生，加点杂豆，甚至加点玉米糁都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份主食我们可以同时吃到2到3个种类的食材。这种尤其在居家做饭的时候是很容易做到的。
0: 对，就是像芡实，这个大家可以煮在粥里，也可以单独把它煮水，同时呢也可以把它跟排骨、冬瓜炖在一起，这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一种方法。像这些其实都是我平时蒸杂粮饭的时候用的。
1: 所以其实在这儿我今天还给你推荐大家一个，就是那个窝头。大家可能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阿姨和大姐，都一说到窝头可能是很干很辣很辣嗓子，是吧？不好吃。然后超市里的很甜很润，是吧？很好吃。但其实超市那个还叫窝头吗？您觉得还叫吗？
0: 那叫甜品。
1: 对，它就不是那个纯的。所以说咱们说窝头怎么做更好吃呢？像咱面前这个玉米啊，去磨粉，
0: 这个是藜麦。
1: 所以说像我们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用这个玉米加上花生的加上小米的，磨完粉再加一点黑豆粉，然后这个几个粉做成一个窝头，又香又软，真的是非常好的。
0: 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我们面前的这个杂粮的做法，我也要请教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现场是用，比如说小米和玉米糁来煮粥的，有吗？会用这个煮粥吗？
2: 是煮粥，煮粥这两样没掺一块，都是单煮。
0: 啊，您都是单独煮粥的。
2: 对
0: 对，我们家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也都是煮小米粥或者是煮玉米糁粥，甚至是东北我们知道有那种大碴粥，它也是用玉米煮的，对吧？大家如果把它煮粥和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蒸成饭，这两种您推荐哪个方式？
1: 其实煮粥和蒸饭它的升糖指数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有高血糖的人要特别注意哈。如果你要喝白粥的话，升糖指数会比较快，我们建议大家要做点杂粮粥， 那你就适量的吃一点杂粮粥是可以的，这是粥和粥比。那蒸饭和粥呢，它也没有办法同时去比，因为水分含量不一样。所以说蒸饭的时候呢，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在蒸大米饭的里面可以加点小米，蒸成二米饭，可以加点红豆，
0: 嗯，
1: 可以加点花生。但是煮粥的时候，玉米粥里面，我这个是比较粗的哈，我更喜欢喝那个细一点的，就是放点红薯，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就刚刚在咱们大家提供的这个餐品里面，我就没有看到薯类，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缺憾哈。所以说薯类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食材，而且它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
0: 嗯，
1: 这个也是大家建议在日常生活中适量多的吃一点薯类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餐盘，我们刚才把谷薯类的这个部分也说完了，其实就是建议大家多种多样，同时呢尽量的多吃一些
1: 全谷
0: 物，
1: 对，杂粮全谷物。
0: 好，咱们来说蛋白质的这个部分啊，很明显我们刚才从大家的食物当中看到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其实都有一点不足，除了我们81岁的奶奶这个鸡蛋吃的比较多，其他人其实都不太够哈。关于如何补充蛋白质，我觉得我手边的这杯牛奶，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谁是每天喝牛奶或者是酸奶的，可以举个手。
1: 对，我记得他是会喝的，
3: 我每天是喝，
0: 每天喝，
1: 嗯，
0: 你们没有每天喝牛奶的这个习惯是吧？嗯，
1: 其实说到这个喝牛奶，可能很多人说不喜欢它的味儿，我喝了肚子不舒服，对不对？如果你只要你不是特别严重的，我们就可以先从少量的牛奶喝，就先看你自己能喝哪种，比如酸奶。如果咱们能喝酸奶，看看能喝多少，没有那种不舒服，比如说肠鸣呀，甚至是腹痛呀，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只要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就是你能喝这个奶，而且能接受这个量。那另外呢，牛奶呢，咱们可以选择去乳糖的，或者是把这个牛奶加热一下，因为乳糖不耐热，你一加热的过程中，这个乳糖分解它的量低了，可能咱们就也能接受了。慢慢的尝试能喝哪种奶，能喝多少，再过渡过来。奶制品一定要每天都喝的，300克。
0: 对，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喝牛奶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不爱喝牛奶。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豆制品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肉类、鱼类，这些也是大家应该要摄入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北京录嘛，然后我老家也是河南的，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当中，我几乎小的时候，朋友们，我就没怎么吃过鱼和虾，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特别少。所以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饮食当中，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的这个摄入也应该稍微要多一些呢？就别光吃鸡蛋喝牛奶啊，是吧？
1: 嗯，对，鸡蛋牛奶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方式，但是动物性食物基本上是我们优质蛋白非常良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多用一些禽肉代替一些畜肉，尤其是猪肉啊。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饱和脂肪太高了，过多的饱和脂肪的摄入是对大家健康不利的。当然脂肪是好的，必须要吃哈，因为脂肪除了可以提供必需脂肪酸之外，还是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个非常良好的载体。你没有脂肪的话，脂溶性维生素没法来也没法吸收，所以要控制好量。烹调用油25到30克，别用多了，一个人
0: 徐老师，
1: 控油壶是非常棒的哈，所以说现在我们建议大家都要用这个控油壶来去做事。
0: 这是我从我们家拿来的油壶啊。
1: 所以我看您还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哈。有了这个控油壶，咱们就知道，哎，每天我们家里几个人吃饭，算好了这一餐我们用多少油，因为这是一天的量，你要把它分配到三餐中去啊，所以其实量非常少的。
0: 阿姨看得直皱眉头啊。朋友们，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油呢，它是油壶分两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油嘴儿，就是你可以往外倒，这是咱们从小到大家里面都会用的这种油壶。说实话，这个油嘴儿你一倒绝对是倒多了。
1: 是的，
0: 一般我早上煎蛋的时候其实就用这个喷油的这个嘴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喷的时候我一般就是喷2下或者是3下。我们在煎蛋的时候或者是煎一些肉类的时候绝对就不沾了，所以大家就是每天摄入油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一下这种喷油壶。 这种市面上其实各种各样的喷油壶特别多，大家去尝试一下啊。徐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提给您啊，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信息量真的挺大的，大家有可能记不清楚，有可能在实践当中确实也很难做到啊。我觉得给三个关键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出的改变，就三个，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了，那第一个呢，我就希望大家主食多全谷物，多杂粮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天天吃水果。第三个就是餐餐吃蔬菜。
0: 嗯，
1: 只要大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把这三样去慢慢的调整好了，那么你在餐桌上，你就会很好的去控制好自己油盐糖的摄入量了。
0: 嗯，
1: 所以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增加全谷物食物。
0: 嗯，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这些食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烹饪的方式也好，都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按照更加健康的标准去提高一些。但是呢，这不是强制性的要求，这只是一种健康的理念，是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的改变，能够建立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其实健康就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里面。
3: 丰收的喜悦不仅要看在眼里，更要吃进健康里。希望大家都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带回家，从下一顿饭开始，让自己的餐盘变得更丰富更健康。在这儿再次祝福大家中国农民丰收节快乐，愿大家都能吃出好身体，乐享好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节目中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听见乡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继续邀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丰收体验官有机会领略到各地特色的农事文化，也能品尝到特产好物，这些都是我们对于丰收的直观感受。宋怡静还有哪些独特的体验？他眼中的丰收还有哪些特点？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我觉得还是学到挺多东西的，就是文艺节目怎么录。文艺节目好辛苦啊，5点钟起来化妆，然后录到晚上7、8点。
4: 啊，你录得这么辛苦吗？
3: 啊，是吗？你很好吗？
4: 我还行。
3: 你就很好吗？你们男生化妆是不是不用那么久啊？
4: 我主要是快，对，就是化妆快，而且我这头发基本上就不用怎么抓，一搓。
3: 说到头发，我还想说个乐儿，就是我不是短发吗？
4: 嗯，
3: 短发他们就是当时做造型的话，就跟我说你头发稍微留长一点点，我们会好更好做造型，方便做造型。
4: 对，
3: 好家伙，那我这一般也就最多2个月去修一次理一次发。
4: 嗯，
3: 然后我就为了这个文艺节目，我就头发留啊留啊留。说后来跟我说还要去一趟广东，去广东拍摄，然后我就等着通知，留着头发等着。然后昨天我实在是有点燥热了，我就去修了一下头发。然后1个小时之内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有没有时间
4: 去广东。
3: 虽然跟我说是不去广东了，但是要在北京再补录一点东西哈。
4: 明白。
3: 嗯，但是就是我这个头发不剪呢他就不找我，这头发一剪呢他就找我。我也不敢跟人家说我这头发没了的事儿。
4: 我也是，就是为了因为录了，我是先去的贵州仁怀。然后在那个仁怀的特色会场录完以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去的在山东临沂的临沭，这特色会场录完，然后这两个地方录制其实中间是有时间的。
3: 对呀、
4: 我为了保证这头发长度差不多，我找了一个差不多的节点专门剪了一次头发。
3: 哦，
4: 然后这样的话等到下次再去临沂录的时候头发就跟上次差不多长。
3: 哎呀，那还是你机智呀。
4: 对，而且我其实我这个是好弄一点，你那个其实不好弄，我这个长了短了都还行，我就只要把握的
3: 大差不差就行。
4: 对对对对对，
3: 你只要别说突然剪很短就行。
4: 对对对，但确实是，其实电视节目录制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尤其是这种大团队大规模作战的，就是不仅仅是比如一景一个人带着一位摄像老师俩人就去拍了，不是这种采访的话，你更多要配合有很多导演，有很多摄像，然后整个团队那都要配合大家所有的时间，包括置景的时间，
3: 对，
4: 然后演员的时间，那就需要，有可能就会需要你很早或者很晚，
3: 对，
4: 甚至有可能会连轴转。
3: 对，
4: 嗯，
3: 我觉得还得就跟导演多沟通吧，他想要什么样的形象，他想要什么样的风格，然后以及表现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像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不是说导演拉着我聊了半个小时吗？其实导演也非常好，当时导演就跟我说，跟你们平时拍新闻不一样，就更多的是想要大家聊起来的那种感觉。但是聊起来呢，你语速也不能太快，并且不能话赶话，也不能压着别人说话，方便我们剪辑。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4: 甚至你可能跟嘉宾还得站得有一定距离，他好宅，
3: 对，
4: 单人画面
3: 要超级远。就是平时我们采访都没有离那么远，我觉得离那么远说话好奇怪啊。但是他们就是说要
4: 你要贴脸输出是吧？
3: 对，得不能贴脸，得有段距离，因为这样方便机位，他每个人都是干净的，是个单人的机位。
4: 那你有没有哪些在当地的这个土特产是你觉得比较喜欢的？
3: 土特产，
4: 没
3: 怎么吃，其实没怎么吃，就是那个豆腐丸子吃了一下子，
4: 尝了尝，
3: 尝了尝，然后就是枸杞什么的尝了尝。我还在那个宁夏尝试了一下做直播，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波波间，那种。对啊，就是去体验了一把，就是直播带货卖那个枸杞，卖那大枣。
4: 怎么样？大家会问哪些问题或者关注哪些事儿吗？
3: 没有啦，就是其实就是他们经常做直播的一个老师教我们说这种感觉，我们平时播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包括在宁夏那里还有福建的特产，有凤梨酥，有榴莲酥，都在卖。
4: 真是合作在一块儿。
3: 对对， 所以这次还体验了一次做直播，还挺有意思的。
4: 好玩吗？
3: 好玩，话术都是他教的，但是就是平时看直播多的人都知道大概怎么说，一二三上链接。这次也跟着爽了一把，一二三上了次链接。
4: 哦，销量怎么样？
3: 也没怎么有，就是体验了一下子，也没有说实际去卖，
4: 哦，就是现在我觉得发现这是一个常见的业态啊，就是这种直播间电商带货，尤其是对农产品来说特别重要。
3: 嗯，
4: 就是以前我们更多的对于农产品是有一种感觉，叫养在深闺人未识。
3: 嗯，
4: 啊，就是我这儿有特别好的货，但农民找不到顾客，顾客找不到农民，
3: 也不知道，
4: 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这样的东西。
3: 对，
4: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豆腐丸子是吧？就
3: 那个对，完全不方便运输，你得去吃。
4: 哦，
3: 得把你运过去。
4: 对
3: 对，
4: 然后那包括以前也是，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宁夏的枸杞好，但是我该买谁家的？
3: 对呀，
4: 我从哪儿买？到底能不能买到？就是对，能不能买的就是那个很地道的那个产地的原产地的？那现在就是我就在产地这儿，然后卖给你，我就告诉你这是产地，然后我的生产地发货地都是这儿。
3: 对的，
4: 你看着从宁夏西海固的发货地址，你就知道，它对，它味儿对，
3: 对，
4: 是吧？
3: 是这，
4: 而不是我在宁夏的直播间买完以后呢。从广东发货了，从广东发货说这是宁夏枸杞，这就是我觉得他会对于现在的电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大家真得在那儿，我就在，然后我在卖，然后我在产，这样一个过程。
3: 对，
4: 那会有比如说旅游的人，你刚才说的有景区，会有旅游人的人去这两个地方吗？一个是文艺小镇，对吧？
3: 哦，
4: 一个是西海固的变迁，
3: 会，其实他们游客还蛮多的，就是会周边的人去的比较多吧。特别是西海固那个景区会去的人比较多。当时我们去看那个舞台剧的时候，呼啦啦上了一批人，
4: 全是游客，
3: 全是游客。也没说好要拍摄，他们来了之后，我们还愁怎么办，我这个机位挡我机位了呀，怎么办呀？然后就跟周边的人去说，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
4: 对吧？
3: 我们这儿
4: 毕竟人家买票了。
3: 对呀，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您介不介意露脸啊？介意的话，就是能不能麻烦您就是往
4: 换一下座位啊？
3: 对，坐外面一个座位啊什么的，就是这样。
4: 然后大家都不配合是
3: 吧？没有没有没有，还挺配合的，还挺配合的，就是说，哎，能拍到我们呀，哎，也挺高兴的。
4: 当然了，所以就是游客还是很多的。
3: 还不少。
4: 嗯，
3: 我觉得有的还是慕名而来的，慕名而去的。
4: 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呢？通过各种
3: 攻略吧，各种。
4: 然后也会，那来得了，他们会也会带走一些这些东西。
3: 肯定的吧？肯定的。
4: 嗯，
3: 肯定的。这些情况。
4: 那你就空手回来了。
3: 对，
4: 毕竟也不是大枣和枸杞的忠实用户，
3: 对，
4: 平常本来也不吃，
3: 还没到那个年纪。
4: 这就是那个我们在丰晚的体验的过程中会看到的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他慢慢的去聊，有很多丰晚的不同的拍摄地，然后大家会有不同的体验，每个地方会给大家不同的侧面。你像其实就是这个福建和宁夏两个拍摄地之间就有着特别大的区别。他们的产业状态、产业发展的路径以及目前的规划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但共同的就是，其实老乡们都是乐在其中，
3: 对，
4: 都找到了一份自己觉得，很享受，然后又能给自己带来比较好收入的工作。
3: 而且他们谈起来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很高兴、很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
4: 骄傲的，
3: 很骄傲的，非常骄傲，
4: 骄傲，我就骄傲。
3: 他那个大爷就觉得自己画的画特别好，他也很骄傲，觉得，而且非常主动的每天教画，让老师点评。然后那做直播的大姐也就是还说呢，说之前我们都没有名字，我说你为啥没有名字？我们之前叫谁谁家媳妇儿，谁谁的妈，那现在我们都有名字啊，我叫马燕，跟我说我叫马燕，我们现在有名字了，以前身份证都用不上，现在不。都自己是经济独立了，都
4: 老得用了，老得出去交流学习，
3: 管事儿了。现在说以前西海固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妇女变化特别大，她们都是往自己家男人身后站，就是露脸说话什么的都大气不敢出的。
4: 就是
3: 现在那女性都是变化特别大，然后精神面貌特别好，精神状态跟你聊天都没有说是胆怯什么的，都是大艺人。
4: 对，就像田鼠大婶一样，我跟她打交道的过程中真就发现。他以前就是觉得读书还得偷着读， 对吧？然后就觉得你有时间你不能干农活吗？你就在那读书啊。
3: 对呀、啊、对呀、啊。
4: 现在就是真的是靠读书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3: 嗯，
4: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是对，乡风的文明，对于一个乡村的改变，这是精神上的丰收。那我们在丰晚当中会给大家呈现不同类型的丰收哈。有
3: 您那边是啥丰收啊？
4: 我是一个是红缨子高粱。
3: 啊、
4: 就是在贵州仁怀的特色会场，真在高粱地里拍的。我们那个集市就搭在高粱地的那个田埂上，所以我们很窄，就那个地方去拍摄，然后会有跟大家去沟通和聊天的过程。
3: 那是真丰收，
4: 真丰收，就是真是我们拍完第二天，高粱就收了。
3: 嗯，那是农作物丰收。
4: 对对对对，
3: 我这个是精神丰收。
4: 对对对，然后这个丰收里面也会有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跟用高粱做的东西。以前我们总说高粱，要么就是在我的老家山西，就是高粱面，就磨面。然后在仁怀呢，肯定就是做酿酒的原料，红缨子高粱。但是大家也会做特产，比如说，特别好吃的高粱做的蛋糕，
3: 哦，
4: 红红的，高粱汤圆儿，
3: 好吃吗？
4: 那个高粱蛋糕很香，
3: 我感觉你那儿好吃的比较多呀。
4: 因为那高粱本身有一股那种特殊的香气，
3: 哦，
4: 然后呢，它又是那个红缨子高粱，咱们平常见的，你比如我山西的高粱，它是直勾勾的站的，这个穗儿也是直的，
3: 嗯嗯，
4: 但红缨子高粱是低头的，穗儿是下来的，
3: 哦、
4: 穗儿很沉。它酿酒会很香。你比如说，你如果到了仁怀这个茅台镇上哈，一下车就是酒糟味儿，特别的浓郁。然后这个
3: 下车就醉了，
4: 对，不能多待，酒量不好的不能多待。然后那大家对于这个丰收就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我们在那个仁怀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做一个游戏，他们打灭鸡蛋，它其实是叫灭鸡蛋，但它并不是一种鸡蛋，而是以前是用竹鞭。编成了一个小球，它叫灭鸡蛋，像打沙包一样的这种方式，得有一个人定在那儿，然后不要被他打到，有攻方有守方这种的，就像他们丢沙包一样。但是现在他们为了能改变，然后这个灭鸡蛋也变得不那么拉手了什么的，就变，就这个东西他们是只会在很多节庆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娱乐活动，它是一个体育活动，也是个娱乐活动。那真是一个庆丰收特别好的，给我累坏了。好多年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了，真的
3: 来回跑啊！
4: 真的真的真的，而且你又是蹦又是跳的，
3: 嗯、
4: 但确实是很快乐很快乐，
3: 嗯、
4: 啊，包括当地的一些那个舞蹈啊，古乐呀、去庆祝丰收的行为，就是，这个是一个，包括在临沂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临沂，山东是农业大省，物产也非常丰富，而在那个会场上有来自。各地的东西，比如说有河南的种植大户，带来了它的不同标号的小麦面粉，然后他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说我们以前呢，中国的面粉就是我们就是做馒头、面条、面食，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也有高筋、有中筋、有低筋，不同的面粉，国产品种，我们有自己的种子，然后自己的种子在自己的地里种出自己的粮，然后呢，中国的。国产面粉不仅仅可以蒸馒头包饺子，也可以做烘焙，也可以成为蛋糕，也可以成为面包
3: 饼干，
4: 对，什么都能做得到。然后这样吃的时候就特别安心，说着说着他就掏出了一盒桃酥
3: 啊。
4: 我现在就哎，你看你这大哥，你怎么知道
3: 来就来，你还拿
4: 就是自己就真的是。然后我们现场就跟我跟雨帆我俩就分享了那一个馒头
3: 啊，不桃酥吗？
4: 就是他，因为一开始有面粉蒸的桃酥是我个人的哈，就不分享
3: 了，揣兜里了。
4: 对，就分享了那个馒头，然后那个馒头就是分层的，一层一层可以撕开，千层馒头一样。
3: 这是河南的馒头还是山东的？
4: 这是河南的馒头，你看这是从河南来的。然后呢，还有那个比如说从湖南来的，水稻，湖南人爱吃米粉，它这个水稻就是米粉水稻。就是这个水稻是专为做米粉而
3: 育种的啊，
4: 所以它做出来的米粉就会很 Q 弹。就是我们吃到那种特别 Q 弹的米粉，它不一定是真的说还说加胶了。当然，现在其实加胶的这种合理的食品添加剂完全没问题，但真不是，它真不是加胶了，它就是大米的。而我们就是为了能让这个有那种糯又弹的口感，所以培育了这种

0: 一道品种。这个
1: 我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这节目怎么让你吃这么多好吃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是晒着太阳流着汗，然后在那里画画呢？
0: 我的人设不能倒，吃货的人设不能倒。
1: 对，
0: 欢迎各位收听 B 市研究所啊，
1: 面试大王。
0: 对，那个，所以就是在看到你看来自各地的这种丰收的美食，然后包括玉米，
1: 嗯，
0: 然后在那儿也有人怀的那个红高粱。
1: 就说到这儿，没点山东的东西吗？
0: 山东的有啊，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在山东的，你说那山东他自己本地产的小麦也有，然后他自己产的玉米，我那个玉米真的老棒了，就是它也是分不同的颜色
1: 哦。
0: 我在那儿看到了它那个
1: 甜的糯的，
0: 它就不仅仅是甜糯的区别，是黑的、红的，就是相当于是粉红色的、纯黑的，那个纯黑的口感特别好。它就是因为含大量的花青素，为什么我当时吃了这个，就是他跟我说说这个里面大量花青素抗氧化，能够对抗衰老。
1: 哎，我说年轻了呢，看着你看看这爆米吃上就是不一样，
0: 对抗衰老是吧，立马开搞。口感也很好，然后包括那个大家遇到的比如说田家糯的玉米，就是两粒糯，
1: 嗯，
0: 一粒甜，
1: 嗯，
0: 就是那都已经他说哎这都是之前的品种了，我们这有更新的品种，就已经骄傲到这种程度。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特别感受的就是真的是种子给了巨大的变化，就让我想起来了之前跟那个玉米蜜制技术的那个领军人物李少坤老师聊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这个蜜制就是平常大家会，我第一次去通辽的时候看到他那个用了他这个技术的玉米地，我是震撼的。玉米地我看过无数块，但那一次我是有点震撼的。
1: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咋想的，疯了吗？这是因为玉米种的特别密，第一个会互相抢阳光，第二个会特别容易倒伏，第三个就是特别容易有病虫害，这是疯了，就是为了能多打点粮食。
1: 这种有多密啊？
0: 就是
1: 挨着，
0: 基本上挨着。你想它，我数据可能不准确了，它好像是能够从4000株提到8000株的这种感觉。
1: 哦，
0: 那你说它得多密？
1: 翻了翻了。
0: 但是李少坤老师介绍就说，我们这儿这些一个是育种的改变。这个就是我这个技术感，其实是一个培育技术，就是我比如说精准栽培，就是让它成行成列，然后包括那个水肥的施肥测土配方，然后再包括比如说有无人机啊等等这种飞防三喷一簇那个等等，这些下来之后比之前的玉米不密植的时候还要更抗倒伏，能够发育的更好，而且还不会徒长。就是你一旦密植了，本身土壤是个特别容易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想抢阳光嘛，就只往上长不长穗儿，就是它还不是，它穗儿还很大，产量特别高。然后在新疆实现了一个亩产的最高产量，然后在通辽实现了万亩产的最高产量，万亩方的最高产量，而这两个产量都超过了1吨，也就是玉米开始进入了吨粮田时代。
1: 哦，
0: 一亩地的玉米可以产1吨。哇，我说这个是从以前爱吃玉米的一个人到爱拍玉米的人，再到站在玉米地里发出了疑问，觉得别人有点愚蠢的人，后来发现愚蠢的是自己的那个人。就是我觉得这些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个东西真的是保证粮食安全说的大，但事实上其实对农民来说我就是挣得多了。
1: 对呀，
0: 我就是成本低了，挣得多了。
1: 那对消费者来说呢，就是吃得好了，
0: 而且也便宜了。
1: 就
0: 怎么就
1: 全赢，
0: 对，就怎么能有共赢的事儿。这个是我觉得对于丰收来说大家实打实的体感。
1: 你这个丰收就比较直观了。
0: 对，
1: 就是
0: 尝到了嘛，
1: 就是吃到了，尝到了，看到了，
0: 是的，
1: 体验到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而这个里面包括也有在那个看到的比如说化肥的使用啊，包括对于农业品牌的培育，这是有特别明显的感受的。那也就是你
1: 这个太明显了，你这个就是纯体验呗，纯吃
0: 体验观，
1: 吃到了丰收，
0: 体验观。
1: 我这个就更多侧重于精神丰收嘛，就是要看到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的变化。刚才咱们
0: 说苍蝇食而知礼，就是大家现在不会再饿肚子了。那我们就要更多的追求，就不仅仅是说我只种地种的好，那我也要成为一个很富足的人。
1: 对，
0: 就是生活和精神都要富足的人。
1: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策划也是把精神
0: 棒极了，
1: 把精神都给到了我。
0: 那具体到底这个节目策划的，大家要听我们跟导演去聊的那一期啊，就是我们在节目里会跟大家聊到。
1: 对，节目策划的非常棒，安排的就是看透了我这种。

0: 不少省份都没去过呢。你像黑龙江，我就没去过
1: 啊？
0: 啊，我国的最北边。中国
1: 哦，
0: 最北的地方是呼伦贝尔，目前啊，
1: 哦，
0: 但是黑龙江还没有涉足过。你说这哈尔滨这么火，咱也没去报过这什么冰雪旅游哈。我将那个在冬季的时候寻找一些关于那个冰雪旅游的选题，把这个黑龙江点亮。嗯，然后再就是像西藏啊，好像广西我还没去过。嗯，有几个吧，但是大部分去经常去的像是河南啊、山东啊，嗯，这些农业大省。嗯，
1: 所以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跟农业相关，
0: 对，
1: 跟农业整个丰收的全流程相关，对吧？
0: 对对，或者是像河南、山东这种农业大省会去的比较多，一个是因为它近，另一个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些智慧农机啊，有一些新的技术会在那边试用啊什么的，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场地。
1: 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刻，就是我还说的话，我老家是山西，山西的山特别多，然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坐高铁去山西的时候啊，动不动就要进隧道，然后你周边也是都是各种山什么的。有两个地方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河北，一个就是山东和河南。就是河北，尤其是我在北京上学，回山西是一定会路过河北的。就是你从山西坐上高铁，各路口在各种隧道里穿梭，然后嘎出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火车提速了，第二感觉就是。突然，窗户外面就开始变得一望无际的开阔，这就到河北平原上了，大平原呐！这时候，我爸就一定会感叹一句：“儿子，你看看，这地多适合种啊！”这地，就是它本身资源禀赋，就对于大面积的规模化的种植就更能够配合上。你比如说，对于农机来说，你要真的是就是200米一掉头，那就得是小农机。
0: 对，它有更适应那种丘陵山地的农机，也有更适应这种大平原的农机。你像一些比较智慧的大型农机，还是去这种河北呀、河南呀、山东啊报的比较多。
1: 那黑
0: 对，
1: 龙江也得有，
0: 它必须得有，
1: 对呀，
0: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
1: 对，
0: 我的
1: 所
0: 问
1: 以
0: 题。
1: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总会说一年四季是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但事实上真实的现代农业冬天都没法藏，都藏不住，那冬天还有大棚呢，
0: 是的。
1: 还得整。
0: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东西就是说实现了周年生产，像草莓这种冬天的水果，现在做这种智慧工厂也是能全年都能吃到。那很多，你像市面上，我觉得就是近2年我发现特别明显的是，水果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像今年葡萄，好多种葡萄、荔枝，我都没听说过那些名儿，嗯，什么仙境凤什么的这些我还听说过，你像。哎，我都记不住那个名儿，反正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种类的水果，品种的越来越多。嗯。
1: 就是会有特别深的体验，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水果或者蔬菜，
0: 是的。
1: 以前是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季节根本就见不到。
0: 嗯。
1: 我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吃到榴莲，
0: 哦。
1: 在此之前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爸人别人给送给他一个，就是朋友从外地来，他的同学从外地来，那就比如同学会
0: 嗯，
1: 给他带了一点儿，南方来带回来，
0: 是整个果的还
1: 是果不是那不是里面的肉，
0: 是肉
1: 对，
0: 扒好的？
1: 然后应该也是那种冷，那会儿应该想的就是冷冻的什么这种的。我们一家三口吃的呀，这么臭啊！第一次见。
0: 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1: 对，就是
0: 奇臭。
1: 那会儿是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好吃的，是我后来已经上到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在我的老师家，他特别爱吃榴莲，然后那个他就买了一个特别大个的，然后扒出来整整那个不锈钢盆一盆，大家每人拿一块分着吃，最后大家都吃完以后，其实那个盆呐，只是把尖儿吃完了，里面还有很多，他就递给我最小的一个学生嘛，当时，这都是你的了。在那之前，我觉得这榴莲这个东西一定不好吃。但那天迫于老师在，不好不吃。
0: 真香，
1: 好好吃，
0: 哎，真香。
1: 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是因为你比如说在山西这样的一个纯内陆城市，然后呢又离比如榴莲的产地很远，离港口，因为以前榴莲肯
0: 热
1: 定
0: 带
1: 是纯
0: 水
1: 进
0: 果
1: 口嘛，
0: 嘛，
1: 对吧？
0: 对呀。
1: 然后就离港口很远，就是很少能吃到它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自己就能国产榴莲，然后大家就能够一个是榴莲价格便宜了，另一个就是真的是能榴莲能一年四季都能吃，对吧？
0: 是，
1: 就是已
0: 而
1: 经
0: 且之前
1: 实
0: 吃
1: 现
0: 到
1: 了。
0: 是这种经过冷冻的、经过长时间运输的，那这现在新鲜榴莲肯定口感不一样。
1: 甚至你还可以有可能能吃到树熟榴莲，对，就不是路上熟的了，对吧？就是因为它很。

0: 很快，冷量很快。
1: 是的，你像您提到刚刚内陆，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嘛，
0: 嗯，
1: 我是青岛人，在海边长大，你像海鲜什么的这些，
0: 啊，这都是我不可想象的生
1: 对
0: 活，
1: 吧？
0: 嗯。
1: 对吧？作为内陆城市，以前小时候来北京玩，吃不到海鲜，我说实话吃不到。现在你就随便一个超市都有在卖，而且虾什么的都还蛮新鲜的，做的都特别好。
0: 这个是我觉得刚才我俩聊的更多的内容是，丰收的这个层面就是运输，对吧？
1: 对，我觉得也是物种的种类更丰，品种的种类更丰富了吧，就是丰富口感、丰富体验，同时也是营养价值也慢慢在变高。因为现在我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育种学家他们的思路啊，现在已经不再是高产了，高产因为我们已经做的蛮不错的了，
0: 就是大家都能吃饱了，
1: 都能吃饱
0: 从
1: 了。
0: 量上来说是够了。
1: 然后现在就在研究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就是在怎么让你更健
0: 吃
1: 康
0: 好，
1: 或者花样更多。让你吃得更开心，讲究情绪价值了。
0: 还有吃得更开心，我能吃就很开心。
1: 能吃就开心是
0: 对
1: 吗？
0: 对对，
1: 还蛮好满足的。
0: 那这个能吃得很开心，这是怎么说？就是你这几个，你可以给我们一块分享分享，就是从吃饱，
1: 那首
0: 就
1: 先
0: 是量。
1: 对，就是做高产嘛。你像现在主粮都在做高产，水稻、小麦、玉米都在做高产。那就高产，其实咱们现在高产同时要求质量嘛，这些都是很常见了。那口感怎么样？做一些。水稻的那个口感的，现在有比赛呢，就是风味大米，之前也有，应该就是有获，他们总跟我说这是我们获国家奖的大米，说个口味的，我们是做质量优质的，
0: 风味大米，
1: 对，优质的，
0: 很有风味。
1: 其实就是南方大米他们那种香糯那种感觉嘛，
0: 哦，
1: 就是也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人主观的这个判断在的，
0: 每个人喜欢的确实不一样，口感，
1: 对，而且不同种类，你像是就是做焖饭好的，做炒饭好的，或者是做粥好的，它都不一样。
0: 有类型，
1: 但是这个大米它是有一个口味评选的，现在也在做这些质量。你像慢慢的在搞情绪价值，就像是就是这个它这个果形怎么弄得更好看，这个颜
0: 对，
1: 色怎么
0: 漂
1: 做
0: 亮，
1: 得更
0: 色
1: 好。
0: 香
1: 你
0: 味，
1: 像现在很多大白菜，它就是以前大，现在咱们常见的大白菜就是绿的，然后菜帮是白的嘛。那现在有些切开里面是渐变色，黄的、红的渐变，红绿灯似的。菜心是渐变色的，含花青素的。
0: 以前是光吃饭的人爽，现在连做饭的人都很爽。
1: 哇，那这你说往后研究摆盘什么的，那不是
0: 对，
1: 好看吗？然后同时它营养价值也提高了，因为有花青素嘛。之前这都是白菜里不怎么含的。
0: 对，这个是最早我是从那个土豆的变化开始，对吧？有青色的土豆啊，什么红色土豆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含量不一样。
1: 对呀，所以我觉得是不光是在品质和营养成分上，那这些同时也是提供情绪价值嘛？你这切开之后发现，哇，渐变白菜是不是很开心？哄孩子都有素材了，是不是？
0: 这个是你发现的，从育种上来说，大家现在慢慢有不同的方 向。
1: 对，就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变化吧。我虽然是个记者，那你同时也是个普通人啊，我也在生活。
0: 当然，
1: 就生活中的这些发现，我觉得都是很直接的就感受到了这个育种的变化，产业的变化。
0: 那如果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丰收会是什么样？啥是丰收？
1: 从我的角度来说呀，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去体验生活吧。我觉得体验生活是我的丰收，就是当时也是选这行，也是觉得能去到更多地方。干农业频道的都是去村里，但是也是不同的生活感受嘛。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风俗，包括吃的也是当地特色。现在就是出差出的，就是已经没有挑食这一说了。就是到哪儿吃啥都可以，就去到更多地方呢，争取把咱这个版图都点亮，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地方去过，然后慢慢的就是体验更多的不同的业态、不同的生活。做记者也是去体验人生的一种方式吧。
0: 是的。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刚才的节目中，丰收体验官宋怡静提到，现在还有水稻的口感比赛，大家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吃的美味。这是因为水稻是人类农业史上极为关键的作物，而中国作为其原产地之一，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长城内外， 水稻的种植几乎遍布中国各地，构筑起一座座苍岭峰石的中华粮仓。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粮食作物，一株株水稻串联起的不仅仅是饮食的变迁，更是一部中华文明的生存史诗。那么水稻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对于中华文明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让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4: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随着这熟悉的旋律，把我们带入到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当想起这个熟悉的旋律，听到这个熟悉的歌词的时候，大家心目中啊，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这条美丽的大河究竟是哪条河呢？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美丽的大河。这个问题啊，还真有人问过词作家乔羽，他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说，我写的这条大河是全体中国人心中的河，记忆中的河。这是乔羽老师的一种巧妙的回答了。那么这条大河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型呢？实际上根据作家的回忆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1956年，乔羽老师接到了为电影《上甘岭》谱写主题曲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他坐着轮渡过长江时的情景。长江两岸楚天辽阔的这样一种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么他把这种记忆啊变成一种音乐意象，放到了这个上甘岭这个主题曲当中来，所以产生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条大河不是风吹麦浪香两岸，不是风吹玉米香两岸，而是风吹稻花香两岸？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水稻产区，我们中国人最早就是在长江地区种植水稻，直到今天江南地区仍然是中国最优质的稻米产区。如果说长江两岸稻花飘香的景象啊，给了我们作家优美的想象，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个长河里面，就会发现稻花香的文学意象早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我们的文学记忆当中。早在唐代就有一位诗人深情地描写过稻花的香，他就是唐代的诗人皮日休。他在《烟里》一诗中说：烟里何忧奇，高逾二十顷，风吹稻花香，直过归山顶，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城畔起碧堤，田中通则猛。这首诗什么意思呢？烟是山的意思，烟里就是一个群山环抱之处，有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大，只有二十顷地，但是呢这块稻田呢非常的肥沃，高逾之地嘛，高逾就是肥沃的土地。那么这二十顷稻田里面种满了水稻，在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季节，微风吹来，稻花的香味能够飘过山顶传向远方。青苗细腻卧，青苗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青苗指的就是水稻，不对，青苗指的是稻田里的或者是田埂上的水草。因为啊，水稻到了快成熟的季节，稻杆呢是直立在田中的，它不可能倒伏下来，如果倒伏那么就意味着水稻要减产了，所以是人工把杂草除掉之后它才会卧在水田里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种植水稻的一种智慧。我们知道水稻这种植物啊，它经常容易伴随着杂草一起生长啊，很多草籽啊会和它混在一起。 如果用人工来除草呢，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于是我们的古人

人啊，在几千年的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就发明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就是利用水稻耐水性强的特点，往水稻田里面灌水。那么随着水稻田灌满水之后，和水稻一起伴生的这些杂草就会被放倒，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再与水稻去争夺养料。这就是青苗细腻沃。白羽幽荣镜是什么意思呢？白羽啊，就是江南水乡常见的白鹭。白鹭啊，它在觅食的时候啊，很长时间呢，它是一动不动的，所以给人一个感觉呀，好像觉得这个水鸟啊，和这个田里的庄稼和这个景色呢，是融为一体的，它一种悠然自得的样子。所以说它是幽荣镜，悠然自得地融入到了这种静谧的环境里面，一幅江南水乡静谧的景象。请注意，这首诗呢还静中有动，后面两句呢就是动态的描写了。城畔起碧荑，城呢就是稻田旁边的小秃梗，碧荑呢是稻田里面常见的一种小水鸟，就是在这个稻田的田埂旁边呢，会有这个碧荑飞起来了。那么这些水鸟为什么会飞起来了呢？后一句给出了答案：田中通则猛。则猛啊，就是江南水乡经常能够见到的两头尖尖的小船。为什么这些水鸟会惊飞了呢？因为有人划着则猛啊，在水田里面穿梭。那么作者就通过动静结合，通过描绘稻花香啊，稻花香飞过了山顶这样一种美好的景象，描绘出了一幅江南水乡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皮日休是晚唐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的老家呢是湖北天门，正好就是在长江边，所以说呢啊，他实际上是描绘的是他的家乡啊水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表达了对自己家乡的热爱。那么皮日休笔下所描述的啊，在我们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片群山环抱的这个稻田，还有这个稻香四溢，水鸟纷飞，小船穿梭往来的这样一种景象呢，就是中国人记忆中最典型的对于家乡的一种想象。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首词是这样说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明月别枝惊鹊啊，就是月亮出来了，点名是晚上，月亮出来之后惊动了在这个树枝上栖息的这个鸟，却飞起来了，这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清风半夜鸣蝉，清风吹来，能够听到夏天的这个蝉啊在那里叫，这是一种听觉上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句，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已经是丰收在望了。辛弃疾他是山东人，他是出生在金国，但是呢他参加了耿京发动的反金的起义，最后投奔了这个南宋，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著名的将领。那么他描写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到底指的是哪里呢？有的人认为指的是江西上饶的黄沙岭，这个地方呢有一条20多公里长的官道，古官道，在宋朝的时候呢，这是通往上饶的主要的交通要道。有人认为呢，就是辛弃疾当年呢，可能就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在通往上饶去的路上，路过了这个黄沙岭，看到了江南地区稻花香飘四溢，稻田一望无际啊，这样一种美丽的景象，所以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词《西江月》。辛弃疾不是江南人，为什么要描写稻花香呢？这就要说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南宋和金军事对峙，双方你来我往，经常交战的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当时不是一个太平年月，尤其是长江沿岸，可以说军事斗争是非常激烈也非常紧张的。那么辛弃疾他们

0: 晚上还要赶路去上饶，很显然是因为军情紧急。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时刻啊，他居然还能够有心情去描写稻花香，为了什么？说明他们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因为越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粮食的生产越发重要，它不仅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也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战争的影响啊，农业生产受到影响，那么老百姓经常处于一种粮食欠收、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所以这个时候辛弃疾处于一种忧思啊，一种感念天下疾苦，非常希望啊能带来一个丰收的年景，所以他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著名的军事将领，对于老百姓、对于民间疾苦的这样一种关心，对于天下太平、对于粮食丰足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那么中国的古人为什么如此的迷恋稻花香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呢，是因为思念家乡。你比如皮志休，他就是湖北人，他的家乡就是水稻产地，那么他到外地做官以后，他当然会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依恋，充满了眷恋。每当他想到家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饮食，就是他从小吃的那个香喷喷的稻米和他闻到的这个稻花的香味。所以说家的味道实际上就是食物的味道，所以他们才会在自己的诗里面反复的去歌颂、去吟咏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甜。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水稻或者稻米是中国人首先培植的一种农作物。可以说水稻这种农作物或者说稻米这种粮食，它起源于中国，是我们民族最早的主食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味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民族的基因里面，变成了我们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每当我们去思念家乡，表达对家乡的热爱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稻花香两岸。水稻水稻，无水不成稻，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因此呢，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我国的南方，因为它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水资源丰富，所以最适合稻米的生长，所以有南米北麦之称。北方呢，因为这个水资源相对匮乏，适宜种稻米的地方不多，更多的呢是种小麦和粟。因此呢，有人会产生误解，觉得那一定是南方人喜欢吃稻米，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这个呢又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实际上啊，在历史上看，北方也产稻米，而且北方人也喜欢吃大米。你比如在《战国策》中就这样一个记载，就是在东周的时候，当时呢就有种植水稻的记载。《诗经·鲁颂·毕公》里面这样说：“有稷有黍，有稻有苴，焉有下土，转予之畜。”什么意思呢？有稷有黍，就是稷和黍两种主要的农作物；有稻有苴，就是稻和苴这两种主要的农作物。苴是什么呢？苴实际上也是黍类作物，被称为黑黍。那么从这个鲁颂的记载来看呢，就是说当时鲁国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啊，他们使用的粮食有稷、有黍、还有稻。我们知道鲁国是在山东，已经属于黄河流域了，已经属于北方了，但是呢他们祭祀的粮食里面就有稻，说明当时北方也是种植水稻的。
1: 自古以来，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直都是水稻的重要产区，但阵阵稻香却不仅仅是长江以南地区的专属。早在春秋时期，北方就有水稻种植的先例，北方人对于水稻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那么在中国古代，北方的

0: 水稻与南方有着怎样的不同？水稻又是如何丰富着北方人的餐桌呢？
1: 古代啊，还有一个北方人喜欢吃大米啊，他就是著名的魏文帝曹丕。曹丕啊，他是典型的北方人，但是呢，他却对南方的大米念念不忘。他在《与朝臣书》中这样说：“江表为长沙名好米，何时比新城京道也？上风吹之，五里闻香。”什么意思呢？江表指的就是长江流域了。长江流域的长沙呀，出好米，你们的稻米非常好，品质非常好。但是呢，怎么能够比得上我们新城的稻米呢？京稻，京这个字，指的就是水稻最常见的一个品种，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东北大米。特点呢，就是椭圆、短粗，和那个东南亚地区进口的这个香米，就是长粒的香米啊，有很大的不同，代表着这个稻米的两个不同的品种。上风吹之，五里闻香啊，说我们新城的稻米，我在上风做饭，米饭的香味儿能传出去五里地。当然了，曹丕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也可能他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为什么曹丕要这么不遗余力地去夸奖新城的稻米呢？我们看一下三国时候的地图，你就明白了。长沙属于是孙权统治下的东吴的地盘，新城呢是在魏国的统治之下。这样一看，你就明白为什么曹丕要夸奖新城的稻米比长沙的稻米好。他实际上是在夸我们魏国，虽然是北方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产稻米啊，而且我们的稻米的质量比你江南的稻米还要好。北方虽然有一定的稻米种植，但是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的限制，我国的主要的稻米产区是江南地区和南方。北方人要想吃到大米，就要依靠南米北运，就要把南方生产的稻米输送到北方去。南米北运最形象的描绘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么《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这四个字，它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张择端为什么要把这幅画命名为《清明上河》呢？《清明上河图》的本意指的是在清明节令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那么清明节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这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有的。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是一个百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当地的粮食生产是完全无法供给这些城市人口的需要的，就严重的依赖江南地区的粮食输送。北宋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叫做张方平，他当时担任三司使，他就曾在一篇叫做《论汴河利害事》的奏书中说：“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素豆，但充口食马料；惠民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御史等县军粮而已，唯汴河所运一色精米、乡间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有三条漕运通道，三条河，分别是广济河、惠民河和汴河。那么这三条漕运通道里面哪一条最重要呢？是汴河。因为汴河上输送的一色精米是太仓的主要粮食来源，那两条河要么是给牲口运送马料的，要么是给军队运送军粮的。北宋开封的百万市民吃什么呢？吃的是汴河上运来的稻米。也就是说，东南地区生产的稻米是当时北宋居民的主要的口粮。那么当时一年通过汴河向 首都开封送多少稻米呢？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啊，每年在这个汴河上跑运输的这个船只啊，当时叫漕运了啊，漕船有6000只，每一只船一年的运力可以运送1000担稻米，每年输送往北宋开封的稻米数量是600万担，一担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9公斤，那么每年从江淮地区输入到北方的稻米的总量就是3.5亿公斤，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稻米除了作为中国人的主食，还是酿酒的主要原料。稻米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这些淀粉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可以转化为糖类物质，那么和酒曲混合搅拌之后通过发酵就可以产生美酒，所以中国人最早的美酒就是用稻米酿制的，这个被考古发掘已经得到了证实。在河南北武渡的这个贾湖遗址就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前人们酿酒的遗迹，那么通过对这个残存物的分析啊，就在里面发现了稻米的成分，由此推断呢，中国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酿酒技术的人群。至今呢，我国的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用稻米来酿酒的工艺，特别是用糯米来酿酒，因为糯米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更高，酿出来的酒呢味道更甜美。河南的新蔡县，它这个地方呢已经接近了这个南方，他们就保留着用稻米酿酒的这样一种传统。当地人把这种加了酒曲的这种稻米呢称之为酒米糊子，端出来都是一盆一盆的，看上去就像蒸熟的米饭一样，但是呢离着老远就能够闻到那个酒香味扑鼻。因为是用这个稻米自然发酵啊，这个酒啊都还在这个稻米里面，酒汁很少，所以说品尝的时候啊都要拿着勺子去舀啊，像吃米饭一样去吃，这叫吃酒啊。但是吃到嘴里以后味道很甜，度数不是很高啊，喝起来呢甜甜的，这是一种古老的稻米酿酒的记忆。
0: 在古代，酣畅豪饮往往是快意潇洒之人的一大标志，从李白笔下的会须一饮300杯，到水浒传中武松畅饮之后三拳打死老虎，似乎都映射出一个现象，在中国古代人人都是酒量极好之人。那么古代以稻米酿造的酒为何让人千杯不醉？古时的酒和今天的酒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1: 一些我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这个水浒智取生辰纲这一节，杨志他们压着这个生辰纲来到了这个黄泥岗，那么天正热嘛，啊，他们又累又渴，这个时候呢白日鼠白胜啊就化妆成一个贩酒的贩子，担着两桶酒来到这个黄泥岗。这杨志这些人就问这个白胜说，你这个桶里装的是什么呀？白胜说，装的是白酒。然后他们一听说是白酒，立刻就要买一桶来喝，说哎呦我们要口渴，我们要喝来解解渴。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理解啊，我说这个白酒怎么能解渴呢？还成桶的喝，喝了以后这还能走路吗？就是我把它当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高度的蒸馏白酒。实际上当时白胜说的这个白酒呢就是古代的米酒，它因为是乳白色的所以被称为白酒，它那个度数啊很低，所以说可以解渴啊。再一个就是古诗中啊，杜甫的诗中所描写的李白斗酒诗百篇啊，关于李白斗酒的这个描写大家也印象非常深刻啊，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一斗是多大。那么我查了一些资料，唐代的这个斗啊有大斗和小斗两种，大斗啊大概是6000毫升，小斗呢是2000毫升，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大斗装酒的话是6公斤的酒，小斗装的话是2公斤的酒，如果是蒸馏的白酒的话2公斤李白可能还能受得了，如果是大斗6公斤那个酒仙也受不了啊。所以李白斗酒诗百篇，关键问题在于他喝的是什么酒，他喝的一定是这种用 稻米酿的米酒，因为度数很低，所以我们可以盛壶的来喝，它当然可以盛斗的来喝了，而且不影响它写出美丽的诗篇。所以这些问题呢，我看到这个米酒之后迎刃而解。哦，原来他们喝的都是我们古代酿制的美酒，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蒸馏酒的概念。用稻米来酿酒，中国北方南方皆有，但是呢，以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酿制的米酒为佳。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诗说，绿蚁悲香嫩，红丝快缕肥，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白居易是哪里人？白居易是陕西人，就是陕西的渭河南岸的人。渭河两岸呢，也是著名的农业产区，盛产小麦。但是呢，小麦酿酒就不如稻米酿酒这么香甜，所以白居易就说：“故园无此味啊，我的家乡陕西没有这么好的米酒，没有这么好的下酒菜，所以呢，我何必苦思归啊？我还是喜欢江南。”所以白居易啊，毕生都对于江南呢非常的眷恋。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那么白居易为什么对江南这么怀念，这么念念不忘呢？我想除了江南的美景让他留恋之外，江南的美酒、江南的美食也是让我们的诗人念念不忘的根源所在吧。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

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今天呢，咱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喀什，它在中国的最西边，被昆仑山和天山环抱着，就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这座古城可是咱们国家最西端的历史文化名城。喀什古城特别有意思，它不是那种被围起来只能看不能碰的景区，它是活着的。您走在里面，能听见铁匠铺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能闻到药茶的香气，能看到土陶匠人坐在那儿，一笔一笔往陶罐上画着高台民居。中午12点，汗巴扎的铜锅里煮着热辣辣的美食，酸奶刨冰能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走在600米长的阿热亚路上，铁器铺、药茶摊、花草架子，眼睛和鼻子都忙不过来。所以有人管喀什叫活着的丝路博物馆，我觉得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走吧，今天咱们就一块儿去喀什逛一逛，看看这座古城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0: 昆仑山与天山环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喀什经过于丝路千年风沙中。作为中国最西端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以五口通八国的枢纽地位，将中原文明与波斯、印度文化融铸成独特的绿洲城邦。如今，这座五 A 级人文景区正以生土建筑群、迷宫巷弄与活态巴扎，续写千年古城的传奇。喀什古城位于喀什市中心，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产生活，古城至今仍然保持着原始的样貌，延续着当年的盛况。
1: 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就不算到喀什。每天上午10:30在这里有特定的开城仪式，为了欢迎五湖四海来的朋友们，入城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一下吧。
0: 人们载歌载舞，演绎张骞出使西域。班超戍边屯田，买买提的故事等，重现千年商道的盛况。
1: 那我们在开城仪式的时候，分别用了四个篇章，然后用这种对白、旁白，然后舞蹈、杂技等这些形式。除了这些历史人物之外，我们还有这个骆驼呀、马呀、小毛驴呀，连动物都搬出来了，所以就是想让游客朋友们更亲切，体现了我们各民族交流交融的这种场景，也体现了我们的热情好客，喜迎八方的这样的情景，也欢迎大家到喀什旅游。
0: 喀什自古以来就是贸易重镇，古城的分布延续了历史留存下来的业态布局，并未经过后期的人为调整。跟随着往来商队的入城路径，就来到了古城中最繁华的地方阿热亚路。这条600米古道密集分布五大巴扎。
1: 巴扎是什么意思呢？是集市，是市场的意思，所以我们这边哪里人多哪里都会形成一个巴扎。喀什的话是巴扎之乡，如果大家要真正了解亲身体验巴扎文化，可以来我们的喀什古城的阿热亚路亲身体验。
0: 千年药茶香飘荡，土陶罐子排列整齐，各式花帽挂满了架子，琳琅满目。
1: 我们现在所站在的位置是坎图曼巴扎铁器巴扎。大家知道坎图曼是什么东西吗？我们这边农民出田用的工具叫坎图曼。每天上午的话，入城仪式结束了，我们还有这里有打铁演出，他们在准备，我们去看一下吧。

0: 坎土曼巴扎以标志性农具命名，但实际售卖各类铁器制品，人们就以坎土曼代指整个铁器市场。巴扎内的铁文化展览馆展现了喀什的农耕文化。
1: 这个就是新疆最大的坎图曼之一，上面三个字米拉斯，它意思就是传承，它代表着这里的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
0: 铁器巴扎延续前店后房的古老布局，面对机械化农具普及，当地铁匠保留手工锻造技艺，把坎图曼从田间推向了舞台，使传统农具制作技艺得以传承。体验打铁也成了当地特色旅游项目。
1: 师傅，您这儿打的是什么呀？
2: 这个铁的盘子。哦，
1: 好好看，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2: 可以。
1: 中度可以了吗？
2: 对，再加。哦，好干的。
1: 这个还有点秤，这是最轻的吗，师傅？
2: 对。
1: 还有比这个还重的是吧？
2: 有。
1: 力度不一样，然后花型也不一样是吧？
2: 对。
0: 古城的手工艺是千年智慧的活态传承。除铁匠外，古城还活跃着许多的手工艺人，他们世代聚集在一起，自然形成了手工巴扎，也被称为职人街。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使用的热瓦普乐器，就是由当地工匠麦麦提的祖父制作而成。
1: 你这是在做喀什的热瓦普？
3: 对对对。

0: 太好听了，那这个喀什惹哇布和其他的惹哇布有什么区别吗？
1: 那旁边给我。哦，这个声音更亮，比较美啊，比较更好，软一点的。声音不同，两种乐器。
0: 循着阿热亚路西行百米，土陶花盆巴扎的斑斓器皿跃入眼帘。这些由洪水粘土塑形的陶器，在匠人的指尖翻飞间，化作各式形制，呈现在眼前。看这些琳琅满目的土陶，我们现在所站在的位置是土陶花盆巴扎。 那为什么在这里形成这种的土陶巴扎呢？那是因为对面有高台民居，这些土陶成品在高台民居做，做完了以后带到这里来买卖，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土陶花盆巴扎。
2: 土曼河中携带的泥沙沉积出独特的色格兹粘土，传统的土陶外形朴素自然，匠人祖利甫卡尔喜欢在土陶上刻绘新疆的故事。
0: 当游客带走一件陶器，便带走了喀什的印记。老师，您这是设计的图案是什么图案呀？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古城的高台民居的，就是房屋吧？这个是150年以前的陶罐。
0: 好看的形状，然后其他这个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对吧？对。
1: 作为一个陶艺人啊，我就考虑到了这点，本地特色、本地的文化，融到这个陶罐上面去。
0: 也就是喀什的礼物可以带回去收藏。
1: 哎，对，可以说喀什带到自己家回家。
0: 就那个取材的土有哪些？
2: 这个陶土不是说随便哪个地方挖出来，那不一定合适。你必须要找就是河边，或者是以前来过洪水的那种地方去找。插上鲜花，盛装酸奶，喀什人将土陶用到了生活的各处。土陶与河对岸高台民居的生土墙同根同源。喀什古城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大规模生土建筑群。
1: 千百年来，当地人就地取材，用生土、以砌、垒、挖、拱等多种形式建房，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那老师，墙上面的土和咱这个做土陶的土是一样的土吗？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随便就是在底下，挖出来的土。你仔细看的话，有这么个小草。
2: 小草在上面，我们就加这个泥巴里面，然后再抹上，这样的话它不会裂的，它不会散架。墙内掺入草茎可以防裂，墙外窄巷交错便于遮阳，巷道变成了天然避暑长廊，处处显露着生土建筑的智慧。如今以浓郁风情和独特建筑美学著称的喀什古城，在2008年前。
3: 确实另一番景象。我看这些改造前后对比的照片，真的是反差感真的挺大的。
4: 是的，是的。
3: 那么最开始你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它有一个就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自来水这个墙上挂，厕所、房上爬，这就是生活的一种干戈。因为老城就是近千年的古城，它很多90%的房屋都是危旧失修的生土建筑，再加上它底下有30多公里的地道，最深的12米，最浅的呢也是7米，每当下雨下雪呢，突然出来一个可能大概有几十平米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洞，就害怕这些情况。
2: 喀什古城面积约1.57平方千米，居民约4万多人，可见此次改造的任务之重，涉及人员之广，情况之复杂。为了保护好建筑和传统街区，最终确定了4种方案：原址改造、拿钱搬走、异地置换新房、先迁后回。 即使如此，在推行的过程中依旧面对着重重困难。
0: 设计的过程当中，图纸出来了，今天拿回家，爸爸同意了，妈妈不同意，明天又要改造，烟道往这放，厕所往那边，厨房要摆在这边，结果这咋办？最后把一家人全部集中，最后拿出来的方案就是一户一设计，每一户就一个图纸，这个自治区范围内15家设计院全部在这儿就地办公，设计完了以后呢，他有的还是看不懂，最后我们邀请了10几位画家，把这个房子那个立体面图，直接在那个白纸上画，画出来你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院子是这个，厨房在这儿，卫生间在客厅在那，看到看清楚以后，好吧，就这样子，就不厌其烦的，就是跟着如何满足群众最真实的愿望为出发点。
2: 古丽的家便是古城活化的典范之作，它将传统民居的精髓与现代生活需求相融合。古丽一家将家园的一部分敞开，热情地迎接四方宾朋，淋漓尽致地展现维吾尔风土人情，成为喀什旅途中不容错过的文化地标。
1: 好久
3: 好呀，
1: 来里面坐一会儿。
3: 好。

0: 我看刚才游客都特别热情，气氛特别好，都可以体验跳舞。那当时是怎么想的，给游客要展现出这样的项目呢？
1: 当时我毕业回来，在古城景区当讲解员的时候，很多游客会问我能不能到维吾尔族家里看一下，就是看你们的表演，就是喝你们的茶，就是吃你们的饭，做客一下，体验一下就是家庭的风格。他们呢，就是能近距离的和我们沟通，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就是了解到我们的生活习惯呀，民俗文化。因为我们维吾尔族呢是非常喜欢鲜艳的颜色，我们就是像绿洲嘛，所以就是喜欢就是用绿色来装修这样的房子。我们家有一棵树已经是60多年了，这个古镇改造的时候也是政府给我们保留下来的，我们很喜欢，窗户呀门呀都是用的那个木雕啊，石膏雕啊。
0: 是的，你这样的话更好的展现出我们当地的建筑风格。有欢迎大家来古丽的家打卡，
1: 也欢迎大家来我家做客。
2: 阳光透过精美的木雕窗棂洒落，花砖地毡上，游客与主人共舞，维吾尔族外粗内秀的生活哲学再次生根。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艺术的追求也流淌在古城的家家户户。喀什古城的民居之所以能够千家千貌，焕发个性光彩，正是源于政府匠心独运的安排，把选择权交给居民。
3: 那么老城改造呢，它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整体工程的这个抗震加固性改造这块老百姓有些困难，那么这块呢又党和政府一户一设计加固改造。那么比如你是两层房子，那么整个两层的整个主题就给你建好了，那么给你留下就是最上那一层的屋顶和房屋内外的门窗和内外装修部分就留给老百姓了。那么老百姓呢又喜欢这个雕梁画柱，这样呢又减轻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又呢保护了房屋的这个原有的这个风貌和这个风格。
2: 喀什古城依照着修旧如旧的原则，采取一户一设计的方式，老城改造不仅完成建筑抗震升级，更同步拓宽巷道，铺设水电暖气，回填36公里地道，彻底重塑居民生活方式，并且在改造过程当中，历经沧桑的古城民居样式和屋顶结构得以延续和保留，成为了喀什古城富有特色的亮点。
3: 喀什古城呢有99条巷道，它犹如迷宫，蜿蜒曲折，那么每个巷道呢都有每个巷道的故事，那么为了便于游客和当地居民、外来居民辨别呢，它有两种，一个是6棱砖，6棱砖铺6棱砖的胡同呢是巷道呢是可以打通的，还一个呢是长方砖平着铺的，长方砖的那个巷道呢是死胡同，所以这个砖的铺设呢也可以告诉人们关于巷道的一个进出的一个信息。
2: 这座由改造指挥部蜕变的博物馆是古城新生的实证，当草泥抹上加固的墙垣，当6棱砖指引游客穿梭巷弄，喀什古城以修旧如旧的匠心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解，让丝路明珠在新时代焕发本真之光。古城的主街中心就是买买提的老宅，也被称为八一老爷的家。这座300年的古居是喀什现存最古老的生土民居，罕见的三层结构彰显着曾经的地位，也成为解读维吾尔族人建筑智慧的窗口。
4: 这个房子呢总共三层结构，比如说最上面第二层就是老爷的生活区，老爷的主卧，他的衣帽间之类的，然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边呢是第二层，就是他们干活的，主要是有这个管家的卧室，还有这个主客厅，还有一个地下室呢就是仆人的生活区域了，有长工还有佣人的休息间，还有他们的厨房之类的。
2: 维吾尔族人十分重视庭院空间，院内种植花草树木，搭建葡萄架，还设置苏帕， 工人盛夏时节避暑乘凉。进入室内，老宅主客厅壁龛存放鎏金陶碗，铺上爱德

0: 配合高窗窄廊，形成天然的气候调节系统。主卧设计尤为精妙，屋顶覆沙土隔热，墙面开通风孔，结合庭院阿倚望天井的拔风效应，盛夏室内依然清凉。
1: 因为开始是丝绸之路尚不重镇，之前的话好多商人都会骑着骆驼路过这里，在这里歇脚。我们喀什古城给大家展现出我们的丝路文化，每天下午7点钟有这样的丝路驼队演出，看驼队来了。

这里是喀什古城百年老茶馆，因为平时当地人比较爱喝茶，吃的牛羊肉比较多，所以以茶来保健，以茶来调理身体。

0: 琴声悠扬，药茶飘香，在百年茶馆的氤氲里，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当白日的繁忙落下帷幕，汗巴扎的铜锅开始沸腾，上演着最原始的味蕾诱惑。囊言囊语更是吸引了往来游客驻足。
1: 这里的美食的种类非常多，有玫瑰鸽子汤、烤全羊、烤鹅蛋、酸奶刨冰都特别美味。要是来了喀什，不长胖几公斤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0: 午夜12点，汗巴扎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包罗万象的新疆特色小吃与手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巨大的铜锅里翻滚着八方滋味，酸奶刨冰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这里没有精致的摆盘，只有大漠的豪爽与生活的热辣。吃饱了，才真正懂得喀什的烟火人间。如今的喀什古城，生土墙垣依旧斑驳，雕花木纹却已焕发新生。晨光中，孩童嬉戏于六棱砖铺就的巷路，白昼里，铁匠铺的锤音、土陶匠的砖柱、古丽家中的歌舞，交织成生活的乐章。夜幕下，汗巴扎的香气与喧嚣，百年茶馆的琴音与茶香，诉说着不息的烟火。这座丝路上的千年明珠，将悠悠岁月酿成了触手可及活着的日常。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咱们在喀什古城里可是过足了瘾，不过咱们的味蕾还没有歇够呢。接下来我要带您从新疆一路往东，去湖北襄阳的乡野里尝尝另外一种味道，那味道更野更鲜。您能想象吗？有人不用鱼饵就能钓上甲鱼，配着柴火灶烧出来的锅巴饭，香得能把下雨天里的客人都引进门。还有烤全羊，得插上当地的一种叫荆条的树枝，再刷上山茶花油，烤出来外焦里嫩，一点儿也不腻。更绝的是，有位大哥在澳洲待了几年，回来把牛肚、牛心、牛肺、牛筋卷在一起，做成了牛杂热狗，中西合璧，吃起来啊，那叫一个过瘾。想不想知道这些山野美味到底藏着什么秘方？走，咱们接下来一起去襄阳尝尝这口带着泥土香的鲜味道。

0: 晚上四个人，七点半，好的。
1: 刚到中午，这家不大的农家院里就坐满了来尝鲜的客人，大家都是奔着一道张四的红烧甲鱼而来的。
2: 糖，
3: 好，
4: 地道的农家菜嘛。
5: 这个肉的口感吃着会比较更细腻一些，
6: 养颜特别好。
4: 晚上叫老板再来一份。
7: 哎，大姐。哎，你好。
8: 你好，
7: 您知道这附近有个甲鱼大王吗？
8: 知道，他外号张甲鱼们，
9: 他叫张四吧，在他前面住着。
7: 哦，
9: 做的好吃的，
7: 真的。
8: 是的，
3: 请女朋友过来走点吃，
8: 都是俺前边，
9: 在他前边吧，
3: 就在前面，
7: 应该就在前边了。张叔，
10: 哎，
7: 可算找着您了，我这问了一大圈了
10: 啊。
7: 哎呦，这四个小宝贝是谁啊？
10: 是我的四个孙子
7: 啊。四个孙子，您这享福了。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
11: 我叫夏天。
7: 夏天，你呢？
11: 春天。
7: 春天，你们不会叫秋天和冬天吧？张叔，他们都叫什么？真叫春夏秋冬啊？
10: 对，春夏秋冬，便于我们好记，
7: 便于你们好记。张叔，那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您吃这甲鱼的。听说您做甲鱼一绝。
1: 张大叔说，他的甲鱼烧得好，秘密自然就是这片自家承包的甲鱼糖，食材好才能烧出好味道。
7: 您这帽子是为什么要这样憋进去？
10: 他扑墙的时候，他便于不当墙。
7: 哦，我也憋一个吧。这样是吗？
10: 对。对，
7: 第一步装备完毕。您这杆儿，这
1: 刚准备打甲鱼，一回头竟然发现张大叔钓甲鱼的鱼竿上虽然有很多排钩子，但钩子上竟然一点鱼饵都没有。难道甲鱼也是愿者上钩吗？张大叔说，他就是有这个本事。
10: 他为什么要用五张钩呢？他真是头一张钩，他有的甲鱼没落，都头一张钩打到。有的甲鱼你出墙了，他还在落上。在拖到这儿，他能连到落的钩，他落一米才能打到。
11: 来了，
7: 哦，又来一个。我们给爷爷加油，让爷爷抓上来一只，好不好？
11: 爷爷加油！
7: 来，给爷爷加油！
11: 加油！
7: 哦，起来，快起来！起来了吗？
10: 再玩一会儿，我给打个大的。
7: 好，待会儿就打个大的。
10: 对。
1: 除了甲鱼以外，要想做出一道美味的甲鱼大餐，张大叔说还有两样隐秘的食材要去获取，一种藏在湖中小岛。
7: 哇哦，上岛了！
11: 这是第一次。
7: 我踩的都是的。我现在脚下踩的都是甲鱼蛋。
1: 甲鱼蛋口感软嫩，营养丰富，蛋白质和钙的含量都很高，但只有在每年的六月到九月份，甲鱼才会产蛋，所以要想尝到这口鲜可不是件容易事。
12: 哦，真的，这小肚皮是红色的。
10: 对，我们这种土甲鱼面成本高。
1: 这里是张大叔自制的甲鱼孵化房，挖来的甲鱼蛋放在沙子中，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就会有可爱的小甲鱼破壳而出了。这就是张大叔家总有甲鱼吃的秘密所在。安顿好甲鱼蛋之后，张大叔说，制作甲鱼要用到的另一种重要食材就藏在自家后山的树林里。
7: 谁想拿冠军采最多蘑菇？哇，好厉害！看我们的蘑菇。走吧，回家，我们回家了。张叔，快点儿，走啦！
1: 到家的张大叔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食材需要在院子里现摘。
7: 这是鲜花椒啊。
10: 对，这是我们种的最好的新鲜花椒。
7: 好大颗，这个麻味好重啊。
10: 对。
7: 这是我们那个做甲鱼要用的吗？
10: 对。
1: 所有的原材料已经准备齐全，香辣红烧甲鱼的美味秘密也即将被揭晓。先将处理好的甲鱼放入沸水中去腥。张大叔说，甲鱼焯水的时间一定要短。
7: 这要
2: 焯到什么程度起锅？
1: 水开三分钟，迅速打掉血沫就可以出锅，这样才能保证甲鱼的鲜味不会流失。
2: 那咱们下一步是干什么？
10: 开始都炖它。
2: 好，
10: 加我们食用油。
2: 好，
10: 放我们这个姜、大根、大个，对，新鲜花椒。
12: 新花椒那种麻味带着一种
10: 对对对，好。
1: 刚放完花椒，张大叔又拿出了一个老陶罐，他说制作甲鱼的秘方就藏在这个陶罐里。
10: 这是我们这老年人做的本地的豆豉酱。
2: 哦，秘制的是吗？
10: 对，秘制的，对。
2: 嗯，很浓的那种红油豆豉的味道，很香啊。
10: 哎，是的。
2: 它那大缸一出来，就是那种秘制的感觉就有了。加一勺进去是吧？
10: 对。
1: 豆豉酱虽然在襄阳当地家家户户都会做，可是每家每户制作的口味都不相同。张大叔说，他家豆豉酱加了熬制的鸡油和猪油，香味更加浓郁，这可是他从不告诉别人的味道秘密。
10: 我也看火，
2: 这火还时刻都得看着。
10: 对对对，
1: 炒酱料的时候对火候的控制最为关键，翻炒的动作也一定要快，这个过程稍有不慎就会糊锅，影响了味道。
10: 这是我们的杠椒。
2: 椒
10: 对，
2: 加开水是吧？
10: 对对，开水
1: 倒入开水之后，所有的香气一瞬间充满了整个厨房。
10: 对对对，要食盐。
1: 加入盐和胡椒，简单的调味之后，鲜香麻辣的汤底就制作完成了。
2: 好，准备下甲鱼了，下锅啦！还要加什么现在？
10: 现在都是我们上午泡那个甲鱼蛋，
2: 好，
10: 给它加进去。
2: 行，
10: 好，
2: 把甲鱼蛋加。
10: 那春夏秋冬几个生儿最喜欢吃的甲鱼蛋。
2: 啊，春夏秋冬最爱吃的蛋。
10: 对对对对。
1: 放完孩子们爱吃的甲鱼蛋，就轮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种食材登场了。
10: 最后是炸香菇。
2: 啊，
1: 肉质肥厚的新鲜香菇经过一周的风干晾晒，内部的鲜味被浓缩保存起来，再经过长时间的炖煮，鲜嫩的山珍与肥美的河鲜在锅中形成了绝妙的搭配。当香菇变色，吸饱了鲜辣的汤汁，甲鱼的裙边也变得晶莹剔透，但又不失弹性的时候，就说明这道汤鲜味浓的香辣红烧甲鱼可以出锅了。把甲鱼放入提前铺好紫苏叶的盘子里之后，张大叔又拿出了当地人最喜欢的一种美食——大米锅巴。只有用大铁锅柴火灶，才能做出来最好吃的锅巴饭。在一层清香软糯的白米饭下面藏着的，就是焦香酥脆、金黄诱人的锅巴饭了。
2: 当地人都特别爱吃这个，
10: 对，当地人爱吃。这锅巴本身都香，再盖到这高头，这个油的温度蒸出来，这个甲鱼香又掺和的这个更香更酥。
1: 锅巴的香脆搭配着甲鱼的鲜嫩，混合着麻辣汤汁的醇香，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香辣红烧甲鱼就制作完成了。
6: 来来来，上甲鱼啦！
13: 来上甲鱼喽！
2: 甲鱼就要吃这精华的味道哈。
14: 对对对，
2: 它这个肉还挺肥，裙边的这块肉。
13: 吃到口里面很口弹口弹的，是吧？感觉特别好，
2: 好香。
1: 甲鱼香辣，锅巴饭焦香，寒冷的雨夜里，这一碗家乡口味最是慰藉游子的心。
2: 现在已经晚上9:10了，这家店还是灯火通明，而且这雨是越下越大，还有这么多食客来这家店吃好吃的，究竟是什么美味？咱们去看看。
15: 好吃。
16: 哎，上劲了，
17: 很紧拽，浪色的很。
18: 特别喜欢这点的羊腿，
19: 回味无穷，不能自拔。
20: 肉质细，
21: 嫩的很。
18: 美女一块
22: 儿，哦，来了，
23: 快来快来快来，等好久了。
2: 哇，嗨，你们好你们好，我是循着你们这声音过来的，我刚在外边就听到你们这羊来了，进来这么豪横啊，
24: 特别香，然后你看它色泽很金黄金黄，我们吃的这个皮就觉得非常的酥脆。
2: 那它这个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味道让你这么爱它？
24: 就是觉得很香，然后它这个香料很独特，但是就不知道

0: 什么样独特的秘诀
1: 啊？你说这么玄乎，那你有没有问过老板这里边到底加过什么？
0: 当然了，问过很多次，因为很想学回家，但是老板怎么会告诉我们呢？我们的老板已经都成为朋友了，经常过来
1: 了。您就是老板是吗？我是说刚才上羊的时候你怎么这么淡定？那我能偷偷的问一下吗？就咱们家羊肉这么好吃，到底是什么秘料啊？
2: 我们家的羊呢，里面放了特殊的一些植物。
1: 植物很特殊？那你能偷偷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吗？我好好奇啊。
2: 要不明天我带你去了。
1: 明天跟您走一趟是吧？
2: 对对对。
1: 那行，那今天就吃饱喝足，明天咱们去揭秘。
2: 可以可以。
1: 好吧好吧，大家今天就开动起来吧。
3: 曾涵大哥说要先带味道调查员去看看他挑羊的时候有何与众不同的诀窍。
2: 我们就抓那边一片羊。
4: 哦，好多羊啊。是要抓那个花的那个吗？
2: 抓了个带泥的。
4: 哦，那个白色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4: 对。哎呀，没勾住没勾住。哎呀，
2: 这边这模样是吧？
4: 贝贝发威了，
5: 给他们干啥呢？给
4: 他们贝贝走，贝贝走，走了，抓羊，
2: 这个，
4: 等会儿，曾哥，咱们第一只羊当时抓了，为什么要放掉？
2: 第一只羊呢，它是用来做火锅炖着吃，那个比较好吃。
4: 母羊吗？是？
2: 对，母羊。
4: 哦，所以咱们烤的话，就一定得用公的。
2: 对对对。
4: 那咱们这是什么品种的羊？
2: 这是胡羊。
3: 胡羊是我国南方地区特有的绵羊品种，生长速度快，肉质细嫩。
2: 烤出来之后那个皮啊，外焦里嫩。
3: 羊选好了，曾大哥还在附近砍了些当地特有的荆条。
4: 就用处挺多的。
2: 用处浑身都是宝。
3: 这些像干树枝一样的荆条，竟然就是曾大哥说的神秘植物吗？它到底跟烤羊有什么关系呢？曾大哥说要等到回去之后才能告诉味道调查员。
1: 曾大哥，刚才您是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告诉我这荆条到底怎么用，现在可以揭秘了吧？
2: 现在这个荆条我们可以削一下。
1: 削一下？
2: 就这样削个30-40公分。
1: 只要这一节。
2: 30-40，对，就这么一节就可以了。
1: 我来试试。
2: 也试一下。
1: 就家长会拿这个。
2: 对，小
1: 打手心儿啊什么的。
2: 对对，小时候不听话，小孩打屁股都这样。
1: 打屁股。
2: 羊子呢，是热性的，是吧？这个呢是凉性的，直接插在羊子上面。
1: 插在羊肉里啊？
2: 对对，就是互补一下。
1: 就中和了一下是吗？
2: 中和一下。
1: 我闻一下这个气味。现在好像是比较淡的那种清香。
2: 对，清香的那种。
1: 这烤了之后，羊肉应该都有这个味道了哈。
2: 对。
3: 用食性偏凉性的荆条插在羊肉里，不仅能给羊肉定型，而且可以中和羊肉的温热，起到解腻增香的作用，一举两得。烤羊是否好吃，腌制的料汁极为关键。曾大哥说，他们家腌羊肉的配方是他爷爷定下来的，除了葱姜等家中常见的调料以外，最为关键的就是这两味密不外传的卤水。
1: 好。
6: 这个卤水啊，它会很顺的进去，知道吧？
1: 按进去，相当于是。
6: 对，按进去，对。
1: 按摩按摩，享受吧。咱们现在就按的差不多了吧？
6: 按的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上架了。
1: 好，上架了。
6: 好。
1: 好，
3: 羊上烤架，再逐一插上削好的荆条，就可以上炉烤制了。
1: 好。
6: 好。
1: 走
6: 了，上架了。
1: 走了。哇，这么大一个吗？这烤炉？
2: 这个是祖传好多代的呀。
1: 是吗？
2: 对。
1: 这个放进去。
6: 小心一点啊。
1: 好。嵌进去就行了，是吧？
6: 好嘞。
3: 羊放进烤炉还没多久，曾大哥就拿出了一碗看起来十分清亮的油。他说：“这可是他家烤全羊好吃的另一个灵魂秘料。”
1: 这个是用什么油啊？
2: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茶花油。
4: 茶花是山茶花做的吗？
2: 对，山茶花是我们这边的祖传的山茶花油。哦，
4: 哎，那用这个油跟普通的油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2: 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刷了比较嫩一些。啊，对，第一遍刷的比较嫩一些，口感也好一些。
4: 就因为这个油的功劳，
2: 对对，这个油，哎。
3: 刷油能让羊肉锁住更多肉汁，而且茶花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搭配肥美的烤羊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祖传的烤炉了，不断翻滚的烤架让羊身上的各个部位都均匀的受热，荆条的香气也在高温的作用下逐渐释放出来。
4: 哎呦，好烫，现在
2: 来
4: 这样抽出来。
2: 对，使劲
4: 烤。哦，烤出来的那香味特别浓，
2: 有香味，
4: 还挺香，我都有点想吃这个棍儿。
3: 看着雨越下越大，曾大哥说他有神器加持，不仅防雨，还有其他功效。
4: 好，
3: 这厚重的大铁锅将温度牢牢锁在烤炉里，再经过最后半个小时的小火焖烤，让羊皮变得愈发金黄焦脆。趁着余温再刷上一遍茶花油，用孜然和辣椒调味，一只飘香四溢、肉汁丰富的荆条烤羊就可以准备出炉上桌了。
4: 漂亮，
7: 羊来了。上牛油。
3: 襄阳人爱吃牛肉，牛肉之中又钟爱牛杂，牛杂面、凉拌牛杂、牛杂汤。味道调查员听说这里还有一种奇特的牛杂热狗，农家的牛杂和西式的热狗到底会结合出来怎样的一种美味呢？
0: 听说啊，在当地
4: 等会儿
0: 听说啊，当地人都爱吃牛肉。这第一次见李大哥，我手上肯定不能空着。这不带着咱大黄出来了，走，我们去找李大哥去。走。哎，好像看着他了，李大哥。哎，我带着牛来了，走了，我来了。不行，牛把我拽走了，让他在这儿吃吃草吧。我去找李大哥。李大哥，这种的是什么东西啊？
8: 圆核。
4: 圆核，我好像没听说过哈。
3: 李忠大哥说，这种当地人称作圆核的植物，又名羊核，长得一层一层的，有点像洋葱，又有点像紫色的竹笋，不知道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
4: 尝呀，
8: 可以吃，有点像生姜，
4: 有一点像生姜的味道，但没有那么浓郁。
8: 对对对对对，
4: 还有一点苦涩的感觉，
8: 稍微有一点。对对对，
4: 来吧，咱们赶紧拔吧，好像又下雨了。
8: 哦，好。哎呀，
4: 够了吗？咱们这一筐
8: 了。够了，够了，够了。
4: 那这平常咱们这圆核都能做什么吃的？
8: 平常基本上都是炒啊、凉拌啊，但是今天做一个你想不到的做法。
3: 把新鲜采回来的羊核冲洗干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羊核并不是今天的主角，真正的重头戏全装在这些木桶里。
4: 李大哥，这是咱们刚采的圆核，这几个里边放的都是什么呀？
8: 这牛肺、牛心、牛肚、牛大肠。哦，
4: 都是牛的下水是吧？
8: 对。
4: 这牛肺好大一桶啊。
8: 对。
4: 这个清洗的话怎么个洗法？
8: 先用井里的水啊浸泡。哦。先泡，泡个一个小时之后再洗。好。这个肺要好好清洗一下，它这个肺啊，里面好多都是血泡的。哦。这是半个肺。
4: 半个肺就这么大个了？
8: 对。
4: 我拎一下看看。哦呦，好沉啊。
8: 我来马上给你洗一下，你看一下。
4: 好。
3: 牛杂好吃，但清洗却十分麻烦。
8: 把水放进去，把那个里面的血水冲出来。
4: 就往里边冲水。
3: 充满水的牛肺可以膨胀到原来的三倍。
4: 哦，真的，它越来越饱满了，手感还挺好的。
3: 但这时候依旧能看到牛肺中还有不少残留的血水。李大哥说，接下来就要展示他处理牛肺的小窍门。
8: 手啊，慢慢的把它稍微撕一下，把里面的那个
6: 先摸把它冲出来。哦，
4: 你这是撕了一个
6: 这个口，然后它从这个地方把它冲出来。哦，
4: 那我就撕一点哦。
8: 这个白色的说明就冲好了，像这种有暗色的、有先摸的还没有冲好。
4: 这里边就全是
3: 抠破表皮，让血水流出。这个过程要反复十几次，才能彻底将牛肺清洗干净。
4: 哇，真的有很多血水。
3: 牛杂清洗之后，接下来就是改刀切片。虽然反复的清洗已经去除了很多杂质，但是腥臭的味道却依旧很上头。
4: 哇，现在这个味儿特别重，好难闻啊，这味道。
8: 把这个党参，这是红枣。
4: 还有枸杞，
8: 枸杞。
3: 所有的牛杂必须要放进李大哥专门特制的料水中去腥。枸杞、党参、红枣，先在沸水中煮出精华，接下来就该羊河登场了。待水降温之后，下入切好的羊河，搭配柠檬和当地特产的青桔，各类牛杂在料水中充分浸泡，羊河的姜香味和柠檬的酸味，不但是极佳的去腥材料。还能给牛杂增添独特的清香。
8: 这个现在泡了半个小时，好了，可以把它夹起来了，知道吧？
3: 所有食材都已经准备就绪，终于可以制作神秘的牛杂热狗了。
8: 把这个牛肚啊改成个块儿。
3: 当味道调查员还在好奇这些去过腥的牛杂该如何使用的时候，就看李大哥拿出了一整张牛肚，这是要干什么呢？
8: 把这个牛心放在这里，然后垫垫这个牛筋、牛肺。
3: 将切好的牛心、牛筋、牛肺逐层铺在牛肚上之后，还要撒上李大哥特制的独家香料粉。
4: 太稀奇了，拿牛肚卷牛肺和牛心还有牛筋。
3: 牛杂虽然口感好，但缺少油脂，做出的热狗口感发柴。经过试验，李大哥发现牛大肠是能够替代肥肉的绝佳食材，不但方便定型，而且还可以给牛杂提供丰富的油脂。
4: 先把这牛大肠撑起来，好神奇啊，这个过程。那这两边的话，用不用给它封起来？
8: 对，要封起来。
4: 哎，所以这种就是神奇的做法，您到底是怎么想到的？哦，
8: 这个是我前几年在澳洲啊，就是墨尔本那边，在那边上了3年班，然后就是看见老外啊，他的那个吃法，热狗烤的，但是我回来就是想了一下，结合了一下我们这边的食材啊。
3: 那段独特的经历让李大哥见识到了很多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烹饪方法。回到家乡的他，也希望能结合本地特有的食材，制作出不一样的融合风味美食。
4: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中西合璧的牛杂热狗，这份热狗里边包的东西可不一般啊，满满全是牛杂，全是料。那这咱们包扎好了之后，这是要烤吗？烤热狗吗？不是，
8: 这不烤，不烤，不烤。
3: 丰富的馅料都被填进去了，那这么大的牛杂热狗到底该如何烹饪呢？
8: 我们这个牛杂呀，是等一下要卤的。对，
4: 这又是一个中式的做法，卤味儿。
8: 对对对对，
4: 来，咱们现在去开卤。
8: 这老汤里面是好多大料，知道吧？熬制成的。
3: 加入李大哥用10多种香料秘制的卤水，大火炖煮2个小时，滚烫的卤汁瞬间让肠衣收缩，牛杂热狗变得更加紧致。再用牙签扎上小洞，放出空气。让浓稠鲜香的卤水完全渗入到牛杂热狗里。
4: 我捞起来看一下。啊，现在煮完之后就更像，为大家看。
8: 来来来来。
3: 经过2个小时的卤制，牛杂卷外表的形状和颜色看起来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根热狗香肠的模样。而这牛杂热狗的内部究竟是长什么样子呢？
4: 我看一下。这得小心点。你看这横切面完全就能看到咱们这个热狗里边料有多丰富了，这个透明的这部分就是咱们的牛筋，然后绕着的一圈就是包着的牛肚，然后这是牛肺和牛心，一目了然。
3: 将牛杂热狗切片装盘之后，李大哥再次拿出了羊河，制作最后一道工序。蒜片的香味和高温的烹炒，不但可以去除羊河中的苦涩，还能激发出羊河的独特清香。上桌前再配上李大哥用羊河丝和柠檬制作的蘸汁，一道中西结合的创新牛杂热狗就算制作完成了。
4: 大家都 我尝一下，看这味道怎么样，来品鉴品鉴好不好？
8: 好，来来 来，
4: 宝贝儿，你也尝一下。
8: 给你拿上筷子。
1: 还要吗？
4: 好吃吗？
9: 可以，
4: 好吃，好吃，
10: 不错不错。
4: 再来点，
11: 绝了啊！
3: 牛杂热狗的味道受到了食客们的广泛好评，这也让李大哥对自己以后的创新菜之路充满了信心。
4: 带走了。
12: 朋友们，咱们从喀什的丝路风情一路吃到了襄阳的山野滋味，从大漠到田园，从丝路古城到乡野灶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味道，但那份对生活的认真，对家乡的情感是相通的。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0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原剧一堂亲，今天播出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她为男友去逃亡。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原剧一堂亲为您讲述亲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关注家庭内部的情感纽带。一份遗嘱，两套房子，却引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江苏淮安的魏元晓，丈夫去世后想按照遗嘱把城里的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没想到两个继女却坚决反对。魏元晓说自己含辛茹苦养大了两个继女，丈夫临终前白纸黑字写明了房子归她。两个继女却说继母要房也要地，还违背了赡养爷爷的承诺。一方觉得委屈，一方心怀戒备，重组家庭多年的恩怨在遗嘱面前被彻底点燃。但其实继女们真正不愿配合过户的原因，竟然还藏着一层更深的担忧。一起来听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
3: 53岁的魏元晓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自打丈夫去世后，有件烦心事就一直困扰着她，那就是她想把夫妻共有的那套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没想到却遭到继女们的反对。
4: 给她跪了，给她家里面人都带去，带去叫写这个遗嘱。假如我不得盖上房子，属于我的老家房子就属于他两个闺女的。当时他就是这样子写的。
3: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魏元晓拿出了一份遗嘱，这是她丈夫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遗嘱，上面写着：“金色家园的房子是我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后共同财产，农村的老房子是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前财产。”对于两处房屋的处理意见是，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农村的老房子归袁春燕袁霞所有。关于承包田，除被征用部分，剩余承包田收益部分用于老父亲养老。遗嘱里提到的袁春燕和袁霞是袁安祥的亲生女儿，也是魏元晓的继女。
5: 真的没想到我拿她比我当我亲闺女还能给我们养老人，到最后能对我这个样子。
3: 既然遗嘱里提到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那袁家姐妹为什么不愿意配合继母去办理房产过户呢？
6: 我父亲说把这个房子就是接让这个房子留一半给我个妹妹，我没同意，因为我说他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说这个房子给他，但是他有一点太过分了，就是乡下的也要要，田也要要，那我肯定不同意。
7: 双方所争的金色家园的这套房子位于淮安市洪泽区的城区，面积为94平方米，市场价大概在40万元左右。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那这套房屋到底应该归谁呢？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3: 魏元晓说，他跟袁安祥相识于1995年6月，那时袁安祥的日子过得很难，妻子刚刚病逝，两个女儿都未成年，大女儿13岁，小女儿才4岁，一个破碎的家就靠袁安祥来撑着。而他那时候也刚刚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到2个月，他就嫁给了袁安祥。
4: 你要对他不好，别人就说了你做个晚娘的。我做晚娘，我步步在小心。像我亲生女儿，我还能打两下骂两下。他亲生女儿，我从来没有对他一点点大言什么东西。
3: 婚后，为了贴补家用，魏元晓在农闲时也四处打工。最苦的时候，魏元晓曾一天打两份工。那时的他，从早到晚连轴转，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4: 我就贴这个小油锅贴，我再回去去做这个。我一个月拿给我老公三个月工资的，我还有在路上马路上面又是捡着一番。
3: 魏元晓说，在他第一段婚姻中，原本有两个亲生女儿，离婚后这两个女儿都判给了前夫，此后就断了联系。而他二婚嫁到袁家后，对两个继女视如己出，尤其是对小女儿袁霞，他更是悉心照顾。
4: 我跟袁娘没生小孩嘛，就是在我带大了的。你可以到我们局上去打听，我也不是说鬼话，也没说的假话。可他越成也好，就是没打的也好，到时候任何去打听，我问一下对他两个姑娘是什么姓。
3: 那么在两个妓女的眼中，魏元晓又是什么样的呢？
8: 他到我们家来，我小肯定是，但是饭是我奶给我煮的，就是在我奶那边吃的。
9: 哦，你们在你奶那吃？那他不说话？
8: 他做饭，但是我不在家吃。他老给你脸色看，
6: 平时我不在家，几乎都是我奶奶照顾他。他是有时候打麻将，有时候什么的，他不问事。我们也不能说他没带，带也带的，倒是过来人也是知道的。一个晚娘，她能对你的小孩有多负责任？
3: 大女儿袁春燕清楚地记得，继母嫁到她家时，她13岁，已经懂事了。在他看来，继母对他们两姐妹算不上有多好，但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
9: 我跟你父亲关系还怎么样？
6: 刚来的时候也经常打架，就是为一些这些事那些事。因为我父亲跟他吵了，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是不是原配的，知道吧？也不能说是成天就为了这些事情，成天天天在家吵。
3: 袁春燕说，后来过了婚姻磨合期，继母跟他父亲就不怎么吵架了，一家人的日子在忙碌中度过。
6: 16岁，我奶奶就让我姑姑把我带出去了。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回来，回来就是谈婚论嫁我们才回来的。平时我就是偶尔的回来一趟，平时我全部都住在外面。
3: 婚后，袁春燕搬回了娘家，跟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那时他和继母的关系还算融洽。
4: 过年他小姨呢就打出了门了，全都在家里面，几口子都在你家里的。
9: 你说小燕子怎么了？
4: 几口子他结过婚了，他一直就在家里面，有小孩也在家里面，没得小孩之前也都在家里面。
3: 继母魏元晓说，袁春燕搬回娘家后，他们之间从未红过脸，更没有吵过架。成家后，袁春燕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这两个孩子都是魏元晓给带大的。
9: 那俩孩子都你给带大了？
4: 都是我带的。就从出娘胎，小的就从出娘胎，就他妈肚子生孩子不听，或者他们照顾。我要去上班了，晚上面全都来。我告诉你讲，就那个我下班回来，我没睡过一个好觉。你说一个小孩子，小奶孩子，你说好不好带？
3: 魏元晓说，虽然是重组家庭，但嫁到袁家这些年，她是真心真意的跟袁安祥过日子。那个时候，魏元晓是一边打工，一边替女儿袁春燕照看孩子，她所有的付出都有村里人给她作证。
10: 是那个瞎子啊，就是不大呢，学外过来的，就家人一直过得就很好，不少责任他照顾着。
9: 能有举个例子？
10: 那像他刚像大姑娘上个大匣子，那个生个孙子，到这带的。
3: 这位村干部说，在袁安祥得病之前，他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根本没有什么矛盾。尤其是袁春燕，在第二胎生了女儿之后，更是让这个孩子跟了她的姓，也就是姓袁。
9: 说他是给哪个姑娘带孩子？给老大带还是给老
10: 大？老大。
9: 老大现在生了二。他给带了几年？
10: 对啊，5、6岁呢。
3: 临终前，他立下遗嘱。
6: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
3: 一块承包田引爆双方的矛盾。
4: 我就是跟那过两嘛家庭的闹这个事情，不可能没到我土地的。
3: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正在播出。
7: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21年1月，袁安祥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随后袁安祥进行保守治疗，没多久就去世了。离世前，袁安祥立下遗嘱，对家中财产进行了分配，也就是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份遗嘱。
3: 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患病后，大女儿多次劝她立遗嘱，都被袁安祥给回绝了。后来袁安祥病重，住进了医院，有一次大女儿前来探视时，再一次提到了遗嘱的事。
6: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个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他不愿意写的。不愿意写呢，因为他跟正常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他也考虑到我跟我妹妹以后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他不能写，叫我叔叔写了。
8: 我们害怕的就是老家的房子被他弄去，那是我爸跟我妈的房子，凭什么能被他弄去呢？所以才写遗嘱，我们都放进这个城里面那一套房了，一直叫他不要用老家房子打主意吧。
3: 袁家姐妹说，立遗嘱时他们也没打算跟继母争房子，当时家里的两套房子，城里的那套楼房比较值钱，他们说给继母，而乡下的那套房子不值钱，

0: 是她们儿时的记忆，所以袁家姐妹想留下来。两姐妹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父亲袁安祥的认可，之后由他们的叔叔代书了一份遗嘱。
1: 这样的房子就是归嫂子所有，就是老家的房子归那个小孩，这个养老呢，就是不是还有点那个田嘛，田成就是有一年金6块钱，这养老的，这个田就是一个老人的吧。
2: 那是遗嘱谁写的？
1: 遗嘱是我写的。
0: 弟弟写好这份遗嘱，袁安祥在上面签了名。十几天后，袁安祥病逝，此后双方一直相安无事。2025年4月，继母魏元晓拿着遗嘱找到两个妓女，希望他们配合一下，帮忙把城里的那套房子从夫妻共有变更为他个人独有。
2: 你跟那俩女儿说叫她配合过后，她对方什么态度？
3: 我跟她谈不好，我也不想跟她吵，我也吵不过她。
0: 按照遗嘱，城里的那套房子应该归魏元晓所有，那为什么袁家姐妹不同意配合她过户呢？
4: 在我们家调解的时候说，农村有4分地是他的，我说这个地是我妈的，我也不可能给他。调解的时候说这个地就不要了，是他把那个4分地不要了，农村房子给我们，然后他变卦了，说那个4分地还要要，那我们肯定不可能啊，那就不要谈了。
5: 协商不成，2025年7月，魏元晓一纸诉状将袁家姐妹以及袁安祥的父亲袁守奇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结果没想到，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之一的袁守奇突然去世了，这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6: 其中的一个被告是袁安祥的父亲，他在这个9月份去世了，离世了。我们建议一下，就是把这个案子先给他撤回来，撤回来以后重新的再去做个诉讼，就是选择了他的两个女儿做个被告。
0: 袁守奇有4个孩子，除了离世的袁安祥之外，另外3个孩子都健在。他的突然离世就牵扯到了转继承，原本与案件无关的3个人，此时要不要参与到诉讼当中，这也是承办法官需要考虑的地方。
7: 转继承这个权利主体是本案的死者的2弟还有3弟，可能还有一个是他的妹妹这个后来我们征求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其实也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都表示呢就是放弃本案的实体权利。
0: 案件到此，当事双方只有魏元晓和袁家姐妹了。2025年10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方仍然坚持他此前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两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除此之外，原告魏元晓还提出了要分割家里的0.4亩承包田。
3: 公司的财产证明我肯定有啊，我就是跟那过两嘛家庭的闹这个事情，不可能没到我土地的村里面不得那个。他们现在就是上次那个没弄得好，就是这个土地的事情，他土地是我们到我土地。
0: 那作为被告方，袁家姐妹对此又会怎么回应呢？
4: 这样房子我爸来不知道还带我的呢，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2: 但遗嘱说不接上房子给他了吗？
4: 这样房子是我们让他这么写的，然后后来他跟我们反悔了，那凭什么都要，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8: 我是这样想的，你跟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谈清楚的情况下，我才能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你，否则我不会相信你了。
0: 袁家姐妹说，他们一直都认可父亲立下的遗嘱，按理说也应该配合继母去变更房屋产权登记，但父亲去世后，继母做了一件事让他们不能接受。原来遗嘱中提到承包田的收益部分用于袁安祥父亲的养老，可实际上这笔钱被魏元晓领走了，而没给老人。
4: 遗嘱上面钱是说养我爷爷的，为什么他一天不养把钱拿走了？我们根据遗嘱来，你把钱都拿走了，你凭什么不养我爷爷呢？
2: 就等于没落实到位是吧？
0: 袁家姐妹认为继母没有按照遗嘱的约定赡养爷爷，这让他们很生气，再加上继母这次又跟他们争承包田，所以两姐妹准备到法庭上辩个明白。
4: 本来在我们吃亏就我们吃亏，我们要老房子肯定吃亏，是不是？
2: 对，
4: 那就是一个意念，是那是我妈的东西我们才要的，我要你那个房子干什么呢？一开始我们就不准备 要这个房子。
2: 嗯，
4: 自己想要的太多了，动了头脑子太多了。他
0: 代书遗嘱却没有见证人签字，
4: 该我跟我姐继承多少，我现在不可能全部给他，我什么都要。
6: 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0: 赡养与否能否通过协商解决？
8: 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0: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正在播出。庭审中，袁家姐妹提出了这样的答辩意见，他们认为父亲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那份遗嘱是叔叔代为书写的，属于代书遗嘱，而按民法典的规定，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但这份遗嘱却没有见证人在上面签字，应该属于无效遗嘱。
4: 我爸那一份该我跟我姐继承多少，
2: 嗯，
4: 我现在不可能全部给他，我什么都要，该我继承的，我就要继承。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好说话，我什么都给你，我不要了。城里房子该我多少，你给我，老家房子你说该你多少，那我给你。
0: 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请求法院确认这份遗嘱无效，然后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袁安祥的遗产。对于被告方提出的这个答辩意见，原告方又会怎么回应呢？
6: 立遗嘱的时候呢，这个有继承权的案件就当事人啊都是在场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也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一个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7: 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个遗嘱呢死者自书的，通过庭审呢，被告也说了这个遗嘱是死者的三弟代写的，然后这个签字是由死者本人签的，那从这方面来说就否定了这个本案这个自书遗嘱。
0: 承办法官认为袁安祥生前所立的这份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而代书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从这个构成要件上来说，案涉的这份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名属于无效遗嘱，但非要说这份遗嘱无效似乎又与事实有偏差。
7: 包括原被告一直都确认这遗嘱的内容是按照被告的意思啊，被告这一家的意思写下来的，这个也是他也同意县城承租的这套房子给原告，但是呢他们的要求就是除了这套房子给原告，其他的乡下的所有东西跟原告无关。
0: 通过庭审，承办法官发现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并不大，双方的矛盾点主要是家里的那块0.4亩承包田到底应该归谁。原告魏元晓认为这份承包田应该给他，因为土地确权时把他的名字登记上了，而被告袁家姐妹则认为这份承包田最初是分给他们生母的，应该由他们来继承。
4: 他刚来的时候那个队的组长就说捡人不捡田，他来了直接把你妈那个田扩到他头上了。他到我们家那个田本来是我妈的，凭什么给你呢？他一亩田都已经给你买了那个土地换成某了，还有4分田他还想要，我凭什么给你啊？
0: 被告袁霞说，父亲去世前家里的承包田被征收了一部分，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政府给这些人买了社保，等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继母魏元晓就是用家里的田换了社保，已经吃到了政策红利。
8: 其实谈起来田他没有田，他那个一亩地倒是占用我母亲的田，现在他还要他那个四分地，就是以后假如国家占用了这个田，这个钱律师对我说的，说这个钱还要给他拿去。我说凭什么？
7: 当时主要偏差在哪里呢？就是说偏差在这个承包地这一块，按照理论上说原告说还有大概0.4亩地，被告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放弃了那些这些地啊，什么是承包地啊，没不可能再有你的0.4亩。
0: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时承办法官向当事双方解释了这块承包田的性质，它属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农户只有经营权而没有处置权，要想处置这份田只能等到下轮土地承包时再调整，现在法院只能对这块田的收益部分进行调解。
2: 田一年能给多少钱吗？
3: 就租金嘛。
2: 啊，租金一年能给多少钱？
3: 一年
2: 几千块钱？
3: 没，起码1000多块钱。
0: 一听土地动不了，只能就收一部分进行

0: 没松口，没让他写着他一个人名字，就害怕他把卖了，钱被人家骗了。
1: 袁霞说，他们最初想把城里的房子给继母，本意是想让继母在这套房子里养老，也算是有一个保障。可父亲去世两年后，情况却出现了新变化，那就是继母谈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
0: 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那个房子啊，你干嘛要给他卖了？我说你现在找那个男的，外面还欠钱呢。我说你把卖了，如果是钱被他骗去，你就不是那样人，他骗不到我。
2: 我跟我妹妹讲了，我们从小就是说不问他对我们好与不好，毕竟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到我们家来了，生活了这么多年，就是从那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是还是有义务养他的。
1: 袁家姐妹害怕继母被人骗了，最后人财两空，到那个时候继母有可能再找过来让他们养老。对于袁家姐妹的这个担心，继母魏元晓又会怎么回应呢？
3: 他爸走的了，然后我就生病，我就开刀的。开刀的是我姐在我旁边，是我姐照顾，她心里那样老的少的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4: 你什么病？就是什么？
3: 哦，看的这个。
4: 阑尾。
1: 继母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离世后，她先后生了两场病，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期间，袁家姐妹给她包了红包后，就没再管她。也正是这一点，让魏元晓想明白了，养老根本靠不上这两个继女。
5: 关于继子女关系产生的赡养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原告啊，他自己就承诺了，我以后 不要你们上抚养，就是原告啊，不要你们上抚养。
2: 特别是养老这一块，我不想跟他扯皮，因为他上次在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不要我们养老，到时候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1: 经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了三点共识：一，农村的老宅子和承包田的收益归袁家姐妹。二，袁家姐妹协助继母魏元晓将金色家园那套房子的共有产权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三，魏元晓承诺不用袁家姐妹承担赡养自己的责任。承办法官认为，调解时魏元晓承诺将来他不用袁家姐妹来养老，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思表示，不能通过司法来确认。
6: 赡养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跟他进行约定了，肯定是这个赡养，这是他的自己的权利，他的一种诉权啊。比如说他老了以后，老了以后，他觉得生活困难，他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啊。
4: 就是说他的承诺是没用的。
6: 他这种承诺，是没用的。
1: 据此，2025年11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被告袁春燕、袁霞于2025年11月30日前，协助原告将登记在袁安祥、魏元晓名下的金色家园那套房屋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
7: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珏老师。你好，冯老师。冯老师啊，今天这个案例原本是遗嘱之争，但是我们看后来也是牵扯出来了，继子女赡养继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继子女需要承担赡养继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8: 关键在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本案当中，父母再婚的时候，两个继女她都没有成年。那么继母呢，确实是和继女共同生活的，也实际承担了抚养啊、照料啊、家庭教育等职责，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继女在成年以后，她对于这个继母啊是要承担赡养责任的。
7: 案件呢是调解结案的，而且我们看到继母魏元晓她承诺说以后不需要袁家姐妹为自己养老。不过呢，法院在出具这个调解书的时候却没有确认这一条，这是为什么？
8: 我们国家民法典明确规定啊，这个子女对于父母他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么从这样的法律规定来看呢，就是子女赡养这个父母，它不仅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道德的行为要求，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啊，是不能通过协议或者承诺加以排除的。即使父母啊，就是因某种原因吧，他承诺我以后不需要子女来赡养，这样的承诺，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不能依这样的承诺就免除子女的

0: 赡养这个责任，所以呢，法院也不可能在调解书当中来确认这样的承诺。
1: 再婚重组家庭，亲情结构更为复杂，财产权属、继承权责更容易产生模糊地带。本案的调解结果是法理与人情的平衡兼顾，法院尊重逝者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家庭实际抚养付出、财产来源、土地权属等客观事实，通过司法调解厘清房产、老宅、承包田的权属划分，妥善化解了财产争议。同时呢，也明确赡养义务是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仅凭双方私下承诺随意免除。家事有规，继承有度，依法护亲方得长久。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离异女子恋上贴心男友，可男友的一个神秘背包让女子非常不安，女子怀疑包里有违禁品。一天，男友突然被缉毒警抓获，到这个时候女子才知道男友竟是个毒贩。为了帮男友脱罪，女子将男友背包里的毒品销毁后逃亡他乡，煎熬十年后她选择自首。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她为男友去逃亡。
2: 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叫刘梅，是一家小美容店的老板。这年情人节，刘梅正在美容店里打扫卫生，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叫她名字，刘梅赶紧走出店里，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幅横幅，上面写着张大龙爱刘梅。横幅前，刘梅的追求者张大龙手捧着一大束玫瑰花，看见刘梅出来了，张大龙快步跑到她面前，将鲜花献给了刘梅。又惊又喜的刘梅接过花，扑上去拥抱张大龙，心想自己终于找到真爱了。刘梅33岁，一直做美容行业，人长得漂亮，但命运也是坎坷，年纪轻轻就结婚生了个儿子，没几年就离了婚。后来刘梅带着12岁的儿子离开了老家伤心地，来到南方某市开了家小美容店，儿子则在附近上学。为了方便接送孩子，刘梅在美容店楼上租了一间房，楼上生活，楼下做生意。刘梅的生活便利而充实，美中不足的是家里还缺一位男主人。日子一天天过去，美容店人来人往，鱼龙混杂，其中就有一个常来的男顾客叫张大龙，36岁，单身未婚。一来二去，张大龙看上了刘梅，对她展开了疯狂追求。这个周末正好是情人节，张大龙在美容店外面又拉横幅又献花，向刘梅示爱。这一次刘梅终于被感动了，答应跟张大龙谈恋爱。这便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在一旁的儿子看见妈妈找到爱她疼她的伴侣，也是高兴的直拍手。随后三人相拥去饭店庆祝了一番。吃饭时看着张大龙和儿子其乐融融，刘梅憧憬着以后美好的生活。
3: 在刘梅眼里，张大龙深爱自己，并且对他的儿子视如己出。但是刘梅每次问张大龙是做什么工作的，张大龙都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而让刘梅更疑惑不解的，还有一个他不可触碰的雷区，
2: 那就是张大龙的黑色背包。说起张大龙这个黑色背包，他极其重视，基本包不离身，别人碰都不能碰。有一次刘梅好奇，随手拿起这个黑背包，想要看看是什么牌子。张大龙突然目露凶光大喊，你给我放下。刘梅吓得手一松，包掉到了地上。张大龙冲过来一把抓过背包，恶狠狠地瞪着刘梅说，再动我的背包，我把你手剁了。看着张大龙阴狠的眼神，刘梅顿时一身冷汗，半天不敢吱声。张大龙可从来没有那么凶过。同时刘梅也很疑惑，黑背包里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碰不得。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刘梅就察觉到张大龙所谓的工作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由于张大龙对自己和儿子都很好，也舍得为他们花钱，刘梅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张大龙不犯法，随他去吧。
3: 打这儿之后，刘梅再也不敢碰触张大龙的黑色背包，并且还一再叮嘱儿子不要去碰他。可随着刘梅和张大龙交往的深入，刘梅更觉得张大龙的来历不简单，而且他还总是神神秘秘的。 那么张大龙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2: 有时张大龙开着车出去说是工作，好几天不见人，回来之后突然就有大笔的钱挥霍，带着刘梅母子俩到处吃喝玩乐。张大龙还有个男搭档，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次跟张大龙见面，他都穿着黑夹克，戴着鸭舌帽，缩在路边阴暗的角落里，说话也都是窃窃私语，从来没有大声过。有一次刘梅隐约听见张大龙和这个搭档约定说要定时互通信息报平安，刘梅半开玩笑地跟张大龙说，你跟你这搭档还挺亲密。只见张大龙瞥了他一眼，冷冷地回了句，少管闲事儿。刘梅心想，张大龙和搭档如此小心翼翼，鬼鬼祟祟，会不会再干一些违法犯罪的勾当，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很快刘梅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
3: 男友张大龙突然遭到缉毒警追捕，他恳求刘梅救他一命。
2: 刘梅颤颤巍巍地拿着黑色背包，把整包毒品冲进了公共洗水槽的下水道。
3: 刘梅帮张大龙销毁了背包里的毒品，带着儿子踏上逃亡之路。
2: 他命令儿子快点收拾东西，马上去东北。儿子年纪还小，不明所以，只好当天下午就跟着刘梅逃离了当地。
3: 刘梅顺利躲过抓捕，逃到外地谋生。最终等待他的是安稳的新生，还是痛苦的煎熬？她为男友去逃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暑假的一个上午，刘梅牙疼，就关闭美容店，准备去医院看牙。已经15岁，马上就要上初三的儿子，则在家里写暑假作业。这时消失了好几天的张大龙突然推门进来，他放下黑背包，一身疲惫地瘫到沙发上，拿起遥控器准备看电视。刘梅看见张大龙回来了，就撒娇道，亲爱的，我牙疼呢，你开车送我去医院看牙吧。张大龙歉意地笑了笑，行，我开车送你。然而在车上，张大龙情绪突变，不仅不跟刘梅交流，还不时拿起手机看看，嘴里在嘟囔，那小子怎么还不发报平安的信息啊。刘梅觉得奇怪，正要问他怎么了，只见张大龙突然猛踩油门加速狂飙，同时让刘梅给儿子打个电话，说有急事交代。刘梅莫名其妙地打通了儿子的电话，张大龙一把抢过手机说，你马上把我的黑背包放到楼下美容店里去。说完把手机扔回给了刘梅。很快张大龙一个急刹车就把刘梅放到了医院大门口，一句话没说就调转车头走了。刘梅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他手机就响了，竟然是张大龙打来的。只听张大龙急促地说，刘梅，咱俩相好一场，救我一命，你快回去把我黑背包里的白色塑料包给扔掉。就在这时，刘梅听见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她看见张大龙的车开到不远的十字路口时，被另一辆轿车猛然截停，对方车上跳下来四个人，他们大喊，不许动，我们是缉毒警察。紧接着警察把张大龙拖出了车，铐上手铐，带上了另一辆车。缉毒警察、毒品、黑背包，这些信息串联到一块儿，刘梅终于确认张大龙是毒贩子。他越想越害怕，脑子一团浆糊，已经忘了牙疼，赶紧浑浑噩噩跑回家。回到家，刘梅见儿子还在屋里写作业，他焦急地抓着儿子的肩膀问，刚才张大龙说的黑背包呢？儿子吓了一跳，回答说，按张大龙说的，放到美容店里了。刘梅急匆匆地下楼，来到店里打开黑背包一看，果然里面有一个白色塑料包。他赶紧撕开塑料包的一个小口，看见里面是白色晶体状的粉末。
3: 刘梅被吓傻了，她没想到

0: 深爱他的枕边人竟然是个毒贩。可此时二人恋爱时幸福的点点滴滴就像过电影一样在刘梅脑海里闪过。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刘梅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1: 这个决定就是帮张大龙逃脱罪责。于是刘梅颤颤巍巍地拿着包，把整包毒品冲进了公共洗水槽的下水道。处理完毒品，刘梅仿佛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屋，瘫到沙发上，头疼欲裂。旁边儿子说话，他就像听不见似的。不知怎么的，刘梅突然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儿子吓坏了，边哭边手忙脚乱地照顾了刘梅一通。过了好一会儿，刘梅才算缓了过来。看见被吓哭的儿子，刘梅脑子清醒了点儿，她紧紧地搂着儿子说：“儿子，别怕，别怕。”想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刘梅又一身冷汗。天哪，我这可是在犯罪呀！她在屋里来回踱步，心里盘算着怎么办。最后刘梅决定逃跑。于是刘梅对儿子谎称自己欠了很多债，如今债主来追债了，这里待不下去，得赶紧逃离。他命令儿子快点收拾东西，马上去东北。儿子年纪还小，不明所以，只好当天下午就跟着刘梅逃离了当地。
0: 然而刘梅带着儿子刚出逃不久，他就接到了房东的电话，询问刘梅关于张大龙的情况。刘梅吓得赶紧关了手机。那么接下来刘梅会逃向什么地方？他带着儿子一起出逃，儿子的未来又该怎么办？警方最终能否找到刘梅呢？
1: 原来刘梅带着儿子跑到了东北某小镇，靠同样的谎言欺骗了一位要好的朋友，投靠在他四合院的一个杂物间里。为了逃避警方的抓捕，刘梅改了名字。平时刘梅就去打散工维持生计，生活惨淡，儿子也不再上学了。听到妈妈欠了很多债，只好委屈地跟妈妈俩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平时出去打零工的刘梅，每次在外面见到警察或是公安的标志，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快步低头躲过去。别人问起刘梅的过往，他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虽然刘梅一直瞒着儿子，但随着儿子慢慢长大，他也感觉到事情不对。短短几年，刘梅一头秀发全熬白了，忧愁的皱纹爬满了脸，看起来老了几十岁。这期间刘梅有一次忍不住用聊天软件开了个新号，以别人的名义跟一个朋友打听张大龙的消息，听说张大龙贩毒被判刑，但因为缺少了刘梅的关键口供，张大龙没有被处以更重的刑罚。这说明当初刘梅把白色粉末扔掉的确救了张大龙一条性命，尽管帮助张大龙逃避了他应有的惩罚，但刘梅没有感到快乐，反而是负罪感和自责越来越重。难道自己要一直逃下去，一辈子和儿子都生活在黑暗里，他和儿子的人生就这么彻底毁了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刘梅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0: 刘梅隐姓埋名躲藏十年，最终难以忍受逃亡人生，打算自首。
1: 他终于想通了，不能在黑暗中生活一辈子，他要对自己的错误有个交代。
0: 刘梅到案后才知道自己的真心错付了，男友张大龙只是想利用他当挡箭牌。
1: 看到刘梅但人长得漂亮，还没啥心眼，而且刘梅的家和美容店还可以当他一个藏身的地点。
0: 刘梅非常后悔当初帮张大龙销毁毒品， 可时隔十年，他是否还要为当初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他为男友去逃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逃亡十年，刘梅也被煎熬了十年。儿子虽然没有上学，但他勤奋踏实，在汽修店学到了一门维修手艺，能够自力更生了。汽修店的老板也挺赏识他，老板的女儿更是喜欢上了这个努力善良的小伙子，两人谈上了恋爱。如今已25岁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成家了，这天儿子结婚举办婚礼，但刘梅却不敢去参加，一大早就跟亲家人推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够出席。婚礼仪式上，儿子在台上穿着帅气的西装，儿媳妇儿穿着漂亮的婚纱，好一对幸福的新人。儿子在婚礼主持人的介绍下拿起话筒，动情地说道：虽然今天我的母亲身体不舒服不能够出席，但我还是要感谢她的养育之恩，我永远爱我的妈妈。这时他看见台下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母亲刘梅。她穿着破旧的衣服，戴着帽子和口罩，偷偷躲在酒店一角。儿子和刘梅的目光遥遥对上了，母子俩的心还是连到了一起。这一幕让刘梅心如刀绞，当年就是那一挥手帮张大龙扔掉了毒品，却落得如此下场。
0: 这一刹那，刘梅终于想通了，她不能在黑暗中生活一辈子，她要对自己的错误有个交代，让儿子有个名正言顺的妈妈，让未来的孙子孙女有个名正言顺的奶奶。那么接下来刘梅会怎么做呢？
1: 于是婚礼过后，刘梅把当年真实的情况和投案的想法告诉了儿子。儿子听完已是泪流满面。其实母亲多年的东躲西藏，儿子早就觉得和突然消失的张大龙有关，但看见母亲那么隐忍和委屈，儿子一直不忍心追问。直到今天，母亲终于向儿子坦白，儿子激动地说：妈，我支持你。于是在儿子的陪同下，刘梅来到当地派出所投案。派出所马上刑事拘留了刘梅，并联系了案发地南方某市的公安机关。随后警察向刘梅介绍了张大龙的情况。原来张大龙从小不学无术，长大后也不上班，靠着爸妈微薄的退休金当起了啃老族，平时无所事事，在外瞎混，结识了一堆狐朋狗友。父母都因病去世后，30岁的张大龙没了经济来源，竟然和人一起干起了贩毒的勾当。后来张大龙在美容店认识了刘梅，看到刘梅虽然离婚自己带着孩子，但人长得漂亮，还没啥心眼，而且刘梅的家和美容店还可以当她一个藏身的地点。于是张大龙对刘梅展开了疯狂追求，追到手后更是把刘梅哄得甜滋滋的，而自己则继续干着伤天害理的贩毒勾当。案发当天上午，公安缉毒大队收到紧急情报，有个两人的贩毒团伙将一批毒品运输到了当地。缉毒大队马上行动，先在市郊区的平房内抓获了地名毒贩，起获了少量毒品。经过讯问，该毒贩供认大部分毒品被藏在另一名同伙张大龙那里。于是警方立即展开部署，在马路上截停了张大龙的车，将其当场抓获。到案后的张大龙坦白，他所携带的另一部分毒品就在他的黑背包里，而这黑背包就放在刘梅家里。但是当警察赶到时，毒品已经被刘梅扔进了下水道，刘梅也已经跑了。警方获取了房东的证言，证实这些毒品是刘梅处理的。好在 通过缜密专业的提取工作，公安技术部门在刘梅居所的公共

0: 洗水槽中提取到了部分毒品，因此警方立即对刘梅进行了通缉。但是这么多年刘梅一直没被抓到。听办案刑警说到这里，刘梅长叹了一口气，接着问警察同志，我确实是帮了不该帮的忙，我知道错了，那我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呢？刘梅的疑惑就是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是指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以及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财物的行为。本罪是行为犯，实施以下任何一种行为即构成本罪。第一，是为毒品罪犯进行包庇的；第二，是为罪犯的毒品或赃款进行窝藏、转移、隐瞒的。这两类行为都可以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关于本罪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第349条明确规定，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结合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在案发前刘梅就已经察觉到张大龙存在违法犯罪的嫌疑，并在缉毒警察抓获张大龙的时候就确定知道了张大龙是毒贩子，但他仍然帮张大龙扔掉了毒品，导致张大龙逃避了大部分的法律制裁。因此刘梅的行为构成了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得知自己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刘梅又有了新的疑惑，自己已经逃亡了10年，受了10年活罪，司法机关还要处罚他吗？这就涉及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刑事追诉时效。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一定期限后将不再追诉，其中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这里的以上、以下都是包含本数的。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情节严重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所以追诉时效应为15年。同时，刑法第88条还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在案件立案后，犯罪嫌疑人有逃避司法追究的行为的，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我们回到本案，张大龙贩卖毒品，把一包毒品放在刘梅的美容店里。当他开车拉刘梅去医院看病时，发现被警方围堵，为了逃脱罪责，张大龙让刘梅回去帮他处理毒品。刘梅看见张大龙被缉毒警察抓获，明知他是毒贩还帮他处理掉了毒品，之后刘梅畏罪潜逃，这就属于逃避侦查的行为。同时案发后，公安机关已经对刘梅立案通缉。因此虽然刘梅逃亡了10年，但他的罪行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仍然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刘梅构成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结合其主动投案和当天认罪的从轻情节，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宣布完判决结果，当法警把刘梅从法庭上带走时，在旁听席的儿子激动地说，妈，等你出来，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刘梅热泪盈眶地看着儿子，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我们再来说说张大龙， 根据刘梅的供述证据，司法机关对张大龙的遗留犯罪问题进行了追加起诉，另案处理。毒品犯罪是危害社会的严重犯罪，在日常生活中要坚决和毒品犯罪划清界限。本案就启示了我们要分清对错，对毒品犯罪要时刻保持警惕，帮助了毒犯等于让毒犯逍遥法外，让他有机会毒害更多的人。毒品可以毁掉吸毒的人和毒贩子的人生，还可以把帮助毒贩的人也送进监狱。本案的主人公刘梅本来可以带着儿子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他却不分是非，帮助毒贩子张大龙扔掉了毒品，从而让母子俩的人生掉进了深渊，逃亡十年苦不堪言。最终刘梅还进了监狱。刘梅的故事提醒了我们要区分善恶，珍爱我们的生命，珍爱我们的人生，警惕毒品，警惕毒品犯罪。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我们迎来了属于广大农民朋友的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个充满喜悦和收获的季节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沉甸甸的稻穗和挂满枝头的果实，更应该思考如何将这些大自然的馈赠更好地端上我们自己的餐桌。接下来我们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大富任庄村，和这里的村民朋友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丰收之后怎么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研究员将用他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点评村民们的家常饭菜，并教我们如何搭配出一顿营养满分的丰收餐。
2: 好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所组成的。我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第一位专家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研究员徐维胜，欢迎徐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徐维胜，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营养。
2: 徐老师，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您认可吗？
3: 我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我们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嘛。然后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吃什么，我们将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来，所以饮食是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环节。
2: 在您来到我们的现场之前，今天我是给我们在场的村民朋友们布置了任务的，他们提前把自己的一日三餐都拍了照片发给了我，然后呢我把它打印出来了，给您看一看他们吃的到底健不健康。我先给您看一位村民的饮食，首先看看啊，这个是早餐，然后这个是午餐，这个是中间的加餐，然后呢这个是晚餐。对，您看一看我们的这三餐加上加餐，从营养学的角度您来给我们看一看。
3: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吃饭的方式哈，那我们看到了咱们除了三餐之外还有一个加餐，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三餐两点或三餐三点的方式。我们把一天中的食物去放在不同的时间来吃，这样呢又能够保证每一餐的适量摄入，又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摄入，所以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是我们非常推荐的，尤其是老年人啊，一定尽量要做到三餐两点或者三餐三点。
2: 好的，首先我们的这个饮食方式就是三餐加一个加餐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徐老师的认可了，那么接下来您给我们打打分吧，就是这个一日三餐加零食您给打多少分？
3: 目前我们单纯从这个三餐的食材的颜色搭配上，包括它的种类的搭配上，因为还加了一个，这应该是酸奶配水果。那又有奶制品，又有水果，又有很相当充足的蔬菜，还有一些奶制品。那这一餐呢，我应该能够打到96分。
2: 哦，这么高啊！
3: 其实这一餐里面，如果去掉两个的话，那我们的分数应该会更高。
2: 来，您先来说一说，您觉得应该去掉哪个？
4: 我觉得应该去掉那个早餐的咸菜，还有午餐的那个火腿肠。
3: 哎，说明咱们现在村民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非常强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尽量的是要减少这种腌制品和加工肉制品的摄入。这个如果是咱们经常吃的这样一个菜品的话，那这两个确实是需要去掉的。当然了，如果只是我们偶尔吃了一点点，那个也是无可厚非的。像早餐的咸菜，我们适当的配一点，这个量太多了，当然放在这儿咱不都吃了哈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每天我们要摄入多种的食物，对吧？所以我们要看颜色最方便，然后呢数种类数数量，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食物太多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天中哪一种食物的量太多了。
2: 我猜一下啊，我觉得碳水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3: 碳水呢，是因为咱们现在说我们中国居民基本上都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谷类为主的，所以呢，在这个三餐中，我觉得谷类为主做的是相对不错的。另外是一个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太多了，大家看看是哪个食物？
2: 多吗？鸡蛋太多了是吧？
3: 一说到这儿，大家就想到了鸡蛋太多了。我们现在推荐大家每天吃多少鸡蛋？
2: 每天至少一个鸡蛋，多的话可以吃两个，是吗？
3: 所以每天一到两个，当然最好我们控制到一个，因为咱们除了鸡蛋之外，我们其他的食物也要摄入。像这里面早餐有三个蛋，而晚餐有西红柿鸡蛋，午餐还有这是菠菜蛋花汤吗？还是什么蛋花汤？所以这个鸡蛋的摄入太多了。
2: 它还有煮鸡蛋呢。
3: 这还有一个煮鸡蛋。
2: 但是我猜一下啊，我觉得我目测，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人的饭，
3: 人的
2: 这应该是至少是一家两口或者是三口的这个一日三餐啊。
3: 对。
2: 但是依然鸡蛋稍微有点
3: 多，
2: 而且种类单一。
3: 对，因为如果你一种食材的量摄入太多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其他种类食物的摄入。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鸡蛋是一个营养相对比较齐全，而且我们也推荐大家多吃一点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控制好的量。
2: 好，接下来，
3: 非常
2: 大家猜一下，刚才我的这一日三餐加加餐的内容是我们现场哪一位的三餐饮食？大家可以猜一下，您先猜一下。
3: 看一下我们这个年龄中，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座的中老年朋友的
2: 啊，排除了错误答案了。一看我们这个年轻人，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些老年男性朋友，可能就不太会吃的种类样
3: 式。因为今天咱们在场大哥呢是稍微的，应该目测是至少超重了。按照这样的饮食方式的话，如果咱们坚持的话，理论上控制好了量，不应该出现很超重。三位女同胞目测目前体重应该都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坐我旁边的阿姨哈，非常的年轻看起来。
2: 请问您今年高寿？
5: 81了。
3: 哟，那我觉得这个像是您是平常吃饭都有什么讲究吗？自己
5: 也没什么讲究，主要就是清淡。
3: 清淡，清淡饮食。
2: 我给大家揭晓一下，这个就是您的一日三餐，对吗？
5: 对。
3: 这不是您一下子全吃上的吧？
5: 不是，还有别人吃的。
3: 是一家人的。那这样的话，其实首先在食物种类上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现在推荐咱们的家庭餐桌，最好的多样化的饮食的践行方式就是看颜色搭配。让自己家里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其实食物的种类相对就多起来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哈，这些里边除了咱们的肠和我们的咸菜之外，几乎都是咱们自己做的。所以回家做饭也是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在家做饭，我们才能更好的增加食材，控制油盐糖。所以居家的餐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我现在想给我们的81岁的奶奶鼓个掌啊！因为刚才您的这个一日三餐，我们的徐老师给您打了96分儿啊，这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对吧？所以您看，长寿是因为吃得好。我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在奶奶身上也是得到了验证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一日三餐所组成的。如果你吃得健康，能够管住嘴，每天的一日三餐照顾好的话，真的是会长寿的啊。
3: 是的，因为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我们说我们每天要吃的健康，要吃的营养，那营养的食物其实是可以做到又好看又好吃的。这个可能大家之前提到营养就说，哎呀，可能不好吃哈，其实营养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利用天然的香辛料来调整它的味道，让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来，是最有营养最有价值的。
2: 我必须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关于到底怎么吃这件事情，我刚刚跟我的一个朋友发生了一场对话。我就说，你看我每天都在吃什么，就是吃的确实是比较清淡，看起来没那么好吃。我的同事因为我经常会发在网上嘛，他们都能看到。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我每天看你吃的那些一日三餐，我都觉得你活得也太辛苦了，你活得也太惨了。我觉得你的那些食物对我来说就是零食，根本就不是一顿就是正经的饭啊。 所以关于这个一日三餐到底怎么吃，我觉得今天咱们就通过大家的这一日三餐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那接下来我要给您看我们的现场第二位朋友的一日三餐啊，这个也我觉得挺精彩的啊。先来看一看早餐啊，徐老师看一看早餐，是一杯牛奶，一片面包，这是早餐。然后再来看一看午餐，午餐大家看看这个颜色，一下就能感觉到这得很香啊，因为全部都是油裹在上面，酱裹在上面，这一看就好吃，对吧？好，更香的来了，朋友们，这是我最爱的主食。我觉得中国人对于这种什么炒饼啊、炒面呀、等等这些食材，我觉得就是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这确实是难以抗拒，油香油香的，朋友们，这是他的晚餐，但是有且只有这一份炒面啊。嗯，徐老师怎么样、就是这个给我们打几分啊？
3: 这个呢，我觉得给他
2: 沉默
3: 勉强打个及格分吧。为什么要给他打一个及格分呢？是因为至少他的一餐里面有一点蔬菜，虽然量非常少，而且目测这应该是个包菜吧，炒包菜。2018年我也做过一个调查，虽然它是一个炒包菜，但是它的油盐的含量是非常高，而且目测这不是家里做的哈，感觉
2: 这应该是在食堂里面吃的，可能是、
3: 就是这个可能是年轻的，
2: 来认领一下吧。
3: 谁的？
6: 我的。
2: 这个是平时就这么吃吗？
6: 对，平时几乎就这么吃。
3: 所以其实如果你平时就这么吃的话，那它的这个是个不及格的分数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说蔬菜，蔬菜我们要天天吃，这个里面还少水果，没有水果。

0: 蔬菜是餐餐吃，水果要天天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你看三餐里边，早餐没有任何的蔬菜，只有牛奶加面包片。但是它这个面包片目测应该是个全麦面包，不是个白面包，说明你的这个思想还是很好的，至少知道我们增加了我们的全谷物制品啊，这个是非常棒的。
1: 沉默了，再次沉默了，朋友们，
0: 这
1: 就
0: 可能
1: 是
0: 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饮食方式，
1: 因
0: 所以
1: 为
0: 为什
1: 您
0: 么？
1: 在说的时候，我们的摄像老师一直在后面偷笑，我一直在看他，我觉得他肯定平时就这么吃的，是不是？
0: 所以
1: 光
0: 其实
1: 笑
0: 我
1: 不
0: 们
1: 说
0: 现
1: 话。
0: 在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媒体来向大家宣传一些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我们的饮食，多样化饮食非常重要。那大家一定要算一下，首先就是要看类，看它的类别上就没有足量，对吧？每天的食物我们要摄入哪几类呢？谷薯类、蔬菜水果类、鱼禽肉蛋奶类、大豆坚果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摄入的食物大类。在这个大类的基础上，我们在控制总摄入量的前提下，要增加食物的种类，每天要保证不少于12种食材，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可以算一下，因为他很年轻啊，我觉得你从年轻的时候，我们要打好底子的话，开始去做好我们的营养，那对你的未来是很有帮助。所以说，像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食材中，种类够吗？不
2: 不
0: 够。
2: 够，
0: 数量够吗？
2: 不够，
0: 也不
1: 天
0: 够。
1: 的灵魂拷
0: 而
1: 问，
0: 且对于一个，你目测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哈，
1: 对，
0: 他
1: 你
0: 的这
1: 今
0: 个
1: 年多大？
2: 我今年17，
0: 17岁，
2: 对，
0: 那你吃的量也有点
1: 好
0: 少
1: 小
0: 哈。
1: 啊！
0: 17、8岁的时候，正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基础代谢最最旺盛的时候。那你吃能吃饱吗？
2: 差不多吃饱，可能7分饱。
0: 啊，7、8分饱倒是不错的哈，但是因为你现在17、8岁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适量的多一点。
1: 我也想替他问问啊，如果说咱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就这么吃，吃到了30岁、40岁、50岁、60岁，会有什么结果？
0: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定会。如果是长期这样不健康饮食的话，一定是会把我们的慢病吃出来的，你的肥胖、你的高血压、你的高血脂等等不健康的。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的家长很重要，我们的朋友也很重要。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学到一些健康的、科学的营养知识，助力自己的餐盘的改变，其实一点改变就可以。
1: 所以徐老师不是吓唬你啊，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真的后面有可能首先体型上就会发生变化，
0: 是
1: 发
0: 的，
1: 胖，这就是第一位
0: 因
1: 的。
0: 为他现在可能还比较年轻，你觉得现在也无所谓，我的运动量也大一点，我的基础代谢也高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的底子没有通过饮食打好的话，那后续当疾病再诱发出来的时候，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我们要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重
1: 十
0: 要。
1: 七岁开始改变，完全是来得及的。当然了，如果是30岁、50岁、80岁，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
0: 是的，其实健康体重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啊？国家喊你来减重了，为什么说大家都传承了减重呢？其实我们一直说的是健康体重的保持，健康体重的保持，瘦的我们要增点肌肉。增点肉，胖的我们才要减。但为什么现在健康体重变成大家都说国家喊你来减肥啊？就是因为肥胖超重率太高了。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种饮食方式一直坚持下去，就是不改的话，很有可能再过几年体重就超标
0: 是
1: 了。
0: 的，因为体重超重、肥胖是很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1: 比
0: 所
1: 如
0: 以。
1: 说血压、血
0: 对，
1: 糖、
0: 血压、血
1: 血
0: 糖、血
1: 脂，
0: 脂，甚至包括高尿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吃出来的问题。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掌握一定的健康的营养知识，让自己的餐盘丰富起来。像刚刚阿姨的这个，他们全家的餐盘颜色就很丰富。所
1: 徐
0: 以
1: 老
0: 说，
1: 师，我觉得咱们必须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如果说这是一份不及格的一日三餐的话，咱们就从他的这个一日三餐入手，怎么给他改能够更好？
0: 其实他的这个改的也很好改，怎么好改呢？比如早餐，我们早餐有全谷物，非常棒，有牛奶，这个奶也非常棒，天天喝奶是很好。每天知道喝多少吗？
2: 我是可能， 一罐到两罐吧。
0: 啊，差不多一罐呢就有点少，一罐250毫升，200的差不多哈、
2: 嗯。
0: 所以说每天大概要到300以上，300是比较重要。所以说你每天一到两罐的话，这个奶制品的摄入是够了。然后呢，早餐中要加上蔬菜，加点菜，加片生菜也好呀，对吧？加片生菜、
2: 嗯、
0: 或者是加一点炒菜都行。当然，一般情况像我的话，因为早上可能时间比较紧张、
1: 嗯，
0: 我愿意，而且本身我自己喜欢生着吃的菜，所以说早上加点生着的菜是。又方便又健康的，
1: 只要加上生菜，这一餐肯定就是分数会高很多了。
0: 对、
1: 嗯、
0: 因为你这个奶就优质蛋白质了嘛，
1: 嗯
0: 啊，全谷物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是够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早餐只要加上新鲜的蔬菜，你这个早餐的营养价值就是相对就提高非常多了。
1: 嗯，比如说我们面前的有彩椒可以生吃、
0: 嗯、
1: 面前还有小番茄，小番茄
0: 也
1: 是可以生吃
0: 的，可以
1: 的。
0: 对，
1: 对，
0: 包括黄瓜，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当然了，我个人因为像咱们说的这些都属于茄果类的哈、
1: 嗯、
0: 所以你看如果你都吃茄果类的，那你的种类也是相对简单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可以加点叶菜类的生菜呀，
1: 生菜也可以生吃嘛、
0: 嫩的油麦菜呀，
1: 甘蓝
0: 都是可以的啊。对，
1: 嗯，
0: 紫甘蓝呢就是稍微的嗯水分含量低一点，不那么好吃一点，但是也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那对眼睛对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1: 好，
0: 所以午餐呢就是把肉去掉一点，因为而且这个肉呢从这种油炸的果糖的变尽量的变成清炒的一些，
1: 但是这辣子鸡我看着就觉得香我现在看起来我都觉得很有食欲，我特别爱吃辣子鸡。
0: 辣子鸡呢就是还好，就是它的这个可食用部相对低一点、
1: 嗯、
0: 其实像这个辣子鸡里面哈、啊、有的时候咱们会放辣椒，那个辣椒其实是用可食部入菜的，但在这个菜里咱们一般是不吃的、
1: 嗯、
0: 所以辣子鸡里面实际可食用的只有那一点点肉。
1: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的烹饪方式是用
0: 油
1: 炸，油一旦用了油炸，
0: 对，
1: 其实它就不健康了。
0: 油完炸而且还会再做一个二次加工，所以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我个人建议并不说不能吃，任何食物适量摄入都对健康有帮助、
1: 嗯、
0: 过量就是过犹不及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菜两个星期不要超过一次。
1: 嗯
0: 嗯，控制点量就够了。嗯，把你的这个，
1: 我觉得这像是菠萝咕老肉之类的东西是吧？
2: 嗯，对，
1: 也是油炸的，
0: 也是油炸的、
1: 嗯、
0: 而且又很甜，这个里面是一定会加糖的，在餐厅里边。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说添加糖每天不能超过多少克吗？大家有这个意思不知道？每天不能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50克的添加糖有多少？大家有什么印象吗？一瓶500毫升的市售饮料，基本上就超了。大家可以算一下，看看成分表。所以一定要学会看预包装上的成分表。50克的糖是很容易超标的。如果你喝饮料的话，在家里面居家，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做菜不要加糖。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就解决了。我们来看看这里面问题最大的部分，我想应该就是晚餐了啊。
0: 嗯，它这个晚餐里面其实主要的是碳水混了一点点的鸡蛋，这一点的优质蛋白质的量还是少的。所以说咱们说三餐的能量共比3:4:3、
1: 嗯、
0: 那它这一份满满的碳水吃起来可能是很满足的，但是在健康上在营养上就欠缺很多。蔬菜少了，对吧？然后
1: 蛋白质也少徐老师已经词穷了，朋友们都笑场了。
0: 就是不好意思啊，就是
1: 不知作何评价、就是、
0: 油又太多了。所以我们其实日常在外就餐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学会去控制和点餐的时候、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点这个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也推荐大家用小份来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在那只能买一大份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太多，所以
1: 你可以跟别人分着吃、
0: 嗯、
1: 两个人合吃一份主食，再加一些蛋白质，再加一些蔬菜，
0: 对，
1: 其实就可以了。
0: 嗯，
1: 我其实有的时候在外面就餐的时候，我自己最常点的其实是沙县小吃里面的鸡腿饭、
0: 嗯、
1: 朋友们，这是我自己在健身运动的时候其实经常会选择的一种外卖的食物、
0: 嗯、
1: 就是里面它有一个卤的鸡腿、
0: 嗯、
1: 有一个卤的豆干有一份米饭，有一份青菜，其实相对来说、
0: 嗯、
1: 可能就会比我们吃一份这样的炒面要稍微好一点。
0: 是的，而且尤其他刚刚提到了一个什么呀，

0: 控制好总量。
1: 嗯，
0: 现在不怕大家吃不饱，就怕大家吃太饱。
1: 我接下来又要给大家看两个错误答案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认领一下，这份晚上有包子两碗馄饨的，这个是谁家的饭呀？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非常不好意思的认领了自己家的这个晚餐啊，这一份有啊。好，我们的这位大哥认领了这一份非常单一的晚餐，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啊，我让我们徐老师给打个分吧。这两个都是晚餐，您给打几分？
0: 嗯，这个呢可以打到及格了。
1: 嗯，
0: 为啥呢？是因为它虽然只有主食只有面条，但它里面加的菜我看是挺多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一份呢基本及格，但是它少优质蛋白。这个是如果只吃了这样一碗面条的话，咱们的优质蛋白质晚上摄入就不足了。而适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像这位大哥，如果您这样吃呢，建议晚上睡前半小时以前喝杯牛奶，哎，也是可以的。当然尽量我们要做到，当然如果说像我们每天都像咱们按照膳食宝塔来吃是很难的，在一段时间比如一周之内，我们只要能够做到营养均衡也是可以的。就像鱼一样，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吃水产品，最好的是天天吃，餐餐吃，但实际上咱们说家里炖条鱼，不可能我家里天天炖鱼，所以比如说一周吃一到两次鱼是可以的，至少保证有一次是海产品。
1: 所以徐老师这个基本上勉强60分吧。这个呢，
0: 这一个呢就是挺好的，但是还是说这个包子呢和这个馄饨哈，按照正常的理论上来说也是算荤素搭配的，也有主食的也有菜的，可是一般情况下咱们做的时候这里面容易过量的加油。如果咱们自己家做的时候您控制好了油和盐，那它相对来说做的皮儿薄馅儿大一点也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只是说我们肉眼看起来太单一了，那这个时候没法刺激我们的食欲。
1: 嗯
0: 啊，所以说尽量的让咱们的餐盘像刚刚阿姨家那个餐盘颜色很丰富，那我们就很愿意吃。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
1: 点。这个您说了改善方法的，这个呢就如果要改一下的话怎么改？
0: 嗯，这个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馄饨的量稍微的减一点，另外呢在这里面咱们可以加点紫菜，因为紫菜属于那个藻类的，菌藻类的食物呢也是咱们推荐大家经常要吃的，像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呀，还有包括咱们的蛋白质啊，还有各种矿物质营养素呀，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在这个馄饨的汤里面可以加一点这种藻类的。
1: 所以这一份餐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碳水稍微有一点
0: 多，
1: 因为咱们包子配馄饨的这个搭配啊
0: 也很少见我觉得
1: 对，这个晚上吃完我觉得就得晕碳，肯定就昏睡过去了啊。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的蔬菜确实有点太少了，
0: 我现在觉得这是不是咸菜呀、
1: 是咸菜吗？
0: 腌了一下的芹菜是吧、
1: 拌的
0: 凉
1: 菜
0: 不是咸菜、
2: 上的包子就是怕老头不够吃。
0: 老头还能嚼动这么硬的芹菜，牙口还是不错的、说明平常
1: 家里的老二对、
0: 啊、
1: 这个蔬菜稍微有点少，然后再一个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做汤的时候，因为馄饨里面有汤嘛，
0: 对，
1: 汤菜的时候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其实就是钠的摄入，也就是盐的摄入、因为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放盐放一点儿，其实你就能吃出来那个盐的味道了，但是当你这个盐放到汤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要加很多这个汤才能有咸味儿。
0: 是的，
1: 但是这一碗汤你咕咚一下就喝下去了，对吧、
0: 所以说像咱们说我们日常为什么要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饮食中去控制这个油盐糖，尤其是隐形的呢，像汤是一个，另外就是饮料，含糖饮料那500毫升的含糖你喝下去一点事儿没有、再让你一下子吃这50克的糖，那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为什么说果汁不能代替我们的水果呀？也在这一点上、你一个水果吃下来可能是需要咀嚼呀，需要时间，你吃一会儿你可能就觉得有饱腹感了，但是一瓶果汁你喝下来一点饱腹感没有，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大姐您家的那个晚餐那个蔬菜呢，我需要表扬一下，虽然它一点点，但是它有红有绿，这个色彩上是很不错的，至少有2到3种食材了，所以说而且份儿很小。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在家庭餐桌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做到 小

0: 份儿多量。如果是你在这个小份儿不太容易做到的前提下呢，在保证我们一盘儿菜的前提下，多几个食材，这个也是最好做的。像我们家现在也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家庭人口没那么多，所以你说做上五六个菜又太浪费了，尽量一顿吃完嘛。所以我们可以把平常的像土豆丝、酸辣土豆丝的，我们可以做成炒三丝，加点胡萝卜丝，加点青红椒丝，再加点肉丝。或三丝四丝这样一炒，其实一盘菜也可以摄入多种食材。当然了，如果家里吃土豆丝吃多一点的话，主食就要控制控制
1: 好的，我看到有朋友拿着新鲜的蔬果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2: 康老师好，哎，
1: 好，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酸枣岭村的书记杨松书记。杨松书记，您的这个是刚刚从地里采摘上来的吗？
2: 是的，这是。采摘自我们小杨镇林场的一个两种木耳，一个是黑木耳，一个是粉木耳。其实我们还有近10个品种的蘑菇。这个蔬菜筐里边是来自于我们小杨镇各个农场的一个蔬菜，
1: 朋友
2: 这
1: 们
2: 个
1: 看
2: 是
1: 看
2: 玉
1: 这
2: 米。
1: 绿米多漂亮。
2: 对，这个是我们生吃的一个小黄瓜，它也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千年玉指。这个是我们的秋葵，这个也是可以生吃的。
1: 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新鲜，朋友们，我现在摸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个蔬菜上面还有露水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行，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徐老师现场的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蔬菜，还有我们的玉米，好
2: 好的，
1: 吗？
2: 谢谢康老
1: 好，
2: 师。
1: 谢谢您。徐老师，来吧，点评一下我们书记刚刚送上来的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0: 我们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尤其是我们田野里收获这些自然的。让我首先让我第一眼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菌类的，为啥呢？因为咱们常见的木耳都是黑木耳，对吧？那这个还有一个有点粉红色颜色的这个木耳哈，这个我回去可以研究一下它的成分，看看哪些
1: 我想
0: 祸
1: 问
0: 害。
1: 问大家，就是木耳或者是菌菇类的食物，大家平时吃的多吗？
3: 比较少，
1: 比较
3: 但是
1: 少。
3: 偶尔10天半个月能吃一次。
1: 您呢？
4: 经常吃，
1: 经常
0: 经
1: 吃，经常到什么程
4: 常吃。
1: 度？
4: 黑木耳炒菜的时候，家里头
1: 您一个星期能吃几次？
4: 也就一两次吧。
1: 您呢？
5: 我是冬天吃的比较多，像夏天了，有那个时令的菜，我就吃那个夏天种的这些蔬菜。
0: 哎，我发现咱们那个村民朋友们其实健康意识还是很强的哈。那尤其是像您刚刚提到一个时令，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对咱们现在的营养学。我们推荐大家蔬菜水果怎么吃呀？三个原则：新鲜的、应季的、当地的。这个就是咱们，而且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是最经济实惠的。新鲜的、应季的、本地的，价钱一定是最合适的。而且像这种新鲜的。天然的食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说实话，朋友们，我都没吃过新鲜的木耳。你们在村里面吃的是自己泡发的木耳，还是这种新鲜的多一些？
4: 一般
1: 大家
4: 泡了，
1: 都
0: 基
1: 是
0: 本
1: 泡
0: 上，
1: 的多一些啊。所以新鲜的木耳确实是比较少见啊，这可
0: 是
1: 能
0: 的，
1: 也
0: 也
1: 就
0: 和
1: 是
0: 保，
1: 在村里面生活的好
0: 对，
1: 处。
0: 人家能自己采摘到了，所以说像这个，我们经常也会大家听到说啊，木耳中什么什么营养素的含量比那个，说出来秋葵吧，比秋葵中高非常非常多，听过是吧？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如果你拿这个鲜木耳来去做比较的时候，当它的含水量上来的时候，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好，那么夸张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食材种类比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鲜和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管什么样的食物，我们都要尽量的多吃一点。像这个干木耳，它有一个好处，耐存储。那我们在家里买一袋或两袋，可以放几个月、2个月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家庭食材采购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
1: 那
0: 节。
1: 徐老师，刚才您听大家说的，有一个星期吃个一两回的，有10天半个月才吃一回的，就关于这个菌菇类的，无论是木耳还是我们平常吃的蘑菇啊、香菇啊等等，您建议的频率是多久吃一次？
0: 其实像刚刚说的这个食物的频率哈。不管是说是菌菇类也好，还是其他食物种类也好，我们是建议均衡的去吃，没有一个固定的频率是多少，我们要经常换。只要咱能做到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在大类的前提之下去跳换就可以了。比如我们今天吃了木耳，那后天我们可以吃银耳，那我们今天吃了香菇，下次可以吃白玉，这些都属于一个类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吃了，黄蘑菇、白蘑菇、 黑木耳、银耳，闻一下，今天全吃到了。那你吃了这么多菌菇类的时候，你其他种类的食物势必是要少摄入。
1: 嗯，
0: 所以说不要特别在意某一种食物我吃了多少，而是要看整个的在这个餐桌上面它出现的频率。因为我们只有把不同种类的食材在我们的餐桌上经常的变换，我们才能更加刺激我们的味蕾，我们也才更愿意吃饭。所以好好吃饭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营养科学也很简单，就是让自家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红的、白的、黄的、绿的。在蔬菜方面要特别提醒一下，
1: 蔬菜我就想问了，比如说咱面前的彩椒，还有茄果类的小番茄，这个几乎是大家可能，反正我自己
0: 经常吃，
1: 对，经常吃，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蔬菜的时候，我嫌洗那个叶菜麻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抓一把小番茄去吃，甚至像这种比如说黄瓜呀，
0: 黄瓜、
1: 或者秋葵呀，嫩的我都是家里面常备，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可以生吃，抓起来就直接嚼了，我觉得很方便。这一类的蔬果我们家里面是可以常备的吗？
0: 蔬菜水果呢，我们都说这个常备，咱们也不建议家里备太多。为什么？因为它们有一个新鲜度。刚刚说了，蔬菜水果最重要第一点，我说的是什么？新鲜的，对吧？所以说，保鲜是非常重要。咱们家里的冰箱，它不是保险箱，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少采购。像这种新鲜的，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采购，最多不要超过3天的量，就是随时采来，随时吃，最新鲜。另外像这个番茄也是，虽然咱们说这个小番茄有很多种，红的、紫的、绿的，各种颜色的，那我们可能经常吃的是这种红色的小番茄，所以咱们其实在采购的时候也可以差着样的去买，就各种颜色的。
1: 现在黄的、绿的，各种颜
0: 色，紫色的都有，
1: 还有
0: 紫
1: 色的，紫
0: 色的也有。就是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跟你说了，你知道我在哪个菜市场上看到了这么多的番茄吗？这个是我在采样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
1: 农村大集吗？
0: 在城市里边的一个菜市场。
1: 嗯，
0: 但大家猜猜是哪个地方的城市？偏什么地方？
1: 如果让我作为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肯定是山东寿光，因为我们在北方，寿光是我们的这个蔬菜生产
0: 蔬菜之乡，
1: 对
0: 吧？你看，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啊，那肯定是集中在我们的江浙，我们的中部地区。其实我的这个市场在青海省。那年我去青海采草原上采黄蘑菇，然后采完黄蘑菇回来，我们要做它的营养成分。后来在他们的城关的那个菜市场里边，忽然发现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番茄，非常齐全。这个对于我们做营养研究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宝藏。我要把每一个不同种类的番茄，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如果我把这些食物成分都做好了，那我们的菌朋友们后面在吃的时候，心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更充足？所以像今天我在跟大家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食物呢？就是基于咱们现在的这个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在我们所里面有一个中国食物成分监测这样的国家的工作，那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要把咱们中国产的所有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完完整整的做好了，来为我们的健康中国助力，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我想现场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蔬菜和水果好像变得越来越甜了？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6: 有。
5: 我没有。
4: 阿姨一般都自己种的。
0: 这个是我们，
1: 这就是咱们在村里面生活的优势。
0: 90%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企及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1: 对，
0: 就是自己种的菜，而且应该来说是接受自然的阳光雨露啊，它应该是味道会更好的。
1: 对，为啥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真的发现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在育种的时候，会把我们比如小番茄往越来越甜的方向去培育，我们的葡萄，我们所有的水果的种类好像都变得越来越甜了。所以我其实想让您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在选购蔬菜水果的时候到底应该是选用一些常规的品种，还是说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越来越甜的那些品种，还是咱们插着花来，其实都可以。
0: 首先呢，我们先说一点，插着花买肯定是没有错的，因为这是多样化的饮食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个不一样的哈，是甜是我们的本性，大家不要觉得我要拒绝我的本性不能吃甜。为什么我们爱吃甜不爱吃苦？ 因为一般甜的就是成熟的，是好的。为什么我们说刚刚推荐的三个园中有一个当地的呢？当地的我们采摘的时候一定是成熟了才摘下来，因为它不用存放呀，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甜度、它的口感、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是甜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每个人都是天生就爱吃甜的，但是我们要控制。刚刚我也跟大家说过，控制糖，对吧？我们说的控制什么糖？糖的前面有个定语，什么糖？
1: 精制糖。
0: 嗯，对，是精制糖，是添加糖，
1: 哦，
0: 对吧？我说的是添加糖，每天不要超过50克。但是像我们的食材中的糖是天然的糖分，
1: 嗯，
0: 天然的食物它是一个络合的状态，在我们的体内正常的，它就会代谢掉。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不用拒绝我们天然食物中的天然甜度。另外一个，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那么多添加糖？因为添加糖是纯能量，而且我们吃的越甜的话，咱们口感的阈值是会增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清淡饮食？刚刚阿姨就说了，她的饮食是相对比较清淡的，所以说。
1: 而且我看她刚才的那个酸奶碗里面，
0: 嗯，
1: 其实只是放
0: 了
1: 几种
0: 三四种水果，
1: 对，每一种都吃了一点点，
0: 嗯，
1: 都没有过量，种类很多，嗯，但是都是浅尝辄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就是每一种咱们都吃一点，但是哪一种都不要过量，
0: 嗯，
1: 所以不用害怕那种特别甜的蔬菜和水果，只要把它搭配着插着花来吃，其实都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1: 那关于水果的每天摄入的量你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嗯，
1: 因为我真的见过，
0: 嗯，
1: 吃水果减肥的啊，对吧？您肯定听过，
0: 嗯，
1: 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的，我爸爸喜欢吃葡萄，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吃葡萄一吃恨不得能吃一箱，就是买回来那个葡萄，他今天一晚上就能把那一箱给吃完。所以您想想，他那个糖的摄入量肯定是超标了。
0: 嗯，他其实如果叔叔这样吃，不止糖的摄入量超标了，他是什么都超了。对吧？
1: 对，
0: 你想你一下吃那么多的水果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我们的胃的容量就那么大，你其他的食材是不可能摄进去的，而且这容易出现暴饮暴食，暴饮暴食也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害的。所以说规律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三餐四时好好吃饭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数量起来就很好，我们要按时按序按量。为什么我们要规定大家说大概几点钟我们该吃早餐了，几点钟该吃午餐了，几点钟该吃晚餐了，上午10点该加餐了，下午3点该加餐了，晚上半小时睡觉半小时之前8-9点钟该加一点餐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时间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进餐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
0: 量也是。
1: 对，其实我们的徐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餐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就是蔬菜类，大家看一下，蔬菜类其实的占比跟我们的谷薯类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水果类，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餐盘里面水果占的这个比重，你就应该知道了，它是占1/3的一半，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所以说每天我们吃多少水果，我们有一个克数啊，250克到300克。但说这个克数大家可能心里没有什么概念，
1: 太抽象了。
0: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一个普通人的拳头大小的一个苹果，
1: 嗯，
0: 基本上就能满足咱们每天的水果摄入量了。
1: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差不多
1: 彩椒，
0: 彩椒这么大的一个苹果，
1: 就基本上就够我们一天的量 了。
0: 对，两个这样大的两个橘子，
1: 嗯，
0: 基本上就差不多，
1: 嗯。
0: 所以水果也不能吃多了，因为你同样你水果第一它，糖的含量是相对比较多的啊。
1: 嗯，
0: 那你吃多了，确实也会对我们的，口感啊各方面有点影响，
1: 嗯，
0: 影响了其他食材的摄入，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控制的。
1: 嗯，好，我们刚才把这两个部分水果类和蔬菜类基本上给大家都分析清楚了，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谷薯类啊，
0: 嗯，
1: 谷薯类因为咱们手边其实就有很多的食材，你看咱从新鲜的说起，
0: 嗯，
1: 这个我目测应该是糯玉米，
0: 嗯，看着像，
1: 对吧，
0: 嗯，
1: 糯玉米比如说咱们以奶奶作为一个例子的话，这种糯玉米它一顿饭吃多少的量是可以的？这一根儿它能全吃完吗？
0: 这个肯定吃不了的，因为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哈，一定要少量少食多餐，这个是非常重要。哎，刚刚
1: 奶奶，这个您能吃完吗？一顿饭？
4: 能吃完，
0: 能吃完咱也不吃完哈，咱可以吃三分之一，最多吃到二分之一，因为我们还要留给其他的食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像这根玉米，咱们在。

0: 家里，比如一家三口，我们煮一根儿或煮两根儿这样吃，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也别把它太当主食，因为这是一个鲜的玉米，鲜玉米中它和咱们这个干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是要控制。另外一个。
1: 甜玉米和糯玉米你也给说说呗，因为有的朋友爱吃甜的，有的朋友爱吃糯的。我自己爱吃糯玉米，但是我听说糯玉米的升糖指数更高。
0: 相对对，因为它里面那个抗性淀粉呢含量更丰富一些，
1: 嗯。
0: 所以其实大家在吃这个甜玉米和糯玉米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不要纠结，我们是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但是不能总吃这一种。
1: 朋友们，就这么一点儿
0: 对，
1: 啊。
0: 控制好量，而且适当的去变换。甜玉米有甜玉米的口感，甜玉米有甜玉米的营养，糯玉米也有糯玉米的营养价值。所以说就是放开了，适量的吃，控制好量就够了。
1: 基本上大家看这个跟我小臂一样长
0: 这
1: 的
0: 个还
1: 这
0: 是
1: 么
0: 比
1: 一
0: 较
1: 根
0: 大的，我
1: 玉
0: 觉
1: 米，对，这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玉米。刚才从徐老师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根玉米，如果您是一家三口的话，吃这么一根儿，其实就可以了。
0: 所以其实可以用咱们的手掌来代替。你看，
1: 嗯
0: 正常，你看我们说一个掌心、两个掌心，基本上两个半掌心这样一个大。所以说一般一次吃一个掌心长度是够
1: 这是主
0: 的。
1: 食，玉米咱们说完了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面前的这些，这都是我从我们家带过来的，给大家
0: 哎，
1: 看一
0: 所以你
1: 看。
0: 看，我说这要是您家的话，我觉得您家的这个谷薯类这个还是很丰富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主持健康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就是对于基础的健康知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呢，我们家的主食啊，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谷薯类、豆类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块儿蒸成杂粮米，然后蒸完了之后呢，我一次会多蒸一些，把它分装冷冻放在冰箱里。徐老师一听就知道为什么了。
0: 挺好，挺好，这样的，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尤其是工作那个节奏比较快的啊，像主持人也是一个工作节奏非常强的，压力很大，不可能用那么长的时间。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是我们蒸出来之后先分装，这一点就是很好。先分装之后冷冻好了，我用的时候吃的时候拿出来，把这份量加热了再吃。而且这个他把多种的谷物放到了一起做。做成杂粮饭，这个在营养上就非常的充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全谷物类食物，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吃，不让大家吃过多的精白米饭，就是因为这个谷皮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有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虽然它们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咱们摄入的总量比较大，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吃一点全谷物的制品
1: 你
0: 啊。
1: 看，这个就是红
0: 这
1: 豆，
0: 是豆类的，
1: 对，豆类的，咱们很多朋友家里面常备的，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然
0: 的，
1: 后这个是我同事准备的鹰
0: 鹰
1: 嘴
0: 嘴
1: 豆，
0: 豆，
1: 鹰嘴豆也是一种近2年特别火的一种豆类，就是鹰嘴豆，听说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吧？
0: 是，其实像这些豆类呢，我们怎么去？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豆类中的蛋白质虽然属于植物蛋白，但是也是属于优质蛋白质。那所有的豆类中的蛋白质都是优质蛋白质，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大豆和其他杂豆呢？大家一定听过大豆类和杂豆类，对吧？最主要的还是看它里边的淀粉的含量，电水含量超过50%的，我们一般归成杂豆类了。像这些红豆呀，这些它的淀粉含量相对高，都属于杂豆。像黑豆、黄豆，它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相对低，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所以它们是归为大豆类。但是这些杂豆类的优质蛋白质虽然含量低，但是也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要推荐大家奶豆添营养，在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做米饭的时候，刚刚像他们餐厅里的只有白米饭，其实回来可以建议我们的所有的餐厅哈，你做米饭的时候加点花生，加点杂豆，甚至加点玉米须儿都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份主食，我们可以同时吃到2到3个种类的食材。这种，尤其在居家做饭的时候，是很容易做到的。
1: 对，就是像芡实，这个大家可以煮在粥里
0: 粥
1: 面，
0: 里，
1: 也可以单独把它煮水，同时呢，也可以把它跟排骨、冬瓜炖在一起，这是
0: 是
1: 我们家比较常吃的一种方法啊。
0: 的，
1: 像这些其实都是我平时蒸杂粮饭的时候用的。
0: 所以其实在这儿，我今天还给你推荐大家一个，就是那个窝头。大家可能尤其是上了年纪的， 阿姨和大姐都一说到窝头，可能是很干、很辣、很辣嗓子，是吧？不好吃。然后超市里的很甜、很润，是吧？很好吃。但其实超市那个还叫窝头吗？您觉得还叫吗？
1: 那叫甜品。
0: 对，它就不是那个纯的。所以说，咱们说窝头怎么做更好吃呢？像咱面前这个玉米啊，去磨粉。
1: 这个是藜麦。
0: 所以说，像我们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用这个玉米。加上花生的，加上小米的，磨完粉再加一点黑豆粉，然后这个几个粉做成一个窝头，又香又软，真的是非常好的。
1: 嗯，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我们面前的这个杂粮的做法，我也要请教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现场是用，比如说小米和玉米生来煮粥的，有吗？会用这个煮粥吗？
2: 是煮粥，煮粥这两样没掺一块，都是单煮
1: 啊。您都是单独煮粥的。
2: 对
1: 对，我们家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也都是煮小米粥，或者是煮玉米生粥，甚至是东北我们知道有那种大碴粥，它也是用玉米煮的，对吧？大家如果把它煮粥和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蒸成饭，这两种您推荐哪个方式？
0: 其实煮粥和蒸饭它的升糖指数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有高血糖的人要特别注意哈。如果你要喝白粥的话，升糖指数会比较快，我们建议大家要做点杂粮粥，那你就适量的吃一点杂粮粥是可以的。这是粥和粥比。那蒸饭和粥呢，它也没有办法同时去比，因为水分含量不一样。所以说蒸饭的时候呢，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在蒸大米饭的里面可以加点小米，蒸成二米饭，可以加点红豆，可以加点花生。但是煮粥的时候，玉米粥里面我这个是比较粗的哈，我更喜欢喝那个细一点的，就是放点红薯，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就刚刚在咱们大家提供的这个餐品里面，我就没有看到薯类，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缺憾哈。所以说薯类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食材，而且它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这个也是大家建议在日常生活中适量多的吃一点薯类。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餐盘。我们刚才把谷薯类的这个部分也说完了，其实就是建议大家多种多样，同时呢尽量的多吃一些
0: 杂粮全谷物。
1: 好，咱们来说蛋白质的这个部分啊。很明显我们刚才从大家的食物当中看到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其实都有一点不足，除了我们81岁的奶奶这个鸡蛋吃的比较多，其他人其实都不太够哈。关于如何补充蛋白质，我觉得我手边的这杯牛奶，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谁是每天喝牛奶或者是酸奶的，可以举个手。
0: 对，我记得他是会喝的。
3: 我每天是喝。
1: 每天喝。
3: 嗯。
1: 你们没有每天喝牛奶的这个习惯是吧？
0: 其实说到这个喝牛奶，可能很多人说不喜欢它的味儿，我喝了肚子不舒服，对不对？如果你只要你不是特别严重的，我们就可以先从少量的牛奶喝，就先看你自己能喝哪种，比如酸奶。如果咱们能喝酸奶，看看能喝多少，没有那种不舒服，比如说肠鸣呀，甚至是腹痛呀，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只要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就是你能喝这个奶，而且能接受这个量。那另外呢，牛奶呢，咱们可以选择去乳糖的，或者是把这个牛奶加热一下，因为乳糖不耐热，你一加热的过程中，这个乳糖分解它的量低了，可能咱们就也能接受了。慢慢的尝试能喝哪种奶，能喝多少，再过渡过来。奶制品一定要每天都喝的，300克。
1: 对，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喝牛奶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不爱喝牛奶。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豆制品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肉类、鱼类，这些也是大家应该要摄入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北京录嘛，然后我老家也是河南的，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当中，我几乎小的时候，朋友们，我就没怎么吃过鱼和虾，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特别少。所以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饮食当中，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的这个摄入也应该稍微要多一些呢？就别光吃鸡蛋喝牛奶啊，是吧？
0: 对，鸡蛋牛奶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方式，但是动物性食物基本上是我们优质蛋白非常良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多用一些禽肉代替一些畜肉，尤其是猪肉啊。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饱和脂肪太高了，过多的饱和脂肪的摄入是对大家健康不利的。但是脂肪是好的，必须要吃哈，因为脂肪除了可以

0: 提供必需脂肪酸之外，还是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个非常良好的载体。你没有脂肪的话，脂溶性维生素没法来，也没法吸收。所以要控制好量，烹调用油25到30克，别用多了。一个
1: 来，
0: 人
1: 徐老师，
0: 控
1: 给
0: 油
1: 大家看
0: 壶是
1: 看
0: 非常棒的哈。所以说，现在我们建议大家都要用这个控油壶来去做事。
1: 这是我从我们家拿来的油壶啊。
0: 所以我看您还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哈。有了这个控油壶，咱们就知道，哎，每天我们家里几个人吃饭，算好了这一餐我们用多少油，因为这是一天的量。你要把它分配到三餐中去啊，所以其实量非常少的。
1: 阿姨看得直皱眉头啊。朋友们，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油呢，它是油壶分2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油嘴儿，就是你可以往外倒，这是咱们从小到大家里面都会用的这种油壶。说实话，这个油嘴儿你一倒，绝对是倒多了。
0: 是的。
1: 一般我早上煎蛋的时候，其实就用这个喷油的这个嘴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喷的时候我一般就是喷2下或者是3下。我们在煎蛋的时候，或者是煎一些肉类的时候，绝对就不沾了，所以大家就是每天摄入油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一下，这种喷油壶。这种市面上其实各种各样的喷油壶特别多，大家去尝试一下啊。徐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提给您啊，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1个小时的时间，信息量真的挺大的。大家有可能记不清楚，有可能在实践当中确实也很难做到啊。我觉得给3个关键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出的改变，就3个，你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了，那第一个呢，我就希望大家主食多全谷物，多杂粮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天天吃水果。第三个就是餐餐吃蔬菜。只要大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把这3样去慢慢的调整好了，那么你在餐桌上，你就会很好的去控制好自己油盐糖的摄入量了。所以，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增加全谷物食物。
1: 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这些食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烹饪的方式也好，都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按照更加健康的标准去提高一些。但是呢，这不是强制性的要求，
0: 是
1: 这
0: 的，
1: 只
0: 是
1: 是一种健康的理念，是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的改变。能够建立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其实健康就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里面。
2: 丰收的喜悦不仅要看在眼里，更要吃进健康里。希望大家都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带回家，从下一顿饭开始，让自己的餐盘变得更丰富、更健康。在这儿再次祝福大家，中国农民丰收节快乐，愿大家都能吃出好身体，乐享好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风入山野，万物皆有声。又是一年丰收时节，田垄有风，蝉鸣有韵，大地有回响，岁岁丰收的光景里藏着我们最质朴也最绵长的乡土情怀。在这个大地回馈耕耘者的时刻，中国乡村之声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正式与大家见面了。今年八月初，我们向听众朋友发出邀请，时至今日，大家的真挚来稿已经被打磨成一篇篇动听的音频故事。请您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山野来信，就可以解锁全套系列节目。今天的田园新主张，记者陆飞和韩晓还特意为我们邀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原中央党校教授刘晨以及北京文学主编施立斌。我们将和两位老师一同分享这些作品，畅谈唤醒乡土记忆的山野之声，品读人与自然之间质朴又珍贵的生命契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万物有声，读山野来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4: 我是韩晓。秋风送爽，稻穗飘香，我们又迎来了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时节。
3: 没错，在这个满载收获与温情的秋天，我们中国乡村之声正式推出了一个特别策划听山野来信。简单来说，这是一场面向全社会的文字征集活动。我们邀请所有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眼里的乡村，心里的故乡，还有藏在心里的乡愁。
4: 哎，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早就关注到咱们的活动了啊！因为呢，自从征集通道开启以来，我们的信箱呢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收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大量投稿，既有热心听众的真情分享，也有众多文字爱好者的用心创作。
3: 每一篇来稿都特别真诚动人，字字句句都是最朴实最滚

0: 唱的乡土情怀。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聆听这些山野故事，我们特意邀请了姚科、田龙等总台知名播音员亲情朗读，我和韩晓呢也全程参与制作，把这些温暖的文字都变成了治愈又好听的音频节目。
1: 哎，大家呢随时随地都能收听，只要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山野来信，就能解锁全套系列节目，不管是通勤路上、睡前闲暇，还是一个人独处放松的时候，都能沉浸式聆听山野之声，在文字与声音里重逢故乡，遇见温柔。
0: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两位重磅嘉宾作为我们专属的收信人，两位老师将和我们一起打开这些来自山野的信。
1: 欢迎原中央党校教授刘晨老师以及北京文学主编史立斌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晨。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史立斌。
0: 今天的节目首先我请两位老师玩一个小游戏，我给大家准备了几段声音啊，都是在大自然里录的，请两位老师听一听啊，这是啥啊？先放第一个。
3: 鸟鸣的
0: 是哪种鸟？
3: 不是黄鹂吧？我也搞不懂，这我还真不知道。
0: 您觉得是黄鹂是吧？
3: 嗯，但是不清楚，这鸟我经常听到，就不知道什么。
0: 不敢确定啊。
3: 对对。
0: 貌似是黄鹂。
3: 对。
0: 刘老师，您觉得？刘老师听不出来了。好，等会儿再揭晓答案啊。到第二个。
2: 啊，这是麻雀。
3: 麻雀。这个太经常，这是邻居，经常是麻雀。
0: 好，确定是麻雀啊？
3: 没问题，
0: 好，
3: 我们摆。

0: 啊，那这个呢？
1: 蛙，青蛙，青蛙还是蟾蜍？青蛙。
0: 我揭晓答案啊，第一个是黄鹂鸟。
2: 啊，太对了！
1: 我人生第一次，哎呦，听了多少年？
0: 对，这就是黄鹂鸟。第二个，你们俩说是麻雀啊？不对，确实是经常听，天天听，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是燕子。
1: 哦，啊，不可能，这就是麻雀。啊，这个叽叽叽后头这个。哦，这个是燕子，对，但前面那个应该是麻雀。
0: 哦，也有可能
1: 啊，前面的肯定是麻雀，这是一开窗户天天听。
0: 哦，明白了，它就是燕子和麻雀在一起。
3: 在一起啊，
1: 后边这个是燕子，前面肯定是麻雀。
0: 这是我找的有毛病。
1: 没毛病，等于说明我们这个听的还不够聚焦。
0: 第三个啊，说对了，是蟋蟀，这个很明显啊，
1: 这个特别清亮。
0: 第四个说像青蛙的那个其实是蝈蝈，那就是说青蛙里头混着蝈蝈，
4: 不是，是蝈蝈，是蝈蝈，
3: 是蝈蝈，
1: 对，蝈蝈，蝈蝈，蝈蝈，青蛙会慢一点，
4: 对，慢，它是有节奏，
1: 声音差不多，但是它的节奏慢，
0: 是吧？
1: 难度比较大，相当于考大学。
3: 这个确实是，这个得是那个自然爱好者哈，就特别喜欢这种生物的，就愿意去听一些鸟叫，听一些这个虫子叫，然后他可能会分辨的非常清楚。
0: 就感觉每个声音都很熟。
1: 对，
0: 但是具体是什么就不敢确定了，
1: 反正
3: 是这样。
4: 对对对对，
0: 就我都知道答案，然后老师提出质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是不是我找错了？
3: 所以你也不确定是吗？
1: 不专业，一看我就不专业。
0: 那老师知不知道这些声音它最常出现在什么季节或者什么场景里？
1: 黄鹂应该是春天，我觉得，我想象中啊，黄鹂是春天，然后那个像蛐蛐肯定是夏天或者秋天，然后
4: 蛐蛐是
3: 秋天，
1: 秋天，
4: 秋天，
1: 秋天，夏
3: 天
1: 啊，秋天，秋天，对，凉一点。
4: 欧阳修的是秋生赋，
1: 对对，就最近两天，
4: 秋天，
1: 就最近两天，还有啥来着？燕子，啊，燕子也应该是春天，
0: 对，
1: 我们家里原来梁上就有燕子嘛，飞来飞去。
4: 那你家
1: 对杜甫就是"飞来飞去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有这种。
4: 对，麻雀一年四季都有。
0: 对。

0: 就说燕子是在春分时节归来嘛，所以
1: 对，
0: 它是春天的一个象
1: 春分。
0: 征啊。然后黄鹂老师说的也对，也是春天，说被古人
2: 作为惊蛰时候的物候标志。
0: 然后那个刘老师说蟋蟀呀、蝈蝈呀这些是在秋
1: 天，
0: 确实是，秋声一半在虫鸣嘛，对吧？这不是在诗里其实都能
1: 哎呀，
0: 找
1: 长知
0: 到
1: 识，长
3: 哎，
1: 长
3: 真
1: 知
3: 识。
0: 然后那咱再做第二个啊，就是夏天咱们常听见的一种声音。
4: 讲到研究生时间。这个是知了，
0: 啊，
4: 你叫知了，也吵的这个。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到了机器的响声？
1: 蝉还是都是蝉是吧？
2: 对，
0: 哎，
2: 刚才这些声音全都
1: 是
2: 蝉。
3: 哦，天哪！
2: 就是光说咱们蝉鸣，蝉鸣有十几种蝉鸣。
3: 嗯，
2: 确实有的还挺吵的。
3: 就刚才那个知了，就那种叽叽哇哇，全是。有时候我听见满树都是它的声音。
0: 对，确实感觉很聒噪的感觉。
3: 对，那个知了。
2: 刚才这么多种蝉声，有哪些你们听过就感觉比较熟的？
3: 最一开始那个无音，就这个，就那
2: 个，这个，
3: 对。啊，对对对，就这个，这是我最喜欢。我一听到我就想逮它，
0: 就想逮它。
3: 小的时候，每天中午不睡觉，
1: 粘知了哈。
3: 对对对，
1: 拿长杆子，
3: 对对对，
1: 粘知了。
0: 哦，
2: 那蝉在两位老师的记忆里，土名叫什么？
1: 我老家就叫哎鸡了。
2: 哦，鸡了，
1: 鸡了。对了，郑州那叫马鸡了。
3: 山西长治它就叫无音叉。
2: 哦，无音叉，就刚才您说的无音，无音叉。
3: 对，
0: 无音叉啊，是音译是吧？
3: 我觉得它像个相声词，嗯，无音叉。
1: 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啊。
3: 对，就无音，它就是个相声词，我觉得。
0: 对。
3: 你看，再让他们听听这种无音叉。
0: 对。
3: 是吧？
0: 无
3: 音。无
0: 音叉。
3: 它是个相声词。
0: 这样一起完，这个名
3: 字怎么写？我到现在不会写。
0: 嗯。就像刚才刘晨老师说的，这个蝉它的名字在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这个蝉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它在每一个地方他们自己还有不同的声音，真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蝉。嗯，
1: 对，
0: 嗯，
1: 有意思。
0: 对，非常的有意思。
2: 我们老说这个声音和视觉不一样啊，眼睛可以闭上，但是耳朵关不上，所以声音呢往往比画面更能钻到人的心里。所以两位老师有没有一种声音让您一听就回到了某个地方？或者说我们说到大自然的声音，两位老师首先能想到的是哪个声音？
3: 鸡鸣，呵呵，鸡叫啊。
2: 啊
3: 毛主席有雄鸡叫天下白。那个我因为小时候每天家里养鸡嘛，就在旁边养啊，一到早上，哎呀，比钟点还准呢，咕咕，那个雄鸡一叫真好，一听那个感觉就是有鸡叫的感觉，才就所谓叫鸡犬相闻，对吧？就以前《桃花源记》还没，就是有这个田园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有生活那种悠闲的感觉。现在城市咋能听到鸡鸣？这是个闹钟，
0: 对，是一个手机闹铃。
3: 然后那闹钟有时候忘了，已经过了点了，仍然给你大喊大叫，唧唧歪歪，唧唧歪歪。
2: 你那个时候听到鸡鸣没嫌它叫了太早了影响你睡觉？
3: 哎呀，挺好。现在想起来就是有感觉，当时肯定嫌得烦，
0: 嗯、
3: 小时候肯定嫌得烦，
0: 嗯、
3: 现在才知道是好。它那个喊声它是蓬勃向上的，你会觉得，
0: 嗯，
3: 它是往上有一个逐渐有一个高扬的过程，
0: 就让你感觉这一天听完这个鸡鸣之后都很有力气那种感觉。嗯，
2: 我们老家公鸡叫是咯咯噜。
3: 对对对，就
1: 是
3: 这样，对，就是
1: 脖子一伸，身体一挺，
3: 对他那脖子往上伸，
0: 对，我们
3: 就在运气嘛，
0: 对，
3: 在运气，跟着歌唱家一样，
1: 就是
3: 丹田气，
1: 嗯，
0: 对，鸡也有方言，跟蝉一样，嗯，那刘老师呢？
1: 我跟施老师稍有不一样的是，我特别喜欢布谷鸟的声音，这个布谷鸟啊，它一般是在晚上叫，
0: 啊，
1: 哦，当时呢，因为我生活在乡下，跟祖母躺在家乡的土炕上听这种声音，
0: 嗯，
1: 我祖母就跟我讲，那布谷鸟叫了，麦子就该熟了，马上就要开始一种新的农事活动，叫过麦。
0: 嗯，
1: 啊，过麦啊，就是青壮年最忙碌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还是生产队，还是公社时期哈，当时我们这个村里啊有一座大麦场，生产队把收割回来的麦子摊开，套上牲口，拉着石头做的六肘
4: 啊，六肘就是石头做的滚子，石滚叫六肘，
1: 六肘把它碾压，然后再用木锨把它扬开，这个金色的麦芒随风飘散，金色的麦粒纷纷落下。农民呢，最后把这个麦粒装到大麻袋里头，装上马车，农民把手里的鞭子一甩，啪，这个马车轰隆隆的就开走了。那个劳动场面真是人欢马叫，非常壮观。
0: 嗯，
1: 虽然那时候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哈，
0: 嗯，
1: 过麦是个非常辛苦的农活，但是男女老少脸上啊都是挂着丰收的喜悦。
0: 嗯，
1: 我们小孩们最喜欢的就是在打完麦子的麦秸垛上玩儿， 我有本事的孩子爬到麦秸垛上面，没这个没能力的，像我这小小孩儿，可能就在麦秸垛底下抛一个窝啊，从这里头玩，非常快活。所以这想起来就是安静的农村夜晚，听到那个清脆的布谷鸟的叫声，然后是繁忙的农事劳动，然后就是小孩子们的快乐夏天到了。
0: 嗯，所以就是听到布谷鸟叫了，那我们就该有一个夏天的游乐场了。
1: 对对对，
0: 对，是这种快乐。
2: 哦，也就是说布谷鸟也是农时的一个代表。
1: 布谷鸟啊，其实在咱们那个很多农谚里头实际上就是这么说嘛，就是布谷啊，它的学名叫杜鹃，实际上是布谷嘛，就是该种谷子了，布谷布谷，赶快布谷，赶快就是要收了麦子，要把它那个收回去，然后开始种播新一季的庄稼。这就是布谷鸟叫的这样一个东西。其实你看，在咱们国家的那个侗族大歌里边，有一首歌就叫布谷鸟，叫了，
0: 布谷鸟叫了，
1: 布谷鸟，你看。他是用这个人声，是用拟声的办法，就是布谷布谷布谷布谷这样的叫。
3: 看您的童年很幸福啊，您这个家乡很有文化。
1: 就是那个印象太深刻了，要不然你说咱们那哪来的农村情节哈？说真的，不就是说你在农村生活过？这个你看这种生活，你说家里特别安静。那种在躺在土炕上。听布谷鸟叫
0: 啊，那是一种非常别样的享受
1: 啊。对，但是那时候觉得日子好苦，但是现在想想，不苦啊，很甜蜜。
3: 原来很嫌弃人家土炕，觉得南瓜稀饭不好吃，红薯。现在想想，人家都是生态
1: 这个
3: 食物，
1: 这个都说土炕好，
3: 不得了。
1: 土炕其实对人体是非常好，
3: 哎呀，可舒服呢。我回去我岳母家还是土炕，睡得不想起，真是。
1: 但我家现在都改床了，
3: 腰都是特别舒服。
0: 哎，你说
1: 这冬天的时候暖和得很。
0: 你说一个布谷鸟的声音，布谷布谷，然后聊啊聊啊聊，聊到土炕了哈。所以真的是一个来自自然的声音，可以引起咱们很多的一些回忆和共鸣。哎，还有什么样的声音？就除了布谷鸟，就是你一听到它，我就知道某一个农时来了，或者某一个重要的时刻要来了。
1: 这个很多呀哈。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布谷鸟，它其实也是一种。来证明气象变化的一种鸟。你看农谚有这么说法，叫做子夜杜鹃啼，来日晒干泥。也就是说布谷鸟晚上叫，第二天那个泥巴就晒干了，这就是它的一种作用。你看它就是可以给人的一种提示，明天大晴天一定要好好干活，下雨的时候就可以不干了，是吧。你看这个燕子啊是候鸟，农谚就说是杏花开燕子来，或者说七九合开八九燕来，这就是它表示的一种这个气候。燕子同时呢还预测气象，比如它也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到。就是燕子如果飞得很低，那个大雨就到了。其实不只是燕子，蜻蜓也是很低的。
0: 对，蜻蜓
1: 飞低的时候。还有比如说咱们这说下来就是还有蚂蚁哈，也是这样子，蚂蚁一看那个密密麻麻的都出来的时候要下雨了，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么个说法，叫燕子高飞晴天告，展翅低飞雨报到。讲的就是这个燕子飞高好事儿，
0: 好事，
1: 燕子
0: 飞
1: 低
0: 了就
1: 该下雨
0: 了。
1: 那个大雁的作用就大家都知道，这非常明显了。而且大家看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南海子公园儿，一群大雁哈，在一个小湖边看鸭子打架，都跟看热闹一样，伸着脖子看，可好玩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往北飞了。就是北雁早南飞，北风定早吹。哎，就是说今年可能北风会吹得早一点。另外就是，施老师刚才您说的那个黄鹂，也有一个农谚的说法，叫做。朝鹰叫晴，暮鹰叫雨。早晨起来听见黄鹂鸟叫晴天，等到晚上这个鸟叫就是要下雨了，对不对哈。你那是这个很多呀，你像喜鹊、麻雀，这些都有这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就是它都是 表示着某一种气象哈。所以说其实那个鸟叫跟农事活动跟那个气象活动
0: 有非常
1: 重要的这个相关性。
0: 哎呀，
1: 只是我觉得是挺多的，咱们没法再一一列举哈。
0: 刘老师，您要不告诉我这些，有很多我都不知道的。就因为对，真的因为现代人吧，他都是用看新闻啊，或者看一些这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然后看一些这个什么什么图像呀，
3: 我们就靠中央气象台了。
0: 对，中央气象台，他不会说靠这些再去判断这个天气怎么样，农事怎么样。
1: 但是这样的，农民他们会特别是会。观察这个风树还有这个天象，或者说听一些鸟叫虫鸣来判断这个气候。你比如说今天是不是要下雨，家里的咸菜酱盆还在那个院子里放着呢，这是不是要放回家里头来啊，这一定得学会这个。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奶奶教了我好多。
0: 奶奶教了好多，这个其实像以前是口口相传的。
1: 对，就是。
0: 那它准吗？
1: 还是挺准的，当然就是说看你的判断。比如我这人方向感差一点哈，我奶奶说：“哟，刮东北风了，雨下不来了。”我说：“东北是哪儿？
0: 怎么能感知到它是从东北来的呢？”这个风
1: 你看这个树往哪儿刮
0: 啊？
1: 树枝往西刮，比如说这个时候是要下雨的
0: 啊。
1: 树枝往东刮，这时候他就说：“啊，雨前先刮风，下雨一场空。”就这个我基本上会看现在。
0: 哇，好厉害。
1: 还有说第二天比如是看的是晴天还是雨天，看西天云彩是火烧云还是云遮火。一看是火烧云，第二天肯定晴天。
3: 我们那叫朝霞有雨晚霞晴嘛。就早上起来云彩。因为朝霞我们那是它是东边来那个带有就所谓的携带雨水的那个云彩，所以它会有。如果晚霞因为云彩到西边肯定它不会下。这也是一个地方。
1: 对，云向西，
3: 它那个气流的运动有关系。
1: 云向东一场空。
3: 对，我们的这都是当地的那种，很管用，确实很管用。
1: 很管用。
3: 一出门，我爸就先看看，一看，哎，朝霞有雨，不出去了。他们
0: 很聪明，
3: 基本上是管用。
0: 所以这种农谚就是这种古时候用自然判断这个天气事物的，这个是一种经验吗？还是一种？
2: 我感觉是又有科学依据，又是
3: 经验
2: 之谈。
3: 主要是经验，但还是观察的多，归纳的多了。就老一代人他因为你不观察这个事，他就要吃亏啊。
1: 一是这样的观察，它同时呢，其实还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个科学依据是什么呢？就是鸟，它其实是对温度、湿度、气压，它的反应比人要敏感的多。对。比如说这个雨前气压低，这个昆虫就低飞，燕雀低飞，这个转晴湿度降，这时候喜鹊仰，麻雀呱噪哈，这个还有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比如说咱们有一个乡建专家叫孙军，做了很多乡村项目。他在河南做项目的时候提出了要三回来，这是他的建设目标。第一项就是让鸟回来，第二项就是让年轻人回来，第三项是让传统民俗回来。所以当时我也就问他，我为什么你说鸟回来是第一件事？他说鸟对环境是最敏感的，鸟回来就标志着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了。我后来在农业大学，就在福建农大，我去讲课的时候都听到当地的那个这个学校的校长就说过，说他们的改善农业

0: 好的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到了最后，人也知道，那我为了能让我自己更好的活下去，我也要保护这个自然，要让这一套规律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就会像您刚才说的，让鸟回来。所以这真的是人和自然之间一个默契的一个契约，您觉得呢？
1: 是的，是的，对。就是、
2: 现在就是动物比人聪明，反正我也就您一句话，就是咱原来老觉得人好像什么，其实动物叼着呢，它对食物、对水、对空气那个指标比我们要科学的多。我估计人家
0: 是的，是这样的，
2: 人家很敏感。
0: 有的时候像我自己家里养的小宠物也是，就是如果这个肉新不新鲜，它比我清楚的多，
2: 贼，对，
0: 特别贼。那就是如果说这肉有一点点不新鲜，它都不吃了。
2: 对，
0: 对，
1: 我
0: 肉质检验员。
2: 所以我们要相信动物，就是现在就环境保护其实有这个好处。
0: 或者说我们应该
2: 国家公园什么，现在它都是这意思，其实就是让水好了，让鸟回来。
0: 是这样。
3: 刚刚和两位老师的对话呀，其实帮我们唤醒了很多藏在心底专属于故乡的记忆音响。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两位老师稍作休息，我给大家分享一篇征文来稿。这篇文章叫做《忽然想起故乡的蝉》，作者是一名医生，叫陈青。我们邀请到的朗读嘉宾是总台知名播音员田龙。
4: 忽然想起故乡的蝉，作者陈青。

在北方久了，盛夏穿过树林，最多的是鸟叫。我忽然想起故乡的蝉来。知了，知了，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早蝉孤报芳怀夜，造像残阳易度秋。在故乡的夏季、秋季，早晚我都能听到蝉叫。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蝉的叫声，感觉北方和南方的蝉鸣是有差别的。记得小时候，母亲在永隆的解放大队，那里是有名的棉产地，紧邻汉江平原。村边有个梨树园，夏天的夜里，我跟随小朋友到梨园去抓刚从地里爬出的冰蝉。蝉带着泥土，刚爬到树干上，我们抓了拿回家，放在纱窗上，看它是如何脱掉外壳的。蝉刚从壳里出来时，身体是金黄的，所谓金蝉脱壳，就是这样来的。翅膀还是皱皱巴巴的，随后身体开始饱满，翅膀开始被液体撑开展平。它必须赶在阳光出来之前完成，如果脱了一半，太阳出来了，翅膀还没有伸展开，身体变硬变黑，就不可能活了。就是要在天敌发现它之前，要具备飞的本领。留下的壳就是中药的蝉蜕，如《黄氏响声丸》里就有它，清嗓子很好。变黑的蝉就会飞了。蝉眼龟形，脚似猪，未曾正面向人趋。每天清早，我会背着小竹篓，拿着竹竿去梨园树枝上捡蝉蜕，眼睛要尖哟。然后把积攒的蝉蜕卖给中药铺。由于老家的蝉叫声抑扬顿挫，知了，知了，所以我们小时候管蝉叫知了。那时并不知道冰蝉还是很好的蛋白质，可以吃，我们抓了只是好玩，也许是无聊，没有什么可玩的，除了泥巴、蜻蜓、麻雀、八哥、喜鹊、苍蝇、老鼠、钓鱼外，也没有什么玩具。生产队

有拉车的马，我们去偷马尾上的鬃毛，还要防备不被马踢着。把一根马鬃毛系在竹尖上，系个活的扣，像套马似的，悄悄伸到缠的地方，一下子套着头，它越飞时就套得越紧，这样就可以抓到。抓蝉还要动作轻，能在叶片里发现蝉还不惊跑它，这是功夫。这要求手要稳，眼神要好。后来我当了医生后，做操作手从来不抖，稳准，眼神一直好。这也许和那时的捕蝉锻炼有关。可惜由于穿不了铅服，就没有选择做介入操作的工作。自古关于蝉的诗词很多，如散影玉阶柳，寒翠隐鸣蝉，微行藏叶里，乱响出风前，还有深藏高柳背斜晖，能真孤愁减西为，犹为旅人头不白，再三一树待生飞。眼神不太好的，就用蜘蛛网粘或塑料袋罩。那时塑料袋很少，大概拿装洗衣粉的袋子，用铁丝圈撑开口，固定在杆上去罩蝉。其实抓了也没有用，就是嫌它大中午的太吵人，或许是听老人说它是害虫，所以抓。古人总以蝉来叙述表达忧愁，所谓高树蝉声入晚云，不为愁我亦愁君。还有红树蝉声满夕阳，白头相送背相伤。其实蝉声无一天烦恼，自是愁人在断肠。蝉是无知的，与你的忧愁又有何干。当医生后，总听病人说耳鸣，描述说像蝉在耳边叫。可是古人又说，一如早蝉声，先入闲人耳。可见在人闲的时候，过度关注的人才容易出现耳鸣，忙得很累的人就很少出现耳鸣。楚人方苦热，注使独闻蝉。到了北方，很少听到经典的蝉鸣，总觉得叫声怪，吃哟吃哟吃，叫得很是吃力，不如南方的知了知了那样悠长。我不觉之中走到了电梯门口，这时从电梯里走出一个人，推出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出来。我正想说，外面那么多免费共享单车，这个破车还要搬上搬下，又占地方，怕谁偷走似的，或者是恋旧吧。但我忽然发现，我留念故乡的蝉，不也是怀旧吗？苦笑一声，夕阳已西下，外面的蝉还在叫。一闻愁一结，再听乡心起。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文章是来自听友陈青投稿的《忽然想起故乡的蝉》。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些年很多地方的声音变丰富了。
1: 就是这些年我们总说生态修复啊、环境治理啊，可能很多人看的是数据、是报表，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最直观的就是耳朵，就我们听到的声音更多了，或声音更响了。
2: 嗯，
1: 啊，那两位老师，近些年在乡村郊野有没有听到什么变化？
2: 首先听到的是，比如我们在山村哈，听到的是哗哗的流水，这样的声音，哎呀，真的是，怎么说呢？听到这样的声音，自己心情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愉悦，整个的人身体

0: 也非常的舒展，你感觉到就回到了什么地方？特别是到了就听到了各种鸟鸣，你就会感觉到了这是听到了乡村的交响乐啊，特别是晚上哦，你就去听那个草丛里的那种各种声音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听的。啊，这而现在是听的是越来越多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自己不太熟悉的声音。有一次我在广东，听到了一种特别大声音的一种蛙鸣，
1: 牛蛙，
0: 哎呦，我非常害怕，
2: 非常害
1: 哦，
2: 怕，
1: 那牛
0: 我
1: 蛙
0: 害
1: 叫
0: 怕，
1: 的跟牛一样。
0: 害怕。后来当地人告诉我说，这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青蛙，它不是牛
1: 哦，不是牛蛙，
0: 蛙。正好是在那个他们市郊一个公园里。也是陪工友们搞完了文艺活动，在那听这声音，我觉得声音怎么这么大呀？我说是不是明天要下雨？他们说对，是的，明天果然那几天都有雨。这也是一个东西。所以，但是就是在乡村能听到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了，
2: 是
0: 本
2: 这样。
0: 来就很多。刚才施老师刚才说的那种鸡叫哈，其实是说真的，小
1: 牛
0: 的时
1: 叫
0: 候
1: 唤，
0: 烦死他了。
1: 对，这现在就好。
2: 刚才路飞说那个问题嘛，就是说有没有最近感觉这个声音越来越多了？其实就是因为我是90后出生的孩子嘛，我其实还挺有感觉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到乡村去，特别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我能感觉到村里没有什么自然的声音，就是那个声音是或者有，比如说到了晚上有那个蛐蛐叫，但那个声音挺小的，
3: 很单一，还。
2: 还很单一。但这两年不一样了。这两年晚上那个蛐蛐叫的特别大声，而且好多种，而且是一群，还有青蛙。这个
1: 这个生
2: 我就
1: 态
2: 觉
1: 好
2: 得，生态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吵。
1: 对吧？
2: 晚上我睡不着啊，我找我爸妈去。我说：“爸妈，你不觉得吵吗？”我爸说：“这是好事儿啊，小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声音比这个多。
1: 我是觉得人和自然的声音，那是亿万年的那种修炼，就相互之间，那是最和谐的。你那个机器的声音再好，你也好不过那个蛐蛐的声音，没办法达到。我现在才体会到这个问题。那用案板，我们家用那个不锈钢的，后来我觉得还是木头案板好。真的，
2: 还是
1: 你
2: 取材
1: 再
2: 于
1: 怎么
2: 自
1: 造，
2: 然
1: 你
2: 的
1: 也造
2: 好。
1: 不过木头，那是亿万年的选择。那你的智慧工艺，你是生产不到那个。我才想到，人家叫木头案板。
2: 所以现在有很多说治愈人心的那些治愈的方法，里面有一个就是让你去听那个自然的声音。让你去听，自然里面的虫叫、鸟
1: 对，
2: 叫，然后风
1: 对呀、啊。
2: 声、雨声，
1: 医生刚才刘老师说流水的声音，真是能治
3: 而且不光是现在能听见哗哗的声音
1: 愈。
3: 了，现在这个水也非常非常干净了。过
1: 对，
3: 去可能是比
1: 脏，
3: 较枯竭啊，
2: 对，
3: 你首先水
1: 小工程污
3: 少，
1: 染的特别，
3: 第二呢就是老师说的脏，它就不是干净的啊。你现在听到全是清澈的泉水声啊，那才心旷神怡。
2: 而且水还多了，现在那个水声也更大了，对，是这样，
4: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启一封山野来信，再来和大家分享一篇征文来稿。这篇文章题目就很有意思，叫《树上的鸡》，作者是曾铁力老师。曾老师是一位大学教授，退休之后呢，就定居到了居庸关长城脚下一个叫九仙庙的村子。他的文字里满是鲜活生动的生活趣味。让我们一起聆听总台知名播音员姚科带来的朗读。
5: 树上的鸡，作者曾田丽。退休后十分向往田园生活的我，去郊区租了个院子住。我家房东由于不在山里住，没养鸡，倒是不远的一家邻居养了一群鸡。初见他们的时候，是车子驶过，把他们惊飞了。炸着翅膀呼呼地跑，个个腿脚麻利，精神抖擞，显然筋骨肌肉都很矫健。我的精神一下子就被他们提起来了。最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一天下午，大约4、5点钟的时候，我们从山外采购完食品回村，路过邻居家。夕阳刚刚没过山头，余晖把青翠的山抹上了一层晕黄。 十分好看。

我正沉浸在这如画的山景中，眼前的一个奇观让我禁不住突然大叫一声：看，树上！只见邻居院子前面的一棵树上，枝枝叉叉上落满了迹。树并不大，也不是很高，但是足有20几只鸡落在上面。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都在树上？先生看了也哈哈大笑，只是不明就里。原来这家邻居没有盖鸡窝，傍晚时分鸡该回窝的时候，他们就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安全的栖息之地，门前的小山楂树，这样就可以防止黄鼠狼的偷袭。以树为家的鸡伙计们到时候就一个个飞到树上找好自己的位置。

0: 想到他们那是在站岗，真让人感慨。原来不需要主人分派，他们顺其天性，相当自愿，而且十分神气地在保卫着主人家的鸡伙伴。真够绝的，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生物场。我出于好奇，曾在这样的景观下走进那棵树，两只鹅立刻警惕地向我靠拢，而树上的鸡极有安全感，一只也不飞走。我一直非常好奇，在那么细的树杈上，它们不仅能保持住平衡，还能安睡，真是不可思议。在这方面，人的能力要远远逊于鸡了。鸡在山坡上跑是一大惬意的事，那张尖尖的嘴巴不停地到处啄，掀翻一个小草堆，撕扯一片草叶，在一块石头上啄几下，一会儿聚集，一会儿分散，满山遍野充满了动感。如果哪只鸡叼到一只虫子，呵，立刻就热闹了，那信息传播的速度绝对不亚于电波。只见一群鸡瞬间就会向它追来，它甩动着小虫左奔右跑，抢虫的技巧如同踢足球。叼虫者为防止它的袭击者，总会高高的昂起头，不小心就一个后滚翻，打个滚起来继续跑。这样辛苦，却不一定是最后的享用者。他们都很宽容，虫子被抢走之后，转过头来就又开始劲头十足地捉起来。更加有趣的是，这群自由天使般的鸡也会调皮地捉弄他们的主人。虽然没有鸡窝，主人却给他们准备了几个下蛋的地方，在一些隐蔽的旮旯处铺上柔软的草，还放上一个鸡蛋提醒他们。有段时间，我们的邻居抱怨收的蛋少了，听到他在山坡上骂着，这些死鸡都把蛋下到哪儿去了。不久他告诉我们回来了。什么回来了？鸡呀。原来有只鸡要炸窝，就是想孵小鸡儿了，他擅自给自己选择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那里下了足够的蛋，然后坦然地失踪了。我们的邻居是个大大咧咧开朗的人，晚上从不清点，所以这只想当鸡妈妈的鸡完全可以自行其事。就在一个晴朗的上午，他骄傲地带着一对鸡宝宝洋洋洒洒地回家了。当邻居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真是乐不可支，想着那只骄傲的母鸡，看着一个个小宝宝破壳而出的样子，那精彩的场面一定不亚于普罗科菲耶夫的鸡雏的舞蹈。带着一群小鸡在山坡上摇摇摆摆往家走的时候，那青青的草地一定分外生辉了。谁知我们养的鸡竟然也上了树，我们可是为它筑了窝的呀。我们最多的时候养过60几只鸡，修了一个结结实实的鸡窝，有它们散步的庭院，也有他们休憩的卧杆，在整个村子里，他们可算是高门大户了。守卫肇事者是那只大白，大白红红的冠子，一身白毛，尾巴上的翘翎高高翘起，极其好斗。大白怎么到我家来的，我已记不清了，但是他那独特的个性真是鹤立鸡群。 春天，地里种的菜开始出苗的时候，我们就不敢把鸡放出来漫山跑了，怕它们糟蹋。但是会定时放它们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在我们家帮忙的老沈，拿着个长杆子把它们拦在菜地外面，太阳落山之前再把它们赶回窝里去。大白就在这时候开始彰显他那特立独行的风采，他是屡赶屡回，冲着举杆人怒发冲冠，冷不丁就在你腿上啄一口，称他为斗鸡一点也不为过。老沈每次都举着杆子大呼小叫地与他拼搏一番，然后落起裤腿让我们看看那被捉的伤痕。这还了得，区区大男人让一只公鸡给整得如此狼狈。我先生斗性大发，和他的几个朋友开始加入赶鸡的行列。谁知大白毫不畏惧，挺着棍子英姿勃勃地迎面而上，东捉西捉，弄得个鸡飞人叫，好不热闹。男人们的心开始发狠了，非要制服他不可。正在不可开交之时，噌，大白来了个金蝉脱壳，上树了。那是路旁石墙的缝里斜伸出来的一棵小杏树，他毫不畏惧地挺立在树上，俯视着周围的几个大男人。看到这个滑稽的情景，我这个围观者一屁股坐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一个个也都笑得前仰后合。后来大白上树上了瘾，在他的带领下，鸡们也在黄昏时分回窝之前纷纷飞到那棵小杏树上歇息片刻。这虽然是一道绝美的风景，可是来帮我们干活的老沈认为这妨碍了他的工作程序。不知哪天，老沈把那棵出墙的杏树给砍了，大白上树的历史就此结束。
1: 刚刚送出的征文来稿叫做树上的鸡。
2: 两位老师，我们这期的散文里啊，有好多写蝉鸣啊，写麻雀，还有写蛙声的。老师看完之后有没有打动二位的地方？
3: 树上的鸡，我觉得这个文章里头有一段挺有意思的，想起我们家原来养鸡的那个
2: 情景。
3: 他就那鸡吧，它有个毛病，就是你养它吧，它我们叫掉蛋，
4: 掉蛋
3: 就是丢啊，掉就是丢的意思。然后呢，这个鸡呢，经常是，你看那老母鸡，它下完蛋不知道下哪儿去了。实际上人家是偷偷在养小鸡的。你看他这一段就让我想起他这个，他就讲这个老母鸡也是。他要是如果想在那孵小鸡的话，他就会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生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根本他就消失了，完全不见了。反正家里人也不着急，突然有一天引着一群小鸡就很骄傲的回来了。你看他这有一句话，在一个晴朗的上午，骄傲的带着一对鸡宝宝洋洋洒洒的回家了，我真是乐不可支。其实家里人都明白他干啥去了，根本不着急。
4: 这生孩子的事儿怎么能让你们看呢？
3: 对，就您说，太好玩了。
4: 偷偷的，然后去繁育下一代去了。
3: 对，
2: 主要是他在家里生的那个蛋就被捡走了，他落不着孵。
4: 对，所以他就跑到外面去
2: 藏起来。
3: 对，
4: 所以这个动物真是万物有灵。
3: 太聪明了，
4: 太可爱了。
3: 你看，然后他就用了一句，擅自给自己选择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那儿下了足够的蛋，然后坦然的失踪了。我觉得你写的特别好。
4: 太可爱了，他可能写这个的时候他都。
3: 他是带着感情。
4: 带着感情的。
3: 很骄傲。
4: 他没把这只鸡当成一个小动物看。
3: 他这个文章显然就跟我们其实一样，就说起来就是他把乡村的那种文明和城市文明做了一个对比，就是你们城里根本没我这个。我很骄傲。
4: 也确实是，哪看得着这些呀？对，
3: 那养狗的养什么宠物，你跟他那没法比。 他带着一群小鸡洋洋洒洒的就回来了，笑死
4: 了。
3: 然后也经常我们家的鸡会下到别人家的蛋，然后人家家捡了就说，哎呀，这是你们家的鸡下的蛋吗？给你们。
2: 他怎么知道的？
4: 还挺好的。
3: 哦，不是鸡在那儿啊，他能看见那。
2: 不是，那个鸡长得都在我看都一样呀。
3: 没有，我们都有标记的。
2: 哦，
3: 腿上都有标记，系个绳是或者什么，
5: 是
3: 都认
5: 不一样，不一样。
3: 啊，每
5: 只鸡和每
3: 只鸡非常清楚是哪个鸡，认得清清楚楚，绝对丢不了。
2: 就像我有一年哈，去青海出差，满山遍野都牦牛。
3: 啊，这是你不认识养牛
5: 的人，
3: 那绝对很清楚，门清。
2: 哎，我说你们这都分得清谁是谁吗？他说分得可清楚了。我说你养多少只？他说我养了两三百只。我说两三百只，你每一只都分得很清楚？对啊，就是谁家的小谁丢了，
3: 对，
2: 谁一眼就能看出来谁家的小谁在谁家的那个窝里。
4: 哦，
2: 尤其是公牛发情的时候，可能会去别的那个，
3: 乱跑。
2: 对。去别人家的里头可能去搞对象去，然后他们就能找出来。
5: 嗯，
2: 我说你看国外哈，人家那个养羊都是在背上喷个漆，
3: 对，
2: 红的那个就是老李家的，好比说
3: 啊
2: 绿色背上那个漆都是老王家的。我说你这牦牛什么也不标志，他说哎，我们都认识。
3: 现在开始扫码了，有的有代码的。
5: 我不用带他，农民他确实就有这种智慧。什么耳朵边也不一样，
3: 对，他们都
5: 这个眼睛哪里不一样，尾巴不一样，他们都能分得清楚。
3: 对，我们文章里他有人是每给每只羊起一个名字，他都是有，不是说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6: 我二姑她就养鸡，然后她养的不多，她大概养了20多只鸡，然后这20多只鸡她就能分出来谁是谁。
3: 对，
6: 她上面也没有标记，但是她能分出来谁是谁。
3: 天天看。
6: 天天看，而且我发现这个就是真的，人和动物之间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联系和感情的。最开始我二姑养这个鸡，她就是想下蛋，她就是想吃新鲜的蛋。
3: 嗯，
6: 但是她养着养着
3: 有感情，
6: 就养出感情了。然后她不仅每一只都认识，然后她还因为这些鸡也不到外面玩去了，也不出远门了，反正只要是
5: 惦记她，
6: 对，惦记她，只要是一起来，然后就开始给这些鸡做饭。
2: 哦，
6: 对，他就养了很多天之后，然后他就对这个鸡有非常强烈的感情，所以我就说，这个人跟动物之间，他
3: 你看我妈，我妈年轻的时候身体不好啊，你看她其实一天她最好就是在院子里养鸡和去菜园子里看西红柿，她就告诉我那第几颗秧那个上的第几个西红柿长得很好，你去吧，你去摘了它吃了吧，很清楚。然后每个鸡。他都要塞进去摸那个有没有蛋，他说这个要今天下蛋了，我就等着。我们家每天也有20来只，一天能捡一斤蛋的差不
2: 多。
3: 我们都在每个鸡蛋上标号1、2、3、4、5，一是最先开始下的，吃的时候先吃一，然后挨住吃，号最大的是最新的。每天一斤蛋，农村的时候拿一两个就不少了。我们家因为院子大嘛。
2: 好幸福这种生活，
3: 我原来根本不以为然，现在我觉得真奢华，
6: 真
3: 奢华，有景有树林有菜园子，你想想吧，反正我们自己家种，
5: 对，
3: 每天产西红柿好几十斤呢，西红柿40-50斤每天，你想象不出来。
2: 西红柿是这个东西是个很季节的食物，它结的时候滴里八卦的偷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成熟，
3: 没事，反正谁来了我爸就哎呀拿点多的是拿走。中学卖给中学，对面就是中学。
2: 因为我爸我妈退休了也回家在这种地，就是西红柿、茄子和那个黄瓜、
5: 豆角、
2: 豆
5: 蕨
2: 子、
3: 豆
2: 蕨
5: 子，
2: 山东的
5: 豆蕨子。
2: 它一旦成熟，它这段期间就是疯了一样的，每天都滴里八卦滴里呱啦，你吃都吃不完。啊，但是呢，过了这一季它就没有
3: 了。
5: 对。
2: 所以那个您说的西红柿，我就想到我妈全都给我冻起来。
3: 对，做酱，我们是
5: 人家这个山西人啊，他是把西红柿做酱
3: 了。做酱了啊！
5: 你看看家家户户的阳台上都摆着一瓶
3: 一
5: 瓶
3: 的
5: 罐头瓶，
3: 葡萄糖瓶，就那个
5: 啊，罐头瓶。
3: 对，罐头瓶
5: 啊，对，好几十瓶，
3: 一到过年做100瓶，到过年照样大年三十照样吃新鲜的西红柿。
5: 但是您说起来这个对这个鸡的这种感觉，对动物的感情哈，真的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我奶奶当时也是养了鸡，不瞒你们说，我都认识。我当时也就是。6、7岁的样子，但我都认识。有两只鸡呢就误食了农药，然后呢有一只鸡就是眼看着不行了哈，后来我奶奶呢就把它的鸡素子给剪开。
6: 鸡素子
5: 就是鸡的胃，就是脖
3: 子
5: 上的它的就是鸡的胃在这个地方，就是叫鸡素子，剪开，然后呢 把它吃在肚子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洗干净，
4: 嗯，
5: 等于是为这个变相
2: 的
5: 洗胃
3: 做手术，
5: 然后再给它拿那个缝衣针给它缝上，
4: 啊，
5: 这只鸡马上就活蹦乱跳了。
4: 哇，
2: 生命力很顽强，
5: 对，然后真的就，哦，然后就活蹦乱跳了。一会儿你看这只鸡就没事，刚刚那会儿已经开始哆嗦的，这鸡不行了。
4: 嗯，
5: 那时候我都在旁边吓得直哭，我就特别心疼啊。
4: 嗯嗯，
5: 奶奶说没关系没关系，马上搞好了。
4: 哇，好神奇啊，这个生命。
3: 这我第一次就是给鸡做手术，拿缝衣针。
5: 缝衣针，那农村老太太哪知道那么还得烧啥的，这就缝上就行了。
3: 直接缝啊，
4: 太厉害了。
2: 嗯，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是。
4: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这期节目，我们叫万物有生，实际上也是万物有灵，因为有灵才会有生嘛。
5: 啊，
4: 嗯，真的是。
1: 我们和两位老师聊得太投入了，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节目就快结束了。最后呢，我们再来一个小小的互动，收个尾儿。两位老师，如果请您为一种自然的声音写一句推荐语，您会说什么？
3: 自然的声音写推荐语
2: 啊，我起个头吧，比如说啊，辛弃疾听见的是蛙声一片，我们听见的是故乡在说，我还在这里。
3: 真好真好，哎呦，
4: 嗯，
3: 我看这个，
4: 或者是您推荐一种声音。
3: 哎呀，我推荐就兄弟唱天下白。我又想起这个鸡鸣了。
4: 您就那么喜欢这个鸡鸣的声音。
3: 好，我们那个村叫鸡家岭，因为我从小他们就是，
4: 哦，
3: 你看它叫公鸡岭，我说公鸡挺好的。嗯，
2: 就是告诉自己我还可以，
4: 我可以，我很棒，加油。
3: 啊，很亮，
4: 正能量，
3: 声音确实比较亮。
4: 刘老师呢，
5: 我还是推荐布谷鸟，为什么呢？我想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乡村的田野上，在庭院中听到布谷鸟的声音，因为这是丰收的声音，这是希望的声音。
4: 嗯，说得好，
3: 哎，
5: 谢谢，
3: 谢谢大家，再见。
7: 声声山野回响，字字故乡情深。好，各位听众，本期田园新主张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我们始终心怀乡土，聆听自然，在声声乡韵里珍藏故乡最温暖的底色。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尹媛。在远离喧嚣的云南昭通深山之中，山路曲折，村落偏远，坐落着小小的向阳小学。每周一清晨，国旗冉冉升起，朗朗书声回荡山野，成为大山里最动人的光景。侯长亮、雷雨丹这对支教夫妻扎根深山，默默坚守。出身寒门的侯长亮深知求学不易，放弃都市机遇，十余年辗转多地的偏远乡村，坚守支教初心。瑶族姑娘雷雨丹怀揣公益梦想，学成奔赴大山，与爱人并肩相守讲台。两人因材施教，将山野生活融入课堂，悉心陪伴留守儿童，坚持入户家访，以平凡坚守深耕乡村教育，用点点微光点亮大山孩子的求学前路。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向阳小学，听听他们十余载深山支教的温暖故事。

0: 每周的第一天，向阳小学的64名学生和4名教师就要举行一场升旗仪式。侯长亮和雷雨丹是一对支教夫妻，这是他们在云南支教的第5个年头。
1: 好，上课。啊，同学们好，坐下。今天学的是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学习万历的家法。
0: 向阳小学的教师都是身兼数职，每人分管多项事务。除了语文课之外，3、4年级的其他课程均由侯长亮负责。
1: 我们最常见的一些事情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会干什么？对啊，我们的数学啊，不只是解决城市的事情，还可以解决我们大山里、我们生活边上很多事情的，是不是？这是一个有关我们挖土豆的一个数学题目。在暑假里，我们班的小明同学帮家里挖土豆，271斤，是不是很多啊？其实也不算多啊，我们同学其实挖的不止这些啊。
0: 一堂普通的数学课，愣是上出了生活的味道，而这恰恰是侯长亮教学的独特之处。